0: 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美伊双方对话一直在持续推进，四日前、三日前、两日前、昨日和今日都有交流。他指出，未来谈判走向还未有定论，但他已经对伊朗表明，无论是怎样，现在是达成协议的时候，因为相关僵持局面已经持续47年，不能够再继续下去。特朗普上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被问到何时能够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回应话应该会在未来一个星期内完成，现在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外，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特朗普的谈判团队并未提出以放宽对伊朗制裁来换取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强调任何制裁缓解都必须以德克兰放弃其核项目为前提。据报，联储局主席沃什已经聘请保守派政策分析师温弗里和希尔担任临时顾问。《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报道，两个人将会协助沃什履新，为沃什提供政策分析和规划支持，并补充话，沃什还未就联储局更长期的人事安排作出最终决定。温弗里曾经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首个任期内在白宫任职，并为传统基金会的2025计划撰写了对联储局持批评态度的一个章节。白宫在2019年中曾经考虑提名他出任联储局理事。希尔曾经和沃什在胡佛研究所共司，转场于财政政策和反贫困项目研究。他还曾经在杰布布殊201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初选期间担任顾问。另外，沃什向联储局的20,000+员工发出备忘录，他在信中誓言将会遵循联储局最优秀的优良传统，但同时将会全面审视有哪些方面可以有所改进。白宫记者协会四月时举办的一年一度传统晚宴因为发生枪击事件而被迫腰斩，协会最新公布将会在7月24号补办，嘉宾包括总统特朗普。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他已经受邀并计划出席，届时他将会支持。他说，重新举办晚宴是一件好事，因为不能够让疯狂分子改变其他人的生活方式，甚至改变活动安排。他预期这场活动将会一票难求。官方未有公布活动地点，但特朗普透露晚宴将会在华盛顿的华道夫酒店举行，该处前身是特朗普国际酒店。白宫记协主席江维佳在电邮中表示，这场晚宴不单只是白宫记者实践会务计划的机会，更加是向外界发出的强烈宣言，暴力在美国社会绝无立足之地，自由的媒体绝不会被恐吓而禁声。在本港，一对男女声称在屋企分娩诞下男婴，但拒绝向当局提供 DNA 证实血缘关系，男婴至今未获发出世子。警方拘捕该对分别43和39岁的男女涉嫌虐儿，正被扣留调查，男婴已经送院检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被捕女子未能够提供产前检查记录以及生产后婴儿到医院检查记录，亦都拒绝提供 DNA 比对，又未能够提供怀孕时照片。他又说，该对男女没有让婴儿作身体检查，明显是疏忽照顾儿童。今次保安局、劳工及福利局、警方、入境处和社署组成专班调查后采取行动，在长沙湾找到三人，希望该对男女尽快拎出证据证明是小朋友是亲生，然后当局会按程序处理。网上流传片段，香港篮球总会副会长、篮球教练翁金华涉嫌在学校篮球场捉住学生左手强迫对方自刮。翁金华在社交平台发文对学生深表歉意，表示无论学生犯了任何规则或过失，或基于任何情况，都不应该以有关方式责罚，明白事件为同学带来不适和伤害，会深刻反省，绝不会重蹈覆辙，并会全面配合任何相关调查。这节新闻报道。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

0: 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彩华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彩华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66，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1，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864。
3: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松柏朗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系有交通意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同仁街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现时龙尾近裕民中心，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喺龙尾喺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擎天半岛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创资中学。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喺香港仔方向龙尾喺旧中联办，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排到管道嘅入面。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沙田马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隔田村，要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7: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傲具港岛东半山地标式住宅项目 Giardini 骏誉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嘅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嘅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要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8: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9: 人生不会事事如意，在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的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这个是公益金及时雨基金的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8: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4: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0: 刚才都有

0: 提及咧，呢几日咧好多细路仔嘢发生啊，尤其是教育界又出咗问题，咁亦都系嗰啲唔系好高级嘅错误啦。咁另外咧就系有一单传承咧，突然间即系热烈讨论嘅咧，就系、是、关于一对男女。刚才有一个社评都有提及啦，即系个姓曾嘅男子同埋一个姓关嘅女士咧，佢喺唔同嘅地方，即系先喺北欧，先喺芬兰，咁然后咧后屘又听讲系叫做即系啊逃亡咗，因为佢冇证噶嘛，咁啊就走咗匿咗去呢个瑞典，但系佢喺芬兰咧就有个首歌，咁啊生咗出嚟之后咧就又系乜嘢都冇嘅，乜嘢 follow up 嘅嘢都冇，喺屋企生完，咁点知咧就即系好快咧嗰首歌就夭折咗啦，嗰系个女嚟嘅，咁啊去到芬兰咧，喺芬兰去到呢个瑞典咧又有另一个细佬哥，就系呢个二女 Lily 啦，咁啊 Lily 而家都应该两岁啦，咁喺芬兰嚟讲咧佢系无证居留啦，亦都我唔知佢系旅居啊定系旅游签证啦，咁所以咧佢就唔能够喺嗰度有啲咩身份，咁加上个女咧亦都冇任何嘅经过即系确认嘅一啲注册啊、医疗啊咁样，咁啊最后咧就即系中间嗰啲扭教嘢就唔讲啦，又唔知点解有几廿万钱啊喺架车度啊 cash 啊嗰啲，唔知佢搞乜嘢，系咪使黑钱啊？咁但系问题就系啲有关当局睇到阿 Lily 嘅状况咧系唔妥嘅，首先佢就系严重湿疹啦，同埋咧佢啲牙咧就烂啦，咁就用社会我谂佢哋都有佢哋嘅社会服务啊或者社福嗰啲咁嘅机构咧就监管咗阿 Lily， 咁就同佢父母分开，咁呢对男女啦吓，即系冇结婚嘅男女咧就翻咗嚟香港，咁但系咧又继续制造人口，咁啊喺香港咧又怀孕生多咗一个仔叫做 Danny， 咁啊 Danny 咧而家只不过系得嗰两个月大嘅啫，咁但系咧因为佢出咗世，应该喺42日内佢就要攞出世纸噶啦，向呢个入境处，咁但系佢完全咧乜嘢都冇做，又唔去医院嗰度检查，又冇任何嘅即系对个首哥嘅 protection 啦，咁亦都冇为佢攞出世纸而确认佢嘅身份，咁咁嘅情况之下咧，佢竟然咧就自己抱出嚟咧，就喺个社交平台，即系 Facebook 又好，边度都好咧，就整咗个专业叫做 Save Lily， 就想人哋咧就走去瑞典嗰边咧就即系移翻佢个女翻嚟身边咁，咁但系成件事骑嚟到一个点咧，就大家都唔知佢搞乜，而且佢系首先佢如果喺香港，佢系循正当嘅途径咧，系可以有申请首哥嘅出世照顾同埋之后嘅料理，咁但系咧即系终于政府知道咗之后咧，就即系都要夹硬咧就上门啦，但系咧喺上门嘅过程里边咧，连揾佢哋嘅踪迹咧都揾咗好耐，咁啊听阿孙玉涵讲。又上个月即系5月28日啊，先至咧即系尝试去联络佢，咁但系问题就系佢中间咧有接受过传媒访问，中间咧又即系都叫做蒲过出嚟嘅，咁又为何唯独是政府又联络唔到佢咧？其实连呢个政府有关部门都问佢，喂，你点解唔攞出世纸啊？咁嗰种咁即系入境处啦吓，咁卒之咧就隔咗5日啦，由5月28日到琴日啦。5日内先至攞到佢嘅电邮，咁而家咧就终于咧就保安局啊各个部门咧就即系揾到佢啦，咁琴晚就带咗佢翻去，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我又唔知道要用咩罪或者用乜嘢边一条例去入佢啦，咁你话虐待啊对手哥嗰啲条例咧系有嘅，但系系咪足以包抄佢今次呢一个咁稀奇古怪嘅 case 咧就唔知啦，咁大家都会觉得即系对于细路仔嘅香港人全人类啊，其实都会紧张噶嘛？你点可以咁样对个小朋友？尤其是你本身系佢嘅父母添吓，咁所以咧就社署咧，即系社福署咧，就喺度申请紧呢个保护令。而个男 B B 咧，即系 Danny 咧，就已经系送咗去医院检查。
1: 咁而家警方就以咧疏忽照顾儿童罪咧拘捕咗佢哋两个人嘅。咁其实咧，佢哋咧就即系根据局长同埋即系根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讲啦，其实个妈妈咧就唔能够提供咧产前嘅检查或者睇医生嘅记录，亦都冇办法提供咧产后检查记录等等啦，现阶段咧就唔愿意咧提供 DNA， 甚至咧连到怀孕时候嘅一张相咧都唔能够提供到嘅。咁啊，今次行动咧，原来咧有专班负责嘅，包括保安局啦、劳福局啦、联同埋警队同埋入境处咧，同埋社署组成一个专班咧，经过调查先揾到佢哋嘅。
0: 我又唔系好明点解要刮5日先刮到佢出嚟咧？佢又会接受呢个网媒访问嘅喎？咁佢即系话佢嘅行踪其实唔系好秘密嘅啫。
1: 同埋佢开咗个社交媒体网页啊嘛，
0: 追踪咁耐先刮到个电邮。然后

0: 先知道住喺边，跟住就联络佢，咁真系有点而得意啊！
1: 又或者咁讲啦，即使又可能透过咧社交媒体联络佢，咁可能佢又冇回应到。
0: 其实喺佢屋企等噶啦，已经，但系佢又即系唔知系有心回避啊，定系我净系想见传媒啊，我净系想同人哋讲嘢，我唔想同你讲嘢，咁唔知啦吓。即系咪佢又惊话啊？一接触到政府部门就会俾人拉，亦都唔知啦。但系听落咧，佢两个即系一男一女咧，又唔系嗰啲即系盲目无噶喎，佢。有知识噶喎，又读过护理噶喎，即系读过护理先可以，可能因为咁啊，自己接生都冇问题啦吓、即系过去三次都系自己自行分娩、自行啊解决呢、这个生产过程嘅，咁都几叻啊，咁样又冇事冇干啦，除咗第一个特别情况夭折咗咁样，咁所以咧佢哋嘅行径咧系令人哋有好多猜疑嘅，就系、是、究竟佢系嗰啲好另类嘅父母啊，唔中意投入呢个社会啊、建制啊，我自己搞掂啊。定系根本佢即系所谓即系难听啲讲，系咪精神上有问题咧？因为我谂大家或许会记得咧，即系四十年前咧有一单轰动香港嘅，讲咗四十年嘅叫做国华女
2: 事件啊。
0: 咁啊，当时我已经入咗行啦。咁嗰阵时咧，社会处咧就即系因为有一个应该系精神上有问题嘅妈妈，咁佢嗰个国华女咧就大概六岁到啦，就成日病咗佢喺屋企，咁佢就严重即系身体状况不佳啦，又或者系冇书读啦，咁但系因为佢妈妈系。唔係好正常，咁所以當時咧，即係就算四十或者四十一年前，都要運用好多公權力咧去破門而入嘅。咁嗰陣時啊，陳方安生咧係好出名嘅，呢單嘢好出名嘅，就係個阿女事件啦。咁因為當時都有人覺得，咦？咁樣啊！你聯同呢、這個咩警察啊、消防啊、即係各部門咁樣得唔得㗎？社署咁得唔得？但係一個人道嘅理由嚟㗎嘛，因為你個國阿女嗰、那個阿女係唔識自己去申訴，亦都唔識自己跳出嚟求助。咁佢阿媽媽又有啲咁嘅問題，精神上嘅問題，咁所以咧結果咧就真係啊！当时呢单就真系非常之轰动。
2: 咁而家呢件事嘅发展有可能即系堪比国阿女事件嘅啊！呢、這个非常父母咧，其实已经系第三次咧涉及呢一个关于儿童嘅事情而被有即系执法当局去进行呢啲检控嘅。第一单咧就2019年嘅时候，吓佢喺芬兰都分娩咗第一个大女啊嘛。咁一个月后就夭折咗，咁呢个非常父母就话系因为先天性嘅疾病而死亡嘅，但系当时嘅芬兰当局咧系指控过去系疏忽照顾导致死亡，不过后来咧就撤销咗呢个控罪，咁呢个就第一单啦，咁去到两年零后啦，2021年咧就喺芬兰就再生第二个女咯，就系 Lily 啦。咁啊，亦都因为佢就要逃避芬兰当局嘅登记啊，咁啊偷渡咗去咗瑞典嘅。咁啊，而家话 Save Lily 呢个运动咧，吓就其实即系唔系喺瑞典生嘅，喺芬兰生嘅。咁啊，但系喺瑞典咧，佢又居无定所吓，住下啲货车啊，匿下啲廉价酒店啊。咁啊，后来俾瑞典当局去即系发现佢哋嘅时候咧，吓就有关一啲法庭嘅文件。同埋社福报告咧，就形容啊，当时佢第二个女咧，啊，即系都系婴初生嘅婴孩啦，咁啊，净系着住睡衣啦，全身好污糟啦，有严重嘅湿疹啦，牙齿啊严重有损坏啦，即系有蛀牙啊，咁啊缺乏疫苗记录啦，长期同社会隔绝啦，冇固定嘅住所同埋稳定嘅生活环境啦，咁啊呢个系瑞典当局嘅报告嚟嘅，咁根据啲报告咧，啊，当局就攞咗佢个社福令咧，就去接。管咗啊 Lily 嘅吓，即系照养啦。咁当然呢个就系、是、即系按属地处理啦，因为喺嗰个地方发生嘛。Lily 又唔系嗰度出生，喺芬兰出生嘅。咁啊，你瑞典呢啲人权高涨嘅地方啊，啊保护儿童啊，梗系好重要啦吓。咁、啊、再、那个报告有提及佢个大女个夭折嘅。吓、啊，即系个情况嘅，咁呢个系令到瑞典当局就担心啦，吓咁呢个，所以你话前前后后加埋，你再而家翻嚟香港第三名即系 Danny 啦，吓、啊、咁就当然而家未有报告睇到 Danny 嘅身体状况嘅，咁、有啲新闻图片见到佢都相对精灵嘅吓、啊，即系冇话Lily 喺嗰啲喺瑞典个法庭文件度讲到嗰个状况，肉眼睇啦吓，我哋唔知啦吓。咁、但系都能够让執法当局有合理嘅怀疑啊嘛，根据呢啲即系能够索取到嘅资讯啊，咁所以琴日就

0: 警方就用涉嫌疏忽照顧兒童罪拘捕佢哋啦，啊呢個非常父母啦。咁鄧炳強啊，亦都喺下晝開咗記者會，就去解答啊，即係疑問嘅。
1: 即係佢好強調咧，呢樣嘢就唔會破壞私隱，亦都唔會即係因為嚇即係咁樣咧而侵犯到呢兩位大人嘅私隱嘅，因為呢樣嘢係要救嗰個小朋友，以嗰個小朋友嘅福祉為依歸噶嘛。
0: 咁啊，即係其實就首先佢即係記者會都講得好清楚咯，就係睇個直播，即係話啊，你呢個非常父母首先要證明呢個 Danny 係真係佢哋嘅仔先。
1: 係咯。
0: 咁包括即係執法當局係好靈活噶，你即係婚姻一樣啫嘛，你假結婚嗰啲，你喂你合照都冇張係打卡嘅，而家你打卡都冇打過嘅，要你證明嘅時候，哇！你話結咗婚三年，我都冇拍拖都冇嘢任何記錄嘅。
1: 又唔知佢係咪抱翻嚟噶嘛？呢、這個係
0: 啦，一樣啫嘛，你要主動。去提供證明俾執法當局證明佢係咁，當然你最配合就醫學嘅 DNA 好科學噶啦，咁你又拒絕去做，或者係唔識做定係點咧？咁樣就接觸唔到咁。基於呢啲咁原因，咁其實唔係話一定拘捕佢，唔一定係落項檢控嘅，可以去配合翻啲資料之後嚇、啊，又證明阿 Danny 冇事，好健康咁啊。咁跟住即係唔落檢，
2: 佢又證明到佢係佢嘅父母嘅咁，其實
0: 唔推進都得㗎，即係嗰個
2: 攞翻個證明文件又得㗎。
0: 咁但係大眾就關。关注嗰个儿童嗰、那个即系安全啦吓，咁、啊、加上呢啲过去嘅事件咁样，咁一个人咁成年人，冇理由话遇过一个悲剧、两个悲剧嗰啲，仲系重复噶咁样吓、啊，即系嗰啲问题究竟喺嗰个核心喺边度咧？呢、這个就真系要。即系吓，系大众要关注。
1: 即系解唔到嗰个原因啊！即系嗱，凡事做一样嘢，咁佢总有个前因嘅。咁但系佢即系中意生 B B 又好，佢有冇宗教信仰又好咧？呢个孤物论啦。但系当有咗 B B 之后，我哋琴日都讨论过啦，就系话你点样系要关顾爱锡佢，同埋系保障佢嘅健康噶嘛，而唔系用你嘅方法咧就咁啊得噶啦，咁样生咗出嚟，咁样跟住我就得噶啦，乜嘢外界都唔需要接觸同埋幫助嘅咁，或許你話啊打少幾個針係咪真係唔得咧？咁有兒科醫生琴日都有講，咁就話你打咗卡介苗又好，打咗嗰啲防疫針又好咧，係令到個 B B 感染或者佢感染咗之後嗰個情況咧係冇咁差咁。咁但係你完全佢自己都有抗體噶嘛，你完全唔打針又叫做冇壞嘅咁樣咁，咁梗係唔好啦咁。即係呢一種咧就係現代我哋成。set 嘢噶嘛，一出世你 B B 出咗世之后，成套嘢跟住噶嘛，一路到小学，差唔多小学毕业。
0: 要讲清楚先，而家话佢疏忽照顾儿童罪就唔系话佢唔打针嘅吓，即
2: 系唔系嘅，
1: 系
0: 啦。
1: 但
0: 系
1: 佢隔离咗嘛，佢成件事隔离咗，佢连嗰个 B B 嘅身份，
0: 系啦，
1: 连同外界嘅接触，连入境处同佢验 D N A 对比。都唔做啊嘛，
0: 同埋加上佢呢个过去嘅记录啊，即系都令人怀疑或者会担心个儿童个福祉啊嘛。咁呢啲系一个立体嘅一个执法嘅判断啦吓，咁啊唔系话单一一个因素话，我唔带啲小朋友打针会俾人拉啦，就千祈唔好有个咁嘅结论出咗嚟咧，就即系有啲咁嘅说法。咁啊，但系即系其实现代文明社会就一定系儿童嗰个福祉啊最大嘅即系。即系考虑嘅吓，就大于你系咪佢父母嘅吓。如果你即系对待得佢不恰当咧，吓自然嘅父母都经常香港都有啦，独留子女在家系咪啊，都不时都拉父母噶啦。你如果个细路喺屋企发生咗啲咩事系咪？咁点解啫啊？咁就道理就系、
2: 是，就算你喺屋企，如果个小朋友其实发生啲咩意外，你都可能会系因为疏忽照顾咧而系有罪名嘅吓。
0: 系啊，
1: 嗱，我由佢讲阿狄志远个睇法咧，嗱，志愿本身佢系社福界嘅，咁当然今年就冇做议员啦，今届咁，佢就讲到呢个 case 咧好罕见，咁系咪有必要咧去立法监管或者系处理喺屋企分娩嘅咧？嗰啲容后再讨论啦。但系咧就认为案件咧可以警惕咧，就系话令到啲父母了解到，如果喺屋企生产又唔帮孩，即系嗰个小孩咧做任何嘅身体检查。並且咧，佢應該享有嘅權利咧，你都唔俾佢，即係醫療啊、各樣福利啊嗰啲保障都唔俾佢咧，可能係需要負刑責嘅。嗱，呢個狄志遠講啊，相信咧，即係如果係咁嘅話，唔會有人以身試法咁傻啩咁樣。嗱，你屋企產子係冇問題嘅嚇，呢個大家冇疑惑嘅。但係跟住落嚟，嗰啲 steps 咧，你完全唔做，而你剝削咗你嗰個細佬哥喺呢一個社會或者呢個經濟體。

0: 应该享有嘅一啲即系照顾嘅权利咧，咁可能就要有责任啦。
1: 嗯，咁啊呢个吓即系因为细路仔唔识表达噶嘛
0: 吓，
1: 一嚿饭，
0: 佢唔会举手话我要打针咁样噶嘛。
1: 咁你照顾者啊个监护人就系一个最大嘅责任人噶啦。咁而家就啊 ，Danny 琴日就送咗去医院去检查，咁对个小朋友嚟讲都系好嘅，咁好医生医护人员就即刻就知道有客观嘅评估、啊佢个身体状况或者之前嘅照顾系咪恰当嘅，咁呢个就续后仲会发展嘅，咁大家就要即系睇下即系喺个合理嘅状况底下啦吓、啊，我觉得个父母如果配合翻晒所有香港法例嘅要求，佢都未必一定即系社署申请到个保护令都唔定噶吓，唔、系一定系成功。
0: 我唔知道会唔会成为呢个郭亚女事件嘅翻版
1: 啊？啊，咁所以就啊，即系有规有矩
2: 啦。要睇下父母方面配唔配合翻。
0: 首先要
2: 检
0: 查佢哋嘅精神情况先，即系我觉得佢哋嘅精神状态究竟系咪即系正常先？啲咁谂嘢、咁做嘢，咁我觉得有悖呢、這个，即、就、系、是、有违呢个社会一向嘅。
1: 但观点吓，同一般社会大众主流睇法唔一样，就往往都会有嘅。咁但系你话涉及到儿童，你个人就冇问题啦，系咪？你个人中意呢个深山嗰度住，咁深山野林唔着衫咁样吓，咁、你唔着衫嘅理论上喺闹市都系唔得噶。咁你深山野林冇人知嘅，咁你有咁嘅喜好嘅，咁你冇得讲啊。咁但系吓、即系你话如果系一个。啊！即涉及兒童嘅，你一定要符合翻個地方嘅法例啊！嚇、啊，除非你咪要走一個你覺得同你嘅諗法一致嘅地方先去生活咯，咁都唔係唔得噶。咁但係你喺呢度生活，你就要符合翻香港法例啦，係嘛？
0: 所以佢更難攞翻 Lily 咯，如果佢咁嘅款嚇。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921华润啤酒。华润啤酒2025年盈利33亿7100万人民币，按年倒退 28.87%， 每股盈利1.04元人民币。盈利减少主因白酒市场需求疲弱同埋商誉减值28亿7700万人民币。2025年全年派息1.02元人民币，按年增加 34.34%，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79855万人民币，按年上升7.2%。预期每股盈利1.79元人民币，折算港币1.97元。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1.0986元人民币，按年升 7.6%， 折算港币1.208元。股价走势上，2024年9月10月出现大波幅之后，整体进入徘徊上落情况。去年2025年第一季之后，区间上落嘅高位向下移，有啲股价已经系除净噶啦。2025年3月高位29.5元到，9月高位27.8元上下，11月高位28.5元左右，今年2月高位27.2元多啲，低位就多数落喺22.5元至到23元咁上下。以23元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2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11.68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25厘。2015年华润啤酒正式改名，前称华润创业。2024年市盈率是改名之后新低 13.9 倍，去年市盈率 19.28 倍至到 26.85 倍，股息率3.7厘至到5.15厘，股息率5.15厘是改名之后最高。以整体横行区顶部水平29.5元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4.9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09厘。以买入价跌 10%， 20.7元止蚀。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6: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早上八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话出动咗导弹同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嘅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同美军位于区内嘅空军以及直升机基地。

0: 多次警告，拒绝服从美军嘅指令，美军一架飞机就向邮轮发射导弹，令佢丧失航行能力。伊朗随后攻击一艘属于美国同以色列嘅船，美军就空袭伊斯兰革命卫队喺格什姆岛嘅一处通讯站，强调空袭系自卫性质。之后革命卫队就打击美军第五舰队嘅总部。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正在审议同美国所达成一项旨在停止双方战争的提议协议，但是多日未同华盛顿进行沟通。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有关虚假新闻报道不实。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美伊双方对话一直持续推进，未来谈判走向还未有定论，但是他已经对伊朗表明，无论如何现在是达成协议的时候，因为相关的僵持局面已经持续47年，不能够再继续下去。特朗普早前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被问到几时能够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话，应该会在未来一个礼拜内完成，现时仲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特朗普的谈判团队并未提出以放宽对伊朗制裁换取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强调任何制裁缓解都必须以德克兰放弃他的核项目为前提。风暴长眉目前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北偏东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随着长眉逼近，和歌山县串本町认为流经町内的古座村存在泛滥危险，因此在当地时间清晨5点向町内16个地区共755户发布最高等级的5级警戒。交通方面，东海铁路公司表示，东海道新干线目前没有停运计划，但是东京来往名古屋段上午有可能突然决定暂停运行。至于东京都内，东日本铁路公司宣布部分连接首都圈和各地的特急列车以及普通线路列车将会由头班车起停运。日本航空今日合计将停飞超过300个航班，主要有羽田机场升降的国内航班以及成田机场升降的国际航班等等，预计将影响近40000人。全日空亦都决定取消国内和国际合计超过280个航班，预计影响40000多人。去年12月，英国南部发生的一宗18岁白人大学生洛雅克遭石黑教徒迪格雅持刀袭击致死案，当地法院星期一以谋杀罪判处迪格雅无期徒刑，至少服刑21年。但是警方在案件中的处理争议仍持续发酵。根据案发时警方随身监视画面，洛雅克在身受重伤、生命垂危之际，警方因为相信了迪格雅宣称自己是种族歧视攻击的受害者，反而将洛雅克锁上手铐拘捕。过程中，洛雅克多次表示无法呼吸，但是遭警员无视。首相司纪贤星期二回应话，睇完相关片段之后觉得呕心，并强调警方有非常严肃的问题需要交代，尤其是种族歧视的指控怎样影响了警方的决策。独立警察行为办公室正对汉普郡警方的处理方式展开独立调查，预计将会在3个月内提交报告。汉普郡警方就证实，涉案的其中一名警员已经辞职，其余3名仍然在职的警员目前以证人身份配合调查。华尔街股市收市上升，交易员正密切关注美国和伊朗的最新局势发展以及主要科技股的走势。美股三大指数再创历史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078点，升46点，升幅0.09%。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99点，升19点，升幅0.26%。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7086点，升114点，升幅0.42%。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

0: 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2: 其实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了，因为有交通意外，连长道去尖沙咀方向跟油麻地交汇处的唯一行车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近海达村。提提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就在茶果岭海滨公园。提提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嘅龙尾喺三圣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依靠米纸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6: 冇错。现在利妖财买卖微股着数多罗罗，佣金十二一微线，息后之收4厘7，不收平台费，不收失字报价费，还送你两股万年添。快点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还打2343-1428查询啦。
7: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8: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9: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10: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2元，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11: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1: 财资大道。郭燕明、林洁莹、何文杰，
12: 好啦，翻到嚟财资大道8点39分。咁咧，最近咧，我哋频频都系多讲呢个美国啊、伊朗啊，又或者而家俄乌都冇乜人提添啦吓。咁咧，反而英国自从上个月咧，即系五月头嘅时候咧，做咗一次地方选举，当时都庆合合，大家哇，睇完嗰个工党输得咁交关啊，就跟住落嚟会点啊？
13: 保守党都输嘅，
12: 系咁啊，大家都输，嗰啲传统大党都输，
13: 传统大党
12: 哇，嗰啲咁啊细党咧，无端端就爆咗上嚟。咁样啦，咁就会唔会即系嚟紧呢个政府挨唔挨到落去咧？会唔会又不叫压得嚟咧？成个英国都俾佢拖累咧？咁我哋咧而家请嚟咧呢、這个阿 Brian 啊，即系似乎好耐冇倾偈，因为佢周围飞啊。好，咁我同佢大格局下先。
1: 财资大格局。
12: 我电话旁边咧接通咗呢个港大哲学系助理教授黄宇信啊 ，Brian 嘅早晨啦。
14: 早晨。
12: 早晨，今次咧，不如讲翻英国，因为当时你好似唔喺香港，所以上个月咧就冇乜点同你倾。而英国你亦都
14: 系
12: 你一个
14: 离开香港几转，
12: 系啊，我成日都揾你唔到。咁你要调整一下你工作量啊，哥哥仔啊，唔好搞到自己太忙。
14: 调整咗啦，
12: 调整咗啦。

0: 非常开心啊。
1: OK， 嗱，想睇翻啊，而家呢个司纪贤咧，嗱，一浪民望低就唔再讲啦。咁佢嗰个即系职位啊，各样嘢就输得咁金，而且咧，啲人都估佢喂，俾人逼供，分分钟会落台喎。啊，又俾佢挨得多一个月，又冇乜事喎。咁究竟佢凭乜嘢可以再即系喺度吓纠缠落去咧？
0: 其实呢我们中国人有句言语的，就是这个树倒猢狲散，大家本来以为就在这样的就是那个曼德斯坦啦，同埋就係國內嘅種種呢個施政嘅發展築層嘅層層加碼壓力底下咧，係會令到司紀賢咧呢個治理咧係岌岌可危，甚至可以話氣數已盡。但係起料咧就係、是、另一句説話，就係呢個我哋所謂嘅龍女雞作反啦，同埋就係各懷鬼胎呢個字咧，好適合去應用於就係司紀賢喺黨內啊工黨內部所面臨嘅壓力。咁我哋其實咧講到話真係可以去取代司紀賢嗰幾個主要嘅候選人，無論係呢、這個我哋曼切斯特嘅前市长啦 ，Andy Burnham， 定系话系原本嘅原任卫生大臣 West Streeton， 甚至话其实以我个人判断咧，有可能系前任党魁，即系刚刚即系喺而家嘅内阁里面担任气候变化大臣嘅 Miliband， 即系米力宾咧，其实呢啲个个都系野心勃勃地咧，虎视眈眈尝试咧系将呢个司纪贤拉下个宝座嚟。但系正正因为有咁多个列强啊，而佢哋列强之间又未必会做到呢个成功嘅合纵、啊，所以变相咧就俾司纪贤可以系即系唔单止苟且偷生，甚至可以话喺嚟紧呢几个月咧仍然可以维持啊短期内保持佢嘅呢个权力嘅补助。咁当然你话中长期嚟讲，司纪贤能否带领工党去走入下一届嘅英国大选咧？我就好坦白同大家讲，我就觉得机会率不大嘅、
1: 嗯，
0: 因为司纪贤佢本质上已经系丧失咗好多党内嘅草根嘅呢个民众嘅支持同埋受欢迎度，变咗我而家系通过权术啦，同埋就系呢个政治嘅把弄咧，去将佢嘅政治或者首相嘅生涯咧系延长落去。但系讲到尾咧，即系撇除咗好多呢啲咁嘅 smoke and mirror， 我哋所讲嘅烟雾弹，即系唔讲咧，其实中长期嚟讲咧，工党始终都系要换帅。如果唔喺下届嘅呢个大选里面，有可能会面临。就是一嚟咧，就係從右面甚至係極右嗰邊，排山倒海而嚟嘅壓力啦。而另一邊雙就係綠黨，亦都係話比較鮮明地進步主義色彩濃厚嘅政黨，都有可能對佢構成壓力。不過喺度同大家科普一下，就係英國嘅選舉制度咧，佢實行嘅一個 FPTP， 亦即是話，即係我唔係幾知中文係點翻譯啊，但係就每個議席裏面咧佔多數嘅啊，就會勝出呢個議席。咁然後你如果攞唔到嘅大多數，就算話你嗰個全國嘅即係加埋嚟嘅呢個咁嘅總和嘅票咧。是很夠的，你仍然是不可以確保到你是可以入到即是議會，因為議席裡面的這個大多數才是或者相對多數才是關鍵所在。
2: 嗯，咁啊，但系啊，工党上台啊，佢都有贯彻到佢哋啊，工党持续嗰啲理念噶吓、啊，将啲公共事业国有化，仲行翻一条路啊，啊，嗰啲铁路咧就吓、啊，即系原本民营咗啊，悭翻转头国有化，咁但系系咪行好咗，系咪赚咗钱，或者系啲人搭得舒服咗，咁啊，民众系咪其实啊都用选票去讲呢啲政策上嘅转变啊，其实就唔系好转换到支持咧？
0: 我谂英国而家嘅选举政治大概有几个关键嘅议题，或者我哋所谓嘅即系政治学院嚟讲所讲鸿沟啦。咁第一就系呢个文化战争，亦都系牵涉到就系话即系国内民众对少数族裔啊、对穆斯林啊、对安全啊、治安等等，即系我哋系见到系一个连贯性地惨一碟，系将佢标榜成一个文化战争。咁里面好鲜明地即系将自己标榜为捍卫所谓嘅英国传统文化，就系即系以呢个花旗为首嘅 Reform 改革党啦，同埋比佢更加之有嘅呢个修复，系咪叫修复英国？我都唔知点译啊，叫 Restore Britain 嘅一个极右政党。但系背后咧，唔好睇小佢系 Elon Musk 出钱支持嘅，抌本俾啊呢个 Restore Britain 去对冚呢个花旗。
2: 佢用翻英国 Tesla 嗰啲收入嚟捐啊，所以佢话唔系外国干预。
0: 咁另一边厢另一端咧，就系英国嘅绿党啊，或者系可能工党东党里面部分嘅社会进步派啦。咁其实第一个关键嘅议题，咁第二个议题先就系经济层面嘅议题。但系经济层面嘅议题嘅英国选民好矛盾，你要睇好多啲民调咧，佢哋系既要也要再要还要过，佢哋既要。希望就係話呢個燃油費可以降低啦，既希望有個更可以係負擔到嘅一個房屋啦，但係同時都唔希望政府收重税或者干預佢哋所講嘅市場，即係自由嘅呢個市場經濟秩序，變成係好矛盾嘅。即係經濟議題上咧，佢哋係充斥住各種各樣嘅我所講嘅餅主義啊，英文嘅 cakeism 即係佢又想攞住蛋糕，又想將個蛋糕食咗。咁呢個就係而家英國經濟層面上嘅缺房啦。咁第三個關鍵嘅呢個所謂嘅選舉，我諗矛盾啦，或者分歧啦，就係關於即係圍繞住英國喺呢個世界裏面嘅定位。究竟英國係應當屬於歐洲一部分啦，即係儘管佢脱離咗歐盟啊，即係喺十年前作咗一個咁愚蠢嘅決定嘅 my opinion， 定係話哦唔係，我哋英國係獨立嘅，一個獨立嘅令我哋驕傲嘅主權國家，所以我哋唔應該同歐洲去談。判亦都唔應該將自己定身為歐洲嘅延伸。其實呢三個關鍵嘅主線咧，就是、定調咗，亦都定性咗，即係英國喺嚟緊呢三至四年嘅選舉政治走勢。再加上第四方面就係本土嘅，或者呢個叫地方選舉咧。咁地方選舉更多就係關於你嗰啲而家係執政嘅或者施政嘅呢個管治素質係如何嘅咧？咁到底你係想即係改變啦，現有嘅格局啊，定係話係捍衞現有嘅格局咧？咁講到即係講實啊，即係我諗其實即係絕大多數嘅英國嘅而家選民咧，都對佢哋嘅呢個治理，尤其是地方層面上嘅治理現況係感到深度不滿。亦都正因如此咧，係剛剛過去嘅呢個地方選舉裏面咧，我哋見到呢個極右嘅政黨咧係獲得大幅嘅進帳，而工黨咧係慘敗。
1: 嗱，我聽你咁講咧，其實佢就唔係頂得住，而係咧佢就可以。勉勉强喺个罅缝里面仲可以生存到，而冒起嗰啲咧系啦系啦，即系冒起嗰啲咧又唔系特别叻，又唔系特别干净，又唔系特别企理啊，法拉奇都唔系特别企理啦，讲真吓。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但系成个经济咧就似乎咧，我唔知道可唔可以仲喺司纪贤嗰个治下咧，系有弯转或者改善啊？咁 no matter 佢个民望几差都好，佢都要搞翻好个经济，尤其是英国年轻人嗰个失业情况咧越嚟越嚴重，而家咧即係好多調查啊，甚至 BBC 啊，嗰好多大嘅機構調查都覺得咧，即係以百萬計嘅年輕人咧係失業失學，即係差唔多未來五年裏邊就有六分一嘅年輕人咧冇嘢做，又接受唔到培訓，咁呢個反而係佢哋即係中長線嘅一個危機嚟嘅喎，呢個失落嘅一代。
0: 冇錯啊！嗱咁即係平心靜氣而論咧，即係公平啲嚟講，第一就係、是青年失业率咧，唔系一个英国独有嘅问题。
1: 嗯，
0: 好多其他国家都有好严重嘅青年失业率。第一就 AI， 第二就系企业几个改革重组，第三就系可能呢个政府同企业之间嘅关系有微妙嘅调整啦。即系我部分嘅国家，某啲国家。但系英国点解呢个问题咁鲜明地反映出？因为英国系一个即系资讯又好，政治辩论又好，或者系所谓嘅线上喺网上去做呢个政治表述咧。是最能是巨細無遺地將他們所有現有的問題呢是好像照鏡咁照出，因為他們沒有一個所謂的言論的限制的嘛。即係所謂的言論限制都是說你不要說一些是種族歧視啊或者煽動仇恨的東西，其實是很鬆的。邊上就很多青年的不滿啊不憤啊在 Instagram, 在 X, 在這些種種的社交平台上等出來。咁係一個好即係可以話突嘅一個現象，但係某程度上亦都係情有可原，因為你要知道第二點就係英國喺過去呢十年嚟，自從佢脱歐嘅公投之後咧，我係必須好坦然嚟講，佢嘅國運咧就開始走下坡啦。
1: 嗯
0: 啊，咁當然你可以話追溯到去2008年啦，咁啊16年前啦，但係2016年。嗰、那個咁嘅公投決定結果係將英國從佢本來係最邏輯層面上應當係作為一份子嘅，即係我都成日同歐盟嘅一啲前嘅委員會嘅主席啦，我哋交流嗰陣時候，佢都會講係一個好錯誤嘅決定。但係呢個錯誤嘅決定咧，就好似一個好反叛嘅孩子咁，呢個反叛嘅孩子即係你講極佢都唔聽啊嘛，咁咪去撞咧，咪撞南牆咯。但係撞完南牆之後，而家佢話我頭上有好大好大嘅一個窿，佢填補唔到。佢只可以就係東拉西扯，依度揾啲沙布，嗰度揾啲膠布，但係其實係改變唔到，就係佢頭係穿咗好大嘅窿嘅現象，係嘛？所以變成英國經濟咧，你直至除非佢揾到一個同美國係真係可以完全融合嘅，但係可能就要喪權辱國嘅一個做法，又或者係低聲下氣咁同呢個歐盟去講話，你俾翻我哋個機會啦。但係即係 short of 或者如果唔係咁行嘅話咧。我係見唔到英國經濟有咩絕復甦啊，或者往上上升嘅個空間。當然可以話短中期內嘅靠 AI 啊，或者靠創新啊，靠移民，但係移民咧都俾嗰班極右嘅反對嘛。佢哋話就話反對呢個低端嘅嚇，佢哋所講嘅低端勞工支持高端勞工。但你問深一層，其實嗰班改革黨又改革派又好啊，改革黨唔係改革派，改革黨又好 ，Restore Britain 又好。嗰班咁嘅政客係咪真係歡迎移民嘅咧？定係話其實佢哋骨子里就懷有住一種白人至上嘅優先態度咧？即係我就好坦白，我係對佢嘅所謂嘅歡迎高技能嘅移民呢個說法咧，係保持 一定嘅懷疑。
2: 阿拜仁就用骨子里都好含蓄咁講啦，係嘛？佢講到明咧，差唔多即係嗰種白人至上係嘛？即係個嗰種民粹主義嘅案例咧，即係我諗英國係真係可以列入呢、這個教科書級噶啦嚇，都唔知有一日佢會唔會做翻美國第52個州啊？美國都未必想要佢。咁但係就係你話佢冚到頭流緊血，佢都仲繼續冚噶嚇。你法拉奇而家領導嗰、那個。改革英國係嘛？啊，最新地方選舉得票率成27%，贏曬保守黨得18%啊，工黨18%。咁你呢、這個法拉奇當年就係呢個脱歐大旗手嚟㗎啦，嚇佢唔係好似阿巴人你咁喺牛津大學畢業嘅喎，佢係嚇即係冇讀過大學嘅喎，嚇唔係傳統。
0: 你要知道佢喺個德勒，佢喺杜威嘅呢個技術學校畢業，一個非常之。即係叫超級貴族校嚟喎，即係佢成日都話自己係草根，其實佢絕對唔草根。
2: 係，但佢唔係傳統嗰種。
0: 即係要認清楚啊！
2: 貴族精英，
0: 唔好俾佢忽悠住啊！
2: 佢唔係貴族精英嗰種即係階層。
0: 當然係小資啦，即係相對有錢嘅佢家，佢嘅背景。
2: 佢爸爸都係股票經紀啦，佢自己又做股票經紀啦。
0: 德威學校啊嘛，即係大家可能係唔係幾清楚呢個德威。
2: 咁但係佢就拿捏到嗰種民粹主義啊，所謂係有一撮人係白人至上嘅，有一撮人係排外嘅，民族高漲嘅。咁佢就係用咗呢種咁嘅思維咧，就即係由脱歐到去而家改革黨大勝，到而家講話可能第日會執政添咁。喂，咁係個擺明係睇住佢走緊條歧路嘅喎，衝緊落懸崖嘅喎。咁都
0: 當然係歧路啦，但係俄羅斯嘅介入亦都唔可以排除喎，再加上我唔講俄羅斯啦，我講就係英國傳統嘅體制同建制，其實佢哋都要負上責任。你一個咁嘅建制，即係所謂嘅權貴精英咧，係一直都係即係不食人間煙火啊嘛，係咪先？你唔知道點解英國即係你無論話佢係種族矛盾啊，或者係白人至上主義唔啱啊，你撇除所有嘢唔講，就係英國有好大班人覺得我哋嘅生活比20-30年前更加之惡劣，而佢哋望住就係見到街上多咗移民，街上多咗呢啲所謂嘅多文化啊、多種族嘅呢啲咁嘅徵兆出現，咁我就好自然畫上掛鈎噶啦，因為佢唔係一個社會科學家嘛，啲人唔會話哎呀，我要做因果調查、因果分析，睇下邊個係真正嘅問題，即係唔會咁講嘅，只咧就話我見到移民多咗，我見到而家我哋講咩要平權啊 ，wokeism 覺醒主義，咁佢哋好自然就聯想起覺醒主義、左翼思想、教育經濟唔掂，咁呢啲係我覺得係冇乜邏輯嘅，但係情感上。你必須承認係有圈染性嘅，咁面上你嗰啲即係喺體制內成日都係我哋叫靚嘅名牌大學畢業啊，
2: 藍血人啊，
0: 即係自高係啦，所謂嘅藍血人，咁你有做啲咩嘢去修補或者去彌補呢個撕裂咧？有冇做過咧？好似冇喎，所以如果你撕裂唔去彌補，矛盾唔去化解嘅話，尤其是隨住人工智能嘅崛起，令好多嘅所謂嘅一啲比較係可以普遍地被取代嘅白領勞工係被取代嘅話咧，其實依種咁嘅社經矛盾只會越嚟越深，而依個唔係一個單純英國獨有嘅現象，歐洲有，印度有，我哋呢邊都有。
1: 咁其實咧上應該係前個月啦，四月尾咧，阿查理斯三世咪去過美國。訪問嘢，咁佢都即係，我覺得佢好體面地咧，維護翻英國呢一個即係古老大國嘅尊嚴，亦都咧即係等呢個特朗普知道咧邊個裝邊個閒，即係雖然你美國要150年，但係咧即係如果當日咧即係冇英國咧，你美國人啊講緊法文啦咁樣咁嗰種啦，咁你特朗普成日都嘲笑歐洲嚇，如果唔係美國，你講緊德文啦咁我覺得咧當次雖然只不過是一些表面和口舌和外交的事，但是呢或多或少呢我是感覺到查理斯三世呢是撐住司紀賢的，他是撐住他的，即是希望不要亂，不要即搞到2028年之前呢再來一個做什麼即換首相又即重組內閣。那你覺得呢，即如果有皇室這個小小，雖然他都不是很把炮，皇室的加持呢局會不會定一點呢？
0: 但要知道皇室是不可以太過地出面的嘛，即是幫他都不可以幫他出汁的嘛，所以永遠都是有一個局限性所在的，即我又不會覺得因為純粹因為即假算啦，就算話查理斯三世真係係對佢有好感或者希望穩住大局，佢都唔可以幫得太出面。呢個就係英國皇室嘅獨特之處，因為佢本身係奉行咗一個憲政嘅約束啊嘛。咁你個國王即係你個君主啊，你做嘅係代表英國全體上下國民，而唔係做政治嘅操控同埋政治把弄。咁呢個同某啲其他國家嘅君主制咧，即係東南亞裏面有幾個國家咧係相當唔同嘅。雖然話就話可能係憲政民主啊，即係東南亞。 南亞嘅國家，但係實際上咧，我哋嘅 monarchy 佢哋嘅君主嘅國王參與仍然係個幅度啊，同埋個層面係深入好多嘅。

0: 所以呢个系一个好值得注意嘅个对比同埋落差啦。
1: 嗱、咁我哋往后就唯有睇啦，因为英国而家咧有几样嘢咧，学你话斋都穿窿要修补，咁甚至有人咧，即系正如你话斋，十年前做咗个傻决定啊，啱啱50过啲就即系全民投票就脱咗欧啦，咁而家有冇机会入翻欧咧？连呢样嘢都有人攞出嚟讲，咁即系大家都好 desperate 啦，即系想
0: 覆水难收啊，覆水难收，
1: 好 desperate 想即系 make a change， 希望有
0: 赶走啲人，人哋系唔会咁容易翻转头，
1: 冇啊，好难
0: 有选择权噶嘛，
1: 好难还原，好难修复，系啦，咁咧即系再睇落去咧，就睇下司纪贤挨过咗呢一个谷底之后咧，佢可唔可以站翻稳少少脚咧？即系做埋呢两年啦。好，今日咧同阿 Brian 咧倾到呢度先，啊，
2: 唔该晒。
3: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4: 卓越银行多货币扣账卡品牌大新银行，
5: 非常荣幸再次获得呢个奖项，我哋会继续以客为先，不断优化大新多货币 Mastercard 扣账卡，让客户随行随赞。
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6: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7: 人生唔会事事如意，在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的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这个是公益金及时雨基金的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认捐，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8: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9: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0: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9: 一键理财、
10: 外汇、
9: Bitcoin、
10: 基金、
9: 黄金、
10: 强积金、
9: 楼市指标、
10: 港元拆息、
9: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9: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1: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2: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0: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2: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13: 早上9点，
1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5: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风暴蔷薇目前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随着蔷薇逼近，和歌山县串本町认为流经町内的古座村存在泛滥危险，因此在当地时间清晨5点，向町内16个地区共755户发布最高等级5级警戒。交通方面，东海铁路公司表示，东海道新干线目前没有停运计划，但是东京来往名古屋段上午有可能突然决定宣布暂停运行。至于东京都内，东日本铁路公司宣布部分连接首都圈和各地的特急列车以及普通线路列车将会由头班车起停运。日本航空

0: 空今日合计将停飞超过300个航班，主要是羽田机场升降的国内航班，以及成田机场升降的国际航班等等，预计将影响近4万人。全日空亦都决定取消国内和国际合计超过280个航班，预计影响4万多人。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正审议同美国所达成一项旨在停止双方战争的提议协议，但是多日未同华盛顿进行沟通。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有关虚假新闻报道不实。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美伊双方对话一直持续推进，未来谈判走向还未有定论，但是他已经对伊朗表明，无论怎样现在是达成协议的时候，因为相关的僵局已经持续了47年，不能够再继续下去。特朗普上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被问到几时能够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他说应该会在未来一个礼拜内完成，现时仲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说，特朗普的谈判团队并未提出以放宽对伊朗制裁换取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强调任何制裁缓解都必须以德克兰放弃他的核项目为前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说出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美军位于区内的空军以及直升机基地，报复美军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深夜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邮轮。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今日凌晨持续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防空警报不断响起。美军中央司令部说，伊朗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袭击，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支弹道导弹，但是所有导弹都未有命中目标，其中两支射向科威特的导弹未能够飞抵目标区域或者在飞行途中解体，三支射向巴林的导弹遭拦截。司令部较早时表示，一艘伊朗邮轮企图驶向伊朗的哈尔克岛，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拒绝服从美军的指令，美军一架飞机就向邮轮发射导弹，令它丧失航行能力。伊朗随后攻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美军就空袭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讯站，强调空袭是自卫性质。之后革命卫队就打击美军第五舰队的总部。美国传媒报道，一名怀疑绑有炸弹的男人在美国加州贝克斯菲尔德市一间银行内劫持了最少一名人质。警方已经封锁现场附近一带地区，并正同这个男人谈判，暂时未知案件的详情。一对男女声称在家分娩诞下男婴，但是拒绝向当局提供 DNA 证实血缘关系，男婴至今未获发出世子。警方拉了这对分别43和39岁的男女涉嫌虐儿，正被扣留调查，男婴已经送院检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被捕的女人未能够提供产前检查记录以及生产之后婴儿到医院检查的记录，亦拒绝提供 DNA 比对，又未能够提供怀孕时的照片。他又说，这对男女没有给 BB 作身体检查，明显是疏忽照顾儿童。今次保安局、劳工及福利局、警方、入境处和社署组成专班调查之后采取行动，在长沙湾找回三个人，希望这对男女尽快拿出证据证明小朋友是亲生，然后当局会按程序处理。如果二人未能够提供任何证明，当局会考虑后续怎样处理。邓炳强强调，事件和私隐完全无关，这对男女要提出事实证据证明婴儿而是亲生，否则会怀疑是不是有其他情况出现。华尔街股市收市上升，交易员正密切关注美国和伊朗的最新局势发展，以及主要科技股的走势。美股三大指数再创历史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078点，升46点，升幅 0.09%，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99点，升19点，升幅 0.26%，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7086点，升114点，升幅 0.42%。 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 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73，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12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10.5012。
5: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4: 继续咧，同你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油麻地交汇处嘅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现时喺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车龙龙尾已经去到连翔道近南昌港铁站。睇得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柳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排到海泥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茶果岭海滨公园，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就排到去启德医院。睇睇港岛区交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东港，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就喺广告牌。听日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豪景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丽城花园。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8: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
9: 系超着数啊！
10: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卖美股，着数多落落，佣金唔使一味线，息后之收4厘7。收平台快，唔收失字报价快，仲送你两股万元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12: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13: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14: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2元，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15: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1: 财资大道。
16: 林杰莹、何文杰，
17: 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

0: TV 会现场直播可以听到同埋睇到我哋嘅，咁我哋咧请到呢位嘉宾咧就同我哋讲下咧即系零售销售嘅情况啦，就系、是、批发及零售界嘅议员啊，邵家辉。Hello Peter 你好。
1: Hello 你好，
2: 早晨。
0: 早晨。咁啊嗱，出嚟嘅数据咧就零售额咧连续12个月录得按年方面增长啦，不过咧就系四月份嗰个表现咧，可能市场预期都比较好啊，就略为比市场预期有啲逊色，点样睇个反应呢？
1: 我相信其实零售应该都叫做见咗底㗎啦。咁因为其实连续12个月其实都有轻微嘅升幅啦。咁当然如果要去返最旺嘅时候2018嘅话都仲有啲少少争，应该争10几个%， 17-18个%到啦。咁但係对于业界嚟讲嘅话其实支持都多咗好多嘅。咁而我相信除咗游客过嚟越嚟越多之外话呢，本地嗰个楼市呢佢个平稳同埋股票市场嘅话呢佢比较坚实嘅话咧，亦都系对于个市场嗰个嘅信心同埋气氛咧，就系、是、有支持嘅。
0: 嗯，你接触业界睇到全唔全面咧？即系尤其是出数据出嚟好啦，但系实际嗰个体感方面系咪都系咁咧？
1: 我要睇下咩嘅行业嘅，咁有一个数据话，事实上其实真系多咗。咁但系当然，其实某一啲传统嘅行业嘅话咧，其实佢哋嘅挑战话，其实继续都会有啦。即系我讲传统嘅行业，就系话啲传统嘅零售实体店，佢完全冇店喺网上上面嘅销售嘅，咁而用一啲旧嘅传统嘅方式嘅话，咁其实个生意啊，其实都系有挑战嘅。咁有啲甚至同我讲话挑战比以前其实都做更加大添。咁因为本地嘅市民嘅话呢，其实个消费嘅模式其实事实上都有改变。除咗即係喺星期五六日即係北上已经有个惯性之外话呢，其实喺个网购上面跨境网购等等嘅话呢都系越嚟越盛行。咁亦都系我相信呢个只系会越嚟越多人去用呢个方式去买啫。咁如果嗰个做传统实体店嘅朋友佢完全冇店喺网上面嘅销售嘅话呢，咁其实自然佢嘅生意嘅话呢，其实有一部分就会流走咗过去嗰度。
3: 咁呢个根本性嘅结构转变嚟㗎喎，其实都唔系话独香港面对啊。咁但我哋本身有啲优势啦，简单低税啊，冇关税啊，冇销售税啊，咁我哋美呢个购物天堂嘅美誉啊咁样嚟啊。咁呢啲优势好似而家又冇咁充分发挥到，系咪因为內地都好多免税區啊，或者同其他地方嘅競爭能力，我哋已經削弱咗咧。
1: 如果講係貨遊客嘅話咧，如果尤其是內地遊客，大家知道其實如果十幾年前嘅話，佢哋主要都係依靠香港過嚟買啲產品啊，買啲奢侈品啊，甚至乎一攪攪過嚟去買嘢啦。咁但係隨住喺海南自貿區嗰邊非常成熟啦，而家開第二嘅話就有好多內地嘅主要省市咧，其實都有啲免税去俾佢一啲遊客，咁即係有啲吸引即係一啲嘅朋友過去嗰邊去消費嘅。咁呢啲我相信都係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其實新嘅挑戰啦，係嘛？咁而喺整體環球嘅經濟氣氛咧，咁事實上大家知道其實都係一般般嘅，尤其是而家世界嗰個嘅挑戰嗰個亂象啊，係嘛？咁所以等等呢啲話咧，咁我哋繼續努力啦。我哋已經算其實比其他某啲地方好啦，有國家大力嘅支持，同埋即係嘅見到喺亂象嘅情況，除咗2019年之後，或其實而家已經大致全部都好平穩，亦都見到有啲外地嘅資金發到，其實香港先係一個安全嘅地方。咁所以其實資金嚟咗之後，咁自然就會慢慢佢會有啲其他嘅投資啊，或者去伸延到帶動到本地嘅經濟。
0: 一方面都係見到咧零售額連續12个月錄得咧按年升幅啦，大家覺得即係個底位咧已經到咗啦，即係逐步咧上升緊上嚟。但係另一方面咧就係舊年到而家咧，仍然都有啲店鋪係有結業嘅情況。你點睇呢一個現象呢？
1: 我相信就要睇下嗰啲朋友佢會唔會有機會，其實會唔會去轉型喺電商嗰方面佢去參與咯。如果佢真係純粹完全係用一個舊有模式去思維去買嘅，尤其是如果佢賣緊嗰啲產品係喺跨境網購上面去買啲普通嘅日用品嘅話咧，咁佢發到嘅生意其實將會係越嚟越少。咁而佢哋嘅成本、租金同埋人工話，租金其實有一定嘅調節嘅，但係人工話你見到其實冇乜點樣大嘅調節嘅，咁等等佢啲壓力嘅話係好難去同佢哋做一個競爭。
0: 你提到租金咧，即係見到咧零售數據方面向好啦，有冇啲業主其實喺呢段時間咧有加租嘅情況咧？
1: 好個別嘅，我唔敢講。不過其實如果老實講，其實整體嚟講呢幾年大家見到個租金其實都回落，佢哋嘅挑戰其實都好大。無論係喺地鋪又好，甚至係上樓嘅商業大廈都好，其實佢哋嘅租金嗰個嘅挑戰，即係佢業主嘅租金挑戰其實都好大，因為佢個整體個供應同埋需求嘅話咧，其實而家有少少未成好平衡。
3: 咁你睇到零售百货嗰、那个即系销售状况都。

0: 持上都唔係好靚仔啦。咁加上啊，你嘅龍頭啊，崇光百貨去母公司又有債務危機啦。咁即係啟德嗰個新嘅嚇分店就真係門堪羅雀咁。咁即係呢種舊模式係咪真係要接受個現實咧？定係還是仲有啲掙扎空間咧？
1: 咁其實啲百貨咧，或者超市其實都面對緊一個咧，其實綜合性佢哋嗰啲產品咧，其實呢啲個挑戰其實係就係大嘅。咁所以近期喺市場上面，你都可能有聽到啲啊超市可能有啲話會唔會合埋一齊啊？或者其實啊一啲內地嘅龍頭嘅網上企業過嚟香港啊，都其實近呢個幾月都聽到唔少，好似華潤話要過嚟整個好似大熊貓係嘛？喺京東過嚟就已經同佳寶已經不斷去擴張啦，甚至乎啊，琴日又多咗，即係早兩日嘅話咧，即係又多咗喺呢個淘寶嗰邊天貓咧話過嚟香港，即係叫快遞嗰個嘅時間會縮得更加短等等呢啲，其實佢哋都係對於香港嘅市場有信心，佢哋先過嚟投資。咁但係當然都有啲傳統嘅實體店嘅朋友話佢哋要諗下方法點樣去應對，因為佢哋孭住重磅關於租金同埋人工喺香港嘅話咧係辛苦啲。
0: 所以舊嘅港知嘅呢啲零售嘅企業咧，都面對即係啱啱 Peter 提翻就係內地嘅巨企嘅挑戰啦，係咪啊？網購嘅習慣改變啦，嚇咁其實即係遊客嘅消費都模式又轉變，以前都會去下買藥妝啊，鄉下買下香港啲化妝品啊，嚇咁而家似乎都唔係好鍾情呢樣嘢咯，咁即係係咪個市道我哋睇啲吉鋪啊呢啲咁嘅狀況？你覺得維持個情況會幾耐啊？
1: 我哋香港其實有啲產品咢，其實會係有啲優勢比較大啲啊，咁講啦。好似頭先講啲藥妝啊、藥房啊、化妝品啊咁樣。咁其實我聽到啲朋友同我講話，呢幾月嘅升幅話咧，其實都好顯著下嘅。
2: 我哋有正品正貨呢個保證啊嘛。
1: 一來就係正品正貨啦，二來就係我哋華陽集貿好多其實好嘅牌子過嚟啦。第三咧就係一啲食嘅或者搽喺面上邊嘅嘢咧，佢哋喺內地嘅朋友佢哋嘅信心要求其實大好多嘅，即係唔同佢買件衫咁樣唔啱著就最多抌咗佢啦。咁但係所以呢啲話其實喺香港話。我哋其實仲係具備優勢喺度，尤其是喺而家日本即係嗰個嘅首相你見到嗰個嘅政治嘅情況嘅話咧，一啲內地嘅朋友其實佢哋唔過去少咗成六成嘅遊客過去佢嗰邊，咁其實就自然又流走過嚟香港，所以過去嗰幾個月嘅話咧，其實喺呢一個類別嘅銷售話嘅情況唔錯嘅。
0: 同埋琴日睇到個數據細項咧，就奢侈品啊，即係貴價嗰種啊，就升幅都幾明顯嘅嚇，雙位數嘅。咁呢個奢侈品個情況就喺某一啲高端嘅商場就比較食到呢、這個受惠喎，係嘛？即係有能力消費嗰班都仲係得
1: 嘅。嗱過去好多大嘅品牌佢都嚟香港，佢哋面對到喺香港其實雖然有生意，但係個情況就係嗰個租金其實好厲害嘅。咁但係呢幾年其實調節咗之後咧，你見到有啲大嘅品牌喺香港，相反其實嗰個鋪啊裝得更加大，因為佢哋租金嘅成本減輕咗。咁而個成本減輕咗，當然其實我相信佢哋某啲嘅產品可能都同時間佢哋要調節，因為如果你要吸引啲朋友過嚟嘅話，咁而香港本身已經免税㗎啦，咁所以見到嗰類嘅產品喺今年嘅話咧，即係都多咗啲朋友去追捧啲奢侈品。
2: 市道方面明顯就好咗啦，氣氛都好咗香港嚟講嚇。咁其實你自己睇翻咧，即係一啲中小企方面咧，佢哋嚟緊嗰個部署策略或者面對嗰、那個風險係點樣？
1: 咁如果其實喺我哋零售即係呢班朋友或者做一啲產品嘅朋友話咧，我哋都會建議佢哋第一就係科技化車要進上啦，第二嘅話咧就係要知道有自己嘅品牌，同埋你要攞我哋自己本身嘅優勢咯。香港喺頭先講緊一啲華陽集貿嘅產品啦，或者我哋啲食品其實我哋好有優勢。因为我哋食品安全同埋食安中心消费者委员会过去喺香港买嘅食品嘅话，啲人其实自然就打咗个星星上去嘅。咁亦都系特区政府呢年多嘅话咧，可以见到其实喺度想话推香港品牌或者香港制造呢几个字眼，尤其是喺食嗰方面。咁嚟紧咧北部都会区嘅话咧，可能都会有啲部署嘅。咁呢个应该系环境局嗰边熟下啦，因为食安中心即系食环署嗰边去做。咁我相信，如果朋友可以拿捏到呢一个商机嘅话咧，咁点样可以将我哋食嗰个环节嘅话去加强？咁但系如果需要喺网上面做销售嘅话，拥有自己嘅品牌同埋拥有自己嘅独特嘅产品设计嘅话咧，或者生产嘅味道嘅话咧，我相信就会系呢、這个要具备啲因素。
2: 另外资金压力方面嘅情况系点？又或者政府其实有冇啲支援仲可以再帮手咧？咁除咗即系延长咗个还息不还本之外，
1: 政府都好穷。

0: 大家都見到即係連續幾年個赤字嘅話都出現。咁但係喺過去百分百信貸保證咧，事實上都幫咗好多業界咧。其實喺嗰一刻，其實逃到過嚟而家嘅。咁而家百分百信貸保證咧，就應該就已經停咗㗎啦，係嘛？咁就亦都八九成嗰個嘅信貸話，其實都繼續喺度支援住嘅。咁第一業界如果有需要嘅話咧，即係第一就係可以考慮嗰八九成啦。第二就話咧，我哋一路咧，其實啲議員都希望政府喺嗰、那個百分百信貸保證嗰個還息還本啦、即係等等，即係會唔會繼續可以延遲？要睇個經濟氣氛好啲嘅時候咧，先至去追佢哋啦，等佢哋有啲喘息嘅空間。咁將條數長命債長命還。
1: 一直咧，我哋讲紧咧，即系成日用出海呢个字眼啦。咁港商其实又点样可以发挥个优势，或者点样协助翻内地一啲产品出海咧？
0: 其实呢个我相信，其实我哋真系有呢个嘅机遇喺度嘅，因为国家无论系农产品又好，佢生产又好，其实都系世界嘅强国，系嘛？咁如果有咗呢一类嘅基本元素嘅产品，我哋点样可以用我哋独特嘅眼界咧，嘅国际嘅眼界、市场嘅触觉，睇下其他地方喜欢啲咩产品，而喺内地揾到呢啲嘅生产，甚至乎呢个完善嘅生产线同埋包装线，咁如果能到嚟到香港，可以做少少变咗做香港制造，咪更加好啦，系咪？就算如果唔能够嘅，咁其实借住呢啲嘅情况，咁我哋将佢做包装，再送到去世界各地嘅话咧，咁其实都系一个机遇嚟。咁点样，尤其是点样去将一啲乡村本身一啲嘅农民嘅话咧，其实佢哋嗰啲嘅好嘅产品，借助我哋香港呢一个国际大都会嗰个嘅眼界，咁呢句都系即系十五规划里边，希望我哋点样可以用城乡合作嗰个嘅概念嚟嘅。咁所以如果多啲朋友可以上内地去自己寻找啲好嘅产品，或者去啲厂揾啲好嘅产品，都有个机遇。
2: 咁呢个机遇啊，系咪即系可以即系把握到我哋嘅优势咧？而家内地人都直接出海噶咯，拍个 TikTok 咁啊，自己买呢种产品好多人睇嘅。即系以前唔系讲紧八十年代啊，即系自己都唔识点宣传啊推广喎。咁而家呢个新世代系咪我哋香港角色系要再探索咧？
0: 我谂仲有一点嘅就系嗰个关于个标准对接。嗱喺内地有好多唔同嘅产品，但系佢哋要送到去嚟香港话，起码其实都要跟香港嘅法例，其实要有就唔好对着干先啦，系咪？佢咁所以同样地去到世界各地其实都一样嘅。调翻转，可能其实佢某啲产品其实有一种嘅标准，佢生产出嚟个样好似，但系个标准你攞冇能够做到个检测嘅话咧，其实你系冇办法
1: 入到去市场。QC 都好重要嘅，
0: 系嘛？咁所以。去我哋香港其实会唔会第一即系我自己其实作为全国政协，我自己都今年有个提议，就系将香港变咗个标准中心，系咪咁将世界对接唔同嘅标准嗰啲产品，我哋协助我哋做呢啲标准，咁而之后就可以帮佢哋啲产品嘅话咧，其实去出海，咁呢个系将佢哋嘅产品其实增值咗，即系做到增值嘅角色。
2: 呢个真系有得做喎、即系我哋卖信誉啊嘛吓，
0: 冇错，
2: 我哋有普通法制啊，即系英语世界接轨啊，呢啲其实都系一个优势吓，大学嗰个评级又高，大家又有啲检测中心可以同啲大学合作下，咁呢个方向喺特区政府嘅角度有啲咩政策可以配合呢？
0: 我印象中其实都几多年之前，其实都有提过，就系要做标准中心嘅。咁但系好似呢几年可能有其他好多大嘅项目行啦，系咪？咁但系我觉得其实标准呢一样嘢，我哋睇阿文杰讲嘅，我哋本身嗰啲固有嘅优势，我哋嘅信誉，我哋话咗俾你听得嗰啲，我哋冇得机会系造假嘅，一定系得嘅。咁所以点样可以对接？讲紧嗰啲标准系千千万万种嘅标准，每一样嘢其实都有标准，所以点样可以喺呢一度我哋去强化我哋自己，咁我哋自然就多啲就业机会啦，咁亦都可以将一啲产品嘅话咧可以评选出去。
1: 头先你提到就业机会啦，咁劳工密集咧都系咧零售啊批发行业嘅其中一个特色啦。咁而你自己睇人手而家个安排嘅情况系点样咧？
0: 人手话咧，其实自2023年咧，年尾嘅时候，即系政府准许大湾区嘅朋友过嚟嘅话咧，咁事实上系有啲舒缓嘅。咁如果大家印象中早年几前啲人成日，喂，大家都成日讲住话喺酒楼自己斟茶啊，喂，啲态度又如何啊？即系唔系净系游客感觉到，我哋香港人都咁。但系你见到呢半年好少问题。系咪你自己走落嘅都感觉到嘅？有啲人讲话嗰个态度咁好嘅咧，咁我相信呢一班新力军过嚟帮我哋，真系有一定嘅帮助嘅。咁但系点样去平衡到本地嘅员工嘅感觉嘅话，当然我哋都要留心啦。因为保障本地员工优先就业咧，呢个都系我哋自由党个立场，其实都一样。即系虽然我哋做商界啫，

0: 本地人一定要揾到食先。咁但係喺揾到食嘅情況之下，點樣增強我哋嗰個嘅人力，同埋點樣增強我哋嘅競爭力呢？其實我哋都要認真去諗嘅。好似琴日我哋即係討論關於郵政局嗰個問題，啲人講話郵政局有台46億過去夠去三年啦咁樣。咁長期落去下面點搞呢？雖然有好多郵遞嘅服務，即係而家其實越嚟越少，大家明白。咁但係亦都有好多商機，好似你見到而家電子商貿好多人送貨，香港咁多物流公司咩成咁成功？咁個原因其實都係關於人力嘅問題，因為我哋用一個固定嘅員工嘅薪金去請佢，而人哋係用一個多勞多得嘅方法。雖然嗰啲人可能萬零蚊嘅底薪，但係到最後尾有幾萬蚊，甚至超過六位數，10萬蚊一個月嘅。咁佢咁高人工，點解都會贏我哋？因為佢生產出嚟嘅話，可能係唔止嗰幾萬蚊。呢個就係嗰個原因。所以多勞多得呢個方式嘅話，即係喺我哋商界嘅話就好容易明白。但係喺啲固有嘅員工嘅薪金嘅朋友話，可能佢哋對於呢個嘅明白程度未必咁多。
1: 樣樣嘢咧，其實都要與時並進啦，要轉型啦，同埋咧迎合翻咧社會唔同嘅變化嚇。咁今日咧，我哋同咧 Peter 邵家輝傾到呢度先，多謝曬你。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早上9:27，
4: 中銀人壽目標3年網上儲蓄保險計劃，3年後期滿獲享保證回報。手機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網搜尋中銀人壽目標3年，了解更多。計劃由中銀集團人壽保險有限公司承保，詳情請參閱保單條款及產品小冊子。
5: 我是养和医院临床肿瘤科潘明俊医生。高丸癌虽然是不常见，但是也是后生男士一个常见的癌症。通常一般发病就大约是20至30岁。如果自我检查的话，其实可以及早发现这个病。早期是没有任何的症状，只是高丸有肿大，但根治机会是很高的，所以千万不要忽视这个病。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7: 史上最大规模的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8: We are ready.
9: We are ready.
7: 4年一度的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10: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11: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10: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11: 还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日起，
10: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12: Line up 世界杯。
13: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14: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3: 砖头事务所
14: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3: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4: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4: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3: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15: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6: 新城财经台，
3: 早上9:30。
1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8: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港股下跌，恒生指数低开85点，开市报25,953点；国企指数低开39点，开市报8,723点。本港私营经济活动恢复扩张，标普全球公布本港五月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50.4，是3个月以来首次重返扩张区间，按月升1.8。新增订单由跌转升，出口订单增长是3个月以来最明显，但是本地需求低迷，整体销情持续受压，积压工作量的跌幅有所收窄，就业人数下跌，但是跌幅不大，投入成本仍然高，采购价格升幅创2021年12月以来最大，尤其是燃油相关产品，企业为刺激销量而减价，产出售价的升幅收窄，企业继续睇淡未来1年经营前景，但是悲观情绪已经是3个月以来最低，主要受价格高企、

0: 同东北地区，截至当地时间今朝早六点，靖江县御前歧视一个钟头的降雨量达到57.5毫米，靖江县已经发布大雨危险警报。而三重县美袖市在12个钟头内累积雨量高达473毫米，超过当地往年六月整个月的平均降雨量。三重县、和歌山县同靖江县都发出山泥倾泻警告。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话，长尾已经导致大约60000户家庭停电，长尾亦都严重影响交通，造成超过850架次的航班停飞，多条新干线同埋铁路路线亦都要停驶或者延误。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正在审议同美国达成一项旨在停止双方战争的提议协议，但是多日未同华盛顿进行沟通。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有关虚假新闻报道不实。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美伊双方对话一直持续推进，未来谈判走向还未有定论，但是他已经对伊朗表明，无论如何现在是达成协议的时候，因为相关的僵局已经持续了47年，不能够再继续下去。特朗普上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被问到几时能够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话应该会在未来一个礼拜内完成，现时仲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话，特朗普的谈判团队并未提出以放宽对伊朗制裁换取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强调任何制裁缓解都必须以德克兰放弃他的核项目为前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话出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美军位于区内的空军和直升机基地，报复美军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深夜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邮轮。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今日凌晨持续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防空警报不断响起。美军中央司令部说，伊朗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袭击，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支弹道导弹，但是所有导弹都未有命中目标，其中两支射向科威特的导弹未能够飞抵目标区域或者在飞行途中解体，三支射向巴林的导弹遭到拦截。司令部较早时表示，一艘伊朗邮轮企图驶向伊朗的哈尔克岛，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拒绝服从美军的指令，美军一架飞机就向邮轮发射导弹，令它丧失航行能力。伊朗随后攻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美军就空袭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讯站，强调空袭是自卫性质，之后革命卫队就打击美军第五舰队的总部。美国传媒报道，一名怀疑身上绑有炸弹的男人在美国加州贝克斯菲尔德市一间银行里面挟持了最少一名人质。警方已经封锁现场附近一带地区，并正同这名男子谈判，暂时未知道案件的详情。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油麻地交汇处唯一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柳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欣怡花园桥面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嘅龙尾就系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系观塘。 塘渡轮码头，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去府地大埔公路。

0: 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私隧出九龙，龙尾喺隔田村。特别靓仔位由青山上路中山台荃湾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2: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1: 要评估负担能力，
2: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1: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2: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3: 日间睇港股，
4: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5: 道指是新高嚟嘅，
6: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5: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7: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5: 终于咧第十次
6: 爆炸啦，
5: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6: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4: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3: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8: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3: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9: 时间是9:38嘅，今朝恒生指数咧系有啲回吐压力，而家暂时咧系跌咗221点，跌幅有0.8%嘅。电话旁边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董事 Fiona 谢婉彤嘅，早晨。
10: 早晨 ，Michelle， 大家好。
9: 早晨啊，今朝啊，琴日升得啊都几急下，今朝咧就有啲回吐压力，睇睇个指数产品嘅策略啊。
10: 冇错啊，恒指方面咧，咁暂时咧而家下跌紧咧超过200点噶，咁啊而家亦都失守咗咧20天线嘅一个水平。如果希望咧继续部署恒指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恒指牛证产品65563，收回价系25328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44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恒指红证产品60448，收回价系26218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52倍。
9: 好，咁啊，跟住落嚟咧，就睇睇啲个股嘅表现啦。咁啊，留意翻今朝我哋恒生指数咧，就有啲回吐嘅压力嘅。个股方面咧，不如帮我哋睇一睇腾讯啦，有咩策略啊？
10: 冇错啊，腾讯方面咧，上一日嚟讲咧，股价升幅相对嚟讲都显著噶。咁主要咧有关于咧佢微信 AI 代理嘅一啲消息咧出咗嚟嘅。咁咧去到今日嘅话咧，咁暂时股价咧方面其实都系回吐紧大概2%-2%嘅。如果希望咧继续部署腾讯嘅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腾讯认购证27567，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4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腾讯认沽证28713，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7倍。
9: 好啊，咁啊，腾讯而家正股系跌紧1.8%嘅。另外就留意埋3690，咁啊近期都有唔错嘅反弹啦。自从业绩之后，今日又回吐翻1.5%。美团嘅部署咧？
10: 冇错啊，美团方面啦，咁暂时股价方面咧，亦都系啦下跌紧嘅，咁暂时咧下跌紧大概1.5%。咁喺近日嘅资金流嚟讲咧，见到咧美团咧都系吸引咗唔少嘅投资者嘅一啲资金关注啦。见到咧，其实就系喺嗰啲淡仓产品方面咧，咁都有一啲嘅一个资金咧有一个加仓嘅情况嘅。咁啊，如果希望咧继续部署美团嘅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美团认购证26527。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5倍，相反睇淡嘅就可以留意美团认沽证27240，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4倍。以上所讲股份全部都冇持有。
9: 好啊，唔该晒 Fiona， 都系重复一次啊。恒生指数嘅牛证咧系65563，红证60448，至于腾讯嘅 call 系27567 ，put 咧就做淡28713，美团嘅 call 系26527，至于 put 系27240，唔该晒。
3: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 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11: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12: 人生不会事事如意，在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的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这个是公益金及时雨基金的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13: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14: 开始直击
3: 胡曼青、魏美珍。
15: 早晨，今朝低开85点，琴日冲得都好急，琴日最终埋单计数系升咗640点，多谢啲旧科技股，
16: 多谢嗰啲老八股，
15: 系啊，咁啊700啊嗰啲啊，好犀利啊，带住个
16: 老八股，ATMXJ 再加埋携程快手，仲有百度网易，加加埋埋都有8只嘅。
15: 系啊，咁啊，今朝翻嚟普遍都有回吐压力，回翻啲啦。咁啊，琴日升得咁急，例如好似700，咁今朝就跌咗1.6%，但系人哋琴日升咗10.5%，咁啊有微信 AI 助手助力推咗10%咁多，
16: 大发神威啊！
15: 系啦，9988就阿里巴巴，琴日升6.6%，今朝回翻2.3%够嘅。3690琴日美团系升咗9.3%，今朝就回翻2.2%。
16: 大涨小回啦，寻日好明显咧系有一定程度嘅哈利冇货啦，合理啦，同埋夹淡仓啦。寻日只京东咧系咁咦都升咗6.9%啊，接近7%，佢贡献指数就唔多嘅。不过咧，贡献指数最多嘅700腾讯咧，哇，单一只升幅超过10%啊！我哋仲喺度笑佢，升翻480先算啦。咁啊，佢真系同你掉翻上去，几衰啊！
15: 琴日收咧就系收481.6，今朝落翻嚟啊472，
16: 即系摆明落你棚牙啦。咁啊，同埋佢寻日单一只咧已经贡献咗恒生指数184点啊！
15: 系啊，咁啊，琴日咧仲有一只股份咧好威水嘅，就系只李宁啦，
16: 李宁犀利啦，
15: 李宁咧最终埋单计数咧有冇得升咧？咁佢琴日咧就有个新闻啊嘛，同位 NBA 球星有个合作
16: ，Stephen Curry
15: 系啦，咁但系琴日咧出现咗一支大阴烛噶，佢系有升过，不过到最后埋单计数咧系出阴烛，
16: 兴奋咗一阵，
15: 跌2.8%，即日已经回翻，咁琴日大成交，今朝翻嚟即系李宁系跌紧3.6%，你估同人合作唔使俾钱嘅咩？
16: 咁但系啊 Stephen Curry 咧，佢旧年11月已经系终止咗同 Under Armour 合作嘅，而家就同阿李宁咧有个10年之约，咁直头阿 Curry 咧佢好。好熱情啊！係直頭38歲嘅 Curry， 佢直頭話呢個 deal 咧，佢喺 social media 上高講啊，話呢個係 the partnership 啊 ，the partnership of a lifetime 啊，哇！即係一生裏邊即係難得嘅啊一次嘅。大家的合作
15: 是啊，遲些 Curry 在中國會有他的專賣店，
16: 因為大家都想有一個 global expansion， 就是環球一點的，他又想走過來，我們又想走出去，
15: 對了，一拍即合了，但是昨天股價最終埋單計數就
16: 用個 brand， 用那個品牌來出發，今次不只是單一的體育一个譬如篮球嗰、那个，
15: 唔好讲啦，越跌多而家
16: 系啊，限制
15: 跌紧4%佢而家。
16: 但系李宁咧，其实喺今年喺几时咧，已经喺3月嘅时候啦，同埋5月之前啊，3月4月已经做咗一个 好大好靓嘅双顶喺23蚊楼上，
15: 跌紧4.2%。

0: 2% 17.59李宁，咁另外2020安踏都系跌，安踏跌咗 2% 75蚊，
1: 咁啊真系嚟紧要大耍金钱做推广咯。
0: 指数跌紧266点，睇一睇内地股市嘅情况。

0: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简称来自香港星城财经台的主播。
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目前呢，恒指下跌254点，跌幅接近1%，报25783点。国指方面呢，报8648点，下跌114点，跌1.31%。科指报5118点。下跌80点，跌1.54%。大市成交金额534亿元。盘面当中呢，有446家个股上扬，749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以华润电力表现最佳，涨幅在2.33%，报21.96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好的，谢谢以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四大指数在开盘涨跌不一之后呢，目前是震荡走强，上证指数也是成功翻红。那么板块当中今天表现相对强势的依然是在半导体方向，此外呢，东兴设备还有稀土小金属这样一些方向的涨幅居前。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我们看到了影视院线、教育、医疗美容、一般零售等等啊，位居跌幅榜前列的。那具体我们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通信设备整体上涨3.43%，而在这个板块当中有多只个股封住涨停，包括像大唐电信、长飞光纤、还有像移动通信等等，都是来到了涨停板位置。此外呢，半导体板块整体上涨2.99%，而在这个方向当中的优血股份啊，目前上涨14.14%，领涨板块。元杰科技的涨幅呢是达到了12.35%。另外也看到新恒汇目前是封住涨停。此外呢，像通富微电利昂威亚等等啊，今天的表现都是非常的突出。再来看到的是稀土板块，目前上行2.75%，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中国稀土上涨4.93%，北方稀土的涨幅呢是2.53%。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影视院线整体下挫2.22%，领跌两市。而在这个板块当中，除了 ST 华谊是微涨2.13%之外呢，其余个股是全线下挫。北京文化目前甚至是跌停，报在4.77块。中广天泽的跌幅是7.26%。幸福蓝海目前下行3.71%。除了影视院线之外呢，教育板块盘出也走低，下挫2.06%。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退市国化目前是跌停。此外，中公教育下挫5.93%，新斯蒂高科的跌幅是3.98%。另外，学大教育、行动教育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在2%左右。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城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的是各焦点板块的走势情况。首先呢，我们在这个蓝筹股份当中啊，可以看到部分手机设备股份逆势上行的格局。像是在蓝筹的第一位有这个舜宇光学，涨2.89%，报在85.4元。同时，在这个国指股份当中也是排在第一位。另外，在这个科指股份也在前排。当然了，在科指股当中呢，这个中芯国际表现还要更加涨2.87%，报84.3元。同板块的这个华虹半导体上行2.64%，报151.8元。就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794点，下跌244点，跌0.94%。先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晋身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5: 卓越银行私人贷款服务品牌。

0: 牌大新银行。
1: 多谢客户十三年嚟嘅信任同支持，我哋会继续以客为先，透过大新快应前多元贷款方案，帮客户实现大啲新啲嘅目标。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
3: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4: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5: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两蚊，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6: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7: 开始直击
2: 胡曼青。魏美珍，
8: 好，指数而家指数跌紧285点，低开85点，跌深咗，跌紧1%。
9: 咁啊，寻日行多咗啫，
8: 冇错
9: ，ATM 大发神威咁样夹法，但系啊个夜期都唔见话好俾面。
8: 咁今朝翻嚟就有啲回吐压力啦，好多都回紧噶啦。琴日升得急，今日就
9: 啱嘅。如果系咁爆上去，你都惊啦，系咪咁解啊？
8: 系啊。好，咁就上证今朝升0.2%，深证今朝升1.4%，亚太区其他主要市场普遍都是向好。
9: 因为昨晚的夜期呢其实已经是低水185点的了，昨晚是跌回转头，跌回95点落回25,800的了，昨晚的夜期。所以夜期都未跟你上回26,000，昨晚的恒生指数是埋单上回26,000，哇出面简直要烧炮仗那么滞啊，哇个港股是啦，都说是平啊，哇个底啊，都你来一半年结啊。
8: 嚟緊呢仲有啲大企業要上市，個市呢就唔好咁快散住啦，有 SpaceX 啦，
9: 有預算啦 ,SpaceX。最快今日有啲详情公布出嚟啦。
8: 不过下个礼拜世界杯又开锣㗎啦。
9: 係啊。
8: 係啦，星期尾咪开始踢波，大家要搵啲时间去睇下波。
9: 咁仲有今日呢，如果有啲朋友係本身留意开Samsung Electronics 啦，三星电子啦，韩国上市嘅三星电子，同埋韩国上市嘅 SK 海力士，即係呢两隻简直系担当嚟嘅，
8: 追唔到咯，
9: 简直韩股嘅牛市担当，咁就
8: 劲过啲韩星，
9: 要系啦，劲过韩星，劲过啲韩团。
8: 以前啲人净系识啲韩星名，而家净系识呢两只，
9: 净系识77747709啊。咁但系今朝仲行紧，都要提一提嘅，因为今日韩国系假期啊，因为今日佢哋选举啊。
8: 哦，咁啊，哦，你讲韩国咧，
9: 所以呢两只 ETF 自己喺度自由行啊。虽然韩国已经超越咗印度，成为地球上第六大股市。
8: 如果你讲韩国咧，我又即刻谂起阿黄仁勋咧，即将会亮相南韩有个综合节目。
9: 哦、哇！佢
8: 系啦，接受刘在石。
9: 台湾已经哇，喺台湾已经呼风唤雨咁噶啦。
8: 系啊，咁佢啊，今个星期有个首尔之行啊嘛，咁啊会亮相国民主持刘在石嘅一个人气综合节目嘅专访，亦都系佢第一次亮相喺南韩嘅综合节目。
9: 哇，咪劲过啲男神。
8: 系啊，咁佢直头何止系男神咁简单啊，真系天神都有，天神穿出嚟嘅。
9: 刘在石
8: 系啊，刘在石啦，
9: 呢位
8: 出名噶啦，
9: 韩国出名嘅国民主持人，又拍节目又开民宿啊，
8: 系啊，咁另外佢喺6月1日咧，已经喺台湾同
9: 佢系竖琴手嚟添，
8: 系咩咁犀利？
9: 参加埋音乐会啊，真系简直系多才多艺啊！
8: 咁早两日佢6月1日已经喺台湾同南韩 SK 集团嘅会长啊崔泰源见过面噶啦。咁佢哋见面做啲咩呢？就住人工智能存储晶片合作啊，做咗一啲嘅交流。咁嚟紧咧，佢亦都会出席咧，就系喺韩国嗰边咧有个南韩伙伴。

0: 之夜嘅活动嘅，
1: 系，
0: 咁佢喺访问嘅时候亦都提到啦，高频宽记忆体即系 HBM 供应链最关键嘅要素就系性能、品质同埋可靠性同埋供应嘅能力，咁所以咧辉达。NVIDIA 正在咧同 SK 咧紧密合作嘅，会同佢哋紧密合作嘅。
1: 咁啊系惊喜同框啊，嚟紧啊黄仁勋啊破天荒啊首次登上韩国嘅综艺啊 No Quiz 啊惊喜同框又再
0: 食。
1: 哇！而家即系啲网民啊热议当中啊，哇！究竟
0: 讲啲咩咧？
1: 会倾啲咩？
0: 应该话会分享下佢啲成功故事、啊，系咯，讲下啲奋斗史啊，对于人工智能啊、未来社会嘅睇法等等啦、啊，应该都系轻松啲嘅，我估系个访谈。
1: Quiz on the block，
0: 咁佢个人都轻松嘅。
1: 寻日宣布嘅 AI 教父啊，呢位被誉为 AI 教父嘅黄仁勋啊，已经确定咗噶啦 ，confirm 咗啊，会受邀担任来宾。哇，请到佢真系不得了啊！
0: 系啊，真系不得了、啊。
1: 因为消息曝光之后咧，韩国嗰边嘅网络啊，已经系哇热爆啦，咁唔少网友啦，直头话：，哎，根本哇，直头难以置信啊！哇，够晒猛啊！
0: 系啊，真系好猛啊！咁啊，你讲韩国就报到呢单新闻啦。好，而家指数升紧，跌紧297点啊，
1: 肯定好受到关注啊。
0: 系啊，咁啊，今朝我哋喺蓝筹入面睇一睇，而家拖累个指数嘅系边一只先？琴日带住个市上嘅就700同埋阿里巴巴，今日咧拖住个市落嘅又系边啲咧？系有一只拖住50点咧，就系700腾讯，拖累个指数冇咗50点，都系你，都系你。
1: 成也腾讯，
0: 然后美团就带累拖累指数冇咗34点，
1: 要分清楚烧钱同赚钱，虽然只系争一个字，
0: 两、个概念嚟。
1: AI 咧，而家边个烧紧钱，边个赚紧钱，其实好明显。咁、但系，
0: 大部分人都系烧紧钱。
1: 大家兴奋下算啦，赚紧钱嘅咪就系人哋烧紧钱俾你嗰个咯。咁啲钱烧过嚟啊嘛，咁你咪赚紧人哋烧嗰啲钱咧。
0: 钱就得咁多噶啦，
1: 做芯片啊，
0: 你系赚定系输嗰个
1: 啦。
0: 嗱，今日即系汇丰，汇丰咧都拖累个指数噶，
1: 有份啊。
0: 汇丰拖累指数50点。比啊，睇先，汇丰拖累指数50点嘅，今朝做紧，咦？点解嘅？汇丰点会拖累指数、啊？
1: 未嘅，未嘅，未嘅，
0: 冇啊，
1: 冇事冇事。
0: 点解会佢？
1: 阿里同腾讯两只加埋咧，都拖低指数100点噶啦。咁、另外100点嘅拖累咧，就由美团、小米、比亚迪、平保。仲有京东包办咗噶啦，
0: 嗱，汇丰系升噶吓，讲错咗，汇丰咧系升紧0.5%嘅，148蚊，今朝升咗0.8，
1: 148蚊啊，犀利啊，破咗顶啊，又破顶啦，咁另外2全8啦，唔争在啊，争咗半分钟，汇丰
0: 系贡献12点嘅股份，
1: 今朝亦都破咗顶嘅，渣打集团啊，2全8，218蚊见过，而家217.4，唔争在啦，发钞行仲有佢，我仲揸住嘅，
0: 2388，
1: 中银香港48.3%，都升紧。
2: FM102.4 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上昼10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再由方永辉报道新闻。本港私营经济活动恢复扩张，标普全球公布本港五月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50.4，系3个月以嚟首次重返扩张区间，按月升1.8。新增订单由跌转升，出口订单增长是3个月以来最明显，但本地需求低迷，整体销情持续受压。投入成本仍高，采购价格升幅创2021年12月以来最大，尤其是燃油相关产品。企业为了刺激销量而减价，产出售价的升幅收窄。企业继续睇淡未来一年的经营前景，但悲观情绪是3个月以来最低，主要受到价格高企、关税政策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影响。 至於內地服務業活動就加快，標普全球公布內地五月非官方服務業採購經理指數 PMI 報 54.4， 按月升 1.8， 延續2023年1月起的擴張周期，新業務總量連續第41個月增長，增速是

0: 第三个月最快，主要受惠于国内市场需求提振、业务创新等。投入品价格连续第15个月上升，主要由于油价上涨以及工资增长，但企业未有将成本转嫁客户，平均售价基本稳定。而受惠于新项目市场需求以及经济前景向好，企业对未来一年前景保持乐观。至于内地五月非官方综合 PMI 就报54，按月升 0.9。据报 SpaceX 首次公开发售 IPO 将会集资750亿美元。路透引述知情人士报道， SpaceX 股份的目标定价是每股135美元，将会出售5亿5560万股股份。另外，根据彭博报道， SpaceX 最快当地星期三下午确定 IPO 条款，将会在更新的文件中披露价格区间和计划发行的股份数量。 SpaceX 已经在公开的文件中透露，预留最多 5% 的股份给部分员工和公司高层的亲友认购。据报有过千名现任和前任员工联合在 IPO 前和财富管理公司谈判，争取将所有管理资产的费用比率控制在 0.5% 以下，而不是传统的 1%。 日元汇价下跌，今朝早一度跌穿160对1美元，即是被视为政府入市干预的关口。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不对具体汇率水平置评，强调会根据需要对外汇走势作出应对。他又说，日本央行理解政府的经济措施，他和央行行长植田和南有很多相同的观点。另外，日本内阁批准190亿美元的追加预算补贴燃料成本。片山高月指出，追加预算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降低来自中东的金融风险。强烈热带风暴蔷薇今日凌晨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携带破纪录的暴雨和强风吹袭多地。受到暴雨影响，流经和歌山县的古座村河水泛滥，气象厅发布最高级别的第五级泛滥特别警报，呼吁受洪水威胁区域的居民，如果无法安全撤离，应该立即移往建筑物二楼以上或者较高处避难。去年12月英国南部发生的一宗18岁白人大学生诺雅克遭石黑教徒迪格雅持刀袭击致死案，当地法院星期一以谋杀罪判处迪格雅无期徒刑，至少要服刑21年。但警方在案件的处理争议持续发酵，根据案发时警方的随身监视画面，诺雅克在身受重伤之际，警方因为相信迪格雅宣称自己是种族歧视受害者，反而将诺雅克锁上手铐拘捕。过程中，诺雅克多次表示无法呼吸，但警员无视。首相司纪贤回应表示，警方有非常严肃的问题需要交代，尤其是种族歧视的指控怎样影响他们的决策。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

0: 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75，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13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506。
3: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5: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弥敦道去长沙环方向近荔枝角道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卫理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在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去碧街，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红十字会总部龙翔到入观塘排到彩虹站。睇埋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隧道入口，出中环龙尾中环广场一段比较多车，特别靓仔位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方向，同埋青山上路中山台荃湾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佢哋去打狂犬病疫苗同攞狗牌，唔止为佢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同续牌，如果唔系会被罚款噶。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7: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清姐胡孟清、Michelle 魏美珍。做你的投资军师，拆解大市形势，助你提高胜算。记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55，清心简论。
8: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9: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10: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2元，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6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11: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个星期6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12: 股价速报。
13: 恒生指数跌深了，跌紧319点，跌幅1.22%，25,719点。大市成交金额咧系888.3亿300万。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腾讯469.2，跌紧12.04元；盈富基金26.02元，跌3元；阿里巴巴127.5元，跌3.4元；中芯国际84.5元，升咗2.65元；联想做紧25.74元，跌咗0.04元；长飞光纤光缆是262.2元，升紧29.4元；华虹半导体154.8元，升咗6.9元；美团是81.1元，跌紧4.4元；普普马特176.7元，跌咗2.5元；南方海力士 ETF 143.15元，升紧4.1元。

0: 真。
1: 好，翻嚟我哋睇睇而家指数跌深咗，跌紧329点。琴日咁 high 做咩咧？琴日升咗600几，而家回翻一半先。咁啊，琴日我哋有讲到只992短炒策略喺10:55财智深战室嗰个时段。
2: 我都话我哋唔会立乱俾只 put 嘅呢一只联想。
1: 系啊，不过琴日
2: 其实我哋好爱佢嘅。
1: 你睇一个图，我哋就惊青啦。
2: 系应该惊嘅。
1: 系啊，抛离条十天线咁远，有地心吸力噶嘛？呢、這个世界。
2: 咁佢琴日真系埋单，
1: 仲有个大裂口，
2: 都系疑似有啲射击味道噶啦。
1: 琴日升得嚟，
2: 唔系好明显
1: 嘅，成交都细咗啲啦。
2: 系啊，成交缩
1: 上咁犀利啊！
2: 我都唔计你星期五啊，有啲。即系指数MSCI 变动嗰个因素带起咗啲成交，净系用寻日同前日嚟去计已经缩咗啦。哇，喺上高吊高嚟卖啊，摆明喺度。
1: 系啊，29932，琴日喺10:55嘅时候讲过啦。
2: 有大行俾31蚊，你真系不到黄河心不死咁。
1: 嗯，
2: 因为上去你唔够胆赚佢嘅，而家落嚟咪好似当时多隻九字嗰隻9992都係咁樣
1: 嘅。今日都係回嘅9992，
2: 佢飄到上300几蚊，我哋係咁紅佢紅佢紅佢，咁啊 put 佢 put 佢 put 佢。但係咧992聯想咧，其實因為佢真係短線累積咗啲好大嘅上升裂口，同埋真係好超買。开始有啲不堪一击噶啦，
1: 系咁啊！琴日最高位见过27.42子嘅水平，咁喺嗰个位咧，我哋就系用咗只29932咧作为我哋做探嘅策略。
2: 29932，
1: 今朝系升紧5.7%，做紧系7.3%。琴日讲嘅时候6.8%，10:55嗰个时段讲嘅。咁另外，我哋而家除咗有声音版之外咧，我哋亦都将我哋嘅选股逻辑咧化成咗文字版，文字版咧就刊登喺我哋新城财经台嘅 Facebook 啦。同埋 YouTube 嗰度可以睇翻嘅，通常都系12:00咧就会发布噶啦。
2: 系啊，因为有啲朋友就想睇翻啲比较简论嘅逻辑啊，后边嗰个基本因素嘅变化。
1: 系啊，咁啊多谢我哋啲同事帮我哋记载翻我哋讲嗰啲嘢。我哋讲完啲嘢会唔记得噶嘛？佢帮我哋咧，
2: 我真系讲完
1: 嘅，会帮我哋写翻出嚟。唔该晒啊！
2: 咁另外就700腾讯啦，今朝咧本嚟系高开嘅吓，开个口484蚊咧，已经系最高位啦。跟住就削落嚟，啱啱低位，而家就系开市之后嘅低位466蚊齐头啊。咁腾讯咧，佢寻日单日升幅可以超过10%，你有几可见？
1: 咁大隻喎，仲要，所以个市点会唔升600几咧？系咪？
2: 即系比较罕见啊！我可以用天降异象嚟形容寻日个市啦。
1: 都系噶，都系。
2: 因为朝头早我哋走嘅时候，中午收市都唔系咁嘅样，
1: 下
2: 昼摆明夹你，
1: 夹死你啊！冇货啦，仲夹你。
2: 咁市场咧就跟住奔走相告啦，争相去揾理由啊嘛。
1: 咪就系嗰个 AI 咯，
2: 咪就系金融时报嗰单报道
1: AI agent 啊嘛。
2: 系啊 ，AI agent 啊，话微信咧部署向14亿嘅用户提供 AI 助手 ，AI agent 嘅服务啊。
1: 系啊，
2: 讲到好似唔使钱咁啊，讲到好似佢唔使本咁噶。咁但系咧消息咧令到。大家哇，我心更兴奋咁啊！跟住哇，老快热啦！
1: 咁咧，随即咧，有行咧就发表报告啦。
2: 觉得腾讯啊，落后咗2年啦，你终于翻来啦，你不再落后啦。
1: 系啊，咁咧就随即咧，发巴咧已经第一个咧走出嚟咧发表份研究报告啦。咁然之后咧就俾咗个优于大市评级啦。然之后咧就将个目标价咧 set 到上去750蚊。
2: 我跟车跟得咁贴嘅，
1: 好贴好贴，系啦。咁谁不知今日又跌翻3.2%。
2: 嗱，面向消费者嘅 AI 服务咧。
1: 哇，唔系啊，750蚊都唔系最高啊，美银俾780啊，系啊，都系俾买入评级。哇，呢、這个消息真系咁重要。
2: 好多人冇再出报告啦咩？停留咗喺700几。
1: 系啊，
2: 咁但系咧，其实佢赚钱未咧？
1: 未啦，
2: 系咯。
1: 你讲个 AI agent 啊嘛
2: ，AI agent 赚钱未啊？
1: 未啊，未啊，
2: 未啊嘛，而家仲喺度烧紧银纸噶嘛。
1: 嗯。
2: 咁微信咧系
1: 同埋得佢有
2: 好大，有14亿用户。
1: 嗯。
2: 即系好似中国所有人口都已经系用户，
1: 系咪得佢有 AI agent 先？
2: 点会咧？
1: 咪系咯，咁系咪14亿佢去纳晒啊？
2: 系啦，
1: 咪咯。
2: 咁但系佢覆盖到即系14亿嘅微信用户咧，其实一下子覆盖到咧，由交通啊、叫车啊、支付啊，即系好多嘅日常生活场景都有嘅。
1: 其实好多人都有啦，
2: 因为咧
1: 阿里嗰边都有噶。
2: 系啦，呢个 AI agent 啦，呢个 AI 嘅助手咧，会同微信嘅小程序咧，会大家深度整合啦。用户咧只要叫醒啊 AI 就可以下达你嘅指令，譬如帮我搵间咖啡店啊。

0: 最近嘅，我向左走嘅，唔要向右走咁样。咁同埋根据你嘅口味，仲帮你落埋单，俾埋钱。咁呢啲其实之前阿里
1: 都唔系新嘢嚟噶，
0: 咪系咯，
1: 系啊。即系你讲一句说话，佢帮你去揾翻啲相关嘅app 跟住落啫嘛。即系譬如我呢次你讲话，哦，我要杯咖啡，咁其实你可能之前要揾呢一个揾个 app 咁啊，帮你落，跟住你落完之后要有个支付系统，咁你要开翻个支付系统俾钱，咁而家省却晒呢啲程序啫嘛。
0: 但系问题系咧，你叫杯咖啡啊嘛，咁即系 B to C 啦，
1: 系啊，
0: 咁其实你点样回本咧，先系一个问题。一杯咖啡几钱啦？
1: 而家如果你税行几蚊啫，
0: 几蚊添啊？系啊，咁平台收到几多钱啦？
1: 唔知噶，
0: 一
1: 个几
0: 毫啦。咁用户你喺点单嘅时候嘅过程里边，咪同 AI 助手咧，你又要俾啲指令俾得好清晰噶嘛？讲多几句啦。
1: 系啊，
0: 你知唔知讲多几句背后消耗嗰啲 GPU 算力啦，同埋 token
1: 又多咗啦？
0: 点止一个几毫啊？嗰度连啊嗰少少嘅微利啊都食埋你啦，
1: 全部都要成本嘅。
0: 系啊，你可能咧真系做一单蚀一单嘅、哦。
1: 咁啊，但系初初做啊，一定都系蚀嘅。
0: 14亿嘅用户对你嚟讲系资产，抑或系负累咧？
1: 唔知咁，但系佢应该有方法咧，就揾翻啲盈利嘅，例如可能到时系咪呢啲广告收入啊？点样
0: 化
1: 为
0: 利润啊？
1: 点样搞啊？
0: 哇！呢啲真系漫长。
1: 通常内地人做生意咧，就抢占咗个市场先。抢咗翻嚟先，系啦。咁
0: 当然啦 ，AI 助手咧就必定要做噶啦。咁所以银纸一定要烧噶啦。
1: 系啦。
0: 咁因为字节跳动嗰边啦，抖音同埋阿里咧，佢哋即系会，你唔做，佢哋咪抢走埋你微信啲流量
1: 咯。所以
0: 抢
1: 咗个客户群先咯。
0: 系啊。
1: 如果唔系，啲客留晒喺度人哋嗰度手上咧，人哋用惯咗咧就唔会翻嚟噶啦。
0: 所以而家咧，腾讯咧，如果真系搞呢个 AI agent 嚟捍卫嗰14亿嘅微信用户咧，佢只系可以被形容为系一个保卫战咯。
1: 咁啊，另外
0: 防止啲 barbarian 入侵咯。
1: 系，咁啊，另外咧就美银嗰份报告咧就话佢哋都注意到咧，美团宣布计划将佢哋嘅 AI 代理连接去到腾讯嘅 AI 代理。咁啊系嘅，因为
0: B2B 啊见到赚到钱嘅，
1: 腾讯系有个支付啊嘛，有支付系统，佢大部分人都系用 WeChat Pay 啊，赚
0: 得你
1: 几
0: 多啊？中间只要有咗 AI， 就有算力嘅消耗。有咗算力嘅消耗，连你嘅嗰少少微利啊都索走埋啦。
1: 好，咁啊嗱，而家未正式即系开通噶吓。好，咁今朝腾讯系跌翻3.2%嘅，而家做紧466蚊，跌咗15.8%。咁啊，大家当
0: 中咧仲要
1: 炒高咗啦，
0: 大量嘅网络安全啊嘅成本咧。
1: 系啊，
0: 咁所以冷静啲，
1: 冷静啲，同埋即系到真正落地嘅时候，有多好多问题要解决嘅。
0: 系啊，
1: 而家讲就容易咯。睇埋9988啦，9988
0: 我哋唔会俾腾讯，宁愿9988稳阵啲。
1: 9988系跌紧2.7%，睇埋只小米，哇，小米，
0: 九九八八都系快嚟快去嘅，又系上到83蚊都企唔稳。
1: 睇埋只小米啦，小米点算啊？而家小米
0: 小米咯，变咗
1: 跌紧2.3%，28.92。
0: 系咯，30蚊都上唔到，
1: 舍得嗰啲朋友。
0: 3690寻日咧就扮劲啦。喺度开心埋一份
1: 咩啊？蚀少咗嘛，业绩好嘛，
0: 蚀少咗唔系蚀，
1: 系啊，都系蚀。80.75蚊，跌紧5.6%，跌紧4.8%。
0: 你睇下而家啲小黄车已经少咗啦。
1: 系啊，琴日咧系升咗9.2%，再之前嗰日咧一号星期一咧就系升咗6.5%，够皮啦，够你回，够
0: 用噶啦，
1: 系啦。咁啊，成个礼拜今日星期三系都有成10%嘅升幅啊！跑赢噶啦，佢之前系节节败退噶，跟住唔使再跌啦。
0: 另外啦，今朝我哋提及到只李宁啦，咁佢同阿 Stephen Curry 咧，呢位 NBA 嘅球星啊，有10年之约啊嘛，咁大家一齐咧就创造下个品牌价值啦。不过咧，竟然啊得银啊都唔俾面啊，
1: 点解啊？
0: 将个目标价咧调低咗啊，
1: 系佢又冇讲
0: 佢目标价，
1: 佢又冇讲佢哋合作嗰个分成或者嗰个代言人嗰啲金额。
0: 大摩就维持26蚊嘅目标价嘅。不过，一间德银就已经削低咗目标价。
1: 系啊，而家系得翻17.29啫，有人睇到20几蚊噶，大摩睇26蚊噶。系啊，
0: 都继续睇26蚊啊，佢
1: 系啊，维持超配。德银就睇20蚊1毫子，
0: 睇低咗咯，咪
1: 而家得翻17.29%，跌5.8%，都跌得比较深。另外就系2020安踏

0: 安踏都麻麻地，有行汇正睇到96.3，维持买入评级。安踏而家系跌紧1.9%。
1: 不如咁啊，转头翻嚟我哋睇下个 market 又炒紧乜嘢啊？因为今朝咧芯片股行翻啦，仲有
0: 炒紧只长飞。
1: 系啊。
2: 上昼10:22，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5: 人生唔会事事如意，喺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嘅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呢个系公益金及时雨基金嘅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6: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7: 每日一股朱家明，
8: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91华润啤酒。华润啤酒2025年盈利33.7亿人民币，按年倒退 28.87%， 每股盈利1.04元人民币。盈利减少主因白酒市场需求疲弱同埋商誉减值28.7亿人民币。2025年全年派息1.02元人民币，按年增加 34.34%，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79.855人民币，按年上升72%。预期每股盈利1.79人民币，折算港币1.97。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1.0986人民币，按年升 7.6%， 折算港币1.208。股价走势上，2024年9月10月出现大波幅之后，整体进入徘徊上落情况。去年2025年第一季之后，区间上落的高位向下移，有些股价已经是随正的了。2025年3月高位29.5到，9月高位27.8上下，11月高位28.5左右，今年2月高位27.2多些，低位就多数落在22.5至23元上下。以23元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2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11.68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25厘。2015年华润啤酒正式改名，前称华润创业。2024年市盈率是改名之后新低 13.9 倍，去年市盈率 19.28 倍至到 26.85 倍，股息率3.7厘至到5.15厘，股息率5.15厘是改名之后最高。以整体横行区顶部水平29.5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4.9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09厘。以买入价跌 10%， 20.7元止蚀。
9: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10: 开始直击
11: 胡曼青、魏美珍
0: 都好，有位俾你回嘅，跌紧341点，上证升7点，深证升咗248点。
1: 我哋今年仲系赢嘅，
0: 我哋今年赢啊，
1: 25630，而家我哋25691，我哋今年仲系赚紧60点。
0: 哇，多谢啊！六月咯，已经就嚟半年结咯，即系原地踏步。
1: 唔紧要，虽然恒生指数跌咗346点。是仲有亮点，长飞光纤在这个时候要发挥它的光通讯的威力。
0: 是今天有这个板块啊，好，那我们先看了这一只6869先，升 13.4%， 它在 A 股都有上的，香港264元，升31.2，在深不是深圳，在上海601869，它的编号是400多元了，已经
1: 看埋只剑桥科技
0: 6166，
1: 相同概念，要大家即系将啲相同嘅概念咧，揾本簿仔
0: 扎低佢，
1: 自己扎低佢，咁咧要揾嘅时候咧，有时龙头嗰只冲得太急，你咪揾个龙尾嚟 跟下
0: 咯，系啊。今日只6166啦，就系只剑桥科技升咗8.1%，145.5，
1: 升得仲犀利过佢喺上海嗰只
0: 6088啦，系咪要睇6088咧？就系红腾，哇，仲犀利，
1: 巴闭啊，
0: 升紧9.7%，光联接器同埋高速连接解决方案嘅去做，9.94%，
1: 红腾。
0: 红腾咪
1: 就仲有只汇聚咯，仲有只汇聚
0: 1729系19.23%，升3.1%。
1: 仲有只
0: 2342算唔算啊？
1: 1720
0: 咧就系普天通讯，成个天下嘅都系佢嘅。
1: 2342就唔算光通讯嘅。
0: 好，咁今朝咧升咗7.3%。
1: 嗯，
0: 系啦，咁啊2342咧就系做光通讯嘅网络设备嘅。2342跌嘅，
1: 佢做网络设备啫，
0: 系啊，网络设备。咁另外仲有3277
1: 啦，
0: 3277
1: 有个光字算唔算啊？
0: 呢只啊算唔算啊？呢个好似唔算，呢个做芯片噶嘛？你真系恰我，佢系做一啲图像传感器嘅设计、开发、测试同销售嘅，睇清楚先。今朝佢系升咗8%，佢系有得升嘅
1: ，GPU 嘛，
0: 系啊。
1: 你而家腾讯要话喂饱个微信嘅14亿用户，后边人哋问多你两句，为咗杯咖啡，为咗杯咖啡问一个几毫，喂赚咗少少钱，10多元杯咖啡，几蚊杯咖啡，咁咪 B2C， 哇！你知唔知背后倾嚟倾去，讲嚟讲去，哎呀都系唔好，我都系唔要热嘅，要冻嘅，哎呀都系唔好，
0: 我要小甜，
1: 系啦，跟住。后面系咁系咁烧啲算力啊，嗰啲 GPU 算力啊 ，token 啊，
0: 系咯，
1: 啲钱嚟。
0: 其实讲到尾都系买杯咖啡咁简单啫，搞到咁鬼复杂啊！
1: 有啲人好好多要求，
0: 炒到后面咁多逻辑哦。
1: 好难起，6809，
0: 升10.7%，421元，升咗40元。
1: 仲有兆易创新
0: A 股系升紧8.4%啊！
1: 今日咧 SK 海力士咧。嗰啲就冇得吹啊！
0: 嗯，
1: 啊，兆易创新啦，
0: 兆易创新咧就系升5.3%，749升咗37元嘅，系啦 ，A 股系升3.6%，喺上海上嘅。
1: 今日有冇得吹啊？今日
0: 7709啊，睇下先，7709有啊，喐紧噶而家，
1: 系啊，
0: 系啊，喐紧噶。
1: 但系韩国今日选举噶喎，
0: 系啊，但系香港呢边照吹噶。咁我哋7月11日有投资博览，你到时问下啲发行商，
1: 系咯，
0: 应该会答到你嘅。假期咁。点啊？有冇得吹噶？
1: 休市啊！今日，
0: 但系香港呢边吹紧噶喎。
1: 香港嗰只系 ETF 啊嘛，
0: 系啊，
1: 自由行啦喺度。
0: 嗯，
1: 咁佢哋冇得吹啫，我哋个市有得吹噶嘛。
0: 咁我哋
1: 所以要话俾嗰啲吹紧呢啲相关 ETF 嘅朋友听。
0: 喂，人哋放紧假噶，
1: 嗰边休息啊！今日选举啊，
0: 跌紧345点啊，恒生指数。
12: 上昼10:30。
1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4: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强烈热带风暴蔷薇今朝早清晨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夹带破纪录的暴雨和强风吹袭多地。受到暴雨影响，流经和歌山县的古座村河水泛滥，气象厅发布最高级别的第5级泛滥特别警报，呼吁受洪水威胁区域的居民，如果无法安全撤离，应该立即移往建筑物2楼以上或者较高处避难。持续受到暴雨侵袭的地区包括日本东海地区、关东地区和东北地区，截至当地时间今朝早6点，静冈县预前期市一个钟头的降雨量达到57.5毫米。静冈县已经发布大雨危险警报，三重县美就市在24小时内累积雨量超过500毫米。三重县、和歌山县和静冈县都发布山泥倾泻警告。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话，蔷薇已经导致大约60000户家庭停电。蔷薇亦都严重影响交通，造成超过850个内陆同埋国际航班取消，多条新干线同埋铁路路线停驶或者延误。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话出动咗导弹同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嘅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同美军位于区内嘅空军同埋直升机基地，报复美军喺当地时间星期二深夜喺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油轮。巴林同科威特境内嘅美军基地今日凌晨持续遭导弹同埋无人机袭击。

0: 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讯站，强调空袭是自卫性质，之后革命卫队就打击美军第五舰队的总部。泰国前总理他信将会获得特赦。泰国司法部长鲁塔蓬表示，根据泰王哇扎拉隆功昨日颁布的特赦令，他信符合特赦条件，属于获得特赦的人员之一。76岁的他信在2023年8月结束长达15年的流亡生涯，返回泰国，随即因为贪污滥权罪被判监8年，但在入狱第一日就被转送医院住院治疗。他其后获泰王特赦，刑期减至1年。他信住院6个月之后获得假释。去年9月最高法院裁定他信住院治疗不得计入服刑期，要他重新服刑1年。今年5月他信在服刑8个月之后获准假释出狱。印度自4月底起的极端高温天气仍然持续，研究数据显示当地单日可能有多达3400人死于极端高温下。根据印度气象局发布的数据，自5月底至6月初，印度北部和中部平原，例如是首都新德里、北方邦、拉贾斯坦邦等地，最高气温都突破摄氏45度，多地发布严重高温警报，脱水、中暑和心脏相关疾病的患者人数不断增加。英国医学杂志表示，全球排名前100的高温城市中，印度就占了95座，但是截至2024年，印度超过14亿人口中，全国只有9400万台冷气机，普及率不足 10%。 美国加州帕克莱分校抽样分析了印度10座城市的气温、冷气普及率和中暑死亡人数等数据之后，估计单日的极端高温就能够导致印度全国大约3400人死亡，持续5日左右的热浪可能造成近3万人死亡。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今日正式公布，今年有16000多人参与统一派位，大约14000人获派头三个志愿的学校，连同自行分配学位阶段，近90%人获派头三个志愿的学校。家长需要在下个礼拜二和礼拜三到获派学校办理注册手续。教育局昨日初五发出派位结果短信，局方强调以今早公布的结果为准。有家长说两次接获的结果相同，未有影响到其他心仪学校扣门的部署。虽然个女获派区内第一志愿学校，但是会尝试跨区向更加心仪的学校叩门。警方在牛头角乐华南村拘捕两名13岁和14岁的男童，涉嫌贩毒和藏有攻击性武器，缴获的毒品约值67000元。警方昨日采取打击毒品行动，在乐华南村展华楼截查两个形迹可疑的男童，其后搜查两人的住所，缴获一批怀疑毒品，包括氯胺酮、可卡因、伊托米子烟弹和一支电子烟枪。警员同时发现一批攻击性武器，包括三把西瓜刀、七支铁枝、一支胶棍和一把接刀。两名男童正被扣留调查。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哎呀，
5: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4: 唔该晒，
5: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4: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6: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7: 买美股梗系向耀财买啦，
8: 系超着数啊！
9: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美股，着数多落落，佣金唔使一味线，息后之收4厘7，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粮股万年添！快啲下载耀财播报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0: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

0: 请向姚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1: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2: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3: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两蚊，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4: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

0: 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1: 由新城学院主办 ，Tom Sir 谭志强主讲，
2: 日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六月六号星期六朝十晚四，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
3: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并提供十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查询详情 ，WhatsApp 98299344 98299344，或上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4: 股价速报。
5: 地点跌幅有接近1.6%噶啦，25,619点。至于大市成交金额系1,193亿，腾讯咧系462.4，跌紧19.2；盈富基金25.92，跌4毫；阿里巴巴126.9，跌紧4蚊；中芯国际84.35元，升2.4；联想25.58只跌咗1蚊；长飞光纤光缆264.4，升紧31.6元指，升幅有超过13%。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96，跌紧1.31。华虹半导体155.8，暂时升7.9。美团咧就系80.2元，跌紧5.3。泡泡玛特175.9，跌紧3.4，跌幅1.8%。

0: 啦，我哋留意翻个指数，而家最新跌紧426点，又深咗啦，跌幅。
1: 有钱都可能走去博只 SpaceX 啦。
0: 系啊 ，SpaceX 之外，仲有其余两只都好大嘅，又嚟紧啦。
1: 嗱，市场已经有啲报道，有啲传闻咧，话 SpaceX 咧。将 IPO 的估值会定在 1.75 万亿美元的。
0: 哇，夸张。
1: 那有个 Green Shoe 的绿鞋期权添。
0: 哇，史上最大的一只 IPO、
1: 啊。那这个是什么叫绿鞋期权呢，即是
0: Green Shoe
1: 配售权咯。
0: Green Shoe。好，那我们香港这边
1: 至少要募集750亿美金啊，钱从何来，梗是。
0: 市场攞。
1: 在市场攞。
0: 是咯。好，今朝我们都有只新股的。我哋有隻首钢朗泽2553，系啦，有新股，哇，升咗57%啊，
1: 几好啊！
0: 首钢朗泽佢嘅招股价系14.6，佢而家报紧系22.88，升咗8.28，升幅有56%。今朝开就系开28蚊嘅，哇，今朝开28蚊，
1: 系啊，
0: 而家得22.84，
1: 最高咪29.98，
0: 嗰几蚊去咗边咧？超额认购系1420倍嘅，
1: 哇，个波幅都好大、
0: 啊，系啊，冇错啊，
1: 佢叫朗泽系嘛？
0: 朗啊，系啊，朗紧，
1: 朗得好犀利，
0: 朗泽，首钢朗泽
1: 上嗱上，佢一开28蚊。朗翻落18蚊，
0: 所以阴烛嚟嘅呢一支系，系啊，
1: 好朗啊！
0: 佢系
1: 个名有名，你叫啊？
0: 从事呢个乙醇啦，同蛋白质嘅研发、生产同埋销售，以及提供咧系低碳综合性解决方案嘅。好，咁今朝呢只啦，另外就系活跃榜入面。兆易创新呢啲入晒榜噶啦，都系炒呢一堆噶啦。兆易创新系升紧7.1%。朗泽都入到活跃榜第28位嘅，升住入嘅，升5.5%。咁啊，头先我哋讲嗰几只股份咧，6088呢啲都喺活跃榜噶啦吓，6088系升咗成10%嘅红腾。
1: 讲多几只啊，华虹半导体啊，盛宏啊，
0: 好1347。华虹半导体升紧5.4% ，A 股亦都有上，升紧5.5%。155.7嘅啦，
1: 咁啊，981得唔得咧？
0: 981系 OK 嘅，84.7升咗2.75%，升3.3%。
1: 唞下上翻，唞下上翻啫，啲钱始终要俾佢哋使噶吓。
0: 系啊，
1: 咁啊，之前有资金，我哋话寻日点解要 put 只992联想啊？因为见到早一日咧系有北水沽啊嘛。咁嗱，寻日咧北水又买翻只中心嘅，沽腾讯。
0: 腾讯，
1: 哇，咁鬼醒嘅。
0: 好啦，
1: 咁啊，仲有只天岳先进2631。今日都得
0: 2631升4.9%，102.3元，升咗4.8%。
1: 仲有只2865
0: 呢一只系君达股份，升3.3%，32.8元。

0: 子，
1: 呢只间唔中都玩到入榜噶。
0: 深圳上咗啦，00265啊，佢系，喺深圳咧就系做紧76.28，贵我哋好多啊，升5.1%。
1: 光伏电池啊，
0: 嗯，
1: 研发生产销售啊，
0: 嗯，稀客啊，不如讲下，763，
1: 哈，
0: 入咗活跃榜，升住入嘅，
1: 不过佢都回咗好多，
0: 回购啊，佢有。升紧2.8%，28.48。
1: 咁佢又有咩过人之处啊？今日
0: 咪入咗活跃榜咯，跟住又话有6.7亿嘅回购咯，不过又唔系买。
1: 咁啊，年头到依家佢都跑赢指数嘅，
0: 佢
1: 买
0: A 股啊吓，
1: 佢都有5%。
0: 佢喺深圳有上噶，佢个编号系63号咯，
1: 00063。
0: A 股升紧4.1%，37.79。佢哋五月份咧，原来俾人知道咗咧，系用呢一个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咗1,925,900股系 A 股，咁啊用咗6.7亿嘅。
1: 我哋国家嘅光通讯技术咧，实现咗一个好重大嘅突破，大家知唔知啊？
0: 唔知。
1: 全球咧，第一条三波段嘅超低损耗多芯光缆嘅缆线线路已经正式开通啦。中兴通讯其实一路都有回购股份嘅，呢个都要讲嘅。咁仲有中国嘅信通院咧，亦都牵头完成咗第一个 ITU R6G 嘅卫星技术趋势报告书。咁仲有今次呢一个赛道通讯嘅赛道咧，都斗紧啊！斗紧边个会系属于今年嘅通讯股嘅股王？咁光通讯咧就系其中一只啦。仲有一只中制旭创啊，都系内地创业板嘅新二城啦。呢啲啊，佢哋个权重都好大嘅喺科创啊。咁长飞光纤系其中一只啦。咁仲有就系、啲排名啊，已经系好高啊，长飞。
0: 好，咁另外希客仲有呢一只好少见嘅希美资源9936，
1: 佢配股嘛？
0: 佢配股，先旧后新嘅方式咧，系配咗股份。
1: 哇，占扩大股本8%啊，唔系少。
0: 集资哇，折让成19.5%。
1: 系啊，
0: 集资系5.3亿，今日上咗活跃榜，跌住入跌紧5.8%。佢嘅每股作价咧系16.1。咁啊，今朝系做紧18.83纸，然之后药股咯，药股系有只1548咧，就系金丝穗。金丝穗咧就系升住入嘅，升咗18%。咁呢啲药股升啊，通常要睇下佢有冇啲咩新嘅发布啊，有冇啲咩技术嘅突破啊，啲新药啊咁样啦。咁佢系有嘅、佢有一间美国上市嘅联营公司叫传奇生物。咁啊，披露咗咧有一啲嘅卡 T 細胞嘅療法，咁啊得個 number 嘅啫 ，LB2501 喺復發同埋呢個難治性 B 細胞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入面嘅初步臨床嘅數據公布咗，咁而呢一個數據咧亦都顯示咧係有個積極嘅信號嘅，咁咯，
1: 好，
0: 咁今朝升紧19%，升多咗14.46啊，升咗2.32嘅。
1: 咁啊，今朝仲要留意啦，喺市场上高行得比较好嘅，就有啲油股咯。
0: 883今朝升紧，
1: 都唔系
0: 咦跌喎，跌紧0.6%。
1: 唔系油股啊，应该系啲
0: 资源
1: 原油嘅相关嘅 ETF 啊，有啲好似3175啊。
0: 3175
1: 仲有3097啊，两只都得噶。
0: 3175咧就系原油嘅期货 ETF， 3175
1: 就唔系啲油股得，系佢哋得
0: 系啦。咁油股咧只857好唔得，跌紧3.1%，10.41跌紧3.3%。
1: 仲有一只咧，我哋好耐之前提过，咁但系冇乜朋友会留意嘅，就系一只叫恒湾科技嘅，佢系做佢。Google 是他的客嚟噶，咁啊1523，
0: 今朝升3%，9.48。
1: 今朝佢系万火煎鱼咁啊，唔声唔声，股价今日创咗新高啊！
0: 好，另外就呢期成日揿嘅有2476，2476咧就系阿盛宏啦。通常我哋加埋148同埋只一全八一齐揿啦。你三只今日都得，三只一齐起步嘅佢哋，盛宏科技系升紧4.7%。426.8升紧19.2，148咧就系建滔集团升2.5%，一全八升6%，建滔积层板升紧2.9%。

0: 仲有咁有隻龙头都好得嘅，呢两日咧佢股价系咪又再创过新高？系嘅，宁德时代
1: 3750，暂时升0.7%，7.85元，升咗6蚊鸡。
0: 我哋 call 过啊，
1: 系啊。咁啊，另外就
0: 唔同一样啊嘛，佢
1: 1024今日回翻啊，一零二四
0: 嗰阵系680几定700元突破咗，而家780几蚊，咁快嘅。
1: 好，跟住睇埋啲平台股，1024呢几日又行过噶噃，记得好似喺低位回翻上嚟，
0: 今日回翻落，
1: 飘翻上嚟噶啦。佢已经就回补咗，佢喺五月嘅时候有个裂口，
0: 寻日升咗5.2%啦，
1: 今日系跌翻4%，而家系做紧47元，咁佢哋
0: 都仲系小圆底，未跌突嘅，
1: 系啊，
0: 不过好挫咯。
1: 系，而家好多行业咧都喺度减紧人手啦，咁但系1024啊，快手咧就话佢哋呢一行。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都新增了189个职业，不是职位，是职业，就是啦。
0: 好，
1: 9626就是 Bilibili 都跌了 4.5%， 143.1 跌了6.8的 Bilibili。
0: 好，那我们看看今早在升幅榜里面有没有些稀客，因为活跃榜里面大部分都已经是讲了剑桥科技这些现在还升多了，升1.1%，
1: 稀字咯，
0: 是咯，
1: 稀字升了20%，
0: 智普啦，
1: 稀字科技半身的，179，
0: 是啊，
1: 升20%，728元，升咗122元。
0: 仲有就下个星期会入科指嘅智普啦，
1: 2513，犀利啦，升咗7.2%。
0: NVIDIA 嗰个概念嘅2577啦，今日入咗活跃榜噶。
1: 长飞英乐赛科升9.8%。
0: 嗱，金丝穗啦，今日有只生物医药股1548，
1: 1548咗啦，系啦，今朝升咗19%。嗰啲药股咯，今日做翻好啲咯，药股有只银乐系咪啊？系咪有只银乐医药 B 仔股嚟嘅，2591都升住入。咁啊，转头10:55，睇下我哋今日有咩心水选择。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3: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4: 人生不会事事如意，在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的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这个是公益金及时雨基金的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2: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5: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开始直击，胡曼清、魏美珍。
1: 好，咁就好多人担心 AI 会抢咗大家嘅饭碗啊！咁但系同时 AI 亦都会创造一啲新嘅就业机会。咁啊，快手咧最新报告咧就有个几好嘅正面啲嘅消息啦，就话咧佢哋公司平台累计系催生咗189个新嘅职业。记住啊，是职业不是职位啊。
0: 是要人做的先。
1: 是啊，加要人做啦。其中由 AI 发展带来的新职业呢是达到15个。涵盖呢就有 AIGC。AIGC 即是什么呢？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应用师、提示词的工程师、AI 的导演、人工智慧训练师等等多个方向的。 咁佢哋咧有一个2025年度快手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显示咧去到2025年嘅年底，快

0: 手的平台，总共是带动到4860万个就业的机会，其中平台直接带动就业的就有2600万个，商业生态系统带来的就是有1540万个，内容生态体系就带动到就业机会是712个咁多嘅，所以都唔好一面倒，觉得 AI 就一定抢咗你饭碗嘅。另一个角度，亦都有好多机会啦，都就业机会啦。咁啊，只要睇大家识唔识得把握同埋转型嘅啫。好，而家指数跌紧418点嘅，今朝个科技指数系跌咗有122点，跌幅系达到2.3%。咁啊，琴日嗰啲新经济股 happy 完啦，今日就有啲回吐压力。系啦，而家升嘅股份526只，跌嘅股份系有1061只咁多，又去翻嗰个局面啦，去翻啲新嘅经济股度咁样。咁快喎，一日已經又轉又換馬啦。
1: 咁但係有啲股份咧，其實係博大霧跟升嘅啫嘛。
0: 例如咧，邊個博大霧？
1: 3690咯。
0: 3690咁啊，係啊，份業績都唔知好咗喺邊。
1: 好，穿咗。
0: 有80蚊又穿啦，
1: 又穿啦。
0: 头先
1: 今朝穿过噶咯噃，
0: 系啊，再穿一穿。
1: 哇，仲要高开喎，今朝
0: 打死你，
1: 几衰啊！
0: 系啊，呃你嘅啫。指数跌紧408点，
1: 条100天线都过唔到啊！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 好啦，姊妹们做嘢啦，
0: 好做啦做啦。咁啊，只1810啦，同埋只3690啦，9992啦，都唔好咁容易信佢。我觉得呢三只个弱势都相当之明显下嘅，
1: 系咯，
0: 所以唔搞佢。好，我哋今日搞啲咩啊？今日
1: 3690调转搞佢。
0: 好啊，调转搞佢3690，80蚊2毫子，你记得要上翻嚟。而家系跌紧6.1%，
1: 企住喺80蚊楼上俾我哋泼你添啊！
0: 系啊，就最
1: 有冇咁快怼落去啊？
0: 最惊你好快失手咗，我哋冇机会啊！好，弱势已成嘅股份，咁我哋今日嘅出击咧就系28234，系一只美团嘅 put 嚟嘅，28234。
1: 28234，
0: 系啦，因为真系睇唔到个业绩好喺边，
1: 系啦，
0: 继续都系蚀紧钱。
1: 美团
0: put
1: 啲业绩太差啦，
0: 系
1: 不得不放弃，唯有28234。
0: 好，咁我哋再重复一次啊，
1: 美团要放弃，28234。
0: 好，咁咧就系放弃28234，
1: 系啦，要蚀气添啊，佢唔止放弃。佢简直而家咁嘅样，因为唔 put 佢都真系唔知点算好。佢
0: 连续升咗两日噶啦，
1: 佢企唔稳嘅80蚊楼上已经。
0: 哇！但系之前佢有个早晨之星嘅，认真咁样嘅，
1: 扮啦，
0: 又上翻去条十天。
1: 咁啊，如果唔系用呢啲咁嘅走势嚟氹你，你点会屎屎地气都走去要平翻啲淡仓呢？
0: 系啦。咁琴日呢就上返去嗰支洋竹係10天20、50穿晒啦。嗱，今日呢又调返转啦。今日呢就穿咗条50。
1: 如果你琴日真
0: 係20。
1: 一个唔觉意做咗阿信嘅，咁咪买返隻 put 嚟。
0: 咁咪係喎。
1: 买定保险做定对冲好啦。
0: 咁咪冲咗入去，今日要反手买返保险。
1: 係啦 ,28234 啊。
0: 美团不得不放弃啊 ,28234。
1: 入场费是5嚿水啫，500多蚊。另外一隻呢，我哋就今朝见到有啲生物科技股呢，佢哋好似开完 ASCO 之后呢，自己喺度泄气。
0: 通常开完会都系咁㗎喎。
1: 係啊，
0: 即係开完会之前，开会之前就兴奋嘅。大家充满咗幻想同憧憬。
1: 係啦。咁就算几多嘅发布呢，好似都落唔住个股价，因为未商业化嘛。
0: 係啊，最终你发布完之后系咪有收入先，创唔创到个盈利啊。
1: 咦，今朝隻药明生物呢就真系麻麻地啦。
0: 今朝跌咗3.8%，跑输晒啦，跑输咗大市。
1: 又唔系话佢会长跌长有嘅，但系佢今次呢一转呢系由38蚊落嚟㗎嘛。咁佢昨日前日咁样上又系挡住100天线咯，35.8啊，35呢度呢其实都未同你企稳，佢已经抌返转头啦。咁但係佢其实喺日线图呢，一间返嚟11点后俾大家睇，其实都有个小圆底嘅。但係如果佢个小圆底要咁样行呢，佢 都未能够咁快可以弹翻上去字嘅，咁即系有排捽啦。
0: 嗯，系啊，捽翻落嚟啦要。今朝跌紧4%，做紧33.7%。咁药明我哋做探测略系62893，留意呢一只系熊仔嚟嘅，
1: 药
0: 明嘅熊仔，所以有收回价咧就系45元，
1: 三倍杠杆。
0: 系啦，三月份到期，2027年嘅三月啊，比较长新一啲。至于头先只美团 put 咧就22234咧，行使价系74.95，六倍杠杆，九月份到期。
1: 咁啊，2269睇下会唔会短线咧同你抌多阵啊？呢只都系600多元入场费嘅熊仔啊，因为269我又唔会觉得太差，不过佢嗰个走势咧暂时未好转，即系未见到系确认系好转咯，但系33.5咧，其实好关键。佢今朝就系连呢啲250天线附近嘅支持都穿过咧，真系唔系太好睇啊！如果佢系一个失败嘅原底咧，咁呢一只熊仔咧，哇，就真系得米啦。
3: 本环节由信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信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信银发行，信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4: FM 102.4至106.3，
5: 新城财经台。
6: 上昼11点，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今日正式公布，今年有16000多人参与统一派位，大约14000人获派头三志愿的学校，连同自行分配学位阶段，近94%人获派头三志愿学校。家长要在下星期二和星期三到获派学校办理注册手续。教育局昨日错误发出派位结果短信，局方强调以今朝早公布的结果为准。有家长说两次接获的结果相同，未有影响到其他心仪学校扣门的部署。虽然个女获派区内第一志愿学校，但都会尝试跨区向更加心仪的学校扣门。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就说，教育局的通报迅速，相信下个月的中一派位结果不会出现错误短信的情况。陈淑仪在电台节目指出，提前发放短信对于扣门的影响不大，因为不会有学校提早接受家长的扣门申请，而家长亦都非常醒目，早已经准备好大部分工作，不会去到派位前才决定。转睇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话出动咗导弹同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嘅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位于区内嘅空军同直升机基地，报复美军喺当地星期二深夜喺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邮轮。巴林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今日凌晨持续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防空警报不断响起。美军中央司令部说，伊朗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袭击，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支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都没有命中目标，其中两支射向科威特的导弹未能飞抵目标区域，或者在飞行途中解体，而三支射向巴林的导弹就遭到拦截。强烈热带风暴蔷薇今日清晨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协大破纪录的暴雨和强风吹袭多地，受暴雨影响，流经和歌山县的古座村河水泛滥， 气象厅发布最高级别的第五级泛滥特别警报，呼吁受洪水威胁区域的居民，如果无法安全撤离，应该要立即移往建筑物二楼以上或者较高处避难。长尾

0: 已经导致大约60,000户家庭停电，亦都严重影响交通，造成超过850班内陆同国际航班取消，多条新干线同铁路路线停驶或者延误。印度自四月底起的极端高温天气仍然持续，研究数据显示当地单日可能有多达3400人死于极端高温之下。根据印度气象局发布的数据，自五月底至六月初，印度北部和中部平原，例如首都新德里、北方邦和拉贾斯坦邦等地，最高气温都突破摄氏45度，脱水和中暑等的患者人数不断增加。回来本港，强积金顾问 GUM 公布五月强积金回报率 2.9%， 相当于人均赚9,886元，年初至今的回报率 7.2%， 相当于人均赚23,628元。五月份股票基金的投资回报是 3.8%， 当中亚洲股票基金表现最好，回报率 10.9%， 大中华股票基金回报 5.4%， 在股票类别中排第三。不过港股相关的基金就录得亏损，香港股票基金以及追踪指数的香港股票基金五月份分别亏损 0.9% 和 1.7%， 是表现最差的股票基金。至于五月份混合资产基金回报是 3.3%， 固定收益基金回报是 0.2%。 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8: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7: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8: 喂，睇住啊！
9: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10: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11: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美股，着数多落落，佣金十二一美仙，息后之收4厘7，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粮股万年添！快啲下载耀财播报 app 开户还打23431428查询啦！
12: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13: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14: 人生唔会事事如意，喺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嘅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呢个系公益金及时雨基金嘅精神，亦系我哋支持超过20年嘅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15: 长江集

0: 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与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与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蚊。
1: 月桂生潮发速报。
2: 股价速报，
3: 恒生指数跌紧409点，跌幅有1.5%，接近1.6%，25627点。大市成交金额有1433亿549只股份，升大跌嘅股份系多达1083只，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第一只腾讯462.4，跌紧19蚊，盈富基金25.92，跌4毫子。阿里巴巴126.9，跌4蚊，中芯国际85.25，升紧3.3，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92，跌1.33，联想集团26蚊，跌6毫子，长飞光纤光缆266，升紧33.2，美团系80.25元，跌5.25元，华虹半导体156.3，升8.4，普普马特咧系174.3，跌紧4.9。
1: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游一城啦。

0: 好，首先呢要介绍一下呢，我哋今个星期六呢，6月6号星期六上午10点至到4点钟呢，我哋喺铜锣湾嘅富豪香港酒店呢，将会有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欢迎大家快啲报名啦。仲有几日时间，咁就谭志强 Tom Sir 主讲嘅。Tom Sir 呢喺银行界啦、股票界投资经验呢多达40年，咁佢设计咗一套呢系投资管理策略，帮助投资者喺股市提高胜算啦，赢尽每一个波浪入面嘅机会。呢一套方法亦都可以用嚟管理你嘅强积金，增强回报率嘅。咁啊，参加实体课或者网课咧，仲可以喺十日之内咧重温翻当日嘅课程内容。咁另外 ，Tom Sir 亦都会私人送出咧股票技术分析实例策略三小时实体课程俾参加者。咁大家可以上翻我哋嘅网站了解详情同埋收费安排，亦都可以 WhatsApp 查询98292344。关于强积金呢，今日都有一个数据呢是来自 GUM 公布了我们5月份强积金的表现。他们的指数呢是报 307.1， 是升了 2.9%。这个强积金股票指数呢是去到即係平均每個人賺幾多錢啦？不如簡單啲嚟講啦，指數你感受唔到，但五月份原來我哋每一個人均係賺到9886蚊嘅，
1: 感覺都覺得有啲財富效應
0: 係啦。咁咧年初到而家即係半年啦，我哋今頭先咪講話恆生指數係得幾多點進帳話？
1: 係啊，
0: 300幾啊，
1: 係咪咁？300多，
0: 咁但系原来你个强积金户口咧，年初到而家咧，人均每个人咧系赚23628蚊嘅。系啦。好，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就再留意翻指数跌紧415点。
1: 咁因为 GUM 咧，佢系嘅佢旗下 MPF 嘅香港强积金嘅指数咧，成个运作机制咧就用咗好多种嘅指标。去計算嘅，包括啲淨資產嘅價值 NAV 啊，市場趨勢啊，咁都係一個對於香港而家 MPF 嘅表現狀況咧，係一個比較可靠嘅衡量啊。
0: 咁另外可以提翻佢哋嘅執行董事啊，陳瑞龍啦，佢都亦都接受過我哋財智雙打訪問嘅一位嘉賓啦。佢就提到啦，而家係正在見證緊 AI 掀起嘅工業革命，喺科技競賽同埋算力競爭之下 ，AI 投資周期同埋盈利嘅預期大幅上升 ，AI 發展所需要嘅記憶體基礎設施咧，仍然都係短缺，咁啊屬於真實嘅需求。喺呢種背景之下，亞洲基金暫時咧就成为最大的赢家，咁即系嗰啲投资喺韩国啊嗰啲咧，咁啊，我记得
1: 日韩台
0: 系啦，有一只强积金咧，旧年系投资喺韩国，咁佢系成年咧跑赢晒嘅。年初到而家，佢话亚洲基金咧年初到而家回报有成两成九。

0: 哇，好犀利！
1: 跑赢咗我哋恒生指数，息减好重要啊！咁啊，系啦，所以大家多啲去留意下你嘅强积金户口啦，唔好话觉得佢钱少就唔理佢啦。
0: 嗯，
1: 其实而家积下积下咧，都唔少，个钱都唔系少噶咯。
0: 就系、是、虽然有啲朋友叫佢做强逼金，但系唔逼你，你点储到钱？
1: 都好啊，多谢佢肯逼我。如果唔系，你连嗰嚿钱都冇。
0: 系啦，
1: 系啦。好，跟住翻嚟，我哋睇翻下股市。而家暂时升咗暂时跌咗414点。琴日都系升600几㗎咋，佢而家已经跌走咗2/3啦。
0: 唔紧要，唉，最关键睇下啲重磅股能唔能够翻身㗎啫。咁而家呢拖低咗指数超过40点嘅有一隻3690啊。美团，咁啊睇佢个样都唔系企得好舒服嘅咧，80蚊楼上。
1: 我哋睇图啊 ，MBO TV，
0: 今朝仲85蚊，
1: 系啦，喺 MBO TV 咧显示翻美图嘅图形走势。
0: 美团
1: 吓，啊美团嘅走势，而家系80蚊2毫子，跌紧6.1%，
0: 仲系一浪低于一浪啦，同埋一路咧都未见佢。企翻过上去100天线嘅，
1: 哇！佢嘅15分钟图都几核突，
0: 丑样噶，
1: 系啊！日线图就呢支阴烛差不多将琴日嗰支阳烛灭走晒咁滞啦。
0: 咁至于周线图咧，都系10级以下嘅样，月线图咧都系嗰个样。
1: 咁所以我哋今朝咧俾咗只美团嘅 put， 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就系28234啦。
0: 你话佢系唔系好超卖咧？系嘅，个 stochastic 咧剩翻都系得5嘅啫。咁所以RSI 咧其实仲有30几，不过佢可能咧会喺低位徘徊一段好长嘅时间。咁同埋有一个好重要嘅支持喺2024年嘅年初，佢曾经咧系由61蚊上翻嚟嘅。
1: 系。好啦，咁另外咧就
0: 呢个60蚊嘅位，唔知会唔会旧地重游啊？如果真系要见翻嘅，哦，咁又另外20蚊噶啦。
1: 系，
0: 咁同埋月线图上高，佢嘅10啦、20啦、50啦，全部都好丑样啊！个牌，
1: 咁跟住
0: 顺住向下。
1: 系啦，然之后咧，仲有药明2269，今日都系我哋嘅投资策略，正股跌紧4.8%。
0: 系啦，2269咧，药明生物咧，其实个样咧，月线图咧，你会睇到佢，哇，原来个历史高位咧系2021年噶啦，140几蚊噶，后嚟咧可以跌到得翻10蚊8蚊，
1: 系啊，
0: 就喺2024年。嘅夏天，咁其实佢由10蚊咁样慢慢上翻嚟咧，都唔容易。但系去到个50个月嘅移动平均线咧，挡得好实嘅。呢啲位咧上咗去都企唔稳嘅。咁咧拗下拗下又想碌翻转头嘅喎，而家。咁如果日线图咧，
1: 圆底嚟嘅喎，日线图。
0: 日线图就似系一个圆底，但系圆底咧。都有一种叫失败嘅原底嘅，
1: 系失败原底啊！咁要睇翻上一次个低位啦，
0: 插穿32蚊咪嘅，
1: 哇，好关键位喎、啊！呢几日佢有几条线咧都汇聚埋一齐嘅，有10天、20天同埋条50天线咧汇聚埋喺差唔多同一个范围，大概33.5之间。
0: 辅助技术指标话俾我哋知啦，佢虽然处于弱势啊，咁但系。又唔系衰晒嘅，不过都系要，
1: 但要守住30蚊咯，
0: 提防，
1: 因为佢上次个低位咧喺3月30号，即系月结嗰日咧，最低位见过30蚊9.4。
0: 如果佢跌穿30蚊咧，佢呢个原底就会失效啦。或者佢跌穿30蚊上唔翻嚟喺个原底嗰度捉住佢咧，都系叫失效嘅。咁咧可能会延续一浪低于一浪嘅走势，佢其实由个低位咧都反弹咗唔少嘅今年。
1: 好，咁啊睇下撑唔撑得住啦。如果撑唔住咧，就要落翻去下面嗰啲位
0: 啦。有啲风险啊，
1: 有啲风险，所以俾定啲策略大家先啊。我哋今日系62893是一隻熊仔，藥明的熊仔62893，而家做緊1.24毫。
0: 咁年初至今咧，其实佢都累计仲有6.3% 嘅升幅嘅，咁但系就唔系好好力咯，因为个成交咧唔见话有好似早几年咁大嘅增长咯。
1: 好，咁然之后咧，我哋
0: 都连跌几年噶啦，
1: 系啊，
0: 旧年叫做系咁以啦，全年咧佢个升幅咧达到80%。去年算好靓啊，不过前年跌咗40%啫嘛，大前年咧跌咗50%，再早一年啊，2022年都跌咗35.5%，哇，佢嘅股份啊都连跌4年啦，佢创新高嗰年咧就系佢上市嘅第5年啦。

0: 第四年第五年啦，
1: 148，
0: 但系咧佢系收翻喺全年嘅低位。
1: 嗯，好，咁啊，佢一家大细咧就有几只股份喺度嘅，2269啦，而家讲紧呢只，咁佢仲有只2359，就系药明康德，今朝都系弱嘅，
0: 最上游噶啦，
1: 128.9跌紧8毫子，咁啊，仲有只2126系巨诺。今朝是做緊1.92啦，另外仲有隻康合聯，合聯今朝都是跌嘅，52.6跌咗2.15%，跌幅3.9%。
0: ASCO 嘅年會咧就完成啦，
1: 系啦，6月2日
0: 都有好多嘅重磅數據啦，係落到地嘅。
1: 嗯，咁就要留意翻發布咗啲新嘅藥物突破嘅，要留意翻下一步就係點樣商業化啦，
0: 不過成個板塊咧。短期咧係有個震盪嘅，雖然係年會上高咧係中國嘅創新藥嘅里程碑級嘅臨床數據咧，同埋個硬實力咧獲到國際頂級嘅學術圈所認可啊，但係咧點解呢幾日啲藥股都似乎易跌難升咧？最主要原因就係一個傳聞啊，就話核心技術咧對外授權嘅相關限制咧。咁令到市场有啲慌张啦。
1: 嗯，即係唔可以授权咁多意思係。哦，咁可能有啲。
0: 但係虽然澄清咗囉，但係啲资金都仲係比较战战兢兢。
1: 係，好。咁跟住我哋再睇多一两隻喺个 ASCO 年会入面有发布嘅。9926。
0: 康方。
1: 都
0: 回返啊。
1: 回返有3.5%。
0: 3.5%
1: 啊，
0: 佢已经唔系第一日回啦，
1: 跌紧3.5%。
0: 一开会佢已经喺度回，
1: 系啊，冲高佢嗰日都已经
0: 冲高，跟住揼翻转头啊。
1: 嗯，咁另外就和王医药，王医药咧都喺通常佢喺呢啲年会咧都会有啲重大嘅发表嘅。咁佢亦都系有出席到喺美国芝加哥举行嘅 ASCO 呢个年会噶。咁佢哋咧发表咗多项自主研发嘅药物同埋更新临床嘅数据。咁佢涵盖嘅有胃癌啦、胃食道交界癌、
0: 结直肠癌，
1: 好精准吓、
0: 啊，肺癌，
1: 咁啊，多个领域嘅即系治疗嘅数据，佢哋都有发表嘅。
0: 同埋佢哋咧，都话爱优特和达柏舒嘅联合疗法咧，系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用于治疗晚期或者转移性嘅肾细胞癌嘅患者嘅。
1: 嗯，咁今朝股价系跌紧2%，18.23跌咗系3.8嘅，咁佢都累积到颇大嘅跌幅噶啦。呢几日咧就已经喺个底部咧就抽翻上嚟，咁啊上个月尾咧佢曾经有一日咧落到去17.7。
0: 讲开又讲啊，咁有一啲息口敏感股咧，觉唔觉得有啲唔妥啊？
1: 息口
0: 嗱呢个月嘅16、17咧。联储局就会开会啦，
1: 系啊，
0: 咁当其时大家未必会有精神睇嘅，因为
1: 打紧波啊嘛，但系喐十第一次登场，又唔可以唔捧场，喐十第一次主持大局，
0: 系啦，
1: 点都俾面啊，
0: 好俾下面，
1: 系咯，
0: 嗰晚唔好瞓啦，睇波顺便睇下，
1: 靠你啦吓。
0: 但系咧呢一排啲息口敏感股，尤其是本地地产股咧，似乎好似立翻晒，
1: 系啊，跌咗都唔少噶，
0: 睇下只16号啊，
1: 新地跌紧2.8%，124.3跌咗3.6。
0: 呢排咧佢跌多个升啊！
1: 系啊，日线图都好丑样，你要唔要睇一个日线图啊？
0: 系啊，
1: 穿咗上次个低位，上次喺3月30号嗰个低位见过系125.7，今朝咧最低位系124穿埋啦，已经可能琴日已经穿咗啦。
0: 佢几条移动平均线开始丑样，
1: 系啊，全部耷晒头嘅，上面
0: 技术指标都耷晒头啦。
1: 睇图啊，睇翻个图啊，
0: 耷晒头，
1: 耷晒，系啦。咁试一个咩位啊？咁而家3月嗰个唔算数啦，再试下一个低位啦。
0: 会啩？
1: 几多啊？
0: 年初起步系95蚊咁
1: 啊！好惊喎呢啲位，唔系一个屈比十话加息咁咪大件事咯。
0: 吓，
1: 不过唔会嘅，特朗普都唔会俾佢加啦，系咪啊？
0: 应该同佢训话噶啦，
1: 我俾你入嚟唔系叫你加息，我叫你减息噶。
0: 不过特朗普呢排唔得闲啊，佢挂住招呼啊内塔尼亚胡。
1: 哦，系啊，咁佢中唔中意睇波啦？
0: 佢用粗口肥佢，
1: 佢跟住仲要
0: 特朗普用粗口肥，佢根据报道啊，
1: 跟住仲要筹备嗰个生日会咧，会唔会有生日会咧吓？
0: 系，
1: 唔知啊，系咯，大日子。
0: 唔系啊，联储局开会之前。

0: 前啊，特朗普咪切生日蛋糕咯，
1: 系咪啊？
0: 系啊，
1: 好443点，跌紧1.7%啊，跌443点啊，唞一阵先。
2: 上昼11:23，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都市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只值得信赖的中药品牌梗是龙本方啦。
3: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5: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6: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2元，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7: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8: 史上最大规模的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9: We are ready.
8: 一度的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10: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11: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10: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11: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号起
10: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0: 艺美珍。
1: 好，指数跌紧438点，跌1.7%。
2: 会唔会跌晒？寻日讲600几点，
1: 叉住你把乌鸦嘴先。
2: 睇个样唔得啊嘛，而家连只中心国际都帮唔到几多、啊。
1: 其实出面啲股份升得好靓噶，只不过冇反映喺指数入面啫咩。
2: 哇，我哋。真系变，
1: 你睇啲芯片股，只只都好靓噶。
2: One hit wonder 咯，升得嗰一日，
1: 有只咩市值啊，黄仁勋唱到好夸张啊嘛，嗰只
2: 嗰只
1: Marvel Technology 啊，下一间市值达到10,000亿美金嘅企业啊，
2: 俾你咁样点石成金？
1: 系咯，而家佢变咗股评人啊，
2: 升三成几啦。
1: 黄仁勋预测呢一个网络晶片公司啊 ，Marvel Technology 将会成为下一间市值10,000亿美金的企业，是现在市值的5倍，所以今朝那些芯片股呢就一枝独秀了。好多隻的，其实在香港上那些我们看来看去都是那抽，其实还有很多的。1385上海复旦今朝升1.1%，31.54晶门2878冇升跌，冇理佢。碧人6082半新嘅升1.3%，天数智深9903。
2: 哇，只 Marvel 犀利啊，寻晚收市升32%啦，盘后都再升多10%啊。
1: 梗系啦，男神点名。
2: MRVL 啊，不得资料啊，佢而家个市值。
1: 佢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啲选股逻辑咧？黄仁勋，不过就天数智深系跌噶，天数智深系跌紧2.8%，448.6。佢应该今个礼拜咧都挨紧嘅，即系天数智深，佢冇跟大队。
2: 9903。
1: 佢琴日虽然升2.5%，但系佢星期一嗰日系跌咗10%。

0: 再之前喺29号嗰日咧，系跌咗8.4%。
1: 你睇下佢上市几耐啊？
0: 系咪半年啊？
1: 系啊，
0: 我哋都好似有提过啊。佢可能都咬
1: 紧啊，惊紧啊。佢系应
0: 该
1: 有啲资金趁未解禁之前咧计数先噶啦。
0: 佢系1月8号，
1: 1月8号啊嘛。
0: 佢话咪几日之后佢咪半岁咯？
1: 但系嗰阵时咧，嗰日你点买最高都系买到190几蚊啫。咁、如果你第一日认购不成嘅，分唔到货，你飞入去第一日你咩价都攞啲货先，
0: 嗯，慢抢。
1: 你呢几日系唔系都400几蚊走得到啦？
0: 系啊，大包位啊，453。
1: 如果唔系呢几日走，你早两个礼拜走啊，仲靓啊！嗰日射击之星576蚊啊，
0: 嗯，咁就应该好多朋友。
1: 唔系添啊，663蚊都见过啦，
0: 好多
1: 射击之星嗰日
0: 朋友应该都醒目嘅。
1: 两嚿水唔使买翻嚟，600蚊走算系咁几倍
0: 啊！系啊，仲想点啊？真系。好，而家指数跌紧435点，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再睇。
2: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上昼11: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话出动咗导弹同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嘅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同埋美军位于区内嘅空军以及直升机基地，报复美军喺当地时间星期二深夜喺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油轮。巴林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今日凌晨持续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防空警报不断响起。美军中央司令部说，伊朗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袭击，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支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都未有命中目标，其中两支飞向科威特的导弹未能够飞抵目标区域或者在飞行途中解体，三支射向巴林的导弹就遭到拦截。司令部较早时表示，一艘伊朗油轮企图驶向伊朗的哈伊克岛，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拒绝服从美军的指令，美军一架飞机向油轮发射导弹，令它丧失航行能力。伊朗随后攻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美军就空袭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讯站，强调空袭是自卫性质，之后革命卫队就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强烈热带风暴长尾今日清晨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夹带破纪录的暴雨和强风吹袭多地，受暴雨影响，流经和歌山县的古座村河水泛滥，气象厅发布最高级别的第五级泛滥特别警报，呼吁受洪水威胁区域的居民，若果无法安全撤离，应该立即移往建筑物二楼以上或者较高处避难。持续受暴雨侵袭的地区包括日本东海地区、关东地区和东北地区，截至当地时间今早6点，静冈县御前崎市一个钟头降雨量达到57.5毫米，静冈县已经发出大雨危险警报。澳洲总理

0: 中的所罗门群岛政府执政期间一度陷入停滞，目前新西兰和另一南太平洋岛国斐济已经加入这一项由澳洲主导的警务合作倡议，合作重点是由澳洲提供警员培训以及其他警务支援，改善区内各国的治安。分析指出，这项警务合作协议将会令澳洲加强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同时反制中国扩大伸手太平洋。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今日正式公布，今年有16000几人参与统一派位，大约14000人获派头三志愿的学校，连同自行分配学位阶段，近94%人获派头三志愿学校，家长需于下星期二三到获派的学校办理注册手续。教育局昨日因为系统操作出现偏差，导致派位结果短信提早一日发放。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表示，局方嘅通报迅速，相信下个月中一派位结果唔会再出现同样情况。陈淑仪在电台节目指出，昨日有收到个别家长来电查询，但局方澄清之后就没有再收到相关查询。他认为提早发放短信对扣门的影响不大，不会有学校提早接受家长的扣门申请，而家长亦都非常醒目，早已准备好大部分工作，不会到派位之前才决定。长江集团今个星期六将会再次启动长江捐款热线，为公益金及时雨基金筹款，亦都将会是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第六次携手配对公众捐款。当晚8点至11点，无线电视翡翠台播放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期间公众致电长江捐款热线18282，每应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将会双倍支持配对捐款2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8: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7: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8: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7: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8: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7: 清楚晒，
8: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9: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10: 人生不会事事如意，在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的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这个是公益金及时雨基金的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11: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嘅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12: 想知头先清心拣卵，清姐同 Michelle 有咩心水部署？立即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或透过 MBO TV 了解更多。
1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

0: 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股价速报，
3: 指数跌紧441点，跌幅系1.7%，25,597点。大市成交金额1623亿。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腾讯咧系462，跌紧19.6%，跌幅有4%。盈富基金25.9%，跌紧0.2%。阿里巴巴126.8%，跌紧4.2%。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96%，跌1.35%。中芯国际85.35%，升3.4%。联想做紧25.96%，跌咗6.2%。长飞光纤光缆271，暂时升38.2%，升咗16%。华虹半导体156.2%，升8.3%，升5.5%。美团80.15元，跌5.35元。恒生中国企业 ETF 88.18元，跌紧1.98元，跌幅系2.1%。而家有549只股份升，跌嘅股份有1126只。今朝科技指数跌紧129点，咁啊跌幅去到2.5%嘅，科技指数系5069点。

0: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婷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婷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婷。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目前的恒指跌势加剧之中啊，目前是下跌444点，跌1.71%，报25593点。国指方面报8578点，下跌184点，跌2.1%。科指报5070点，下跌128点，跌2.47%。大市成交金额1630亿元。目前盘面当中有546家个股上扬，1128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以中芯国际表现最佳，涨3.84%，报85.1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1: 好的，尹婷，今天呢，我们看到 A 股的三大指数到午间收盘前是出现了集体的上涨，其中创业板指涨幅近4%，科创五零涨幅达到4.7%。盘面上 CPU 概念、光纤概念、光通信模块、铜缆高速连接、培育钻石、蓝宝石、 EDA 概念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表现不佳位居跌幅榜前列的有影视院线、肌肉概念、白酒、教育和社区团购板块。截止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报4097.94点，上涨0.56%；深证成分指数报15951.08点，上涨2.31%；创业板指上涨3.97%，科创五零指数上涨4.78%，北证五零指数上涨1.12%。全市场呢，上涨的个股家数接近2000家，下跌的个股家数3440家。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是1.88万亿。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上午的算力硬件股持续爆发，其中像亨通光电、剑桥科技等多只个股是涨停的，联讯仪器的股价突破了2000元。另外中继续创、天福通信、新易盛

0: 也都是刷新了历史的新高。半导体产业链持续走强，长电科技、力昂威、通富微电等涨停。下跌方面主要是影视板块的下挫，北京文化跌停。好，接下来再请乙提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向。刚才提到中芯国际在蓝筹之中呢是在首位啊，那在科指股当中呢，同板块的华虹半导体排在第一，涨 5.34%， 报 155.8 元。同时我们看到部分的手机设备股份呢也是在逆势当中走强，像这个春雨光学有 1% 以上的一个上行，报 83.85 元。但大多的科技股份呢目前都是处于一个随势下行的姿态。那同时我们看到这个生物科技类股份呢也是下跌居多，可是这个金思瑞啊，目前是有 17.7% 的飙涨，报在了 14.29 元。另外我们也可以关注到今天有一些资源类型的股份呢也是逆势走高的，像紫金矿业涨 0.23%， 报在 34.52 元，洛阳木业涨 1.44%， 报在 19.79 元，属于是一个续强的状态。而在蓝筹前排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其他股份的身影啊，像这个中信目前是上行 2%， 报在了 13.59 元。宁德时代的话也是刷新了这个52周新高，涨 1.8%， 报 793.5 元。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 25,590 点，下跌448点，跌 1.72%。 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4: 好，指数而家最新跌紧458点，跌幅有1.7%，25,583点。咁啊，留意升嘅股份553只，跌嘅股份咧有1,135只咁多嘅。跟住落嚟，我哋睇睇外围嘅情况。电话旁边接通咗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啊，卢彩仁，早晨
5: ，Jasper，
6: 系早晨两位，
4: 早晨啊。咁啊，今朝想留意翻咧英国嗰边个情况啊，你知佢哋个即系政治比较动荡啊，我哋之前喺财智双打都深入探讨过。喂，而家最新咧有啲民调话咧，好多英国嘅人咧想入翻欧盟。
6: 系有嘅，其实一路都有咁嘅比数嘅，即系其实入欧啊，即系或者脱欧法离欧，其实都个比例其实都好接近嘅，一路都。因为就算当年赢嘅时候咧，我冇记到十年前赢嘅时候咧，佢都系仅仅微胜嘅啫，险胜嘅啫。咁所以一件事个情况都有，即系当然都见得到个经济咁差，咁大家都可能谂翻咧，咦，会唔会脱欧之后个经济差咗系关呢样嘅事？咁所以都系有部分嘅人咧，都系咁样谂。咁亦都系据说啊，咁啊英国媒体报道，我唔知坚定流啦。咁就话咧呢一个嘅而家现时工党嘅大热嗰个人选嗰个曼市嗰个市长咧，嚟紧有机会喺六月中即系18号补选嗰度咧胜出，继而挑战党魁，咁啊可能做埋首相嘅佢咧，好似都话暗示咧，佢唔排除都会谂一谂，咦会唔会重新加入翻欧盟咧咁样。咁啊，所以變咗呢一度咧，都係有一個嘅叫做一個嘅，即係唔係叫隱憂嘅，即係有個咁嘅可能喺度咧。咁啊，令到英國咧，咁啊，因為可能有機會氣勢性嘅咧入翻歐盟。咁但係至於係咪真係會有咧，就真係要等佢係咪真係贏到首相啦，跟住贏咗之後咧，係咪真係宣布呢樣嘢啦？宣布啦，咁啊，國會嗰邊亦都唔知會唔會批到咧。咁所以變咗呢一度咧，都係要過五關斬六將。咁但係如果你話呢一個概念出現咗而真係成熟啦，哇！炒呢、這個。歐炒啲英國重新加歐盟嘅話咧，咁就對英鎊始終都係有利
4: 嘅。好啦，因為而家司紀賢嗰個位置其實都係岌岌可危嘅啦。呢段時間啦，即係直到有決定啊，或者真係係咪繼續做啊，或者係真係要辭職嘅前夕咧，其實你覺得英鎊嗰個走勢應該會係點樣？
6: 英鎊而家叫做穩定翻啲嘅啦，因為始終司紀賢都暫時都係叫做賴死唔走咯，可以話。咁啊，唔排除佢都係想。等佢呢一個嘅叫做都同佢係關係好嘅呢一個嘅曼市嗰個市長去選到啦，咁啊然後咧交棒俾佢咁樣，咁所以變咗我哋覺得呢段時間。

0: 但咧，如果你話單喺正局呢個層面上咧，就冇咗之前嗰個隊落 1.33 嗰波，即係五月中嗰個大選地方選舉輸咗之後咧，嗰陣隊落去。咁但係如果你話冇喎，如果繼續都係你又逼光，我又逼光，咁啊不斷出消息就話司紀賢都係可能未必等到6月18號，咁啊都係可能有岌岌可危嘅話咧，咁就始終都係對榜都有啲嘅不利嘅。但係亦都調翻轉講，要小心呢啲行情咧，就係話無論遠嘅戴卓爾夫人、近嘅卓惠斯，咁啊佢哋唔走唔走，中水都走咧。唔走唔走嗰下咧，個榜係散嘅 ，OK。但係佢一宣布位，我走啦，我真係唔做啦。咁反而個榜急升嘅，咁所以變咗會唔會司機人一旦宣布辭職前嗰個榜受壓，一宣布辭職之後咧，反而個榜會急升咧？呢、這個行情咧，反而大家要好小心，千祈唔好因為佢宣布辭職嗰下咧，哎，我即刻做淡英榜啊，沽翻兩手英榜先，千祈唔好咁滯。
1: 嗯，好明白。咁啊，另外就留意翻咧，就美伊嗰邊個好似冇乜進展，傾下傾下又好似。即系胶着状态咁样、哦，
0: 系噶，我谂大家都愿意胶着嘅，因为点解咧？咁啊，伊朗嗰边胶着俾啲希望你同佢倾，咁啊，希望就话喂，等你唔好打佢住啦，希望啊，咁啊，美军嗰边，咁啊，特朗普嗰边，佢就胶着咧，反而好多人咧谂唔通啊，究竟点咧？你又胶着咧？你咁好，你叫做咁抽得，咁啊，伊朗嗰啲空军、陆军、空军、海军都俾你打冧咗啦，咁得翻陆军。咁啊！但係特朗普嗰邊，我諗佢願意叫做緩慢地去傾咧，希望我諗都係唔希望刺激個油價進一步上升，希望咧我同你傾，我唔打咁啊，所以等油價落咗去先。油價落咗去咧，佢就調翻轉啦，佢又兇狠嘅啦。咁所以咧，現時油價咧一路繼續高企嘅時候咧，即係佢咧佢態度咧會緩和啲嘅。但係當油價一落到去當我講話，我落到$80啦。呢啲水平啦，我覺得咧佢就會相當兇狠嘅，所以變咗嚟到呢啲位咧，大家留意翻會唔會調翻轉啦？個局勢又要緊張翻。但係暫時個油價嗰邊咧，其實睇翻伊朗局勢嗰邊咧，其實都上去96呢個水平之後咧，紐約期油咧現時咧初步咧又開始見頂落啦。如果以目前嚟計，都係冇乜特別又你一拳我一腳嘅話咧，唔排除今次個反彈完成咗噶啦，反彈完成咗之後咧，可能再落翻去八十五個八嗰個水平嗰度咧，先至有一個嘅支持位啦。
2: 喂，但係 Jasper 好奇怪的地方係，我哋香港呢邊一啲油股咧冇動靜啦，仲喺度回緊。
1: 係啊，
2: 但係咧有幾隻原油期貨相關嘅 ETF 咧喺度爆升咗超過3%、4%，會唔會係因為美軍咧空襲個格什姆島啦，而伊朗嗰邊以飛彈攻擊科威特同巴林啊？呢單消息已經開始喺市場度再度發酵咧。咁因為美軍嗰邊自衛隊打擊格什姆島啊嘛，咁伊朗咧就話要襲擊第五艦隊總部，咁威脅咧將會升級去炸巴林添。咁而家炸緊，咁會唔會呢一下咧都會再觸動到全球嘅即係氣氛啊情緒咧都再次崩緊啊？
0: 是的，有的，清姐你所讲得啱的，就是正正这个因素呢就夹个纽约期油呢由昨日$90边咁夹上去$96的。咁、就是因为炒呢个消息。咁但是今朝早路比奥呢又放返啲叫做夹派啲嘅言论，就话即将会最快今日咁最迟呢就下个礼拜二就可能同伊朗呢达成协议。咁所以油价由嗰啲高位呢又应声落返嚟。咁所以嗰啲嘅所谓嘅军事冲突呢唔排除就係夹咗呢一阵囉。因为如果冇进一步军事冲突嘅话呢，咁你油价嗰边呢就好难再爆上。咁所以调返转讲嗰啲嘅有嘅 ETF 呢我諗就是炒呢个行情囉。咁但至于油股嗰边呢，其实我諗大家都心中有数，油价嗰边其实都系前景都系麻烦㗎啦。咁所以变咗唔排除嗰啲投资者喺油股嗰边呢趁早离场。咁所以变咗油股嗰边弹起。
1: 好，唔该晒。
2: 唔该晒 ,Jasper。
3: 我是养和医院临床肿瘤科潘明俊医生。高丸癌虽然是不常见，但是亦都是后生男士一个常见的癌症。通常一般发病就大约是20至30岁。如果自我检查的话，其实可以及早发现这个病。早期是没有任何的症状，只是高丸有肿大，但根治机会是很高的，所以千万不要忽视这个病。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5: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6: 人生不会事事如意，在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的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这个是公益金及时雨基金的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1，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相

0: 会支持捐两蚊。
1: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与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与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2: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懂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3: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点半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2: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3: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2: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4: 开始直击。
5: 胡孟清、魏美珍，
6: 好，琴日升640，
7: 今日跌翻450，
6: 抹走三分二，仲有三分一，升紧琴日咧就26000楼上嘅，而家系25582，跌紧456，跌幅1.7%，
7: 打回原形，
6: 太兴奋，
7: 仲要连今年又再盈转亏啦，
6: 系啊，冇错啊，
7: 同埋咧。最丑样嘅就系今朝连 A 股都好地地噶嘛
6: ，A 股 OK 噶，上证升噶，
7: 一啲都受惠唔到，
6: 深证都升，因为琴日你嗰啲大价股太兴奋啊嘛，
7: 咁寻日做乜咁兴奋啫？
6: 系咯，都唔明点解唔兴奋，
7: 都唔用个云精谂清楚一下就走去，
6: 真系俾人夹到咯，你只可以咁讲。
7: 嗱，上个礼拜咧，其实有一日系杀落嚟。杀晒啲牛嘅，今日夹上去，唔系寻日咁样夹上去咧，又杀晒啲熊。
6: 系啊，冇错啊。
7: 唉，点话呢？
6: 好，所以冷静啲，冷静啲，
7: 冷静啊。
6: 好，咁啊，今朝蓝筹入面升得最好嘅，继续都系一枝独秀啊，啲芯片股只只都有升啊。头先都讲埋成个板块，
7: 地产分类指数啦，同埋工商指数咧就做得差。今日唔单止本地地产股差。
6: 啊！本地地产股讲
7: 内房都麻麻地，
6: 好使
7: 华润万象生活今朝咧1209怼得都几紧要，
6: 跌紧4.4%。1209华润万象生活睇埋1109，1109华润置地跌0.6%。嗱，本地嗰啲地产股啊小心啦，新鸿基跌紧3.4%，123.5元跌紧4.4%。
7: 恒基地产12号跌紧接近2%噶啦，而家跌1.96%啦，系30元齐头。恒隆地产啦，跌幅2%啊，101，7.85元。
6: 对于今年个楼价走势，长实阿楼神咧就系话，睇唔到下跌空间。咁啊，恒基咧就系佢哋嘅联合主席系咪咧？李嘉诚先生呢位李嘉诚先生，恒基嘅就话咧楼价应该系会升一成嘅，大家都睇得乐观嘅，系啦，系佢哋嘅联席主席兼董事总经理李嘉诚，12号恒基地产嘅，咁佢哋因为即系呢期比较多股东会啦，所以有啲机会啊见下啲股东啊，见下啲记者啦，咁啊评论到香港嘅整体楼市表现，佢话几好嘅，头嗰5个月嘅私楼已经超过咗10000伙啦，售出，咁啊预计全年咧有机会达到20000伙水平，预测今年嘅楼价会升5%至10%。
7: 咁啊，连带领展啦，今日都要跌啊，佢业绩又出咗啦，派息少咗，咁所以继续都系调整啦，
6: 由跌紧0.8%，
7: 40元楼上一路节节败退，咁啊，仲有只九仓置业啦，零售啲数据又继续好过，连续12个月做好，但系咧股价就跌近3%咁滞。
6: 咁啊，做零售嘅仲有14号，14号咧就系希慎兴业啦，好多啲shopping mall 啊，17.9元，今朝跌3元，跌幅系1.6%，咁啊，
7: 1972啊，太古地产
6: 好多物业都系佢哋
7: 嘅，都跌近跌咗超过1%啦，22.44元。
6: 大地地主66号港铁跌紧0.6%，31.38元，跌咗2.2元。仲有就系边啲啊？400啦，大屿山嘅大地主跌紧1.8%，香港兴业1.06元。
7: 仲有今日咧，医疗保健、生物科技指数咧都系跌得比较肉酸嘅。蓝筹里边啦，有一只韩森制药啊。 阴公猪啊，三六九二，
6: 嗯，三六九二，
7: 冇睇到会有榜里面有只金丝穗咁劲啊？
6: 点解跌咁多？
7: 其实就系一将功成，系好丑样我。
6: 系啊，跌紧3.1%，30.08%，
7: 唔够只药明合联咁惨嘅，药明合联2268咧跌紧5.2%，石药啊仲惨啊，1093啦，1093都有啲嘢发布啊，都要跌4.8%啊，喺7.2%，药明生物咧已经系唔系跌得最多嗰只，4.8%，不过今日我哋都同大家搏紧只熊仔啦，
6: 系啊，冇错啊。咁啊，重复一次啦，美团咧做探策略28234，药明俾咗只熊仔系62893。
7: 系啦，咁另外科伦博泰、京东健康、云顶新药、三生制药都系跌幅超过4%嘅，要咁讲先至得啦，因为跌嘅范围太犀利啦，太多啦。阿里健康、阿盛医药、微创医疗，仲有影欣生物、中生制药。韩心制药都系跌超过3%嘅，所以咧头先睇嘅康方啊、康捷啊呢啲都算系跌得少啦，跌超过2%已经系少噶啦。再顶啊，联邦啊、信达生物啊，有几只仲系蓝筹添，都要跌超过2%啊。百济神州啦，亦都跌紧2.3%。头先提及嘅和王医药，仲有先星药业啦、远大医药啦、华润医药啊，呢个3320都系跌幅超过2%。
6: 好，咁啊，呼吁下我哋啲听众咧，如果喺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睇到我哋财智深战室嘅贴文咧，记得俾个 like 我哋啊！嗰啲咧系我哋10:55简股逻辑嘅文字版嚟嘅，系我哋嚟嘅，系我哋嘅，记得俾个 like 我哋啊！咁咧跟住咧，
7: 使唔使 comment 啊？使唔使 like and share
6: 啊？share 就最好啦，系啦。咁我哋多谢大家支持。咁而家指数跌紧441点啊，跌幅系1.7%，25597点。
7: 咁啊。你要听日见啦，咁睇睇个指数，希望下昼好翻啲啦。而家跌紧440点，1696亿嘅成。
6: 系啦，留意个 post 每一日咧就系大概12:00啦，1:00都会出噶啦。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正12点，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小一派位结果今日正式公布，今年有16000多人参与统一派位，大约14000人获派头三志愿的学校，连同自行分配学位阶段，近94%人获派头三志愿学校。家长要在下星期二至三到获派学校办理注册手续。教育局昨日错误发出派位结果短信，局方强调以今朝早公布的结果为准。有家长表示，两次接获的结果相同，未有影响到其他心仪学校扣门的部署。转睇下，强烈热带风暴长眉今日清晨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携带破纪录的暴雨和强风吹袭多地。受暴雨影响，流经和歌山县的古座村河水泛滥，气象厅发布最高级别的第5级泛滥特别警报，呼吁受洪水威胁区域的市民，如果没办法安全撤离，应该立即移往建筑物2楼以上或者较高的地方避难。长眉已经导致大约60000户家庭停电，亦都严重影响交通，造成超过850班内陆和国际航班取消，亦有多条新干线和铁路路线停驶或者延误。泰国前总理他信将获得特赦。泰国司法部长鲁塔蓬表示，根据泰王哇扎拉隆功寻日颁布的特赦令，他信符合特赦条件，属于获得赦免的人员之一。76岁的他信在2023年8月结束长达15年的流亡生涯，返回泰国， 随即因为贪污滥权罪被判监八年，但在入狱第一日就被转送医院住院治疗。他之后获泰王特赦，刑期减到一年，住院六个月之后获得假释。去年九月，最高法院裁定他信住院治疗不得计入服刑期，要求他重新服刑一年。今年五月，他

0: 信在服刑八个月后获准假释出狱。回来本港，社区客厅试行计划2023年年底推出，目前有13个社区客厅投入服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今年预计会再推出至少5间社区客厅，覆盖荃湾和葵涌等地，未来会着力在未有设施的地区物色地点。孙玉涵在立法会大会上表示，政府对社区客厅订立的绩效指标，包括不少于70%会员的生活获得改善，而会员人数持续上升，反映需求尚未被完全满足，当局会提供更多元化的支援。有议员关注计划会否恒常化，孙玉涵回应说，首间社区客厅运作两年几，现时讨论是否恒常化是言之过早，但会有4间社区客厅延长运作3年，当局亦都会考虑扩展服务。金管局发现有伪冒和金管局相关的欺诈网站和投资项目，当中有欺诈网站透过虚假新闻稿诱导市民下载名称包含 EHKD 的欺诈流动应用程式投资所谓数码港元债券，亦都有伪冒内地国企的欺诈网站声称公司正是举办受金管局和内地监管机构监管的回收补贴活动，诱导公众登记成为会员并存入资金。金管局澄清，同相关的欺诈网站、流动应用程式以及投资项目没有任何关系，重申局方不会就任何个人财务事宜联络市民或者要求资金转拨，又强调所有数码港元先导计划的入选公司以及其他参与金管局沙盒计划的机构都不会以相关计划的名义向公众集资或者是提供任何投资产品。金管局已就事件向警方报案，呼吁公众如果曾经提供个人资料或者怀疑受骗，应该要立即联络警方。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天气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缓解。现时的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围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9: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10: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卖美股，着数多落落，佣金十一未先，息后之收4厘7，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粮股万年添！快啲下载耀财播报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7: 由新城学院主办，汤 Sir 谭志强主讲，
12: 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六月六号星期六朝十晚四，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
13: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并提供十日网上重温，仲送汤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查询详情 ，WhatsApp 九八二九二三四四九八二九二三四四，或上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14: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5: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4: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15: 陈以提、
14: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5: 艺术、
14: 旅游、
15: 城市
14: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6: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7: 理财家、
16: 教育家、
17: 生活家、
16: 体育家、
17: 艺术家、
16: 娱乐家、
17: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8: Metro 8 Family。
19: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0: 月桂生潮发速报，
21: 股价速报，
22: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700腾讯，462.8升，跌咗咧18.8，跌幅咧近4%。2800盈富基金25.9，跌4.2，跌幅1.6%。9988阿里巴巴127元系跌咗3.9，跌幅近3%。3033南方恒生科技4.96跌咗0.29，跌幅系2.5%。981中芯国际85.25升咗3.3，升幅系4%。另外992联想25.88跌7毫，跌幅2.6%。6869长飞光纤光缆272.2是升了39.4，升幅是接近17%。3690美团80.3跌5毫2，跌幅6%。1347华虹半导体156.8升8.9，升幅是6%。另外2828恒生中国企业88.2跌1.96，跌幅是2%。1810小米集团28.68跌9.4，跌幅是超过3%。另外呢就睇埋隻9992联想，9992係普普马特啊。9992普普马特175.4跌3.8，跌幅是2%。
23: 戏发变丰盈发量，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陆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4: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2: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今日咧继续都有 Christine， 再加埋咧就应该病好得七七八八嘅 Tom Sir 喺度啊。
25: 你好，大家好。
22: 开下声先系啦。
25: 把声已经好咗五成噶啦。
22: 不过你今日都系不适宜讲太多住。
25: 咁俾你讲啦。
22: 唔系，我觉得都系要精粹啲咁讲，因为咧，我觉得都系要即系咩，将啲后劲留住啊嘛。因为六月六好紧要啊。
25: 系啊。
22: 六月六号星期六咧就系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纵横股金嘅强积金及股票，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嘅综合课程啊。咁啊，由上昼嘅10点去到下昼嘅4点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嘅。当然主讲者就是 Tom Sir 你啦，今次呢就希望用一些嘅 Tom Sir 你哋即係你自己喺呢个银行界同埋股票界嗰几十年即係投资得嚟嘅一啲经验同埋心法

0: 咧就分享俾大家，咁希望大家咧用嚟管理大家嘅强积金，咁同时咧就可以咧就喺参与呢个课程嘅时候咧，就Tom Sir 你会送出一个私人嘅著作嘅，就系呢个股票技术分析嘅实例策略，咁以及咧就系有三小时嘅实体课程俾大家参加啦，咁同时大家咧就参加呢个实体课或者网课嘅时候咧，都可以有十日嘅网上重温。不过我知道呢，即是6月6号呢其实当然是一个好日啦。但是上一个日子呢就是5月30号，不过你是抱恙在身，所以今次就改了期的。
1: 就因为5月30号呢把声开不到，咁有少少协议。今次呢我加了6月6号呢是送多三个钟头呢是会候补的。
0: 哦，候补的，候补的。即
1: 是不是那日，那日。
0: 我怕吓亲啲学员，
1: 嗰日都会超时嘅，大家预咗唔好四点钟走啊，起码都四点几五点噶啦。但我后补再补多三个钟头咧，系叫做股票技术分析咧实战。
0: 你咁似人哋嗰啲开演唱会嗰啲咧，
1: 系啊
0: ，encore 又 encore 咁样。
1: 所以变咗咧，今次大家唔好错失嘅机会，因为点解我咁心急咧？其实我哋睇到个股市咧，而家系好紧要嘅，喺个波浪中咧，反反复复。但是呢准备爆上了。但是好像昨天咁啦，爆了600几点上去，800点上去到啦。而家今日又落返嚟400几点。各个都好像好担心。Tom Sir 好多我收到今朝都好多角色。昨日应该走喎，点解今日走唔走啊，咁讲。你问我呢，如果係揸住700啊9988嗰啲呢，我成日讲啊 ,5-8% 就走一转嘅。
0: 我觉得即係我哋呢度爆下啲秘密先，不过都讲得嘅，因为咧有一次阿 Tom Sir 咧就知道我本身都好喜欢700嘅，
1: 系啊，
0: 咁即系嗰阵时啦吓，都系啲情意结嚟嘅，咁但系咧佢就问我，喂你有冇追翻700啊咁样，咁我冇啊，咁去到420几蚊咁样，即系你觉得？你唔知嗰个系咪底嚟㗎嘛，呢个最重点。咁你嗰阵时就同我讲，唉买返啲啦，嗱佢呢应该会爆㗎啦咁样。寻日囉。星期一你同我讲嘅。
1: 係嗱，点解呢？我星期一把声咁沙都特登要上电台讲，就係咁解呢。因为睇到个形势呢，礼拜五做一次好大成交4000几亿，连续3日4日加埋10000几亿。好唔对路㗎，其实呢冇理由跌市呢有咁大成交嘅，咁即係话呢，其实点解咁大成交呢，即係有班人觉得个当时个价钱係合理，所以先我哋叫入市揸货。咁既然係揸得货嚟讲，咁琴日又上返600几点啦，都有成3000几亿喎。咁所以今日呢就算跌400几点落嚟呢，好多人都驚。其实呢我觉得就唔係驚，其实就话睇下个成交先。如果跌400几点落嚟嗰阵时成交得1000几亿呢，你真係要驚啦。但如果你上昼都好似挨近都已经係1600几亿的话呢，其实我就唔担心喎。即係跌400几点有人赚钱走咗货卖咗出去。咁点解有1000几亿入返嚟呢，即係对一买㗎嘛。咁即係话仲有班人呢係觉得呢个价钱都尚算睇好。咁我觉得呢今日调整是合理的，如果你今日再升400-500点上去呢，反而是不合理。所以呢整个市大体呢就是说，如果今日上午跌400几点，下午不要再跌得那么多，下午譬如跌回来200几点100几点呢，整个市呢就非常健康的了。
0: 系啦，咁睇返就市况方面啦，咁今日呢就寻日26000啦，咁今日呢就叫做即係低开啦，低开低走啦，咁半日嚟计呢恒指係跌咗438点嘅，咁报25600点，跌幅呢係1.7%。另外呢就国企指数咁收市呢係报8580点，跌183点，跌幅2%。科指係报5000 零77点，跌122点，跌幅2.4%嘅。今日大市成交金额咧就有1697亿5400几万啊。至于嘅半日期指咧，收市系25494点，咁啊跌咗咧454点，比现货低水咧系106点。咁啊，成交张数咧就有睇下先啦，54000几张，未算系好多嘅。咁啊，睇翻个未平仓合约先，咁啊未平仓合约。

0: 咧就有睇下先啊，未平倉合約咧就咦都唔好多啫喎。今日未平倉合約都係30,000零，未平倉合約嘅總數係接近140,000啦。
1: 唔多嘅，因為咧其實咧而家啱啱月頭啊，月頭咧成個市咧，我哋開第一日係向上咧，理論上咧頭嗰十幾日咧個勢都要調整一下咧向上走嘅。咁特別咧，我哋留意啦，我亦都解釋下啦，好多聽眾或者同學仔會問我，阿 Tom Sir， 你成日講 ATM。ATM 嚟讲应该是9988700加美团㗎，点解你成日讲1810呢又唔讲美团呢咁讲。嗱，我想话俾大家听呢，虽然 ATM 系包美团喺度，但个问题呢，美团呢两年呢其实个波幅啊同埋个资金流入呢唔系太多，即系人哋唔系太睇好去。咁 ATM 嘅作用系咩呢？其实就即系我哋行内话，好似提款机咁样，嗰啲股票咧一买咧啊，可以即刻有钱赚，可以兑翻出嚟啦，好快脆嘅。咁所以咧，近期咧我成日提咧就系9988700180呢三只，就唔提美团，因为美团嚟讲咧，其实已经系讲得唔好听，跌咗年几啊，啲一路都向下走嘅，由2024年啊开始顶位咧一路咁落嚟嘅，其实咧。都未有一个叫真正咧喺底位反弹，系得前几日咧上个礼拜五开始咧，就美团咧同埋琴日咧开始有少少即系见下好似见底咁样反弹，所以变咗咧，我哋如果系睇美团嚟讲咧，暂时都唔好考虑住，因为呢个纯粹一个消息市咧系反弹嘅啫，好似我平时咁讲啦，1810小米咁，亦都系成日缠住喺低位咧。佢上极都呢即係上唔到去我成日讲嘅30蚊楼上。如果上唔到30蚊楼上呢，其实呢小米嚟讲呢，我都个别嚟睇我个人啦，虽然我冇持有啊，但我都唔会睇即係唔会睇好啊。即係成日喺前要喺呢29蚊啊28蚊啊上上落落咁，甚至乎呢做过27个几嗰啲呢。所以小米嚟讲喺近期我睇法嚟讲呢，可以放下去一面先，唔好留意。我哋主攻型咧就睇住9988同700。
2: 一件理财。中午12:20，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大行报告。
5: 以下由陈宇提报道大行报告。领展公布3月底为止年度业绩，全年可分派总额下跌6.4%。集团强调全年物业净收益胜过预期，并且表示会考虑在适当时机出售资产和回购股份。业绩公布之后，有大行唱好。美银美林认为领展的业绩符合预期，只令人鼓舞的是领展香港零售即期租金和租户销售已经趋向稳定，支持到公司2028年的起租金恢复增长。美银美林又说，除了近期出售的新加坡商场所得资金将会用于15亿元的回购之外，管理层亦都有透露有活跃的资产出售管线，非核心资产占了组合的5%到10%，可望支持进一步回购。美银美林又引述管理层表示，有信心维持2027年稳定的净收入和每基金单位分派。花旗就指出，香港和内地的零售续租租金出现负增长，导致整体物业收入净额下跌了3.7%，不过上财年的融资成本下降6%，加上一般及行政开支悭了9%，抵消部分跌幅。对于出售非核心资产并且将资金用于回购，李昂就分析这个资本再循环的策略对每基金单位分配和股东回报具有增值作用，但由于每基金单位分派预测下调和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导致要求股息收益率提高，李昂将目标价由49.2下调到48.5。美银美林就说，领展业绩符合预期，上调目标价2元去到46元，以反映中期每基金单位分派预测上升的利好因素。大行报告完毕。
2: 一件理财主持。

0: 林淑敏。
1: 好，翻到嚟睇睇港股嗰啲嘅消息先啊。咁啊，寻日好犀利嘅 ATM 咧，今日咧就回吐翻啦吓，特别咧系只腾讯。咁当然啦，就要睇下啲 A 组经纪咁啊，究竟咧买入定系沽出？
2: 嗱、
1: 啊，汤Sir有啲咩睇法咧？
2: 如果讲今日，如果系讲我自己睇法，单日买入咧，头先嗰啲全部喺度，即系9988啊。1810啊，甚至乎700都会有机会出现嘅。因为我见佢嘅资金流入呢，而家係好多时呢係会出现咗喺买入嗰边多啲嘅。睇下你撳到出嚟睇下咪先啦，9988会唔会喺头嗰十名里面啦。
1: 9988系啊，第五位，咁啊第一位即日啊，单日啊，系腾讯嚟嘅。咁另外就有快手，有联想。有泡泡马特，即系总之系一啲近期升得多嘅一啲股份，9926康方生物都有，不过佢就排远啲啦。咁啊，20号小米都系 on list 嘅，但系就冇只美团，
2: 未有嘛，
1: 未有，
2: 所以咧
1: 系啦，快手、金山、云优、必选、商汤呢啲都有。
2: 美团咧根本就未成气候啊，所以咧。大家如果有货喺手呢，真係小心啲，即係有钱赚就卖咗佢先，如果冇钱赚呢就手下啦，即係如果真係穿位呢，我情愿你走一走换个第二隻马呢，就唔好喺度死等啦，反而呢你见到呢，我点解会提话9988700今日跌市反而係首选去入呢，就因为琴日飙得咁劲之后呢，佢琴日性理论上係好多买家买入同埋好多沽家出货嘅，嗱今日嚟讲呢，好多时呢就是因为呢见个价格率回落呢係见底呀。係可能啲资金呢再入返嚟呢觉得佢底，因为仲觉得佢仲有上升空间。所以咁情况之下呢，点解喺呢度排队话啊首选十日就唔见有㗎喎。如果你係首选即日呢买入係9988700通常都实见㗎。
1: 睇睇先啊，咁啊另外呢就睇返过去嗰十日嚟讲呢，咁啊买緊嘅第一位呢就係隻9988啦。咁啊当然啦，就但我见到佢买緊嘅呢，其实除咗係呢一隻即係我哋估到之外啦，商汤係买緊㗎喎。
2: 嗱，或者撳入去商汤望望望20号咁指咗睇下个。嗱，商汤呢见到呢係全部呢近期点解买緊呢，价位低。一路落緊去嗰陣時呢，佢資金呢流入呢一條條呢全部綠色出現咗，佢越低呢佢就越多資金流入。即係話呢，而家商湯就會覺得呢，喺基金方面睇下，即係我講基金方面睇，覺得呢個價格呢就叫合理價錢。所以就開始呢慢慢收貨啦。
1: 好，咁啊，当然啦，今日咧就即日沽出嘅一啲股份咧，咁啊 A 组经纪沽紧嘅系长飞光纤邦缆啦、9988中心国际啦、华虹半导体啦，系啦呢一类即系都系近期 hit 嘅股份啦，信宇都有份嘅，蓝思科技啊呢啲啦，但系咧佢过去嗰十日咧就仍然都系沽紧只腾讯有份，系啦腾讯。腾讯是排第三位的。
2: 嗱、腾讯排第三位，你揿入去睇咧，你会见到啦，我未见到，佢会喺咧，琴日嚟讲咧，系好大资金流出嘅。琴日嚟讲系成个应该咧，佢升得越高咧，就越多人走货嘅。嗱、点解咧？因为近期有冇留意到咧？中国政府话，有几间证券行咧，就啲货咧只准出就唔准入，所以咧。琴日嚟讲咧，好多啲散户咧就觉得啊，好似机会啊升得咁犀利，我就卖咗佢先，就可能咧700咧就因为个低位嚟嘅，由上到去个高位咧，即差由低至高咧差唔多，我估计咧，琴日升10%，前日升两日加埋有5%，加埋有15%咧，其实好多散户咧都系趁呢个时间咧系卖咗嘅，但我哋又睇翻啦。点解今日会买又有基金买入呢，咁你就睇到件事呢，就话700虽然会大资金流出，但我哋如果揿返嗰日沽出20日嗰20大嗰度嚟睇呢，你见到係今日呢应该係绿色嘅。 而家系咪
1: 沽出啊嘛？系嘛？
2: 系嗱，你揿沽出先，揾翻700十日，
1: 十日啊？
2: 系啦，十日沽出，揾翻700夹入去
1: 呢度咯，系嘛？
2: 系啦，见唔见到啦？琴日就系全绿，好长嘅红色啊嘛，今日开始有少绿色出现嘅，即系话变咗咧。其实今日咧开始咧，资金咧基金嗰方面啊，开始流入翻啦。
1: 嗯，啊，不过咧，即系大家其实过去嗰几日咧，咁又系即系同初一次啦，咁都系沽住只992联想。
2: 嗱，992联想点解沽住咧？其实联想牛咗一排咧，价位低啊，而家咧差唔多升咗个波幅咧，哇！如果你计翻咧联想嚟讲啊，嗱，我讲翻简单啲嚟讲，两个星期前联想个价钱嚟讲。都系讲紧13蚊
1: 啫嘛，
2: 咁而家你升到上27蚊喎，咁差唔多
1: 啱嘅，你差唔多去到呢啲时间就走啲啦，
2: 系嘛？系啊，一定系咁。通常咧，好多时都系有啲唔出名嘅股票咧，静咗耐，一爆咧就爆咗，爆到咧系冇理由，即系你唔相信嘅。嗱，我讲个例子咧，即系近期我都留意到一只咧，我留意咋，即系我唔系话介绍啊，譬如只中国星。326呢佢一路呢都好低位呢4.几嘅。突然间甚至乎呢再早少少呢1.几嘅。但呢你如果你真係有心水清少少呢就去喺呢我哋叫做5月份啊上个月5月头呢一爆突然间呢慢慢升升到9.几。
1: 嗯。
2: 9.几呢而家呢去返呢又跌返去1.5喎4.几喎。所以有阵时呢我哋啲叫个股票嚟讲咧，我哋要寻宝就要咁解啦。
0: 一见理财，中午12: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宇文报道新闻。港股下跌，恒生指数低开85点之后持续下跌，最多跌过465点。中午收市报25,599点，跌438点。大市半日成交超过1,697亿元。国企指数中午收市报8,579点，跌183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今日清晨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夹带破纪录的暴雨和强风吹袭多地。受到暴雨影响，流经和歌山县的古座村河水泛滥，气象厅发布最高级别的第5级泛滥特别警报，呼吁受洪水威胁区域的居民，如果无法安全撤离，应该立即移往建筑物2楼以上或者较高处避难。持续受暴雨侵袭的地区包括日本东海地区、关东地区和东北地区。截至当地时间今朝早6点，正江县预前期市一小时降雨量达到57.5毫米，正江县已经发布大雨危险警报。三重县美就市在24小时内累积雨量超过500毫米，三重县、和歌山县和正江县都发布山泥倾泻警告。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话，蔷薇已经导致大约60,000户家庭停电，蔷薇亦都严重影响交通，造成超过850个内陆和国际航班取消，多条新干线和铁路路线停驶或者延误。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同到访的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新任总理威尔会面。阿尔巴尼斯在会后说，双方同意制定一项全面的新条约。他强调条约将以互信、尊重和公开对话为基础。两国亦都同意推进一项警务培训协议。这项协议在上届亲中的所罗门群岛政府执政期间一度陷入停滞。目前新西兰和另一个南太平洋岛国斐济已经加入这一项由澳洲主导的警务合作倡议，合作重点是由澳洲提供警员培训和其他警务支援，改善区内各国的治安。分析指出，这项警务合作协议将会令到澳洲加强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同时反制中国扩大伸手太平洋。澳洲是威尔就任总理之后首个出访的国家，他说所罗门群岛是澳洲的朋友，又表示将审查上届政府在2022年同中国签署的一项安全协议。澳洲传媒报道，在协议下中国已经派出10多名警察到所罗门群岛，并收集岛上居民的生物识别数据。 本港四月零售业总货总销货

0: 加上租金同埋薪金压力，单靠实体零售店难以同网购竞争。强调业界需要科技化，并建立自己嘅品牌同埋优势，以把握商机。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就在电台节目说，四月向来是零售销售数字全年最低的月份，按年录得单位数增长，属于良好势头。但是强调，由于去年的基数低，现时只是在到经历最差的时间之后出现缓慢增长，但是不能够形容为复苏，并预计下半年除非有很大的利好因素，否则升幅将会收窄。小一派位结果今日公布，教育局寻日因为系统操作出现偏差，导致派位结果短信提早一日发放。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表示，局方嘅通报迅速，相信下个月中一派位结果唔会再出现同样嘅情况。陈淑仪喺电台节目指出，寻日有收到个别家长来电查询，但系局方澄清之后就冇再收到相关嘅查询。佢认为提早发放短信对扣门嘅影响唔大，不会有学校提早接受家长的扣门申请，而家长亦都非常醒目，早已经预备好大部分的工作，不会到派位之前才决定。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表示，寻日错误发放短信令到不少家长和学校都感到错愕，但是局方反应迅速，防止事件变得更混乱，达到止蚀作用。对于有校长反映寻日有家长到学校要求领取扣门表格申请候补学位，他说不担心有不公平的情况，因为先到未必先得。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天气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缓解。而家嘅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或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7: 2元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8: 楼市最前线，
9: 李石宏
10: 同大家睇荃湾海之恋，一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海之恋八座，中层私室，售面积391尺，一房望海景嘅单位，成交价800万，售面积平均尺价20460蚊。业主2017年用670万一手买入，9年之后转手，最面赚130万离场，升值近20%。5月份荃湾区大约120宗嘅二手成交。
8: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1: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2: 卓越银行多货币扣账卡品牌大新银行。
13: 非常荣幸再次获得呢个奖项，我哋会继续以客为先，不断优化大新多货币 Mastercard 扣账卡，让客户随行随赞。
1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4: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15: 人生不会事事如意，在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的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这个是公益金及时雨基金的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16: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

0: 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咁啊，继续咧同大家睇下呢一个强积金嘅部署。
3: 系。
2: 头先都提到啦，咁啊，大家都都系咪继续睇好中港股市咧？
3: 当然啦，但再从嗰次咧，大家要将强积金咧未来供股嗰度咧供款咧，即系将来供款咧，一定要转啦。因为而家如果你阁下你仲系供紧美洲基金啊，或者世界基金咧，就唔该全部100%咧，就转翻做中港基金。
2: 嗯，
3: 因为咧，我成日讲嘅，大家而家每个月供款咧，公司同你供1500蚊，你自己供1500蚊，加埋3000蚊，其实咧，我哋要一定要揾啲有 potential 嘅潜质嘅基金。咁好多朋友话要避险摆落去保守基金，但保守基金咧，我成日讲话个管理费咧扣埋之后咧，其实俗啲讲得唔好听，冇乜肉食。所以喺咁情况之下呢，其实我哋要揀呢，就譬如有边啲係可以有增长嘅呢，债券呢好多人都可以考虑。但我而家唔将即係债券基金呢都唔考虑得嚟呢，就因为而家债券个基金个波幅太大。譬如话个息率譬如去到4厘几呢，如果国际如果美债个息率去到4厘几呢，个价格就会基金价格就会向下走。
2: 嗯。
3: 所以其实呢喺基金嚟讲呢，喺今日嚟讲，强积金真係冇得揀。将来供款。将来供款呢就最好揀就係、是、股票基金㗎啦。
2: 嗯、
3: 即係起码有个进取个方向。而稳定性就係点呢，因为我哋每个月都係投资3000蚊。所以呢其实呢计出嚟呢叫做平均买入法。咁我哋平均买入法嚟讲，计全世界嘅 PE 最便宜就香港，大约係13倍。所以呢喺咁情况呢，就如果阁下仲未转呢，其实真係要考虑呢将未来供款呢转返晒落去呢爱嚟供中港基金呢就比较适合啲啦。
2: 嗯，係啦，咁喺嗰个部署上面啦，中港基金啦，头先咪话嘅即係究竟26000点系咪要走？其实寻日有冇啲学员们已经走咗货咧？
3: 嗱，其实咧有啲学员咧喺24000几同埋25000几咧，其实系买入咗嘅。所以咧，琴日嚟讲咧，有啲学员系走啊，应该嘅，因为点解咧？佢都有成5% 增长咯，咁咪咪卖咗佢咯。但系我自己个人睇法咧，因为本身我哋揸咗50% 中港基金喺手啦。我自己睇个市呢，而家先係真正叫做开始起步开车。即係我自己睇法呢，24000点呢係一个低位。25000点至26000点呢係一个中线位。咁而家佢啱啱琴日上返去26000高少少收市嘅。咁虽然今日调整咗400几点落返嚟，都喺25500点楼上呢，其实我成日讲呢，呢个都系安全位置。如果我哋手持中港基金有 50% 呢，其实唔需要担心呢走唔走。其实甚至乎呢佢下周去反弹话反而冇跌咁多呢，我反而考虑入添嘅。因为呢如果下周有机会上返去25900点楼上呢，我反而系重入多1/6中港基金。因为我觉得今次起步呢，我个人睇法啫，有机会去退到27000点嘅。因为呢点都要破咗上次呢26800几呢个。咁如果27000同26800几差0.8点呢，如果开车呢一下呢就到。通常股票好得意，你创新高呢一系呢就好快脆连续2日做。如果唔系呢，好似美股嗰啲咁升几十点，升300点先慢慢嚟呢，就有排系逐渐上创新高。好似睇你美国股票道琼斯指数已经连续3日创新高收市新高。其实佢都系前日嚟讲呢系讲升几十点创新高。好，琴晚嚟讲都系讲紧多300零点啫。其实呢我睇落去系未成气候。咁、如果我哋需要系做香港股票嚟讲呢，系创新高呢系会一条气咁呢每日升300每日升600，咁就会慢慢爆上去㗎啦。
2: 如果即係繼續係咁嘅做法嘅話，不過咧，我亦都嗱頭先咧，我見到 break 嘅時候都同啲同事們傾偈，有啲人話好耐冇睇過美股喎，
3: 好耐冇睇過美股，
2: 係啊，啊唔係好耐冇睇過港股，係
3: 啊，冇錯啊，所以咧，
2: 咁會唔會係咧？咁呢個做法又點睇咧？
3: 因為咧好多同事咧，或者朋友覺得美股好炒，因為咧其實如果講呢一年內咧。美股咧差唔多咧升咗一倍噶啦，佢由20,000+一路咁慢慢上到嚟，而家挨近咧，上到挨近50,000+啊，40,000+咧，道瓊斯指數嚟講咧，其實如果你話我問我點睇咧，因為美股始終咧升咗咁耐啦，而世界性咧正如我星期一所講啦，台灣啦、啊、亞洲區嘅台灣、日本啦、啊，甚至韓國都跑咗出嚟咧。其实落后大市咧，得两个市场，就一个就是中国市场，一个就是香港市场。所以咁情况嚟讲咧，我睇落去经济，我哋香港又唔系差得去边的话咧，我哋其实咧今次可能一个机会咧，系真系起步咯。
2: 好，咁我哋。就傾到呢度先啦，好嘛？咁我哋就轉頭翻嚟咧，會講下一啲咧，即係關於呢個數字經濟或者係 AI 相關嘅話題嘅。今日咧就傾到呢度，唔該曬 Tom Sir 咁啊！仲要試題多次。咁如果大家咧即係。系啦，报咗名参加呢一个课堂嘅话咧，咁记住今个礼拜六，即系6月6日星期六，朝早10点咧就准时去到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嗰度。其实唔系朝早10点，系10点开始，所以你9点几好到啦。好啦，咁啊，如果咧大家有任何嘅查询咧，可以打呢一个嘅电话，系 WhatsApp 查询嘅啫吓，98292344，98292344。今日咧唔该晒 Tom Sir，
3: 好，拜拜。
1: 一件理财。

0: 一件理财，主持林淑敏。
1: 讲开 AI 啦，除了是在股票市场里面非常之热炒之外啦，咁其实而家咧即系 AI 人工智能咧，其实对唔同嘅环节嘅影响咧都几深嘅，尤其是咧喺呢一个教育生态上面啊。最近咧就知道咧嚟紧就会有一个叫数字教育周啦，咁对于咧就呢一个嘅数字与呢一个教育方面咧，其实咁样点样互相影响咧？咁呢个话题咧，其实我都几深究嘅，因为咧，即系除咗系喺呢个投资市场方面有影响之外咧，其实咧对于作为家长啦，咁我相信咧影响都几大吓。咁啊，所以咧就转呢个话题咧啊，我揾嚟一位咧好适合嘅朋友，咁亦都系我拍档嚟嘅，就系智慧城市联盟嘅会长杨文睿啊 ，Gary 咧同我一齐倾下。Gary 你好。诶 ，Gary 啊，我哋头先咧都提到啦，即系其实咧人工智能咧，咁对于呢一个教育生态咧，其实而家个影响都几大。我知道咧，即系头先都提到啦，咁啊嚟紧咧就会有第二届嘅数字教育周啦，其实都会唔会探讨到呢一个嘅话题嘅咧？
2: 我讲肯定系主题之一啦。数字教育周成个星期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啦，咁但係喺我哋从科技界嘅角度喺度睇呢，我哋好强调呢，其实科技只係一个横向嘅支撑大家新嘅教育嘅办法。教育层面呢有三件事，一个係教嘅方法啦，第二个就係学生自己学嘅方法啦，第三个呢就係教育行政上面嘅嘢。我哋在整个的教育周下面呢，有一个叫做学与教的博览啦，我们就提出了一个很重点的议题呢，我们叫做呢重塑教育 re-emerging， 重新思想重新思考。以前呢我们小个都是坐在班房听老师讲，那你想想今天呢大家遇到资料问题的时候，你第一个时间呢其实是走下去手机啦，或者你的平板电脑啦，去问问题看他怎样回答，大家都变了。所以呢点样去令到小朋友或者学生啊，其实变成大人都系，我嘅学习，我由我自己作为一个出发点，隔篱个同学学音乐特别叻嘅，其实我有冇需要一定要跟住佢嗰个步伐咧？定我可以慢啲咧？我可以摊长啲嚟学咧？但我另外可能学工程我又叻啲，我又可唔可以快啲咧？咁呢一啲咧都系往后点样去解难啦，令到大家可以。透过有人工智能的协作呢，将整个教学的流程会有变化咯。
1: 不过 Gary 这样刚才你这样说，其实这个就是所谓我们希望的因材施教啦，是不是？但是其实咪变了那套准则呢，很难在一班里面，即是你一班里面很难做到因材施教的嘛。你总会有一个是咯。咁应该点样去
2: 成个整体发展呢？其实要慢慢我哋要系就着每一个独立嘅个体啊。其实我哋唔应该过分强调系学生嘅。独立嘅个体，就算而家嘅中层管理人员，就着人工智能嘅冲击，佢都学多啲新嘅嘢㗎嘛。我想点，我下

0: 去边。但系咧，我自己嘅好觉得咧，用手做嘅嘢系有分别嘅，动手做用手做嗱，例如可能你煮嘅嗰碟河粉啊干炒河，我煮嗰碟嘅干炒河就系会有唔同嘅、哦。系嘛？你做出嚟嘅嗰个模型、嗰个谂法、嗰个设计就系会有唔同嘅、哦。咁呢一啲咧都系其实从创意啦、手艺上面，我哋要加强。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立。有啲人咧讲下，未来嘅电影咧，你都唔使拍噶啦。你成日咧就纯粹系同个AI 讲啊，我想做一个场景，可能系一个枪战嘅场景嘅，有啲乜嘢嘅细节嘅。但个问题就系你谂到啲乜嘢嘅剧情嘅细节，而你去令到佢可以做出嚟，而有嗰个震撼嘅效果咧。其实呢一啲咧都系一种学习同埋每个人以人为本嘅过程嚟嘅。但系呢个其实有好多事情我哋要解决嘅。第一，老师系咪准备好啦？佢哋嘅角色嘅转变啦，管理层从校长到办学团体。佢哋系咪愿意去花多啲时间让大家有呢个转变啦？但系咧，小朋友其实你特别如果你系年轻人，你唔使教佢 AI 嘅，佢成长就喺个 AI 嘅世界度噶啦嘛。但系你可能要教佢点样用 AI 啦，数字素养系点啦，点样用啱嗰件事啦。咁再落嚟咧就系、离开咗学校同课室啦。家長嘅角度啦，所以今年我哋喺學業教博覽咧，我哋就增加咗咧一啲家長嘅論壇啦，希望大家可以有唔同嘅思維同埋部署去睇件事啦。同一時間同你即係而家嘅節目好有關係，就係話，喂，咁我哋長遠投資嚟嘅，投資應該係點嘅咧？教育科技嘅投資，梗係冇而家我哋即時講嘅教可能 AI 相關嘅硬件啊、芯片啊呢啲咁即時嘅投資回報。但係長遠而言，大家都係面臨嘅一個好大嘅轉型。所以呢個教育嘅投資咧，我哋覺得好重要，所以我哋都增設咗一個教育投資嘅科技論壇啦，等世界各地嘅專家嚟聽嚟睇啦。咁啊，亦都期盼可以解答到你頭先嗰度，喂。未来以人为本，我哋各个层面、各个界别都系要准备咯。
1: 不过咧，即系我今日咧都睇到一个新闻嘅，其实我觉得佢标题都几得意嘅。咁啊，佢就讲紧话喂 AI 浪潮之下，咁啊，究竟系咪全部都被取代咧？所有职业啊，咁啊，呢个都系大家即系最关注噶嘛。咁但系咧，即系嗰个报道，其实就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机密啦，同埋一个吸引眼球嘅一个即系标题啦。因为咧，佢话最后咧就话啊，原来咧有位即系学生，咁佢毕业之后咧，佢做咗呢、这个。纹绣嘅工作，即系帮人纹眉啊，即系呢啲美容嘅。咁佢话月赚就唔知几多钱咁样。咁即系好似由头先阿 Gary 你咁讲啦，即系又系用手艺呢一样嘢。我画嗰支笔，我画出嚟嘅画，可能同你画嘅画系唔同嘅咁样，或者甚至乎同 AI 画嘅画系唔同嘅。咁啊，呢个都系即系大家讲紧，喂，究竟喺 AI 浪潮之下？人嘅工作会唔会被取代呢？我谂呢个议题其实都应该要继续讨论噶，系嘛？
0: 系我自己即刻可以举一个例子吓，譬如而家咧，你哋大家住嘅屋苑啦，都有管理处啦，咁一定有管理员去帮手做唔同嘅嘢啦，亦都可能有啲清洁嘅前工同工去帮手啦，等等。但系咧，你而家冇一个咧叫管理员系管咧低空经济嘅，但你试谂下。当未来咧，大家都系升只直升机上去洗窗啦，做检查啦，睇下外墙有冇裂痕啦，有冇渗水啦，系咪我哋多咗一个工种啊？我哋多咗管理保安管理人员要识得低空经济，咁系咪有课程啊？系咪要学习啊？你会多咗一啲嘅新嘅工作会产生嘅。同一时间，我哋过去对于数据嘅分析。我哋冇做到，可能大公司会做多啲，去到每一个人嘅中小企业呢，咁呢啲系咪可以再做深啲啦？以至到我哋已经系有咁好嘅互联网嘅空间啊，跨境嘅数据啊，未来譬如有一个外国嘅朋友话想嚟新城电台考 DJ， 佢话佢自己呢喺外国做咗10年嘅经验㗎啦，你点证明佢系真嘅呢？你点样可以知道佢咧？咁呢啲系咪有啲嗰所谓嘅事实查证嘅工作？而呢啲种种咧，都会产生一啲新嘅，亦都包括机械人喺你屋企出现啊、维修啊、保养啊， 其实都会有唔同嘅可能性，所以我觉得唔使担心嘅。你不过系我哋今日可能个时间会急速啲，可能比过往我哋由冇互联网时代变到有互联网时代咧，已经有好翻天覆地嘅转变。
1: 咁但系其实嗱，普遍嚟讲，即系系啦，因为时间差唔多，我仲有好多嘢想问。咁因为即系，但系普遍嚟讲，大家对于AI 嗰个接受程度，我觉得系够嘅。但系点样去学佢？我觉得呢个系其中一个难处嚟，因为佢哋太新啊嘛。
0: 嗯，所以我觉得最难嘅咧系现在嘅在职人士五成年龄，其实系相对比较难嘅，因为大家身处嘅背景同埋方向
1: 系咯，我哋全部都唔系数码原住民嚟嘅。
0: 唔知啊，我而家佢哋讲紧人工智能原住民啊！你谂下，2024年同2025年出世嘅原住民啊，佢出世嗰日就已经有 AI 啦。
1: 嗯，
0: 所以咧，我其中一个好强调，我觉得就算我哋做呢个教授咧，就系跨世代，大家要有理解，大家要明白点解佢唔明，点解佢咁谂。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唔该晒 Gary 啊！如果咧即系大家顺道买广告先，如果大家咧即系想知道更加多咧，我谂我同阿 Gary 咧喺逢星期日嘅创智传承咧都会讲下呢一个话题啊！咁大家咧真系可以密切留意嘅。咁今日咧倾到呢度，唔该晒 Gary 啊！咁我哋节目时间咧未完嘅，转头翻嚟咧就会同大家讲下下半场港股方面嘅表现，转头翻嚟见。
2: 一见理财。下午一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话出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位于区内的空军和直升机基地。报复美军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深夜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邮轮。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今日凌晨持续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防空警报不断响起。美军中央司令部说，伊朗在整个中东范围内发动袭击，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支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都未命中目标，当中两支射向科威特的导弹未能飞抵目标区域或者在飞行途中解体，三支射向巴林的导弹遭到拦截。泰国前总理他信将获得特赦。泰国司法部长鲁塔蓬表示，根据泰王哇扎拉隆功昨日颁布的特赦令，他信符合特赦条件，是获得赦免的人员之一。76岁的他信在2023年8月结束长达15年的流亡生涯，返回泰国，随即因贪污滥权罪被判监8年，但他入狱第一日就被转送去医院住院治疗。他其后获泰王特赦，刑期减至一年，住院6个月后获得假释。去年9月最高法院裁定他信住院治疗不得计入服刑期，要求他重新服刑一年。今年5月他信在服刑8个月后获准假释出狱。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和到访的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新任总理威尔会面。阿尔巴尼斯在会后说，双方同意制定一项全新的条约。他强调，条约将以互信、尊重和公开对话为基础。两国亦都同意推进一项警务培训协议。这项协议在上届亲中的所罗门群岛政府执政期间一度陷入停滞。目前新西兰和另一南太平洋岛国斐济已经加入这项由澳洲主导的警务合作倡议。合作重点是由澳洲提供警员培训和其他警务支援，改善区内各国的治安。 分析指出，这项警务合作协议将会令澳洲加强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同时反制中国扩大

0: 大伸手太平洋。翻嚟本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正系筹备将雇员再培训局升格为技能提升局，会因应市场需求提供更多涵盖 AI 应用等技能为本的培训课程。有立法会议员在立法会大会上提出质询，关注人工智能逐渐取代初阶职位，怎样提升青年的就业竞争力。孙玉涵回应指，局方正是全面分析 AI 对劳工市场不同行业和职位的影响，结果会纳入人力推算中期更新，预计今年第四季公布。而教育局推行的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将于2027-2028年度开始，更优先纳入 AI 相关课程。本港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314亿，按年升8.6%。批发及零售界议员邵家辉表示，数字连升12个月，反映零售市道已经见底。而访港旅客增加、本地楼市平稳发展以及股市较为坚实，都对市场信心和气氛有所支持。邵家辉在本台节目表示，市民北上消费以及跨境网购盛行，令到部分传统行业，尤其是没有网上商店的零售商，面对一定挑战。加上租金和薪金压力，单靠实体零售店难以和网购竞争，强调业界需要科技化并建立自己的品牌和优势，以把握商机。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在电台节目表示，四月向来是零售销售全年最低的月份，而今年按年录得单位数增长，属于良好势头。现时是在经历最差的时间后出现缓慢增长，并预计下半年除非有好大的利好因素，否则升幅将会收窄。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天气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缓解。现时的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8: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银行私人贷款服务品牌大新银行，
10: 多谢客户13年嚟嘅信任同支持，我哋会继续以客为先，透过大新快应前多元贷款方案，帮客户实现大啲新啲嘅目标。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借定借还得到先好借。
11: 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12: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

0: 需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1: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
0: 时雨基金
1: 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两蚊，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2: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3: 股价速报。
4: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而家先睇睇系700腾讯，467.4，跌14.2，跌幅咧系近3%。另外2800盈富基金25.94跌3.8，跌幅1.4%。9988阿里巴巴128.2跌咗2.7。3033南方恒生科技4.98跌0.15。981中芯国际84.65升2.7。992联想26.02跌咗5.6。另外6869长飞光纤光缆270升咗37。3690美团88.5跌4.65。1347华虹半导体156.2升8.3。2828恒生中国企业88.42跌咗1.74。另外1810小米集团28.88跌咗7.2。9992泡泡玛特176.2跌3。睇埋只1888建滔积层板53.9升咗4.38。
3: 一件理财，主持林淑敏。
4: 好啦，睇翻港股方面啊，而家1:10啊嘛，下半场嘅时候，港股而家最新咧系跌咗381点嘅，跌幅咧系达到1.47%，报25657点嘅。另外咧就睇埋个国指先，咁啊睇翻咧今日咧国指同样咧都系偏软啊。今日三大指数咧都系低开低走啊。国指方面咧，而家最新咧系报睇翻啦，而家国指最新系报呢个8601点嘅，跌咗咧162点，跌幅系1.8%。科指方面，咁啊最新咧仍然都系见到个科指咧系守喺呢一个嘅5000点附近啊，最新系呢一个5091点，跌咗108点，跌幅系2%。大市成交今日咧去到1823亿3700几万啊，咁啊期指而家最新系25546点，跌咗402点，比现货低水咧就系115点，成交张数啱啱过60000张啊。咁啊喺电话旁边咧已经接通咗我逢星期三嘅拍档 Wallace 张永恒，你好。
5: 你好 ，Christine。
4: 系啦 ，Wallace 咧，我哋除咗咧即系睇下港股嘅表现之外咧，咁啊更加集中咧就要睇下呢个美股嘅走势，因为咧睇翻隔晚嘅美股咧，道指收市亦都系创咗呢一个嘅新高，升咗咧228点嘅。不过咧，其实外围方面咧都系有啲即系阴霾喺度啦。咁啊，因为咧美伊方面嗰个嘅谈判似乎就好似系未见好大嘅进展嘅，但系我哋睇翻咧就道指同埋标指喺星期二嘅时候咧都系创咗呢一个即日同埋收市嘅历史新高啦。最主要嘅原因咧就系因为 AI 咯，吓 AI 嘅基建啊、晶片啊，都系炒住呢个主题嘅啫。Wallace， 咁但系似乎就
5: 系啦，
4: 消息面就冇乜太大嘅新消息，但系就呢啲咁嘅消息咧，都继续系发酵紧嘅。
5: 即系你会觉得咧，嗰啲 AI 好似咧，而家我哋咧个天上面咧就放紧好多烟花啦，哇、好靓啊咁样，咁跟住咧个地面咧就大家又打交啦，掟晒樽啊咁样咧，又经济萧条啦，咁你望边边咧，哇上面又好睇，下面又好睇，咁又望上面算啦，咁即系好似宏观啲啊嘛，咁啊，咁其实就都几分裂嘅，因为如果你睇翻嗱，首先问经济系咪好

0: 好好呢，我諗啲數字係唔錯嘅，係因為某程度上即係佢有一邊嘅經濟呢，即係同投資有關嘅拉動嘅經濟呢係絕對係好嘅。但你問返其實有部分人收入啊，可能佢亦都冇咗份工啦、啊。亦都你亦都對，因為即係嗰個通脹比較強啦，即係佢哋個即係可支配嘅收入少咗啦。咁其實總體嚟講咧，其實好係好壞參半嘅。咁如果你問我，好明顯其實而家減息機會接近零啦，係啦，佢可以繼續去叫做即係佢哋英文叫名詞叫 narrative 啊，敘述啊，即係講出嚟好似寬鬆，但係就簡單啲講就延遲由準備加息都有可能性啦。咁但係你睇翻個知識曲線咧，其實係嗰個深度係高咗，咁即係其實個市場起碼個債券市場咧係期望有機會加息，但幾時唔知道。我諗新嘅聯儲局主席好明顯，就算佢要做，唔可以一時三刻。即係有好多會員佢要去，因為佢得十二票投票嘅會員其中一個啫，咁傾曬十一個，當你一個禮拜寫次反，你都有埋食啊，都未傾一次啊，就傾完咧，亦都未必啦，係咪？咁仲有咁多即係其他嘅人，可能佢要見啦，內部嘅人，咁所以其實真係唔容易去做人呢份工嘅。咁嗱，記住
1: 係。
0: 我想任何一个加息同埋减息嘅周期呢係唔止一次嘅，好少曾经係试过一次，做完之后又转返转头，咁大家就会对你嘅个政策嘅稳定性係非常之怀疑啦，係咪？咁所以如果真任何嘅举动呢係一个非常之谨慎，当然佢同一时间呢仲想做咩呢，就是、缩表。咁佢点样做呢？嗱，呢、這个我绝对唔系专家，唔敢讲。咁你哋新城有咁多专家，问问佢哋点缩？因为喺个经济
1: 咁
0: 嘅情况之下咧，你仲要去缩表？缩表简单啲讲咧，就系希望即系将现有嘅即系你嘅债券啦，总之就唔再买啦。expire 咗之后就唔再买啦。咁你之后咁你个但个需求继续咁强劲。即系美国继续要做咁多基建喎，系咪？即系私人投资已经好强劲啦，咁再加上公营投资又系要跟个步伐啦。因为讲真，你即系私人投资唔得噶嘛，你啲电啊、水啊各方面。咁所以其实咧，喺美国讲真咧，2027年咧，或者可能你听翻即系有啲所谓大嘅 KOL 啊 Tom Lee 咁啊 ，Chris 都听过啦。即系基本上咧，我谂期望咧个市场咧。是非常之大的波动啊。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你预期是会再继续是有机会创新高的。
1: 嗯。
0: 但是呢，因为本身那个通胀压力，即是那个经济呢是有点而是过热啊。在某些地方过热啦，但是总体你加埋晒一边冷一边热都是过热啦。咁所以其实呢，其实佢有一个某程度上是要做一啲嘢。但当然呢，佢做啲嘢是不是可以減低過熱呢？因為呢次嘅經濟過熱呢，當然我都唔會經常用啲名詞啦，因為我自己覺得有少少啦，係企業投資帶動嘅。
1: 嗯。
0: 咁而企業嘅投資呢，就因為譬如話好似昨晚咁，或前晚啦，咁 Alphabet 話我要做融資，好似好簡單，我要股權融資，幾多啊？800億美金啫。如果讲800亿美金相对的估值，佢讲的是三点几四个，唔系嗰个四点几个 trillion， 即系40万多亿，系好小事啫。但系谂个800亿咧，我哋唔系讲紧 SpaceX 750亿已经系史上最大嘅 IPO 嚟嘅。
1: 系，
0: 我哋又倾咗咁耐，哇！呢样嘢咁重要，咦？点解好似攞散银嘅？咪佢先俾8蚊嚟啊，咁样。喂，俾8蚊咁简单嘅，好似唔系喎，800亿嚟嘅。咁跟住咧。你要睇翻，其實佢又做咩咧？又係投資啦。
1: 嗯，
0: 即係我哋啱啱先講完個成個經濟有點而好熾熱啦。
1: 係。
0: 咁但係其實啲企業嗰啲投資步伐咧，似乎冇減低到。
1: 嗯。
0: 因為要諗翻咧，
1: 係一件好事嚟㗎 ，Wallace。
0: 嗱，係同唔係嚟嘅。但係如果你問我咧，可能股市有100個即係驅動因素啦，有正有反啦。如果問阿 Chris

0: 如果净系讲一个，你觉得最关心、最关心系咩？佢加唔加息咯？你加息嘅，咁大家都好，即系个资金成本即刻抽紧啦。
1: 都系
0: 你减息嘅，大家即系如果你万佛朝宗去谂呢个问题，即系好多嘢全部聚合埋一齐，到最后你通胀又好，或者就业又好，到最后就系一个决定。你个利率政策方案系向上啊，定向下？
1: 咁而家
0: 长息咧，长息就已经话俾大家听咧，其实债券市场啲人都顶唔顺啦，佢哋就不断喺度抛紧货啦，即系抛紧货就令到长息系升啊嘛，
1: 系
0: 咪？咁即系佢哋嘅债券价格跌啦，咁但系当然啦，喂，点啊冇问题啊，我哋将啲钱全部拱晒去 AI。咁佢咪赚到钱咧？全部买晒几亿底，咪赚到钱咯？咁其实讲真咧 ，Christina， 我哋计翻咧，我哋由年初到而家咧，今年倾嗰啲股票咧，好多机几靓仔嘅。你有冇谂？你有冇睇翻咧？我第二只同你推
1: 芯片啊嘛，
0: 唔止嘅，
1: 同啲 AI 相关。
0: 你睇翻寻晚咧，有一只我系头嗰两间讲过噶，维多利亚的秘密。
1: 哦，系。
0: 我都估唔到咁劲，我都谂唔到，即系佢大幅度即系盈利好似差唔多 double 咁仔，跟住又大幅调高个全年嘅预测嘛，即系我谂嗰个经济系某一啲位咧，如果你食啱嗰啲即系愿意使钱嘅人或者企业咧，你嗰啲公司会好，但系你话喂唔系、哦、Costco 啊？又或者 Walmart 啲業績就唔得，即係普羅大眾啦，唔得咯。係啊，咁但係即係我諗而家講緊 AI 投資咧，似乎 Alphabet 話俾大家聽未完咯。
1: 嗯，好，我哋轉頭翻嚟咧，就繼續再同大家一齊傾下
2: 一見理財。下晝一點二十分。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0: Music on board.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Wallace，我哋头先咧就讲到啦吓 ，Alphabet 咧咁啊都系要即系融资啦，咁啊，但系咧你睇翻咧，我哋即系。

0: 近期嘅熱話，除咗係佢之外咧，都要講翻係 SpaceX 嘅嚇，因為咧就會喺6月12日上市噶啦嘛。咁SpaceX 咧而家即係佢嗰個嘅IPO 個估值係咪都好似低咗啲啊？
1: 嗱、啊，无论点低都好啦，
0: 都系大噶，都系 size，
1: 一系就 IFC， 一系就 ICC 嘅啫。
0: 系，
1: 咁你都系向上望噶啦。咁你问，即系喺我同你个角度咧，要高咧，就系、是、几高啊，好高啊，同埋非常高啦，系咪？咁即系话，如果你位高嘅，就其实就唔好上去啦，系咪？咁但係呢，我諗好多問題都即係譬如話我即係啱啱接受咗清晰嗰啲訪問，都問喂點樣去即係衡量個估值啊。嗱、首先第一樣呢，我哋呢個傳統金融嘅模式呢，即係講緊喎，哦你有三個業務，咁我就同你計數啦，咁估啊，咁跟住呢你今年呢就產生咗幾多收入呢，咁就將你估值啊同收入，咁點解唔講盈利呢，因為冇盈利嘛。咁咪讲下咁啊，点知收入计划，咦，收入都100倍、哦，咁你就哇太贵啦咁样。嗱，我谂呢个系阿 Christine 一定会问嘅问题嚟嘅。咁我都即系涉咗床板一个礼拜啦。咁我尝试咧就用两个角度睇，嗱，有少少科幻嘅呢两个答案。咁首先第一个比较实际啲嘅，贴地啲嘅，就系、是、咧，其实有好多业务咧系现时咧。佢哋準備咗，同埋將會做，一定做到嘅。OK， 只不過而家咧，一係未入帳，一係咧個收入咧係好少，少到你睇唔到啊。咁我舉個例子咩咧？就係話嗱，我已經唔講啦，太空中心呢個太空中心太遠啦，再遠啲嘅，我覺得再遠啲嘅，淨係講一樣嘢咧，就係、是、有一個叫 DTC Direct to Cell 業務，就係、是、Starlink 而家做緊啲咩咧？就係、是、嗱，上禮拜去講。所謂個星空業務啦 ，Starlink 就係個星空業務嘅最大嘅客户，即係 internal 內部嚟講咧，左手同右手咧互相係做服務嘅咁樣。好啦，星鏈咧，佢最主要咧就提供個信息服務啦，尤其是好多地區咧，唔淨止美國啊，包括譬如話澳洲啊、加拿大，其實好多地區咧，其實個基建咧，所謂有互聯網都唔係寬帶，唔係 broadband 啊，係。即係真係好差嘅，咁所以其實咧，佢已經係有足夠嘅用戶啦，都賺錢啦，都增長40%啦。咁但係嗰個咧，都只不過係一個叫 mobile broadband， 即係話咧係固定，即係同我哋而家屋企 P 乜乜乜個俾我哋服務一樣，即係固定嘅咁樣。咁你話攞咗個碟裝咗屋企，我要走嚟走去去第二個地方咁樣，有人試過，你上網睇有人試過，其實收到服務，但係咧。理論上就唔係合情理，因為佢哋係希望你固定嘅地方啦。咁但係咧，而家所謂最新嘅業務咧，就 direct to sell， 即係話咧用緊而家你哋公司 call 緊我呢部手機嘅品牌咧。將來其實我去到阿爾卑斯山啊，我乜乜山都好啦，你理想都 call 到我嘅。OK， 因為嗰個就係用普通手機。去直接連係個衛星啊！咁呢個就係低軌衛星嘅好處，但係當然我哋可以再講好長好長啦。佢要大概啊，理論上其實都有1萬粒衛星，但係而家上面嗰啲衛星咧，我哋叫做 V2 mini 啊。但係如果真係做 direct to cell， 因為我哋係會喐噶嘛，你唔好假設我坐定定台傾電話啫。但如果我係仲要係揸緊架乜嘢跑，或者喺邮轮上面，或者喺飞机上面，我都系收到你嘅电话啦。咁呢一个咧就系、是、要用 direct to cell 嘅卫星啦。但系你嘅手机系唔需要变，理论上唔需要变啦。咁、但系其实嗰、那个总体嗰个业务爆发点咧，好多人都预期系2027、2028年，就算系 space， 因为而家全部都系旧嘅卫星啦。佢要等咩呢？又係上個禮拜講啦，就係、是、個星艦呢出咗嚟之後呢就可以運送 V3， 就係 V3 可以做到 B2C， 即係去到直接連手機嗰種服務呢。咁、就2027、2028年開始呢，你要感覺到係個大爆發期。嗱，究竟佢會直接俾服務我哋呀，定通過營運商俾服務我哋呢？我唔清楚，因為呢就係、是、太多問號。而家呢喺美國 T-Mobile 同 SpaceX 係有合作嘅，咁但係全世界有好多。

0: 地方咧都開始慢慢嘅合作，但系咧就用一個分成嘅方法咯。咁佢哋對啲營運商嚟講咧，就慳咗好多鋪嗰啲光纖啊嗰啲成本啦、啊，咁就提供咗服務啦。同埋咧嗰個用戶本身咧，如果去城市咁用佢嘅網絡啦，但係如果去到周邊地區，又要諗下啲可能非洲地區啊，甚至係澳洲都好大噶嘛。咁你就直接用 SpaceX 啦。咁呢一個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市場嚟，因為全世界除咗我哋國家咁網絡覆蓋咁勁之外咧，其他國家其實大部分都唔係咁好嘅。咁除咗呢個服務之外咧，咁當然仲要諗好多啦。我哋今日唔需要講咁多，但係呢一個有幾多放咗喺我哋所謂而家上市場嘅分析師嘅盈利預測咧，係其實幾難嘅。你都要做到非常之科幻，我要諗五年後要幾大。咁呢樣嘢其實就會某程度上會令到大家啊，其實咧出年都有個好大嘅爆發點啦咁樣。
1: 嗯，
0: 再加上就係咩咧？就是、最後一個 bullet point 就係話，究竟我哋而家地球人啊諗緊任何公司咧，都地球賺錢營運嘅啫。
1: 嗯，
0: 咁而家諗下地球人喺太空賺錢，
1: 落翻嚟地球
0: 太空營運，
1: 係
0: 再加上太空啲嘢咧，你攞翻落地球，我想問有邊間公司話做到咧？
1: 嗯，
0: 仲要唔好讲公司，边个国家做到呢？仲要话俾我听，边一年做到呢？其实唔多嘅。
1: 嗱，
0: 最后讲一样嘢咧，就系咧，有一样叫核三，核电核三。咁、你大家上网咧睇月球咧，系最多呢个资源嘅。咁有兴趣就
1: 冇错
0: ，email 同我倾啦。
1: 我哋系未讲完嘅呢个话题，咁所以咧，我而家商议紧咧，
0: 同
1: 阿 Wallace
0: 倾
1: 咗
0: 嘅，
1: 系啦一个星期咧，冇做一次吓、啊，即系直播啦，做两次直播，咁啊，等我哋安排一下吓。今日咧倾到呢度，唔该晒 Wallace，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一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第一节午间新闻。强烈热带风暴蔷薇今日清晨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夹带破纪录的暴雨和强风吹袭多地。受暴雨影响，流经和歌山县的古座村河水泛滥，气象厅向下游的1600多名居民发布最高级别的第五级泛滥特别警报，呼吁他们立即采取行动确保生命安全，包括移往较高地方躲避。多个地区都持续受到暴雨侵袭，其中三重县在24小时内录得超过500毫米雨量，德岛县上圣丁和高知县40000等地就录得超过400毫米的雨量。东京品川区已经发布第四级暴雨危险警报，沿海地区都需要严防强风和暴雨。从九州到关东地区陆续传出道路积水和山泥倾泻等灾情，蔷薇亦都导致大约60000户家庭停电，并且扰乱交通，超过850个内陆和国际航班取消，影响80000多名旅客，多条新干线和铁路路线停驶或者延误。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平台表示，已经指示相关部门采取灾害应急对策。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双方对话持续，但没有人知道走向。与此同时，双方爆发停火以来最激烈的交火，伊朗攻击美军第五舰队在巴林的总部，以及美军在科威特的基地，报复美军袭击一艘伊朗油轮。美军就攻击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通讯塔。金以文报道。
6: 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攻击一艘邮轮，说这艘悬挂博茨瓦纳国旗的空载邮轮当时正在经国际水域驶向伊朗石油枢纽哈尔克岛，但是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拒绝服从美军的指令，最终一架美军飞机向邮轮的机舱发射一支地狱火导弹，令它失去航行能力，阻止邮轮驶向伊朗。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其后袭击一艘属于美国同以色列的船，或是回应美军攻击邮轮以及违反霍尔木兹海峡规则的行为。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表示，美军击落三架无人机，说这些无人机的攻击目标是当时正在区内

0: 冇命中目标，其中两支射向科威特的导弹未能够飞抵目标区域，或者在飞行途中解体，三支射向巴林的导弹遭到拦截。美军随后表示，伊朗向科威特发动另一波无人机袭击，但是都未能够命中目标。美军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资产损失。今次是美伊停火以来双方最猛烈的一次交火，两国在谈判方面亦未见有新进展。伊朗传媒引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报道，伊朗和美国就谅解备忘录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暂停几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批评报道虚假和错误，强调美伊对话一直持续推进，又说没人知道未来谈判的走向，但是他已经向伊朗表明，无论如何现在是达成协议的时候。特朗普早前接受访问，被问到几时能够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回应话应该会在未来一个礼拜内完成，现时仲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参议院一个听证会上亦表示，同伊朗仍在谈判，伊朗已经同意就核计划的一些内容展开磋商，但是他不确定几时能够达成协议。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同到访的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新任总理威尔会面。威尔在会后说，将会审查上届政府在2022年同中国签署的一项安全协议。澳洲传媒报道，在协议之下，中国已经派出十几名警察到所罗门群岛，并收集岛上居民的生物识别数据。阿尔巴尼斯就说，双方同意制定一项全面的新条约，强调条约将会以互信、尊重和公开对话为基础。两国亦都同意推进一项警务培训协议，这项协议在上届亲中的所罗门群岛政府执政期间一度陷入停滞。目前新西兰和另一南太平洋岛国斐济已经加入这一项由澳洲主导的警务合作倡议，合作重点是由澳洲提供警员培训以及其他警务支援，改善区内各国的治安。分析指出，这项警务合作协议将会令澳洲加强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同时反制中国扩大伸手到太平洋。SpaceX 上市在即，据报公司最快星期三确定 IPO 条款，目标定价每股$135，将会出售超过5亿股，集资额$750亿，将会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新股。方明辉报道。
2: 富商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及人工智能公司 SpaceX 上市在即，路透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目标定价是每股$135，将会出售5亿5560万股，集资额$750亿，将超越沙特阿美2019年上市时的294亿，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招股 IPO。彭博就报道， SpaceX 计划最早当地时间星期三下午确定 IPO 条款，会在更新的文件中披露价格区间和计划发售的股份数量，公司可以在文件公开15日后正式开始市场推介路演。如果在路演开始前一晚确定条款，可以令投资者有更多时间评估，尤其考虑到 SpaceX 的路演时间相对较短，而且最早可能在6月11号定价，但相关时间表亦都可能延后几日。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 SpaceX 正是同华尔街大行谈判，希望将上市费用降低至极低的 0.75% 以下，这个数字只是代表基本费用，未计算其他酌情奖励。而过往投行对于规模庞大的 IPO 相关费用通常会高于 1%。SpaceX 早前在公开文件中披露，预留最多 5% 的股份给部分员工和他们的亲友认购。彭博引述文件报道，超过1000名现任和前任员工联合同财富管理公司谈判， 以争取显著更低的费用以及复杂的悭税金融产品。员工的团队已经检视超过20间财务顾问和私人银行，目标是将所有管理资产的费用比率控制在 0.5% 以下。

0: 而唔系传统嘅百分之一。SpaceX 今次发行由高盛、摩根士丹利、美银、花旗以及摩根大通等18间银行合作推进，股份预计在纳斯达克以及纳斯达克德州交易所上市，股票代号是 SPCX， 据报目标估值大约18000亿美元。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连同自行分配学位阶段，近94%人获派头三志愿学校。在油麻地一间小学，朝早有多位家长在门外排队等候叩门。有家长说，教育局错误发出的派位结果和今日的结果一致，没有影响叩门部署。资助小学校长会说，局方提早发放短信对叩门影响不大。梁雪莹报道。
2: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今日正式公布，今年有16000多人参与统一派位，约14000人获派头三个志愿的学校，连同自行分配学位阶段，近94%人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家长需要在下个星期二和三去到获派学校办理注册手续。在油麻地一间小学，朝早有多位家长在门外排队等候叩门，希望为子女申请候补学位。有家长就说，虽然个女获派区内第一志愿学校，但就更加心仪另一个校网的学校，所以跨区叩门。而昨日教育局错误发出的派位结果和今日获发的结果一致，但由于一早已经计划叩门，对他们的部署并没有影响。亦都有家长说，小朋友获派第五志愿和昨日收到的结果一样，事前都有做心理准备，已经提早准备好叩门所需的文件。教育局昨日因为系统操作出现偏差，错误发出派位结果短信。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在电台节目说，局方的通报迅速，相信下个月中一派位结果不会再出现同样情况，并强调提早发放短信对叩门的影响不大。
3: 一般学校呢，其实在五月份的时候应该都将有关的叩门申请呢摆了上网，而里面都写得很清楚是几时先收表的，所以正式来讲呢都应该是这几日先收表，所以他不会昨日提早一日来交表的咯。而且我们的幼稚园家长现在都很醒目的，很早之前已经预备定所有的工作。
2: 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就说，教育局处理事件的反应迅速，达到止蚀的作用。
4: 昨天教育局的反应快，立刻就澄清没有这事情，就搞错了，但不用理了。同时也都是通知学校，就是你不要去做些扣门的申请，就是起码止蚀。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个system是内部的设定有问题，到底是人为在输入设定的时候出问题呢，还是那个system太旧了，搞到他自己出错呢？这个希望教育局的危机处理小组呢，就在这里再深究下去。
2: 对于有校长反映，昨日有家长去到学校要求领取叩门表格，申请候补学位，邓飞就说先到未必先得，不用担心会有不公平的情况。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1: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正是筹备将雇员再培训局升格为技能提升局，会因应市场需求提供更多涵盖 AI 应用等技能为本的培训课程。选委界议员庄家斌关注，升格后的技能提升局会不会设立青年专项 AI 培训津贴。孙玉涵在立法会大会上回应说，技能提升局会为就业挂钩课程提供津贴，当局亦都即将提出修例，将来会有更大空间可以提供不同形式的津贴。
5: 技能提升局将来做的工作呢，譬如 AI 的课程呢，就当然技能为本啦。我们相信呢，有些可能会比较针对年轻人的。至于个津贴呢，都请大家放心，现在的雇员再培训局，即是将来的技能提升局，对于一些就业挂钩的课程呢，我们是会有津贴的。随着我们改例之后呢，是不是这种津贴的提供可以将它扩阔一些呢？未来我们其实很快会有一条例会来改的。改完之后呢，技能提升局呢会有多一些的空间，可以设置不同方式的津贴的提供，就希望更好可以贴合市民，尤其青年人的培训需要。
1: 本港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314亿元，按年升8.6%。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在本台节目表示，数字连升12个月，反映零售市道已经见底，而访港旅客增加，本地楼市平稳发展，

0: 以及股市较为坚实，都对市场信心和气氛有所支持。邵家辉指出，市民北上消费和跨境网购盛行，令部分传统行业，尤其是没有网上商店的零售商，面对一定的挑战。现时不少流动应用程式都夹杂广告，部分更加是以警告形式吸引用户点击查看。处理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陈伯里表示，本港有条例规管广告的内容，商户以任何形式包括广告宣传，透过任何途径就货品或服务作出虚假或者误导性的陈述，都属于违法。陈伯里回复立法会议员书面质询时话，任何商户作出利诱式广告宣传，声称可以按指明价格供应某一种的产品，而没有在合理期限内按有关的价格供应合理数量的产品，即属违法。而商品说明条例涵盖货物和服务，同样适用于网上商店的营业行为。一对男女在家分娩，男婴出世至今两个月，未获发出世纸，两人寻日因为疏忽照顾儿童被捕。港大医学院曹延州基金儿科教授叶柏强在电台节目说，香港医疗先进，一般不建议在家分娩，避免因为准备不足和卫生环境欠佳，令婴儿受病菌感染。而在没有支援之下，一旦分娩的时候，婴儿无法顺利离开母体，可能会导致婴儿缺氧和孕妇大出血。人称King Sir的戏剧大师钟景辉离世，享年89岁。钟景辉的家属发文表示，钟景辉朝早在屋企睡梦中安详离世，形容他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知大家对他的敬重和爱戴，家属正是着手处理其身后事，后续丧礼和追思安排有待落实细节后再作公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天气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8: 国家情理，
9: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潘三系典型嘅小吏。
10: 之前嗰集咧，我哋就喺度讲紧呢个儒林外史里边潘三同埋阿康超人嘅关系啊。咁啊，康超人发现咗阿潘三咧犯咗好多罪行。当中有几件事咧，同自己有关嘅，包括咗咧挑假印啦、拐带人口啦，同埋咧就去呢个学衙嗰度咧，就做枪手代人考试。呢一件事甚至系康超人自己落手去做添。咁去到呢个时候咧，阿康超人咧就觉得啊，要同阿潘三撇清关系啦。点解咧？因为康超人觉得自己而家呢个时候咧，就已经系秀才，仲系贡生，即系话咧一个优质嘅秀才，即将系可以考到举人噶啦。咁所以佢就要向呢个科举发展。咁但系之前同阿潘三有咁多呢啲非法嘅勾当咧，咁就佢唔想俾人知。咁首先第一件事啦，就系阿潘三点解能够做到咁多非法勾当咧？就是、因为原来佢系一个小吏嚟嘅。小吏系咩咧？其实即系话佢未正式系官，但系咧佢都唔系衙役，即系佢唔系低下阶层。佢其实咧系官派出嚟，或者系官再请翻嚟嘅外判工。咁而呢啲外判工咧，其实系有好多执行嘅能力嘅。咁又要靠阿潘三做好多工作啦。咁呢个时候咧，阿潘三就已经好多政。

0: 佢俾人揸住咗，咁咧就要求啊，就係監裏面嘅人咧去揾阿康超人，佢就覺得咧阿康超人應該嚟探下佢，大家一場兄弟啊嘛。嗱，大家喺呢度你會想象到一件事啦，就係潘三其實已經喺個死牢裏面咧就喺度困住咗啦，佢個人唔出得去，但係出面個世界發生緊咩事咧，佢冚唪唥都知道。然之後佢仲係派人去揾康超人，即係話呢個時候咧潘三嗰個勢力都唔少嘢嘅。咁啊，康超人咧就決定唔去探監。佢只系咧就同呢个中间人咧就叫佢传话，你咧就正系帮我带一啲大饼入去俾阿潘三食啦，就证明咗我唔系抌得佢唔理。佢就叫人同阿潘三讲，当我有能力嘅时候，我而家去考举人，到我个官位够大嘅时候咧，我就翻嚟救你啦。咁嗱，阿康超人系咁讲啫，其实咧到最后咧，佢都冇真系翻嚟救佢，而阿潘三咧就一路都喺个监里边嘅。
1: 潘三的势力为什么会这么大呢？
0: 潘三作为一个小吏，这个阶层呢很老实说都可以说是崩坏了的了。因为如果我们看这个故事呢背景就喺明朝啊，其实咧佢都系写紧清朝嘅故仔啊嘛。喺明朝嘅时候咧，小吏咧都叫做有啲粮出嘅吓，即系大家都有薪俸。去到清朝嘅时候，尤其是咧喺康熙之后啊，所有呢一啲小吏嘅人工咧就扣起晒，钱银咧就攞出嚟做啲官嘅养廉金。小吏咧以后咧就冇钱出粮噶啦，点样先至可以赚到钱呢？就要靠佢哋自己嘅手上面嘅权力啊，去做一啲嘅非法勾当。咁而佢呢啲权力唔系佢一个人做，因为是整个阶层的人大家合作这样去做。那你想想当其时有些什么是要靠他们去做的呢？所有的文书工作主力都是他做。不要大家想着那些官冚唪唥都是举人出身啊，或者是县官啊那些。但这些这样的官位呢，其实呢就是做一些决策上面的事。行政上的事呢，其实就是这些小吏的工作来。那所以很多时候有些事情是否顺利啊，疏通啊，可不可以快点啊，甚至就他有些贩卖人口的事情呢，都是由小吏去执行的。
2: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同大太中粉岭御龙山三房单位的成交。成个单位御龙山七座，高层私室，收用积906尺，三房套房，连埋士多房的单位，这单位有开阳景观，开价1468万，最后反价去到1530万成交，收用积平均尺的16887万。业主在2014年用1080万买入，12年之后转手，最面赚450万离场，升至超过40%。五月份御龙山大约9宗成交，售面积平均尺系16998蚊。
3: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4: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91华润啤酒。华润啤酒2025年盈利33亿7100万人民币，按年倒退 28.87%， 每股盈利1.04元人民币。盈利减少主因白酒市场需求疲弱同埋商誉减值28亿7700万人民币。2025年全年派息1.02元人民币，按年增加 34.34%，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7亿9855万人民币，按年上升72%。预期每股盈利1.79元人民币，折算港币1.97元。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1.0986元人民币，按年升 7.6%， 折算港币1.208元。股价走势上，2024年9月10月出现大波幅之后，整体进入徘徊上落情况。去年2025年第一季之后，区间上落的高位向下移，有些股价已经是随正的了。2025年3月高位29.5元左右，9月高位27.8元上下，11月高位28.5元左右，今年2月高位27.2元多一点，低位就多数落在22.5元至23元咁上下。以23元买入有效期至7月2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1.6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25厘。2015年华润啤酒正式改名，前称华润创业。2024年市盈率是改名之后新低 13.9 倍，去年市盈率 19.28 倍至 26.85 倍，股息率3.7厘至5.15厘。 股息率5.15%是改名之后最高，以整体横行区顶部水平29.5%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4.9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09%，以买入价跌 10%， 20.7元止蚀。
6: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3: 大行报告，
1: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顶展公布三月底为止年度业绩，全年可分派总额下跌6.4%。集团强调全年物业净收益胜过预期，并且表示会考虑在适当时机出售资产和回购股份。业绩公布之后，有大行唱好，美银美林认为领展的业绩符合预期。只令人鼓舞的是，领展香港零售即期租金和租户销售已经趋向稳定，支持到公司2028年的起租金恢复增长。美银美林又说，除了近期出售的新加坡商场所得资金将会用于15亿元的回购之外，管理层亦都有透露有活跃的资产出售管线，非核心资产占了组合的5%到10%，可望支持进一步回购。美银美林又引述管理层表示，有信心维持2027年稳定的净收入和每基金单位分派。花旗就指出，香港和内地的零售续租租金出现负增长，导致整体物业收入净额下跌了 3.7%， 不过上财年的融资成本下降 6%， 加上一般及行政开支悭了 9%， 抵消部分跌幅。对于出售非核心资产并且将资金用于回购，李昂就分析这个资本再循环的策略对每基金单位分配和股东回报具有增值作用，但由于每基金单位分派预测下调和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导致要求股息收益率提高。李昂将目标价由49.2下调到48.5。美银美林就说，领展业绩符合预期，上调目标价2元去到46元，以反映中期每基金单位分派预测上升的利好因素。大行报告完毕。
3: 即时搏击，
7: 朱家明稳得正。
8: 1:56我嚟到即时搏击嘅时间啦。咁啊，港股琴日咧就气势如虹啦。咁今日咧就有少少叫做唔系咁好嘅消息啊。咁咩唔好消息咧？咁样其实就环球上面嚟计咧就冇乜影响嘅。咁啊，系香港自己本身嘅啫。因为市场咧就传出啦，700啊，腾讯啦，咁可能会推迟咗少少发布佢新嗰、那个或者叫另外一個嘅即係大模型啊嗰啲啊，咁所以咧今日咧你見到啦個股價咧就騰訊即係帶領啦，嗱雖然啊就冇跌翻曬尋日嗰啲嘅，咁但係咧就變咗有一個唔係咁好嘅市場嘅消息啦，咁所以你見到啦就騰訊啊跌咗成4%，咁阿里巴巴啊跌咗2.8%，即係話咧尋日升得多嗰扎咧，咁今日咧就掉轉頭啦又。啊，即系真系叫利好又系佢，利淡又系佢，啊，即系拱个市上去又系佢，推个市落嚟又系佢，啊，咁所以咧，你见到啦，内地冇乜影响嘅，因为内地即系腾讯冇喺内地上市嘛，吓、啊，虽然阿里巴巴有啊，咁但系阿里巴巴即系佢哋嘅成分股又可能同我哋有啲唔同啦，当然就咁，所以变咗嚟计咧就系、是、即系香港呢边就腾讯啊嗰啲带领个市跌落嚟，咁如果你睇翻啲即系。琴日冇乜升嗰啲股份咧，其實冇乜影響噶，啊，即系唔見得有太大影響噶，啊，咁當然中資股其實今日都係屬於弱少少嘅，啊，因為琴日都帶動到啲中資股上嚟噶嘛，啊，即係嗰啲叫舊經濟嗰啲啊，譬如保險啊、銀行啊嗰扎，琴日都升噶嘛，啊。
9: 咁啊，同埋咧，即系个市就今日就真系得，即系亚洲区就嚟讲就港股真系偏弱啲啦。
8: 港股偏弱啲，因为今日睇下先吓，南韩新高啦，
9: 系咯，
8: 南韩新高
9: 九千未啊？其实可能9000啊，
8: 应该话跌市就新闻啲啦，升市好正常啦、啊。咁、啊、日本都升得唔少噶，
9: 系啊，日本升都成啊。今日韩国朝头早就8993。争几廿点啦，咁啊争少少啦，咁就去到9000大关啦，咁啊，哇！日本仲犀利，日本真系升咗2.9%，咁啊，而家嚟讲啊，咁啊升紧1942，咁啊，目前日经指数就68676啊，咁啊望埋啦，其实即系日本嗰边先啦，讲系咁以讲下，咁啊日本真系啲电子股啦，就好多嘅电子。 嘅股份啦，就升得好勁下啦。咁第二大升幅咧就 Tokyo Electronics 啦，就係呢、這個即係其實就係啲半導體設備嘅公司啦。咁就升咗 13% 啦。咁瑞薩電子咧亦都係啲比較電子類型嘅汽車電子也好啊，甚至係data center 嘅電子都好啦。咁我都升咗 11% 啦，甚至係日本交易所都升咗 9.3% 左右啦。咁相對地啦，港股嚟講咧就偏弱少少嘅，咁冇辦法啦。咁始終恆指即係俾三大指數拖累啊，三大嘅 ATMXJ 依堆嘅大型嘅科技股拖累。
8: 今日韓國係咪優勢咧？等我查翻先。
9: 係、可能
8: 係。係啊，韓國好似
9: 優勢。
8: 係啊，韓國優勢。
9: 可能係啦，韓國優勢咁，但係。
8: 但係亞洲區其實其他地方都靚仔㗎，係啊，頭先講日本啦，咁仲有嘅好似台灣都做得唔錯，咁甚至新加坡都做得唔錯，
9: 係咯，
8: 啊咁啊，但係咧就要睇翻呢啲應該冇優勢㗎啦，我記得好似韓國優勢啫，頭先立一立，咦韓國好似優勢，
9: 係哦，咁啊應該優勢啦，咁但係如果譬如好似內地 A 股咁至算啦
8: ，A 股都做得靚㗎
9: ，A 股都做得唔錯，滬深300都而家升咗 0.9% 㗎，都唔錯㗎，表現都
8: 係啊，但係咧就。香港就自己本身嘅因素啊，咁甚至你话寻晚美国股市咧，即系三个指数都新高，收市都新高，就系道指、纳指同埋呢个标普五百啊。咁啊，香港自己本身因素较为弱少少啊。好，我哋听一节新闻先。
10: 下昼两点，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而家由阮晴报道新闻。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同到访嘅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新任总理威尔会面。威尔喺会后话，将会审查上届政府喺2022年同中国签署嘅一项安全协议。澳洲传媒报道，喺协议下，中国已经派出十几名警察到所罗门群岛，并收集岛上居民嘅生物识别数据。阿尔巴尼斯就话，双方同意制定一项全面的新条约，强调条约将以互信、尊重和公开对话为基础。两国亦都同意推进一项警务培训协议。这项协议在上届亲中的所罗门群岛政府执政期间一度陷入停滞。目前新西兰和另一南太平洋岛国斐济已经加入这项由澳洲主导的警务合作倡议。合作重点是由澳洲提供警员培训和其他警务支援，改善区内各国的治安。分析话，呢项警务合作协议将会令澳洲加强喺太平洋地区嘅影响力，同时反制中国扩大伸手太平洋。泰国前总理他信将获得特赦。泰国司法部长鲁塔冯话，根据泰王哇扎拉隆功琴日颁布嘅特赦令，他信符合特赦条件，属于获得豁免嘅人员之一。76岁嘅他信喺2023年8月结束长达15年嘅流亡生涯，返回泰国，随即因为贪污滥权罪被判监8年，但系入狱第一日就被转送医院住院治疗。他其后获泰王特赦，刑期减至一年。他信住院六个月之后获得假释。去年九月，最高法院裁定他信住院治疗不得计入服刑期，要他重新服刑一年。今年五月，他信在服刑八个月之后获准假释出狱。强积金研究机构积金评级话，五月强积金投资回报 2.9%， 年初至今回报 7.22%， 是自2017年以来同期最好表现。五月的投资收益大约474亿，相当于每名成员平均获利9885元。年初至今，强积金累计投资收益1130亿，日本股票和亚洲股票继续领先，市场对台湾和南韩科技股继续兴趣。去持续计入供款后，强积金总资产在五月底创下历史新高，达16850亿，较四月增加504亿，相当于每名成员平均账户结余351400元。据报珀西尼考虑来港上市，彭博引述知情人士话，由比亚迪和京东支持的人形机器人公司珀西尼正同银行就潜在首次公开招股 IPO 推进工作，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向港交所提交上市申请，上市事项仍在讨论中，规模和时间表等细节尚未最终确定。珀西尼的代表拒绝评论。珀西尼在三月的一轮融资中集资超过10亿元人民币，令公司估值超过100亿元人民币。地产代理监管局公布，日前发现一名男子涉嫌无牌进行地产代理工作，随即将个案转交警方，警方已经拘捕该名人士。监管局希望作出严正提醒，根据地产代理条例，除已定名的豁免情况外，任何人士未领有牌照而在香港从事地产代理工作，即属违法，一经定罪，最高罚款50万同监禁两年。雇用并非牌照持有人的人士作为营业员，亦属于刑事罪行，一经定罪，最高罚款10万元同监禁6个月。临近暑假，不少应届毕业生和学生找工，监管局特别提醒切勿在未领有牌照下从事地产代理工作。根据条例，地产代理工作的定义广泛，若果在地产代理公司的工作涉及介绍楼盘资料、推销楼盘或者陪同参观楼盘，有机会被视为从事地产代理工作。人称 King Sir 的戏剧大师钟景辉离世，享年89岁。钟景辉的家属发文说，他早上在家中睡梦中安详离世，形容他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知大家对他的敬重和爱戴。家属正着手处理身后事，后续的丧礼和追思安排有待落实细节之后再作公布。这次新闻报道完。
11: 新城财经台，
7: 一路理财，
10: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11: FM 102.4至106.3，
7: 一路理财，
10: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1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1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2: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天气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4: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还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五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1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6: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17: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18: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19: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两蚊，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20: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21: 股价速报。
9: 恒生指数沽压持续，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600点，跌438点，跌幅系1.7%。国企股指数最新系做紧8,581点，跌181点，跌幅系2.1%。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5,052点，跌147点，跌幅系2.8%。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226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63蚊，跌18.6，跌幅系3.8%。第二位2800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88，跌4.4，跌幅系1.7%。第三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3033最新系做紧4.94，跌接近3%。第四位

0: 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27.1，跌3.9，九跌翻接近3%。第五位981中心国际最新系做紧83.5，升1.5毫半，升幅系1.95%。第六位联想最新系做紧25.82，跌7.6毫，跌翻系2.8%。第七位长飞啊，最新系做紧263.4，升30.06毫，升幅系13%。第八位华虹半导体最新系做紧151.5，升3.6，升幅系2.4%。第九位3690最新美团最新系做紧80元，跌5.5，跌翻系6.4%，一度咧就穿过80元嘅。第十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系做紧88.24，跌1.92，跌翻系2.1%嘅。
1: 即时搏击
2: ，T 加明稳得正。
3: 2:09咁啊，嚟到即时搏击嘅时间啦。咁啊，港股咧仍然都仲要系要跌400多点噶吓，即系寻日就升咗600多点，咁啊今日咧就回翻咗1/2噶啦，已经啊。咁主因就系因为寻日升得多啦，第一就咁，第二咧就系因为寻日升嘅，咁当然有好消息啲啦。咁今日咧就似乎啊个消息面上面嚟计咧就麻麻地。咁但係其实好多股份唔係冇升㗎，只不过就係要睇下外围升啲乜嘢。咁今日呢就如果亚洲区咁头先呢就即係 update 返啦，咁南韩呢係放假嘅，咁但係放假之前佢哋都升高㗎啦已经。咁今日呢就日本啦，台湾啦，同埋呢个新加坡都犀利啦。新加坡都是新高嚟嘅，曾经啊，即系三个指数，咁有啲未收市嘅，所以未知道究竟收市会唔会新高啦。但系咧就盘中已经创咗新高噶啦。咁美国亦都系啦。咁升啲咩股份咧，或者叫升啲乜嘢，其实都系关于 AI 啊相关，因为依家台湾嗰边就搞咗个国际电脑展，
0: 系啦，
3: 咁今日咧就到 Intel 上场，咁Intel 啊陈宇武咧就即系当然啦。我哋第一次听到黄仁勋讲嘅时候呢，咁大家估即
0: 係拍晒手掌。
3: 佢係拍手掌啦，但就估咗隻呢个 Intel 啊嗰啲落嚟嘛，即係喺美国啊。咁今日呢就唔知会唔会有啲反击啦，即係点解呢，因为佢都会讲返嘅，咁佢哋有啲乜嘢嘅亮点啊，乜嘢嘅支柱业务啊嗰啲啦。咁所以呢就睇下今晚呢集会唔会升返啦，因为大家都其实係争夺緊嗰个市场啦，大家应该知道啦。
0: 係啊，咁即係台湾电脑展啦 ,2026 啦，咁而家大家喺画面度呢见到呢，其实呢就有一个叫做简介嘅，咁讲緊係有啲咩嘅即係主题啦 ,2026 年嗰个台湾电脑展，咁暂时嚟讲即係有五大主题嘅，咁睇到就係、是、个人电脑啦 ,personal AI 啦，跟住就係 AI CPU 嘅短缺问题啦，咁仲有啦就係 memory 嘅 capacity， 即係呢、這个即係呢个叫记忆体嗰、那个储存量就持续提升，因为其实喺个电脑展里面都讲咗好多呢啲记忆体嘅嘢啦。咁仲有啦，黄仁勋讲到嘅 AI 嗰个 factory 啦，即係呢个 AI 工厂啦，点样如何劲啦，係咪？咁另外一个焦点当然就係个 physical AI 啦，即係亦都係黄仁勋寻即係呢两日嚟讲啦，都讲得都几多下嘅嘢嚟嘅。咁其实都最主要嘅主题呢，其实大家喺画面度呢而家睇到嗰个第二 part 嗰个中间个位置，就係依五大嗰个主题。咁其实啦，即係而家市场上面啦，即係係比较多人讲緊，其实就係讲緊黄仁勋呢样呢 ,AI 呢个 ecosystem 呢样嘢。咁即係如果大家睇到，其实黄仁勋就即係 NVIDIA 啦，咁八足咁多爪啦，而家涉足咗其实都有分几大范，即係有七大范啦。咁第一范就係、是、个 cow 啦。咁第二范就係嗰个晶片嘅设计啊嗰方面呢，咁包括寻日爆升咗啊话点名10,000亿嗰隻。
3: 喔嗰个咩
0: 啊 ?Rafael 啦。
3: 係啊。
0: 係啊，咁啊点名到10,000亿啦，咁啊令到
3: 好似20%升。
0: 係啊，升咗。
3: 收市唔知有几多。
0: 係啊，升咗好夸张啦。咁啊咁亦都连带到啦成个光通讯股啦，就今日就爆上去啦。咁唔单止係美国嘅光通讯股，甚至係今日即係我哋港股都跌緊400多点㗎嘛。而家啲長飛光
3: 纖，即係長飛咪長期息飛咯。
0: 係，喂幾好喎！呢個長期息飛啊，
3: 長期息飛
0: 㗎。係啊，咁啊長飛光纖啦，咁啊都甚至係劍橋科技啊，仲有就係6088呢個同騰啦，咁。

0: 都今日个股价就系逆市攀升啦，咁啊都升得都几夸张下啦。咁啊，另外而家啊，即系 Nvidia 个生态圈里面啦，咁啊，当然仲有就系其他嘅power， 即系呢个同埋呢个冷却啦，咁啊冷却嘅即系譬如液冷啊等等啦，咁啊呢一个都系一个比较重点大范啦。咁仲有咧，仲有涉及到咧，譬如 enterprise AI 啊嘅软件啊，即系大家都最初话喂Anthropic 出咗嚟之后，软件就即将灭亡噶嘛，系嘛？咁但系点知原来阿黄仁芬喺即系呢两日都几残佢哦。
1: 是啊，但是软件股呢，我记得昨晚都不是很靓仔的、可以看一看是不是都即是收市，我没有特别看到啦、因为你知道要睡觉。
0: 是啊，啲软件股。
1: 是啊，软件不得。
0: 是啊，哇，昨晚原来 Microsoft 都最用。跌咗咁多啊！
1: 系啊，跌咗4%。咁睇下只 Surface Now 啦，
0: 系咯
1: ，Surface Now。
0: 咁啊，都其实就啲软件股啊，其实就虽然黄仁芬都撑嘅，即系你见星期一啲
1: 升噶，星期一就升噶，
0: 星期一嘅升噶。咁但系就寻日啦，就因为黄仁芬就话要睇到光通讯
1: ，Surface Now 啊跌6%
0: 咯。系咯，即系都好多。仲有 Palantir 啦 ，Palantir 都跌得多 ，PLTR 咁我记得。咁所以嚟讲就即系。黄仁芬仲有围住，仲有通讯类啦，咁啊，大家都依排都开始都通讯嘅公司啦，等等啦，咁仲有就系自动驾驶嗰方面啦，咁自动驾驶亦都系涉及到啦，佢喺各个台湾嗰个大会上面都有讲到啦，而最后当然啦，就系近期即系呢两个礼拜炒得好犀利嘅就系 AIPC 呢个 sector 啦，咁啊 AIPC 嘅 sector 就包括有Microsoft 啦，咁啊因为佢就话到会同 Microsoft 咁啊就会打即系。創造一個比較快啲嘅 CPU 咁啊嚟去到 apply 喺呢個叫做Windows 嘅程式上面啦，同埋就呢兩日呢兩個禮拜都炒得好犀利嘅，譬如啲 Dell 啊。HP 啊，甚至系，
1: 但系佢有啲都有业绩支持添啊，仲要即系唔系话净系得个概念话俾你听咁简单啊，真系。
0: 系啊，咁所以嚟讲，其实就见到个市场情况啦，其实就即系都系围住 AI 为主啦。
1: 系啊，所以日本今日嗰只 Total 都升好多啦。
0: 系啊 ，Total 啊，咁啊等等啦，其实即系你见到成个市场上面都系即系香港真系冇办法啦，即系受到呢个叫做三大嘅 ATMSJ 咁啊拖累啦。特别系好似今日美团咁啊，又碌翻落嚟，都几麻烦咯。
1: 系啊，总言之就系、一路都系炒紧呢一扎嘢，只不过就系话市场究竟有啲咩消息去刺激嘅啊。咁啊，琴日咧就即系当然啦，星期一咧，美国嗰边咧就升咗啲软件股啦。咁啊，因为阿黄仁芬嘅即系呢个演讲啦。咁琴日咧就即时回吐翻落嚟噶啦。咁譬如好似 Palantir 啦，跌咗5%啦 ，Salesforce 跌咗4%啦，但係尋日咧又係黃仁芬啦，就即係嗰啲光通訊嗰啲咧，康寧升13%，
0: 係啊，康寧都好犀利啊，即係所以引致到今日嗰、那個6869即係長飛光纖其實都升得好誇張，咁而家大家睇畫面睇到其實康寧尋晚就升咗13.4%，
1: 龍騰都升咗13.7%，
0: 係啊，所以其實成個光通訊板塊咧其實係升得係好誇張嘅，咁即系 Lumentum 啊，甚至 Coherence
1: 啊，嗰啲
0: 全部都升啊！咁就算其实6869今日算系追翻同类嘅公司嘅，即系而家暂时升咗14%左右啦。
1: 咁仲有嘅就系头先我讲啊，日本今日就新高啦，即系曾经创过盘中新高啦。咁嗰间 Total 咧就升咗9%啦。咁中文就译做东图啊，
0: 系啊，6332咁啊，而家大家画面都睇到噶啦。咁啊，6332咧就紧
1: 5332。
0: 我打错，咁啊5332啦，咁啊头先朱家明讲啦，都升咗8至9%啦，咁啊系啦，都好夸张啊，咁仲有譬如好似5801啦，日本嘅古河电器啦，咁啊亦都系做即系类似呢、這个长飞光纤嘅同类啦，5801、5802同5803都系佢啲对手嚟嘅，咁都系长飞光纤嘅对手，譬如5802啦，咁啊而家住友电器啦，咁啊目前都升咗8%，所以嚟讲，其实你见到亚洲区咧，其实整体上面咧都系对住啲光通讯嚟炒咯。
1: 系啊，总言之就系每一日 都係圍繞住 AI 相關嘅主題，只不過就係今日可能係升某一類型嘅，或者叫升某一啲嘅。咁其實依家都升，即係真係叫由個產業鏈咧，即係無論上中下游啊，或者代工啊嗰啲，都冇乜邊只未炒過噶啦。只不過就係話再有冇一啲新嘅消息去刺激嘅啫。咁今日就當然啦，大家都知道啦。咁啊，台灣嗰、那個。

0: 电脑展咧，咁好多名人上场去演讲啦，咁咧就大家就更加清晰了解到咧未来啊，即系大家用 AI 嘅时候，究竟系用啲咩方式啦？啊，因为已经建咗个架构出嚟噶啦，大家就可能会即系首先会买个新嘅 AI 电脑啦、AI PC 啊嗰啲啦，咁、那个 PC 嘅系统上面会点样啊咁样，咁甚至咧里边会有啲咩架构啊，即系啲零部件啊，各样嘢啦，甚至边间做咧都讲埋晒俾你听啦。
1: 咁啊，所以嚟讲就即系大家都要对住啲嘢嚟炒。咁但系咧个港股其实除咗就今日嚟讲就头先讲过啲科网股，甚至系腾讯嘅个消息拖累之下咧，咁啊引致到个港股跌之外咧，其实大行有啲报告咧，今日咧就亦都系对于个 H 股嚟讲，其实就唔系咁睇好香港 H 股嘅，咁啊调低咗个评级啊，咁啊系。啲乜嘢嘢咧？咁啊，我哋不如转头翻嚟，咁啊，先继续讲啊。
2: 即时搏击，
3: 下昼2:20，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6: 爸爸妈妈，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7: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爸爸妈妈你好吗？
9: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0: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2: 新城八大家，
1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9: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闪播机，
15: 朱家明、尹德正。
0: 2:22咁啊，翻翻嚟即时搏击嘅时间啦。咁啊，港股咧都系维持住跌400多点恒指啦，25,604点，跌435点，跌幅1.67%。国指咧就8,586点，跌176点，跌幅超过2%。科技指数咧就寻日升得多啦，咁所以今日咧都又跌翻多啲啊，5,048点，跌151点，跌幅2.92% 嘅。咁但系头先我讲啦，今日其实咧就回复翻寻日之前嘅情况啦，因为大家知道寻日咧就是一啲叫老牌嘅科技股啊，或者叫旧啲嘅科技股啦，咁升嘅。咁但系近期咧，其实环球市场咧就反而唔系好升啲旧嘅。就升啲新嘅，
1: 系
0: 啦，美股都系啦。你见到 Mac7 其实今次即系美股继续创新高，或者叫屡创新高咧，其实嗰扎都冇乜份嘅，真系。
1: 系啊，
0: 甚至仲要跌添嘅有啲。咁啊，边啲升咧？大家应该知道噶啦。咁啊，譬如啲储存记忆体嘅 MU 啊，咁啊 ARM 啊，AMD 啊嗰扎啦，跟住啊光通讯嘅 Lumentum 啊，GLW 啊，呢个康宁啊，康宁即系话大家都真系谂住佢，咦？点解又有份嘅咁样啊？光纤啊嘛，咁好啦，咁日本嗰边都系啦，你谂下 ，Total 都要追啦，依家东图咧都讲啊，佢话佢都要增加厂房去生产佢哋嗰个咩静电吸盘啊，
1: 系
0: 啊，咁
1: 所以都好犀利啊，
0: 系啊，佢静电吸盘佢话要做到咩咧？做到同佢惠玉嗰边嘅营业额或者个规模咧系一半一半，
1: 哇，都好夸张啊！
0: 好夸张，你以前系好少嘅，因为嗰嚿得啲咁多，
1: 即系以前大家都系

0: 绿色佢各个浴缸啊、厕所啊嗰啲，
1: 嗰度卖到全球啦，
2: 全球
1: 即系差唔就唔好话佢垄断啦，总之佢卖得好紧要啊嘛。咁佢依家都话要一半一半啊，即系个营业额，佢希望可以做到咁。
0: 系啊，咁啊，同埋啦，就系头先讲过啦，就系上一节都讲过啦。其实就今日有个大刊报告啦，咁啊就讲到咧，其实就个港股咧，其实就嗰、那个点解其中一个越跌嘅原因咧，其实都关乎高盛一份报告事。咁高盛咧，其实就出咗份报告啦，咁啊就佢就睇好成个北亚区嘅市场嘅，唯独是一样嘢咧，就系佢讲到咧，就系个 H 股咧，即系香港嘅中国嘅 H 股嘅股市咧，即系指香港嗰个股市啦。其实就降咗评级啊，咁啊去到与大市同步。但系啦，佢就咧就将成个北亚咧就个评级咧，其中啊更加系将台湾又提升到去增持啦。A 股嗰边咧，即系中国嘅 A 股亦都系睇到升到去增持啦。而韩国个目标价啦，咁啊更加咧就上到去咧就上调到去12000点嘅。咁啊
1: 呢个我谂系暂时高，即系预期之中系最高嘅，应该
0: 系啊。咁啊，即系预期之中都系最高，同埋维持个北亚嘅评级，点解系北亚区维持增持咧？咁啊，特别系睇好啲硬件股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北亚区都系得硬件股最劲噶啦。咁啊，即系求其数下，即系譬如 Helix 啊，日本呢、这个韩国嘅 Helix 啊，三星电子啊，三星电机啊，三星电机先恐怖。我寻日好似都有讲过啦，即系佢星期一讲过，然后升咗今年嚟讲升咗6倍，年初至今仲比 Helix 升3倍几，仲更加之劲啦。
1: 系啊，你有阵时会觉得升得多系咪好惊咧？咁样其实如果你睇翻佢哋个部署或者啊，佢哋出翻嚟嘅一啲预期啦，其实。即係你可以預期得到未來幾年，嗱當然預期還預期啊，實際即係會唔會真係好似佢哋預期咁樣去出現咧？嗱，譬如好似 SK 海力士咁啦，唔知尋日出嘅，咁佢哋都講啦，佢哋要增加佢哋嘅產能，咁大家應該知道增加產能喺邊度咧？大家應該知道啦，梗係記憶儲存體嗰度啦，係增加一倍，比依家嘅生產能力係增加一倍。
0: 嗯，
1: 咁你谂下，
0: 即系全条街都唔够啦。
1: 系啊，佢仲要讲到啊，佢话以现时个趋势睇法咧，系去到2030年咧都供不应求嘅。
0: 系、
1: 即系所以就点解佢哋要即系大量咁样抌资金落去起新厂、因为点解？因为依家你谂下，佢哋做唔切啊嘛，做唔切咁好简单啫嘛。你点解唔起新厂？虽然起新厂可能系讲紧2-3年之后，但系如果佢哋真系预期去到2030年或者讲紧4年几5年，都即系都唔够产能嘅。咁依家你起得厂房嚟嘅，都仲有水味嘅，即所谓系嘛？
0: 系啊，即系仲有得钱赚啦，因为始终嗰啲RAM 嘅价钱啦，已经到不断喺度攀升紧啦，咁啊，所以大家都应该都会理论上都会投钱入去咧，就去建新厂啦，咁啊等等啦。咁同埋另一样嘢啦，即系点解就中国即系高盛点解会将 H 股嗰个评级会降至与大市同步咧？咁啊，大家而家喺 YouTube 度都可以睇到啦。其实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咧，就系远睇科技股啊，个盈利表现啦，未必系咁理想啦，特别系啲权重嘅成分股里面啦。咁啊，所以嚟讲咧，就高盛咧就将中国嘅离岸嗰边嘅 H 股，即系简单啲嚟讲，其实即系香港嘅 H 股咧，个每股盈利预测就下调低咗系8% 啦，今年调低8%，而明年咧再更加会调低12% 嘅。咁但系啦，相对地啦，就比较睇好 A 股喎 ，A 股即系内地个市场。咁点解咧？咁原因之一咧就系制造业啦，同埋 AI 硬件嘅股份比较多啲啦。咁啊，个权重，尤其是啲权重股啊，啲 AI 硬件股咧就比较多。另一样嘢就系受惠咧，就系工业嘅生产者嘅出厂价格回升，即系其实简单啲讲，就系个 ASP 升咗。咁啊，利用 ASP 升咗，咁啊令到个利润改善。咁所以嚟讲咧，就睇好咧中国嘅 A 股嘅即系市场啦。而整体上啦，成个北亚区里面咧，具体嘅主题嘅投资咧，都系继续睇好啲人工智能嘅受惠股啦，同埋15个规划嘅个受惠者啦。另一方面啦，就系睇好嗰啲。就出海嘅股份啊，即系有能力出海嘅股份。而另外最后咧就系睇好啲股东回报啦，即系 ROE 有改善空间嘅股份咯。
1: 其实出海嘅股份都要睇下个竞争，我觉得，因为好似个比亚迪咁，其实佢依家出翻嚟嗰个汽车咧即系叫出口啦，其实都好犀利嘅。
0: 系啊，
1: 但系你见我股价咧就好似都唔系好得住。
0: 系啦，咁啊，即系个比亚迪股价啦，即系哇，即系寻日都谂住去。

0: 弹翻上嚟啊，
1: 系啊，点知今日又弹翻落嚟，
0: 今日又弹翻落嚟，
1: 因为佢琴日出咗汽车销售啊嘛，咁嗰个出口真系好犀利，或者叫真系可以做到嗰个成绩出嚟嘅，但系今日又跌翻落嚟，
0: 跌翻落嚟，咁啊，将寻日之阳烛差唔多十啊跌翻晒，杀晒啦，
1: 真系啊，
0: 即系咁啊，睇多只啦，睇埋175啦，咁啊175就系吉利汽车啦，咁啊吉利嚟讲，其实都而家都要跌啦，咁啊都要跌，
1: 不过就跌好少啫，跌0.3%，0.4%都唔
0: 系啦，咁始终即系啲。汽车股其实就都系暂时都比较偏弱啲咯，
1: 因为内地卷得好紧要啊，即系你出口多咧，只系可能就系补翻数啫，即系未必可以带动到个盈利增长，或者个盈利增长上面咧都可能即系未必会有太强咯，咁所以咧就令到市场都仲系有啲观望性啲啊。好，我哋休息一阵先。即时搏击。
2: 下午两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强烈热带风暴蔷薇吹袭日本，狂风暴雨造成大约60,000户家庭停电，从九州到关东地区相继传出灾情，包括山泥倾泻、建筑物损毁等。蔷薇在今日清晨登陆和歌山县南部，夹带破纪录的暴雨和强风吹袭多地，其中三重县在24小时内录得超过500毫米雨量。暴雨引致河流水位上涨，流经和歌山县的古座村发布最高级别的第五级泛滥特别警报，东京亦都有多条河流的水位上涨至泛滥危险级别，发布了第四级泛滥特别警报。日本西南部、中部和东部八个县大约37万多人已经接获撤离警示。蔷薇亦都导致交通大乱，今朝有近900班内陆和国际航班取消，数以万计旅客受到影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话出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美军位于区内的空军以及直升机基地，报复美军当地时间星期二深夜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邮轮。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今日凌晨持续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防空警报不断响起。美军中央司令部说，伊朗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袭击，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支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都未有命中目标，其中两支射向科威特的导弹未能够飞抵目标区域或者在飞行中解体，三支射向巴林的导弹就遭到拦截。司令部较早时表示，一艘伊朗邮轮企图驶向伊朗的哈尔克岛，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拒绝服从命令，美军一架飞机就向邮轮发射导弹，令它丧失航行能力。伊朗随后攻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美军空袭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一处通讯站，强调空袭是自卫性质，其后革命卫队就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印度自四月底开始的极端高温天气仍然持续，研究数据显示当地单日可能有多达3,400人死于极端高温之下。根据印度气象局发布的数据，自五月底至六月初，印度北部和中部平原，例如首都新德里、北方邦和拉贾斯坦邦等地，最高气温都突破摄氏45度，脱水和中暑等患者人数不断增加。本港楼价连续16年成为全球最难负担。国际公共政策顾问机构公布国际房屋负担能力报告，本港楼价对收入中位数比率为 14.1 倍，相当于不吃不饮14.1年才能够买楼，比率按年减少 0.3 倍，连续3年下跌，相较于2021年高位的 23.2 倍回落近40%。报告 指出，香港被納入統計嘅16年嚟，一直係樓價最難負擔嘅城市。不過近年比率已經有所回落。另外，本港積極推進嘅城市擴張計劃，將可大幅增加住宅供應，包括北部都會。

0: 价格供应某产品，而没有在合理期间内按有关价格供应合理数量的产品，即属违法。商品说明条例涵盖货品和服务，同样适用于网上商户的营业行为。人称 King Sir 的戏剧大师钟景辉离世，享年89岁。钟景辉的家属发文表示，钟景辉朝早在屋企睡梦中安详离世，形容他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知大家对他的敬重和爱戴。家属正是着手处理其身后事，后续丧礼和追思安排有待落实细节之后再作公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天气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8: 买面糊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9: 冇错，而家嚟耀财买卖微糊，着数多落落，佣金十二一微线，食后之收4厘7，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粮菇万年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0: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11: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2: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1: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

0: 股价速报，
1: 恒生指数依然要跌超过400点啊！恒生指数目前嚟讲最新做紧25609点，跌429点，跌幅系 1.65%。个期股指数最新系做紧8586点，跌176点，跌幅系2%。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5052点，跌147点，跌幅系2.8%。目前大市成交今日咧系2468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65.2，跌16.4，跌幅系3.4%。第二位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9，跌4.2，指跌幅系1.6%。第三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94，跌接近3%。第四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27.7，跌3.3，跌幅系2.5%。第五位981中心国际最新系做紧82.4，升0.5%，升幅系0.5%。第六位长飞光纤最新系做紧256蚊，升24蚊，升幅系10.3%。第七位992联想最新系做紧25.88，跌0.7，跌幅系2.6%。第八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系做紧88.3，升跌1.86，跌1.86，跌幅系2%。第九位华虹半导体最新系做紧151.2，升3.4，升幅系2.3%。第十位美团最新系做紧80.04，跌5.05，跌幅系5.9%。

0: 朱家明尹德正。
1: 2:39啊，咁啊，港股仍然系即系恒指啦，跌超过400点啊，吓，咁啊，一路都仲系跌紧呢一个水位啦。咁诶，国指就大概跌2% 到，117点到嘅跌幅啦。咁科技指数咧就大概跌2.9% 咁上下啦，依家跌2.8%，咁啊跌145点噶啊。咁啊，电话咧我哋接通咗朱俊文朱 Sir 啊，朱 Sir 你好，
2: 朱 Sir 你好，
3: 系你好。
1: 哇，咁啊，寻日咧就升一升啦，咁啊谂住都几好啊，但系咧就去到26,000。恒指啊，咁又受咗啦，咁今日咧都跌翻，即系都跌翻几多啊？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寻日升得多嘅，哇，今日好似倒水咁添啊！点搞咧？真系，
3: 其实我觉得而家嘅港股，即系好似养成咗股民嘅习惯，就系话持续下跌啦。第一，咁第二持续系弱于美股嘅大盘，咁啊，于是每一日都系咁嘅情况之下咧，就养成咗投资咗另一个习惯，就觉得日都跌噶啦。佢又真係咁樣噶啦，呢、這、一個咁當然有啲人會越跌越買，然後抱咗個希望啊，係咪？咁而家你直至到尋日就無論美團啦或者700啦，佢哋最勁都升差唔多8%-10% 咁樣，咁阿里巴巴升得比較少啲，大概4%-5%。咁於是咧，你壓抑咗100日，即係我打個比喻，壓抑咗你100棍之後咧，佢突然間升一棒上去咧，咁就令到好多人就會突然間忘記曬前邊個跌100棍嘅痛苦噶啦。佢就係淨係見到升咗一棍咧，佢就會本能反應就覺得，哎，春天來了啦，跌完啦。受尽完苦难啦，呢、這个而家要升啦，喷上去啦，日日 10% 啊，咁样或者反复向上升噶啦，咁样咁我点样知咧？就升咗一日，然后大家都见到啦，呢、這个一喷就喷翻晒啊！咁因此啦，喺成个港股，我觉得佢真正嗰个变局，我又觉得佢即系似乎系冇一个即系真正好大嗰个改变啦。咁当然啦，我都觉得啲股份唔会无限地长命斜咁样斜落去嘅。咁譬如话700咁样，其实我都唔好相信佢可以啊。譬如话最后佢差劣到即系跌穿400蚊或者400蚊以下咁样，即系将啲投资者侮辱到尽咁样。咁我觉得除非有啲好似富途咁样，万一有啲咩 policy 出嘅话咧，咁就当我冇讲过啦，系咪吓？因为 policy 呢啲系你完全估唔到噶嘛。咁但系如果 design 系一啲系所谓突然嘅政策以外，你有间公司系自然稳到咁样发展嘅，咁你要跌穿400蚊，我觉得个难度都系非常之大嘅。咁但系问题个股份虽然话某啲价位应该跌唔穿啫，咁但系你即系始终都喺个低嘅位里边，我哋叫残而不升啊，系啦，个中文叫残而不升咧，咁你都唔系办法噶嘛，吓，咁所以我觉得喺个港股里边，无论系六月啦，或者系甚至系七月，因为七月又即系又开始暑假，重要系其实大家有个好紧要嘅日子，大家要记得呢个。虽然我感受到唔知系咪因为个赛事系唔系酒吧时间啦，喺今年系嘛，咁因此系我见到香港好似我都虽然我自己唔睇波嘅，你身咗先，咁但系即系我见到好似冇乜热情咁样，冇乜人宣传咁样嘅呢个。即系我睇到好似系咁样，咁就系世界杯啦。OK， 就系世界杯啦，大家要注意咧。我记得好似系咪6月11日啊？呢个定系系咯，即系咁上下日子，应该咁上下啦。吓，6月11日咧就开始 kick off 噶啦。呢个咁变咗你，你打世界杯都要打一个月噶嘛？咁会唔会因为世界杯，然后啲人又觉得，哎呀，港股咁鬼闷啊？呢个，不如呢个系咯，不如大家都系斗赌博噶啦。呢个咁啊，港股变赌水咁咯，不如我去赌下边队赢啦。呢个，所以学术上，因为表面上系真系5-5啊嘛，堆赔率唔系5-5啦。呢个 OK， 咁但系一系呢队赢，一嗰队赢嘅啫嘛，唔会有第三队赢噶嘛？呢个系咪？咁变咗可能有啲人又会将啲注码咧系真系压住喺个足球赛事咁样都唔出奇喎，系咪啊？咁同埋亦都補充一個數據啦，當然啦，我唔係講壞話啊，而係就係話補充翻歷代個數據咧，因為4年1闰啊嘛，呢個世界盃，咁咧要注意咧喺客觀嘅數字統計咧，係港股喺世界盃期間咧係跌嘅機會率咧係稍為大少少嘅，嗱我講到好斯文噶啦，稍為大少少個機率咧其實大概有60%嘅呢、這個 OK， 你當係64%啦呢、這個 OK 啊，咁所以就變咗會唔會又有世界盃嘅嚟臨，會令到個市場本身係覺得好悶嘅情緒，又會 shift 咗。多啲資金去另外一個係所謂嘅路徑咁樣，就令到個市可能更加悶咧。咁大家可能都要留意啦。
2: 係啊，同埋啊，朱 Sir 唔知會唔會咧？即係嗱，今次個世界盃就喺香港嘅深夜，甚至朝頭早嗰度舉行啦。咁啊，配合翻個美股時段，又炒又賭博，又炒美股，你又覺得會唔會機會唔會大啲咧？
3: 唔係啊，都有機會啊！呢、這個嗱，因為我以我印象記得就係話，今年其實酒吧都嗌曬救命噶嘛，即係話因為有好多賽事聲稱係真係佢朝頭早定係唔知，總之我哋香港亞洲北京時間嘅朝頭早咁樣舉行，咁你酒吧唔會朝頭早開噶嘛。 咁當然你亦都可以話，我有盛事，我強行嚟咁啊。咁但係咧，好多酒吧計個成本，即係我睇訪問嘅啫，即係有好多酒吧話計個成本，其實話，哎呀，真係隔硬開都唔掂咧，燈油火蠟都好似唔係好得。咁索性就係話，即係講一個比較衰啲嘅中文，就係話一齊炒粉啊，攬炒啦，然後就大家都唔好玩啦，呢個你唔好開，我唔好開啦，然後住咁變咗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咁你嗰啲賽事喺香港度進行，香港時間進行係嘛？咁可能啲人寧願睇波都話，冇睇個恆生指數啦，日日700都跌㗎啦，咁樣呢個我見到都嬲嬲豬啊，然後住咁然後就變咗去睇波啊，咁啊啱好咧夜晚時段咧就因為昔日。即係世界盃其實係美國開市時段嗰啲，即係或者係深夜咁去打噶嘛，呢個即係你香港深夜打，咁變可能就可以令到啲人就話：哎呀，唔好炒太多美股啦咁樣。咁啊，而家又啱好適逢美股又亮麗，美股又強勁之下，所以佢美股時段啱好係可以專注炒股嗰啲賽事，又唔係喺佢美國時間進行嘅喎。咁你諗下啲人炒唔炒美股啊？實炒美股啦，呢個即係我哋講笑咁講。炒完美股，日日都可能順風有得贏噶啦，贏完之後將筆錢咪再壓去依一個，唔係壓去港股，去壓去足球嗰度啦。而家住咁可能係咁樣都唔定嘅，要講笑咁樣講。
1: 但係香港其實唔係冇股份亮麗嘅，不過就炒來炒去，或者叫來來去都係嗰扎。咁啊，升咗咁多上嚟啦，譬如好簡單一樣嘢啦 ，Minimax 啊嗰啲係嘛？咁仲有嘅就係咩3986啊，兆易創新啊嗰啲。經常我哋
3: 套啦，係
1: 啦係啦，即係大家舊少少嘅，咪兩隻建套咁啦。仲有隻長飛啦，日日都飛嘅係嘛？咁呢啲就其實都得㗎。不過就係大家又驚於即係位高啊嘛，你諗下長飛息嘅時候，即係息於微時啦，可能即係10到啊咁樣，依家200多蚊喎，你叫我點買得落手咧係嘛？咁樣好驚啊嘛係嘛？
3: 唔係，其實呢個都係一個投資者嘅一定嘅心魔啦，我會覺得呢個第一點啦。咁特別係做港股啦，因為大部分股份都係打頭咁樣，卜又卜落去噶嘛。咁突然間叫你去買一啲類似美股形態嘅，好似 helicopter 向上升嘅物體咧，咁變咗唔熟搭呢種 pattern 嘅，又係個心根本見到都驚唔敢做咧，我都好明白嘅呢、這個嚇。甚至即係有少投資者可能中期一生都改變唔到呢個習慣嘅呢、這個，我會覺得就係、是、如果你玩慣美股嘅話咧。你呢種咁樣嘅心態咧，通常即係講熟美股嗰啲人啊，呢個 OK。如果你熟美股啲人咧，其實通常係對於所謂懶係圖表高追呢樣嘢咧，佢個心個芥蒂可以放低，甚至係放低好多嘅呢個。因為點解咧？你見到美股其實今年都係㗎，佢 momentum 勁嗰啲股份，佢永遠都勁㗎嘛。咁然後唔得嗰啲，譬如好似嗰啲美國消費股啊，譬如 Lululemon 咁樣一直都唔得㗎，或者 Nike 一直都唔得㗎。呢、這個你用咗所謂香港式嘅圖表低嘅買法，或者所謂嘅懶係嘅老祖宗嘅價值投資法，你最後都係失敗告終嘅呢、這個。咁變咗就最後都婉轉嚟提醒投資者一句，就係話其實你去買一隻圖表拉落後嘅嘢，你跌10%，你咪又係輸10%，即係嗰秒啊。OK， 咁然後你買一隻所謂強勢嘅物體，你成日迎住佢跌啫嘛，你有咩證據一定跌咧？呢、這個可能你買咗有50%係升又好，50%我當你五波零呢、這個。你就算50%機會跌，我當你 10% 係禁手紀律去止損嘅呢、這個，其實大家冇諗過，無論係圖表你覺得好平好舒服嘅股票，或者你係所謂好畏懼嘅股票，如果你都係 set 10% 係作為一個 cut off 嘅話，你都係 10% 啫嘛，呢、這、一個根本係同你嗰個感覺、那個 emotion 嘅高低，其實喺個數學上面冇分別嘅呢、這個。即係我想用呢一句去勸下投資者，我用呢個咁 present 嘅方式，大家會唔會好似啊，即係可以解決到一啲你自己嘅心魔嘅諗法咧？咁樣大家可以試一下咯。
2: 係啊，咁啊好啊，我哋转讲住咁多先，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同朱 Sir 倾讲。
0: 即时搏击，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由新城学院主办 ，Tom Sir 谭志强主讲，
4: 日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日星期六朝10晚4，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
5: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并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查询详情 ，WhatsApp 9829-2344 9829-2344，或上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0: 最大規模的2026世界盃即將開打。
6: We are ready.
7: We are ready.
0: 年一度的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8: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边个出得，边个伤咗，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4: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日起
8: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4: Line up 世界杯。
9: 朱家明、尹德正，
1: 2:50啊，咁啊，翻翻嚟即时搏击啦。咁恒指咧就将个跌幅收窄，不过咧就啱啱跌400点，即系收窄咗少少咯，叫做咁都好啊吓。咁国指咧头先都跌2% 楼上啊，依家跌1.9% 唔够嘅。咁又係好都好啲啦，係咁啊！科技指數咧就頭先跌2.8%、2.9% 嘅，咁依家跌2.6%，咁都好啊，即係逐步收窄啊咁樣。咁啊，我哋啊繼續同朱俊文傾下偈先啦。朱 Sir 你好，
2: 朱 Sir 你好，
3: 係你好。
1: 嗱，咁啊，見到個市況咧就都有啲收窄到嘅，就但係就動力又唔係話太強。仲有個近排個成交咧就好翻好多啦。咁但係咧就始終都仲係喺一啲叫阻力位受阻。咁整體大市你點睇先咧？
3: 其实我觉得喺港股嚟讲，主要都好似头先我哋所讲啦，喺大只嗰啲股票就跌到某个极限咧会反弹嘅，咁但系个回升嘅幅度或者中间嗰个挣扎嘅过程会相对比较耐啦，或者亦都俗称就话比较讨厌少少咁样，咁而且你好似咧感受到佢唔系好能够去高追嘅 ，OK。所以变咗就係话喺有啲我哋叫做大型股啦，但係你会发觉其实最简单嘅道理即係你有啲股票话我强势回吐买入，有啲係叫做咁，另外有啲又係话呢弱势你係咁抄佢底，咁你两者都係后佢跌嗰个时候可能去吸纳，咁定两者最大分别係边一度呢？即係或者你点样分呢？呢、這个即係除咗我哋讲到好多散户唔系好识嘅嗰啲，甚至有啲人会觉得虚无缥缈嘅基本面之外，就是、你最简单就係睇佢整个移动平均线嗰个矩阵系点样啫嘛？呢、这个即系好似你譬如话，我假设咗992联想电路，佢15-16嗰时，其实佢啲移动平均线都散晒上去噶啦，即系讲紧系10天、20天、50天、4或者250天，咁佢就系顺序排列噶嘛。咁而跟住个股价又要可能强到系连10天线都喺以上嘅，咁呢啲我哋咪叫做所谓强势嘅股份。咁佢回吐到某个位，佢应该有个极限噶嘛。你最多能回吐到 let's say。你20天线嗰个位啊，或者20天线夹住20天线，或者50天线中间高少少嗰啲位，咁如果你吸纳咗之后，你个 set 嗰个指数位好明显啊嘛，我会觉得，即系譬如 let's say 你set 50天线打穿嘅话，咁你咪即系搭嗰只股票咯，咁你变咗有个比较明确嘅止损位，即系你反而就系话唔系唔尊重而家嗰啲咩阿里巴巴或者700嗰啲啊，而系就系话呢个图表上边你压到系一座大山咁压落去噶嘛，你肯定700跌到落去400边嗰阵时，其实佢系5条移动平均线个倒转顺序排列噶嘛，唔使睇图你都估到噶啦，咁变咗就系话佢呢啲咁嘅图表咧，佢就算系最后试又好明佢见底都好咧，佢回升个过程会好痛苦咯，佢肯定系去到一啲我唔知边条线啊，或者啲隐藏嘅移动平均线啊，或者原来咪先，原来可能系保利金道或者其他嗰啲嗰啲嗰啲机构投资者嗰啲密集区嗰啲阻力，咁由佢又会勾翻落嚟，咁就有一个系咁样嘅情况系要留意翻，所以都可以咁讲就系话我哋临咪时候啊，譬如你见到好似有啲 let's say 譬如长飞光纤或者系呢一个嘅1888建滔版咁样，咁呢两个股份你意思上是佢有冇回吐过先？你以为佢天下无敌啊？唔系噶，佢有回吐噶。但系问题系点解佢回吐完之后你买佢咁容易升啊？就是因为佢本身嚟讲系强势股咯。而第二就系话佢回可能 let's say 一系用百分率由个高位回20%，一系就可能某啲隐藏嘅移动平均线，咁佢跌完之后佢就会好似蜈蚣弹咁样弹翻上嚟啦，系咪？嗱，譬如好似你6869咁样，咁佢你可以话赖系因为美国嗰边。譬如话系Lumentum 啊，或者其他嗰啲，譬如话康宁啊，升得劲咁样，有个拉扯作用。诶，咁但系你唔好理边个跟边个啦，升就得啦，呢个系咪？咁而且佢真系每一次回大概20%，或者最极限啦啊3%。 咁而佢真係升㗎喎，呢個佢最係最得意地，佢回咗兩成都好咧，佢個圖表都冇打花到㗎喎，呢個即係講緊啲移動平均線嘅結構仍係完整㗎喎，咁所以你可以用呢種咁樣的方式去理解翻港股，我覺得會可能會好少少咯，呢個即係建基於係你當你係守紀律嘅，你起碼你個止損位你明確知喺邊度啊嘛，你啲圖表凹陷曬落去，我點知個止損位喺邊咧？
2: 嗯，系咪啊？你讲到咧，即系头先，即系冇打花到啲图表啊。咁其中另一只啦，就系1347啦，华虹半导体。啊，华虹半导体就今日都叫逆市上升啊。

0: 咁点样睇成个内地中资嘅晶片股呢？特别系即系华为嗰个 TO 技术啦，咁啊就讲出嚟之后呢，其实就成个好似内地嘅晶片股嘅板块都叫做好返啲喎，点样睇呀朱 Sir？
1: 嗯，咁我觉得其实佢第一个关卡就系要睇华为，因为佢宣布咗新技术啦，要 OK。咁当然啦，如果你睇论坛嘅话呢，就嘈得好紧要嘅。即系有一派就觉得就话吓，你依个技术等于跌上去啫嘛，咁你跌上去依一种咁同 DRAM 喂同 HBM 有咩分别啫？依、這个人哋都咁搞噶啦，依、這个都系跌上去啫嘛，啊一系就缩细个所谓个体积，一系就跌上去系咪先？呢、這个系人本身都识噶啦，咁包括咗黄仁勋都有类似咁样暗示过嘅呢、這个。但系问题咧，另外有一派咧，佢话唔系噶，两个技术唔同噶，两个都系跌上去，但系有分别噶咁样。其实咧，嗱我都声称，因为我唔系纯粹嘅嗰科嘅人嚟噶，我都要厘清咗先。咁所以咧，佢边一派觉得啱咧，我都好难话俾你听，咁唔紧要啦，呢、這个咁佢宣布咗个技术，咁你都要有嘢俾我睇噶嘛，你有东西俾我睇噶嘛，咁佢其实第一样东西咧，我相信佢会边大概系咪我印象中半年左右应该会出嚟噶啦，呢、這个即系佢华为，因为佢定期会发布新嘅芯片噶嘛，咁既然讲到系咁有一个技术路径嘅，咁你即将喺呢半年内宣布芯片，你俾我哋睇下个情况系点咯，咁如果市场觉得，咦真系有啲突破性喎，明明受制于光刻机嘅情况之下。唔係永遠都突破唔到七納米嘅咩？理論上呢、這個，咦？但係而家個性能係用第二個途徑係逼近五納米，即係我打個比喻咁樣啦。咁其實個市場咪會好 buy 咯。咁因此，我覺得而家嗰啲股票嘅炒作咧，佢上落咧都應該未必去到太過勁嘅呢個啊，即係跌佢又唔會跌到冧曬嘅，因為跌到冧曬嗰陣時，萬一華為出咗個技術真係勁嘅話，咁你嗰啲沽空盤會死曬噶嘛？即係所以你唔會大舉地係沽落去啦呢、這個。咁但係你話要狂升嘅話，佢亦都唔敢啊呢、這個，因為講嚟講去你嗰個華為嗰隻新嘅芯片未出嚟，咁變咗就係可能你出呢個芯片之前咧，你個油嘅低位極冇唔少啦，咁就喺呢個位裏面係可能打上落咯，可能呢、這個即係我講到好衰地，除非有啲傳說中嘅嗰啲有少少踩界啊嗰啲咁樣嘅春光鴨咧，係知道咗華為嗰件事係真係得嘅，咁佢哋就係偷步地去買嘅話，咁呢啲即係好近乎違規嘅物體，咁我哋就唔討論佢會唔會咁有咁差劣嘅事情啦。呢、這個 OK， 咁但係當佢冇呢個咁樣 news 嘅，咁就可能係真係上下比較闊嘅區間嗰度係上落啊，直至到等消息為止啊。
2: 但係其實消息面上面嚟計咧，來來去去都仲係嗰個 AI 啊相關嘅啫，所以你見到啦，由即係真係每一個 AI 相關嘅範疇啊，無論佢上中下游啊咁樣，其實炒完一轉。咁可能停一陣咁樣，跟住有消息出嚟嘅時候又再炒返，譬如好簡單啦，今日就炒返啲又係光通訊嗰類啦，叫做啊，其實呢啲都唔係新鮮嘅嘢嚟㗎啦，又再炒啦。咁但係永遠呢或者叫好短暫呢，就可能炒返少少舊嘅，好似尋日咁就炒返幾隻咩700騰訊啊呢啲，即係大家都識咗佢十幾廿年嗰啲，即係呢啲叫科技啦，都係係嘛，咁啊9988啊嗰扎啫，咁啊都係一日貨仔啫喎，依家咁啊硬係啲新嗰扎。就好亮丽啦，但系旧嘅，喂，其实即系唔系得罪讲佢啦。你睇翻700嘅早两日定几时，即系唔系好耐噶咋，新低嚟噶，52周低位嚟噶，哇！咁呢啲好似完全唔识喐噶，真系。
1: 系啊，嗱，我会觉得逐只称咯。如果你讲紧唔讨论嗰啲劲咯，因为劲嗰啲肉眼你都睇到噶啦，唔使讲噶啦呢个。咁但系你话如果系比较弱嗰啲，我觉得都可以公司细心称嘅。啊，即係如果你話靠吞落好長線個中國嘅角度，都會有一啲可能你話安心少少嘅，你忍受到侮辱嘅話，最後都會升嘅。咁但係有一啲喂好難搞喎、啊，你加唔到條數俾我點買你上去啊？因為而家時間關係啦，咁就係嗰一隻，我覺得喂我都好難買你上去嘅喎，真係你加唔到條數。咁好明顯咧，我心目中嘅答案咧就應該係9988啦。即系阿里巴巴啦呢、這个，咁因为阿里巴巴就系最简单一样嘢，吓人哋外国公司咧投到1-2千美金都好咧，个盈利都系正增长嘅，但系咧阁下系投咗1000多亿人民币，即系讲紧呢个，大家知道个汇率差几远啦吓，你讲投咗系1500亿人民币咁大把，咁你嗰条数已经系歪晒啦，已经你已经系完全系个资本开支已经打到爆咗，咁兼且又喺度讲话又要实现啲咩 AGI 啊，又话咩5-7年之后话咩1000亿美金嘅云收入啊，系啊，听到好好听啊，呢、這个我都觉得好好听啊，呢、這个但系问题我依一刻我只眼睇好冷静喎、啊，呢、這个我见到你个财务报表，呢、這个你打到咁样，你话俾我听，你为将来嗰啲 AGI 或者 whatever 1000亿美金，譬如你而家牺牲咗我而家报表，你打到。我唔覺得你有咁樣個報表之後，你可以派息俾我啦，或者 share buyback 得勁啦。依、這個你以前做啲嘢都可能亦都未必做到。咁我究竟點樣衡量你隻股票係每一季都係咁重資本開支，你又回饋唔到我嘅？咁我究竟點樣去？ 對你嘅企業做一個合理嘅估值模型咧？呢、這個係咪嚇？咁、啊、因此我哋可能會逐隻股票去稱，即係逢係話嗰個中長期結構或者你 feel 唔到有任何財務結構改善嘅希望嘅股份，我會覺得好困難咯。你買呢種嘅股票，
2: 嗯，好，我哋休息一陣。
3: 即時搏擊。下昼三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港股下跌，恒生指数报25,632点，跌405点。医药股下跌，药明生物跌6%，系跌幅最大蓝筹。石药集团跌半成，百济神州、汉森制药、信达生物以及中生制药都跌2%，康方生物跌4%。新经济股下跌，美团跌6%，腾讯跌3%，阿里巴巴跌2%，百度同网易跌1%。快手旗下的可灵 AI 据报目标出年来香港上市，股价跌4%。汽车股普遍下跌，比亚迪跌3%，理想同小鹏跌4%，蔚来跌3%，吉利就靠稳。晶片股上升，中芯国际升1%，华虹半导体升2%，ASMPT 靠稳。AI 模型概念股亦都上升，智普升4%，Minimax 升1%。国企指数报8,593点，跌169点。土地审裁处寻日驳回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然后通知及举行业主大会的申请。合安表示正是详细研究判决内容，同时继续进行核实签署以及物色合适场地的工作，在保障所有业主权益的前提下召开业主大会。合安回复传媒查询时指出，申请延期主要考虑到筹备会议需要更多时间，进行大量准备工作，并希望确保能够公平地让所有业主，包括遗产继承人等都有机会参与。土地审裁处的判决指出，要求召开大会是业主的法定权利，令业主有机会就建筑物相关事宜获得资讯，作出讨论和商议，或者作出决定。判词提到，审裁处没有司法管辖权去批准延展时限，裁定合安应尽快按要求召开和举行会议。本港楼价连续16年成为全球最难负担。国际房屋负担能力报告指出，本港最新楼价对收入中位数比率是 14.1 倍，相当于不吃不饮14.1年才能够买楼，比率按年减少 0.3 倍，连续三年下跌，相较2021年高位的 23.2 倍，回落近四成。报告指出，香港被纳入统计的16年以来，一直是楼价最难负担的城市，不过近年比率已经有所回落。另外，本港积极推进的城市扩张计划将会大幅增加住宅供应，包括北部都会区预计在未来20年增加90万个单位。至於樓價第二難負擔的城市是澳洲悉尼，負擔比率是14倍，第三是美國加州聖何西，負擔比率是 11.3 倍。轉睇下，強烈熱帶風暴長眉吹襲日本，狂風暴雨造成大約60,000户家庭停電，由九州到關東地區都相繼傳出災情，包括山泥傾瀉、建築物損毀等。長眉在今日清晨登陸和歌山縣南部，協大破紀錄的暴雨和強風吹襲多地，暴雨引致河流水位上漲，流經和歌山縣的古座村发布最高级别的第5级泛滥特别报告， 东京亦都有多条河流的水位上涨至泛滥危险级别，发布了第四级泛滥特别警报。日本西南部、中部和东部八个县大约37万多人已经接获撤离警示。蔷薇亦都导致交通大乱，今朝早有近900班内陆和国际航班取消，预计数万名的旅客受到影响，而新干线在九州和西日本部分地区的服务延误。JR 东日本就说，东京地区的部分列车暂停服务。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平台表示，已经指示相关部门采取灾害应急对策。今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
3: 生活。
4: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3: Wealthy
4: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天气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缓解。现时的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7: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8: 卓越银行私人贷款服务品牌大新银行。
9: 多谢客户13年嚟嘅信任同支持，我哋会继续以客为先，透过大新快应前多元贷款方案，帮客户实现大啲新啲嘅目标。
7: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
4: 日间睇港股，
8: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0: 以前七八月份暑假就好静嘅，
2: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0: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2: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0: 你可见到太阳啊？
2: 系啊，
10: 会有暑假时
2: 啊。佢哋啊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0: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8: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7: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8: 月桂生，潮发速报。
4: 股价速报。
2: 恒生指数现时报紧25599点，跌439点，跌幅1.69%。国企指数8582点，跌180点，跌幅2.06%。科技指数5050点，跌148点，跌幅2.86%。十只成交金额最活跃嘅股份报价：2800盈富基金25.9，跌4.2，跌幅1.6%。700腾讯控股465元，跌16.6，跌幅3.4%。3033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94先4，跌咗1.51，跌幅接近3%。9988阿里巴巴126.9。跌4元，跌幅超过3%。981中心国际82.7，升8毫子，升幅有接近1%嘅。6869长飞光纤江南258.2，升25.4，升幅接近1.1%嘅。 992联想集团26.12跌4.6，跌幅1.7%。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88.2

0: 六跌个九，跌幅超过2%噶。1347华虹半导体151.5，升3.6，升幅2.4%。3690美团80.2，跌5.3，跌幅超过6%。
1: 熙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又一城啦。
2: 即时搏击，
3: 朱家明稳得正。
0: 3:10啊，咁啊，翻翻嚟即时搏击嘅时间啦。咁啊，港股咧，真系又系跌翻400+点，硬系都系咁。咁啊，国指咧又系跌翻2%，科技指数咧又系跌翻2.8%至到2.9%啊。咁啊，恒指25,600点，跌437点，跌幅1.68%啦。咁啊，国指咧就8,581点。跌180点，跌幅2.06%。科技指数咧就系5,050点，跌149点，跌幅2.87%。咁啊，大市成交咧，咁跌市都希望会少啲啦。2,688亿几，因为早两日咧啲成交都多噶。咁啊，希望即系跌市嘅时候只系一个回吐啦，啊或者一个调整咯，啊好，咁我哋咧就继续同阿朱俊文倾下偈先啦。朱俊文，朱 Sir 你好，
4: 朱 Sir 你好，
5: 你好，大家好。
0: 嗱，咁啊，即系硬系头先我哋报指数咧，咁你都真系有啲笑咗出嚟，因为点解咧？佢硬系就唔肯反弹，弹咗一阵噶，其实都即系收窄咗个跌幅啊，硬系佢又升唔到上嚟。咁但系咧就即系头先我哋都讲过啦，硬系新嗰啲就得咯，即系其实嗰啲真系即系真系有位高症啊，真系啊冇办法。但系旧嗰啲即系有冇？有机会咧，或者有冇啲板块都仲可以留意一下咧？真系
5: 啊，其实如果嗱，又咁样讲啊，你如果都计 mega cap， 因为 mega cap 你即系港版 mega cap， 你又唔可以净系计嗰四天王噶嘛？呢、這个即系阿里巴巴、腾讯、美团，然后小米咁样，咁佢有一啲人市值都好 decent 嘅，即系讲紧都去到半个10,000亿。港紙咁啦，即係譬如我到4,000亿或者5,000亿港紙，咁喺香港呢啲都叫 mega cap 噶啦嘛，係咪？如果唔計高同中建嘅話，咁嗰啲有冇可能係近排其實都唔錯啊，或者都起碼業績都冇乜得罪你啊咁樣啊，其實都有嘅。不過當然啦，該公司咧由於業務啊太單純嘅關係咧，佢唯一嘅係所謂嘅金剛不壞之身嘅一個罩門咧，就係、是、傳說中嘅所謂嘅政策啦。系啦，咁而亦都要即系申报咗先咧。该公司咧喺几年前咧都试过一张嘅政策嘅 A4 纸嘅疑云咧，然后暴跌咗成几十个 percent 嘅，嗰个系一日嘅时间。咁嗰个咧就系网易啦，呢、这个 OK 就系9999网易啦。其实大家咧亦都见到网易咧近排喺低位，应该系咪跌到170啊？应该大概。咁佢而家近排都弹到去190+零嗰啲价位啦。咁如果你讲紧喺反弹嘅幅度而言咧，都叫做系真系好过700喎。呢个，因为你700你唔计寻日弹嗰 10% 之前，人哋网易一早高低位一直弹到差唔多20+零噶啦嘛。咁啊变咗就其实我觉得网易嗰个基本面或者喺估值面里边系真系相对嚟讲，你绝对唔好话佢贵咯，即系你冇可能系屈佢话，即系纯粹因为中概我唔中意佢，我就将佢侮辱到尽，然后就话系咩价都贵噶啦，咁又唔好咁样讲呢、这个，因为即系其实喺全地球啊，我哋讲全世界啦啊，即系一个我哋叫做手游啊，手游为主嘅 mega cap 嘅公司啊，基本上你讲喺全地球你都冇咩选择嘅呢、这个，因为好多人未必有一个所谓游戏股嘅一个所谓 basic 嘅一个所谓知识啦，一个 knowledge 啦，即系我成日会觉得话美国嗰啲升得好，或者日本嗰啲都系游戏机嘅公司，咁所有好嘅嘢都喺佢哋噶啦。全部嘢都唔关我哋事噶啦，咁啊又冇咁妄自菲薄。其实我哋讲紧系真系喺手游里边咧，天下第一同天下第二咧，就真系讲紧系名正言顺嘅700同埋网易嘅啊。咁其实要明白咧，海外嘅公司咧，包括咗系日本咁，同埋特别系美国或者系欧洲咧，其实我哋真正嘅强项唔系喺手游嗰度嘅，因为我哋发展嗰个历史，佢哋因为佢先过我哋中国内地好多噶嘛。咁但系问题佢哋发展嘅先系咩啊？大家喺细个小朋友嗰阵时都玩过耳熟能详嗰啲，譬如话。咩超任啊，即系讲远古嗰时啊，超任啊，咩 PlayStation 二三啊，啲出埋年龄系列呢啲系嘛，即系大家即系有咁上下年资都有听过噶啦。咁变咗人哋系以一个所谓即系叫做家庭游戏机啊，即系一个实体嘅机嘅形式去起家嘅。咁变咗我哋讲紧喺外国嗰啲，仲要系外国嘅呢啲咁嘅公司咧，唔知点解咧，个个都一系俾人私有化，一系就系直情系退市。譬如话之前系俾道士报书，就俾网俾 Microsoft 吞咗啦。咁

0: 然后跟住魏电又宣称又话俾财团又收购啦，啊咁都就嚟应该退市噶啦，咁变咗就海外就系冇乜手游嘅公司选择嘅，真系呢个你就系见到日本嘅任天堂跌咗一半啦，咁你冇人拣任天堂啦，依个系咪？咁变咗喺一个手游纯正嘅公司咧，网易的确嚟讲系冇话净系中国啊，喺全世界角度都系好强大嘅呢个，因为你除咗拣7-0-0，你一定系拣佢啊，咁何况佢又系超纯正嘅公司，佢唔似7-0-0哦好多嗰啲 AI 嘢要投入啊。有好多社交啊、微信啊、广告啊之类此类嗰啲，咁但系网易冇噶嘛，好纯正啊，咁但系都要睇翻，即系我觉得唯一困扰间公司嘅咧，就系第一中资嘅气氛啦，第二就系话潜在会唔会有少少可能啊，即系重蹈4年前嘅覆辙咁样，突然间又唔知有乜嘢系关于版号嘅 policy 嘅政策又影响咗咧，咁样，咁如果冇呢件事出现嘅话咧，其实网易就唔应该值咁低嘅价钱嘅呢、這个，咁希望佢最后冇事冇干。啊！國家都准去自由發展咁樣，咁希望佢慢慢去翻上啦。
1: 係啊，咁啊講完港股啊，不如講下啲美股啦。咁啊，美股嚟講就三大指數啊，尋晚時候齊升啦。咁啊，道指啊，咁啊更加係連升第五日啦。咁啊，另外咧就即係啲個 SPX 啦，即係呢個標普500指數啦，甚至係呢個納指嚟講都係連升四日啊。啊，點睇朱祥？點睇呢個美股嗰邊啊？
0: 美股嗰边咧，其实个气势就当然嚟讲系继续嚟讲系强啦，咁亦都系环绕住来来去去都系嗰啲嘅板块啦，但系环绕咗咁耐都系继续环绕噶，即系包括咗系CPU 啦，系嘛？呢个而家 CPU 落后噶啦，你见英伟达而家都升得少啦，系咪先？即系唔系话佢冇用，系啦，都系世界上最强嘅股票嚟嘅，即系讲紧硬净度。咁但系即系个主要明星嘅增长重点就已经系由 GPU。shift 咗去 CPU， 又或者係存儲，又再有啲譬如近排再新啲嘅，係嗰啲咩 MLCC 啊咁樣嗰啲咁樣，或者係 PSP、PCB 啊，即係好似電腦板啊咁樣嗰啲，因為美國都有類似見到精神大啲咁樣公司㗎嘛，呢、這個 OK， 不過可能佢嘅市值比較細，啲人唔係好熟咁解啫。咁變咗咧，佢係一層一層咁樣啲 concept 就壓緊落去。咁當然啦，講係傳統偉大嗰啲，即係講緊譬如話，有理得你英偉達同博通鬥三飽啦，或者係同 Marvel 你三間鬥到鬥三飽，我唔理你啊！呢、這個總之你哋全部都係啲單都俾我做㗎啦。咁邊一間咪台積電咯？呢、這個 OK。咁你見到台積電雖然升得慢啫，但係佢都係即係不斷都係叫 record high 㗎嘛，名義上嚟講。咁變咗個。即係多姿多彩啦，比較嚟講，即係喺個市場，老實講就係話，即係嗰句啦，第一冇咩能強啦，亦都係動能強啦，第三亦都係負多效果，就係話我要 set 止損位好容易啦，或者就係話我冇嗰隻貨嘅，佢跌到咁上下嘅，即係等於你送錢俾我使嘅，即係等於你最近好似 Lumentum 咁樣 LITE， 咁你都由個高位曾經有一剎那1080跌到落去最低800蚊，咁最後以市又睇嘅角度兩日。又黐咗線，又去翻1030蚊啦！呢個咁你時候睇下嗰度咪同送錢俾你冇分別咯、啊？呢、這個即係股票跌又肯跌嘅喎，咁跌完佢又升翻嘅喎，而跟住最升嘅速度仲快過跌嘅速度喎、啊！呢、這個咁嗰、那個無論喺個正股或者個期權裏面都係比較多姿多彩咯、啊。呢、這個咁但係當然啦，都要提醒啦。SpaceX 都就嚟上啦，咁去到嗰刻會唔會有啲資金分流咧，或者借啲椅咁樣去阻作你咧？咁樣咁可能都要留意一下咯。
2: 但系咧，我哋见到啦，就美国方面或者叫做海外方面嚟计咧，都系有啲集中性嘅，即系佢哋都系升住某几只股份，即系等于香港咁啫嘛。都头先我哋都讨论过啦。虽然佢就系你大家熟悉嗰啲旧少少嘅科技股，佢唔升啫，但其实有新一批嘅嚟俾你接力嘅、哦。啊！俾你哋尋寶嘅喎、啊，即係唔一定話要真係 IPO 嘅時候尋寶啊，上咗市都唔知升咗幾多啦，係嘛？
0: 係啊，
2: 即係又係畏高啦，即係爭在你見到個 IPO 價同佢吹緊個價嘅時候，你覺得哇咁樣追法得唔得㗎？咁樣點知得俾你睇啊！真係啊！咁外圍嘅都係出現咁嘅情形㗎啦。咁喂，真係講真啦，一路都仲係呢啲嘅啫。
0: 咁我會覺得嗱，應該我覺得公平少少啦，即係其實兩地咧都係有集中㗎啦。咁但係我會覺得海外裏面就算集中都好啦，佢無論喺個板塊個分野與嗰個最容易理解啦、最赤裸啊，就係個升的股票的絕對性數字。我哋唔好計百分率呢一個啊，因為你譬如計百分率冇意思㗎。譬如你話哦，美股有1萬隻股票，咁佢而家可能因為 SETA 集中嘅關係，佢淨係升，可能係數曬所有嘅名單點出嘅話咧，可能係得150隻精英升嘅啫。係你計百分比嘅話咧，其實可能咧嗰個傾側嘅情況，可能仲衰過香港都唔定。嘅問題係我哋做股票，我唔會理佢嗰個百分比份子份母嗰個問題㗎嘛，我淨係理佢有幾多隻股票嘅絕對數字俾我去炒㗎啫嘛。 咁如果你係唔用相對值嘅，我頭先計個方法係相對值啊嘛。咁如果你用絕對值嘅，就係話嚇人哋就堂堂正正分可能四五個板塊嘅分支，即係按 setter 分支，

0: 揸埋咗係總共有150隻股票俾你去炒嘅，咁佢個數目都多過你香港好多啦。呢、這個即係香港而家都老實講句，你之前係淨係升智普同 Minimax， 咁而家即係老實講，你 Minimax 都跌咗一半啦，由個高位差唔多即係四五成啦。咁然後跟住你智普又扯到去1900蚊，又好似完咗啦件事。咁剩翻邊啲係得啫？呢個即係你剩翻咪變咗可能夾硬講嘅，我作為香港或者匯豐都係近住不斷咬住 record high 嘅。咁然後長飛光纖，然後呢個建滔板，咁然後中芯國際，然後高低位暴力咁樣上落啊。咁近排聯想電腦升得好，咁數完噶咯喎。冇噶咯喎，依、這個即係唔好數太細隻嗰啲啦，太細隻嗰啲都唔入流啦，係咪？咁變咗嗰個數字嗰個選擇係真係我哋講 absolute value 啦，我哋英文，即係你美國嗰邊同即係我哋而家香港嗰邊，你嗰個選擇真係爭咗好多咯，依、這個咁變咗我哋如果係真係想話我容易啲揾錢嘅咁樣，可能美國即係做霸美股嗰啲就會明白我頭先嗰堆説話係咩意思嘅，基本上係啦。
1: 嗯，另外朱 Sir 想問一下啦， SpaceX 啦，咁啊就嚟上市啦，咁啊大家都密切期待依一樣嘢啊，咁但係近期嚟講啲太空概念股回回地喎，喂，可唔可以趁呢個情況之下同阿 SpaceX 一齊咁啊炒翻轉呢？
0: 我覺得如果你而家揀嘅話去選擇啦，咁就變咗好明顯就係、是即係好50-50 得嚟呢，你嗰個上落都會係大啦。即係好似你譬如話佢直接競爭佢手 RKLB Rocky Lab， 咁佢最高係去到150啦。好欣賞，因為星就係王道㗎嘛，星就係主人嚟㗎啦，你冇得講㗎嘛，咪先。即係就算你反對佢個 fundamental 啊，或者你話嚇、都未有盈利嘅，又或者嚇、個市銷率好高嘅，唔討論呢啲嘅。即係你喺個低位裏係升咗，你就係王嚟㗎啦，係咪啊？你講緊有啲人如果係好先鋒 mind 個諗法就係話啊，3個月前呢個 SpaceX 可能收到風6月上市咯，咁就3個月時間咁樣，我求其買啲太空股啦，3個月搏一搏單車變摩托啦咁樣，冇咁匿埋嘅諗法俾你搏贏咗㗎咯喎呢個，因為講緊2-3個月前呢、這個RKLB 去个60蚊噶嘛，呢、這个事实嚟噶嘛。咁你60蚊去到150蚊，以成王败寇嘅角度，佢有咩得罪你啊？呢、這个 OK？ 但系问题系佢而家已经升咗啦嘛，佢实现咗啦嘛，呢、這个成王败寇嘅角度。咁你已经系升咗倍几俾你嘅情况之下，咁佢喺倍几嗰个位之前嘅60蚊，其实本身估值贵呢样嘢，或者系可能都唔值呢个钱呢样嘢，已经系存在嘅。咁你85蚊会唔会你更加个风险系大呢？呢、這个 OK？咁會唔會係我而家又開始係段段派咁派現貨落嚟咁樣㗎？咁如果萬一係咁嘅話，咁變咗可能你每個價格去接嘅話，你都未必贏到㗎喎，係咪？你以事論事啊，你而家啊當每10蚊去接佢一口啊，好話唔好聽，而家都衰咗3口啦，8、5、8、4、8、3、8、2，佢而家最新8.2嘅啫嘛，咁你都冇咗3個10蚊啦，係嘛？人有幾多住可以鬧啊？呢、這個唔係扮無限大户噶嘛，係咪先啊？咁所以我覺得喺近排一啲譬如話股值去到太過高啊嘅一啲太空類嗰啲股份咧，唔係話唔博得，但係你博嘅話，你要預咗個止損，止賺同止損你都 set 到會比較闊少少咯，同埋唔好過度地無限留戀咯。呢、這個係啊。
1: 嗯，好，我哋休息一陣。
2: 即時搏擊。下午3:23，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我是养和医院临床肿瘤科潘明俊医生。高丸癌虽然是不常见，但是亦都是后生男士一个常见的癌症。通常一般发病呢就大约是20-30岁。如果自我检查的话呢，其实是可以及早发现这个病。早期呢是没有任何的症状，只是呢高丸有肿大，但是根治机会很高的，所以呢千万不要忽视这个病。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感受香港这个盛世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7: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6: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7: 陈以缇、
6: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7: 艺术、
6: 旅游、
7: 城市
6: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8: FM 101.5至104

0: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深港通前线，
3: 深港通前线。
4: 香港新城财经台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深圳新闻广播的主持人孙小美。
5: 小美你好，广大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朱家明。咁啊，港股今日咧就经过琴日咧嘅大幅上升之后咧，今日明显有一个较大嘅回吐噶吓。咁啊，恒指咧依家25,606点，跌432点，跌幅1.66%。国企指数8,586点，跌176点，跌幅2%。科技指数5,044点，跌155点，跌幅2.97%嘅。咁咧就尋日升得多嘅股份咧，今日咧有明顯嘅回吐嘅。咁啊，首先咧就係騰訊啦，就市場傳出啦，就未能夠確定微信 AI 智能體推出嘅時間啊。咁所以咧，今日咧騰訊咧就有一個較明顯或者較大嘅回吐啦。依家跌緊3.4% 嘅，咁尋日升咗10%啊嘛。咁啊，今日咧就回吐翻3.4%。咁啊，阿里巴巴咧亦都有3.2% 嘅下跌啦。另外嘅百度跌1.5%，3690美团咧要跌到6%添啊。咁啊，快手咧跌4.6% 啦。另外嘅京东咧亦都有4.7% 嘅下跌啊。琴日汽车股都做得靓噶，咁但系今日咧亦都有一个明显嘅回吐啦。比亚迪跌3.7% 啦，吉利咧就依家转升翻0.3%唔够嘅，咁另外嘅蔚来要跌3.6% 啦，领跑咧就跌6% 嘅，好啦，咁啊今日咧资金咧就追捧翻乜嘢咧？追捧翻啲 AI 相关嘅一啲股份啦，譬如啲光通讯啊、AI 大模型啊嗰类啦啊，咁首先长飞光纤光缆呢今日升咗11%的。另外嘅剑桥科技有接近7% 嘅上升啦。蓝起科技升接近6% 啦。就呢个兆易创新升3% 啦。英乐赛科升接近7%。天岳先进升咗接近2% 啦。Minimax 呢就升1%。另外嘅智谱有 2.9% 嘅上升啦，碧印科技升 0.3%， 另外嘅五一世界今日见过52周高位或者叫上市高位啦，咁啊依家咧有 2.4% 嘅上升啊，咁但系旧经济方面嚟计咧，有啲股份其实个硬净程度系非常之高啊，譬如好似汇丰股啦，今日咧见过52周高位嘅，虽然依家系要跌 0.3% 啊，咁其他嘅譬如好似啲中移动啊嗰啲，咁其实都唔系话真系太差，虽然都系跌嘅，咁但系咧佢喺高嘅或者叫近52周高位一个月高位嗰啲水平啊，咁啊反而咧啲新经济咧就系短时间升一升，即系腾讯啊嗰扎，琴日升一升，今日咧有一个大啲嘅回吐吓，咁啊小美啊 ，A 股嘅情形又系点样咧？
4: A 股市场今天也是在这个开盘和收盘的时候哈、出现了一定的这种波动，但整体上还是一个冲高回落的态势。而且今天的量能方面是3.13万亿，较上个交易日呢还放量了3000多亿，市场热点快速轮动。到收盘的时候呢，超过3700多只个股是下跌的。那么从板块上可以看到，电力板块出现了反复的活跃，像广西能源、裕能控股、华电辽能都是在涨停的位置。煤炭板块午后也是出现了走强，郑州煤电、大有能源双双是三连板的走势。CPU 概念呢盘中拉升，像元杰科技哈涨幅超过15%，又创了历史的新高。青山纸业也是在涨停的位置。光纤板块反复走强，恒通光电两连板，长飞光纤也是触及了涨停。芯片产业链表现依然活跃，像华特气体是20厘米涨停，康强电子、利昂威都是触及到了涨停的位置。那盘面当中，培育钻石相关概念的走势呢也是一个高开高走的情况，汇丰钻石涨幅呢超15%，恒盛能源也是处在涨停的位置上。另外像油气开采以及服务午后呢也是拉升，像科力股份盘中是涨幅超过22%，通源石油、中曼石油纷纷也是上涨。那么下跌的这个方向上可以看到呢，影视院线板块全天是保持低迷， AI 语料呢走势相对来说呢是比较的弱，互联网金融概念也是出现了震荡调整的态势。到收盘的时候呢，深成指是上涨 0.73%， 收在15704点，上涨了113点，上证指数上涨 0.22%，

0: 收在4083点，上涨8.87点。创业板指数呢，是有1.65%的上涨，上涨了67点，收在了4122.99点。科创综指涨2.10%，收在了2061点。这是 A 股市场今天的表现。那这一时段的深港通勤线，我们先暂告一段落，明天见。
1: 唔该晒，小美。
2: 下昼3: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阮平报道新闻。美伊爆发停火以嚟最激烈嘅交火，美军喺霍尔木兹海峡攻击一艘企图前往伊朗石油枢纽哈尔克岛嘅伊朗邮轮后，伊朗袭击一艘属于美国同以色列嘅船。美军随后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喺格什姆岛嘅一处通讯站，强调行动系自卫性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采取报复行动，攻击美军第五舰队在巴林的总部，以及美军在科威特的基地。巴林和科威特的防空警报不断响起，多处传出爆炸声。革命卫队声称击中第五舰队总部，美军否认，说伊朗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袭击，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支弹道导弹，但是所有导弹都未命中目标，其中两支射向科威特的导弹未能飞抵目标区域或者飞行途中解体，三支射向巴林的导弹被拦截。美军随后说，伊朗向科威特发动另一波无人机袭击，但亦未能命中目标。巴林国防部话，军方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三支来自伊朗的导弹和多架无人机。科威特国防部就话，科威特国际机场一号航运大楼遭多架无人机袭击，损毁严重，亦有多人受伤。受事件影响，民航部门已经暂停机场的飞机升降，并暂时关闭领空。科威特国防部话，正同相关部门密切关注局势，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事态发展，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强烈热带风暴长眉吹袭日本，狂风暴雨造成大约60000户家庭停电，从九州到关东地区相继传出灾情，包括山泥倾泻、建筑物损毁等。长眉在今日清晨登陆和歌山县南部，带住破纪录的暴雨和强风吹袭多地，其中三重县美就市在24小时内录得超过500毫米雨量。暴雨引致河流水位上涨，流经和歌山县的古座村发布最高级别的第五级氾濫特别警报，东京亦有多条河流的水位上涨至氾濫危险级别，发布了第四级氾濫特别警报。日本西南部、中部和东部8个县，大约37万多人已经接获撤离警示。长眉亦导致交通大乱，今早有近900个内陆和国际航班取消，数以万计旅客受影响。山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公布，曾致使渗源县委书记赵永俊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渗源县通州集团煤矿上月22号发生爆炸事故，造成最少82人死亡。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作出指示，要求全力搜救，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根据公开资料，赵永俊在1974年出生，是山西长治人，曾任渗源县宣传部长、长治市平顺县政法委书记等工作，2021年出任渗源县委书记。印度自四月底起的极端高温天气仍然持续，研究数据显示，当地单日可能有多达3400人死于极端高温下。根据印度气象局发布的数据，自五月底至六月初，印度北部和中原，例如首都新德里、北方邦和拉贾斯坦邦等地，最高气温都突破摄氏45度，脱水和中暑等患者的人数不断增加。英国医学杂志说，全球排名前100的高温城市中，印度占了95座，但截至2024年，印度超过14亿人口中只有9400万台冷气。

0: 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天气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
8: 系
7: 超
8: 着
7: 数啊！
8: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美股，着数多落落，佣金唔使一美仙，息后之收4厘7，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两股万年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9: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10: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1: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12: 易醒啦，
11: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6: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3: 月桂生潮发速报，
14: 股价速报。
15: 港股美市依然要跌超过400点，恒生指数目前嚟讲最新系做咗25,618点，跌420点，跌幅系1.6%。国企股指数最新系做紧8,590点，跌172点，跌幅系接近2%。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5,054点，跌144点，跌幅系2.8%。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少过寻日2,904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92，跌4毫子，跌幅系1.5%。第二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66.6，跌15蚊，跌幅系3.1%。第三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3033最新系做紧4.95，跌2.8%。第四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27蚊，跌4蚊，跌幅系3.1%。第五位中心最新系做紧82.7，升8毫子，升幅系0.9%。第六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系做紧88.74，跌1.74，跌幅系1.9%。第七位长飞钢纤最新系做紧260.06，升28蚊，升幅系12%。第八位联想最新系做紧26.12，跌4.6毫子，跌幅系1.7%。第九位美团最新系做紧80.05，跌5.1，跌幅系接近6%。第十位华虹半导体最新系做紧151.4，升3.8，升幅系2.5%嘅。
13: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6: 即时搏击
10: ，V 加明稳得正。
17: 有个课程介绍俾大家，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号星期六上昼10点至下昼4点，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主讲的是谭志强 Tom Sir。 Tom Sir 有40年在银行界和股票投资

0: 资经验，佢设计嘅一套投资管理策略，帮助投资者喺股市提高胜算，赚尽每一个波浪中嘅机会。呢套方法亦可以用嚟管理强积金，增强回报率。大家把握最后机会，上新城网站或者新城手机 App 报名，参加实体课或者网课，都可以喺十日内网上重温。Tom Sir 仲会私人送出股票技术分析实例策略三小时实体课程俾参加者。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三点四十分啊，翻翻嚟呢个即时搏击嘅时间。咁啊，港股咧都系仍然跌住四百零点。
1: 嗯。
0: 啊，经常你都见到佢跌四百零点啊，即系弹唔起，或者叫做唔能够即系有一个较好嘅表现。咁啊，国指嗰边咧亦都系啦，跌住2%啊。咁啊，恒指25610点啦，跌429点，跌幅1.65%。国指8588点，跌174点，跌幅1.99%。科技指数5051点。跌148点，跌幅2.85% 嘅。咁成交咧就2936亿几，咁其实都有改善到嘅，因为早两日其实个成交更加好添啦。咁但系今日成交咧少翻啲啦，叫做啊，咁但系都能够维持到，都至少就系睇到即系啲资金都唔系话大举撤离啊，沽咗就走啦咁样啊。因为咧依家，因为其实六月咧都系麻烦少少。即系点解麻烦少咧？即系大家应该知道啦。外国就有话 sell in May and go away 嘛。咁香港呢边咧，经常都知啦，五穷六绝七翻身嘛。咁七月真系唔知会唔会翻身啊？因为头先阿朱俊文都提我哋踢波，
1: 世
0: 界杯七月踢波啊。咁啊，仲有最惨就系啲时差问题啊嘛。咁你谂下，如果你真系挂住去踢波，咁边度得闲？港股啊，翻工都冇乜精神，
1: 即系、就是、你睇波嗰个，跟住即系个港股就相对地闷啲啦。咁就可以啦，咁啊临尾一节啦，不如就讲下啲光通讯股啦。
0: 光通讯香港就少啲选择咯。
1: 系啦，咁啊成个产业链嚟讲下啦，咁啊不如就咁啊，其实就依个就而家大家睇 YouTube 度睇到啦，咁啊有幅图啦，咁啊其实咧就系关讲紧咧，即系我哋早排成日都讲嘅 scale up 咩 scale up。啊 ，scale out 啊，咁样样啦，即系我哋都上次都用嗰个货室嚟去到比喻一样嘢啦，咁啊，呢个 scale 即系呢个 scale across 咧，咁啊，即系一个马鞍山同一个可能系湾仔咁啊，好远嘅，咁啊，用啲呢个叫做光纤嚟联系住啦。咁啊 ，scale out 系咩意思咧？即系话各个班房里面啦，咁啊就用光纤嚟连住啦。咁而家咧，連係 scale up 即係咩意思？即係話佢個數據中心，即係應該每一個 server 咧，即係我而家咁房裡面個 server 咧，其實就聯繫得就好密啦。咁啊，即係已經係要去到要用光纖啦。咁啊，聯繫住之餘咧，即係要取代銅啦，去用光纖咪聯繫住啦。咁而家咧就更加新嗰啲咧，更加係甚至係 CPU 同 GPU 咧。咁啊，因为连嗰啲 PCB 板咧，即系都可能咧就去到极限啦，啲铜咧都唔够劲啊。咁啊，就可能咧就过去可能去到2028啊、2029年咧，可能连呢啲咧都要用到光纤咧去联系住。咁所以嚟讲咧，就变成呢啲光纤板块咧，就甚至系呢啲叫光通讯嘅板块咧就热炒。咁啊，而家第二幅图啦，咁啊就大家可以睇到啦，其实成个光纤板块啦。其实就可以咧，就分上中下游嘅。咁啊，最下游嗰啲咧，其实就系而家大家咧成日都睇，头先我哋节目里面都成日讲嗰啲咩 Coherence 啊、Lumentum 啊嗰啲，其实系最下游嘅。因为其实中间上面咧，你只系见到啲 Coherence 啊、Lumentum 咧，其实已经系一件组件咧，成件产品咧系做咗出嚟嘅。咁但系咧，佢仲更加有上游咧。咁譬如好似啲基板咁啦，咁啊基板咁啊就。有嗰啲即係原材料啦，你當係咁原材料嗰啲股份咧，其實就美國咧就有隻上市啦，就 AXTI 啦，就我哋都久唔久都會提到下嘅。咁啊，但係咧，尋日 AXTI 就個升幅唔大嘅。咁但係就係佢係一個好上游嘅原材料嘅股份啦，甚至係一間中概股嘅公司嚟。咁啊，今年嚟講都升咗倍倍聲咁樣升啦。咁另外一間咧，基板上面一間好重要嘅公司咧，502啊，日本上市嘅，咁就係、是。Subito Electric 啦，咁其实就系啲501、502同503咧，都系其实都系啲光纤股，但系502咧更加系会做埋呢个叫做啲

即係嗰啲叫做 A， 即係嗰啲 wafer 級別嗰啲嘅原材料啦。咁另外一間日本公司就係5020啊，咁啊 JX， 咁啊 JX 金屬啊，咁啊亦都係做啲上游好上游嗰啲即係啲原材料嚟嘅。咁而至於依一堆嘅上游嘅原材料咧，其實都幾 corner 咗依個市場嘅，因為譬如5802啦，即係依個Sumimoto 嘅 electric 啦，其實就佔咗依個全世界裡面嘅嗰個材料個market share 咧，大概去到成30-40% 啦。而至於 AXT 啊，即係喺美國上市嘅中概股啦，依間咧都去到30-几%啦，而5020咧都去到成20%-30%。咁所以嚟講，其實依部分咧光即係光通訊嘅原材料嗰部分咧，其實就都幾集中下。咁跟住啊，依幅图咧系讲啲咩？咁除咗讲原材料之外啦，咁啊，梗系要讲埋用啲咩机器做啦。因为用啲咩机器做咧，都会好影响到嗰间公司个股价。咁头先讲过啦，最上游嗰度啦，咁啊 ASTI 啦，即系第一 part 啦。咁啊，依幅图睇到啦。咁 ASTI 头先讲过啦。另外啦 ，Wolf 啦 ，Wolf 就系亦都系一啲比较上游嘅原材料公司啦，甚至系 GLW 啦，呢个康宁啦，康宁都系啲比较上游嘅原材料公司。但系啦，讲到咧。機器嗰方面咧，咁咧機器咧就有四間公司啦。咁第一間 ASML， 咁 ASML 咁大家都好熟悉啦，就係光刻機啦。咁其實某啲位置咧都可要用到光刻嘅材料啦。另外就 AMAT 啦，即係 Applied Material 啦。咁對於即係亦都係對於呢個光學嘅材料嚟講，亦都係好重要啦。咁仲有 LRCX 就係 Lam Research 啦。咁亦都係因為呢個係食黑啊，咁最重要嘅其中一個一間公司啦，全世界裡面，另外一間就係 KLAC 啦，咁依個亦都好重要啊。咁第三部分啦，就係一個 laser 啦，同埋 optics 啦，即係其實頭先講嘅組件啦，即係包括頭先我講嘅 Lumentum 啊、Coherence 啦。咁跟住再落多級咧，其實就已經去到TSM 啦，依個 INTC 即係 Intel 啊，甚至係UMC 啊，即係 UMC 好似係聯華電子啊等等啦。咁之後就去到大嘅冇見啦，譬如而家久唔久都好熟悉，即係久唔久都炒得好勁嘅，咁譬如好似 AAOI 啊呢啲咁嘅股份啦，咁其實就對於大家嚟講，其實就都係算係一個叫做光武組嘅比較重要嘅成員裏面嘅。咁去到第六部分啦，咁第六部分咧，大家睇到 MRVL 咧就係尋日啦，依、這個。黃仁勳咧，咁點名話依一間公司就會去到10,000億市值嘅公司啦。咁佢其實就係屬於算係更加係 Lumentum 更加下游嘅公司嚟嘅，即係喺光學母組裏面啦。咁Marvell 就係一間比較下游啲公司，甚至喺 AVGO 啊、博通咧，其實大家唔好唔記得博通咧，其實都係有一個叫做光母組嗰個概念。咁其實博通啦，就喺Alphabet 配股啦，即係早兩日配股嘅時候咧，就開始 Alphabet 配完股之後，其中有啲人咧就條件反射，喂佢配完股喎，咁話擴大呢個叫做AI 嘅產業啦，咁server 嘅產業啦，咁甚至係會可能甚至會唔會係增產呢個 TPU 咧？咁 TPU 邊個做咧？咁咪就係博通做咯。咁所以嚟講咧，咁某個程度上啦，咁就尋晚嚟講啦，咁就升咗一陣啦。咁之餘咧，咁尋日收市之後啦，咁另外一間即係佢即係呢個另外一間公司啦，咁Alphabet 啦，咁都話到啦，其實都係有受到呢個博通嘅支持嘅，咁財務支持嘅，咁所以嚟講就盤後啦，即係尋晚嘅盤後都AVGO 啦、博通咧都再升多3%左右啦，咁甚至即係當然啦，就今晚開始就另一回事啦。咁但係整體上嚟講，其實成個光學材料咧，咁就係、是、最上游嗰、那個，依、這個亦都係第四 part 啦。咁都講多次啦，咁最上游嗰批咧，其實就係 AXTI 啦，就係嗰個因化伊能即係 IMPE 總材料啊。咁頭先講過個 Sumimoto Electric 咧，就係住友電工啊。咁轉咗依個 IMP 嗰、那個成個 market share 42% 啦。第二就係 AXTI 就36%。第三位頭先講過就係 JX 嘅金屬啊，即係日本嗰間公司啦。咁就佔咗13%。咁所以嚟講，其實就大家個光武組個板塊咧，其實就分得好開嘅，就分咗上中下游啦。咁上由就係頭先講嗰三隻啦，跟住就中間嗰啲就 Coherence 等等，跟住再之間咧就會涉及到啲唔同嘅半導體嘅設備啦，去製造啦，再知道到再下游咧，甚至係即係啲光武組公司，譬如好似頭先講嘅Marvell 啊，甚至係依、這個叫做。

0: 博通啊等等咧，其实呢啲公司咧都系一啲比较关注嘅公司咯。
1: 哇，我揿一揿咧呢一扎公司咧。即系少嘅都赔声噶啦，
0: 系啊，
1: 少都赔声噶啦，已经即系当然唔系只只啦，因为我即系叫做喺美国有上市啊，或者 ADR 啊咁样揿一揿，咁咧就多则几倍升幅噶啦，
0: 啊，
1: 仲有唔系耐时间，即系冇谂住话吓十年升咗两倍啊咁样，唔系噶，因为咧好简单一样嘢啦，就系。即系可能讲紧三四月嘅时候，因为点解讲用三四月咧，或者要旧年年尾开始去计数咧？因为三四月嘅时候，大家都知道啦，战争就系最啊，今日都麻烦咗啦。嗰阵时三月尾四月初嘅时候咧，就系最即系叫做最危险啊！大家都好担心嘅。嗰阵时咧，好多股价都跌咗落嚟啦。当然用嗰个时间去计啊，同依家去比较啊，有好多几倍噶啦，已经或者用旧年年尾到依家嚟计咧，有啲真系即系个倍啊，或者几倍噶啦，即系呢啲又系畏唔畏高咯，讲真
0: 系啊，就好似 Marvel 咁，而家大家喺画面上睇到，哇，寻晚升咗32.5%，
1: 系啊，但系你冇忘记，佢三月。即系大概三月啦，即系唔好计佢三月几先啦。三月嘅时候系讲紧70-80元噶咋。
0: 系啊，即系
1: 依家系升多咗前面个二字啊，
0: 是啊，
1: 即系200元系升咗200元多有多、啊。
0: 即系你如果大家喺 YouTube 度而家睇到个图啊，其实你真系好难先睇翻个70元喺边嘅。
1: 系啊，
0: 即系好辛苦先睇到个70元喺边、啊。
1: 因为太细啦嘛，嗰幅图佢冇办法，佢唔画俾你啊嘛。
0: 系啊，画唔到啊。
1: 系啊，仲有好多噶，你 Lumentum 嗰啲都系倍倍声升噶啦、啊、，Coherence 啊嗰啲都。系啦，全部都系啊，所以就话咯，其实即系呢一扎，即系你够唔够胆买啊？即系你做定风险管理咯，因为点解咧？因为根本呢一扎咧，全部佢哋嗰个需求，或者你即系揿一揿只康宁啦，即系你望下大概吓喺。今年啊，佢三月嘅时候咧，已经唔系今年低位嚟噶啦，因为再低啲嘅。如果即系去到今年一月啊，嗰啲时间系讲紧90-零元嘅。喂，依家200元，即升一倍啦，已经。我都话啦，即系少则一倍噶啦，都。
0: 又系睇唔到最低个位喺边，真系好辛苦。
1: 系啊，总之大概啦吓，康宁咧，如果你计三月啦，等我揿一揿睇下搵唔搵到三月先。三月尾嘅时候咧。啊！三月尾睇下系几多钱先？三月尾啊，讲紧120几元咯，吓咁同依家比都升咗一半有多啦。
0: 系啊，咁、所以嚟讲，大家个光武组板块啦，大家都可以留意下佢上中下游啦。咁、究竟系咪可以延续到啊？咁啊，今日就讲住咁多先。咁啊，多谢大家收听。咁啊，听日咧继续有即时博嘅。咁啊，听日见啦，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4: 卓越银行多货币扣账卡品牌大新银行。
5: 非常荣幸再次获得这个奖项，我们会继续以客为先，不断优化大新多货币 Mastercard 扣账卡，让客户随行随赞。
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6: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7: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8: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2元，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9: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2: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0: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若学教授分析未来的

0: 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点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2: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
3: 同大家睇中大埔天富海湾四房单位嘅成交。成交单位天富海湾16座，低层 A 室，售面积1333尺，四房，向西北往海景嘅单位，开价1600万，最后以1430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嘅10728蚊。业主喺2015年7月用1501万1000蚊买入，11年之后转手，最尾市让71万1000蚊离场，贬值4.7%。5月份天富海湾大约有2宗嘅成交。
2: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4: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91华润啤酒。华润啤酒2025年盈利33亿7100万人民币，按年倒退28.87%，每股盈利1.04元人民币。盈利减少主因白酒市场需求疲弱，同埋商誉减值28亿7700万人民币。2025年全年派息1.02元人民币，按年增加34.34%。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7亿9855万人民币，按年上升72%。预期每股盈利1.79元人民币，折算港币1.97元。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1.0986元人民币，按年升7.6%，折算港币1.208元。股价走势上，2024年9月10月出现大波幅之后，整体进入徘徊上落情况。去年2025年第一季之后，区间上落的高位向下移，有些股价已经是垂正的了。2025年3月高位29.5元左右，9月高位27.8元上下，11月高位28.5元左右，今年2月高位27.2元多些，低位就多数落在22.5元至23元咁上下。以23元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2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11.68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25厘。2015年华润啤酒正式改名，前称华润创业。2024年市盈率是改名之后新低 13.9 倍，去年市盈率 19.28 倍至到 26.85 倍，股息率3.7厘至到5.15厘。股息率5.15厘是改名之后最高，以整体横行区顶部水平29.5元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4.9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09厘。以买入价跌 10%， 20.7元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大行报告，
6: 以下由陈宇提报道大行报告。顶展公布三月底为止年度业绩，全年可分派总额下跌6.4%。集团强调全年物业净收益胜过预期，并且表示会考虑在适当时机出售资产和回购股份。业绩公布之后，有大行唱好，美银美林认为领展的业绩符合预期，只令人鼓舞的是领展香港零售即期租金和租户销售已经趋向稳定，支持到公司2028年的起租金恢复增长。美银美林又说，除了近期出售的新加坡商场所得资金将会用于15亿元的回购之外，管理层亦都有透露，有活跃的资产出售管线，非核心资产占了组合的5%到10%，可望支持进一步回购。美银美林又引述管理层表示，有信心维持2027年稳定的净收入和每基金单位分派。花旗就指出，香港和内地的零售续租租金出现负增长，导致整体物业收入净额下跌了 3.7%， 不过上财年的融资成本下降 6%， 加上一般及行政开支悭了 9%， 抵消部分跌幅。对于出售非核心资产并且将资金用于回购，李昂就分析这个资本再循环的策略对每基金单位分配和股东回报具有增值作用，但由于每基金单位分派预测下调和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导致要求股息收益率提高，李昂将目标价由49.2下调到48.5。美银美林就说，领展业绩符合预期，上调目标价2元去到46元，以反映中期每基金单位分派预测上升的利好因素。大行报告完毕。
7: 下周四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日本防卫省发言人批评中方反复提出不符合事实的主张。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日本避重就轻、自欺欺人的所谓事实，完全是对再军事化的伪装。日本避而不谈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罪行，自身背负的国际法义务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以集体自卫权包装海外派兵，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日本国内同国际社会。毛宁又话，数字不背说谎，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日本越是掩饰，国际社会越应该高度警惕。巴林国防部说，军方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三支来自伊朗的导弹和多架无人机。科威特国防部说，科威特国际机场一号客运大楼遭到多架无人机袭击，损毁严重，亦都有多人受伤。受事件影响，民航部门已经暂停机场的飞机升降，并暂时关闭领空。科威特国防部说，正同相关部门密切关注局势，已经做好充分准备，正应对事态发展，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伊朗较早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美军第五舰队在巴林的总部，以及美军在科威特的基地，报复美军袭击一艘伊朗邮轮和空袭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通讯塔。美军说，革命卫队的攻击失败，所有导弹并没有命中目标。印度首都新德里一间餐厅发生大火，最少21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当中包括外国人。出事的餐厅位于一栋五层高酒店的地牢，当地时间朝早接近9点起火，大火波及其他楼层，现场火势猛烈，并冒出大量浓烟。有人拍到一个女人由酒店跳下来逃生，警方初步认为是餐厅首先起火。土地审裁处寻日驳回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然后通知同举行业主大会的申请。合安话，正详细研究判决内容，同时继续进行核实签署以及物色合适的场地工作，在保障所有业主权益前提下召开业主大会。合安回复传媒查询时话，申请延期主要考虑到筹备会议需要更多时间，进行大量准备工作，并希望确保能够公平地给所有业主参加，包括遗产继承人等。土地审裁处的裁决指出，要求召开业主大会是业主的法定权利，令业主有机会就建筑物相关事业获得资讯，作出讨论和商议，或者作出决定。判词提到，审裁处没有司法管辖权批准延展时限，裁定合安应该尽快按照要求召开同举行会议。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访问哈萨克最后一日，到访中亚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见证香港理工大学同教育大学同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进一步拓展两地院校间的合作。李家超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说，持久繁荣需要跨越国界的知识、人才和信任共享，而一切都始于教育。他说，去年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成为亚洲首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亦都体现一带一路倡议之下推动高等教育合作的共同承诺。政府上个财政年度向合资格的退休公务员和司法人员发放退休金拨款是519亿，按年增加超过17亿6千万。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浩培恩说，过去五年领取退休金人数由150,000增加到163,000人，预计本年度开支会新增超过5,300人，总开支将会超过600亿。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财经台，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局极端酷热，最高气温35度或以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天气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3度，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9: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0: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0: 一键理财、
11: 外汇、
10: Bitcoin、
11: 基金、
10: 黄金、
11: 强积金、
10: 楼市指标、
11: 港元拆息、
1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0: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2: 月桂生潮发速报。
13: 股价速报，
14: 十大成交活跃股份第一位咧系盈富基金，25.94跌咗3.8；腾讯控股466.4跌咗15.2；南方恒生科技4.95跌咗1.45；阿里巴巴126.6跌咗4.3；中芯国际82.95升咗1蚊；恒生中国企业88.5跌咗0.6。长飞光纤光缆257.6升咗24.8，联想集团26.14跌咗4.4，美团80.4跌咗5.1，华虹半导体就系151.7升咗3.8嘅。
12: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15: 简古文盘，
16: 林淑敏、洪丽萍。
14: 好啦，嚟到揀股問盤時間啦。咁今日個市咧就即係琴日升咗600多點啦。咁今日咧就真係終於有啲調整。咁收市恒生指數睇下最終未先，跌咗405點，就係25633點。不過咧，其實今日即係你琴日升600多。咁啊，主要即系大家都知啦，就系靠住啲平台经济股。但系今日跌翻400多咧，又系因为呢啲股份吓。咁啊，所以其实咧，指数上面咧来来去去都系因为啲重磅嘅即系科技股究竟会系点嘅表现。咁但系其他嗰啲股份咧，其实好

多个别咧，今日跌400多，其实都系有一升嘅。咁不过同样啦，寻日咧就系即系跌升600多嘅时间咧，咁大家都焦点去晒啲腾讯啊、阿里巴巴啊、美团啊，咁甚至乎另外仲有一啲就系传统嗰啲零售啊、消费类嘅股份啊咁。今日跌嘅股份里面咧，就系即系正话我所嘅股份，基本上咧就系啲即系科技股，甚至乎咧连一啲二线嘅科技股咧都有啲嘅调整。咁啊，相反喎、啊，你见今日咧就系啲芯片股啦，同埋嗰啲即系光纤光缆股啦，今日就升得最紧要。所以其实咧，来来去去。咁最终呢啲资金呢可能喺即係啲落后嘅板块里面，咁即係炒炒阵。咁跟住呢又返嚟呢都系啲人工智能相关股啦。如果讲今日升得多嘅呢就系、是、啲光纤光缆，譬如即长飞光纤啦，嘩最高呢系去到273元嘅。咁就收市咧系257.6啦，都升咗10% 嘅。咁啊，6166呢啲光模块咧，剑桥科技144.1就升咗咧7%，即系话升咗9.6嘅。咁所以呢类股份其实真系都表现唔错。咁另外仲有一只广合科技，嗱呢啲都系半新股，但系嗰半新股嘅表现今日就翻嚟啦。啊，咁就174元升咗8.9，就系升咗5%。咁就如果中芯片股今日虽然唔算升得多，但系咧起码咧又真系啦，又调翻转，见到资金又开始买翻。中芯国际82.95，咁啊华虹咧琴日冇乜升嘅，今日就升翻多个中芯啦，就系151.7，升咗3.8，升咗2.5%。咁啊半新股里面咧就有只天数智深，天数智深今日反为跌啦，但系曾经升过噶，即系话呢只股份咧，真系开始步入去呢个阶段咧，就好飘忽啦。最高咧曾经升到上去482元，咁但系收市咧系倒跌咗13.6，即系跌咗3%，就系448元。咁所以其实都即系几大嘅即系波动啊。咁啊，其实如果讲翻大市咧，你话市场上面系有啲咩特别嘅因素呢？其实就即系我又唔觉得有啲咩好特别嘅因素啊。但系如果你讲翻调翻转头，而家就系纯粹咧，我觉得系资金点样走嘅啫。当然，即系你话美伊嗰个问题咧，大家都仲系会留意住。但系咧，美伊呢个因素，我觉得喺呢个阶段咧，未有啲咩好具体嘢啊，都未唔会对市场嚟讲系有啲咩大嘅影响。就算初时咧，可能就系美股方面影响大啲啦，但系你见而家其实美股又好，南韩啦、港股啦，咁其实对呢啲消息咧，只不过听下嘅啫。实际除非你话咧，睇下今个月啦，而家六月头，咁希望即系今个月会唔会真系都有一啲比较初步嘅协议又好，或者真系双方咧都有同一个即系语调先啦，起码，因为而家佢哋咧就讲嘢就你一时佢又讲即系话诶倾紧，一时又话唔倾添，而家仲讲到话吓，咁所以其实呢啲言论咧，咁大家就即系冇乜好关注噶啦。事实上你睇到啲油价都系啦，上上落落。咁而今个月咧，我谂个焦点反为会睇翻就系啲利率啊个息口嘅走势，同埋啲数据比较紧要。今个礼拜五就美国嗰、那个失业率啦，同埋呢个新增职位嘅数字。呢啲数字出嚟咧，其实就呢、这个唔系反映通胀嘅数字，呢、这个咧系反映个经济嘅表现嘅数字。因为如果你话即系而家大家都睇到通胀就系升紧嘅，咁就油价啊战事之下，咁大家睇到个通胀系上升。咁但系究竟呢次美伊嘅战事，或者系甚至乎今次嗰个咁嘅通胀嘅上升，会唔会对经济嗰方面有影响呢？如果你话即系嗰个生产成本系贵咗咁多，咁啲企业要唔要即系都 cut 咁啲人啦、啊？加上就系即系 AI 嘅发展，又会唔会令到即系佢哋新增嘅职位少咗呢？咁即系呢啲数据而家反为紧要啲嘅，因为呢啲数据咧系反映就话经济嘅表现就唔系通胀因素吓。咁、如果你话啊经济表现唔好嘅，到时啲失业率又话高翻嘅，咁有可能令到啲人对个息口嘅睇法唔同咯。会唔会因为咁？唔好住 hold 住先，唔好咁急加息住吓。咁、所以呢啲数据或者系嚟紧呢一个月咧，我呢个月咧，我相信都系焦点之一，都系讲紧息率，因为月中嘅时间美联储啦，跟住咧就欧央行啦、英伦银行啦、日本央行啦，都会喺呢个月咧就开会嘅吓。咁、所以呢个就比较关键啲啦。咁啊，恒指今日都。

0: 算跌落去都是25,500楼上的收市就。
1: 不过呢就叫做跌即是失守了一条牛熊分界线啦、啊、所谓。咁不过而家即是咩线都唔系重点。我觉得睇下个资金流向究竟系即系去边边走啦。咁睇返啦恒生指数今日呢全日收市啦，咁系报25,633点，跌咗405点嘅，跌幅系1.6%。另外呢就国企指数报8,596点，跌166点，跌幅系2%。科指呢系5,056点，跌142点，跌幅是2.7%。咁啊，而家期指跌紧嘅，咁啊25,521点，跌咗427点，不过仍然咧系比现货低水咧系112点嘅，成交张数超过100,000张啊！啊，睇翻个现货嘅大市成交就系3,229亿2,100几万，系啦，哇，3,000几亿都少啊！
0: 少，唔即系我哋相对计啫。
1: 哦，相对，
0: 即系你早几日咧，即系一日曾经3,700几啦，
1: 系
0: 啊，跟住琴日都3,300几啦，咁就3,200几，咁就即系少啲。不过可能即系始终我都话啦，成日都系要你即系嗰个四大天王，
1: 系
0: 即系其实都系得翻两大嘅啫。而家不过美团
1: 讲紧啊，美团
0: 好啲啦，
1: 系
0: 嘛？
1: 咁啊，净系坑唔坑佢啊？
0: 唔坑噶，我唔坑啦。
1: 系。
0: 咁啊，
1: 腾讯啦，阿里咯，
0: 即系佢升咁啊，啲人就即系会关注多啲，咁即系气氛又好啲啊。佢一唔升，咁你之后即系个成交又缩翻，呢个都正常嘅。
1: 系，不过咧，即系今日咧就唔系炒住呢啲股份啦。今日炒咩咧？咪又系嗰啲咯 ，Mini Max 啊，
0: 翻翻转头又系呢啲。
1: 2513智普啊，6869长飞光纤光缆，你睇下又一成。
0: 系啊，即系呢啲今日就系、是、主要系啲光纤光缆啦，同埋你睇咧，就算嗰啲 PCB 啊，
1: 吓
0: 即系话呢个印刷线路板啊，
1: 嗯、
0: 即系呢啲都唔差嗱，建滔哇，由68蚊，
1: 哇，即系建滔好犀利喎，
0: 而家你睇今日升咗4%，建滔就喺400先，就建滔集，
1: 建滔即层板都9%
0: 就犀利啦，佢系临尾嘅，临尾嗰下咧上到去55蚊，啊55.3添啊，咁啊收市都54.25，咁就升咗差9%，9.5%，差唔多10%啦咁，但系呢只咧，即系我留意咗佢寻日啊，寻日系最低去到45蚊嘅，哇！你今日如果即系55蚊，睇下咪寻日先，就即系你喂10蚊喎，讲紧10蚊系讲紧话即系20%多啲噶咯，吓咁、所以其实真系都波动都几大，咁当然呢只股份都系几飘嘅，咁系啊，就系寻日吓最低咧，寻日系45蚊，咁啊今日就最高50蚊，即系10蚊，
1: 系
0: 讲紧系50几蚊嘅股票，但系波两日之间吓高低可以系10蚊，都几犀利。
2: 简股慢盘。下昼4:18，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话自己有冇呢个湿重呢？第一嚟讲咧，个人好容易攰嘅。第二个咧就系边个工作同埋睡眠嘅环境系冇开冷气嘅、但系而家开冷气嘅话咧，系形成咗湿气啦。
5: 佢做嘅过程咧，就令到你个头皮好似放松咗咁样啦，即系通翻啲经络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时候系瞓得好咗咯。
4: 生活习惯咗有呢啲，即系梦中你个湿气重嘅情况咧系存在嘅。你只要打电话嚟5682999嘅话咧，真系好有效果嘅。
6: 我哋送俾大家一个抽湿嘅疗程吓，希望帮大家改善呢个头皮湿气重嘅问题。登记咗之后咧，先做一个头皮嘅评估，然之后咧就可以享受呢个疗程，同埋攞埋咧相关适合你嘅啲护发嘅产品吓。5566-8299。
7: 重新睇健康，
8: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9: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10: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

0: 0836988938 揾苏小姐。
1: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2: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1: 砖头事务所
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尤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2: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3: 拣股万盘，
2: 林淑敏、洪丽萍。
4: 好，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今日咧继续都有 Christine 再加埋 Conita 喺度啦，咁啊亦都咧就开放咗我哋嘅Facebook 同埋 YouTube 嘅 chat room 噶啦，咁大家咧可以喺我哋嘅条片底下嘅 chat room 嗰度咧就留言嘅，咁啊亦都咧会稍后时间咧就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不过咧我哋今日咧即系睇翻就。都系啲光纤光缆股份，不过啲药股今日系明显系差啲嘅。
5: 其实都唔系今日咯，
4: 因
5: 为药股系间中吓，即系好似康方咁，早几日即系有消息咁啊升咗一日，跟住又即系打回原形，咁就药股暂时都我谂啲资金都唔系流紧入去咯吓。即系如果你话即系个别股份佢有消息，你可以延续升得几日啦，起码都。都会好啲，但唔系啊嘛，即系你整一嗰一日，咁你其他啲系一有消息升一日，跟住又唔得啦，咁所以我谂要我会睇资金入先咯，吓、啊、就暂时呢个板块，我宁愿就跟风又好咩都好啦，或者系成个大嘅产业啦，我自己觉得就系睇翻啲。就睇翻啲人工智能股啦，即系争在你话，睇人工智能股里面嘅边一个上中下游咩硬件软件睇边范咁解嘅啫。
4: 嗯，系啦，咁啊，另外咧亦都睇睇今日啲，
5: 你正话讲话嗰啲光纤光缆啊，咁其实都有消息嘅，因为 A 股嗰边嗰啲即系光纤光缆股真系升得仲劲啊。咁、就因为呢即係喺山东青岛嗰度即係喺嗰度正式就建成咗一条呢嗱我讲俾你听睇下你明唔明就係、呢短波段同埋常規波段再加埋长波段超低损同埋呢多心光纤线路嘅一条光缆呢就喺山东青岛嗰度呢正式开通。咁所以呢就係、令到今日啲光纤股呢就全部呢一起升。但係 A 股全部都基本上都涨停嘅。咁、因为 10% 嘛。咁所以有时港股就有呢个好处啦。即係升 10% 唔停嘅。好似隻国长飞光纤今朝升咗 15%。咁、另外6166呢啲又係升咗 10% 嘅。你 A 股你係 10% 之后你就要等㗎嘛。咁、但係呢度就唔使等嘅。即係所以又係有啲唔同。但係如果你讲股份嘅选择呢肯定 A 股呢喺呢方面真係选择多好多嘅。
4: 咁基于我而家暂时未开到个 YouTube， 咁、我哋继续讲下股份先。咁 Conita， 嗱讲下隻992联想啊。今日呢我觉得佢跌得唔够多、啊。我谂好多呢即係投资者如果冇买过嘅梗係想hold㗎啦系咪咁就觉得今日系跌得唔够咯。
5: 因为升了很多升了一倍啊即是在业绩公布之后公布业绩那时候我讲了12.0最高去到27.几、升了一倍。那你今天跌回几多呢今天都是落回来24.0嘛那要调整那真的没不是收都没有最低落到24.5收上回来了升回上回去26元添楼上收市。那就即始终我想它是基本面是改变了啦。之前呢就都大家觉得就是它那些数据就数据中心又不是做得那么好。那你 PC 那些又怕它呢就说喂个成本现在这么重那所以对个毛利又有个压力。那但是今次业绩公布人呢你看到就是即如它即数据那个业务再加上它现在讲的就说它的 PC 呢其实基本上它的 成本是可以轉嫁曬落去啲即係買即係消費者度，咁所以變咗成件事有啲唔同啦。再加埋我諗嚟緊咧，就係即係 AI 嘅發展，佢而家都係加快呢度。咁呢度咧，我相信係另一個增長點。咁所以即係我記得中咧就係未試過嘅，即係阿里呢個聯想。可以在業績後這樣升法、
4: okay.
5: 但也都可能不會跌多24元，今天最低、看看會不會再試這位，我有機會試的，不過就即看看會不會會不夠不夠膽買，真的說真的
4: 好。那答一下這隻股份先、看看嗱、這位 Joey 呢就正正問就992聯想的，他如果他沒有貨幾錢可以入呢？
5: 哇，冇货几钱可以入啊？即系今日24.5啊，当然如果你话即系我估一下，就唔需要填翻嗰、那个，即系唔需要补翻个裂口位噶啦。即系如果你要补翻就好夸张，就系讲紧话即系20元啊都要，即系20元啊都要穿埋先得。咁所以我谂如果你话落翻嚟去到如果即系23-24元啲位，我觉得都即系可以考虑嘅。不过即系当然如果你话买得即系感觉好啲嘅，咁可能就系22-23元啦。但系睇下咯，你逐步睇住睇下会唔会到啦。如果你话啊呢个话佢都穿唔到24元，咁你24元都位都买住先啦。
4: 好。咁另外咧就睇睇其他嘅股票问题啊。咁有位听众咧，佢就问只2637131元有货，2637系只
5: 海
4: 西
5: 新
4: 药。131元有货喎，
5: 131元，130元，哇！曾经我唔知几时买啊，应该去咗130几元，即系话咧系上到去300元系冇估到嘅，咁因为最高去到302元，咁跟住而家落翻嚟吓100-200元楼下，咁呢啲都几典型啦，即系我都系几典型嘅呢啲半身股啊吓。咁所以你而家问想问下估唔估啊？估唔估啊？个势咁样落翻嚟，其实我就会建议估嘅，即系你睇下有冇机会喺200元楼上吓。但系今日咧，佢再跌落嚟嗰下叫做成交少翻啲啦，但系咧就系同琴日个位低位差唔多吓。咁所以你睇下有冇机会弹翻高少少先咯。
4: 好，咁啊搭下只金山云啊，3896。咁有位听众咧都系问到呢一只股份嘅，8.66有货，问你目标价摆喺边？
5: 8.66啊，咁可能即系我反而觉得咧，睇下会唔会有机会翻翻去你嗰个买入价，因为都即系软件股咧，都呢排都系嘅，即系又系即系升一阵。佢业绩之后咧，其实都曾经大家对佢有啲憧憬，即系话原来都唔系大家想象中话纯粹就系话而家面对住 AI 咧影响住佢哋嗰啲即系软件，但系佢哋自己都同时间咧系做紧啲 AI 相关嘅嘢。咁但系始终未成气候啦，我自己觉得，即系大家都仲系好关注就究竟实际个效果系点咧？咁如果既然而家有啲即系人工智能相关股嗰啲更加直接嘅，咁就未必会选择佢咯。咁所以呢个我觉得系一个即系两难嘅。咁如果你8.几买咧，我觉得未必话真系咁容易又上翻你个麦价。琴日你见啲落后嘅股份或者系软件啦吓，或者甚至其他啲落后嘅科技股升，佢都有一阵升，但系又系一日。咁所以我谂，如果短期讲咧，我觉得如果真系有机会上翻去8元，如果上翻去8元，我都会褪啦。争在你会唔会？如果你话你谂住搏佢，真系而家你知，如果佢啲人工智能嘢一有进展发讲出嚟嘅，咁可能都会升多浸咯。但系就好似直播率唔系咁高咯，所以我反而会有机会去褪咯。
4: 好，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大家咧可以继续留言，转头翻嚟咧解答大家嘅听众股票问题。
0: 揀股問盤 FM 102.4至106.3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財經台，一路理財，一路生活。
7: 下午4:30，
0: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8: 家由姚景报道新闻。巴林国防部发声明话，军方嘅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三支嚟自伊朗嘅导弹同多架无人机。声明谴责伊朗继续针对巴林采取敌对行动，袭击巴林嘅民用目标，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军方将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已经做好应对准备，维护国家安全同保护民众生命财产。科威特国防部就话，科威特国际机场一号航运大楼遭到多架无人机袭击，损毁严重，亦有多人受伤。受事件影响，民航部门已经暂停机场嘅飞机升降，暂时关闭领空。科威特国防部话，正同相关部门密切关注局势，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事态发展，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同稳定。伊朗较早时发射导弹同无人机攻击美军第五舰队在巴林的总部，以及美军在科威特的基地，报复美军袭击一艘伊朗邮轮同空袭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通讯塔。美军说革命卫队的攻击失败，所有导弹并没有命中目标。港股下跌，恒生指数上日重返26000之后，今早低开85点并持续向下，最多跌过468点，收市报25633点，跌405点，大市成交3229亿。医药股下跌，药明生物跌 7%， 是跌幅最大蓝筹，石药跌 4%， 百济神州、汉森制药、信达生物以及中山制药跌 2%。 新经济股向下，美团跌近 6%， 腾讯话未能确定几时推出微信 AI 代理，股价跌 3%， 阿里巴巴跌 3%， 汽车股普遍下跌，比亚迪跌 3%， 理想跌 4%， 国企指数收市报8596点，跌166点。天文台话，截至下昼四点，录得最高气温34.3度，系今年以嚟嘅最高纪录。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受相关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风势微弱，极端酷热，高温亦会触发骤雨。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高温天气持续，呼吁市民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即休息或者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天文台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周末至下周中期在华南沿岸及南海北部徘徊，并为该区带来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高温天气有所缓解。人称 King Sir 的戏剧大师钟景辉离世，享年89岁。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对钟景辉辞世表示哀悼，并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罗淑佩说，钟景辉多年来参与不少经典舞台剧的执导和演出，包括《梦断城西》、《剑说浮生》、《推销员之死》、《相约星期二》等，亦参与多部电影演出。他为港人留下宝贵的集体回忆，又曾任教香港演艺学院，培育无数知名艺人。他的离世是香港演艺界的重大损失。罗淑佩说，将会永远怀念这位戏剧大师，并深深感激他对香港演艺界的卓越贡献。联合医院有职员涉嫌袭击病人，两名女职员被捕，二人获准保释候查，本月下旬要向警方报到。事发在昨日下午1点多，警方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怀疑94岁的母亲在医院遭到不恰当对待。警员到场调查，相信两名分别34和25岁的医院女职员在协助病人换衫期间曾经不恰当对待病人，随后以涉嫌普通袭击拘捕两人。涉事病人没有表面伤痕，继续留院接受治理。立法会大会上，有议员关注东涌居民反映深夜飞机噪音问题较以往加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机管局在进行环评研究中的健康影响评估时，已经参考世界卫生组织等相关指引，三跑道系统运作而可能造成的短期和长期健康风险在可接受的水平内。随着航空科技进步，新的飞机引擎和机体设计有助减低飞机所产生的声浪。呢节新闻报道完。
9: 新城财经台，
10: 一路理财，
11: 一路理财，
10: 一路生活，
11: 一路生活。

0: 室外温度有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日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日至4日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日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2: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3: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4: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5: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6: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7: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5: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8: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股价速报。
1: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5.94跌了3.8，跌幅 1.4%。 700腾讯466.4跌15.2，跌幅是超过3%。3033南方恒生科技4.95跌了0.45，跌幅是2.8%。另外9988阿里巴巴126.6跌4.3，跌幅3%。981中心国际82.95升1蚊，升幅1.2%。2828恒生中国企业88.5是跌了1.66，跌幅1.8%。6869长飞光纤光缆257.6升24.8。升幅是10%。992联想26.14跌了4.4，跌幅1.7%。3690美团是80.4跌5.1，跌幅是近6%。1347华虹半导体151.7升3.8，升幅2.6%。7709南方海力士的 ETF 146.2升7.15，升幅是5%。看埋只1810小米集团28.58跌1.04，先跌幅3.5%。
0: 拣股问盘，林淑敏、洪丽萍。
1: 好，回到嚟节目时间，我哋今日咧继续都会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嘅，咁大家咧可以透过 Facebook 或者系 YouTube 两边咧都可以系继续留言啊。好，咁我哋答一下啲听众嘅问题先。头先提到只3896啦，咁都答完。

0: 咗噶啦。咁啊，另外咧就有听众问只2899紫金，咁佢本身有货冇讲到几多钱嘅，不过佢想问下你紫金你睇 upside 睇几多？
1: 2899啊，
0: 系。
1: 就都是闷紧，即系闷紧嘅意思就即系因为近期啲金价都系啦，吓即系美伊个局势就都系反反复复，咁但系即系因为你油价又系，咁所以咧其实你见即系金咧都系喺而家啲位上上落落4500附近啲位上上落落，咁所以紫金就都系咯，系32蚊、36蚊。咁我自己睇咧，其实即系睇下你系咪究竟会短线还是系长线。短线咧，我谂好明显咯，都系睇住36蚊嗰啲位嘅。但系你话如果再博长少少，即系会唔会真系美元如果强吓，咁美元强就美金又个金又会跌啦。但系其实我谂亦都可以睇埋究竟咧，啲央行究竟而家会唔会都继续系买金，即系做呢个储备嗰部分。咁呢个对金价都有帮助嘅。即系而家面对住嘅因素咧，就系偏向负面啲，因为大家担心咧，就话如果加息嘅话，咁你美元强，咁你金价又咩啦？咁你加息当然对金亦都系一个成本嚟噶嘛。咁所以我谂可能要即系要守咯吓，但系起码我谂站32蚊应该唔会穿住嘅吓，32、36蚊。咁下一步就要睇下金价点走啦。
0: 好，咁另外咧，继续再睇啊，咁我哋继续咧都可以透过 Facebook 啦，或者系 YouTube 咧，两边都可以系留言嘅。咁另外咧就有听众问到只山东麦隆5686蚊有货嘅，
1: 山东麦隆
0: 系
1: 5600，
0: 6蚊有货，
1: 6蚊有货，即系而家呢啲位啦吓。咁呢只股份都几难搞嘅，啲波动性吓。6蚊有货咧，我谂个势就好似慢慢有啲想见咗个即系之前嗰个低位，咁就系5蚊附近啲位。咁你6蚊买，我谂都有啲直播率嘅，即系揸住先啦，起码都搏佢再升多浸。咁今日都好嘢噶啦吓，今日已经系升咗即系16%。咁你嚟紧可能再睇就系睇住嗱，8蚊就好理想嘅吓，不过到唔到咧，即系会唔会咁快咧？咁即系你睇住咯，如果乐观啲啊，8蚊啲位啊，今日有成交咁样去上翻嚟，咁都即系 A 股嗰度都系嘅，不过 A 股又系咯，同样 A 股啊，你知一升如果跌升个10% 就涨停啦，咁啊港股呢边就可以继续升，咁所以今日表现得唔错吓，睇下有冇机会咯，再进一步上，但系8蚊。我觉得有啲难度嘅，其实，不过就你可以睇住嗰个位先啦，唔到嘅话转褪咯。
0: 好，另外就搭下建滔积层板啦，咁呢位听众咧，佢就之前食过一次糊噶啦，咁啊跟住咧49蚊就再入翻，咁佢就问你啦，有冇突破高位有啦，系嘛？
1: 咁好嘢，即系佢。走咗转啦，即系赚咗转，
0: 赚咗
1: 转。跟住佢49蚊又够胆买翻吓，咁你49蚊，你如果咁今日收市，你都赚咗成啦吓，咁即系你都买翻转头都买得啱咯个价。咁嗱会唔会再破位咧？其实上次唔系呢一阵嘅高位应该就58.5，如果冇记错吓。咁所以其实唔出奇嘅，我觉得。因为呢啲股份即系佢跌咗咁多，58.8系58.8，咁由嗰啲位落嚟碌到去45蚊，你谂下，即系讲紧唔系，即系讲紧一个礼拜之内嘅事。咁你跟住依家咁又可以弹翻咁多，咁所以我谂佢如果咁嘅势咧，绝有机会咧就真系可能要试翻上次啲位就58.59嗰啲位，咁争在会唔会穿嘅啫？咁你就睇啦。如果你49蚊，咁你会唔会到即系吓？如果真系50蚊前，唔系60蚊前，咁始终嗰啲都有少少阻力，都唔出奇嘅吓。到时会唔会减一部分咧？吓，如果唔系嘅话，即系如果你买唔多，你就搏佢咯。即系如果真系上唔到60蚊嘅时间，你先褪啦吓。咁即系基本面就配合嘅。即係基本面就配合而家佢嗰個成個 AI 個發展啦，因為佢哋自己啲訂單啦，根本就做唔切，咁就全部啲價都可以轉價到，咁所以係同而家嗰個發展係好配合，咁所以我諗可以揸住先啦，即係你個買入價都好安全啦。
0: 好，咁另外咧就睇睇只788啦，9.9有貨嘅，目標價問你擺邊喎？
1: 哇，788啊！都 你睇下个势就知啦，即系真系咁弱，都未揾到乜嘢因素，或者系有啲咩因素对佢本身个业务真系有啲咩新嘅转变或者突破咯。咁诶，你嗰个物价同而家差唔多，吓、啊、诶、我就会建议你走嘅。啊、即是因为第一佢都一路系咁即系落嚟，虽然你话诶佢升咗上去都系12.0落翻嚟，咁但系问题就系你而家冇乜特别嘅原因啊嘛，咁再加上就个走势都仲喺度试紧早巡啊，去到9.8，系咪嗰啲位守到咧？即系如果呢位你守到，你又差唔多呢位买咧，你最多咪搏佢上翻几毫子吓、啊，你上翻去10.8已经好好啦。吓、啊，即可能10.4嗰啲位已经冇乜力，咁所以我会建议你即系争在咩？咩价嘅啫，可能得几毫子或者1蚊咁，咁啊褪咗去，我觉得我会套现嚟再买其他股份咯，就好过喺度等咯。
0: 嗯，好，咁啊，另外就再睇只981啦，长线投资嘅，几钱入好咧？
1: 即系未有货，未有货，80蚊楼上真系都几艰难决定叫你买，因为其实之前呢由高位落翻嚟咧，80蚊啲位落翻嚟吓，但系一穿咗之后咧，咁就即系好快就上咗去九啊差唔多95阻力啦吓。咁啊，如果你要买咧，即系我都会等，其实佢都仲系有机会嘅，再试翻落80蚊楼下吓。咁睇下会唔会即系80蚊楼下啲位先至考虑啦吓。如果进取啲嘅咧，我可能会等翻落去76蚊添吓，咁睇下你会唔会80蚊楼下，还是再等翻低少少啦。
0: 好，另外就睇睇1772咁丰利业68蚊有货，问你上望睇几多？
1: 68蚊吓，呢只又系，即系都系个势都逐级落紧嚟。咁你68蚊，我反而觉得你应该要留意。即系如果同你个物价而家已经系多过10%啦，吓、啊、咁究竟系咪即系要唔要定翻个即系止蚀位咧？咁睇你买多唔多啦，唔多你就可以咧将个止蚀位褪得低啲，因为呢啲股份咧一下落嚟，跟住可以又一浸咁样升上去。咁、当然个理价系有影响啦，但系问题就系而家啲数据咧，即系显示就话喂，其实嗰啲你嘅存货咧系少咗。吓咁啲究竟个存货少咗之后，究竟几多咧？又仍未有数据吓，咁、所以其实啲利价咧，其实都有啲波动嘅吓，咁、所以我谂如果止蚀位就好关键，我觉得55蚊系一个好关键嘅位咯。咁睇下你会唔会真系去到嗰啲位先止蚀啦、还是系即系希望啦吓、希望而家呢位60蚊啲位守住嘅话咧，就希望有啲反弹吓、但其实今日都曾经穿过嘅，咁所以睇埋呢几日睇下会唔会有机会反弹啦吓、反弹嘅话，即系如果走得上翻去68、69嗰啲位，我都会先走先啦。
0: 好，咁啊搭埋只粤海投资1270，咁佢问你有冇机会上翻9.9？
1: 9.9就即系难啲喎，似乎吓、就。即系佢唔系太差，因为始终咧佢都有嗰个股息即系喺度，咁所以你见反屋都系即系上咗去，咁但系就你如果要9.几，如果你上到9.几咧，佢个息率就变得唔吸引噶咯，即系去到即系4.0吓，咁4.0你个价就要，如果你话要真系你譬如话而家10年债息都4.4、4.4、4.5啦，咁如果你话落翻嚟5厘楼下。咁、那个息率就唔系好吸引，即就唔系好吸引嘅，咁所以变咗，我觉得咧，到时可能个股价，即而家个股价仲可能要再肯褪，即但系我觉得可能跌了唔多嘅，不过你话要9.9就难啲啊，因为如果你上到9.9，我正话所讲，即你升到9.9咧，其实真系4.0嘅息嘅，咁所以都几难咯。
0: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倾啊。
2: 拣股问盘。
3: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4: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美股，着数多咯咯，佣金唔使一美仙，息后之收4.7%，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两股万联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还打2343-1428查询啦！
5: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6: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7: 逢星期五中午12:50， 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8: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7: 由新城学院主办。Tom Sir 谭志强主讲，
9: 日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日星期六朝10晚4，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
10: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并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查询详情 ，WhatsApp 9829-2344 或上新城网站或生成手机 App。
2: 简古文盘，
11: 林淑敏、洪丽萍。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咧，再加埋 Conita 洪丽萍喺度啦，咁啊继续咧都会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啊。好，咁我哋睇一下另一只股份先，9988阿里巴巴啦，前景点睇？上网睇几钱？
1: 上网睇几钱啊？真系好难睇啊！即系本来谂住佢咧，即系寻日咁样，即系升。星期五我已经系个势系有少少美市嘅时间咧，即系几只呢啲股份同埋传统股咧，都叫做已经系有啲迹象系会即系有就好似有啲资金入下嘅。但系咧，寻日一下咁上咗去之后，今日就已经无以为继，呢、这个就令人失望啲咯。即系你话如果讲即系几只呢个即系互联网平台或者系大家叫做呢啲传统嘅科技股都好啦。咁呢只我觉得其中佢包含嘅因素系比较多。即系不论佢大模型嗰个发展，同埋即系佢自己本身应用喺自己场景各方面，甚至乎有啲咧，我听人讲就话，即系佢自己嗰个大模型咧，用喺医生物科技方面，其实系唔错嘅，有人讲过。咁所以其实就即系业务唔错，再加埋你睇到美团又好啦，或者自己之前公布嘅业绩都好啦，其实嗰个反内卷嘅问题系真系起码唔会好之前咁落。即系而家你话系一个竞争系继续有嘅，咁所以其实就偏好嘅。我觉得就即系个股价唔升就真系有少少奇怪。但系就我自己睇咧，睇埋呢个月咯，即系会唔会真系嗱呢啲股份跌咗咁多，会唔会除咗琴日升一阵吓、啊，会唔会临到月尾嘅时间都有机会可能做翻少少粉色？咁即系如果你话从公司角度，咁你就要睇下公司有咩新嘅业务啦。咁都多嘅，其实关于自己大模型嗰啲消息。但系你知啦，而家大模型真系个个都有噶啦嘛。咁你争在就话你究竟你个场景系点样，同埋究竟啲人用成点啊？咁所以系有啲困难。咁我会揸埋呢，即系睇埋呢个月。吓，睇下月尾嘅时间会唔会有机会上翻去140元嗰啲位啦。
0: 好，继续再睇啊。另外就6869长飞光纤光缆238元有货嘅，嗱沽咗半，又剩翻一半，又点咧？
1: 6869吓，咁剩翻一半啊，剩翻一半咧，我就会搏翻上次啲高位啦。上次啲高位咧系280几。283冇错，咁唔系好耐啫，系讲紧5月中嗰阵时就283元。嗱呢只股份咧，即系都系嘅，即系其实系好大上落嘅，283元，佢可以落到去200元，仲以为佢会穿添，佢唔穿，咁跟住先至一下几日咁啊上翻嚟呢位啦，吓，咁所以我觉得如果今阵咁样上翻去咧，即系加埋正话我哋讲过啦，即系嗰、那个即系光纤光缆个新嘅发展啦，咁所以变咗，我觉得其实有机会试翻上次啲位，280元啲位，即系283元嗰啲位，争在嗰啲位破唔破到嘅啫，吓，咁所以你沽咗一半啊，更加好啦，咁另一半咧，我都系见都会噶啦，一定系搏埋去睇下破唔破位噶啦，吓，到时唔破先要走咯，
0: 好，另外就搭埋只2577，系咪英乐财富啊？72元有货嘅，问你几钱放好啊？
1: 72元哦，咁我自己会睇住80元就算啦，80元、80零元啲位啊，咁就当然咧会唔会上翻去即系 最多咪$90啦吓，咁嗰啲位啊，但我唔会搏咁尽咯，呢啲太波动太大啦，呢只股份吓，睇住$80啲位啦，
0: 好，咁另外咧就再睇咧就系只6809。398入貨，6809是難起貨的，6809398入貨的，又是問你幾錢放好，
1: 你390多元買，這些反而我覺得有信心多一點，這些是儲存芯片呢，始終真係而家事實上嗰個需求大之餘咧，你根本就係缺貨，咁啊價格又升，咁所以其實我用390多元買咧，起碼我都會睇住450元先啦，因為你講緊話400元，就算升到450元，其實講緊一成啫，即係因為而家銀碼大，大家成日覺得喂幾廿蚊我升咗，咁其實講緊一成啫，咁所以450元唔係一個好難嘅事，反為就係睇下仲有冇機會再上嘅啫嚇。咁下一個位當然就睇住500元咯，但係我起碼都睇翻住450元樓上先啦嚇。咁啊佢就係都尋日最低落到350元都守住咯，咁即係話50元。跟住上面450只都起码100元嘅波幅喺度咯。
0: 好，另外就2382信宇，咁佢问你升浪系咪已经尾声咧？
1: 哇，呢只就真系转咗势嘅，即系转势嘅意思咧，就系话佢本身嘅业务咧都系即系同我哋原先即系话，一路以嚟都系讲紧话汽车同埋手机镜头嗰啲，咁但系其实而家做咗镜头都全部都。AI 相關的一些嘢嚟啦，咁所以技術上提升，所以令到佢個股價咧喺由五月中開始就一路咁樣升上嚟。咁啊，話你話係咪升勢完咗咧？如果從估值計又唔算喎，咁因為如果佢有新嘅即係嘢擺落去咧，變咗佢而家預期個市盈率講20倍，咁但係升到咁高。我觉得仲有机会的，不过即是你说要不要唞下呢，落返嚟$80唔出奇囉。
0: 好啦，我哋今日呢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唔该晒 Conita， 我哋听日同你再倾，拜拜。
1: 拜拜。
1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3: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unga。

0: Music on board。
1: 下昼五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港股下跌，恒指上日重返26,000之后，今早低开85点，并持续下跌，最多跌过468点，收市报25,633。

0: 点跌405点，成交3229亿。医药股下跌，药明生物跌 7%， 是跌幅最大蓝筹。石药集团跌 4%， 百济神州、汉森制药、信达生物和中生制药都跌 2%， 康方生物跌 3%。 新经济股下跌，美团跌近 6%， 腾讯说未能够确定几时推出微信 AI 代理，股价跌 3%， 阿里巴巴跌 3%，百度和网易跌 1%， 快手旗下可能 AI 据报明年目标来港上市，股价跌 4%。 汽车股普遍下跌，比亚迪跌 3%， 理想跌 4%， 小鹏跌半成，蔚来跌 3%， 吉利靠稳。晶片股上升，中芯国际升 1%， 华虹半导体升 2%， ASMPT 升 1%， AI 模型概念股上升，智谱升 3%， Minimax 升 1%， 中信股份升 2%， 是表现最好蓝筹。国企指数收报8596点，跌166点。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23人死亡之后，乌军攻击俄罗斯多处重要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乌军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攻击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和圣彼得堡附近一个军事基地，还有坦波夫州一间生产武器的企业。坦波夫州州长证实，当地遭到无人机袭击，导致公寓、图书馆、学校和企业受损。在乌克兰东部已经被俄罗斯占领的顿涅茨克，一架巴士被无人机击中，造成7人死亡、11人受伤。巴士由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出发，前往克里米亚半岛首府新菲罗波尔，途经顿涅茨克的时候遇袭。俄乌战争已经持续超过4年，外国传媒掌握俄罗斯政府文件，显示俄罗斯财政部和央行官员曾经向总统普京发出强烈警示，说战争预算已经就快撑不住，可能导致预算赤字扩大到危险程度。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新任总理威尔表示，将审查上届政府在22年与中国签署的一项保密安全协议。有报道说，在协议之下，中国派出十几个警察到所罗门群岛，并收集岛上居民的生物识别数据。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说，中国和所罗门群岛是新时代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中国愿意和所罗门群岛新一届政府拓展各领域的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本港楼价连续16年成为全球最难负担，国际公共政策顾问机构公布的国际房屋负担能力报告，本港楼价对收入中位数的比率是 14.1 倍，相当于不吃不喝 14.1 年才能够买楼，比率按年减 0.3 倍，连续三年下跌，相较21年高位的 23.2 倍，倍落近四成。报告说，香港被纳入统计的16年以来，一直是楼价最难负担的城市，不过近年比率已经有所回落。另外，本港积极推进的城市扩张计划将可大幅增加住宅供应，包括北部都会区，预计在未来20年增加90万个单位。楼价第二最难负担的城市是澳洲悉尼，负担比率是14倍，按年上升 0.2 倍。第三是美国加州的圣何西，负担比率是 11.3 倍，按年回落 0.8 倍。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

0: 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2度，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2: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返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3: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4: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5: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2元，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6: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7: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8: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9: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0: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9: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0: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9: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0: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5:13，今日好开心有 Kimmy 喺度。Hello Kimmy。
2: Hello 阿卡，咁首先都要讲下咧，身为家长嘅我今日小一派位啦。咁啊，首先就希望啦，就系各位嘅一啲嘅家长啦，可以咧小朋友派到心仪嘅学校嘅。咁啊，无论喺边度读书都好，我哋都想俾最好嘅嘢佢哋嘅，都希望小朋友健康快乐成长。做咩肺腑之言嚟噶？作为依家
1: 唔系啊，我净系
2: 头先嘅心态。头
1: 先一开头做节目嘅时候咧，即系我哋入直播室之前咧，已经听到你同其他同即系我嘅其他同事喺度倾咧，我都已经谂紧，哇！大家倾嘅话题真系好唔同啊！
2: 系啊，
1: 我喺度
2: 倾紧
1: 啲
2: topic，
1: 炒股票赢几多钱，输几多钱，你就喺出边同大家倾，哇！今日派位啊，大家点啊？边间小学好啊？咁样，跟住我就谂紧，但系其实明明我哋嘅年纪
2: 其
1: 实
2: 就好似我哋抽 IPO 咁咯，睇下可以中唔中咯？一手你知依家即系如果依家啲好 hot 嘅 IPO 真系要中一手嘅话，都要重除先中到啦。
1: 系咪真系喺信息度收信息啊？
2: 系啊，但系琴日真系。真係
1: 有個混亂咯，
2: 有個混亂咯，即係對於我哋呢啲嘅家長嚟講，徹夜難眠啦。琴日，
1: 但係係咪真係同琴日 send 嗰個信息係咪一樣啊？到時
2: 係嘅，係嘅，係啦，
1: 即係預早派彩六合彩前一日。
2: 咁我知依家啲聽眾啲家長係咪都一樣啦？咁我希望即係各位都可以拎到心頭之軟啦，係啦，咁啊都辛苦曬各位家長啦。
1: 係啊，因為咧嗱，作為咧嗱 ，Kimmy 真係偉大嘅媽媽之餘啊，亦都要長期 mon 住個市場嘅一個發展啊，無論港股。又或者美股方面都继续要彻夜难眠咁样去做一啲部署啦、睇市啦。一阵又可以讲下你同即系有几间发行商咁样啱啱搞咗个讲座啊嘛，应该都有讲话嚟紧即系下半年嘅一啲睇法啦。有
2: 啊，有啦，系咯，咁一阵可以再同大家分享。
1: 系一阵再讲讲啦。咁啊，但系咧嗱，睇翻我哋今日啦，港股嘅行情先，咁啊，三大指数咧都以向下抄底嘅方向行啊吓。咁啊，我都系照字读嘅。我唔觉得佢抄底嘅，因为咧，其实始终琴日咧，一支大洋烛咧升咗成640点之后，今日都系回翻400多点啦。咁如果单日睇啊，真系个波幅比较大。但系你话啊，琴日升完上嚟跌翻落去，咁啊，究竟可唔可以？当佢又或者讲佢呢一个跌幅咧，系一个假突破咧，嚟紧后市升市仲有冇望咧？咁啊，真系要交俾 Kimmy 啦。
2: 唉，真系好似发咗场梦咁啊！即系咧，琴日你见到港股哇，升势好凌厉，几耐未见过腾讯升10%啊？跟住我

0: 刻抹清楚我手機個 mon， 我有冇睇錯啊？係咪有啲點點遮住咗？真係10%喎！咁啊，都係大家梗係開心啦，因為見到琴日港股咧最高話26,045點，但係咧就好似發咗一個夢，今日咧又跌翻落嚟啦。咁啊，跌幅嗰方面咧，挨近咧就係2%嘅跌幅啦。最低位港股見過25,569點嘅，咁啊收市嗰方面其實都係低位徘徊嘅，25,633。咁其實我之前都有同大家講咧，就係六月嗰方面咧有機會港股個走勢都係反覆向下為主嘅。咁所以咧就見到上個禮拜五開始啦，港股咧就開始有一個明顯嘅反彈，始終禮拜四咧個跌幅都幾深同埋幾大嘅。禮拜四上個禮拜四低位24,727，穿咗25,000嘅心理關口。咁所以咧見到港股嗰個技術性反彈滿足去到禮拜二，琴日俾咗個驚喜大家咧，咁今日都逐漸回吐，尤其琴日都見到北水咧係有沽出呢一個騰訊21億港元嘅，即係見到一個10% 升幅咧。北水都忍唔住啦，都要即刻沽啦。咁啊，加埋沽埋只小米啦，但系入咗货只中心国际981。咁所以今日都见到，譬如我哋琴日大升市嘅功臣啦，咁啊所讲嘅 ATMXJ 里面只腾讯咧，今日咧都跌翻落嚟啦。腾讯咧今日跌幅超过3%啊，咁啊收盘466.4嘅。琴日其中有一个催化剂令到腾讯咧就系股价向上咧，就系话微信嘅 AI 智能体测试咧就系将会推出噶啦。咁所以咧，市場咧都會憧憬咧，就係騰訊咧將會有一啲 AI 智能體咧用喺微信嗰方面嘅。不過今朝咧，仲有啲市場嗰方面咧跟進翻，咦個時間表幾時推進啊？咁但係微信官方嗰方面就講咧個正式發布時間尚未確定。嗯、哎，又跌翻落嚟。
1: 其實 Taco Tray 咁樣，
0: 跟住係你俾我都會俾啲憧憬啦，即係可能講啊、哦，今年下半年有機會噶啦，持續推進，咁起碼都有得炒。咁冇啊，直接就講話唔好意思。时间表未确定，咁又跌翻落嚟咯。
1: 人哋唔讲大话，人哋对投资者诚实，
0: 系咁兜
1: 圈，咁俾翻个诚信佢，俾个一分佢，但系佢个股价就真系跌咗3%，
0: 系啦，咁所以啲资金就即刻流翻出嚟，加埋琴日北水都好诚实，见到10% 升幅即刻就走咗啦。
1: 咁啊系啊，琴日有一个反弹，所以咧即系有一个讲法咧，就话琴日其实咧即系大部分啦，首先即系当然就有 ATMXJ 领头嘅一啲传统科网股咧，都有一个大型反弹，有机会可能已出现咗一个逃生门，咁啊，即系 Kimmy， 你又觉得系唔系咧？咁啊，不如喺广告之后咧，先同大家讲下逃生门系咪已经出现咗？
2: 散户疲兵，下昼5:18，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5: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6: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8:30播出，逢星期日下昼2点节目重温。
7: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阿姨。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7: 想听多些吴月彤阿姨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9: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0: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1: 好，咁啊，翻翻嚟啦吓，咁啊，头先咧就喺广告前啦，问一问 Kimmy 系咪一个逃生门咧，算唔算系咧？你觉得？
0: 逃生门嗰方面，你话真系港股市场嗰方面啦，咁我哋咧，琴日咧，光大证券国际咧都搞咗个媒体嘅发布会嘅，咁所以大家如果咧系有留意翻啲财经新闻啦，都见到我哋睇恒指今年下半年嘅目标咧系28,000嘅，咁、可能大家见到大体上都有唔少嘅大行咧都已经出咗对恒指嘅目标嘅，咁普遍咧都系可能睇到30,000呢啲位置，咁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咦，点解会睇28,000嘅？咁其实28,000，我哋呢一个谂法咧，都系有一个嘅计算模型咧，系推算出嚟啦。当中咧系包含咗一个因素，潜在嘅因素咧就系美联储喺今年下半年有机会利率收紧嘅呢一个因素嘅。但系暂时呢一个因素，我哋都要睇翻咧，就系今个礼拜五美国公布嘅呢个非农数据嘅情况嘅。咁啊，今个礼拜五咧，美国公布呢个非农数据啦，预测咧个就业嘅职位增长系8.5万，比前值嘅大概11,000咧系有所下跌嘅空间嘅。如果今个礼拜五咧，美国个就业数据咧系再差过预期嘅话咧，咁就有机会咧令到市场觉得今年下半年咧就冇乜加息嘅机会啦。咁啊，因为个就业市场唔太好，但系如果个就业市场系符合市场预期咧，仍然都有一个加息嘅空间存在。咁、所以我哋嗰28,000嘅恒指目标咧，都系有一个预期咧，关于个利率嘅收紧或者流动性收紧嘅方面嘅情况嘅。咁另外啦，当然啦，亦都系关于最近啲资金规管嘅情况啦、大家都见到相关嘅新闻嘅。咁所以就考虑到呢个情况之下，加上港股就即系讲真。有阵时升升下又跌翻落嚟噶嘛，好似琴日咁样，哇大升开心啦！我琴日搞呢一个媒体发布会，我见到在场个出席嘅朋友仔笑到好开心，见到腾讯升10%，点知
1: 今日回翻一半，唔知大家又有啲咩心情？
0: 系啦，咁所以咧，港股系深不可测嘅。即係非常之難去捉摸嘅，即係唔似我哋依家見到韓國指數嗰啲 KOSPI 啊，係咁升啊。今日仲見到一啲大行咧，再將咧KOSPI 韓國嘅呢個股市咧個升幅咧再調升咗35%。咁所以我自己覺得恒指喺個深不可測嘅情況之下，我哋一定要功力深厚。功力深厚嗰方面，我哋就測咗呢一個嘅價位，今年下半年28,000嘅恒指目標嘅。咁所以我覺得話個逃生門嗰方面咧，咁大家都要反覆留意下，咁有機會可能試翻23,800作為下一個支持位嘅。
1: 係好啊，咁啊最緊要我哋有呢一句説話，即係長線嚟講咧，即係睇佢都有一個上升走勢咧，咁啊大家都可以跟住 follow the money 啊，即係 smart money 咁樣繼續去做一啲部署啦，咁樣。哇！但係頭先你提到咧，韓股方面咧嘅一個即係再上調目標價啦。當然要睇嘅，咁啊睇一睇我哋港股都可以買到嘅嗰一隻，就係海力士啊，2倍做多海力士嘅呢一隻股份啦，7709。今日咧都有5% 嘅一個升幅啊嚇，咁啊繼續挑戰前頂啊，咁啊亦都係上市嘅一個高位啦，148.65啦咁樣。咁如果真係睇好韓股嘅話，亦都冇直接嘅工具去對即係韓國嘅指數啊，又或者係其他個股啊去做部署，咁可能都可以考慮一下呢一啲即係例如頭先講嘅海力士啦，又或者另外一隻三星電子啦嘅一個分注買入。
0: 系啊，咁啊，琴日我哋搞嗰个嘅光大证券国际2026年下半年嘅发布会，即系我哋就晏昼搞咗场传媒嘅发布会啦。咁多谢各位传媒对于我哋光大证券国际嘅支持啦，都有报道我哋嘅一啲最新嘅下半年嘅投资展望嘅睇法。咁夜晚嗰场咧就系同呢一个嘅南方东英 CSOP Baba 姐啦，同埋呢一个华夏基金香港咧一齐咧就搞咗一个嘅 client seminar， 即系同大家一齐咧进一步咧发表我哋对于今年下半年嘅市场睇法。咁啊，最近見到咧，就韓國股市咁厲害，即刻捉住爸爸姐 CSOP 啦，就講下咧，究竟呢一個 SK 海力士同埋三星佢哋旗下呢兩隻嘅 ETF 咧，嗰個投資嘅買入機會嘅。咁隨住啱啱我所講，都有部分呢啲大 行咧今日再度调升呢一个韩国股市 KOSPI 嘅价格，潜在升幅35%咧。咁我亦都系有睇过一啲估值上嗰方面嘅话咧，其实暂时喺亚太区股市估值上咧最平咧。都是韓國股市的，它現在的 PE 方面的市盈率都是低過10倍、

0: 升咁多都系十倍，咁所以咧潜在个升幅都系存在嘅。咁第二平嘅就系恒指咯，咁十一倍，咁就睇下大家喺恒指嗰方面嘅信心有几多。但系我系对恒指系有信心嘅，不过我就觉得系确实要去到经历咗有机会去到23,800嘅支持位嘅时候，再反复反弹啦，望住我哋嘅目标价28,000，去翻今年一月嘅高位先啦。咁所以我谂大家都可以持续去再留意翻一啲相关嘅储存嘅芯片板块嗰个升值潜力嘅。不过大家都要小心咧，佢累积嘅升幅咧已经有噶啦，加埋咧最近 SpaceX 嗰啲又上市 ，DeepSeek 又讲紧上市咧，咁可能咧一上咗市之后咧，一啲嘅调整期咧将会出现。
1: 系，咁即系我冇听错、冇理解错、冇分析错咧，咁系讲紧话可能会再有一次比较深嘅回调，去到一啲23,800，比今年嘅低位24,203点嘅呢个位置再深多少少，跟住之后先再向呢、即系最终嘅目标28,000嘅路途进发。
0: 系嘅，有呢个机会。咁当然都要等埋礼拜五嘅时候咧，就系呢一个非农嘅数据出现啦，喺美国个方面啦。因为喺六月中嘅时候咧，将会美联储主席沃森咧第一次主持呢一个会议嘅。咁市场都会观望翻咧，究竟咧佢主持个会议嘅时候个口吻上咧系会稍微对利率鹰派定系夹派，咁但系我都想俾翻少少即系 heads up 俾大家咧。其实依家喺环球市场里面咧，亚太区市场啦，澳洲今年咧加咗息三次噶啦，咁但系澳洲最近咧佢就个国内嘅 GDP 嘅增长个方面咧慢过市场预期嘅，冇市场预期咁好，咁所以嚟紧咧就应该唔会再咁快加息住。但系南韩咧，大家见到其实佢个韩国股市升咗咁多咧，南韩咧最新咧嗰个嘅议息会议，佢哋都系暂停。咗咧就系即系将个利率系维持不变，但系都有暗示今年下半年系有机会加息一至两次，所以想同大家讲咧，即系喺个亚太区市场嗰方面咧，部分一啲主要嘅央行咧，佢哋都系有一个通胀压力喺度咧，而暗示有一个嘅加息嘅存在嘅。不过口吻上可能会稍为鹰派啦，咁但系最屘尾会唔会实际上系实行到咧？当然都要睇几样嘢嘅。第一咧就睇翻个油价会唔会反复回落啦，咁啊再睇埋第二个美伊战事系咪可以喺今年下半年咧，就系有一个嘅缓和嘅空间，而导致翻个通胀率咧就系落翻低。第三都要睇下咧，美联储最新主席沃森啊喺六月中嘅时候发表讲话咧，佢对于利率嘅睇法咧，而作为一个揣测嘅。
1: 系，因为睇翻咧战线方面咧，咁啊一个海湾地区战火重燃啊吓，咁啊亦都同时间继续拉高翻个油价啦，都喺原油方面啦 ，WTI 原油咧都喺96.4嘅呢一个位置。至于布兰特原油都是98.5啦，呢啲位置亦都因为战火重燃咧，令到油价亦都相应向上有一个拉升啊，咁大家呢个都要留意翻啦。咁啊，头先亦都即系 Kimmy 都讲咗啦，即系部分嘅一啲数据，金数据啦，同埋言论啦，即系尤其系第一次联储局主席嘅一个发言咧，咁啊，市场都好关注究竟系鹰派啊，定系鸽派啦？究竟下半年嘅一个加减？息即加息或者减息咧，而家都未定啊嘛，咁睇下究竟佢嘅一个独立性，联储局嘅独立性究竟系对于个市场上面嘅影响系行边边啊，而且重点系睇下特朗普会唔会再出招，听到 Kevin Walsh 讲完嘢之后，会唔会又好似之前对鲍威尔咁样，有一啲 challenge， 有一啲挑战嘅一个角度咧，咁样真系未知之数啊吓，咁所以呢个亦都陆续去留意啦，咁啊，但系咧市场上面指数方面咧，即系。升跌不定啊，咁长远嚟讲都系睇升为主，但系咧有一啲个股咧，唔知会唔会系升完啦，因为始终咧都面临住解禁期咧，即系股票买卖嘅一个解禁期即将完结啊，就系讲紧即系2513啦，同埋100呢两只咧 AI 相关嘅股份咧都炒得热烘烘，亦都见到留言区亦都有观众问噶啦，咁但系新闻翻嚟，我哋先再同大家继续。
2: 下昼5: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姚景报道新闻。
2: 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23人死亡后，乌军攻击俄罗斯多处重要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乌军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攻击圣彼得堡石油码头以及圣彼得堡附近的一个军事基地，还有坦波夫州一间生产武器的企业。坦波夫州州长证实当地遭到无人机袭击，导致有公寓、图书馆、学校和企业受损。在乌克兰东部已经被俄罗斯占领的顿涅茨克，一架巴士被无人机击中，造成7人死亡、11人受伤。巴士由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开出，前往克里米亚半岛首府新菲罗波尔，途经顿涅茨克市遇袭。俄乌战争已经持续超过4年，外国传媒掌握俄罗斯政府文件，显示俄罗斯财政部和央行官员曾经向总统普京发出强烈警示，说战争预算已经撑不住，可能导致预算赤字扩大至危险程度。据报俄罗斯今年头四个月的预算赤字已经飙升至大约808亿美元，高出全年计划的 50%。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新任总理威尔说，将会审查上届政府在2022年同中国签署的一项保密安全协议。有报道说，在协议下，中国已经派出十几名警察到所罗门群岛，并收集岛上居民的生物识别数据。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说，中国同所罗门群岛是新时代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中国愿意同所罗门群岛新一届政府拓展各领域的务实合作，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同到访的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新任总理威尔会面。阿尔巴尼斯在会后说，双方同意制定一项全面的新条约，强调条约将以互信、尊重和公开对话为基础。两国亦同意推进一项警务培训协议，这项协议在上届亲中的所罗门群岛政府执政期间一度陷入停滞。目前新西兰和另一南太平洋岛国斐济已经加入这项由澳洲主导的警务合作倡议，合作重点是由澳洲提供警员培训及其他警务支援，改善区内各国的治安。分析说，这项警务合作协议将会令澳洲加强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同时反制中国扩大伸手太平洋。人称 King Sir 的戏剧大师钟景辉早上在屋企睡梦中安详离世，享年89岁。家属发文说，钟景辉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后续的丧礼和追思安排有待落实细节之后再作公布。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对钟景辉辞世表示哀悼，并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他说，钟景辉多年来执导和演出不少经典舞台剧，包括《梦断城西》、《剑雪浮生》以及《相约星期二》等，亦参加多部电影的演出，为港人留低宝贵的集体回忆。他曾经任教香港演艺学院，培育无数知名艺人，他的离世是香港演艺界的重大损失。艺术发展局对钟景辉辞世深表惋惜，赞扬他是引领本港剧坛走向现代化和专业化的先行者，开创以粤语演出荒诞剧和百老汇歌舞剧的先河。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选举事务处在去年底的立法会换届选举中委任大约34000名选举工作人员，开支合共大约2亿3600万。谢小华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时说，绝大部分选举工作人员属于现职公务员，退休公务员只占大约400人，主任级人员有超过10000人，投票和点票助理员等其他人员大约23000多人，大部分人员的工作时间横跨3日，需要按获分派的任务在筹备期间参与一系列培训。呢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

0: 唔好俾佢嘅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1: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2: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美股，着数多咯咯，佣金唔使一美仙，息后之收4厘7，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两股万年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还打23431428查询啦！
3: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4: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5: 人生唔会事事如意，喺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嘅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这个是公益金及时雨基金的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4: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6: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7: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8: 理财家、
7: 教育家、
8: 生活家、
7: 体育家、
8: 艺术家、
7: 娱乐家、
8: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好，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啊吓，咁啊喺讲咧呢一个，当然大家最关注嘅2513100升完未散货、未散水、未之前咧，都同大家讲一讲先啦。因为咧，即系好多时睇股票咧，都唔可以靠猜测啊，靠股去做一啲部署嘅，都要学好呢一个基本功啊吓。咁啊嚟紧咧，我哋都会有一个叫做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纵横股金嘅强积金同股票技术分析嘅综合课程，喺今个礼拜六上昼10:00至下午4:00举行嘅，就会由 Tom Sir 啦、谭志强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咧为大家带嚟呢一个综合课程啊吓。Tom Sir 咧喺银行界同埋股票嘅投资市场界别里面咧，其实都已经有40年嘅经验噶啦，设计咗一套咧投资管理嘅策略啦，帮助投资者喺股票市场上面提高胜算，赚尽每一个股市波浪里面嘅机会啊吓。咁啊呢套方法咧，同时间都可以用嚟管理强积金啦，咁啊增加大家嘅回报，大家记得把握最后嘅机会，可以去新城网站或者新城手机 app 咧查询更加多，又或者报名嘅，咁啊同时间都可以 WhatsApp 呢一个电话啦，9829-2344，9829-2344系查询更多嘅。咁啊Tom Sir 咧仲会啊透仲会私人送出呢一个股票技术分析实例策略3小时嘅实体课程咧，俾所有嘅参加者嘅，咁啊而参加实体课啦，又或者网课嘅朋友仔，都可以喺10日之内网上重温翻课堂啦，咁样，所以咧大家记得啦，咁啊了解详情就可以上翻去我哋嘅网站啊、app 上面啊，又或者 WhatsApp 头先个电话，咁啊去了解更加多啦。咁啊之后咧讲翻啦，头先问阿 Kimmy 啦，即系嗰个音乐椅啊。对于 AI 两小虎喺港股市场咧，都玩咗一大段时间，由上市以嚟咧，好多朋友仔都好担心自己啊，

0: 唔入啊呢啲股份，咁啊到而家咧開始有翻少少回調嘅時候咧，啊究竟又追唔追得過咧？咁啊，我哋由2513開始講起先啦，因為嗱想當日咧喺呢一個禮拜五啊，上個禮拜五嘅時候咧衝高回落。本身將近2000蚊嘅位置，咁啊未衝破之後咧，咁啊跌翻落嚟啦，咁啊而家喺個1462蚊嘅呢個位，今日都升咗 3.5 個百分比嘅，咁啊睇翻呢一隻嘅話咧。嗰、那個解禁期應該就會喺，因為佢一月上市噶嘛，咁佢半年啦，咁啊七月份左右咧，實際嘅日期我要再即係日子我要再揾翻嘅，咁但係咧半年嘅有效時期咁啊開始可以散貨，可以賣出一啲股份嘅時間，咁啊呢個音樂椅嘅動作玩完未咧？
1: 咁其實咧，大部分咧都見到，如果喺今年一月啦，港股咧就表現非常之好嘅時候咧，都有大部分一啲咧 A 股相關嘅概念嘅 AI 相關股份嚟到 H 股上市咧。咁其實佢哋都應該咧踏入去到接近七月至到九月咧，就係個股東解禁潮嘅。咁所以咧就市場暫時嘅預測咧，解禁規模嘅資金達到5309億嘅。咁所以其實都幾大，因為始終大家見到去年嘅時候咧，就係、是、港股嗰個 IPO 嗰個嘅集資額咧，亦都係全球之冠啦。咁所以咧，當呢一個嘅集資額達到去頂峰嘅時候咧，都要迎來一個解禁潮嗰方面嘅。咁大家都會擔心個解禁潮嗰方面咧，一啲股東咧可能咧就會逐漸有一個沽貨嗰方面嘅程度啦，同埋睇翻咧，其實依家港交所行咗一個 B 機制上市咧，咁所以市場嘅流通量係減少咗咧，原先嘅股東咧，佢哋可能擁有持有呢一隻股份咧，都會相對上係會可能比較高同埋多啲嘅，咁所以呢一個股東解禁潮咧，就最近其實都令到一啲市場嘅人士咧開始會擔心咧，加劇咗呢一個港股個走勢嘅狀況嘅，咁譬如我哋睇下之前熱炒最兩隻最高的股份啦，咁啊智普验13同埋 Minimax 100，咁 Minimax 100咧，暂时都见到其实个走势上咧都系一个持续调整嘅阶段嘅，咁就所以咧对于 Minimax 嗰方面咧，我觉得都可以再持续观察先，现阶段就唔需要太急咧，就系话呢啲价位去留底住，或者可以睇埋去到六月中嘅时候睇下美联储嘅主席。沃森佢究竟会讲咗啲咩利率嘅睇法，因为如果佢真係暗示係嚟緊有一个加息嘅机会呢，咁个流动性收紧呢就对于一啲新兴市场包括呢就係、是、港股呢都会有啲影响嘅。咁就第二咁就智普啦，咁智普呢就比 Minimax 呢就好少少嘅。咁因为喺个股价走势上，咁依家都暂时喺一个高位个方面呢就係、是、徘徊。但留意返呢就係、是、智普验13呢由今年1月8号因为大模型第一股嘅呢个光环上市到依家，其实佢嘅涨幅已经达到16倍噶啦。咁所以咧，就市场咧初步预计咧，应该喺今年七月初咧就会个解禁期，即系股东解禁期咧就会开始噶啦。咁就睇翻佢当时上市嘅时候咧，个基石投资者个认购金额咧系占咗全球嘅发售股份达到 68.6%， 即系七成。即系我所讲嘅，港交所行咗 B 机制之后，其实市场嘅流通量股份少咗，股东揸住嘅股份多咗咧，咁有机会真系令到个股价会比较喐动啲咯，咁所以我都会建议大家即系有股，咁就可以望住个高位，咁啊逐渐食股啦，系啦，咁因为依家六月初，咁我哋仲有时间嘅，咁啊仲有差唔多接近仲有一个月嘅时间啦，咁啊大家都可以咧，先至再迎接翻呢一个智普嘅股东解禁潮，咁但系如果依家佢个走势上已经系冇 Minimax 咧，就系、是、个回落速度咁快，仲喺高位整固嘅话咧，都可以逐渐系食股啦，因为始终由 IPO 价到依家个回报率已经有16倍啦。
0: 系，咁啊嗱，头先同大家讲话揾翻俾大家吓，冇错，2513智普嘅解禁期咧就会系去到今年啦，七月七号咧就届满噶啦，咁啊基石投资者嗰6% 嘅股份咧就会正式解禁，咁啊而公司咧其他40% 嘅员工同埋其他股东嘅一啲股份咧就会喺2027年一月开始陆续解禁啊吓，咁啊因为咧智普同埋 Minimax 100咧呢两只股份其实系先后上市噶嘛，喺一月份大家如果记得嘅话，咁所以 Minimax 咧就会系迟一日，咁啊七月8号开始咧个解禁期就会系开始噶啦，咁所以即系嗱呢间公司亦都会嗱佢嘅一个将会流通喺市面上面嘅股份咧，俾呢一个

0: 自保更加多，佢有成五成嘅一个股票，咁啊可以即系解禁，可以即系销。即可以卖出，咁啊俾所谓嘅我哋散户咧有机会接货，所以都担心，所以点解话啊唔好喺高位入啊，唔好喺即系太高嘅位置，即系冇计过数咁就冲入去咧，咁啊有机会可能接飞刀啊，咁所以即系嚟紧特别喺呢啲七月头嘅呢啲日子啦，有机会为个股价有一啲比较大嘅沽压啦吓，所以究竟系咪散货，又或者大家需唔需要咁急去接货咧？咁可能大家就真系要了解清楚啊啲时间啊、日子啊同埋股价方面嘅一个走势先啊咁样。咁啊嗱美股方面咧，见到有嗰、那个前嗰排 Intel 啦，即系好耐啦，其实上年年中开始啦，即系 Intel 嘅一个升幅啦，跟住就到 Dell 啦，然后啱啱呢几日就当然系 Marvel 啦咁样嘅一个升幅啊，咁但系喺讲美股之前咧，都讲埋呢一只先，因为观众问啊，港股版嘅 Dell 992
1: 系。究竟点系咪？
0: 联想集团系啦，业绩后咁亮丽啊嗱，咁样咁之后咧，今日有1.6%嘅回调啊，咁啊26.14，有冇部署做到咧？
1: 系咁就联想嗰方面嘅升幅，除咗就系因为跟随呢一个大二啦，咁啊大二受到呢一个嘅美国总统特朗普嘅祝福啦，咁加上佢业绩做得好咧，咁大家都系同系嘅呢个股份，大家就揾翻一啲嘅港股嘅概念股去炒咧，亦都令到联想炒翻起。第二咧就系联想系传统 PC 个人电脑相关嘅板块嘅，咁依家喺个芯片硬件板块，大家将 GPU 炒咗去 CPU 嗰方面作为重点咧，咁 CPU 亦都系个芯片。嘅重点咧放喺一个个人电脑同埋 PC 嗰方面嘅概念，咁所以亦都令到联想咧有一种嘅追落后嘅感觉，炒翻起啦。加上联想自己原先都靓质地嘅，即系个业绩都做得唔错啊，咁所以受到呢三大祝福嘅情况之下咧，见到佢股价咧就持续向上噶啦。个市值嗰方面已经达到3242亿啊，最初9蚊嘅时候咧就冇乜人睇噶啦，咁嗰阵时都9蚊啊10蚊嗰阵时候都有叫大家去关注嘅，咁但系嗰阵时就目标价 set 到11，依家已经。高位26.72噶啦，今日咧就稍微跌翻去超过1%啦，26.14，其实都唔算跌太多咯。嗱，现阶段咧自己睇法都系会继续炒翻 CPU 市场，咁所以咧联想咧应该都会短时间之内咧喺呢一个22.5嘅水平会见到一个支持嘅，因为最近英伟达喺个 GTC 个大会里面咧，亦都系讲咗佢哋将会咧就系进军呢一个 CPU 嘅行列嘅，咁所以 CPU 呢一个火热之潮咧。都应该会继续咧，就系炒起到市场各方面嗰团火嘅。特别我哋睇翻只 Intel 先，咁啊 ，Intel 个方面盘前升6%，开心啦，
0: 开心啊，真系啊！琴日呢几日嗱，我因为今朝咧都仲做紧其他节目咧，录影咗其他节目。今朝嘅讲法，即系我惊今日大家一阵间睇到条影片嘅时候咧，喺度话，点解 Intel 阿卡话跌咗咁多咁样？系真系跌咗好多前嗰几日。咁但系咧，而家喺盘前咧升咗6.9%啊，吓115.4。呢排都仲系一啲硬件啦，一啲半导体啊硬件啊，一啲承载体啊，一啲计算啊方面嘅一个领头啦喺美股方面。咁啊，但系咧而家去一去广告先，广告翻嚟我哋即刻同大家跟进一下美股方面最新的走势。
2: 散户奇兵，
3: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4: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5: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6: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5: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6: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5: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

0: 最大規模的2026世界盃即將開打。
1: We are ready.
2: We are ready.
0: 四年一度的世界級賽事，你要有世界級戰報。
3: 每日賽程，幾點開波，
4: 邊個出得，邊個傷咗，
3: 分組形勢，匯報賽果，
4: 仲有場外消息一箩箩。新城。

0: 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六月八号起
1: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0: Line up 世界杯。
2: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3: 好，咁啊，翻嚟啦，咁啊，除咗咧呢一个 Intel 啦，咁啊有呢一个反弹 6.9 个百分比嘅反弹，咁当然啦，大家都好想知啊，另外嗰只就犀利啦，黄仁勋点名下一只10,000亿嘅1万亿美元市值嘅股份 Marvel。MRVL 賣威爾科技，係啦，咁啊，即係喺黃仁勳陰點之下咧，咁啊有一個大型嘅拉升啦，咁樣，咁啊啊 Kimmy 對於即係而家咧，即係你有冇諗有冇留意咧？而家網絡上面咧喺度講話黃仁勳講出嚟啦，點名嘅公司咧，點樣會合作嘅公司咧，就係、是、我哋咧而家係可以做功課，即係抄功課嘅嗰個藍圖啊。
4: 嗯，点石成金
3: 系啊，之前系抄阿巴菲特爷爷噶嘛，
4: 嗯，
3: 跟住就变咗抄阿特朗普啦，跟住而家变咗抄阿黄仁勋咯。
4: 因为再加上依家巴菲特就即股神巴菲特啦，我都真系好尊重佢嘅，因为咧
3: 爷爷，所以我用咗爷爷，
4: 系好尊重系真系股神嚟嘅。咁就佢咧就依家已经退咗位啦，新任嗰个嘅主持人咧，咁其实佢最近都大额买咗 Google 再重仓嘅。不过 Google 调翻转跌，咁、所以依家市场就有啲讲法，就话哦点石成金嘅呢一个嘅睇法咧，似乎好似落咗喺黄仁勋嗰度，就系、是、英伟达嘅主席。咁但系咧就系、是、好似巴郡佢哋咧就是、入股嗰啲股份咧，好似就冇以前个效应嘅反应咁大啦。咁、但系最近咧，你睇翻咧巴郡最新嘅接任人咧，佢系有入股另外一只股份，系关于房地产相关。咁琴日都有移动嘅，但系对于科技股嗰方面嘅点石成金啊嗰种嘅。加仓就冇令到 Google 向上咯，但系我自己都睇好 Google 个走势，我觉得 Google 系一只几靓质地嘅一只美股嚟嘅，咁大家都可以再留意一下。咁至于咧就系系啦，黄仁勋就点晒成金咗只 MRVL 啦，盘前再升9%。琴日升30%+，
3: 好想買啊！
4: 咁冇嘢噶，冇嘢噶，大家依家就睇下黃仁勳講啲咩，
3: 跟住就
4: 去留意翻咯。佢嚟緊咧就會禮拜四去韓國嘅，咁、就會見 SK 海力士嘅一啲嘅管理層啦。其實半年之內見咗4次噶啦，咁所以依家大家見到佢可能都極有可能咧想打造呢一個嘅 HBM 嘅生態咧更加之牢固嘅。咁都好啊！之前我見到網絡上咧啲人整嗰啲圖就話住 MU 同埋 AMD 嘅股份仲好过呢一个 Nvidia， 以前咧就话 AMD 咧就系 Nvidia 嘅竞争对手，点知而家 AMD 仲升得快过只 Nvidia， 跟住啲人咧就 post 咗啲片咧就揸住只 Nvidia 咧就喺度喊晒口咁样啦，咁所以我见到黄仁勋都好努力。即係做緊啲嘢咧，就令到個股價同佢依家個 business plan 咧係有一個嘅共同嘅推進嘅，同埋佢依家都講咗話會將個現金流 50% 回獻翻俾股東，即係可能派息。
3: 嗯，
4: 為一隻科技公司有盈利，跟住又真係派埋息，咁雖然買美股嗰方面個税即係都要俾一俾啦，咁樣咁。但系就会即刻令到一啲股东哇 OK 晒咯，咁同埋依家都讲紧 DeepSeek 嚟紧会上市，咁啊，跟住今日亦都系有个市场嘅消息就话咧，好似SpaceX 定咗$135大概呢个 range 嘅 IPO 价，咁所以大家可以持续再留意一下依家成个美股市场啦，或者系成个 AI 热潮嗰方面嘅 hot talk 热点啦。
3: 系我见到我哋嘅忠实嘅听众啦 ，Danny 都系喺度啦，佢就话原来佢喺Marvel 咧$78嘅时候开始买，而家再炒过，哇嗱，呢啲真系睇准时机到一个位咧，睇啱咗某一类型嘅股份咧，跟住之后见到有个升势，又可以做下一步嘅部署。今次咧 ，Nvidia 点石成金咧，其实即系多对唔少嘅股份咧，有一啲即系出口术咧，令到个股价都有爆升嘅表现噶啦。即系嗱，2025年头先都讲啦，2025年嘅年尾嘅时候，就首先对 Intel 啦，咁啊都有一个即系话会相有一啲合作嘅規計劃出嚟啦，跟住就有 Nokia 啦，然後咧有 Coherence 啦，之後而家就Marvel 啦、MRVL 啦咁等等。咁但係留意翻有另外嘅聽眾喺度話，係咪可以推曬啲退休金落去？喂，唔好，
4: 喂，冷靜啲 ，OK
3: 啦，
4: 唔好將個投資組合一籃子放曬去股票。
3: 應該你

0: 哋未必系会真系会咁样嘅，但系我睇到呢句咧，我都要掹一掹大家，唔好
1: 系啦，要小心啲啦。因为始终我都要同大家去讲一讲，留意翻就首先睇下个利率个转向先，咁就睇下六月中嘅时候阿沃森讲啲乜嘢。第二咧就系都要留意翻咧，其实依家个债市嘅回报率都相当之唔错，因为其实你见到一啲美国嘅大型嘅 AI 公司咧，其实佢哋依家都譬如好似 Google 啊、Meta 嗰啲发五十年期嘅债息噶，即系嗰啲。依家佢哋发咁长年期嘅债息去筹钱去支持翻佢哋个 AI 发展咧，所以依家其实你见到美国啲长年期债息咧唔会跌得好低嘅，即系最少都有四厘嘅回报。如果真系要迎接翻呢一个突然间嘅再加息或者利率收紧咧，咁我觉得你有少少 position 落翻去债券市场会比较好，就唔好一篮子放喺股票市场。所以大家都要小心量力而为，知唔知 ？OK，
0: 系冇错啦，咁样。系啦，见到有观众即刻和应翻，如果好啦，你哋自己喺个留言区度自己倾偈啊。跟住之后咧，我哋又可以睇下另外嘅资产啦，因为咧我哋经常都揾 Kimmy 去讲一讲关于即系金方面咧嘅一个表现嘅。咁既然你啱啱都即系公司都开咗个传媒发布会啦，咁样不如都同大家 update 下，即系以防有啲观众们咧、听众们咧。miss 咗未听咁样，睇下金方面咧又会唔会又有一个比较大嘅趋势出现？
1: 系咁啊，清一清喉咙先，负责讲金嘅时候系啦，
0: 睇下买唔买得过先。
1: 系啦，金暂时等一等先，但我哋今年下半年继续睇好黄金咧，个目标价去到每盎司$5,600嘅。咁点解金要等一等咧？咁其实嗱，开翻个技术走势，现货金嗰方面咧，其实都大机会再测试翻每盎司$4,404呢一个位置嘅。咁金当然就等紧几样嘢先至可以有一个明显嘅爆发力啦。首先第一，其实金价跌翻落嚟咧，都明显咧见到个市场流动性咧系有一个逐渐收紧嘅情况，或者市场系觉得嚟紧下半年咧个利率可能会稍为有一啲嘅气氛上嘅收紧嘅。咁所以见到咧金价咧都已经由今年一月嗰方面啦，最高位接近$5,600嘅每盎司美金呢啲位置咧，逐渐系有一个回调嘅。依家应该会形成一个双底4404嘅，咁依家暂时做紧4441，咁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再静待先，唔好太急呢一个位咧就系买住。咁所以都系继续要睇下阿沃森讲啲乜嘢啦，同埋睇下啲美国嘅经济数据。最近其实见到啲美国嘅经济数据嗰方面咧，就做得开始有少少嘅逆转，唔系咁好。譬如见到美国嗰个 GDP 嘅国内生产总值嘅增长，原先咧市场系预期2%咧，佢比前值嗰2%系下调咗，系1.6%嘅。咁再加埋咧，就系个四月份嗰个嘅消费信心指数咧，都系有所轻微下调。咁所以可以睇埋今晚美国公布嗰个 PMI 嘅数字，同埋礼拜五最紧要嘅非农数字，睇下沃森讲乜，咁就可以睇翻咧对于利率嘅暗示咧，对金价会唔会有啲支持？咁但系点解喂 Kimmy 你睇？到5,600先嗱，咁几样嘢嘅。首先第一咧就系、是最近咧我自己嘅睇法咧都系即使
0: 20秒
1: 哦，即系我自己觉得咧就系、因为依家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咧佢依家就任啦，咁始终咧佢嘅任期有4年啦，咁依家就系1年啦，咁已经咧喺嗰个嘅政治嘅纷争嗰方面比较多咧，所以持有呢个金价咧其实系一个几好嘅选择咧，系可以避险嘅。同埋最近我见到咧喺一啲嘅 ETF 市场里面咧都出咗一啲黄金嘅 cover call 嘅，亦系有派息，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咧喺依家呢个波动市嘅方面啦，横行格局嘅时候咧可以持有呢个 ETF 嘅 cover call 嘅。
0: 哇，最中意呢个 rap 啊！好啦，今日嘅节目去到呢度，拜
1: 拜。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黄昏六点，
4: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六点钟新闻财经。
9: 现在由谭伟志报第一节详尽新闻。强烈热带风暴蔷薇吹袭日本，狂风暴雨造成大约60,000户家庭停电，从九州到关东地区相继传出灾情，包括山泥倾泻、建筑物损毁等。蔷薇今日清晨登陆和歌山县南部，夹带破纪录的暴雨和强风吹袭多地，其中三重县在24小时内录得超过500毫米雨量。暴雨引致河流水位上涨，

0: 流经和歌山县的古座村发布最高级别的第五级泛滥特别警报，东京亦都有多条河流的水位上涨至泛滥危险级别，发布了第四级泛滥特别警报。日本西南部、中部和东部八个县大约370,000人已经接获撤离警示，长眠亦都导致交通大乱，今朝有近900个内陆和国际航班取消，数以万计旅客受到影响，新干线在九州和西日本部分地区服务延误。 JR 东日本就说东京地区部分列车暂停服务，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平台表示已经指示相关部门采取灾害应急对策。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双方对话持续，但没人知道走向。与此同时，双方爆发停火以来最激烈的交火，伊朗攻击美军第五舰队在巴林的总部，以及美军在科威特的基地，报复美军袭击一艘伊朗邮轮。美军就攻击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通讯塔。金以文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攻击一艘邮轮，说这艘悬挂博茨瓦纳国旗的空载邮轮当时正在经国际水域驶向伊朗石油枢纽哈尔克岛，但是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拒绝服从美军的指令，最终一架美军飞机向邮轮的机舱发射一支地狱火导弹，令它失去航行能力，阻止邮轮驶向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其后袭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说是回应美军攻击邮轮以及违反霍尔木兹海峡规则的行为。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表示，美军击落三架无人机，说这些无人机的攻击目标是当时正在区内水域航行的民用船只和海员，又说美军针对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上的通讯塔发动自卫性质的空袭。美军的行动触发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攻击美军第五舰队在巴林的总部，以及美军在科威特的基地报复。巴林和科威特的防空警报不断响起，多处传出爆炸声。革命卫队声称击中第五舰队的总部，美军否认，说伊朗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袭击，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支弹道导弹，但是所有导弹都没有命中目标，其中两支射向科威特的导弹未能够飞抵目标区域，或者在飞行途中解体，三支射向巴林的导弹遭到拦截。美军随后表示，伊朗向科威特发动另一波无人机袭击，但是都未能够命中目标。美军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资产损失。今次是美伊停火以来双方最猛烈的一次交火，两国在谈判方面亦未见有新进展。伊朗传媒引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报道，伊朗和美国就谅解备忘录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暂停几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批评报道虚假和错误，强调美伊对话一直持续推进，又说没人知道未来谈判的走向，但是他已经向伊朗表明，无论如何现在是达成协议的时候。特朗普早前接受访问，被问到几时能够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回应说应该会在未来一个礼拜内完成，现时仲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参议院一个听证会上亦表示，同伊朗仍在谈判，伊朗已经同意就核计划的一些内容展开磋商，但是他不确定几时能够达成协议。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0: 巴林和科威特指控伊朗持续对他们发动攻击。巴林国防部发声明表示，军方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三支来自伊朗的导弹和多架无人机。声明谴责伊朗继续针对巴林采取敌对行动，袭击巴林的民用目标，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军方将会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做好应对准备，维护国家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财产。科威特国防部就表示，科威特国际机场一号航运大楼遭多架无人机袭击，损毁严重，亦都有多人受伤。受事件影响，民航部门已经暂停机场的飞机升降，并暂时关闭领空。科威特国防部表示，正是同相关部门密切关注局势，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事态发展，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 一对男女声称在家分娩但是男婴，但拒绝提供 DNA 证实血缘关系，两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警方在网上留意到一对港人父母声称在家分娩之后未有带男婴到医院接受

0: 身体检查，冇向入境处申请出世纸，并且拒绝提供血缘关系证据。考虑到在家分娩期间会面对嘅复杂同严重问题，会直接影响婴儿生命危险，加上婴儿冇身份，对健康同福利构成影响。警方怀疑两人疏忽照顾儿童，寻日喺长沙环拘捕两人。目前两人已经同意被检取 DNA 样本，以核实男婴身份。社署表示已经将男婴送到明爱医院接受身体检查，并向法庭申请保护令。法庭今早指示将男婴送到收容所接受专人照顾，以保障安全。社署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科高级社会工作主任李永思话，将会为男婴订立合适嘅福利计划同埋照顾安排，并向法庭提交报告。
1: 咁因应咧怀疑儿童咧系被疏忽照顾啦，所以我哋咧就向法庭申请咗保护令，以保障当事儿童嘅福祉。咁喺今早咧，法庭已经指示咗咧，将儿童咧送往收容所，以保障咧儿童嘅安全。所以大家咧可以放心，我哋而家咧有专业人士咧照顾紧佢。社会福利处咧，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科咧，会与有关嘅人员咧，就即系有关嘅人士会面啦，同埋搜集各方嘅资料，包括可能佢哋嘅家庭背景啦，有关人士嘅身份同埋关系啦，以及儿童嘅照顾状况等等，并且咧会以相关嘅专业人员咧去进行一个多专业嘅个案会议。我哋咧会为儿童订立合适嘅福利计划同埋照顾安排，并且咧会向法庭咧提交报告。
0: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连同自行分配学位阶段，近九成四人获派头三志愿学校。在油麻地一间小学，朝早有多个家长在门外排队等候叩门。有家长说，教育局错误发出的派位结果和今日的结果一致，没有影响叩门部署。资助小学校长会说，局方提早发放派位结果短信，对叩门的影响不大。梁雪莹报道。
2: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今日正式公布，今年有16000多人参与统一派位，约14000人获派头三个志愿的学校。连同自行分配学位阶段，近九成四人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家长需要在下个星期二和三去到获派学校办理注册手续。在油麻地一间小学，朝早有多位家长在门外排队等候叩门，希望为子女申请候补学位。有家长就说，虽然个女获派区内第一志愿学校，但就更加心仪另一个校网的学校，所以跨区叩门。而昨日教育局错误发出的派位结果和今日获发的结果一致，但由于一早已经计划叩门，对他们的部署并没有影响。亦都有家长话，小朋友获派第五志愿，同寻日收到嘅结果一样，事前都有做心理准备，已经提早准备好叩门所需嘅文件。教育局寻日因为系统操作出现偏差，错误发出派位结果短信。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喺电台节目话，局方嘅通报迅速，相信下个月中一派位结果唔会再出现同样情况。并强调提早发放短信对叩门的影响不大。
3: 一般学校呢，其实在五月份的时候应该都将有关的叩门申请呢摆了上网。咁而里面都写得好清楚是几时先收表嘅。咁所以正式来讲呢，都应该是呢几日先收表。咁所以佢唔会昨日提早一日嚟交表㗎囉。而且我哋啲幼稚园家长而家都好醒目嘅，好早之前呢已经预备定所有嘅工作。
2: 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就话，教育局处理事件的反应迅速，达到止蚀的作用。
4: 昨天教育局的反应快，即刻就澄清没这个事情，就搞错了，但不用理了。同时也都是通知学校，就是你不要去做扣门的申请，就是起码止蚀。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个 system 是就是个内部的设定有问题，到底是人为在输入设定的时候出问题呢，定还是那个 system 太旧了，搞到他自己出错呢？这个希望教育局的危机处理小组呢，就在这里再深究下去。
2: 对于有校长反映，昨日有家长去到学校要求领取叩门表格，申请候补学位，邓飞就说先到未必先得，不用担心会有不公平的情况。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访问哈萨克最后一日，到访中亚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见证香港理工大学以及教

0: 育大学和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进一步拓展两地院校之间的合作。李家超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指出，持久繁荣需要跨越国界的知识和人才共享，而一切都始于教育。他说，去年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成为亚洲首例，具有里程碑意义，亦都体现一带一路倡议之下推动高等教育合作的共同成立。他说，再有两间本港大学和对方签署合作备忘录，能够深化学术和研究合作，加强两地之间的人民交流。代表团今日将会转到乌兹别克继续访问行程。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正是筹备将雇员再培训局升格为技能提升局，会因应市场需求提供更多涵盖 AI 应用等技能为本的培训课程。孙玉涵在立法会大会表示，局方正是全面分析 AI 对劳工市场不同行业和职位的影响，结果会纳入人力推算中期更新，预计今年第四季公布。而教育局推行的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将会在2728年度开始更优先纳入 AI 相关课程。选委界议员庄家斌关注，升格后的技能提升局会不会设立青年专项 AI 培训津贴。孙玉涵说，技能提升局会为就业挂钩的课程提供津贴，当局亦都即将提出修例，将来会有更大空间提供不同形式的津贴。
1: 技能提升局将来做的工作呢，譬如 AI 的课程呢，就当然技能为本啦。我们相信呢，有些可能会比较针对年轻人的。至于个津贴呢，都请大家放心，现在的雇员再培训局，即是将来的技能提升局，对于一些就业挂钩的课程呢，我们是会有津贴的。随着我们改例之后呢，是不是这种津贴的提供可以将它扩阔一些呢？未来我们其实很快会有条例会来改的。改完之后呢，技能提升局呢会有多一些的空间，可以设置不同方式的津贴的提供，就希望更好可以贴合市民，尤其青年人的培训需要。
0: 本港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314亿元，按年升8.6%。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话，数字连升12个月，反映零售市道已经见底，而访港旅客增加、本地楼市平稳发展以及股市较为坚实，都对市场信心和气氛有所支持。邵家辉在本台节目指出，市民 book 上消费和跨境网购盛行，令到部分传统行业，尤其是没有网上商店的零售商面对一定挑战，加上租金和薪金压力，单靠实体零售店难以和网购竞争。人称King Sir的戏剧大师钟景辉朝早在家睡梦中安详离世，享年89岁。家属发文表示，钟景辉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后续的丧礼和追思安排有待落实细节之后再作公布。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对钟景辉辞世表示哀悼，并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他说，钟景辉多年来执导和演出不少经典舞台剧，包括《梦断城西》、《剑雪浮生》以及《相约星期二》等，亦都曾经参演多部电影，为港人留低宝贵的集体回忆。他并曾经任教香港演艺学院，培育无数知名艺人，他的离世是香港演艺界的重大损失。艺术发展局对钟景辉辞世深表惋惜，赞扬他推动艺术入屋，让舞台剧艺术雅俗共赏，对普及香港戏剧艺术居功至伟。钟景辉纵横舞台和影视界超过半个世纪，1983年开始出任演艺学院戏剧学院创院院长长达18年，并曾经在多间电视台参与台前幕后工作。2013年获特区政府颁授银紫荆星章，表扬他对演艺界的贡献。他在2016年患上大肠癌，其后康复，2018年开始淡出幕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转头回来有财经新闻。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

0: 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 海环嘅叶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海环嘅叶优质服务中心。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国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5: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6: 冇错。而家你妖财买卖美股，着数多咯咯，佣金唔使一味线，息后之收4厘7，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粮股万年添！快啲下载妖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7: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妖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8: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9: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0: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8: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1: 6点钟新闻财经，
12: 以下是一节财经新闻。港股下跌，恒生指数上日重返26000之后，今早低开85点，并持续向下，最多跌过468点，收市报25633点，跌405点，大市成交3229亿。医药股下跌，药明生物跌7%，系跌幅最大蓝筹。石药集团跌4%，百济神州、汉森制药、信达生物以及中新制药都系跌超过2%。新经济股下跌，美团跌近6%，腾讯话未能确定几时推出微信 AI 代理，股价跌3%，阿里巴巴跌3%，快手旗下可灵 AI 据报目标明年来港上市，股价跌4%。汽车股普遍下跌，比亚迪跌3%，理想跌4%，小鹏跌50%。晶片股上升，中芯国际升1%，华虹半导体升2%。ASMPT 升1%， AI 模型概念股上升，智普升3%， Minimax 升1%。国企指数收市报8196点，跌166点。内地股市上升，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4083点，升8点，升幅0.22%。深证成分指数收市报15704点，升113点，升幅0.73%。沪深300指数收市报4938点，升24点，升幅0.49%。欧洲股市早段下跌，英国富时指数最新报10344点，跌29点，跌幅0.28%。德国 DAX 指数报24867点，跌257点，跌幅0.98%。法国 CAC 指数报8183点，跌25点，跌幅0.31%。 SpaceX 上市在即，据报公司最快星期三确定 IPO 条款，目标定价每股

0: $135，将会出售超过5亿股，集资额750亿美元，将会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新股。方荣辉报道。
1: 富商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及人工智能公司 SpaceX 上市在即，路透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目标定价是每股$135，将会出售5亿5560万股，集资额750亿美元，将超越沙特阿美2019年上市时的294亿，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招股 IPO。彭博就报道 ，SpaceX 计划最早当地时间星期三下午确定 IPO 条款，会在更新的文件中披露价格区间和计划发售的股份数量。公司可以在文件公开15日后正式开始市场推介路演，如果在路演开始前一晚确定条款，可以令投资者有更多时间评估，尤其考虑到 SpaceX 的路演时间相对较短，而且最早可能在6月11号定价，但相关时间表亦都可能延后几日。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话 ，SpaceX 正系同华尔街大行谈判，希望将上市费用降低至极低嘅0.75%以下。呢、这个数字只系代表基本费用，未计算其他酌情奖励。而过往投行对于规模庞大嘅 IPO， 相关费用通常会高于1%。SpaceX 早前在公开文件中披露，预留最多5%的股份给部分员工和他们的亲友认购。彭博引述文件报道，超过1000名现任和前任员工联合和财富管理公司谈判，以争取显著更低的费用以及复杂的悭税金融产品。员工的团队已经检视超过20间财务顾问和私人银行，目标是将所有管理资产的费用比率控制在 0.5% 以下，而不是传统的 1%。 SpaceX 今次发行由高盛、摩根士丹利、美银、花旗以及摩根大通等18间银行合作推进，股份预计在纳斯达克以及纳斯达克德州交易所上市，股票代号是 SPCX， 据报目标估值大约$18,000亿。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国际能源署 IEA 警告，全球石油库存快速减少，若果情况持续，在北半球夏季需求达到高峰前，石油库存可能减少至历史低位。国际能源署石油工业与市场部门主管博索尼说，即使美伊达成协议，最快要6至8个月时间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若果形势恶化，国际能源署可能需要再次协调紧急释放石油储备，不过只能暂时缓和供应紧张的情况，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由于供应缺失的规模非常大，必须在需求方面作出调整，例如高油价迫使消费者减少使用，直到供需重新取得平衡。他强调，国际能源署目前未有讨论进一步释放储备，因为3月启动的4亿桶释放行动中，仍有大约一半数量尚未真正进入市场。高盛预计，若果霍尔木兹海峡几乎完全关闭，同时美国商业柴油库存继续以近期的速度下滑，库存水平至到8月可能触及只能够维持20日的关键临界点。高盛说，过去8星期美国石油库存出现史上最大跌幅，柴油库存已经降至2003年以来最低。美国能源资讯局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22号柴油供应量只是能够维持大约28日，低过1月底的36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说，中东冲突影响能源供应，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压力，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下调 0.1% 至 2.8%， 较去年的增幅 3.4% 有所放缓。至于明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是 3.1%。 组织在最新一份经济展望报告中说，今年初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金融条件较为宽松，贸易紧张局

0: 大緩和，全球經濟表現好過預期，但中東衝突擾亂能源運輸和供應，推高能源和關鍵工業品價格，加劇通脹壓力，削弱市場信心，拖累家庭消費和企業活動。組織警告，動盪持續的時間越長，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越大。如果相關擾動持續至明年，全球經濟增長將會進一步下調。組織認為，各國應該加强供应链韧性，尤其要推动能源供应多元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短期内可以加强战略能源储备协调，实施临时性需求约束措施，缓和能源供应紧张带来的冲击。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透露，年来至少有一间哈萨克主权基金旗下的企业来港上市。另外，据报人形机器人公司帕西尼以及快手旗下的可灵 AI 都计划在本港上市。方永辉报道。
1: 本港今年头四个月新股集资额按年增加六倍至1514亿，排名全球第一，不少内地和海外企业继续部署来港上市。正在中亚访问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透露，年内至少有一间哈萨克主权基金旗下的企业来香港上市。他说，哈萨克有很多企业是国家控制，包括石油、电信、矿业等领域，相关企业如果私有化，就可能选择在香港上市，因为他们见到香港资本市场的成功，可以协助企业举债融资，当地企业对来港上市有需求。内地科技方面，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由比亚迪和京东支持的人形机器人公司帕西尼正是同银行就潜在首次公开招股 IPO 推进工作，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向港交所提交上市申请，上市事宜仍在讨论中，规模和时间表等细节尚未最终确定，帕西尼的代表拒绝评论。帕西尼在三月的一轮融资中集资超过10亿人民币，公司估值超过100亿人民币。公司官网介绍，产品线覆盖传感器核心零部件至人形机器人整机制造的全环节，并已实现批量商业级交付。客户涵盖智能制造、康养医疗、工业生产以及消费电子等重点领域。内地传媒报道，快手旗下的影片生成业务可灵 AI 正进行自分拆以来的首轮融资，亦都是可灵 AI IPO 前的融资，投资前估值是180亿美元。据悉，可灵内部目标出年年初递交港股上市申请。另外，今日上市的月唇及微生物蛋白生产商首钢朗泽开市报28元，较上市价14.6高91%，早段高见29.98，低位18.02，收市就报21.06，较上市价高44%，一手账面赚1292元。股份以招股价范围下限定价，每手200股，一手中签率2%，认购1000手先至稳获一手，所得款项净额4亿8646万。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本港私营经济活动恢复扩张，标普全球公布本港5月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 50.4， 是三个月以来首次重返扩张区间，按月升 1.8， 新增订单由跌转升，出口订单增长是三个月以来最明显，但是本地需求低迷，整体销情持续受压，积压工作量的跌幅有所收窄，就业人数下跌，但是跌幅不大，投入成本仍高，采购价格升幅创2021年12月以来最大，尤其是燃油相关产品，企业为刺激销量而减价，产出售价的升幅收窄。企业继续睇淡未来一年经营前景，但悲观情绪已经是三个月以来最低，主要受价格高企、关税政策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影响。 强积金顾问 GOM 公布五月强积金回报率 2.9%， 相当于人均赚9886元，年初至今回报率 7.2%， 相当于人均赚23628元。五月股票基金投资回报是 3.8%， 当中亚洲股票基金表现最好，回报率 10.9%， 大中华股票基金回报 5.4%， 在股票类别中排名第三。不过港股相关基金录得亏损，香港股票基金和追踪指数的香港股票基金五月分别亏损 0.9% 和 1.7%， 是表现最差的股票基金。至于五月混合资产基金回报是 3.3%， 固定收益基金回报 0.2%。 GOM 执行董事陈瑞龙说，在科技和算力竞争下， AI 投资周期和盈利预期大幅上升，记忆体和 AI 基础设施等仍然短缺，属真实需求。在这个背景下，亚洲基金暂时成为今年最大赢家，年初至今的回报超过 29%。 另一间强积金研究机构积金评级就说，五月的强积金投资回报是 2.9%， 年初至今回报 7.22%， 是自2017年以来同期最好表现。五月的投资收益大约474亿，相当于每名成员平均获利9885元。年初至今，强积金累计投资收益1130亿，日本股票和亚洲股票继续领先，市场对台湾和南韩科技股的兴趣持续。这次财经新闻报道完。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3: 黄昏6:33，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
4: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5: 楼市最前线，
6: 李石宏
7: 同大家睇中荃湾海之恋，一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海之恋八座，中层私室，售面积391尺，一房望海景嘅单位，成交价800万，售面积平均尺价20460元，业主2017年用670万一手买入，九年之后转手，全面赚130万离场，升值近20%。五月份荃湾区大约120宗嘅二手成交。
5: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8: 上嚟咧，體驗一個護理嚟嘅新嘅嘢嚟嘅，我哋研發咗好耐嘅，而且咧係效果好。
9: 因為咧而家濕啊嘛，就會有啲頭油啦，同埋啲頭髮好扁嘅。呢一個療程咧，最緊要係幫大家咧係平衡個油脂。即系话唔系净系去头油，而系咧平衡个油脂分泌，因为你冇头油又唔得，你太多头油又唔得，咁所以咧帮你平衡咗个分泌嘅时候咧，咁变咗你头发就可以 keep 住清爽，同埋 keep 住咧养翻好啲头发啦。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556682999咧，就已经可以体验一次呢个头皮抽湿机嘅疗程嘅。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系哦，我觉得我个头皮好湿好油嘅话咧，我哋就会送埋一支控油止痒嘅旅行装俾你用。
10: 余光的宽容，凭 重新睇健康。
11: 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2: 头发的事。

0: 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由新城学院主办，汤 Sir 谭志强主讲，
2: 日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日星期六朝十晚四，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
3: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并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汤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查询详情 ，WhatsApp 9829-2344 9829-2344，或上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告。
1: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顶展公布三月底为止年度业绩，全年可分派总额下跌6.4%。集团强调全年物业净收益胜过预期，并且表示会考虑在适当时机出售资产和回购股份。业绩公布之后，有大行唱好，美银美林认为领展的业绩符合预期，只令人鼓舞的是领展香港零售即期租金和租户销售已经趋向稳定，支持到公司2028年的起租金恢复增长。美银美林又说，除了近期出售的新加坡

0: 场所得资金将会用于15亿元的回购之外，管理层亦都有透露，有活跃的资产出售管线，非核心资产占了组合的 5% 到1成，可望支持进一步回购。名人美林又引述管理层表示，有信心维持2027年稳定的净收入和每基金单位分派。花旗就指出，香港和内地的零售续租租金出现负增长，导致整体物业收入净额下跌了 3.7%， 不过上财年的融资成本下降 6%， 加上一般及行政开支悭了 9%， 抵消部分跌幅。对于出售非核心资产并且将资金用于回购，李昂就分析这个资本再循环的策略对每基金单位分配和股东回报具有增值作用，但由于每基金单位分派预测下调和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导致要求股息收益率提高，领昂将目标价由49.2下调到48.5。美银美林就说，领展业绩符合预期，上调目标价2元去到46元，以反映中期每基金单位分派预测上升的利好因素。大行报告完毕。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2: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91华润啤酒。华润啤酒2025年盈利33.7亿人民币，按年倒退 28.87%， 每股盈利1.04元人民币。盈利减少主因白酒市场需求疲弱同埋商誉减值28.7亿人民币。2025年全年派息1.02元人民币，按年增加 34.34%，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7.9855万人民币，按年上升72%。预期每股盈利1.79元人民币，折算港币1.97。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1.0986人民币，按年升 7.6%， 折算港币1.2008。股价走势上，2024年9月10月出现大波幅之后，整体进入徘徊上落情况。去年2025年第一季之后，区间上落的高位向下移，有些股价已经是随正的了。2025年3月高位29.5到，9月高位27.8上下，11月高位28.5左右，今年2月高位27.2多些，低位就多数落在22.5至23元咁上下。以23元买入有效期至7月2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1.6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25厘。2015年华润啤酒正式改名，前称华润创业。2024年市盈率是改名之后新低 13.9 倍，去年市盈率 19.28 倍至 26.85 倍，股息率3.7厘至5.15厘。股息率5.15厘是改名之后最高。以整体横行区顶部水平 29.5 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4.9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09厘。以买入价跌 10%， 20.7元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4: 收到可疑来电，不知听不听好？为了提高用户警觉性，现在在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的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的语音提示，
5: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4: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不要随便接听，亦不要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6: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0: 卓越银行多货币扣账卡品牌大新银行，
7: 非常荣幸再次获得这个奖项，我们会继续以客为先，不断优化大新多货币 Mastercard 扣账卡，让客户随行随赞。
6: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8: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9: 人生不会事事如意，在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的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这个是公益金及时雨基金的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10: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点至11点。 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11: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无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12: 银色旅途，
13: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8:00，新城资讯台。
12: 银色旅途。
13: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4: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3: 砖头事务所
14: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3: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4: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4: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3: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15: 最大规模的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16: We are ready.
17: We are ready too.
15: 4年一度的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18: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19: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18: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19: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日起，
18: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0: 国家情理。
1: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潘三系典型嘅小吏。
2: 之前嗰集咧，我哋就喺度讲紧呢个《儒林外史》里边潘三同埋阿康超人嘅关系啊。咁啊，康超人发现咗阿潘三咧犯咗好多罪行，当中有几件事咧同自己有关嘅，包括咗咧挑假印啦、拐带人口啦，同埋咧就去呢个学衙嗰度咧就做枪手代人考试。呢一件事甚至系康超人自己落手去做添。咁去到呢个时候咧，阿康超人咧就觉得啊，要同阿潘三撇清关系啦。点解咧？因为康超人觉得自己而家呢个时候咧就已经系秀才，仲系贡生，即系话咧一个优质嘅秀才，即将系可以考到举人噶啦。咁所以佢就要向呢个科举发展。咁但系之前同阿潘三有咁多呢啲非法嘅勾当咧，咁就佢唔想俾人知。咁首先第一件事啦，就系阿潘三点解能够做到咁多非法勾当咧？就因为原来佢系一个小吏嚟嘅。小吏系咩咧？其实即系话佢未正式系官，但系咧佢都唔系衙役，即系佢唔系低下阶层。佢其实咧系官派出嚟，或者系官再请翻嚟嘅外判工。咁而呢啲外判工咧，其实系有好多执行嘅能力嘅。咁又要靠阿潘三做好多工作啦。咁呢个时候咧，阿潘三就已经好多证据俾人揸住咗，咁咧就要求啊，就系监里边嘅人咧去揾阿康超人，佢就觉得咧阿康超人应该嚟探下佢，大家一场兄弟啊嘛。嗱，大家喺呢度你会想象到一件事啦，就系潘三其实已经喺个死牢里边咧，就喺度困住咗啦。佢个人唔出得去，但系出边个世界。

0: 发生了什么事呢？他冚唪唥都知道。然之后他总是派人去找康超人，即是说这个时候呢潘三那个势力都不少嘢嘅。咁啊康超人呢就决定不去探监，他只是呢就同呢个中间人呢就叫他传话，你呢就正是帮我带一啲大饼入去俾潘三食啦，就证明咗我唔系抌得佢唔理。他就叫人同潘三讲，当我有能力嘅时候，我而家去考举人，到我个官位够大嘅时候呢，我就返嚟救你啦。咁嗱，康超人係咁讲啫，其实呢到最后呢佢都冇真係返嚟救佢，而潘三呢就一路都喺个监里面嘅。
1: 咁潘三嘅势力点解会咁大呢？
0: 潘三作为一个小吏，这个阶层呢好老实讲呢都可以话是崩坏咗㗎喇。因为如果我哋睇这个故事呢背景就喺明朝啊，其实呢佢都系写緊清朝嘅故仔㗎嘛。喺明朝嘅时候呢小吏呢都叫做有啲粮出嘅，即系大家都有薪俸。去到清朝嘅时候，尤其是呢喺康熙之后啊，所有呢一啲小吏嘅人工呢就扣起晒，钱银呢就攞出嚟做啲官嘅养廉金。小吏呢以后呢就冇钱出粮㗎啦。点样先至可以赚到钱呢？就要靠佢哋自己嘅手上面嘅权力啊去做一啲嘅非法勾当。咁而佢呢啲权力唔系佢一个人做喎，因为系成个阶层嘅人，大家合作咁样去做。咁你又谂下啦，当其时有啲咩嘢系要靠佢哋去做嘅呢？所有嘅文书工作主力都系佢做。唔好大家谂住啊，嗰啲官冚唪唥都系举人出身啊，或者系县官啊嗰啲咁。但系呢啲咁样嘅官位呢，其实呢就是做一啲决策上面嘅嘢。行政上嘅嘢呢，其实就系呢啲小吏嘅工作嚟。咁所以好多时候啲事情是否顺利啊，疏通下可唔可以快啲啊，甚至就佢有啲贩卖人口嘅事情呢，都系由小吏去執行嘅。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5: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是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6: 易醒啦，
5: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四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3: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4: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0: 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晚上七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一对男女声称在屋企分娩诞下男婴，但拒绝提供 DNA 证实血缘关系，涉嫌忽略照顾儿童被捕。男婴被送往明爱医院接受身体检查，没有表面伤势。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去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士照顾，以保障男婴安全。警方说两个被捕人已经同意被警方检取两人和男婴的 DNA 作校对，核实身份。警方说考虑到被捕人在家分娩期间可能出现问题，会直接影响婴儿的生命危险，加上男婴无身份，会对健康和福利构成影响。两个被捕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目前仍然被扣查。社署说已经为男婴向法庭申请保护令，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到收容所，署方将会为订立合适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向法庭提交报告，并按法庭指示执行计划。至于两个被捕人声称另一个女儿在瑞典被接管，入境处说正向瑞典政府了解情况，包括女童在当地的身份以及被接管的后续安排，处方会视乎瑞典当局的回复作适当跟进。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率领师生研学团到新加坡期间，怀疑同当地保安起争执，并以粗言责骂保安员。学校法团校董会发声明说不接受李卓卿的辞职申请，法团校董会按办学团体指示即时解雇他，免去他一切职务。声明说办学团体确认李卓卿上个月22号在新加坡交流团期间的粗鄙行为严重违反教职人员的专业守则，行为不单止破坏学校声誉，亦都贬损办学团体多年来兴学育才的功劳。法团校董会上个月28号收到李卓卿的辞职信，要求生效日期是8月31号。校董会认为如果李卓卿在相关日期前仍然任职校长，将严重影响学校正常运作，令校内师生不能够尽快重新前行。办学团体商讨之后指示法团校董会即时将他解雇。声明说校董会就李卓卿在新加坡的粗鄙行为引起不安，向香港和新加坡各界人士衷心致歉，将成立专责团队重新检视学校的行政和人事管理等等。一个非华裔男人虚报在红磡遇袭和被劫，他涉嫌浪费警力被捕。警方下午接近三点接获一个36岁非华裔男人报案，声称在浙江街13号慈恩学校对开公园被五个男人袭击，抢走一条约值35000元的金链和一个内有2000元现金的银包。那个男人报称不适，清醒送了去伊利沙伯医院检查。警方调查之后相信事件是虚报，那个男人涉嫌浪费警力被捕，目前被扣留调查。强烈热带风暴蔷薇吹袭日本，狂风暴雨造成大约60000户家庭停电，由九州到关东地区相继传出灾情，包括山泥倾泻、建筑物损毁等等。蔷薇今日清晨登陆和歌山县南部，携带破纪录的暴雨和强风吹袭多地，其中三重县在24小时之内录得超过500毫米的雨量，暴雨引致河流水位上涨。流经和歌山县的古座村发布最高级别的第五级泛滥特别警报，东京亦都有多条河流水位上涨至泛滥危险级别，发布了第四级泛滥特别警报。日本西南部、中部和东部八个县大约37万人已经接获撤离警示。蔷薇亦都导致交通大乱，朝早有近900个内陆和国际航班取消，数以万计的旅客受到影响。 伊朗同美国爆发停火以来最激烈的交火，伊朗攻击美军第五舰队在巴林的总部，以及美军在科威特的基地，报复美军袭击一艘伊朗邮轮。美军就攻击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通讯塔。伊朗外交部发声明，强烈谴责美国袭击伊朗邮轮和通讯塔，批评侵略行径不单止违反停火协议，而且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又谴责美国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侵略伊朗，直指科威特和巴林应该对这些行为负上直接和明确责任。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31度，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中信银行国际带给你最新汇价。
3: 一至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71，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0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81。
0: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5: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6: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7: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8: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2元，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9: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10: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1: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点至8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12: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1: 逢星期五中午12点50分，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13: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13: 一路生活。
1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5: 新城财经台，
16: 继续开市，
17: 师傅讲港股，
16: 主持黄伟杰阿卡。
18: 欢迎大家收听，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今日礼拜三，咁啊，一阵间师傅就会再同大家解答股票市场上面唔同嘅个股啦吓。咁啊，喺解答之前咧，同大家去讲一讲先。大家咧，有冇成日咧喺呢一个平台上面啦，即系做交易嘅时候咧，咁啊写住港股免佣，但系咧都有一啲平台费咧就会被收取咗咧咁样。咁啊，今次咧就带嚟一个优惠俾大家吓。咁啊，呢个平台叫做 Weboo 啊。咁啊。Weboo 就是做到港股、美股真正的零佣金、零平台费，连期权都在活动期间是零收费的，绝无任何隐藏收费，交易成本直接降到至低。现在来 Weboo 开户可以拎高达100,000元的限时奖赏，只要开户成功满足指定的条件，就有高达100,000元的大利是，还有转仓的优惠，可以享有可以享有高达2,500元的手续费，实报实销添啊！咁啊，而且仲会提供免费的美股 Level Two 即时报价啦，买盘卖盘成交记录咧都可以睇得一清二楚，而且五个交易日24小时咧做到全天候式的交易啊！无论是朝头早定系深夜啦，想几时玩几时 trade 咧都冇时间限制。美股咧美元咧，仲有孖展年利率低至4.75%，杠杆咧就更加抵玩啦。Weboo 咧喺美国系一个大品牌嚟嘅，全球有14个地区都有业务啦，仲系纳斯达克上市嘅公司嚟添。咁啊，所以喺安全啦同埋规格方面咧，大家都可以放心啦。咁啊，呢个限时奖赏咧，大家可以即刻把握机会啦。咁啊，上翻我哋MBO TV 啦、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啦、Facebook 上面咧，我哋个画面左手边咧都会有个 QR code 同埋留言区咧都会有个 description box 嗰度咧有 link 俾大家去即时开户享用呢一个优惠嘅。咁而 Weboo 咧仲有一个叫做 H5 嘅快测小游戏啦，只要玩呢个游戏就可以用5秒啊计到大家之前究竟蚀咗几多冤枉钱啊。咁啊而玩完呢个游戏之后咧 ，Weboo 亦都会请翻大家饮杯咖啡添吓。咁啊活动同优惠咧受到条款同细则嘅约束啦，全港首家系根据翻对于香港25间主流嘅互联网券商同埋上市券商嘅公开价格资料嘅专项研究所得嘅 ，Weboo 系第一间将美股同港股交易咧嘅零佣金、零平台费作为标准收费啊，呢个咧就唔设有任何优惠期限同埋优惠条款嘅，而零收费就系指 Weboo 咧喺美股期权咧唔收任何佣金，亦都喺特定条件之下唔收平台费添。优惠同活动咧受到条款同细则约束，优惠收费咧有期限，直到另行通知为止啊。活动详情可以登录翻咧网站去了解更加多。好，师傅跟你打个招呼先。Hello， 师傅。
19: Hey， 大家好。
18: 是啊，刚才跟大家update 了和解答了很多我们网友们的问题的了。那关于最新的那一只3339啦，中国龙工啊，重复多次买入2.7，跟住之后目标价2.95，止蚀2.55啊，是啦，咁啊呢一个位置。跟住之后就已经要去到下一只啦，就是1898。中煤啊，
19: 中煤。
18: 頭先我哋搭過鉛礦啦，而家搭埋呢一隻。
19: 但係相對於神華同埋呢個鉛礦咧，佢就弱啲嘅，因為呢排我都有睇過。暫時呢幾日咧，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都係俾條50天線喺大概13.4嗰啲位擋住。不過如果你睇好煤炭股咧，唯一係即係佢會可能行得慢過其他咯。嗱，你睇翻。第一個移動平均線就俾條50天線擋住啦。RSI 佢就我睇翻1171，而家個RSI 有66。1088咧就係隻神話咧個RSI 咧就係61，咁佢得56，咁所以咧即係好似揸車咁啊，人哋行緊80米一個60米，你係30米，咁你自然邊個？數學問題啊，即係一個人用80米行，一個用60米行，一個30米行，邊個最快達到要去嘅目的地呢？
18: 80
19: 咪咯，咁你要用嘅時間耐啲咯。咁佢買咗未啊？
18: 佢未买嘅，佢就系想知道上望空间。
19: 嗯，上望就暂时礼拜一个高位13.7啦。如果能够升穿，企稳下一个目标就14.4咯。
18: 嗯，好啊，14.4。好，咁啊呢一只1898啊，中煤能源。好啊，咁啊之后下一只啦，就会系睇先921啊，海信家电。哦，
19: 好耐冇人问呢只啦，做家电嘅，但系走势好强喎，所以佢问都有道理喎。
18: 24.3有货啊，咁啊想知上望同止蚀。
19: 今日破创咗年内新高，睇下先啊。今日最高25.5，佢之前有个双顶喺26.7嘅，咁你当减少少就26.5啦。
18: 嗯。
19: 咁就佢廿几蚊买话，23.几啊？
18: 廿四个三，
19: 起码都封咗蚀本门先啦。用今日低位，今日低位就24.56，24.5嚟做止赚咯，即系起码唔会输俾佢咯。上边就睇下可唔可以再升近翻旧年嗰、那个双顶，我哋就保守啲，就定喺26.5。半的目标咯。
18: 嗯，好，46.5目标噶，好啊，咁啊，恭喜晒先啦。跟住之后咧，嗱，头先答咗呢一只细预价科技嘅啦。跟住之后175，唔系 ，sorry， 179啊，睇错咗，179。
19: 即系德昌电机。
18: 系德昌电机，现价想买翻。
19: 而家做紧一个平底三角形，但系咧，佢个。即系通常平底三角就系每个低位咧就去到50天线25蚊咧就见到暂时系有支持上，但系咧你见到明显咧就一个顶系低嗰个顶嘅，咁就250天线27.8有阻力。嗱，如果你睇多两三日好啲，我惊佢25蚊嗰个50天线同埋个平底三角形个底部会跌穿啊，跌穿就唔买得噶啦，就仲要再。

0: 再落噶啦，25蚊，所以你留意系唔系守得住吓。咁啊，如果守得住咧，上边上望就系条250天线，大概系27.8咁上下咯。
1: 好，27.8
0: 都有一成嘅利润嘅。
1: 嗯，好，27.8。
0: 但系就真系唔知25蚊嗰个平底同埋条50天线会唔会失手啊 ？RSI 就弱嘅，得45嘅啫。
1: 嗯，系。好啊，咁啊呢一只179德昌电机好，跟住6823啊，香港电信回到咩位可以加货？睇嚟个手头上已经有货啦，呢只就加唔加得过？
0: 呢排上个礼拜咧都见到佢试过跌穿条50天线就升翻上嚟，咁所以你hold咯，再等佢穿一穿条50天线，50天线而家就喺12蚊，如果穿一穿咧就。大概是11.85到11.9啦，
1: 系11.85到11.9。
0: 但你又唔好预佢回得多噶啦。
1: 嗯，好。咁啊，之后嘅话咧，如果要睇下中国电信嘅上网，诶，佢系咪已经历史新高？
0: 几时香港电信变咗中国电信？
1: 啊 ，sorry， 香港电信，香港电信，
0: 我哋系中国香港，
1: 系睇错名。系啦，佢系咪已经历史高位嚟噶啦？呢个我冇睇错嘅话。
0: 就佢嗰、那個高位上移咧，得好，即係佢嗰個上升通道唔斜嘅，因為呢啲都係屬於防守性嘅，佢唔係炒咩 AI， 唔會話即係升到好多嘅。咁你下一個目標咧，就大概係12.5咯，你預
1: 係
0: 即係按住佢一路個高位一路上移。好温和嘅一个角度嘅，好温和嘅斜度嘅上升通道咯。
1: 系咧，好啊，咁慢啲啦，呢一啲股份就咁样。跟住之后咧，我哋睇下呢一只2628冇货，都系一啲防守性，真系中国人恒守啊。2628冇货，咩位买得过？
0: 肉酸、哦，你最好睇多两三，因为今日连条五十天线都。跌穿同埋今日系创咗自呢一个31.84回落以嚟嘅新低，即系仲系延续住短期一浪低一浪嘅走势咯。
1: 嗯，
0: 咁因为上次嘅低位就系上个礼拜四27.82，你谂下上个礼拜四当时系恒指跌到247啊嘛，啱唔啱啊？
1: 嗯，
0: 穿过25000噶嘛，咁嗰日佢就27.82，而家恒指咧。是高过25000啦，仲喺25000以上，但系咧佢个低位就仲低过，即系佢系走势弱过恒指咯。我自己系咁样去界定强势、弱势同或者系同呢个同步嘅股份，就系去参考佢同嗰个大市嘅走势系跑赢啦、跑输啊，定系同步。咁如果按佢而家走势咧，就略为系跑输个大市嘅，咁即系弱势股啦。佢今日五十天线28蚊咧穿咗嘅，最低见到27.62，咁咧就佢有个上升裂口咧，就喺4月30号，而家就开始回补呢个裂口，咁个裂口咧就介于27.5至28.22，咁今日咧就差唔多补晒啦，咁你睇下去到27.5，企唔企得稳先啦？
1: 系27.5啊，好紧要。
0: RSI 就创咗几耐嘅新低啊！哇！如果睇 RSI， 如果你信 RSI 同埋信移動平均線咧，佢而家仲係一個下行嘅趨勢咯，即係可以買，但唔使急咯。
1: 嗯，好。
0: 因為可能仲會有再低啲位俾你買。
1: 好啊，跟住之後咧，我哋下一隻就睇下1888
0: 建滔積層板。
1: 建滔積層板睇下先，仲可以40蚊有貨，咁啊仲可以上網到幾多加貨？
0: 佢而家咧有啲升得多嗰啲，佢要加貨啊！
1: 係啊，佢想加貨，
0: 加貨廿天線咯。你見到佢呢兩日禮拜一、禮拜二都係跌近廿天線，有支持。如果你真係要加嘅話，廿天線而家咧就大概47.2，每日咧就大概話都1蚊1蚊升到急好快嘅。咁我諗。48蚊咯，
1: 嗯，48蚊加货啊吓，咁啊如果初次买入嘅系咪都系呢啲位置咧？睇下先，48蚊佢去到嗰个位
0: 置，唔系佢有货咧，你加得嚟，我觉得就算你48蚊，我觉得都唔系话佢系由即系3月低位18.几升上嚟。

0: 咁我驚即係話，如果佢進入一個確認進入一個調整期咧，就可能唔止，就算你48蚊，佢由58.8毫半高位跌落嚟，可能唔止跌10蚊咯，因為升成30蚊啊，唔係啊，40蚊啊，升咗40蚊啊。
1: 系，头先佢呢个弹差咧，
0: 就18.7升到58.8毫半，
1: 嗯，
0: 系短短三月到而家3个月嘅时间升咗40蚊，咁啊，你话有货谂住再加，因为你低30几蚊买，你加咗你计翻个平均价，你都仲可以定个止赚位啊嘛，都站喺一个不败之地啊嘛，系咪？
1: 嗯，
0: 但系如果你冇货，就真系要等佢调整深啲先直，我觉得先直博咯。
1: 系好啊。好咁啊，所以嗱，有货嘅先系48啊吓，咁啊，即系重要系呢位观众嘅位置，因为佢已经40蚊有货啦，咁你可能计翻，咁啊都仲系继续赚钱啊，咁啊上望，咁佢个止赚位我哋可以
0: 嗱，你40蚊有货，你48蚊加嘅话咧，就即系44蚊啦，嗰、那个平均价，咁你咪用46蚊做止赚咯，上边你可以不设。暂时不设俾佢，不设一个目标就俾佢再继续飘嘅。
1: 系好啊，好咁我之后咧，我哋嗱呢一只建滔啦，跟住之后咧就金丝穗啊，1548。
0: 但我今日睇过佢咧，有消息炒高之后咧，你睇个上影线几长，即系我都怀疑人生，怀疑自己话啲医药股系唔系开始想升咧？但系咧，你谂下佢个上影线长到今日冲到上15.6，收翻13.42，仲要低过个开市价，即系佢裂口升嘅。今日佢仲系有一升咧，升咗10.5%，系完全靠个裂口高开，因为有消息啊嘛。咁但系咧，高开之后冲高咧，冲穿条250天线14.7，但系收市咧就都系收翻落呢一个250天线以下一个。好长上影线嘅倒转锤头，加埋阴烛啊，咁咧就走势其实都系代表今日成交系大嘅，即系好多都趁冲高就出货嘅格局咯。咁佢买咗未啊？
1: 佢系喺12.2有货嘅，咁所以都赚紧。
0: 咁嗱，你可能你今日冇把握佢冲高，如果你冲高你沽咗啊，你都又即系随时可以买翻啦，系咪？因为今日最高15.6，同收市价相差咗2蚊鸡。而家咧，因为佢冇办法企稳250天线咧，我会以250天线大概14.6作为嗰、那个上望目标啦吓。咁、啊、就止赚位佢12.2买啊 ，sorry。
1: 佢喺12.2。
0: 12.2，咁我谂你用13蚊做止赚啦。
1: 嗯，好，13蚊，好啊。咁啊，呢一只。金丝水生物科技好啊，咁啊，跟住之后咧，下一只美格智能啊，3268，哦，佢今日买嘅，佢今日啊，24.86买，
0: 3268，好肉酸咯，走势都话而家唔系炒半身股，我觉得啦，散水，你谂下今日穿头破脚，收到差唔多接近全日最低位收。同埋今日低位23.3咧，又創咗一個近期嘅新低。啊，嗰日5月29日之大陰燭咧，由27.94插到落23.8咧，最低都係23.82。今日咧低位仲要見到23.3，又穿咗上個禮拜五嘅低位，兼跌穿埋條50天線23.8，同樣都係嗰個位。咁佢幾錢買啊？
1: 佢喺24.86啊。
0: 24.86，你我都我希望我錯啦，但呢排我真係覺得啲本身股有啲熄燈散水嘅格局，要等一段時間可能先再翻炒嘅。希望我睇錯啦，但係如果睇啱嘅時候，你都要小心啲。咁咧嗱，就佢而家跌穿咗10天、20天線回升嘅話，你睇住嗰兩條線做參考啦，20天線就24.5，跟住10天線就喺25.5，睇住呢兩個位。今日佢最叻都係去到25.5，就俾條10天線擋住。其實由禮拜一到而家咧，都係禮拜一最高25.58，都見到咧25.5都阻力都幾大嘅。咁、所以上邊你睇住24.5同25.5，下邊咧你買得咁24.8。

0: 买啊？
1: 系啊，24.86系啊。
0: 系24.86，咁我觉得你用23蚊做止蚀咯。
1: 好，咁啊嗱，电台嗰边咧，咁啊有广告同埋新闻嘅播出啊吓，咁啊嗰边我哋一阵间先再同你哋倾。
2: 日间睇港股。
3: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4: 以前七八月份暑假就好静嘅，
5: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4: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5: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4: 几好见到太阳啊。
5: 系啊，
4: 会有暑假时
5: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4: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3: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2: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6: 晚上7:28，
7: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就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9: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城八大家，
1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9: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新城财经台，
14: 一路理财，
15: 一路理财，
14: 一路生活。
9: FM 102.4至106.3，
14: 一路理财，
15: 一路理财，
14: 一路生活。
9: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6: 新城财经台，
6: 晚上7:30。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7: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强烈热带风暴长尾吹袭日本，狂风暴雨造成大约60,000户家庭停电，从九州到关东地区相继传出灾情，包括山泥倾泻、建筑物损毁等。长尾喺今日清晨登陆和歌山县南部，带住破纪录嘅暴雨同强风吹袭多地，其中三重县美袖市喺24小时内录得超过500毫米雨量，暴雨引致河流水位上涨，流经和歌山县的古座村发布最高级别的第5级泛滥特别警报，东京亦有多条河流的水位上涨至泛滥危险级别，发布了第4级泛滥特别警报。日本西南部、中部和东部8个县大约37万多人已经接获撤离警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话，中东冲突影响能源供应，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压力，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下调 0.1% 至 2.8%， 较去年的增幅 3.4% 有所放缓。至于明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是 3.1%。 组织在最新一份经济展望报告中话，今年初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金融条件较为宽松，贸易紧张局势缓和，全球经济表现好过预期，但中东冲突扰乱能源运输和供应，推高能源和关键工业品价格，加剧通胀压力，削弱市场信心，拖累家庭消费和企业活动。组织警

0: 告动荡持续的时间越长，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越大。如果相关扰动持续至明年，全球经济增长将进一步下调。组织认为各国应该加强供应链韧性，尤其要推动能源供应多元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短期内可以加强战略能源储备协调，实施临时性需求约束措施，缓和能源供应紧张带来的冲击。强积金研究机构积金评级话，五月强积金投资回报 2.9%， 年初至今回报 7.22%， 是自2017年以来同期最好表现。五月投资收益大约474亿，相当于每名成员平均获利9885元。年初至今，强积金累计投资收益1130亿，日本股票和亚洲股票继续领先，市场对台湾及南韩科技股的兴趣持续。计入供款后，强积金总资产在五月底创下历史新高，达到16850亿，较四月增加504亿，相当于每名成员平均账户结余351400元。一对男女声称在家分娩诞下男婴，但是拒绝提供 DNA 证实血缘关系，涉嫌忽略照顾儿童被捕。男婴被送往明爱医院接受身体检查，没有表面伤势，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到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士照顾，以保障男婴安全。警方说两名被捕人已经同意让警方检取两人和男婴的 DNA 样本作校对，核实身份。警方说考虑到被捕人在家分娩期间可能出现的问题会直接影响婴儿和生命危险，加上男婴没有身份会对健康和福利构成影响，两名被捕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目前仍被扣查。社署说已经为男婴向法庭申请保护令，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到收容所，署方将会为订立合适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向法庭提交报告，并按法庭指示执行计划。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率领师生研学团到新加坡期间，怀疑同当地保安起争执。学校法团校董会发声明话，不接受李卓卿的辞职申请，法团校董会按办学团底指示，即时解雇李卓卿，免去他一切职务。声明话，办学团体确认李卓卿上月22号在新加坡交流团期间的粗鄙行为，严重违反教职人员的专业守则，行为不单破坏学校声誉，亦贬损办学团体多年来兴学育才的功劳。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8: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9: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美股，着数多落落，佣金唔使一味先，息后之收4厘7，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粮股万年添！快啲下载耀财。

0: 八二认捐，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1: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与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八点至十一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与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2: 话自己有冇呢个湿重呢？第一嚟讲咧，个人好容易攰嘅。第二个咧就系边个工作同埋睡眠嘅环境系冇开冷气嘅、但系而家开冷气嘅话咧，系形成咗湿气啦。
3: 佢做嘅过程咧，就令到你个头皮好似放松咗咁样啦，即系通翻啲经络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时候系瞓得好咗咯。
4: 日出光满，
2: 生活习惯咗有呢啲，即系梦中你个湿气重嘅情况咧系存在嘅。你只要打电话嚟568299嘅话咧，真系好有效果嘅。
5: 我哋送俾大家一个抽湿嘅疗程吓，希望帮大家改善呢个头皮湿气重嘅问题。登记咗之后咧，先做一个头皮嘅评估，然之后咧就可以享受呢个疗程，同埋攞埋咧相关适合你嘅啲护发嘅产品吓。556689，重新睇健康。
6: 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7: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8: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9: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0: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是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9: 想听多啲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11: 新城财经台，
12: 一路理财，
13: 一路理财，
12: 一路生活，
13: 一路生活。
11: FM 102.4至106.3，
12: 一路理财，
13: 一路理财，
12: 一路生活，
11: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4: 新城财经台。

0: 好，咁啊，事不宜迟，继续翻嚟，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啦。咁啊，喺师傅咧，讲翻我哋后市啦，指数方面咧，我哋嚟紧六月嘅睇法，唔系我哋每一日都有节目啦。咁当然，咁啊，睇下即系短期里面咧，咁睇下嗰个波幅点行之前咧，同大家去讲一讲关于啊嚟紧今个礼拜六月六号星期六啊，上昼10点至下昼4点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咧 ，Tom Sir 谭志强就会有呢一个叫做一日致富学暴风捉浪纵横古今嘅强积金同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嘅，咁啊 ，Tom Sir 就喺银行界啦，同埋喺股票投资嘅市场上面咧，就有40年嘅经验噶啦，设计咗一套咧投资管理嘅策略，系帮助投资者喺股票市场上面提高胜算嘅。呢套方法亦都可以用嚟咧管理强积金添。咁啊，如果想要 Tom Sir 嘅呢一套独特设计啦，银行专业级嘅课程咧，就可以上翻去新城网站又或者新城手机 App 咧报名查询。咁啊，报名啦，咁啊，然后查询嘅话咧，可以 WhatsApp 以下嘅呢个电话啊吓，98292344。所有实体课和网课的参加者都可以在10日之内网上重温翻添，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好啦，咁啊，讲翻呢一个指数方面啦。咁啊，师傅，我哋头先同大家 wrap up 咗一次噶啦，都轻轻咁样讲咗啦，即系关于今日回翻400多点啊。咁啊，后市我哋又点样睇佢个波幅行走咧？
1: 得喎，
0: 系
1: 要俾咗提示大家，
0: 提一提先，系，我哋估股仔嘅环节，俾大家一路估嘅时候，同时间亦都听下大市啊。今日有咩提示啊？
1: 今日提示就系淡水阿婆名产，佢好快咁讲就好似急口令。淡水阿婆名产，淡水阿婆名产，
0: 我想估啊，好啊，
1: 咁
0: 观众唔估下先，
1: 系啦，咁啊，恒指咧，寻日我哋都话咧，就一举升穿咗10天、20天、50天同250天线，系争条100天线咧，喺26130点左右咧就未上到，咁但系咧今日咧就又跌翻穿3条，琴日升穿4条。

0: 就好似跨栏咁样，琴日咧就好叻，跨过咗四个栏，跟住今日咧就俾三个栏咧就扑翻，即系点讲啊？三个栏系kick到啊！咁而家就变咗你睇用啲移动平均线作为未来嘅啲波幅位嘅参考啦。咁下边十天线而家大概25,500，呢个亦都系一个25500咧个重要嘅支持位啦。今日最低25569，所以下边嘅支持位咧就25500啊。如果跌得穿咧，个走势就差噶啦吓。咁就今日其实有少少乌云盖顶嘅味道，因为琴日支大阳烛之后，今日又出现翻支都比较长嘅阴烛，不过好彩咧，佢就冇话将琴日嗰支陽燭個升幅全部跌曬啊！咁咧回升嘅話，你就睇住嗰幾條移動平均線啦嚇。250，而家啱啱好咧就去翻大概50同250天線咧，都係喺25700嗰啲位。咁要上翻啊，唔難嘅，我覺得即係相距都係講緊幾廿點。反而咧再上就係廿天線就喺2850呢個位。可能嗰個阻力會大啲，咁然後就係26000咯啊。
1: 26000好嘅。好，兩邊的方向啊，咁我哋每日咧，喺呢一個節目都會同大家 update 大市最新嘅走勢啦。咁樣見到啦，好多觀眾朋友咧，估啊，我哋估古仔嘅環節啊，嚟緊咧嗱，大家一致都估400。硬蛋创新，点解啊？
0: 系咯，你又话想估嘅，你想估咩？
1: 我想讲，我想估，即系淡水阿婆名产啊嘛，系咪啊？
0: 系啊，咁你
1: 唔系即系嗰个九份咯，九份啊嘛。
0: 淡水同九份系两个地方啊，九份系阿金姨嘅嗰个粉圆啊。
1: 哦，咁我搞错咗，淡水阿婆名产咪鱼蛋咯，咁样鱼丸咯。
0: 台灣嗰啲福州魚丸，
1: 係咯，
0: 台灣唔係出魚蛋，係我哋長洲嗰啲特大嗰啲咩深水魚蛋
1: 粉果，唔係喎淡水，我記得我去過幾次台灣，有食過佢啲名產噶，咪就嗰個粉圓定係咩？嗱，但係咧，
0: 粉圓係阿金姨
1: 就係九份係嘛？
0: 係啊，
1: 搞錯曬啲地方，我真係嗱，所以咧。觀眾即時咧已經講啦，幫我去解釋翻淡水阿婆名產鐵蛋，所以就係硬蛋。
0: 我哋嘅觀眾啊，即係可能食得多買得多啊，冇錯啦。咁啊，硬蛋創新其實之前推過一次嘅，但係見到佢有力再突破喎，咁所以我就同埋佢出咗第一季度啲數出嚟都OK， 咁所以就。希望可以梅開二度翻丁咯啊！咁硬蛋創新佢其實都同而家當炒嘅主題係有關啦。佢係一間以人工智能 AI 芯片為底座嘅生態服務平台，以前就係分銷嗰啲嘅芯片嘅，咁但係而家開始咧就個業務就係、是以芯片分銷作為一個入口，咁但係咧就。將個業務延伸到中游同下游啊，咁就為客户提供有關嘅技術方案啊、供應鏈服務啊、技術培訓啊等等啊，同埋售後運維一體化，即係唔係淨係單止賣咗俾你就算，亦都提供解決方案同埋售後運維一體化嘅全鏈條服務，打通由芯片供給到終端落地。嘅生態服務鏈路，助力 AI 技術產業化落地，憑藉同國內啊，咁佢唔係做芯片，啊亦都唔係做設計嘅，佢係即係幫人分銷嘅。咁呢個最緊要就係佢分銷嗰啲嘅供應鏈啊係咩啦？就係、是、有超過國內外超過100間半導體龍頭企業都係佢嘅供應商啦，例如 NVIDIA 英偉達啦、AMD 啦。英特爾啦，同埋華為、星騰啦，咁佢同呢啲龍頭企業有長久嘅合作夥伴關係，就提供涵蓋 GPU、CPU、FPGA、ASIC、ASIC 記憶體芯片同埋軟件生態系統嘅全方位 產品組合，佢嘅解決方案廣泛應用於數以百計嘅行業，佢嘅客户就包括有美團啊、百度啊、文苑之行啊，同埋一啲頂尖大學。都是他的客户，为这些客户提供服务。今年第一季度集团业绩继续受惠于 AI 算力、存储和机器人领域的庞大需求。第一季收益是达到60亿3400万人民币，比去年同期26亿7400万大幅增长 125.6%。经营日利是2亿0700万，增长 51%。集团第一季度收入增长主要受惠于三大核心驱动力，一就是 AI 算力需求持续爆发，因为随着全球大模型训练和推理需求急速攀升， AI 算力基础设施投资显著加速，集团相关技术方案需求呢是录得强劲增长的。第二就是那个存储的记忆体的市场畅旺， AI 应用对记忆体和大容量存储芯片的需求大幅扩张，带动集团的存储相关业务实现快速增长。三就是机器人产业链需求殷切，国内人形机器人和工业自动化领域进入加速落地阶段，对高性能计算芯片和嵌入式系统的需求显著上升，为集团缔造重要增量市场。集团就表示，而家当前客户需求旺盛，订单充裕，业务能见度良好。管理层预期今年上半年以及全年业务呢，将会继续维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展望未来，随着全球 AI 应用商业化加速，同埋算力基础建设需求上升 ，AI 供应链整体服务需求预期呢，将会保持强劲。集团将继续优化产品组合，深化技术创新，并把握市场机遇以促进可持续业务增长。建议买入价3.6，目标4蚊，指示位3.4。咁就这个阿婆淡水阿婆名产硬蛋创新，不是铁蛋啦，就个股票就是400号。
1: 系好啊，咁啊3.64蚊和3.4啊吓，咁啊呢一只我见到有观众咧，原来话琴日喺呢一个3.9咧高位嘅时候，已经系咪3.9啊？系咯，琴日有最高去过3.91啦，3.9嘅时候咧就已经食晒走晒，咁啊睇下听日开市嘅时候咧又回唔回到落去师傅嘅一个买入价啦，咁啊再去做部署啊，咁啊即系希望大家都把握到机会啦，咁样，咁啊所以嗱，我哋仲有啲时间，咁所以咧当然都同大家再跟进多几只咧，几只股份啦，嗱我抽出嚟问啊吓，大家因为而家我哋啲问题咧就真系太多啦，941啊。问一下呢一只中国移动先，
0: 咁就都见到佢调整好似过一段落啦，因为佢升就由76.85升到88蚊，升咗差唔多接近12蚊，咁由88蚊咧就回调到83.65，就跌翻大概4.几，咁咧就亦都守住条250天线。上个礼拜四喺83.5嗰啲位，83.6咁上下，而家咧就可能再俾啲时间佢调整完，就有望系再重拾升势嘅话，就先挑战翻五月个高位88咯。因为佢之所以88蚊回落咧，就因为成个佢旧年11月咧时候咧最高就系88.9嘅。咁經過咗差唔多大半年嘅時間咧，近期去翻到88蚊、88.05啦，咁啊接近之前個位，通常我哋都係話兩次到頂咧破嘅機會就比較低嘅，通常雙頂唔破就回落，先整固完再衝嗰個雙頂，三次到頂如破咧，咁如果到時升穿88蚊企穩就睇92蚊咯。
1: 係。
0: 咁但系下边就唔好跌穿呢一个83.5或者83蚊。
1: 83.5或者83蚊，好啊。咁啊之后咧，我哋睇多一只咧嘅时间就差唔多啦。咁我睇下先，边只吸引我咧？呢只几好、啊，海伦斯系咪升世界杯、啊？9869，睇下先，酒吧股系嘛？
0: 我会觉得佢咧就系、是、高位一个区间上落嘅形态咯。佢走势呢排系强嘅，咁你可能 即係如果呢個概念好多時候你話股價走在事件嘅前面，咁佢唔係而家先起步升，起升咗成一倍噶啦，由今年三月七號零止升到最近期過四，咁我諗而家咧就嗰、那個過一至過四係一個區間高位度高位區間上落咯，過一過四咯，
1: 係過一過。
0: 咁而家就啱啱過一過四，即係三毫子，咁中間就係、是。一二半，而家就啱啱喺呢個區間嘅中間啦。
1: OK， 咁啊，所以即係嗱，一可唔可以話如果係買入嘅？
0: 嗱，如果你過一二半買，去到過四，你都有毫半子，就都有一成嘅利潤嘅，係咪？咁啊，尋日最低一二四，今日最低一二半，呢啲位亦都即係初步見到支持。咁如果你睇好嘅，你可以喺一二半嗰啲位買咯。咁指示位咧就唔會等到過一啦，過一係輸成。毫半子就即係幅度太多啦，如果5%一二半嘅話咧，就118咯。
1: 嗯，好一個118，好明白。好
0: 時間啱啱好。
1: 冇錯啦，咁啊，師傅，我哋今日咧講咗好多股份，有冇持有以上股份？
0: 當然都係冇啦。
1: 好啊，咁啊，聽日同一時間繼續有我哋繼續開始師傅講講股啊，到時咧就再同大家見面啦。唔該曬師傅，聽日見，拜拜。
2: 繼續開始。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be savage。
1: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仲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系梁继章。

0: 我是注册中医师杜安琪。咁风冷发作嘅时候咧，唔少人咧会用热水去冲凉止痕啦。咁但系其实呢样嘢咧系可能会破坏我哋皮肤嘅屏障咧，令到皮肤越来越干嘅。咁所以咧，其实中医系建议咧可以尝试去按压呢个曲池穴疏风清热，去配合血海穴咧去养血润燥，去有助去缓解呢个痕痒不适嘅。
1: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杜安琪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荨麻疹嘅话题。
2: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1: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2: 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2: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2: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1: 日间睇港股，
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3: 道指是新高嚟噶，
4: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3: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5: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3: 终于咧第十次
4: 爆炸啦，
3: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估计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4: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6: 晚上8点，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23人死亡之后，乌军攻击俄罗斯多处重要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乌军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攻击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和圣彼得堡附近一个军事基地，还有坦波夫州一间生产武器的企业。坦波夫州州长证实，当地遭到无人机袭击，导致有公寓、图书馆、学校和企业受损。在乌克兰东部，已经被俄罗斯占领的顿涅茨克，一架巴士被无人机击中，造成7死11伤。巴士由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开出，前往克里米亚半岛首府新菲罗波尔，途经顿涅茨克的时候遇袭。俄乌战争已经持续超过4年，外国传媒掌握俄罗斯政府文件，显示俄罗斯财政部和央行官员曾经向总统普京发出强烈警示，说战争预算已经很快撑不住，可能导致预算赤字扩大至危险的程度。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新任总理威尔表示，将会审查上届政府在2022年与中国签署的一项保密安全协议。有报道说，协议之下，中国已经派出10多个警察到所罗门群岛，并收集岛上居民的生物识别数据。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说，中国和所罗门群岛是新时代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中国愿意同所罗门群岛新一届政府拓展各领域的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土地审裁处寻日驳回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然后通知同举行业主大会的申请。合安话正详细研究判决内容，同时继续进行核实签署，

0: 以及物色合适的场地工作。在保障所有业主权益前提下召开业主大会。合安回复传媒查询时说，申请延期主要考虑到筹备会议需要更多时间进行大量准备工作，并希望确保能够公平地给所有业主包括遗产继承人都有机会参与。土地审裁处判决指，要求召开大会是业主的法定权利，令业主有机会就建筑物相关事宜获得资讯，作出讨论和商议，或者作出决定。判词提到，审裁处没有司法管辖权批准延展时限，裁定合安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和举行会议。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话，政府上个财政年度向163,700多退休公务员同司法人员支付的退休金总开支是500亿5200万。自本年度申领退休金的退休公务员同司法人员预计是5330人，总开支预计大约是160亿。杨学培恩回复议员书面质询时话，2000年6月前入职的公务员退休后可以按受聘条款每个月领取退休金。按照现行要求，如果领取退休金人士身故，即系亲属必须尽快通知父母处，以安排立即停止支付退休金，否则处方会追回相关款项。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持续。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上个月17-24号共有19个报称到过相关地区的旅客接受卫生防护中心的健康评估，当中没有发现伊波拉疑似个案。对于早前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卢颂茂书面回复议员质询时话，汉坦病毒感染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的风险属于低，邮轮上亦都冇香港居民。他话医管局同卫生防护中心曾经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有关病毒的风险评估以及公立医院的应变准备。他话医管局已经贯彻早检测、早隔离、早通报的策略，亦都提醒前线医护人员加强识别求诊病人的病征。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30度，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一至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0.04872，美元对港元买入价7.820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10.4869。
9: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10: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1: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

0: 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想简破房网页睇下啦。
1: 我是养和医院临床肿瘤科潘明俊医生。高丸癌呢虽然是不常见，但是呢亦都是后生男士呢一个常见的癌症嚟。通常一般发病呢就大约是20至30岁啦。如果自我检查的话呢，其实是可以及早发现这个病。早期呢是没有任何的症状啦，只是呢高丸有肿大。但是呢根治机会很高的，所以呢千祈不要忽视这个病啊。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3: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4: 砖头事务所
5: 主持郭建明 Master Joe。
6: 好，又嚟到我哋砖头事务所啦 ，A 姐好。
7: 系，天气热啊，个楼市都好热啊。
6: 好热啊，嚟到六月份啦吓，哇，气温啊35度啦，咁但系啱啱正如 A 姐所讲咧，气温啊真系炽到不得了啊！睇一睇上个月嘅有个数据咧，就系讲啊吓，连续啊两个月啊，整体嘅楼宇买卖合约登记啊，咁当然呢个数字咧系包括啊住宅、车位同埋工商铺物业咧，系录得8535宗噶吓，咁四月份嘅时候咧就有8692宗，咁虽然轻微咧就跌咗 1.8%， 但系连续两个月啊，企稳喺8000宗嘅水平咧，可以见到呢个楼市系异常咁炽热噶吓，
7: 即系有啲韧力啦，韧到上嚟啊，咁如果计头五个月啊，即系累计咧有40519宗。咦，比起去年升得多，多了37%。
6: 是啊，所以也可以看到啦，现在到底啲人买嘢呢是真的为了保值啊，定是投资啊，定是真的炒买呢？
7: 不能一概而论。
6: 当然啦，当然啦。
7: 有些就买来收租，有些就买来自用。咁有啲就可能啊，有啲钱喺海外，咁啊不如冇咩好搞，咁啊搞下买楼咯。
6: 都分析下呢个数字啦，啱啱讲咗噶啦，系包括呢个住宅、车位同埋工商铺啦，里面有成2393宗咧，都系一手嘅私人住宅买卖嚟噶。咁较四月份嘅2577宗咧，虽然就跌咗7.1%，但系连续两个月啦，都高企喺2300呢一个水平咧，可以见到咧，真系新盘嘅市况咧，绝对炽热噶。
7: 有呢堆数字支持咧，又有另一堆数字呼应，就系呢个行里边嘅代理个持牌人数咧，又真系同步上，
6: 上得好犀利添啊！因为咧连续3个月上升噶啦吓，咁啊截至5月底咧，咁啊根据地监局所讲咧，我哋全港嘅持牌代理人数，哈哈，上翻38000呢个水平啦，咁总共有38057人噶吓，咁啊创出喺2025年2月以嚟嘅15个月嘅高位啦，亦都喺一个月里面估唔到有成109人咧愿意投身呢一个行业，而3个月里面咧系累积升咗383个人咁多嘅噃。
7: 咁啊，尤其是而家暑假啦，可能啲人咧揾嘢做啦，又或者係即係休息嘅期間咧，如果考翻個牌之後咧，又即係可以做下地產。咁啊，但係咧就唔好冒險喎。
6: 呢个系事实嚟噶，即系有阵时啲暑期工话，哎，好简单啊咋，嗱，叫你去新盘嗰度咧，企喺度，有车咧就截住佢，咁啊派张传单俾佢就得噶啦。即系根据我听闻嘅过往经验咧，就千祈唔好咁做，因为地监局咧就好中意去啲新盘嗰度咧，即系实地考察下嘅。咁万一见到你有派传单啊，有帮手捞客嘅呢啲动作嘅话咧，佢第一时间咧就会展示佢地监局嗰张证啦，跟住佢下一个问题就会问你啦，请问你有冇持牌嘅呢？如果你冇持牌嘅话咧，咁啊恭喜你啦。你真的要小心啲啦，因为罚得都好重下嘅。
7: 系咁啊，啱啱有个 case 啦，就系有个男子咧就涉嫌无牌进行地产代理工作，咁啊即系俾警方即系执到啦。咁啊地监局咧就即系想提醒大家，就系根据地产代理条例啊，除咗已经定名豁免嘅情况之外咧，任何人未领牌而喺香港从事地产代理工作咧，都是属于违法的。一经定罪，最高罚款都好金，50万，同埋监禁2年。
6: 所以你想想，你只

0: 话谂住去派张传单嘅啫，咁但系结果俾地监局罚咗，而最高要判两年嘅话咧，咁啊真系得不偿失啦。咁但系你冇谂住，可能嗌你啲细侄嚟帮手派下传单，原来雇用啊吓非持牌人士去从事呢一个营业员嘅话咧，都系刑事罪行嚟噶吓，最高咧系罚款10万蚊同埋监禁6个月噶吓。
1: 嗱，咁系咪人多好办事咧？咁咪有38,000多个经纪啊？喺外国咧未必噶。而家 AI 咧幫到你，搞到好多嘢添啊！而且佢哋賣樓同埋放盤嘅技術咧，都高超過人類。
0: 事实噶，有个报道咧就系指啦，喺美国啊吓，有一位业主啊吓，咁佢觉得哇，原来我喺美国买楼啊，要俾3只佣咁多嘅，咁佢觉得啦，喂，我而家有个靓楼喺纽约上州啊 ，Upstate New York 嘅呢个住宅，咁结果咧佢就使用咗 AI， 先同大家讲一讲啊，佢只系用咗短短5日。仲悭到佣金，净赚90,000美金，即系原来用 AI 可以帮佢赚到70万咁多嘅港币。
1: 咁佢用呢个 AI 聊天机械人系点玩法呢？咁即系嗱，佢都要有啲过程噶，要介绍噶，咁跟住人哋系会查问噶。咁点玩呢？
0: 个玩法咧就系咧，佢咧就利用咧 Google 旗下嘅 Gemini 咧，咁咧就写咗一个放盘广告。咁佢就觉得啦，因为咧之前啲经纪咧就话佢呢个咧位于啊纽约上州嘅盘咧，其实咧就直价嘅。咁但系其实佢啊想讲55万美金咧，佢都好满足噶啦。咁啊大约429万港纸到嘅啫。咁佢工作关系咧，咁 Gemini 咧佢就唔使用啲 token 嘅，佢只需要付咗200蚊美金咧，喺啲房地产嘅网页嗰度咧就登广告啊得噶啦。咁结果喺短短5日啦，已经收到好多唔同嘅邀约啦，而最重要嗰样嘢咧就系咁，因为你嗰个广告嚟噶嘛，咁个 Gemini 咧就帮佢做军师啊，又教佢应该点样去写啊，又或者系要解释嗰啲术语啊，甚至系啦，咁如果真系有预约嘅时候咧，作为佢嘅私人地产顾问嘅 AI 咧，仲帮佢啊预约埋，同埋处理埋繁复嘅电邮交往。哇，你谂下，原来 AI 已经可以做到咁多嘢噶噃！
1: 几令人意外嘅咧，就系呢个 AI 咧喺谈判策略上咧都有啲计仔。因为你人类就有时都要吓夹貌面色啊，讨价还价，买嗰个咧就希望平，卖嗰个希望赚多啲，咁呢个好正常啊。
0: 系啊，
1: 咁但系咧呢个 AI 点样同人哋 bargain 呢？
0: 佢又犀利啦，佢又教佢啦，哇！咁佢好想标明咧，自己其实都唔系好想赚得好尽嘅啫，亦都唔系去耍手段嘅，佢系纯粹想 show 啲诚意，话俾佢知道，佢系觉得呢个盘值55万嘅。但系估唔到咧，呢个 AI 就同佢讲啦，喂，你真系唔好咁写啊！你咁样写嘅话，反而系此地无银啊，令到对方产生戒心啊。咁所以亦都显得咧，你好似好冇经验咁嘅样。咁结果就叫佢唔好咁样写，反而就吸引更加多嘅买家查询同埋睇楼啦。
1: 即系话咧，将个价 mark 高啲啊？
0: 个 AI 亦都同佢讲啦，嗱，你唔需要担心。因为你呢个价咧，其实已经低过你嘅预期开价，所以无形中咧已经吸引好多人嚟想睇噶。其实佢最初咧就只系标价55万嘅啫，咁呢个价其实系一个舒服嘅价嚟噶嘛。咁但系其实啊吓，好多嘅真人经纪咧都话，其实佢呢一层楼咧系值80万美金左右噶。今次其实咧佢卖咗60.5万咧，虽然卖平咗，咁但系其实整个过程咧，这个 AI 帮我悭咗呢3% 佣金之外，仲悭咗好多其他嘅金额，所以其实佢系以64.3万美金，即系501万卖得出呢一个单位，比佢自己标嘅55万足足高咗成70万港纸啊！咁所以原来用 AI 唔单止悭咗个3% 佣金，仲令到佢卖高咗价。
1: 咁嗱，虽然原来楼价咧就叫做上翻嚟啦，咁啊又有时又担心咧会唔会啊，即系升得急得滞咧，又引起官方啊、有关当局啊有啲咩戒心啦。咁咧另外咧就系唔好忘记咧，香港嘅楼价咧长期咧都系即系叫做吓世一啊，咩世一咧？就是連續16年啊！就根據呢個國際房屋負擔能力報告咧，舊年香港樓價收入中位數咧係14.1倍，咩意思呢？就即係唔食唔飲14.1年咧先至買到樓咁。咁啊呢個咧就都算係13年嚟咧，以年份計咧算係低啦。不過依然咧就係全世界樓價最難負擔嘅城市之一，所以咧都要謹慎謹慎。
0: 系啦，咁所以一阵我哋转头翻嚟咧，同大家分析一下，哇！而家我哋呢一手啊，或者二手，或者业界人士，佢哋点睇呢个楼市咧？
2: 晚上8:17，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新城广播联。

0: 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2: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3: 砖头事务所
4: 主持郭建明 ，Master Joe。
5: 又翻到嚟我哋砖头事务所啦 ，AJ 啊，其实不经不觉咧，我哋个节目咧由二月份啦做到六月份啦，我记得第一集嘅时候咧，我哋咧就讲过咧，我哋美孚嘅师奶兵团啦，亦都讲过袁天凡先生啦，咁啱咁巧，佢哋呢两个 party 咧，今日都有新闻。
6: 系，咁啊呢个美孚呢一班咧就真系又熟地头啦，又非常之即系身段好啊，即系出同入咧都即系掌握得好好嘅啲时间，咁啊所以咧，当呢个楼市系咁样最近呢大半年或者一年升嘅时候咧，佢哋都好有斩获。
5: 呢一班师奶兵团啊，今个礼拜真系收获丰富啦吓，咁喺呢一个星期里面咧，两度咧卖出单位啦，咁结果咧就共赚咗416万。
6: 讲翻啦，佢哋都炒惯噶啦，咁就系、是、譬如有啲。白鹿湖街高层 C 啊，嗰啲两房，其实就511尺呢种 size 就啱啱咧就出咗货咧，就系645万，咁尺价位上嚟系12,622蚊，其实都算几好价。咁你知美孚噶啦吓，年纪都唔细啊嘛吓。咁呢个单位点嚟嘅咧？就系旧年10月底嘅时候咧，就535万买翻嚟嘅。咁而家为条数5个月咧，就执咗81万。咁啊，另一个单位咧就仲和味啲添，喺旧年12月嘅，咁就832万买，就946尺。相隔5个几月啫，1,138万卖出，即系位上嚟12,000一尺啦。咁5个几月赚37%，好和美啊！
5: 梗系啦，306万啊！我要做几多嘢先赚到呢嚿钱啊？喺我哋揾到个新闻里面咧，其实见到在场林太带领嘅呢啲师奶兵团咧，佢哋喺24年嘅时候喺楼市设立咧，佢哋已经开始准备入市噶啦吓。咁但系佢哋都经历过25年咧草蛋弱嘅期间噶，就好似喺2月份嘅时候咧，咁佢哋咧就卖咗4个深井嘅车位咧，咁佢哋持货3年咧，嗰度系蚀钱噶，蚀咗78万噶。咁9月份嘅时候咧，咁佢哋嗰阵时已经开始卖美孚啲楼噶啦，咁啊以600万咧卖出咗一个美孚嘅两房单位，咁啊3个月咧赚咗70万啊啫，
6: 即系少少。甜头咗呢个
5: 系啊，咁但系啦，最劲嗰个咧就喺25年嘅10月份啊，佢哋咧就喺呢个红磡嘅基利士南路嘅地铺啊，呢个地铺咧其实我哋喺2010年嘅时候买入嘅，咁结果咧就喺10月份以4,500万咧卖出，足足赚咗74%噶。
6: 哇！但系都守咗15年咯。
5: 咁你唔好谂啊，佢哋原来呢一年咧就攞嚟炒蛋药，炒完蛋药之后咧，今年就大爆发啦，就喺1月份嘅时候咧，用咗1,367万啊吓，就扫咗两个美孚单位，4个月之后。账面90万就已经赚了了，而那个2026年他们大出击就令到他们成绩飙炳了。
6: 那你提过啦，我们开节目的时候提过袁天凡夫妇呢，他投资了几样东西，又买这个中环美国银行中心一些物业，又买过启德一些向海的单位，就是同层两个单位黐住的。反而呢我又几奇怪呢，他买过美国银行之后呢，现在又再添食。嗰陣時買咧就其實好高層嘅，當時咧佢就用2,730万就向收租王永倫集團就買咗35樓3室，咁不過建築面積就唔係好大啊，1,517尺，咁啊尺價咧只係18,000。咁但系咧，而家今次再入市买呢个美国银行中心咧，就喺16楼，即系低咗好多层啦，面积就大啲嘅，2,420尺，咁就用咗5,120万，咁啊尺价咧就上到21,157蚊，即系相隔咗半年到啦，贵几多？
5: 贵咗好多啊！

0: 原本咧上面35楼咧系18000尺噶嘛，咁五月份买入呢一个咧系21000尺噶，咁所以咧其实咧相隔短短嘅半年咧系足足贵咗17.5% 嘅。喺市升嘅时候咧，大马豪宅咧又卖翻出嚟啦，咁啊长实咧呢一期咧亦都有一个喺波老道21号啊吓，第二期改咗名啦，叫应天啊，咁而家咧就准备放出嚟市场啦，咁啊见到啊我哋嘅执行董事啦，阿赵生咧亦都出咗嚟嘅时候咧，咁记者梗系捉住呢个机会问佢啦，会唔会觉得其实楼市而家过热咧？咁啊赵生就系话啦，冇啊，其实而家楼价只系升咗几%啫嘛，咁啊赵生又冇讲错，因为我哋上个礼拜都有讲噶嘛，差管处咧就系讲咧，其实楼价咧。至今咪升咗5.7% 嘅啫，咁所以，赵生又讲得啱喎。
1: 咁又系，咁佢又觉得即系次热呢个讲法就言过其实嘅，而家只不过系谷底反弹，咁啊冇话升得好急啊，只系话即系恢复紧咁解啫，咁。
0: 但系。中原嘅师生就唔系咁睇啦，中原嘅师生咧就话啦，因为咧佢哋咧就有指数噶嘛，佢哋个 CCL 指数咧就话二手楼市咧已经大升咗9.26%啦，所以佢继续睇好咧今年嘅楼价咧系要升20%噶噃。
1: 咁佢就讲到话，唉，略为偏热嘅一个市，不过未算系病态。咁所谓病态系咩呢？就系、是、盲目咁升啊、丧升啊嗰种啦。咁而家都系有秩序嘅。咁你话啊系咪即系嗰种心态驱使咧？即系话，咦，唔卖迟啲又贵啊？咁我觉得而家或多或少都有。
0: 都有噶，其实见到一手楼盘咧一 Q 清袋嘅话咧，你都见到其实啲人家觉得唔买就真系上唔到车噶啦。咁所以啊，恒地啊吓，我哋有两位李主席咧，佢哋都有讲嘅，佢哋都有预计，佢哋有 mile 啲，佢哋就话啦，今年楼价咧预计系升10%嘅啫。另外两位李生咧亦都有表示啦，佢哋咧就住尖沙咀香槟大厦 B 座嗰个重建项目咧，已经咧再次咧向到城规会嗰度咧申请司法复核啦。咁因为咧我哋嗰阵时都报道过噶啦，佢哋希望咧可以提升嗰、那个。地积比啊，但系就俾城规会嗰度否决咗。佢哋希望可以一个38层嘅酒店啦，咁但系大家可以幻想一下吓，咁隔篱咧其实美丽华酒店咧就18层，咁香槟大厦 A 座咧就大概8层到嘅啫。如果佢想起个38层嘅话，难怪啊城规会咧会否决嘅。咁如果啦，佢哋又想收购埋 A 座方面又搞成点咧？咁佢哋亦都透露啦，佢哋话咧因为咧 A 座嗰度个收购价咧系略为比较昂贵，所以现阶段咧佢哋冇足够嘅诱因咧去展开强拍啦同埋重建嘅计划。希望政府可以在市区重建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讲到重建，今天跟大家讲多一宗新闻，就是讲紧湾仔的东城大厦未来将会以14.5亿现在市场放盘的。但是你又知不知道东城大厦的前身是什么来的呢？这个位于湾仔洛克道41号的东城大厦，其实早年是由河东家族持有的，曾经是殡仪馆来的。在1964年的时候就改成有成1300个座位的东城戏院，不过戏院咧就喺10年之内咧就已经删咗啦，亦都系1973年10月咧就结业拆卸，成为而家嘅东城大厦。咁河东家族咧就去到2003年嘅时候咧就卖咗俾幸福药业嘅黎氏，当时咧就系以2.16亿卖俾佢哋嘅。咁而家黎氏佢哋咧就希望可以以14.5亿咧卖咗呢一个咧总面积咧成15万平方尺嘅呢一个大厦。如果以佢哋2.16亿嘅买价嘅话咧，而家14.5亿，哇，足足成6.7倍噶。好啦，今个礼拜同大家讲住咁多先啦，即系转头翻嚟咧，我哋有请 Andrew 啦，帮我哋嘅听众咧解答问题。咁所以啦吓，如果你哋有问题嘅话，记住 send WhatsApp 嚟啊。
2: 砖头事务所，
3: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0: 城财经台，
1: 晚上八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姚平报道新闻。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同到访的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新任总理威尔会面。阿尔巴尼斯在会后说，双方同意制定一项全面的新条约，强调条约将以互信、尊重和公开对话为基础。两国亦同意推进一项警务培训协议，这项协议在上届亲中的所罗门群岛政府执政期间一度陷入停滞。目前新西兰和另一南太平洋岛国斐济已经加入这项由澳洲主导的警务合作倡议，合作重点是由澳洲提供警员培训及其他警务支援，改善区内各国的治安。分析说，这项警务合作协议将令澳洲加强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同时反制中国扩大伸手太平洋。日本和菲律宾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台湾当局表示肯定。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和菲律宾宣布的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朱凤莲说，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业，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警告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警方说，过去一星期接获超过80宗投资骗案，总损失金额超过9000万，其中

0: 宗个案，一名女受害人透过交友应用程式认识由骗徒假冒的网友，其后她被邀请到通讯平台 WhatsApp 继续倾谈。两个月后，骗徒自称投资港股专家，掌握内幕消息，保证 10% 回报。有时受害人在假投资网站开设账户，受害人按骗徒指示，在一个月内分40多次，将超过200万转账到不同个人银行户口。其后受害人见股价升至心目中水平，将股票全数沽出，但套现时发现无法提取资金。假客服务服务人员以缴交更多资金为理由，要求再转账。受害人向朋友和银行借贷超过20万，按骗徒指示再次转账。一星期之后，骗徒完全失去联络，受害人惊觉受骗。警方提醒市民，切勿按下不明链接进行投资，买卖股票应该选择合法证券商。一对男女声称在家分娩诞下男婴，但是拒绝提供 DNA 证实血缘关系，涉嫌忽略照顾儿童被捕。男婴被送往明爱医院接受身体检查，没有表面伤势。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到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士照顾，以保障男婴安全。警方说，两名被捕人已经同意让警方检取两人和男婴的 DNA 样本作校对，核实身份。警方说，考虑到被捕人在家分娩期间可能出现的问题，会直接影响婴儿的生命危险，加上男婴没有身份，会对健康和福利构成影响，两名被捕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目前仍被扣查。社署说，已经为男婴向法庭申请保护令，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到收容所，署方将会为订立合适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向法庭提交报告，并按法庭指示执行计划。至于两名被捕人声称另一名女儿在瑞典被接管，入境处说正向瑞典政府了解情况，包括女童在当地的身份以及被接管的后续安排，处方会视乎瑞典当局的回复作适当跟进。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8: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银行私人贷款服务品牌大新银行。
10: 多谢客户13年嚟嘅信任同支持，我哋会继续以客为先，透过大新快应前多元贷款方案，帮客户实现大啲新啲嘅目标。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借定借还得到先好借。
11: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12: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13: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

0: 线18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1: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2: 砖头事务所
3: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Master Joe。
4: 又翻到嚟我哋嘅砖头事务所啦，咁呢个环节咧，当然有 Andrew 啦，余少阳博士。
5: 系 ，Hello， 周哥你好 ，A 姐你好，
6: 系，
4: 大家都好好啊，因为咧，我哋发觉咧，我哋嘅听众咧，听我哋嘅节目咧，越嚟越投入啦。个原因好简单啦，即系因为佢哋真系会问问题噶 ，Andrew。
5: 系啊，
4: 咁今次咧，其实咧，我哋就住咧有一位咧叫做阿芬嘅听众咧，佢亦都有个问题咧，想问一问 Andrew 啦。咁租客破产啦，业主要追租啦，听到我哋上一集咧，就觉得哇，好困难啦。如果分分钟咧，仲要搞到冇抵押债权人嘅时候，仲唔知排到几时先收得翻钱。咁所以佢就话啦，唉，既然系咁辛苦嘅话，不如索性教佢点样去拣个好租客仲好。有冇啲咩 tips 可以醒俾佢听咧？
6: 话呢样嘢唔包嘅，
5: 即系好似拣女婿咁啊嘛，呢只
6: 系。
5: 咁讲啦，就其实呢都要好多时候都去睇你嗰个嘅彩数啊，同埋睇缘分嘅。咁但係呢有一啲嘅基本嘅标准嘅话呢，咁其实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嘅。例如啦，之前我曾经讲过，就係不如你揀嗰个租客嘅话，可以选择揀一啲嘅公司嘅租客啦。一公司嘅租客嘅话，就算假设 ABC Company 租俾一个高管嘅，咁呢个高管一离职嘅话，咁可能有第二个高管咁可以进驻嘅话，所以嚟讲呢，对业主嗰个角度嚟睇嘅话呢，租客其实冇改变过，都是 ABC Company， 咁相对嚟讲就系稳定咯。咁如果你租俾一个嘅个人嘅话，咁可能就系话，当嗰个个人一走咗之后嘅话咧，咁佢就真系会同你系终止个租约咯。咁其次嘅话咧，我谂选择嗰个租客嘅话，最紧要就系有租交啦。咁一个良好嘅职业咧，都系一件好事嘅。咁有啲人选择就系租俾医生啊，租俾呢个嘅律师啊，租俾会计师啊等等方面。一般嚟讲，有一份嘅长期正当嘅职业嘅话咧，咁其实咧对业主嚟讲咧都系一个保障嘅。一般嚟讲，当一个嘅代理去介绍呢个租客俾个业主嘅时候嘅话，咁最好就系同佢大家互相交换卡片啦，系嘛？交换卡片嘅时候，你就知道佢有冇一个正当嘅职业啦。同埋最好就系话，如果系假设喺租约里边，如果系落咗联络地址嘅话，就落嗰个嘅租客公司地址嘅话咧，就可能相对嚟讲系较为好啦。虽然喺实质上嘅话冇乜帮助，但系如果佢记得就系话佢自己用一间公司嘅地址，咁如果佢但系打工嘅话，作为租客佢都知道，咦？咁如果我唔交租啊，咁可能咧会影响到我嗰份工作，咁对佢嚟讲可能心理方面啊会较为好少少咯。
6: 咁如果嗰个系自由人嚟嘅，而家好兴啊嘛，做 freelance
5: 啫，斜杠族啊，
6: 系啊系啊，咁佢可能系嗰个小博主或者系小网红，咁佢喺屋企嘅时间多，但系佢又真系冇一间公司，咁呢挺你都要信噶咯。
5: 当然啦，咁其实咧都有一个方法嘅，始终喺呢个租约都系你情我愿嘅啫，甚至乎可以考虑就系话，如果佢系一个嘅自由博主啊，或者本身有一个 freelance 嘅人咧，冇一个嘅长期一啲嘅固定嘅工作嘅话咧，当然可能佢会搵好多钱啦，绝对可以够交。但是作为业主来讲，其实可以考虑就是说，会不会建议就是说，如果租客一次过交半年的租金可能是95折，如果一次过交全年的租金就有9折、啊、相对来讲他觉得咦，那是不是蚀底了？其实未必蚀底的。我曾经都讲过就是说，如果不幸运遇到一些租霸，甚至乎一些租客欠你很多个月租金，然后你要收回层楼的话，要讲是半年的最低限度。半年时间你找执大你收回这层楼的话，其实相对来讲九五折啊，同埋九折嚟讲咧，对业主嚟讲较为细嘅使费咯。你咪当呢个系买保险嘅 premium 咯吓。当然，甚至乎你可以考虑就系话，作为业主嘅话，咦？如果个租客话啊唔肯俾半年嘅，咁可以点啊？为咗要保障翻嗰个业主，如果要住宅嚟讲，一般个按金啦都系2个月到。咁如果佢觉得个心里边唔系咁舒服，咁可以就系加按金咯，可能系3个月甚至乎4个月咯。如果心里面更加不舒服，不如咁啦，索性唔好租咯，再搵个另一个租客咯，可能觉得咦佢个磁场同你有啲唔系好夹，心里面唔舒服啦，永远都系觉得心里面唔舒服嘅嘢咧，就尽量唔好做嘅。喺咁嘅情况上底下嘅话咧，可能觉得就最多咪再等一等咯，等第二个租客咯，系嘛，好过遇人不熟嘅话咧，咁到时就一学眼泪啦。
4: 哇，咁清楚明白啦，希望阿芬都听得好啦。咁但系阿芬咧，除咗嗰条问题之外，真系好踊跃啊。佢有另一条问题就系话啦。

0: 咁如果咧，其實喺呢個住宅物業咧租約定明嘅時候啦，咁如果係政府啊嚇就話啦要清拆重建，咁作為業主啊，咁聽到呢一個消息之後，會唔會通知嗰個租客用一至兩個月嘅時間就要遷出？咁呢一樣嘢其實有冇法律效力嘅咧？
1: 咁首先嚟讲呢，就睇喺嗰个嘅物业啦，或者嗰栋物业因为咩原因佢需要收楼啦。一般嚟讲重建嘅项目啦，例如好似一啲嘅乜乜地产啊，或者啲发展商啊，或者大业主去收到某一啲嘅百分比嘅业权。但中间呢有啲未收到㗎喎、咁喺咁情况上底下嘅话呢，嗰啲业主都好大程度上呢佢哋就唔会丢空佢啦，丢空咗个物业嘅话又冇租收。咁但係呢佢知道可能係随时喺三几个月啦，或者半年啦，甚至乎一年里面嘅话咧，可能就需要交楼去重建嘅，
2: 可能强拍嗰阵时到咗嗰个水平啦。
1: 系啦，冇错啦，咁可能有啲仲喺度 appeal 紧，喺度上诉紧噶嘛。咁我冇嚟丢空层楼喺度噶，咁物尽其用嘅话咧，咁佢哋咧就会系同嗰个嘅租客咧就签署一份嘅租约啦。咁可能佢定啊一年死约，一年生约嘅。咁但系咧一般嚟讲咧都会有一个嘅我哋叫做一个叫 redevelopment cost 喺度嘅，即系所谓嘅重建嘅条款。即系话喺呢个嘅租约期里边，假设系一年租约期里边。如果需要是面对重建的情况要收楼的话呢，业主提供书面通知不少得过三个月啦或者半年的话呢，其实双方是同意的。不过作为一个租客的话呢，一般来讲这些租金是会比市值租金的水平是会低的。因为可能我预算住一年的，我第一我又要给这个地产代理费 ,agency fee, 另外我又要找地方去搬，可能我打算是住两三年的。你可能中间我住了不好彩地，可能我住了九个月我要搬的话呢，那对那个的租客嚟讲咧，觉得咦好鬼烦，系嘛？又要搬迁费用啊，又要重新再俾一啲嘅中介嘅费用，所以嚟讲嘅话咧，佢嗰个租金咧系会比呢个市值租金系低嘅。
0: 嗯，但我又想问一问啦，其实啱啱就住阿芬个问题咧，就系话咁个业主谂住用一两个月嘅时间，佢觉得我通情合理咧，就可以叫个租客离开。其实系咪真系咁嘅咧？定系其实作为业主，万一真系收到发展商嘅通知又好，或者政府嘅通知都好，要即刻立即通知翻个租客，咁样先至系一个妥善嘅安排咧？
1: 一般都会系咁嘅。咁但系你话一两个月通知会唔会咧？咁如果系真系咁急嘅话咧，咁一定会反映喺个租金度平咯，系嘛？如果唔系嘅话，我都唔肯制啦。咁正常嚟讲，人哋搬啊。找其他一啲嘅新嘅住宅物业嘅话咧，一般我哋都会俾，即系假设我哋以过往嘅经验咧，我哋收楼嘅话咧，发展商收楼，我哋都会俾三个月头嘅通知嘅，咁就相对嚟讲对嗰个嘅租客都合理嘅。咁但系如果你话两个月通知得唔得，一个月通知得唔得，得绝对冇问题。因为最重要就系话租约其实系双方面系业主同埋个租客系共同同意嘅一啲条款噶嘛，甚至乎你系一个礼拜都得添，咁啊唔同，一个礼拜嘅话好啊，咁啊可能市值租金系两万蚊嘅。得啦，你$13,000俾我咯，咁我随时谂住搬噶啦嘛，咁我可以 enjoy 享受呢个$7,000嘅一啲嘅福利啊，咁随时我谂住预咗系搬都得噶，系嘛？
0: 又或者有冇啲咩 tips 可以醒俾啲租客咧？其实讲真，作为咧住喺嗰度，真系住喺嗰度嘅前线人员啦吓，咁佢住喺嗰度嘅话，其实照计要重建嘅话，有啲咩蛛丝马迹可以留意下咧？
1: 首先层楼系旧啦，系嘛？咁但系咧，亦都坊间嚟讲咧，如果你明知嗰层楼除咗系旧之余嘅话，咁其实你都要问一问个代理，喂，究竟喺呢个嘅租楼嗰阵时候，喂，咁嘅呢一层楼有冇？人收購緊噶，如果佢話係有收購緊嘅，尤其是好似一啲嘅舊區，好似土瓜灣啊、西環啊、上環嗰啲俾人收購緊嘅，你知道嘅。咁但係你收購去到邊度啊？原來已經係同業主傾咗啦，可能業主話已經有五成嘅業主願意買嘅，甚至乎六成更加多嘅業主已經簽署備忘錄，話要想話去賣俾呢個嘅發展商作為呢個收購重建嘅用途嘅話咧，咁你就要小心啦。咁你要知道就係你就問佢咯。雖然業主佢應該誠實。应该是要真诚地话俾嗰个租客听，但系根据住地产代理监管条例啦，同埋地产代理监管局咧，其实都要求物业代理咧，佢要真诚地咧披露有关相关嘅一啲嘅资讯嘅。
2: 嗱 ，Ryan 阿芬问嘅嘢，我联想另一样嘢，就系刚才 Angel 讲话要诚实披露咧。如果我租咗一个单位咧，好靓海景嘅，但系咧，唔觉意咧，对面咧原来咧就有个建筑物咧。就起到个高度咧，可能会遮到我嘅咁。咁但我系租客，最先因为个海景，所以我比贵少少租。咁你会唔会觉得究竟系个业主有责任啊？定系喂我都冇办法噶，我嗰度系唔系我范围控制嘅咁咧？
1: 有两方面嘅角度嚟睇嘅。第一方面咧，租约咧一般嚟讲都系以呢个嘅现状，你眼见咩情况上底下嘅话咧，咁佢就租俾你。同买卖楼宇都系噶，我买卖呢个现状一样啫。咁但系喺咁嘅情况上底下嘅话就唔同啦，就系话如果你可以问一问，就系话

0: 如果我会会问就系话业主未必会答到你，但系应该就问呢个物业代理啦，问佢前边究竟会唔会起楼？
1: 可能佢坚唔知咧，
0: 佢冇可能唔知嘅。
2: 好啦，咁希望我哋答到阿芬嘅问题啦。咁转头翻嚟嘅话咧 ，Andrew 咧又会同我哋咧讲一个关于租约嘅新嘅 topic。咁至于系咩咧，我哋阵间翻嚟听下。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4: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砖头事务所
8: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Master Joe。
2: 好啦，又返到嚟我哋砖头事务所啦。咁 Andrew 啊，咁首先再一次多谢你啦，一口气呢同我哋讲咗咁多关于租约嘅问题啦，啲订立啊，我哋嘅业主破产啊，租客破产啊，呢啲 topic 已经好有资讯啦。咁但係嚟緊我知道呢，同我哋开一个新嘅 topic 呢，就关于物业管理嘅嘢。咁其实物业管理呢个范畴里面，我哋作为一啲平常人啦，要知道啲乜嘢，或者点解呢个范畴咁重要呢？
0: 咁物业管理点解咁重要呢？其实对我哋日常生活呢，其实影响就好大啊。我就会分好几集啦吓，同大家介绍物业管理一啲情况啦吓，一啲嘅问题啊，甚至乎有啲争拗嘅话，我哋会点样去解决咯？
2: 好啊，咁不如首先同我哋讲下啦。如果喺物业管理方面咧，最紧要嗰样嘢个尚方宝剑系一份乜嘢嘅文件？而呢份文件点解咁重要咧？
0: 咁其实咧就有最主要咧就有两份嘅文件嘅。第一份文件咧就系地契，我哋叫做 government lease。喺1997年之前啦吓，1997年7月1日我哋回归前咧，我哋叫做 crown lease 嘅，但系中文都叫做地契。咁第二份重要嘅文件咧就系呢个嘅大厦公契啦，DMC deed of mutual covenants。咁我哋首先先讲讲。讲咧就系地契系啲乜嘢嚟嘅先啦。喺讲地契之前嘅话咧，我要讲就系话业权啦，有两只嘅，一只叫永久业权 （freehold system） 啦，另外一个嘅叫做土地租借权 （leasehold system） 嘅。咁喺香港嚟讲咧，因为所有嘅土地嘅话咧系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咁即系属于特区政府啦。就算你买入一个嘅土地嘅讲咧，其实咧我哋都系买入一个咩啊？买入一个嘅租用权嘅啫。咁啊，相对同其他一啲嘅永久业权唔同啦，好似美国喺某一啲嘅州份嚟讲咧，佢买咗一个嘅土地嘅话，即系等同咧就系永久享有呢个嘅 ownership， 永久拥有权嘅。即系简单啲嚟讲啦，假设你喺香港买楼，好似喺买咗太古城一个嘅单位嘅，咁其实咧唔系好似你买咗一架车咁，你永久拥有嘅，因为你净系买入咗嗰个嘅石屎廊啦，同埋嗰个嘅土地嗰个嘅租期。好似我哋一般我哋租楼咁啦吓，当呢个租约完咗嘅话咧，咁啊作为租客，我哋要交翻层楼去俾翻个业主嘅，咁啊土地亦都系一样嘅。当呢个土地嗰个租赁权嘅话咧系完结咗嘅话咧，其实我哋应该要将有关嘅土地咧交翻俾呢个嘅特区政府嘅。当年发展商佢就可能用10亿-8亿买咗呢笪土地，其实咧佢唔系买呢个土地，其实佢买咗嗰个嘅土地嗰个租用权。

0: 等同發展商一次過俾曬所有嘅租金。假設我哋好似租一層嘅住宅單位啦，我哋租兩年嘅，我哋兩年一次過俾曬所有嘅租金咁解嘅啫。完結咗之後嘅話，咁兩個做法，第一個做法就係話你交翻層樓俾翻嗰個嘅業主啦。第二亦都可以就係話，喂，咁我可唔可以重新再續租啊？咁你重新再續租嘅話，你係咪要攞十億八億重新以當日嗰個嘅市價嚟去決定究竟你要俾幾多錢嘅租金去買翻你嘅租任權啦？喺香港嚟講嘅話咧，淨係得一笪地咧，佢就唔係屬於呢個嘅租任權。你估下邊度啊？租
1: 即係你嘅意思係全香港啦，得一個地方咧係永久業權嘅，
0: 係永久業權，淨係得一笪地方嘅啫。
1: 我聽聞咧。好似呢个地方呢系喺中环嘅，但系咁嗰度就好似都唔系我哋特区政府批
0: 嘅。咁其实呢个地方呢就好神圣嘅，喺花园道嘅，就系 St. John's Cathedral 啦。咁呢个系属于一个嘅永久业权嘅。咁其他香港所有土地嘅话呢都系 leasehold system 属于一个嘅租任权嘅啫。当然啦，喺呢个嘅续约头先所讲到啦，喺呢个土地方面嘅话呢，好啦，咁喂，好似太古城咁完咗嗰个地契，咁点搞啊？咁我全部嗰啲嘅太古城上面啲业主啊租客，全部都要走，又或者唔系，重新要攞几廿亿出嚟。点搞啊？大家要夹钱翻嚟，用几廿亿继续去俾一个嘅租金啊？如果系咁嘅情况咧，特区政府啦吓，咁亦都会觉得就系话对民生咧影响咧，就其实非常之大嘅。咁所以咧就当时咧，亦都有一条嘅法例出咗咧，就系第515章啦，地租评估及征收条例啦吓。政府咧就系以呢个嘅地租作为一个嘅考量，即系话你哋只需要系每一季去俾一个地租，而每一季嘅地租嘅话咧，就会按照住你哋嗰个应课差饷嘅租值。3%嚟去计算嘅，咁即系话你唔需要一次过、全部啲小业主咧去夹钱去俾喂十亿八亿，好似太古城咁，你睇下太古城啊、美孚新村嗰啲好大镬噶，系咪咁鬼死笪笪地，仲咁靓嘅笪地、可能每一个嘅业主可能每人要夹几十万噶，或者一百几十万出嚟一个太古城啫，但系全港所有嘅土地都系咁，除咗头先所讲嗰笪教堂地之外，咁所以嚟讲咧，特区政府咁啊只有呢个差饷租值啊嘅3%。
2: 咁即系话到期嘅时候就唔使再揞一笔啦，
0: 系啦，到期唔需要揞一笔啦，就而系每一季嚟去俾一次啦，咁啊要夹埋，
2: 摊分几代人喺度夹啦，唔使到时最尾嗰代先至即系接火棒咁样。
0: 系啊，绝对系啊，嗱，头先我哋所讲啦，嗱，谂住就咦，咁其实美国系咪好好啊？咦，美国就系话喂，拥有个业权嘅话就永久拥有噶咯，吓，永久拥有嗰个业权或者笪地，嗱，其实咧唔好咁开心。虽然佢个名系叫做永久拥有业权，佢唔需要重新再俾一个补地价。不过以呢个嘅 California 啦，加州为例嘅话咧，佢咧就会以你买嗰笪土地当时嘅价格，每一年作出一个评估，每年咧上调咧唔可以多得2%啦吓。咁佢咧就会收取一个叫做基准税率上面最高咧就系1%，特别评估费啦吓，同埋一啲嘅地方嘅债务嘅话咧系2%以下。即是话每年嘅话呢佢可以收取嗰个嘅有关我哋叫做property tax 啦，或者叫房产税嘅话呢大概是2%左右。你諗下2%当年嘅购买嘅价格喎，即係五年呢就10%，其实你可以够俾多一层楼嘅首期㗎喇。咁相对嚟讲香港其实特区政府其实对我哋真係好好，讲係租值嘅3%㗎喎，即係等同就係话喂我哋等同买入价嘅 0.2%， 只有 0.5%， 1% 都唔到喎。其实我哋嗰个税率呢喺香港喺呢一方面嘅话呢其实对我哋嚟讲真係好好囉。
1: 咁喺地契里面呢个业权呢除咗永久啦租借我哋要注意之外呢仲有啲咩条款我哋都需要去留意㗎呢
0: 都有㗎啦。咁其实呢好多时候呢我哋都会见到呢一个叫地租嘅嘢。其实地租系咩嚟呢其实地租呢就同呢个地税唔同㗎。地税呢就是由呢个地政总署收取嘅。咁主要呢系适用于喺1985年5月27号之前呢批出嘅港岛同埋九龙嘅物业嘅。金额呢一般都会写喺地契上面嘅，系一个固定收费。咁其实我哋唔知㗎。因为作为一个嘅管理公司啊，或者业主立案法团咧，已经帮我哋喺管理费已经交咗噶啦，唔会额外再问你攞钱噶。但系我哋要知道就系话，咦，我谂住，咦，我哋交咗税噶咯，交咗地税噶咯，但系唔好忘记就系话，同头先个地租咧系有啲唔同，即系唔好话到时就系话揸住张差饷单啊，地租单，跟住同呢个 waiting and valuation， 即系同个差饷物业估价处讲交咗钱噶啦，交咗俾地政总署啦，其实系呢两个概念嚟嘅。
1: 好，咁地租同埋地税呢一样嘢啦，咁其实我哋作为买嗰个地方 ，let's say 啱啱又用乜？太古城呢个例子啦，咁都系应该系发展商当年啦，又或者系其实个地物业管理公司佢已经帮我搞咗噶啦嘛，咁其实我作为业主买嗰笪地方，我系需唔需要注意嘅咧？
0: 咁啊，当然要需要注意啦，因为你哋知道就系话咧，喺呢个地契

0: 里边讲下年期，你谂下一个年期嘅话，如果年期越短嘅话咧，系咪其实咧对嗰个嘅物业嗰个价值嚟讲咧，系会有一个影响嘅？咁啊，地契越长嘅话，即系代表对物业嗰个嘅价格嗰个稳定性会更加大啦。啊，大家作为一个嘅业主，你假设你转手作为一个买家，你根本都唔需要担心，喂，就嚟到期咯，需唔需要俾呢个嘅大额嘅补地价咧？反之就系话，越系接近呢个到期日嘅话咧。可能你嗰个买卖物业嗰个价格啊，你咪需要俾一个折让咯，而反映翻将来喺个租金啊，同埋一啲收回土地嗰个嘅风险啦。咁所以越长嘅地契咧，曾经喺香港咧出现过一啲嘅999年期嘅地契嘅，喺呢个1848年至到1898年喺50年之间咧，所谓嘅有啲嘅99年嘅地契，去到咧就2847年啊，去到2850年左右嘅，咁即系话即系等同系永久。我谂到时即系我哋大家都唔喺度噶啦吓，咁啊呢啲等同咧就啲永久地契。系唔需要俾呢个嘅地租嘅。
1: 嗯，好啦，咁即系如果业主咧买楼嘅时间咧，到底买一个999年期嘅物业啊，定系买一个50年嘅年期嘅物业咧，都系要考量噶噃。今日多谢晒 Andrew 啦，同我哋讲完呢一 part 啦。咁但系哇，原来啊吓，净系讲呢个物业管理或者讲地契咧，都咁多嘢需要注意嘅话，咁下一集有请你继续为我哋解答咯噃。
0: 好啊，冇问题，下集见。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晚上九点，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是9月7号，但认为可能性不大，只会跟伊朗达成协议，问题很快会解决。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又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美伊谈判，认为民众非常尊敬他，又指好想见穆杰塔巴，时机成熟两个人可能会面，但仍然要视乎事态发展。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特朗普星期一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指责他癫了，批评他忘恩负义，自己曾经帮助内塔尼亚胡在腐败案聆讯中不用坐监。特朗普承认当时是说了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持续攻击黎巴嫩是癫了，但强调两人合作得非常愉快，自己亦都好喜欢内塔尼亚胡。日本同菲律宾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台湾当局表示肯定。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日本同菲律宾宣布的已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无法非法无效。朱凤莲又说，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该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警告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政府建议修订安老院及残疾人士院舍规例，设立护理保健师注册制度，以协助院舍建立更稳定的专业护理人员供应来源，应对日益增加的长期院舍照顾服务需求，同时提升院舍的专业水平和服务质素。修例会以先订立后审议方式处理，星期五刊宪，今年10月中生效。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社署会负责处理护理保健师职级的注册、评核、申报和投诉等事宜，确保职级的专业能力水平受有效监管。新岗位将设有注册制度，持社署署长指明资格人士才可以申请注册，注册费是245元，有效期不超过5年，

0: 續期費用190元，同現行保健員睇齊。一对男女声称在屋企分娩诞下男婴，但拒绝提供 DNA 证实血缘关系，涉嫌忽略照顾儿童被捕。男婴送咗去明爱医院接受身体检查，冇表面伤痕。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到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士照顾，保障男婴安全。警方话两个被捕人已经同意俾警方检取两人同男婴嘅 DNA 样本作校对，核实身份。警方话考虑到被捕人在家分娩期间可能出现嘅问题，会直接影响婴儿生命危险，加上男婴冇身份，会对健康同福利构成影响。两个被捕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目前仍然被扣查。社署话已经为男婴向法庭申请保护令，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到收容所，署方将会为订立合适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向法庭提交报告，并按法庭指示执行计划。至于两个被捕人声称另一个女儿在瑞典被接管，入境处说正向瑞典政府了解情况，包括女童在当地的身份以及被接管的后续安排，处方会视乎瑞典当局回复作适当跟进。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访问哈萨克最后一日，到访中亚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见证香港理工大学和教育大学和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进一步拓展两地院校间的合作。李家超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说，持久繁荣需要跨越国界的知识、人才和信任共享，而一切都始于教育。他说去年纳扎尔以巴耶夫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签署合作备忘，成为亚洲首例，具有里程碑意义，亦都体现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高等教育合作的共同承诺。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高达36到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30度，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8: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9: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10: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

0: 聯同各路投資名家、客户大使沿途指點分析，助你即時博弈。
1: 道指納指話你知，陳俊文、朱家明。
2: 9:08啊，咁啊嚟到道指納指話你知嘅時間啦，咁啊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陳俊文羅敏噶，羅敏你好。
3: 你好，朱明，大家好。
2: 嗱，咁啊，今晚咧就较为复杂少少啦，又系因为点解咧？因为中东嗰边嘅战事咧，又好似有啲即系唔系咁好啦，系嘛？
3: 嗯。
2: 咁啊，俄罗斯咧又大幅咁样轰炸呢个乌克兰啦，咁所以变咗咧，两边嘅战事咧都系麻麻地。咁啊，再加上咧，就特朗普又话唔知。咩喺北约嗰度设多啲即系武器啊嗰啲乜嘢啦，总之啊，咁咧就可能会令到咧即系个火药桶咧又搬咗，即系搬过咗少少啊叫做啊，咁啊真系麻烦啲啦，总之啊，咁呢个情形你觉得喺股票市场哇，其实咧呢一种情形咧，即系譬如中东嗰个战事，有阵时又好似平静啲啊，有阵时好似即系差啲啊咁样，咁都经常出现噶啦，咁今次又会唔会好似之前咁？个市况唔理你定点
3: 呢？暂时嚟讲嘅话，个市况受到少少影响嘅，又未至于太大影响啦。咁当然中东局势紧张，见到个去个局势方面嚟讲嘅话，个战事系战云密布啦，和谈似乎又再迟啲啦。咁油价当然第一件事就应声上升啦，布油楼又分别而家系楼油96，布油98。都升咗2%左右噶啦，布油升咗2.09%，98.01，纽油方面嚟讲升咗2.39%，$96，咁两个油价上升咗啦，跟住债息亦都升翻啲，去到4.489%，又挨近翻4%呢个位置啦。咁对于个股市方面嚟讲，当然都系唔系好理想嘅。咁喺个 pre-market 方面嚟讲嘅话，就纳指叫做而家勉强有丁多升幅咯，纳指一百期货又升咗6点，30,718，升幅系0.02%，都等于打和咁滞噶啦。标普五百指数期货又跌翻。跌咗17点，跌咗0.22%，去到7,606点。道指跌多少少啦，跌0.44%，跌226点。就而家道指期货系51,173点。咁基本上嚟讲，就等于好似将寻日的升幅啱啱好就完全系抹晒咁样啦。啊，到寻晚纳指升7点，道指升228点，标普升9点。咁而家基本上嚟讲，就啱啱好差唔多冇晒。咁啊，纳指方面嚟讲就好啲，仲叫做有轻微升幅，不过而家升幅得1点啫。咁跟住仲有其他地方嚟讲嘅话，个美元都系仲有强啦。你见到日 yen 又好似挨近160呢啲位置啦。咁啊，好似今日系咪试过下晏昼时候
2: 160系啊系啊，差唔多去到呢位或者叫穿一穿，可能掂一掂咁啦，叫做咁市场都系担心，即系究竟即系其实都试啫，双方都喺度试啫，试下你又会唔会真系干预啫？
3: 系啊，咁我谂即系日本央行官员啊，日本政府官员都很紧张，但冇人发觉你见到中东局势比较紧张嘅时候，美汇指数 DXY 咧 US Dollar Index 咧就应声弹咗上去99.47呢个位置，咁啊喺呢个高位嚟讲嘅话，咁当然 yen 都系跟翻其他嘅货币咧一齐会跌翻少少啦，所以今日个 yen 嘅跌幅咧，我又未至于太担心嘅，但本身个 yen 喺日本政府同埋央行干预之下。讲都唔见到可以维持翻比较强呢个势度，当然中东局势咧仍然系一个主要原因嚟嘅，但整体方面嚟讲，对 yen 都有些少嘅担心。咁如果你中东局势继续不明朗啊，继续混乱嘅话咧 ，yen 可能会继续去挑战呢啲160嘅低位都唔出奇啊。咁啊，但系整体方面嚟讲嘅话，就系美元啊强啦，跟住油又升啦，债息又上升啦，债价下跌啦，始终对个股票市场方面嚟讲系有些少压力嘅。喺呢个情况之下嚟讲嘅话，暂时嗰个盘前咧。见到道指跌嗰200多点，纳指仲有9点嘅升幅咧，算做系个期指做得唔错噶啦。咁啊，亚洲方面嚟讲都好似好强劲。亚洲
2: 其实好犀利噶，因为点解咧？因为日经啦、台湾啦、新加坡啦，都系见到即系历史高位嘅，即系款中啊吓。收市咧就台湾系收市新高嚟嘅。咁啊，南韩今日就因为放假。咁、啊、所以咧就冇事，咁、所以咧你见到亚洲区咧其实冇乜太大影响噶、啊。
3: 日本都应该好高啦位置啦嘛，
2: 日本好接近啲高位咯，
3: 好接近高位，接近历史高位，你讲紧系？
2: 盘中见过历史高位， 但系收市应该唔系
3: 收市应该高位系嘛？
2: 收市系咪高位啊？要 check 一 check 先。
3: 啊，收市68,402点，应该高位啦，冇问题啊，应该。咁啊，升咗2%啊，升1,667点。咁范围就系即使系咪高位咧，我就唔系好知啦。睇个图嚟讲嘅话，收市应该系一个历史高位嚟嘅。咁至于你话52周高位方面嚟讲 ，intraday 就去到68,786点。咁呢一个咧就似乎咧系一个即系52周高位啦。咁当然咧，收市嚟讲嘅话就冇68,700咁多，就回咗都有成大约系68,700都有成300点左右水平嚟嘅。咁但系都仍然唔错啦，日本股市嘅话都系好强劲嘅表现啦。
2: 系啊，总言之咧，就系亚洲区暂时即系今朝啦。其实今朝都知道，伊朗嗰边系有啲激烈少少嘅战争噶啦。咁所以变咗咧，就亚洲区都冇乜太大影响啊。咁啊，睇下今晚即系美国方面啦。不过依家就欧洲都跌紧噶啦，已经。咁啊，睇下一阵间美股开嘅时候又会唔会即系真系叫好翻啲，或者叫能够支持得到咯。
3: 台湾股市都好强劲，
2: 台湾股市好强劲，台湾
3: 又升咗900点，2%。
2: 所以它是新高收市的
3: 强劲，所以欧洲方面来讲的话，就今天欧洲股市好像就有些少压力。欧洲股市方面的话，见到德国股市跌了232点，跌了 0.9%， 去到 DAX 指数去到24,891点，法国 CAC 指数就8,175点，跌了 0.4%， 伦敦的富士100指数就跌了 0.25%， 去到10,347点。但整体方面来讲的话，股市都是有轻微受压的。
2: 是不是日本都是收市新高来的？
3: 是啊，
2: 68,000是第一次在68,000点。
3: 六万八千点
2: 啊，
3: 大佬，即系咁样升翻嚟讲嘅话，好快就见到70,000点。
2: 哦，依家今日虽然南韩就休市啦，其实佢哋都系新高嚟嘅，因为佢放假之前咧，即系2号嗰日咧，佢都系历史高位
3: 收市
2: 嘅。咁但系今日就因为佢哋唔知系咩选举啊，所以放假。咁今日已经有行又睇个目标价啦。咁之前咧，我记得有一间行都睇到10,000噶啦，嗰阵时都好夸张噶啦。依家唔系啦，依家12,000啦。
3: 系啊，因为好多行之前即系几个月前8,000点嗰啲目标价到晒过晒啦，
2: 系过晒啦。
3: 咁啊，上次有个。可能加到10,000点啦，而家最新好似系高盛咧，加到12,000点啦。
2: 系12,000点。
3: 咁你上半年都接近8,800啦，而家寻日收市8,800几啦，系咪？咁即系话你而家为你6月3号啫，玩下手。以韩国股市咁速度嚟讲嘅话，今年上半年6月底之前去到10,000点都唔出奇噶咯。
2: 系啊，佢超夸张噶，佢今年已经升咗一倍有多啦。
3: 再加上就系话韩国股市比较特殊啲，就系权重股全部都系。最全球最当炒嘅记忆体股份
2: 系
3: 啊，两大权重股，一个 SK 海力士，一个三星电子，
2: 系啦，咁啊 check 埋啦，新加坡咧亦都系收市新高嚟嘅。
3: 是啊，所以环球股市暂时来讲的话还是气势如虹的。虽然中东局势是非常之混乱，非常之不理想，但是同时间来讲的话，市场呢都不是受到太大的影响，始终就 AI 啊科技方面的话呢是可以抵消了部分这些方面的中东局势不稳定影响之下来讲的一个负面影响的。如果没有 AI 的话呢，我相信呢你6月头这个股市或者5月尾的话呢，我相信股市应该是跌的，不应该是不停的唔同嘅指数创咗新高嘅，
2: 依家都冇晒咩，即系 sell in May go away 嗰啲啦。
3: 吓 ，sell in May 就真系要 go away 啦，冇份工啦 ，sell in May。
2: 如果基金经理 sell 咗啲货，嗱真系随时唔使翻工噶啦，
3: 真系要 go away 啊。
2: 系啊，因为点解错晒啊嘛，都系。
3: 五月份嗱，纳指升咗成8-9%。
2: 系啊，五月份啊，应该大量买入嗰啲科技类啊。
3: 韩国、日本嗰啲就讲紧系即系韩国就升1,000点计咁样，买日本升1,000点升咁计咁样。
2: 系啊，所以就嗱咁啊，再即系未开市啦。美股其实昨天道指、标普500、纳指都是盘中新高，收市亦都是新高来的。那么亚洲区回来呢，就变成是日经啦、新加坡啦、台湾啦，都是盘中新高，收市亦都是新高。虽然你看到日本，我还想着日本都回翻成几百点收嘛。会不会不是呢？咁样，哇，点样车车是第一次在68,000点楼上。
3: 是啊，回翻300点都仲是新高啊。
2: 是啊，
3: 回多500点仲新高啊。不过即是个新高是比 intraday high 争咁啲。
2: 争咁啲咯。
3: 咁你回翻300点都正常嘅。你今日日本股市讲緊系升 升幅是1667点，唔回咗300点就升2000点，
2: 最高升至2052点咯。
3: 系啊，咁所以呢个300几点嘅话，嗰个调整咧都系一个可以话系健康嘅一个回调。
2: 台湾都好夸张啊！台湾今日升994点啊，最高嘅时候，即系叫升咗1000点咁滞。
3: 系啊，咁你1000点度回翻100点，升900点收工都算做系 OK 啦。好多好多，即系好现实讲就系股市仍然有好多 short term 嘅 trader 喺度噶嘛。啲 short term trader 嗰日如果能够 lock in 到个 profit 嘅时候，

0: 好，喂，1000点嘅 profit lock in 到，可能九五折950点、900点计数嘅，梗系即系食咗糊先啦。
1: 其实仲有啊，就系、是、亚洲区咧，你都谂唔到新加坡系新高。
0: 系啊，
1: 新加坡其实理论上佢冇乜工业啊，即系叫做佢又唔会有嗰啲咩记忆储存喺做啊，或者好多科技类嘅硬件做啊咁样，冇噶嘛，或者佢好少噶嘛。
0: 嗱、除咗中东市场要留意 ，sorry 啊，中东市场要留意之外嚟讲啊，今晚都有一扎数据嘅，咁、其中一样嘢就已经出咗嘅 ADP 嘅 non-farm 个 payroll 方面嚟讲嘅话咧，非农业新增职位私人嘅企业方面嘅计算咧，系呢个五月份咧去到122,000，比市场预期118,000咧系好少少。
1: 好噶，因为我哋成日都担心就话 AI 会唔会取代人力啊嘛。
0: 暂时嚟讲嘅话，冇问题，
1: 系咯，冇乜问题。再加埋阿黄仁勋都同大家讲啦，唔使担心。
0: 咁当然啦，短期嚟讲嘅话咧，有部分工种始终都会受到冲击噶啦。不过整体经济越嚟越劲嘅时候，你睇个经济增长咧，其实算美国经济增长嚟讲嘅话咧，大家都预期咧系继续健康嘅。虽然系主要系受 AI 带动，但 AI 呢个板块暂时咁强势嘅时候咧，个经济前景睇落唔会太差咯。跟住落去咧，仲会有好几个数据嘅，不过要等翻半个钟头至一个钟头先至可以出到嚟，到时再同大家跟进下啦。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晚上9:20。
0: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3: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4: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5: 我系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
6: 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收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7: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8: 9:21翻嚟啦，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我哋又睇一睇咧，就未开市之前啦，咁就欧洲啊嗰啲都系麻麻地噶啦，咁美国嗰边嘅 P market 即系未开市之前嘅期货咧，就纳指期货啊升嘅，30,738点，升25点，升幅0.08%，咁啊道指啦同埋 S M P 咧都系跌噶，道指期货51,200点，跌200点，跌幅0.39%，S M P 期货7,607点，跌16点，跌幅0.21%，欧洲方面咧都系全面都系跌噶啦，咁啊伦敦富时10,353点，跌20点，跌幅0.19%。法兰克福 DAX 24,911点，跌212点，跌幅0.84%。巴黎 CAC 8,183点，跌26点，跌幅0.32%嘅。咁啊，油价当然升啦，不过咧就升少咗啲噶啦，已经大概升1.5%到啦，两边都系啊。布油97.46美元一桶，升咗1.52%。纽油95.23美元一桶，升咗1.57%。咁啊，十年期美国国库券孳息率4.491%。金价。黄金4,492.2美元，即系安士啦，跌咗0.61%。银价74.695美元，即系安士跌咗1.15%嘅。嗱，咁啊，我哋成日都讲啦 ，AI 就下一个即系真系叫做将来我哋都要面对住啊，同佢一齐生活噶啦，已经啊。咁啊，但系咧，特朗普咧就签署咗 AI 嘅行政命令啊。就加强呢个政府嘅监管，企业咧需要提前交出呢个模型工审查嘅吓，会唔会有一啲影响性啊，或者叫窒碍咗佢哋嘅发展啊咁咧？
9: 当然咧个发展速度咧可能会因此系稍为放缓啲。

0: 咁但係我觉得其实呢个呢係一个可能係必须要嘅政策嚟嘅。因为始终个 AI 发展方面嚟讲嘅话，若果係即係太过无规管嘅话呢，的而且确有一个空风险喺度嘅。你见到上次呢 Anthropic 呢佢一个最新嗰个大语言模型呢 Mythos 咁上下啲嘢呢，唔係因为话太强劲佢唔推出住嘅，淨係俾个别嘅小部分嘅大型嘅企业去试下。系啦，跟住又同政府开会啊！喂，我推出呢样嘢咧，好大镬噶！
1: 哦，系啊，银行嗰边嘛，话佢
0: 嗰啲 security 咧 ，internet security 咧散晒啦，因为我一旧一 run 嘅话，喂，发现几万个漏洞，
1: 系啊，
0: 系咪？咁我就通知你先啊，以免咧，到时我都如果推出嚟嘅时候咧，你哋搞唔掂，咪快谂办法搞掂佢啦。嗱，我搵咗几万个，即系提早通知，喂，你快啲封死，塞死晒啲漏洞佢先啦，系咪？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呢个做法咧，虽然好似系会有机会窒碍咗呢个主要科技嘅发展速度，咁但有阵时发展速度同个社会安全啊，各样嘢啊，都系要平衡嘅。因为你话如果你真系唔冇任何规管，佢嘣一声推出嚟之后嚟讲嘅话咧，啲金融机构或者其他机构措手不及，啊，输咗有个漏洞，令到佢哋咧泄漏咗好多风险，泄漏咗好多即系资产啊，泄漏咗多个人资料啊。咁之后嗰个代价太大嘅，咁我諗政府去把一把关呢样嘢係我认为係无可厚非嘅，同埋当然啦，希望政府个监管方面嚟讲都系一个有效同埋唔好太过无谓嘅监管啦，即係呢个世界最担心系啲无谓又无效嘅监管㗎嘛。
1: 咁
0: 啊，咁所以因此嘅话呢，即係希望政府方面嚟讲嘅话，真係搵啲有能力嘅人士啦，唔好纯粹搵啲文官啊诸如此类啲呢嚟到去监管啲佢哋唔熟悉嘅行业啦。咁希望搵返工，即係有呢方面嘅即係专业能专业人才嘅能力方面呢去监管得有效啲，嚟到保障个社会个安全同埋一个稳定嘅发展囉。
1: 咁啊系，因为始终外行人呢又未必话咁清晰啊，即係行里面嘅情况啦咁样啊。咁好啦，咁啊另外仲有嘅呢就係，其实呢依家呢就唔单止话美国一啲 AI 嗰个 CapEx 增加喎。其实依家见到啦，譬如韩国啦，即系 SK 海力士啦，都话要即系增加佢哋 CapEx 啦，增加佢哋产能啦，咁
0: 必定啦，
1: 系咯，咁
0: 增加极都唔够。
1: 系啊，其实真系增加极都唔够啊！你甚至日本啊，做卫浴嗰间咧 ，Total 啊，东图啊，佢都系要即系点讲啊，增加佢嗰个半导体材料嗰个业务嘅投资啦。
0: 因为你见到当你话即系都系嗰样嘢啦，你可以形象化就系你见到 AI data center 全世界开咁多咁巨型嘅巨大嘅 data center 啊，最夸张我讲过好几次嘅系半个曼哈顿咁大嘅，系咪？即系讲紧即系可能大过成香港岛咁大嘅。咁你起咁大嘅 data center， 咁佢梗系要用好多晶片啦，梗系好多半导体啊，好多其他嘅材料啊。好多呢方面嘅原材料方面讲，都需要增加供应㗎啦，呢个係必然㗎啦，唔係单单係记忆体啊，唔係单单係 CPU 啊，定係光纤㗎啦，好多唔同嘅材料都需要增加嘅。咁所以因此呢，好多呢啲即係主要嘅所谓嘅 critical material 呢，即係比较重要嘅特别嘅材料方面讲嘅话呢，都全部需要係显著增加，佢都算需要显著增加产能囉。
1: 係啊，咁所以呢就暂时望埋去啊，即係当然啦，早期啲美国嘅 AI 企业或者科技企业啦，咁啊佢哋增加啲 capex 嘅时候呢，咁啊大家呢就哇咁犀利嘅要。咁依家呢其实呢就都发觉到其实係正常嘅啲数字啊，或者叫系合理真係啊。
0: 係啊，如果你话好似 SK 好历史咁，就係、是、佢已经搏命增加啦，希望2030之前啊将个产能方面倍增。
1: 倍增啊。
0: 倍增都远远不足㗎啦。
1: 佢已经讲到啦 ,2030 年之前呢，其实嗰个需求啊，即係嗰个供应啦，都唔能够满足到市场。
0: 是啊，
1: 所以佢哋都要即係将个产能增加一倍，就希望啊可以去到一个叫做即係平衡啲啦，或者叫供求冇咁失衡。
0: 接近平衡啲啦。
1: 係啦，接近平衡供求啦。因为始终呢佢哋都即係讲真啦，你係咁加价，其实都系影响咗下游或者叫做需，即系嗰个最终嗰个 end user 嗰个费用啊咁样嘅。
0: 其实呢个都唔系话佢可以话某程度上嚟讲话咧，系话真系佢主动加价噶啦。而有阵时候当你系即系好明显就唔够货卖，
1: 系啊，
0: 唔够货卖嘅时候咪抢咯。抢嘅一个方法，即系抢嘅讲紧系有文明，你抢意思系话我觉得重要啲，我俾得起钱，我个产品比较有赚钱能力。我
1: 做多啲咯，
0: 系啦，我咪买多啲咯，俾多啲钱买咯，系啦，咁呢个并唔系单单话供。

0: 应双方面嚟讲嘅话，单方面嘅提价嘅，而一个自由市场之下嚟讲个飞嘅情况，咁当然啦，个价钱上升就会推动到啲供应商增加产能咯，啊，永远都系噶啦，价钱上升呢个好基本嘅经济动力啫嘛。当你个价钱系失衡嘅时候，价钱飙升，价钱飙升咪令到供应商会肯增加产能咯，甚至佢会开始唔担心话，诶，我增加产能之后会唔会转头？又即系产能过剩啊咁样，咁当然啦，而家暂时喺度嚟讲，需求嘅情况不断增长嘅，再加上而家好多用机体嘅公司嚟讲，我咧好多都系啲 AI 嘅大嘅公司啊，佢同啲呢啲主要嘅即系主要嘅零件啊，包括啲机体方面嚟讲嘅生产商，我咧都有个长期嘅策略性合作噶啦，都唔系好似每季每季咁买噶啦，而家系讲紧系，我帮你签个合约咧，系三年五年咁样，即系讲咗咁几次噶啦，净系呢个。面书 Face Meta Platform 买这个Corning 的光纤，一落单是落五年六水美金，因为他知道你不是这样落单的话，你是不会拿到一个足够的长期的供应，所以在这情况之下来讲的话，其实这些公司呢那个生意跟以前一个比较真的好像一个比较商品化的 commoditize 啊，很不稳定的生意情况来讲的话呢，是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来的，所以因此见到他们的生意方面那个整个 business model 的环境方面呢，是有一个显著的进展空间的。
1: 好，咁啊，听一节新闻，翻嚟就睇下美股开市情况啦。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1: 晚上9: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余宝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是9月7号，但认为可能性不大，说和伊朗会达成协议，问题会很快解决。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美伊谈判，认为民众非常尊敬他，又说很想见穆杰塔巴，时机成熟时两人可能会面，但仍然要视乎事态发展。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特朗普星期一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指责他黐咗线，批评他忘恩负义，自己曾经帮助内塔尼亚胡在腐败案聆讯中不用入狱。特朗普承认当时讲了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持续攻击黎巴嫩是黐咗线，但是强调两人合作得非常愉快，自己亦都喜欢内塔尼亚胡。短片分享平台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估值上升，据彭博亿万富豪数据，字节跳动创办人张一鸣的净资产增加至928亿美元，相当于大约7200亿港元，超越印度富豪安巴尼，成为亚洲第二大富豪。印度煤矿大亨阿达尼继续以1174亿美元的财富蝉联亚洲富豪榜首。彭博在2019年3月开始追踪张一鸣的财富，当时他的身家130亿美元，即是大约1000亿港元，至今累计增长6倍以上。彭博引述分析说，字节跳动估值的跃升反映公司基本面强大，以及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豆包在中国取得成功。香港总商会公布金泽培获选为来年新一届主席，接替任期结束的陈瑞娟。金泽培说，对于获选为主席深感荣幸，并承诺将会同会员、商界及政府携手合作，致力提升香港的营商环境与全球竞争力。他说，对香港的经济发展充满信心，虽然近年面临全球经济挑战，本地商界仍然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灵活应变能力，随着全球宏观经济与大国地缘政治展现出趋稳的迹象，市场的展望正在回升，标志着香港正迎来一个明朗而且积极的转折点。他重申，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航运与贸易中心的根基依然稳固，而粤港澳大湾区的加速融合，加上

0: 一带一路沿线所带来的庞大潜力，将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宏福苑业主陆续收到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之后，有部分业主反映不知怎样处理案揭，因此解说专队主动联系各方支援业主前行。何永贤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当局除了了会解说不同方案和特设销售计划项目资讯，支援睇楼团之外，亦都主动同银行工会以及14间银行保持紧密沟通，在星期一开始向居民提供按揭指南，方便居民更容易理解银行业界的特别按揭安排。解说专队会在宏福苑业主同意下向银行转介个案，附上具体查询内容，让有关银行可以派出专责同事在一两个工作天内主动致电业主，加快跟进。自星期一发出按揭指南以来，当局已经转介大约60个个案，占整体宏福苑的按揭个案数目大约 20%。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随同行政长官率领的代表团完成中亚之行首站哈萨克斯坦的访问，下一站将转往乌兹别克斯坦。访问期间，代表团积极同当地政府、企业及机构深化交流，推动多层次合作。财富局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代表团和哈萨克斯坦国家投资公司及主权财富基金的代表会面，香港拥有完善的金融体系及专业服务，在基建融资、债券市场及绿色金融等领域具备广阔合作空间，同时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具备稳定和安全的投资环境。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7: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
8: 系超着数啊！
9: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卖美股，着数多落落，佣金唔使一味线，息后之收4厘7，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粮股万年添。快啲下載耀財寶寶 App 開户或打23431428查詢啦！
10: 優惠受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向耀財證券查詢，投資涉及風險。
11: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12: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13: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两蚊，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 1-800-218-2822，踊跃

0: 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係话你个色素沉着呢冇咁容易嘅话呢，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呢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呢向横向下发展。
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2: 银色旅途，
3: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有个课程介绍俾大家，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号星期六上午10点至下午4点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主讲的是谭志强 Tom Sir。Tom Sir 有40年在银行界和股票投资经验，他设计的一套投资管理策略，帮助投资者在股市提高胜算，赚尽每一个波浪中的机会。这套方法亦可以用来管理强积金，增强回报率。大家把握最后机会，上新城网站或者新城手机 APP 报名。参加实体课或者网课都可以在10日内网上重温。Tom Sir 还会私人送出股票技术分析实例策略3小时实体课程给参加者。WhatsApp 查询 9829-2344,9829-2344。
5: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6: 9:41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开出嚟咧，咁啊，三个指数都系跌嘅，咁啊，慢慢跌咗落去添啊，仲要即系逐步扩大咗少少。道指51,110点跌，跳一跳啦，51,083点跌224点，跌幅0.44%。纳指27,020点跌74点，跌幅0.27%。S&P 5007,590点跌19点，跌幅0.25%。咁啊，开咗市之后咧，咁欧洲都系咁上下啫。伦敦富时10,358点跌15点，跌幅0.14%。法兰克福 DAX 24,880点跌244点，跌幅0.97%。巴黎 CAC 8,169点跌39点，跌幅0.48%。咁啊，开咗市之后咧，睇下嗰个油价啦。咁变动都唔系好大，都系升㗎吓。咁啊，布油
7: 算升少咗㗎喇。
6: 升少啲咁多啦，唔多真係。97.26 美元一桶，咁啊升 1.31%。纽油呢就係 94.94 美元一桶，升咗 1.21%。咁啊，十年期美国国库券孳息率呢就4.489%嘅。咁啊，罗文啊，咁啊今日呢就即係我都成日都担心啊，就係中东嗰个局势，即係讲真啦，睇下有冇耐性㗎，就真係啊，经常呢都反反复复。咁现时跌翻啲，咁你又觉得个情形点咧？
7: 我谂股市嘅话，见到中东局势比较恶劣嘅，当然都有啲压力啦。咁同埋亦都系喺高位度，即系作出一个整固，都系健康嘅调整嚟嘅。你始终纳指你话跌咗81点，跌咗0.3%，都仲系27,000，大佬。
6: 系啊，
7: 即系讲紧
6: 你道指都仲喺51,000楼上噶。
7: 系啊，跌咗200点，仲系51,000点。咁啊，标普500指数虽然话叫做系跌穿7,600啊，咁但系喂，穿7,600都系冇耐前嘅事啫嘛。
6: 系啊，
7: 所以仍然系高位稍微调整些少。以中东局势咁嘅情况嚟讲啊，今日跌幅算少噶啦，仍然见到个市底方面嚟讲话咧，信心都系唔错。不过呢个位置咯，咁呢个消息嘅真系借势调整下都需要啦。咁好多股份都有啲调整啊，NVIDIA 啦，又跌翻1.8%啦，虽然升幅就不都唔系好多啊，都仍然要回翻啲。咁啊，跌咗4蚊左右，去到218.78嘅。甚至台积电啦，近期嚟讲都系比较强劲嘅，今日曾经创过新高啊，450蚊，你见到，跟住今日都要回翻，而家都要回翻1%啦，回翻1.08%，去到441.79，喂，开市十零分钟啫嘛，开头昙花现曾经去到450蚊噶，不过好短时间啦。Broadcom 仲夸张，曾经去495蚊嘅，而家跌翻嚟478蚊，由即系本来系升紧大约系20蚊嘅十几廿蚊水平嚟讲嘅话咧，而家系倒跌翻2.9元左右嘅，咁虽然都仍然系跌幅唔多，跌0.7%啫，但都。

0: 自然是由转由一个创新高转到一个轻微下跌。AMD 就比较硬正少少啊 ,AMD 呢就仍然可以维持到升 2.2%, 升11.27去到532.81,但高位呢都仲再高啲㗎，今日 intra day 去到544元嘅，亦都系历史新高嚟嘅。咁啊跟住就有少少意外，就系呢个 Meta 今日升咗 2%, 升12.15,609.78。咁啊仲有呢个 Google 方面嚟讲嘅话呢，就800亿美金嘅集资啦，而家唔止啦，最新消息话就去到840亿美金，咁啊个价钱就系大约 Class C 就355元左右，咁啊所以 Google 方面嚟讲，我咧就都唔系话差，继续可以即系寻日就跌得多啲啦，今日就喺低位叫做整暂时企稳，升咗0.7%，升2.61，去到364.46嘅，咁啊跟住仲有啊 Micron 啦，即系其中一只最强势嘅集体股份啦，美国1051元跌咗12.34，跌幅1.16%，咁啊仲有呢个 Applied Material SML 呢晶片股方面嚟讲，都由开始由升转到冇乜升幅，或者系跌噶啦。咁微软又跌多2%啦。今日软件股都仲系比较令人失望啲。微软再跌多9.6去432.5嘅。亚马逊就微跌0.6%，256.11。苹果就叻啦，升咗0.4%，去到346.59啊。今日创出346.9嘅历史高位啊。咁暂时嚟讲都系一个Mac 7里边嘅升幅比较好啲嘅股份。Tesla 就微跌0.2%啦，似乎你 Space 上市咧对佢冇乜帮助咧。咁啊，去到422.2左右，其他软件股都跌幅比较大噶。Palantir 跌咗4.3%啦，145元啦。Oracle 跌咗5.66%啦，230元，跌咗13.4%嘅。Snowflake 亦都跌4.4%，249.65啦，跌咗11.49噶。咁所以因此，软件股暂时都仲系比较差啲咯。
1: 嗯，即系你又谂唔谂到苹果咧？即系本来大家又担心啊嘛，因为 Nvidia 就踩过界啦，过埋去 PC 嗰边啊，咁担心就会唔会侵占咗苹果啊嘅即系市场占有率啦。或者叫分薄咗佢哋嘅即系市场嘅份额啊咁样，咁但系苹果咧就冇事啦。咁大家系咪憧憬佢即系依家都年中啦？通常讲都系去到年尾啲嘅时间啦。其实都唔使噶，年中第三季度咧就有新嘅手机，通常讲都系发布噶啦。跟住就
0: 九月份咯，每年 Apple 都系 iPhone 都系九月份即系更新噶嘛。
1: 唔系，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其实佢嘅电脑咧，讲真啦，都有好多中粉噶嘛。
0: 系啊，咁
1: 如果佢仲加入 AI 元素，咁啊更加添啦。
0: 系啊，我谂同埋最紧要有样嘢，大家要留意翻就系话咧，即系NVIDIA 嘅消息咧，曾经令到好多呢啲相关股份啊、AMD 啊、Intel 啊、甚至呢个 Qualcomm 啊，同埋呢个苹果出现咧有个压力嘅。咁但系首先其实压力好快就消散咗啦。实际上暂时嚟讲嘅话咧，见到咧今日嘅升幅里边嚟讲嘅话咧，都有唔少咧系一啲即系呢啲股份嚟噶。咁譬如话系今日升得最多其中一只股份就是 Intel 升5%。113.36，咁當然不嬲都係強勢噶啦，高位132元，今日曾經上到118元嘅，咁但係而家都仲可以維持到5%以上升幅，升咗5.49，113.42嘅，咁仲有呢、這個即係 AMD 方面嚟講嘅話，升幅細啲，再縮到去1.33%，都仍然有6.96嘅升幅，去到528.5，咁今日曾經創出一個歷史高位544元嘅，咁仲有Apple 都係啦，Apple 都係另外一隻比較好股份啦，都仍然係維持到一個升幅，咁所以見到就係、是。其实公司完全没有认真好受 NVIDIA 的、推出这个 AIPC 影响。其实有些人开始讲就是 NVIDIA 推出 AIPC 呢，某程度上呢未必真的想在这个 PC 方面来讲的话是赚很多钱，或者他自己做 PC 赚很多钱。他希望推出一个 standard， 推出一个 standard， 令到将来其他的厂商方面来讲的话呢都会跟随这个 standard， 令到他们 NVIDIA 在 AI 方面来讲呢仍然是一个 industry standard， 一个领造的地位。咁所以其实其他 AMD 又好， Intel 又好，甚至苹果又好的话呢，其实这些公司将会或者甚至已经出咗有 AIPC 呢样嘢㗎啦。不过即係呢个消息当时引起一个短暂嘅下跌啦。咁好似我所讲就係，如果呢啲位置嚟讲我呢拉得太低呢，甚至係一个买货机会添。不过就市场都唔係跌得好耐啦，跌咗两日就已经 Intel 都上返嚟啦， Apple 创新高啦， AMD 又创新高啦。所以都因此唔係一个真係好令人担心其他呢公司呢会比 NVIDIA 争好多嘅。
1: 咁啊係，因为你见到啲股价就真係好硬正，都话呢韧性好强。
0: 係啊，其实你都等于Google 咁劲啦，系咪喺 Android 嗰个 system 嚟讲 ，Google 就系个拥有者嚟噶嘛？
1: 系啊
0: ，Google 有电话噶，
1: 我有，我都见过。
0: 系啊，有冇见过 Google 电话打败其他啲 Android phone， 打败 Samsung 啊，打败呢、這个OPPO 啊？冇咁嘅事嘛，唔需要担心嘅。有阵时佢出嚟出个 standard 比较下咁解啫，佢志不在此嘅。
1: 咁啊系，有阵时即系佢哋希望咧就系咩咧？

0: 就是不是说你真的要红霸了个市场，而是只不过就是说希望可以有一个叫做市场的小部分份额，还有还有一样东西就是有一个标准等大家去跟随的那样东
1: 西。是啊，你跟了标准之后来讲更好。
0: 是啊，咁佢好多其他嘅部分可以做到生意㗎嘛。
1: 长期都要用我 system。
0: 係啦，冇错。好，我哋休息一阵。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治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治愈人生。
4: 由新城学院主办 ，Tom Sir 谭志强主讲，
5: 日日致富学、暴风筑浪、中环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日星期六朝10晚4，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
6: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并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筑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查询详情 ，WhatsApp 9829-2344 9829-2344，或上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7: 史上最大规模嘅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8: ，We are ready。
7: 一度嘅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9: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10: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9: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10: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日起
9: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11: Line up 世界杯。
12: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0: 9:51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咧就跌下跌下跌下咁样啊，就慢慢跌大咗嘅。道指50994点啦，51000咗啦，跌313点，跌幅0.61%。纳指咧就26904点，跌咗189点，跌幅0.7%。S&P 5007571点，跌38点，跌幅0.49%。咁啊，欧洲方面嚟计咧，都跌大少少，不过伦敦咧就冇乜嘢喎，又啊，10363点啊，呢个富时。跌10点，跌幅0.1%。法兰克福 DAX 24857点，跌266点，跌幅1.06%。巴黎 CAC 8163点，跌46点，跌幅0.56%嘅。咁我哋又讲下啲业绩啦，不如吓咁啊，哇！今日咧都有啲意外，或者叫不可不赞嘅就系巴郡啦，因为佢之前咪增持 Mace 嘅
1: Mace
0: 嗰个股权咯，早前。
1: Macy's 系啊，
0: 系啊，咁所以咧就话咯，哇，原来即系嗱，讲真啦，成日都担心依家就系 AI 得嘅啫嘛，啲零售啊嗰啲好唔掂噶嘛，或者、喂咁啊 ，Macy 佢都非常之唔错、
1: 啊。系啊 ，Macy 第一季业绩方面嚟讲，我咧高市场预期不特止啦，亦都将全年嗰指引方面提升咗嘅。咁第一季咧见到个即系同店销售啦 ，comparable sales 咧系上升咗3%。咁呢个系4年以嚟嚟讲嘅话，第一季里边咧第一季通常淡季啦，系最理想嘅增长嚟噶啦。咁啊，主要个就公司方面嚟讲，我咧系继续即系努力咁样去转型啦，努力咁样去做得更加好啲啦。好嘅地方方面嚟讲嘅话，包括啲即系产品啊、品牌啊，同埋嗰个营运啊、甚至整体方面员工方面嚟讲嘅训练咧，都再希望即系再做得好啲嚟去迎合翻而家市场嘅需要。咁暂时就见到有个唔错嘅效用喺度嘅。咁因此咧，即系当然啦，譬如话个别嚟讲嘅话咧 ，Bloomingdale 咧升咗10%，咁当然都系 Bloomingdale 比较细嘅部分啦，就唔系真系影全全系靠佢嘅。咁但系都系一个即系亮点啦。咁而且一个同呢个 comparable sales 方面嚟讲，应该系同店 銷售咧，升到 3%， 亦都比市場嘅預期咧係高咗唔少嘅，亦都係第一季即係通常呢個比較淡季嚟講嘅話咧一個比較好嘅業績。咁而家佢預期咧全年嚟講嘅話咧去到215亿到217亿5000万嘅銷售，咁呢個同即係市場預期方面嚟講係輕微高少少。

0: 表啦。咁而每股盈利方面嚟讲，喂，都系提升到去$2至$2.2全年嘅。咁同之前嘅$0.9-$2.1嚟讲，喂，都相提升咗大约系5% 左右嘅。咁呢个同市场预期嚟讲嘅话，亦都系高少少，市场预期$2-$2.7。咁而家个税新嘅指引方面嚟讲，每股盈利咧去到中间中数位数去到$2.1左右。咁所以因此咧，股价方面嚟讲嘅话咧，就有少少帮助嘅。而家升紧，而家跌翻咯，而家跌翻0.5%。但整体方面嚟讲嘅话咧，喺 pre market 曾经见到升幅嘅，我相信而家嘅跌幅咧，主要都因为个市场比较弱啲，拉低到佢有轻微嘅0.5%跌幅咯。
1: 其实佢唔系跌好多啫，跌0.5%，咁相对于。即系佢近期都升唔少噶，都
0: 系啊。道指里边嚟讲嘅话，如果你升零点，如果你跌0.5%嘅话都算系好好噶啦。嗱，喺咁多只跌嘅股份嚟讲嘅话咧，跌最细嘅第三大股跌幅咧，和乐迪士系跌0.5%咯。其他跌得多嘅大有人在啦 ，IBM 跌7%啦，道指里边嘅话跌$23啦。Salesforce 啦，软件股都仲系比较弱啦，跌4.5%啦，跌得9%，跌得$9啦，跌得4.3%啦。IBM 系跌7%，跌$23嘅。咁啊 ，Nvidia 都要跌6.15美元，跌咗2.7%。高盛方面，佢都跌咗2.5%，跌咗$26。微软亦都要跌2%，跌咗8.9元嘅，去到$432。所以你见到，即系就算喺道指成分股里面讲嘅话咧，跌0.5%咧，相对嚟讲啊，算系跌幅差唔多最细嘅一种嚟噶啦。咁当然道指里面都仍然有上升股份嘅，不过升幅方面咧就冇跌幅嗰啲咁大啦。最大升幅嘅就 Sherwin Williams 咧，只系升2.6%啫，跟住 Walmart 升翻2.47%啦，仲有呢个联合健康升翻1.9%啦。咁所以见到升幅方面嚟讲就比较细啲，其他嗰啲咧好多系升1.5%或者以下嘅水平噶啦。
1: 嗯，好，我哋又睇一睇个指数啦，因为个指数就即系麻麻地啦，叫做啊。咁啊，虽然依家都喺翻51,000啊，不过咧都要跌咗259点，51,057点，跌咗0.49%。纳指咧就26,900点，跌194点，跌幅0.72%。S&P 5007,575点，跌34点，跌幅0.44%。欧洲方面，富时伦敦富时10,365点，跌8点，跌幅0.08%。法兰克福 DAX 24,861点，跌262点，跌幅1.04%。巴黎 CAC 8,167点，跌42点，跌幅0.51%嘅。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0: 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晚上十点，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是9月7号，但认为可能性不大，只会同伊朗达成协议，问题很快会解决。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又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美伊谈判，认为民众非常尊敬他，又指好想见到穆杰塔巴，时机成熟，两个人可能会会面，但仍然需要视乎事态发展。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特朗普星期一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指责他癫了，批评他忘恩负义，自己曾经帮助内塔尼亚胡在腐败案聆讯中不用坐监。特朗普承认当时讲了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持续攻击黎巴嫩是癫了，但强调两人合作得非常愉快，自己亦都喜欢内塔尼亚胡。强烈热带风暴蔷薇吹袭日本，在和歌山县南部登陆之后，沿日本列岛南侧偏东移动，太平洋一侧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奈良、鹿儿岛、冲绳等6个县有23人受伤，部分人伤势严重。气象厅一度对流经和歌山县的古座村发布新启用的5级泛滥特别警报，其中三重县美袖市24小时内录得超过500毫米的雨量，德岛县上圣丁和高知县40010丁等地雨量超过400毫米，全国5000几间中小学等停课，东京羽田机场大量航班取消，铁路和航班亦都相继停运，连接首都圈和各地的铁路部分停驶，其中静冈县的伊豆急行线有车站发生山泥倾泻，泥石涌入并覆盖了轨道，没有人受伤。狂风暴雨造成大约60000户家庭停电，由九州到关东地区相继传出灾情，包括山泥倾泻、建筑物损毁等等。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话，宏福苑业主最快下个星期三可以领取大回收基金首轮退款同预缴的管理费。合安法通告话，业主可以在星期五至到今个月20号期间，经宏福苑管理人网站进行网上预约，领取实体支票。业主可以选择亲身领取，或者透过一户一社工或者区议员代领。至于联权，即是长命契的业主已经身故，但仲未在土地注册处办理相关手续，或者其他特殊个案的单位业主，最早可以在今个月20号起开始领取支票。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率领师生研学团到新加坡期间，怀疑同当地保安起争执，并以粗言辱骂保安员。学校法团校董会发声明说，不接受李卓卿的辞职申请，法团校董会按办学团体指示即时解雇他，免去他一切的职务。 聲明話，辦學團體確認李卓卿上個月22號在新加坡交流團期間的粗鄙行為，嚴重違反教職人員專業守則，行為不單止破壞學校聲譽，亦都貶損辦學團體多年來興學育才的功勞。法團校董會上個月28號收到李卓卿的辭職信，要求生效日期是8月31號。校董會認為，如果他在相關日期前仍然任職校長，將嚴重影響學校正常運作，令校內教師學生不能夠重新前行。辦學團體商討之後，指示法團校董會即時將他解僱。聲明說，校董會就李卓卿在新加坡的粗鄙行為引起不安，向香港和新加坡各界人士衷心致歉，將會成立專責團隊重新檢視學校的行政和人事管理等等。這節新聞報導完畢。
7: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7: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8: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30度，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围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6: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10: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9: 梗系冇啦！
10: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9: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10: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11: 我系注册中医师杜安琪。咁风冷发作嘅时候咧，唔少人咧会用热水去冲凉止痕啦。咁但系其实呢样嘢咧系可能会破坏我哋皮肤嘅屏障咧，令到皮肤越来越干嘅。咁所以咧，其实中医系建议咧可以尝试去按压呢个曲池穴疏风清热，去配合血海穴咧去养血润燥，去有助去缓解呢个痕痒不适嘅。
12: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杜安琪医师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荨麻疹的话题，
13: 还有那个父子的时间呢是很珍贵，也都是追不返的。
14: 爸爸妈妈，
1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
13: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14: 爸爸媽媽你好嗎？
5: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16: 释迦牟尼佛入灭600年之后，马明菩萨、龙树菩萨、世亲无着菩萨等弘扬大

胜佛法，尤其是龙树菩萨。相传龙树菩萨一时读尽大乘经典，后来入龙宫阅藏，见到有大方广佛华严经三种本，他将下本由龙宫提取出来流传世间，华严经自此就成为华严宗的传宗宝典了。华严宗对于宇宙的看法有极其微妙的解释，叫做法界缘起，一切法互为缘起，重重无尽，大小互入，一即万法，万法即一，融通周遍，不相妨碍。所谓法界缘起，即是以一切法起一法，以一法起一切法，二者同时，并无先后。以我哋人体身上嘅一条毛为譬喻，一条毛名为一法。若果要成就一条毛嘅生起同存在，必须整个身体完整健康，否则身体灭亡，仲边度有一条毛嘅存在呢？其次，如果要维持呢个身体，咁一切生活条件，例如衣食住行等等，必须具足。即是说一条毛的生起存在必须是整个身体同时存在，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互为缘起，依靠不论大小，互为相容。那如果以此类推，整个宇宙乃至日月星辰、山河大地、草木房舍，一一建立，互为缘起，重重无尽，互相包容，无分彼此的，咁就係法界缘起嘅简单例子啦。法界缘起嘅根源起住于真如不守自性，不觉心动，遂生万物。如果想返本归真，只要心空一切法，咁一切法自然泯灭，如梦初觉。十法界中只有佛係梦醒嘅人，九界众生皆沉迷于梦境之中。宇宙万法是因为众生的业力所造成的，成为一个大的业网。华严宗和净土宗有密切的关系的，因为华严经的后段有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最后普贤菩萨为说十大愿王度归西方极乐世界，以其圆满佛果的。由此可知道，华严的最后旨归亦都是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的。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12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又睇一睇美股啦。咁啊，美股咧就道指咧都仍然跌300点，不过纳指咧就收窄咗少少跌幅啦。道指51,005点，跌302点，跌幅0.59%。纳指26,986点，跌107点，跌幅0.4%。S&P 500,7,585点，跌25点，跌幅0.33%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就都好似差唔多，冇乜太大变动啊。咁啊，伦敦富时10,354点啦，跌19点，跌幅0.18%。法兰克福 DAX 咧就24,854点，跌270点，跌幅1.08%。巴黎 CAC 8,165点，跌44点，跌幅0.54%嘅。好啦，咁我哋又睇下啲业绩啦。咁因为即系嗱 ，Macy 就唔关 AI 事嘅，不过可能将来就唔知会唔会关啦。咁啊，另外一间咧，我谂呢个都关即系 AI 事喎，应该。咁啊，呢间叫做 Polo Auto Network， 咁咧就人工智慧就加剧咗网络安全嘅紧迫性啦，所以佢都做咗好多生意翻嚟喎。
3: 系啊，咁但系问题上就系话咧，Palo Alto Network 咧，佢寻晚出嚟嘅业绩咧非常之唔错嘅，又高于市场预期啦。咁亦都开始系即系稍微叫做系可以减轻到市场方面嚟讲担心佢哋被 AI 取代嘅忧虑啦。咁但系长线嚟讲嘅话咧，始终呢啲即系叫做系 Internet Security 嘅股份咧，互联网上面嘅保安管方嚟讲，即系防止啲 hacker 去 hack 佢哋嘅股份啦，仍然都有好多担心嘅地方嘅，因为始终即系喺而家AI 年代嚟讲话咧，除非你本身都已经系大量利用 AI 增强你个能力，否则嘅话 AI 呢啲公司咧，啲人工智能公司方面咧，不嬲对于呢啲咁样嘅即系 Internet Security 咧，佢哋系有个比较大嘅优势喺度嘅。之前都讲过啦，呢、这个 Anthropic 讲最新嗰个 AI 嘅大语言模型嘅话，推出嚟之嘅时间嚟讲都唔敢推俾大众，就因为佢个大语言模型太强劲啦，呢、这个 AI model 咧揾到好多网上面好多漏洞出嚟。咁就要同啲即係企业啊同埋啲政府方面嚟讲倾倾先，喂我推出嚟嘅话呢，你哋冚棒会有问题㗎喎咁样。咁所以即係始终我相信就係话 Palo Alto 咁嘅业绩就唔错啦，亦都帮助到股份嘅，但係始终帮助嘅力度有限，结果而家 Palo Alto 呢都系要跌返 5.7% 嘅。虽然喺盘前嚟讲曾经系有个唔错嘅升幅㗎，咁但係始终今日个股市嘅气氛系差啲啦，同埋软件股方面嚟讲嘅话整体气氛都比较弱啲嘅情况之下呢，Palo Alto都未能够借呢个业绩嘅强势咧，系帮助佢。本来寻晚咧，其实出咗业绩之后嚟讲，我啦 ，Palo Alto 咧曾经喺场外咧 extend hour 咧，即系喺寻晚嘅美股收市后，未去到今朝啦嘅时间嚟讲，升咗10% 嘅。但而家就要竟然系倒跌翻5.5%，而家跌翻280.56，跌咗16.63嘅。呢个真系此一时彼一时咧，相差甚远啊，非常之发嘅。本来寻晚出业之后咧，曾经上过302蚊嘅水平嘅啦，咁但而家反为倒跌翻落嚟啊，303.5添，反为倒跌翻落280蚊呢个位置，比寻晚嘅正股嘅正常交易时段嘅收市价，仲要低咗17蚊左右，咁呢个比较失望啲嘅。咁但系佢每股盈利方面嚟讲咧，高于市场预期嘅，市场预期8毫子嘅每股盈利 EPS 出咗嚟8.5毫子。营收方面嚟讲，亦都系轻微高少少嘅，市场预期29亿4千万，出咗嚟30亿美金。咁但系即系始终个相差就比较少啦。咁同埋我谂最重要就系、喺二月份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已经系即系减低咗个指引噶啦。咁所以因此个 bid 咧就唔算太嘅大嘅。咁而个全年指引方面嚟讲嘅话，亦都叫做系轻微上升到去即系销售方面咧，就去到114亿2千万美元左右。咁而个营收方面嚟讲，我就去到即系大约系33亿5千万到33亿6千万嘅喺呢个第四季方面。咁但系始终全年方面嚟讲，我一个营收嘅预期咧都唔系太过理想。所以虽然曾经咧喺寻晚收市后升个10%，但始终而家市场方面咧仲系担心，究竟 AI 公司系咪真系会迟早影响到呢啲 Internet Security 股份啦？所以今日个软件股都仲系比较弱啲，而呢个 Palo Alto 就算业绩高于市场预期。曾经盘后大升，而家都系要跌翻5%。
2: 系啊，咁啊市况就真系较为弱啲啦，同埋今日个软件股又真系好差，真系一日货齐，我记得好似星期一系嘛，星期一好似好啲，我记得
3: 系啊，星期一就个软件股嘅 ETF 咧，好似 KGV 啊嘛，就有个大即系、就是、大量嘅涌入嘅，即系、你知啲而家呢啲 ETF 咧，就有时喺个交易所方面嚟讲话咧，去买卖啊嘛，就好方便啲股民咧，有时唔识拣边只股份咧、就买个 sector ETF
2: 容易啲咯。
3: 系啊，咁但系问题上就系话呢啲股民咧，有阵时可能有唔同嘅原因啦，突然间去买啊，突然间去卖嘅话咧，就出嚟比较多啲嘅。咁星期一嘅时候咧，就见到一个比较大嘅 inflow 嘅。咁但系即系好景不常啦，升一升一轮之后嚟讲嘅话咧，星期二同埋星期三今日咧都仲系比较显著嘅下跌嘅。仲有边啲软件股份跌得比较多啲啊？
2: 今日啊，如果我哋睇嘅就微软啦，微软都跌得多啊，微软跌2%啦，咁。Salesforce 跌到 3.6%， 咁睇下仲有边间先啊 ？ServiceNow 睇下依家嗰个股价先啊 ！ServiceNow 咧现时咧就咦仲未睇到，不过咧等一阵啦，应该都好快吓、啊，跌咗 3.9% 吓。
3: 系啊，跌幅都唔系话细啊，咁跟住 Snowflake 咧跌咗 5.3% 啦，咁虽然今日都好多股份即系下跌嘅，就唔系净系关软件股事，但系软件股咧就都仍然系弱势之余嘅话，都有个唔细嘅跌幅 ，Oracle 跌 4.4% 啦 ，Palantir 跌 4.07% 啦，都系比较令人担心啲。当然你话 HP 今日都回咗 3.7% 嘅，但系 HP 近嚟升咗好多啊嘛，即系回翻 30% 又似一个技术调整啫。但系软件股方面嘅话，譬如好似 Palantir 咁样，哇，你先啱上翻150蚊啫，而家又跌。翻穿落嚟啊，跌翻6蚊，去到146蚊。咁啊 ，Salesforce 就系啦，200蚊即系、
2: 即系企唔稳，
3: 轻轻穿一穿咁样，穿都唔知有冇3日又跌翻落嚟啦。咁所以暂时都仲系企唔稳嘅阵脚。我谂企唔稳呢个字眼就好适合啦，即系稍微反弹双上去嘅话咧，可能系唔系好持续力度，企得唔系好稳。
2: 系啊，咁微软都系啦，450啊，460啊嗰啲，咁好昙花一现又跌翻落嚟啊，都唔系话太。
3: 微软算好啲噶啦。

0: 我微软梗系算好啲啦，但系因为佢跌幅嚟计，应该高位跌咗三成到，跟住就反弹。咁学你话斋，有好多腰斩噶嘛？
1: 系啊，
0: 咁佢哋先弹。
1: 系啊，而家道指嘅跌幅扩大咗，跌咗362点，跌到50945点。咁啊，标普亦都跟翻啲啦。标普指数系标普五百跌咗26点，跌咗0.3%，跌到7883点。
0: 属于因为佢依家都黐住27000噶。
1: 系啊，纳指跌幅系收窄少少，跌咗115点，26978点。咁但系咧，其实咧啲纳指好多股份咧都仍然系比较弱嘅。嗱 ，NVIDIA 仲要跌紧。6.47啦，跌咗2.9%啦，256.35嘅股价，跟住台积电啦比较强势，因为曾经上咗450蚊噶，而家只得440蚊8.7至一，跌咗1.3%嘅。咁啊，但系 Broadcom 就转跌为升啦，升幅就唔多，跌升0.4%啫，都叫做升翻1.8%，去到483.39啦。咁 AMD 就升幅比较大，538蚊。咁啊，如果呢个位置可以收市嘅话，就收市新高噶啦，升16.47。咁啊，亦都创出咗个即市新高544.04嘅。咁啊 ，Google 跌翻啲啦，睇下有冇机会可以去翻你心目中嘅355蚊啊位置。
0: 系啊，
1: 买入位
0: 试一试啦。
1: 系啊，咁啊 ，Google 就而家跌咗2毫子。跌咗去到361.63左右嘅水平嘅，
0: 系啦，咁啊，佢好似嗰个定价都系355.几，
1: 系啊，个84亿美金，唔系84亿美金嗰个 private sale 咧，个 issuance 咧，亦都系定价class 应该355蚊松啲嘅，
0: 系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2: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3: 晚上10:21。
2: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3: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0: 10:21啊，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再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哇，道指已经跌到超过400点啦，50884点，跌423点，跌幅0.83%。纳指咧26972点，跌124点，跌幅0.46%。S&P 5007578点，跌31点，跌幅0.41%嘅。咁啊，欧洲方面咧，亦都系跌啦，咁但系又唔见到佢话即系跟住
1: 冇分别啊，
0: 系咯，佢好闷。
1: DAX 指数之前1.08%，跟住跌，跟住跌1.04%，跟住而家翻翻1.07%，跌269点。嗰、那个 percentage 嚟讲嘅话，系少数点后第二个位先有喐动。
0: 仲有啊，你如果计富士啊，佢成日都系跌几点十零点噶咋？
1: 系啊，好几日都10000+啦，即系虽然
0: 仲有一样嘢啊咋。即係如果你用10000点計啦，我成日都講啊，你1% 到嘅波動性都有100点啊。你有陣時發覺到咧，富時指數一日係波動唔到100点啊。仲有啊，佢波動嗰個點數咧，可能講50点到多啲嘅啫噃。咁你諗下實幾細？
1: 係啊，
0: 即係1% 其實唔算多啊，係咪先？一日計係嘛？佢好窄幅啊。好啊，睇埋呢個歐洲嘅股市啦。咁啊，倫敦富時10358点，跌15点，跌幅0.15%。法兰克福 DAX 24853点，跌270点，跌幅1.08%。巴黎 CAC 8162点，跌46点，跌幅0.57%。佢哋唔知系咪去晒睇波啊？
1: 咁快冇睇啦咩？
0: 其实一路都有嘅，咩欧洲嗰边有联赛噶嘛，英国佢自己本身又有联赛噶嘛。
1: 哦，
0: 咁啊，跟住七月又睇世界杯啦。
1: 哦，咁啊系，咁啊而家未睇住嘅，七月份就可能再淡啲。
0: 七月系啊，七月仲淡啲啊，就唔系话净系英国淡啊，因为英国特别中意睇波噶嘛，佢哋
1: 系啊，
0: 一放假就去睇。

0: 唔放假都睇噶，
1: 唔放假都睇，冇错。
0: 你咁低估英国人睇波，
1: 唔放假都去睇啊！仲有，总言之，佢哋好中意呢类型嘅嘢噶吓，咁所以咧就到时真系可能更加即系，应该话七月嘅时候咧就唔系净系英国啊，即系世界都即系焦点喺世界杯噶啦。咁到时咧环球嘅金融市场咧就可能会静啲咯。
0: 系啊，咁到时好嘅，第二晚睇美股嘅时候咧都可以睇下波。
1: 系啊，
0: 有阵时睇美股都要等下噶，系咪？有多啲娱乐啊，真系。
1: 即系多啲嘅嘢做啦，总言之吓，因为点解？因为有阵时个市况闷嘅时候，咁你都唔知点好咁样啊。可能有波睇下都可以消磨下时间啊。
0: 但你话时话咧，呢轮咧即系有啲人就可能冇心机睇波啦。呢、這个虚拟货币再系咁跌法。
1: 哦，系啊，你讲开今日又跌啦。
0: Bitcoin 又跌到$330,327啦。而家再之前累积埋跌幅嚟讲 ，Bitcoin 剩翻66,629，穿咗$70,000好耐啦。都然嗰个问题啦，你连 Strategy 呢啲公司咧谂住长期话只买进不沽出嘅，都开始卖啦。咁始终嗰个压力方面越大啦，呢个以太币亦都跌多2.5%，跌到$48，唔单止$2,000跌穿啦，$1,900跌穿埋啦，而家$1,853$0.97。咁始终即系其他嘅虚拟货币方面嚟讲，我都冇边个有上升嘅空间，暂时啲 graph 都难睇啲啊，
1: 系啊，全部都差噶啦，我都讲啦，总言之佢穿底你仲更加要小心添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0: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0: 逢星期六晚九点至十一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晚上十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强烈热带风暴蔷薇吹袭日本，在和歌山县南部登陆后，沿日本列岛南侧偏东移动，太平洋一侧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奈良、鹿儿岛及冲绳等六个县有23人受伤，部分人伤势严重。气象厅一度对流经和歌山县的古座村发布新启用的五级反濫特别警报，其中三重县美袖市24小时内录得超过500毫米雨量，德岛县上圣町、高知县40000等地雨量超过400毫米，全国5000几间中小学等停课，东京羽田机场大量航班取消，铁路和航班亦相继停运，连接首都圈和各地的铁路部分停驶，其中位于静冈县的伊豆急行线有车站发生山泥倾泻，泥石涌入并覆盖轨道，无人受伤。狂风暴雨造成大约60000户家庭停电，从九州到关东地区相继传出灾情，包括山泥倾泻、建筑物损毁。一对男女声称在家分娩诞下男婴，但拒绝提供 DNA 证实血缘关系，涉嫌忽略照顾儿童被捕。男婴被送往明爱医院接受身体检查，没有表面伤势，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到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士照顾，以保障男婴安全。警方说两名被捕人已经同意让警方检取两人和男婴的 DNA 样本作校对，核实身份。警方说考虑到被捕人在家分娩期间可能出现的问题会直接影响婴儿的生命危险，加上男婴没有身份会对健康和福利构成影响，两名被捕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目前仍被扣查。社署说已经为男婴向法庭申请保护令，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到收容所，署方将会为订立合适的福利计划及照顾安排向法庭提交报告，并按法庭指示执行计划。至于两名被捕人声称另一名女儿在瑞典被接管，入境处说正向瑞典政府了解情况，包括女童在当地的身份以及被接管的后续安排，署方会视乎瑞典当局的回复作适当跟进。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率领师生研学团到新加坡期间，怀疑同当地保安起争执，并以粗言责骂保安人。学校法团校董会发声明话不接受李卓卿的辞职申请，法团校董会按办学团体指示即时解雇李卓卿，免去他一切职务。声明话办学团体确认李卓卿上月22号在新加坡交流团期间的粗鄙 行为，严重违反教职人员的专业守则，行为不单破坏学校声誉，亦贬损办学团体多年来兴学育才的功劳。法团校董会上月28号收到李卓卿的辞职信，要求生效日期是8月31号。校董会认为，若果李卓卿在相关日期前仍然任职校长，将会严重影响学校的正常运作，令校内教师学生不能尽快重新前行。办学团体商讨之后，指示法团校董会即时将他解雇。声明话，校董会就李卓卿在新加坡的粗鄙行为引起不安，向香港及新加坡各界人士衷心致歉。警方话，过去一星期接获超过80宗投资骗案，总损失金额超过9000万。其中一宗个案，一名女受害人透过交友应用程式认识由骗徒假冒的网友。两个月之后，骗徒自称投资港股专家，掌握内幕消息，保证有 10% 回报。有使受害人在假投资网站开设账户。受害人按骗徒指示，在一个月内分40几次，将超过200万转账到不同个人银行户口。其后受害人见股价升到心中水平，将股票全数沽出，但套现时发现无法提取资金。警方提醒市民，切勿按下不明年纪进行投资，买卖股票应该选择合法的证券商。呢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2: 人生唔会事事如意，喺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嘅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呢个系公益金及时雨基金嘅精神，亦系我哋支持超过20年嘅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00222应捐，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3: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嘅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00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4: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5: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6: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7: 10点38分啊，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我哋又睇一睇美股现时嘅情形啦。咁啊，道指51005点，跌302点，跌幅0.59%。纳指26984点，跌109点，跌幅0.4%。S&P 500 7585点，跌24点，跌幅0.31%嘅。咁啊，跟住咧就睇一睇。

0: 1.97 英镑1.3429瑞士法郎0.7904加元1.3871澳元0.7146新西兰元0.5877咁啊人民币6.7695噶。
1: 头先我哋睇过美股嘅情形啦，咁啊依家睇下啲 IPO 啦 ，SpaceX 咧就上市啦，6月12号，咁啊依家咧可以话咧就越嚟越清晰究竟佢个情况系点样啦，招股嘅集资额啊各样嘢啦咁样。市场现时有冇最新嘅睇法呢？
2: 市场有好多睇法嘅，即係有啲人都仲係睇好啦，有啲担心呢集资额方面嚟讲嘅话呢会令到个资金情况係收紧咗啦。咁我觉得750亿美金嘅集资额又唔算太大嘅。虽然上市嘅总市值呢去到17500亿啦，咁但係啱啱开始 IPO 嘅时候呢佢哋个集资额都係算係有几克制㗎啦，就未至于话太大。你话即係去到譬如话去到即係集资额两成啊，香港上市嘅规例呢就 25% public voting 啦。其实呢个 20% 呢係有少少高嘅，无论大公司小公司嚟讲嘅话大公司嘅问题上你1万亿你 20% 2800亿㗎喎。咁当然呢大嘅 market cap 呢香港嘅上市条例呢都有啲弹性嘅。咁但係細公司人士亦都有困难啦。咁 Space 上市而家就75个 billion, 即係750亿美金。咁对于今日17500亿嘅公司嚟讲嘅话呢、這个只係大约4% 左右嘅市值。咁所以就并唔算太过即係进取啦。咁因此我预期呢其实係能够可以即係有足够嘅资金消化晒嘅。再加上 SpaceX 呢係今次呢一轮嘅超大型过万亿嘅 IPO嘅第一隻啦，預期今年下半年嚟講嘅話咧，都仲會繼續有 OpenAI 啦，同埋嘅 Anthropic 嘅，咁啊，所以第一派嚟講嘅話咧，即係750億咧，我相信都冇問題噶啦。加上股市暫時氣氛都係好啦，雖然中東局勢仲係唔明朗，咁但係整體方面嚟講，尤其是科技股啊 AI 嘅話，仍然都係比較熱嘅一個板塊。咁所以因此，我相信咧上市唔係一個好大問題。反為就係話有啲嘅投行開始出嚟有唔同嘅評級啦。咁 Morningstar 就出嚟講話咧，覺得佢咧唔係好值咁高嘅價錢。Morningstar 嘅报告呢就认为呢佢只係大约值一半嘅价钱啫。17500亿呢係有打一个大约半价水平啊。咁因此都比较特殊啲。咁佢哋嘅预期嚟讲嘅话呢就应该係7800亿。咁呢个同佢即係同17500亿嚟讲嘅话就唔止一半啊。同佢近排最近期嗰个valuations 嚟讲嘅话15000亿呢就仍然都係争48%，争接近一半。如果同佢上市17500亿嘅价钱嚟讲嘅话呢就相差咗大约係60%左右㗎啦。咁所以都比较大距离啦。不过同时间嚟讲 ,Morningstar 都认为呢虽然呢个估值方面嚟讲就过高，咁但近由于近期大家对于AI 嘅行业嘅一个憧憬同埋个热情啦，再加上大家都系好充分预期咗，充分憧憬緊呢就 IPO, 好多嘅即系机构投资者方面嚟讲，甚至一啲high net worth 投资者呢都有兴趣想 subscribe, 咁佢预期呢无论系话嗰个认购嘅水平啊，同埋一个股上市后嘅股价表现嚟讲嘅话咧，都未必会太差嘅。虽然佢认为估值嚟讲嘅话咧，系同佢上市价咧相差超过一半啊。咁啊，最主要就系话咧，首先呢间公司咧，其实暂时除咗话盈利唔系太过理想啦，即系实际上呢间公司嚟讲嘅话，有三个主要嘅生意啦。第一个就系太空业务啦，系咪？咁啊，嗰方面嘅话，其实暂时系未赚到钱嘅，即系讲紧 send 嘢上太空嗰啲业务咧。咁呢个咧就即系因此就暂时嚟讲嘅话，就唔系话太过有好足够现金流啦。咁第二方面就系 XAI 啦，咁呢个系个人呢、這个人工智慧嘅一个行业啦。咁但系暂时嚟讲 ，XAI 咧都唔系话十分之赚钱嘅生意嚟嘅，仲讲紧每年咧系蚀紧大约25亿美金左右啦。咁而呢个唯一赚钱咧，就是 Starlink 啦 ，Starlink 咧就系一个即系卫星电话啊通讯网络嘅生意啦。咁呢方面咧，佢就话大约系赚32亿6000万嘅营收。咁已经占咗佢营收里面嚟讲70%噶啦。咁其实即系大部分都系暂时嚟讲都系 Starlink 嘅。咁而个太空业务方面嚟讲，我就输紧大约系6亿2000万左右嘅亏损。咁至於你話 AI 方面，頭先講過咧，又蝕緊25亿美金，所以因為似喺三份生意裏面嚟講嘅話咧，其實只係得一份生意咧叫做有一個 EBITDA 啫。咁而預期嚟講嘅話咧，上季嘅虧損咧去到係大約係42亿8000万嘅。 咁同之前嗰2025年嘅40亿4000万嚟讲嘅话咧，其实系稍微叫做系低少少，不过似乎都仍然系一个好大嘅数字啦。咁所以因此嘅话就觉得个估值方面嚟讲太高，咁佢嘅估值咧冇详细解释啊，就话大约值7亿。

0: 7500亿左右嘅水平，咁但系咧话喂，咁第一件事就系始终个反应方面嚟讲，预期都仲系热烈噶啦。再加上咧 Nasdaq 一百指数咧就已经即系打开晒门，准备俾佢入去噶啦。预期咧上市之后嚟讲嘅话咧，可能15日最快咧就可以咧进入呢个指数嘅。咁啊有指数入嘅话 ，Nasdaq 一百系一个主要嘅指数啦。咁好多即系 ETF 啊，被动型嘅一啲基金嘅话咧，都会去认购啦。咁所以因此嘅话咧，即系应该。可能上市呢下嘢咧唔会甩碌嘅，甚至可能会升少少添。咁但系长远嚟讲嘅话咧，各位投资者咧想买呢间公司嘅咧，可以等个股价咧回落，甚至系显著回落咧先至买入。咁所以就对于呢一只 IPO 嚟讲嘅话 ，Morningstar 就唔系十分之即系睇好啦。咁我觉得都好赞成嘅，因为实际上嘅话盈利系贵啦，系咪？咁个估值系贵啦，盈利方面嚟讲暂时欠奉啦。同埋其实好多生意咧，譬如话太空生意方面嚟讲，紧几时赚钱咧，真系仲系遥遥无期。咁最后咩咧？话 AI 呢个板块嚟讲嘅话咧，佢即系SpaceX 成功收购咗 XAI 啦，令到佢有一个 AI 嘅概念啦。咁但系问题上就系 XAI 呢间公司嚟讲嘅话咧，佢个大语言模型咧，其实暂时嚟讲嘅话，好明显就唔算系一个最 top tier 嘅大语言模型啦。咁啊赚钱能都有十分之有限啦。咁你话如果三大嘅大语言模型嚟讲嘅话，我相信近嚟讲都系嗰三只啦 ，Anthropic 嘅 Claude 啦，系咪？跟住呢个 ChatGPT 啦，仲有就系 Google Gemini 啦，系咯。咁你三只公司嚟讲嘅话，已经系即系似乎系冠亚季军齐晒噶啦。虽然边个行先，边个行后就见仁见智啦。咁但系始终你三个不入嘅时候咧，就喺呢一个新兴行业嘅话咧，就未必认真十分之值钱咯。所以因此，我对于呢一只 IPO 方面嚟讲，我咧都唔系话十分之睇好嘅。
1: 其实啦，佢个集资额如果计佢个市值嚟计，就真系唔算多，4%啦。其实会唔会就系根本佢想上市就系？真系想攞啲资金嚟做营运，即系用另一个字眼咪攞嚟烧下咯，好过去同银行借啊，或者做即系天使投资啊嗰啲咯。
0: 嗱，其实我觉得就其实佢哋呢啲公司暂时咧喺个 private market 咧，PE market 嚟讲嘅话，集资都唔系好困难嘅。SpaceX 嚟讲嘅话，上轮集资都好顺利噶。那個集資額都唔
1: 仲大過上市喎、啊，那個集資額
0: 係啊，都唔話細噶。咁就算其他嘅 Anthropic 啊、OpenAI 啊方面嚟講，我咧佢哋喺個 Private Market 集資唔難嘅。咁但始終首先就係話你咁多，你始終都係要上市有一個二手市場，即係雖然唔係即時嗰啲股東會 unload 咁，但係都要有個長遠佢哋有可能 exit 嘅一個 liquidity 嘅機制喺度噶。咁所以咧再當然就係話長遠嚟講嘅話，呢啲大型公司上市嘅咁都係揀。个时机啦，当然有个市比较好嘅时候，上市比较好啦，
1: 估值都高啲。
0: 系啦，今年嘅话唔单止话系个股市比较好啦，而且集中系即系帮助 AI 股份啊，甚至太空类型股份啊。嚟到香港呢个股市嚟讲嘅话，太空股都似乎即系
1: 有噶，有概念噶，
0: 有啲概念啦，有啲进账啦。
1: 有噶，
0: 喺咁嘅时间嚟讲嘅话，呢、這个时间唔上市就你会担心之后再上市嘅话咧，可能个时机冇咁好啦，你个上市个估值冇咁好啊，就比较大问题啲咯。即系譬如好似如果大家仲记得嘅话，即系Shein 啦呢间公司咧，内地嘅一间即系廉价服装网上平台，
1: 快速时装店。
0: 快速时装店咧，就曾经何时咧，就应该可以作价更高嘅。咁但系即系左拣右拣啊，又拣边个市场嘅上市啊，结果错失咗个好嘅上市时间。
1: 而家估值低好多啦，
0: 而家估值差好远啦。
1: 系啊，
0: 咁所以我觉得上市方面嚟讲嘅话，我谂佢都唔系净系单，当然750亿美金都唔系少啦，都唔系单即系在乎呢750亿美金嘅。同时佢都要需要一个上市嘅地位。长远嚟讲嘅话，上市过咗某段嘅时间之后啊，禁售期啊，咁好多嘅天使投资者。又好啊，啲基石投资又好啊，先可以慢慢去考虑变现噶嘛。咁所以因此嘅话咧，嘅时机方面嚟讲嘅话咧，今年上市咧都好明显系顺理成章，即系随住个市场嘅情况，呢、這个位置嚟讲都是一个好靓仔嘅市况噶啦。你话旧年或者前年？你要17500亿上市，
1: 我谂唔得啦，
0: 冇可能啊，系今年 AI 咁行咁旺嘅时间先至做得到啫。
1: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
2: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崩家。

0: Music on board。有个课程介绍俾大家，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号星期六上午10点至下午4点，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主讲的是谭志强 Tom Sir。Tom Sir 有40年在银行界和股票投资经验，他设计的一套投资管理策略，帮助投资者在股市提高胜算，赚尽每一个波浪中的机会。这套方法亦可以用来管理强积金，增强回报率。大家把握最后机会，上新城网站或者新城手机 App 报名。参加实体课或者网课都可以在10日内网上重温。Tom Sir 还会私人送出股票技术分析实例策略3小时实体课程给参加者。WhatsApp 查询 9829-2344,9829-2344。
1: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0: 10:51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我哋又再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咁啊都仲系麻麻地啦，当然就啊，咁啊睇下晏啲佢有冇机会咬腰啦，真系啊，咁啊道指50918点。跌389点，跌幅0.76%。纳指咧就26959点，跌134点，跌幅0.5%。S&P 500咧7578点，跌咗31点，跌幅0.41%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咁都系麻麻地啦。咁但系咧，伦敦富时咧就唔算话太差嘅，因为佢都好闷啊，近排都10349点，跌24点，跌幅0.23%。法兰克福 DAX 24786点，跌337点，跌幅1.34%啦。巴黎 CAC 8162点，跌47点，跌幅0.57%嘅。嗱，咁啊，晏昼咧，我做节目嘅时候咧，其实香港股市都系出现咁嘅情形噶啦，即系大只嘅又唔系好肯升嘅，就升住咩咧？升住经常升嗰啲咯。即係佢唔係話日日升，但係有時佢都會唞下氣嘅。咁啊，升咩咧？即係 AI 相關啊，咩晶片啊、大模型啊嗰啲啦。咁啊，日本嗰邊其實都係升嗰類似嗰啲嘅啫。就係咩咧？佢係升 AI 相關嗰啲晶片原材料啊。
2: 係佢哋闊啲，多啲原材料。
0: 係啦，佢係升原材料。咁啊，韓國唔使諗啦。啊
2: ，AI 記憶體。
0: 係啦，咁啊，台灣又唔使諗啦。
2: 成全部電子股升。
0: 係啦。咁啱啱跑一来都出咗个，会唔会集中啲？咁、那个风险问题啦，就系系嘛？
2: 哦，咁当然啦，即系跑一来嘅话，不嬲对 AI 方面嚟讲，我咧有少少嘅保留嘅。咁亦都可以担心咧，即系 AI 方面嚟讲嘅话，有轻微泡沫嘅出现嘅。咁 AI 泡沫呢样嘢嘅话，都唔系一件新事实噶啦，都已经由即系两三年前，当呢个 Nvidia 首要突破呢个1万亿市值嘅时候，已经开始讲噶啦。而家就50000多亿啦。咁继续都有人讲嘅。不过同时间嚟讲，摆来都好无实咁讲明咧，就系话佢亦都唔见唔到咧个 AI 股份方面嚟讲嘅话咧，系会有个即系转势嘅危机喺度，短时间咧预期继续升嘅，不过有部分嘅股份咧开始有泡沫，咁呢个系可以话系不争嘅事实嚟嘅。不过有嗰阵时咧个股市上面咧又好难会话即系一个比较即系强劲嘅行业咧，如果可以成个强股市强劲行业得嚟咧都冇泡沫咧，就一个好罕见情况嚟噶啦。我就冇乜点见过有啲好

0: 强劲嘅板块系冇一间公司会有泡沫嘅，咁所以我谂呢啲即系大家都系继续参考下啦。咁啊，仍然都系需要大家作出自己嘅判断，就究竟你觉得 AI 方面嘅前景好唔好啦？譬如以 Google 为例啦，其实即系近年嚟讲嘅话，即系800亿嘅一个股票配股集资嘅话，当然大额啦。你 SpaceX 成只股票17亿上市，都系集资750亿。
1: 系啊，其实唔多噶。
0: 系啊，咁但系你相对嚟讲嘅话 ，Google 就含一声就话要伸手攞钱800亿啦，当然佢整体个估值嚟讲啊，40000亿嘅估值咧，800亿就2% 嘅啫，咁但系相对嚟讲个绝对数字就系高嘅，但系同一时间嚟讲，喂 ，Google 亦都有个生意去支持佢嘅，净系讲 AI 啦，其实 Google 嗰个 Gemini AI 嘅大语言模型咧，就应该好过 XAI 都一橛噶啦，Gemini App 咧最新数字嚟讲嘅话咧，嗰、那个每月。Monthly active user 每月活跃用户咧，系由上年同期嘅4亿个用户咧，倍增到9亿个用户，而其中有一个3亿5千万嘅用户咧付费嘅，即系唔使担心冇钱赚啊！咁所以即系再加上就系 Google 方面嚟讲，我亦都继续咧去即系用呢个 AI enterprise 啊，各样嘢咧增加佢嗰个企业嘅用户嘅客量，咁所以即系仍然都系好可观嘅。所以你见到就系话佢喺个配股方面嚟讲话咧，其实反应唔错啊，佢已经将个配股咧，股价方面咧，亦都冇乜太大折让啦。讲紧嘅话，最低嘅 class 好似351蚊 ，class 又去到355蚊。咁同而家个市现值嚟讲，360零蚊咧，其实基本上嚟讲冇一个显著嘅折让喺度嘅。而认购方面嚟讲，除咗巴郡带头100亿美金支持之外嘅话咧，其实其他嘅认购咧都颇为热烈喎。所以因此最新消息就话咧，佢哋会将个配股咧增加到840亿美金，840亿7500万美金，即系850亿美金左右啦。咁一个比较高少少嘅数字。咁所以因此见到就係话其实呢啲咁嘅情况嚟讲过呢 ,AI 方面嘅话呢仍然系好多呢强者越强嘅情况嘅。咁当然同一时间嚟讲嘅话光通讯板块啦，大家好清楚啦，包括 Marvel 在内嘅话呢，俾呢个 Nvidia 提出嘅话，即係光通讯板块依然呢仲系不断上升緊。其实喺香港或者内地啊、美国啊好多地方嘅一啲叫做系即係有关光通讯板块啲嚟讲嘅话呢，依然都系越做越强劲，因为始终速度你要再上升啲嘅话咧，你就要靠啲玻璃物料嚟做光通讯咯。
1: 今日只长臂光纤光缆喺香港上市嘅，升咗10% 以上咯。咁美股上
0: 系咪新高啊？
1: 佢未新，唔系，应该话之前新高咗啦。咁曾经回落过之后咧，咁依家又再上翻嚟。咁唔系新高嚟嘅呢个，
0: 即系好似 Lumentum 咁样咯。美国嘅 Light 亦都系曾经冲过1100-1200蚊啊，回翻落嚟900几啊，而家上翻嚟1000蚊左右水平咯。
1: 今日就跌咗4% 啦 ，Lumentum。咁但系康宁咧，康宁又做得几好啊。康宁今日依家升3% 到啦。咁佢都落过去嘅，因为佢试过喺200蚊楼上之后咧，就落翻去都落得多噶，落翻去大概170几啊。等我睇一睇先。169几啫，170都唔够。
0: 其实呢啲股份咧，升幅比较累积大嘅时候咧，回翻10-20% 咧，好湿碎，
1: 好正常啦，叫做啊。
0: 系啊，咁啊，幅度唔算太过分，
1: 同埋实际上上嚟啦，依家又
0: 系啊，同埋实际上亦都系一个仍然系强势嘅情况。不过只不过就系话，当佢升得急嘅时候，佢亦都会有调整啦。而家204毫子，基本上嚟讲，佢好接近历史高位211蚊噶啦。
1: 系啊，咁总言之，佢又落过去，即系第一次挑战200蚊之后，咁啊落过去。170到啦，咁啊，跟住依家又再上翻嚟咧，又再挑战200蚊嗰啲即系水位啦，吓、啊。好，咁我哋又睇一睇咧，就美股嘅情形啦。咁啊，道指咧50937点，跌370点，跌幅0.72%。纳指26925点，跌168点，跌幅0.62%。S&P 500 7576点，跌33点，跌幅0.44%。咁啊，欧洲方面嚟计咧，咁啊，其实跌大咗少少啦，叫做伦敦富士10334点，跌38点，跌幅0.37%。法兰克福 DAX 24769点，跌355点，跌幅1.41%。巴黎 CAC 8160点，跌48点，跌幅0.59%嘅。咁啊，油价咧就升幅大咗少少噶吓，咁啊，报有97.76美元就一桶，升咗1.83%。纽油咧就系95.55美元一桶，升咗1.91%。咁啊，睇埋十年期国库券孳息率啦，咁啊都系叫做高，即系近期啦，又或者叫好短期嘅高啲嘅水平，
0: 仲系挨住4.5%咯。
1: 系啦，咁啊4.481嘅，啊咁啊变咗即系好似。即係令到個市場有多少少嘅下跌壓力咯，即係金融市場啊。咁啊，睇埋金價啦，4482美元一盎司，跌咗0.84%，銀價74.03蚊，咁啊跳一跳七十

0: 4.05 啦，咁啊跌咗 1.99% 嘅。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各位，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7: 晚上十一点。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表报告，话在汽车、造船、太阳能等15个关键工业领域中，中国企业自2005年以来在全球市场近60%份额增长是因为补贴，批评大规模持续产业补贴扭曲全球市场，形成不公平竞争优势，并导致产能过剩。中方话产业补贴政策坚持开放、公平、合规原则，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国企业竞争力不是补贴出来，而是来自高度市场化竞争、持续技术创新、企业全球布局以及超大规模市场带来的规模经济优势。毛宁又说，由世界范围来看，产业补贴政策是各国普遍采用，关键是要符合世贸规则，希望有关国际组织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相反。日本和菲律宾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台湾当局表示肯定。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世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和菲律宾宣布以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无法非法无效。朱凤莲又说，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警告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一对男女声称在家分娩诞下男婴，但拒绝提供 DNA 证实血缘关系，两人涉嫌虐儿被捕，获准保释，七月上旬向警方报到。男婴送咗去明爱医院接受身体检查，冇表面伤痕，法庭指示将佢送到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士照顾，以保障男婴安全。警方话两个被捕人已经同意俾警方检取两人同男婴嘅 DNA 样本作校对，核实身份。又话被捕人在家分娩期间可能出现的问题会直接影响婴儿的生命危险，加上男婴没有身份，影响到男婴的健康和福利。社署说已经为男婴向法庭申请保护令，署方会订立合适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向法庭提交报告，并按法庭指示执行计划。至于两个被捕人声称另一个女儿在瑞典被接管，入境处说正向瑞典政府了解情况，包括女童在当地的身份和被接管的后续安排，署方会视乎瑞典当局的回复作适当跟进。政府建议修订安老院及残疾人士院舍规例，设立护理保健师注册制度，以协助院舍建立更稳定的专业护理人员供应来源，应对日益增加的长期院舍照顾服务需求，同时提升院舍专业水平和服务质素。条例会以先订立后审议方式处理，星期五刊宪，本年十月中生效。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社署会负责处理护理保健师职级的注册、评核、申报和投诉等事宜，确保职级的同专业能力水平。

0: 有效监管，新岗位将设有注册制度，自社署署长指明资格人士才可以申请注册，注册费用245元，有效期不超过15年。消防署话，昨晚葵涌葵和街发生的火警，相信和非法加油活动有关，政联和民政处等商讨加强地区巡查和监管措施。事发在昨晚10点多，葵和街葵德工业中心二座对开发生火警，消防话火势非常猛烈，邻近建筑物外墙遭到严重熏黑和受热损坏，没人受伤。将火救熄之后，发现一个严重焚毁的油缸和入油工具，消防正追查涉案工具和车辆拥有人。消防说，过去5个月在葵和街一带倒破了5个非法加油站，检获超过14000公升非法燃油，将继续在附近以至各区全面打击非法加油活动。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约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30度，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8: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9: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10: 搵嚟搞专，搵嚟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1: 大家好，我是伍裕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10: 想听多些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点48分搵嚟搞专时段啦。
12: 最大规模的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13: We are ready，
14: We are ready to。
12: 四年一度的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15: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16: 边个出得，边个伤了，
15: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16: 还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
15: 新城资讯台，
16: 6月8日起，
15: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n。
0: 起行，
2: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超时空漫游，我是 Esther 陈以缇，
1: 我是 Winson。
2: 是啦， Winson 回来我们的节目啦，做完 Avengers。
1: Hello，
2: 今次这个 Avengers 出行的很多的际遇，我觉得都真的小落魄。
1: 你用小咋？我觉得好落魄喎、
2: 啊。因为你最后都顺利解决，同埋狼狈咯。
1: 都系嘅，我觉得真系，我不停咁提自己事不过三咯。我真系不停咁样提自己都
2: 唔系啊。其实
1: 事不过三，
2: 你遇到波折嘅位置都唔止三个啦。
1: 唔好咁啦。
2: 但系真系开开心心咁样，最后都喺个 conference 度完整地翻嚟。
1: 哎
2: 咁於是就有啲新嘅諗法，係咪？好似今日我哋要讲嘅呢个主题都同你去保加利亚嘅呢趟旅行嘅一啲见闻有关，
1: 係
2: 亦都同你嘅 PhD 嘅修行有关。
1: 都係嘅，因为其实喺保加利亚即係大部分时间都係 conference 为主啦，咁做其他嘢我就冇乜做嘅，但我同我一起去嗰啲同学仔呢就有自己去行下睇下其他嘢。
2: 有咩睇㗎其实。
1: 佢哋有譬如去玫瑰园啦，即係搭车去到远啲嘅地方去睇玫瑰，因为保加利亚出名玫瑰嘛。
2: 哇、哦、即係观光嘅。
1: 係啦係啦。咁啊亦都有去到一啲可能 monastery 度睇啦。咁、我话冇嘅，即係我今次碍于呢我个去程已经几经波折呢，我真係冇乜呢个力量啊。
2: 耗尽咗。
1: 耗尽咗。
2: 未到之前已经耗尽咗。
1: 哇，你知唔知我一去到嘅时候，即係简单啲听众唔知啦，但我简单。
2: 快讲快讲。
1: 快讲就係譬如我飞下班机要折返啦。係啦，咁因为个雷达有时飞返转头啦。
2: 又喺原地啊，要停多三个钟。
1: 咁我就又喺驾驶机度等啦。咁等完好啦，又飞返嘅时候，其实呢等嘅时候已经知道自己下一班机 miss 咗啦。
2: 转机 miss 咗啦。
1: 係啦，咁跟住 rebook 嘅时候出现咗好多插曲啦。
2: 係。
1: 最重要嘅就係去到嘅时候竟然冇行李冇相机。
2: 然后其中係包括呢Winson 要带俾佢学生嘅 poster。
1: 係啦，嗰啲 poster 就唔係嗰啲即係枕贴喺度宣传嘅 poster， 而係佢哋 research 嘅成果。咁哇驚到我，其实我觉得係好耐㗎，我不停同佢哋讲真係对唔住。我真係对唔住，我唔应该寄仓，但係嗰个人嗌我寄仓咁样。
2: 其实会唔会有机会以后呢啲 poster 要整一个 e-version？
1: 有嘅，其实我哋有嘅，咁但系你突然之间霎时间去边度印呢？
2: 即系你最终都需要一个实体嘅展示。
1: 系，因为今次佢哋就系做实体嘅。
2: 嗯，
1: 系啦，咁啊几经波折之下，终于去到
2: 又惊无险，又惊无险。
1: 系啦，咁啊最后啲行李攞得翻，即系冇原来冇 delay， 咁啊原来只不过咧个 message 咧系自动 send 嘅，我唔知点解要咁样对我啦。
2: 等等，你个行李冇 delay， 但系你个人 delay 咗更多。
1: delay 咗一日。但系就冇迟到嘅，即系因为我本身安排咗早少少到，
2: 冇迟到 for 个 conference，
1: 系啦系啦，
2: 真系辛苦，
1: 系啦。咁所以喺去到即系 settle down 攞晒行李去到酒店嘅时候咧，我真系坐咗酒店，我觉得哇冲咗个热水凉嗰下，真系觉得哇好辛苦啊！原来过去24个钟，
2: 喂，其实你喺过程之中咧，你系冇时间心痛自己嘅，因为。
1: 我系有即系我觉得唔紧要，冇事，安全 ，OK good。跟住然之后就唔紧要，
2: 闯关嘅心态
1: 系啦 ，book 咗听日即刻飞得翻，冇问题。去到最后临门一个机同我讲啲行李都有事，我嗰下就
2: anyway， 最后咧就成功去到呢一个嘅酒店啦。咁但系就已经冇余力观光，
1: 系我真系冇，
2: 即系本身有冇观光 planning？
1: 未仔细 plan， 我谂住啊可以去到先睇。我想睇下自己究竟有几多精力行几远，
2: 最后系冇噶，多谢。
1: 最后系冇嘅。
2: 你以前有冇去过啊？保加利亚？
1: 冇，今次第一次。
2: 咁、哎、最后
1: 好彩就系喺飞翻嚟之前嗰个礼拜六咧，其实系冇嘢嘅，多咗一日嘅。平时俾我应该第二日就走咗噶，咁但系嗰一日咁啱冇飞机，咁所以我就要隔一日，即系礼拜日我先可以走到。咁、所以就因为咁嘅缘故就变咗多咗。嗰日我都最后真系唔系做咗好多嘢，就喺度耍废耍到12点几1点，食完早餐，然之后先话、算啦，去个博物馆度望下啦，咁样
2: 好合理嘅呢、這个安排。
1: 系啦，咁啊搭一个站，咁行完博物馆，行下街，即系睇下有冇手信要买啦，咁样。咁、
2: 好好啊 ，Winson 咁样样都有件手信俾我，而我去巴黎嘅手信唔记得咗带。
1: 系啦，咁但系就睇完买完手信，其实都唔系买咗好多买，我唔知点解，可能得个人啦，太攰啦，冇心情买嘢，定唔知点样咧，买嘢都冇心情啊，你睇下。 是怎样做到呢件事。
2: 即是你旺盛的好奇心是那一刻被压制了，所以你对于
1: 都看不上眼。
2: 嗯，不过其实我觉得超有超好处的，你可以当 reboot 咯。
1: 我也发现原来这些飞机都是搞 reboot
2: 的。不是看什么型号，我有问过我的机师 friend 的，我有问过我的机师 friend 的，我一跟他讲完之后，他说哦，你

0: 话应该是 Airbus 嚟，我系啊 A380 嚟嘅，系啊，佢话我哋咁劲啊，咁样系啊系啊系咁噶，咁样讲。
1: O K， 咁啊，总之就几经波折之下咧，咁啊喺呢个嘅保加利亚完成咗嘅行程啦。咁但系喺保加利亚咧，究竟有啲乜嘢嘅启发，令到我哋得出咗我哋今集嘅主题咧？
0: 其实本身都系我喺自己个 PhD 嘅研究入边有见到嘅一啲得意嘅观察嚟嘅。
1: 嗯，
0: 咁呢个观察咧，我谂对于我哋好多人，尤其是长辈或者系我哋再上一辈嘅。屋企人咧都唔系一个好陌生嘅概念嚟嘅，即系一定有听过。
1: 但系你 PhD 嘅嗰啲可以参考嘅数据来源唔系中国嘅来源嚟噶嘛？
0: 唔系，我 PhD 嘅嗰个来源就系我研究嘅嗰个地区嘅嗰个嗰个 site。咁我个 site 咧其实系一个坟场嚟嘅，
1: 系
0: 之前未系好仔细被记录过或者研究过嘅坟场。
1: 是讲紧远在呢个嘅
0: 十九世纪
1: 嘅一个坟场，咁然后个唔止系时空要漫游啦，系连个地都要漫游啦，就唔系我哋咁近嘅亚洲地区啦。但你讲紧系我哋亚洲的上几辈嘅人都有机会 relate 到。
0: 系啦，佢哋嗰个 concept 其实就系买路前，譬如见过有人做一啲嘅白事啦，或者系一啲身后事咧，都要譬如有撒溪钱啊，或者你有好多冥币啊、金银衣纸啊，烧俾个先人啊咁样啦。
1: 但系我其实喺度谂咧，例如我哋烧呢啲衣纸又好啦，或者冥币呢啲咧，其实系算系帮嗰啲先人咧去备定一份佢哋喺所谓冥界或者一啲资源啊嘛。
0: 系啊，
1: 即系其实我哋系帮佢令到佢哋喺下面有钱使啊嘛。
0: 冇错。
1: 咁但系买路前又系另一件事。
0: 嗯，咁咪溪钱就系马路前嘅概念咯。溪钱就即系你撒俾啲侧根嗰啲嗱，如果我冇理解错啊，就系俾侧根嘅一啲游魂野鬼或者系无主孤魂，总之唔好阻住佢带到佢去要去嘅嗰个阴间嘅嗰个地方。
2: 超时空漫游，
3: 晚上11:16。
2: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治愈人生。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好，翻嚟我哋超前好慢，有 Esther 陈以缇，
1: 我系 Winson。
0: 有钱可以使鬼推磨，我谂呢个买路前嘅 concept 都系差唔多。啲鬼唔俾你过 ，OK， 我哋俾啲钱，令到佢可以通行无阻咁去到另一边嘅世界咁啦。咁但系点解话你喺 PhD 嘅嗰个研究度，喺嗰个十九世纪嘅坟场 ，which is 系都几远嚟？系咪都算系欧洲地方嚟噶？
1: 系，嗰、那个系波兰嘅一个唔系好出名嘅
0: 坟场仔，
1: 城市侧跟嘅坟场。
0: 佢系公共嗰啲坟场，定系佢系自己喺个山头咁样噶？即系佢有规模嘅，有系统嘅。
1: 因为咧，佢哋嗰个你可以想象就系，譬如以前系一个小小嘅城镇，咁喺嗰度生活嘅人咧，自不然就会喺翻嗰度去埋葬。即系佢哋成世人就喺嗰度嘅啫。
0: 即系 I mean， 佢系一个咧经营嘅坟场，然后大家喺嗰度埋葬啦，定系咁啱大家都将啲
1: 哦系个经营嘅，经营嘅系啦，经营嘅。咁、而且咧有证据显示咧，其实佢唔系净系十九世纪嘅时候先系一个坟场，佢远在譬如我哋讲紧系。中世纪或者打后的那些时间，它已经是一个坟场。所以我研究的那个对象其实可能只不过是整个坟场。

0: 漫长嘅其中一部分，即系咁多个年代入边嘅其中一部分啫。
1: I see。咁你就话喺从中有啲观察啦，令到你觉得咧，可能系同呢一个嘅买路前系有关。咁佢哋系见到啲乜嘢嘢有一个咁嘅推论？
0: 首先啦，我今次就冇参与直接嘅挖掘啦。咁啊，挖掘就系由翻我所属嘅嗰个大学嘅考古部门嘅其中一个考古学嘅人士咧去做嘅。咁而佢就将呢啲挖掘出嚟嘅文物啦，同埋一啲骸骨咧，就送到去大学嗰度，咁就即跟住就交咗去我手上面啦。
1: 咁你嚿骨系去到啊？即系你嘅意思系实体骨？
0: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挖掘晒出嚟。咁原因点解咧？就因为好似啦，以我冇记错咧，就系嗰度有一啲嘅工程，咁而亦都牵涉到可能渗水嘅问题，咁所以为咗
1: 好好保存，
0: 好好保存，佢哋就好极速地掘咗佢出嚟啦。
1: I see。咁于是你见到，
0: 咁喺我哋喺成个分析嘅过程入面呢，其实都 on and off 会见到有一啲嘅骸骨呢，身体上面有一啲蓝蓝绿绿嘅颜色嘅。
1: Which is 系奇特嘅。
0: 因为骨头无论点样都好啦，你都唔会突然之间变蓝蓝绿绿嘅。
1: 我哋人体冇一个 part 系会变咗蓝蓝绿绿的吗？
0: 冇嘅。
1: 因为呢，即係实不相瞒呢，咁我就睇好多呢啲动物有关嘅小说呢，唔知点解佢哋成日都会写到即係个尸体有啲奇怪嘅变化啦，即係当然佢就多咗好多圆环嘅空间，咁佢就会讲话我呢个尸体可能尸变啦，然后佢会起尸又成，即呢啲系佢哋想象出嚟嘅嘢嘛，
0: 係
1: 佢哋就经常会形容有啲绿色嘅液体嘅。Which is 系唔会发生嘅，喺正常嘅 situation 下，
0: 冇，
1: 除非尸变系咪？
0: 或者嗰个人腐化紧嘅时候，有机会导致到你望落去嗰个嘅血管睇落去
1: 绿咗，
0: 绿咗系啦，但系就唔系会有啲什么
1: 绿色分泌
0: 系啦，
1: 系是咁，所以你哋见到呢啲喺骸骨上面嘅蓝蓝绿绿嘅嘢，你哋就知道呢个唔应该系organic。人体搞出嚟嘅嘢嚟嘅，咁点嚟啊？
0: 嗰个蓝绿咧，我哋就即系见到佢
1: 青苔，
0: 唔系咁，但系青苔你会见到、okay， 见到系即衣服喺上面噶嘛？佢直情系好似有一层颜色咧 deposit 咗，好似油咗喺啲骨头上面咁。咁我哋就会喺度谂，
1: 即系中毒咧？
0: 都唔系中毒，唔会咁样。
1: OK，
0: 我哋开头第一时间即系用翻一个好。基础嘅角度去谂，就系个骨头本身系冇变化嘅，即系个骨头嘅结构系冇变到嘅，依然系原本咁嘅样，只不过上面多咗层嘢，
1: 染咗啲色，
0: 系啦，咁即系话一定有啲嘢后尾导致到呢个蓝绿色出现，而摆咗喺嗰个骨头上面咯。
1: 但系嗰样嘢自己系 disappear 咗
0: ，disappear 咗，
1: 点解咧？
0: 有机会是因为佢
1: 腐蚀咗，
0: 冇咗，系啦，系随住大自然同埋时间，佢就慢慢慢慢消失咗。
1: 咁因为我哋头先已经讲咗话，可能系同买路钱相关啦。咁啊，做个假设啦，可能呢啲嘢有机会都系同钱有关啦。
0: Yes，
1: 可能系啲铜钱，诸如此
0: 类。系啦，系啦。咁呢个咧就系一个好有趣嘅现象。点解呢？因为我哋其实喺过去咁多个地方嘅考古嘅历史入边咧，都有。On and off 有见过相类似嘅情况嘅，就可能系有个譬如小朋友嘅 remains 啦，咁佢手入边可能会有啲蓝蓝绿绿嘅颜色啦，亦都系有机会，譬如喺心口啊、胸口啊呢啲会有啦咁样。咁而今次咧就见到呢啲蓝绿色咧，大部分喺晒呢个口附近嘅位置同埋手，
1: 即系佢哋 either 系俾具 body。揸住佢，握住佢 ，Ada 就系含住佢。
0: 系啦，咁点解我哋咁肯定呢？因为我谂大家喺中学啦嘅时候，希望大家有印象啦。我哋读过
1: 无啦啦俾 Miss 抽查，
0: 系啊，元素呢家嘢啦，系啊。咁我唔知道大家
1: helium 啊嗰啲
0: 系啊，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就系其实有啲元素咧系本身自带咗一只颜色嘅。
1: 哦，都系我哋可以理解，就有啲矿物佢有颜色，所以 therefore 有啲颜料佢哋都会用啲矿物。
0: Yes， 冇错啦。咁譬如其中一样最容易记嘅咧就系铜啊，铜，即系如果你系啦，咁你读英文嘅话，应该就系 copper two 啦，应该系
1: 点解有 two 嘅 ？Sorry， 我系完全冇晒啲 science 嘅，
0: 搞错啊！咁啊 ，Cu two plus 啊，如果系个符号，而家上化学堂。But anyway， 咁你点解要特别讲呢个呢？因为佢嘅颜色，佢嘅嗰只蓝色系好独特嘅。

0: 我印象之中的铜是黄黄地色的，为什么
1: 会这样的？这个铜，如果你记得黄黄地色，它是一个很 stable 的状态。刚才讲的蓝色是一个很不 stable 的状态。
0: 氧化那些。
1: 它可能是譬如又不是氧化的，即是它元素咪有
0: 结构感不感密感
1: ?charge 和不 charge, 是啊，那个咯。
0: 嗯，你会发现我是一个唔记得晒 science 嘅人，甚至从来冇嚟过我啲 science。但系我 get 你意思嘅 ，which is 咧，我唔知道两样嘢关唔关系。点解我会谂到氧化咧？系因为有时咧，如果我哋带某啲嘅饰品咧，佢、可能保养唔好，佢都会有啲蓝蓝绿绿咁样嘅色噶嘛。甚至有时你如果戴喺自己只手指度咧，佢都会留低嗰个有颜色嘅圈啦。咁、我后来有睇过一啲新闻咧，就话有啲人戴呢啲首饰咧，都戴到对健康有损啊，又有啲什么中毒咁样。咁、我就有将呢个新闻咧嗰阵时好死唔死 share 咗俾我妈睇，跟住于是咧就搞到咧我以后再戴呢啲咧有机会染咗我只手指色嘅，
1: 佢就会 comment 一番。
0: 系啦，但系系咪唔系同一件事嚟嘅？
1: 类似系啦。咁而我哋亦都因为咁嘅缘故咧，见到某一啲即系根据我哋科学堂或者 IS 堂或者 chemistry 学嘅知识咧、你就应该会知道啊，大概你见到啲咩颜色，因为呢个系好 distinctive 嘅，你好标志性嘅。你一见到呢种颜色咧，基本上就等同某一种元素曾经出现过嘅咁样。咁、而即系好似你譬如见到你有个金属嘅东西上面有啲红红啡啡嘅嘢，你知道一定系生锈嘅道理。佢呢个就 oxidize 咗嘛。咁换句话讲，即系我哋如果喺呢个鞋骨或者呢啲嘅东西上面，我哋见到呢一种蓝蓝绿绿嘅颜色咧，就代表住啊有过一啲可能 brass 啊，或者系呢个就黄铜啦。系啦，或者系真系 copper 嘅出现嘅，或者相类似嘅嘢啦。出现过喺呢一个位置，咁跟住慢慢去，可能我哋用氧化先啦，慢慢去氧化啦，变得唔 stable 啦，咁佢就会变咗另外一种颜色咧，就黐住咗喺嗰个骨头上面。咁呢个就系一个好嘅 trace， 话俾我哋听，曾经有一样咁样嘅嘢留低过。
0: 其实你谂咧，即系我相关认知唔系好多 ，Winston 佢会好清楚咧。即系例如话我哋嘅身体嘅唔同嘅一啲 tissue， 究竟要几耐先至会完全 dissolve 咗？即系我甚至唔知道我而家用呢 term 系咪啱噶，但我讲呢个意思啊。你想象如果嗰阵时个 body 佢系含住咗钱币或者佢揸住咗钱币嘅话咧，佢一开始接触呢啲钱币嘅系我哋最表面嘅嗰阵系皮肤嚟噶嘛，然后之后可能冇咗皮肤。可能未必之后就是啲肉掂到佢诸如此类。到后来佢要掂到啲骨呢，我想象佢係经过一轮嘅情况啦已经。咁、但係佢可以 through, 即係过咗咁耐，然后最后佢直接掂到啲骨头。但係后到你哋去做研究嘅时候，嗰、那个嘢本身又消失咗。我觉得都几得意。
1: 係㗎，係呀。所以
0: 要咁样重新推断返佢曾经存在。
1: 系啊，咁所以因为咁嘅缘故，我哋就可以好肯定话，哦，曾经呢一种颜色嘅物用有呢一个颜色嘅嗰个元素嘅物料出现过喺呢一个位置，咁、就导致到我哋知道啊，系佢真系有机会系有呢啲嘅物质喺即系喺身上面，而基本上因为我哋都有一啲嘅
0: 文獻
1: 或者有一啲嘅习俗，已知嘅习俗就系佢哋会摆。一啲咁样嘅银仔入去个口入边，咁所以我哋就更加可以肯定有机会系因此而造成呢啲颜色嘅变化咯。
2: 超时空漫游。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晚上11: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随同行政长官率领的香港代表团完成中亚之行首站哈萨克的访问，下一站将转往乌兹别克。访问期间，代表团积极与当地政府、企业和机构深化交流，推动多层次合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在社交平台说，代表团与哈萨克国家投资公司和主权财富基金的代表会面。香港拥有完善的金融体系和专业服务，在基建融资、债券市场和绿色金融等领域具备广阔合作空间。同时，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具备稳定和安全的投资环境。如果相关基金旗下项目来香港上市，将可以善用香港资本市场，提升融资效率并分散投资风险。戏剧大师钟景辉朝早在屋企睡梦中安详离世，享年89岁。家属发文话，钟景辉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后续丧礼和追思安排有待落实细节之后再公布。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对钟景辉辞世表示哀悼，并向他家人致以深切慰问。他说，钟景辉多年来执导和演出不少经典舞台剧，包括《梦断城西》《剑雪浮生》和《相约星期二》等等，亦都曾经参演多部电影，为港人留下宝贵的集体回忆，并曾任教香港演艺学院，培育无数知名艺人。他的离世是香港演艺界的重大损失。艺发局对钟景辉辞世深表惋惜，赞扬他是引领本地剧坛走向现代化和专业化的先行者。立法会大会上，有议员关注东涌居民反映深夜飞机噪音问题较以往加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机管局在进行环评研究中的健康影响评估时，已经参考世界卫生组织等相关指引，三跑系统运作而可能造成的短期和长期健康风险在可接受水平之内。随着航空科技进步，新的飞机引擎和机体设计有助减低飞机所产生的声浪。有议员说，远离住宅区的大陆航道使用率不高，认为增加使用率可以解决噪音问题。陈美宝说，要使用大陆航道，飞机的技术要求相对高，亦都要配合精准导航系统。民航处会在天气和运作情况许可下，比具备新导航技术的飞机能够优先使用相关机场和跑道设施。日本公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日本传媒报道，关于中国的军事发展，白皮书几乎与去年的相同的措辞，只是日本和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问题。其中朝日新闻报道，白皮书提到，鉴于中国军队在日本周边地区日益活跃，日本应该透过综合运用国家实力，并与盟友和志同道合国家开展合作和协作来到应对。又说，单方面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构成对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国际社会已经进入新的危机时代，而印太地区的安全环境日益严峻，报告亦都对中国进一步加强与俄罗斯合作表示严重关切。中美洲国家巴拿马发生大规模越狱事件，造成

0: 三死九伤。事发喺星期一，巴拿马警方话，巴拿马省东部拉霍伊塔监狱当时正进行囚犯转移同重新分配，195个囚犯趁机逃离监狱，安全部门出动1200个执法人员参与搜捕，及后找回123人，当中三个死者都是囚犯，另外有6个囚犯同3个警察受伤。国家警察局局长呼吁在逃囚犯尽快投案自首，否则会面临新的法律后果。拉霍伊塔监狱是巴拿马规模最大、管理难度最高的监狱之一，监狱内有大约4800个囚犯，远超设计容量，运作接近极限状态。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30度，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没有同学想象到的情况啊？
8: 即是雨势好大，好像今朝那样，我还不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7: 那怎么做好啊？
8: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7: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9: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0: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A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继续回来我们超时空漫游，是 Esther 陈以缇，
2: 我是 Winsome。
0: 是刚刚呢就讲到 Winsome 在看一些 PhD 的时候，这个研究当中接触到的骸骨，就发现、哦、有些骨头尤其是手部或者口的附近染了一些的青青蓝蓝的颜色，就、根据这个化学的基础知识的判断，咁就会知道
2: 咩熟唔熟啊？
0: 我心虚啊！
2: 你心虚喎，
0: 我系我系心虚。咁于是咧就会知道，我原来应该以前有啲可能铜啊或者诸如此类嗰啲物质喺呢度出现过啦。咁、但系我哋咧最后咪要将个结论导向，有可能系同一啲笨象文化有关，就系、是、可能佢哋系买路前又好，或者系有啲所谓口牙前诸如此类嘅文化，所以令到佢哋咧系存在咗呢种咁样嘅颜色啦。咁、但系与此同时咧，大家可能都会问嘅一件事系点解可以落呢一个嘅判断，就因为。例如好似我哋讲话有啲饰品其实都有机会会留咗呢啲颜色噶嘛，咁点知佢哋唔系即系可能以前戴嘅首饰留低咗呢啲颜色，而系一定系同嗰个铜钱或者可能系同嗰个笨象文化有关。
1: 我谂其中一样嘢就系我哋会验究竟嗰啲颜色系咩嚟啦，咁我哋都会攞喺嗰个嘅颜色嗰个位置会尝试睇下会唔会有一啲俗称叫 residue 嘅嘢，即系剩低嘅嗰啲物质喺度啦，咁我哋会拎去验啦，咁而同我哋可能嗰段时间出土嘅一啲硬币，去比较翻究竟个化学成分啦，咁当然你话另外一啲可能性有冇有嘅，譬如我有另外一个 case 就系有一位女

0: 造成呢啲颜色嘅元素就会比较多少少。咁、所以因为咁缘故，就导致到嗰个位置就比较即系大范围啲啦。咁，咁所以我哋都系真系会去的，而且确喺唔同嘅方向去考虑，究竟系啲乜嘢造成嘅呢一个颜色嘅变化。
1: 咁好啦，我哋掌握到咧呢一啲金属残留咧，佢带俾我哋嘅一啲线索啦。咁我哋从中究竟系想探索啲乜嘢？即系 for example， 我哋知道啊，呢度曾经有金属残留，佢可能系十字架，佢可能系饰品，可能系铜钱。我哋因此想了解到嘅系啲咩？而呢一啲嘅发现对我哋嚟讲有咩意义啊？
0: 我觉得咧，首先买路前呢件事咧，其实系一个好共通嘅 topic 嚟嘅。
1: 其实我都觉得好得意，因为我以前咧一路都以为买路前呢类嘅 concept 啊，或者所谓嘅文化咧，如果我哋用文化去形容嘅话，系好东方嘅。即系直至到 Winston 同我讲话啊，佢喺波兰嘅呢一啲嘅骸骨嘅观察上面啦，又或者佢哋今次保加利亚，其实我哋都未讲到同保加利亚嘅关
0: 咩
1: 关系啦，系啦，都有，我先至好意外地发现，原来呢件事都几全世界共通。咁所以保加利亚关咩事？
0: 系啦，其实咧，无论波兰又好，保加利亚都好咧，其实佢哋都系同一个 source 嘅，即系佢哋个呢个做法啊，呢个习俗或者呢一个文化嘅动作咧，佢都系源自同一个 source 嘅
1: 一个起源。
0: 同一个起源，咁佢都系追溯翻，
1: 系嗰个起源，
0: 系啦，就系希腊啊、罗马啊，
1: 我真系冇听过，原来罗马同希腊系会有咁嘅，
0: 系咧，咁咧就同一个人有同一个人有关
1: 系
0: 嘅，
1: 系咩人？
0: 嗰个人咧就叫 Charons， 或者系有啲人读 Charons， 咁咧系 C H A R O N， 咁咧咁关咩事咧？因为原来买路前呢家呢家嘢咧，佢哋有个名嘅叫 Charons Obol。咁咧系啦，咁就 Charons 系咩人呢 ？Charons 咧，
1: 佢系真人嚟嘅，即系佢系历
0: 史人物，相传相传，
1: 传说人物，
0: 传说
1: 神话吗？唔系，
0: 英雄
1: 古仔咯。OK OK，
0: 咁 Charons 咧就系一个渔夫嚟嘅。
1: OK，
0: 咁就话咧，据说啦，佢哋相信咧，人死咗之后咧，系要坐船渡河去到冥界嘅。
1: 咁北欧嘅呢件事，
0: 系啊，咁而。而个渔夫嘅工作咧，就系、要将呢个亡者送去冥界咯，
1: 即系佢系望穿摆渡人嗰啲咯。
0: 系啊系啊 ，exactly。咁所以点解要俾个钱，即系俾个银仔佢咧？就系话俾你，即系代表住屋企人为你最准备嘅最后一个路费，令到你呢个亡者。
1: 即系阿 Charon， 即系渔夫，佢都唔系不收费啊！
0: 你唔好咁啦，即系就要俾阿
1: 做白工啊，
0: 系啊，俾阿渔夫咁啊，希望阿渔夫咧就接过咗呢一个小小嘅服务费之后，就可以将佢送到去呢一个冥界。咁佢哋就叫呢一样嘢咧，其实成个过程咧，成个旅程叫 Journey of Hades 嘅。
1: 点解系 Hades？
0: Hades 系嗰个暗黑之神啊。
1: 哦、
0: H-A-D-E-S
1: 我知道我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万一没有预备这个买路钱的话会怎样即是那个渔夫呢 Charon 他那个路费是他必须的他一定要收这个人工他才会帮你摆渡过去还是这个是一个 extra 的 tips 呢
0: 我觉得这个是我没办法追寻到这个答案但我觉得是 care 的一种
1: OK，
0: 即系你会好想呢个人
1: 呢个死者佢得到妥善嘅照顾，所以哪怕唔止系呢个 Charon 都好，因为喺嚟中国嘅嗰个习俗里面你要买通嘅就唔止一个，
0: 好多
1: 好多，咁你就希望无论如何都好，我哋帮佢做到最好咁样。
0: 系啊系啊，咁、而呢件事即系据说啦，有记载有啲可以翻去公元可能咧先一二世纪咁样都有，咁所以呢一个嘅做法啦，一路传，始终 after all 欧洲大部分嘅嗰啲即系嗰阵时古罗马同埋古希腊嘅势力亦都影响好大啦，咁、所以咧散布到去好多嘅版图，而的而且确。 大部分地方，譬如你我到保加利亚咁样先啦，佢变咗东正教，波兰系天主教，哪怕系两种嘅宗教底下，其实佢哋都 on and off。我唔敢讲而家都仲会做，但系至少我喺东正教真系完全地个版图影响晒，变咗好似国教咁样啦。又或者系嗰个波兰系天主教嘅影。

0: 向底下都继续去做呢件事。咁当然可能大家唔会嗰阵时就系文化传承多啲啦，即系我见到上一代有做，我而家都做，但系未必会追到佢个渊源。但的而且确你可以睇到嘅就系、是。呢一種我莫論佢嘅出處，淨係為亡者去 care， 即佢唔可以 care 嘅，為亡者去準備佢最後一里路嘅呢一個 concept 咧，其實係唔理你係咩宗教，我覺得我做到我就會做。
1: 大家都係想幫先人去打點一下個身後事。
0: 對對對對對。
2: 超時空漫遊，
3: 我係註冊中醫師杜安琪。咁風冷發作嘅時候咧，唔少人咧會用熱水去沖涼止痕啦。咁但係其實呢樣嘢咧係可能會破壞我哋皮膚嘅屏障咧，令到皮膚越來越乾嘅。咁所以咧，其實中醫係建議咧可以嘗試去按壓呢個曲池穴疏風清熱，去配合血海穴咧去養血潤燥，去有助去緩解呢個痕癢不適嘅。
4: 星期六晚九點，健康地球人士段內，農本方贊助中醫藥透視。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杜安琪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荨麻疹嘅话题。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好，翻嚟我哋超时空漫游 Esther 陈以缇，
1: 我系 Winsome。
0: 系啊，咁啱啱讲到咧，就话呢种咧想帮亡者去打点埋最后一里路嘅呢个做法咧，可能系古今中外都有嘅。咁、我谂其实可能佢就会变咗唔系扎根于某一种宗教，而系扎根于我哋人性当中对亡者嘅嗰种爱啦，或者嗰种关顾啦咁。咁所以咧，我就想补充少少咧喺中国嘅文化里面一啲相关习俗嘅背景咁样。
1: 好啊。
0: 咁喺中国嘅文化里面咧。这一种用真钱随葬的那种钱叫什么呢？是叫做义钱的。那个字非常难写，所以呢我原先我一直都没去考究它究竟怎么读，直到我刚刚专门去做功课才知道。
1: 不是义庄的义吗？
0: 它的写法是好像一个痰字，即是你咳痰的痰这样。但是呢你就将里面那个盐字转做甲字，即是人甲人的甲，然后下面还要加个土，是不是很复杂呢？
1: 是一个病字报的，
0: 是病字报
1: 的。为什么是病字报的？我想知道、
0: 啊。我也是很想知道。
1: 你可不可以请教一下其他，又是不是那个历史的主持，看看会不会解答到你这个部分？
0: 不知道是不是跟亡者有关，而亡友会被人觉得是跟疾病有关吧。但这个我是未考究过，如果以后有答案我再补给大家。但是我们现在先知道的一件事呢，就是在史记呢就已经有记载一些相关的内容的了。在史记号利列传里面呢，就说会有人去道孝文远以前。意思就是说、sorry， 这件事有盗墓笔记了，不好意思，我知道我最近讲得太多跟盗墓笔记有关的东西。咁咧就系、
1: 咩意思啊？咩意思啊？咩叫盗墓笔记咗啊？
0: 系咁嘅，就系、咧，其实以前有好多人盗墓咧，都系贪财嘛。咁、而盗墓嘅行列系可以分好多三教九流嘅，即系有啲人真系民间盗墓啦，有啲咧系一个军队去盗墓，系皇帝叫佢哋去盗先人嘅墓嚟去扩充翻个国库嘅。咁、当然喺民间也是有好多人咧，以唔同嘅 disguise。但其实他暗哑底做的事是盗墓的事。史记这一里号利列传里面呢就讲话呢，就有些人是会去专登去盗这些本身是以孝作为基础的义钱。
1: OK。
0: 以前有些先人他为了表达他的孝心，在将他们的祖先落葬的时候呢就摆了这些义钱下去，就希望刚才讲我们打点一下他们、身后的路这样。但是就有人呢去偷了这些钱。而孝这个 concept 在古文化，在我们中国的古文化里面是很重的嘛，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他在记载的时候就专登讲话他们偷人的孝的孝心的象征啊，这样。
1: 那就特别衰咯。
0: 是啊，就话他特别衰了。另外呢在集解里面呢他都说呢这个义埋钱于元灵以送死的。那他就是说呢义钱的真实的用法就是将他埋在个墓中供死者在另一个世界使用的意思。即他就讲得很清楚究竟义钱是用来做什么。
1: 是。
0: 就是送死用了啊哈。咁而喺汉代做咩笑得咁开心？
1: 你哈哈哈嘛，我咪笑咯。
0: Okay. 因为我觉得佢讲得好直白。
1: OK OK。
0: 咁喺汉代嘅墓葬里面咧，有一种叫做五铢钱嘅东西。咁呢个五铢钱咧就系最常见嘅嗰种随葬嘅钱币啦。但系咧佢咧就唔止系一个钱币咁简单嘅，即系佢唔系净系话我俾个钱令到你喺日后可以用。因为咧其实本身咧中国以前好多铜钱嘅设计咧，佢系点解设计成咁系有意思嘅？呢、这个亦都系可以解释一下。我虽然觉得咁样延伸开去好奇怪，就系、咧我曾经咧有帮自己设计过一个 logo。
1: 吓？点解嘅？即系譬如去做唔同嘅。
0: 我以前是想
1: Surface，
0: 我以前是想例如有啲 Facebook 可以做个 banner 咁样，咁、我就整咗一个货自己用嘅 logo， 系我嗰阵时咧经常用嚟当自己，我又唔可以话系座右铭，但我好中意嘅一句说话啦。咁我里面系取咗几句，其中一句咧就系外圆内方，咁、外圆内方咧
1: 所以圆方啦。
0: OK，
1: 你就要去 element 啦。人哋嗰个系天圆地方，你有外圆内方。
0: 因为其实就系同天圆
1: 系系同一个 concept，
0: 差唔多嘅一个 concept，就系以前啲铜钱咧，佢就系设计到圆系象征天啦，方系象征地啦。咁所以佢哋设计到个铜钱咧，出面系圆形嘅，里面系方形嘅，就系涵盖咗一个天地嘅一个意思。咁、但系咧，我咧就唔系想讲呢个天同地，我就系想讲好似铜钱咁样样咧，佢出面系圆嘅，里面系方嘅。我觉得做人系咁样系好好。
1: 哦，哇，好好啊呢、這个 concept，
0: 系咪啊？即系我哋里面系应该有自己嘅，
1: 你应该继续用呢个 logo 啦。
0: 但系太骑呢，即系冇人 知我做乜啊，但系啲人就觉得陈宇腾贪钱。
1: 唔系啊，你咪哦，我明啦。好啊，我觉得呢个，
0: 因为冇人去考究你点解用呢嚿嘢噶嘛，咁但系即系我自己觉得佢好好咧，就系、是、佢提醒我哋同人哋相处嘅时候，你唔好话圆融，但系你可以令到人哋觉得舒服啲，咁、但系咧你里面系要有自己嗰个棱角嘅，咁就系一个咁嘅意思啦、
1: 我好认同。
0: 系啦，咁以前咧呢啲圆形方孔嘅铜钱咧，喺汉代就系同佢哋嘅宇宙观相关，就头先讲话同嗰个天圆地方系有关，所以佢哋先将铜钱设计成咁样样嘅。咁一个小小嘅铜钱咧，就系佢哋眼中嘅世界嚟噶啦，已经。咁所以咧，佢哋觉得将呢个宇宙地图咧摆埋落去个墓度啊，咁就有机会可以帮呢个嘅死者搭通天地线，可以成仙。即系佢哋觉得有机会向上，即系我哋谂嘅就系帮佢埋喺地下嗰个买路钱啦。但系人哋啊，好 ambitious，
1: 系向上
0: 噶，人哋向上，
1: 人哋唔系要落地嘅，人哋向上，
0: 想落地嘅人哋。咁另外咧，仲有一样都特别嘅咧，就系、是、汉代嘅墓葬里面咧有出过摇钱树，
1: 吓
0: 系冇搞笑啊！咁咧喺个青铜铸造嘅树上面就挂咗好多呢啲五铢钱。咁啲学者就觉得呢个呢也唔系摇钱树啊，呢个就同呢如果我用咗一个铜钱嚟做我个 logo， 啲人觉得就系陈宇腾贪钱系一样。我哋见到钱我哋就觉得一定系贪钱。但其实人哋唔系啊，人哋系整棵树出嚟呢升仙㗎，系升仙树嚟㗎。
1: 点样升仙树啊？
0: 因为我哋头先讲话一个个铜钱其实就唔系只买路咁简单。
1: 系啊，
0: 系想佢哋可以搭通天地线向上。
1: 咁棵树就系啦。
0: 系啦，
1: 因为又有根又有向上。
0: 系啊。哦，是这样的意思的。
1: 这个故事证明什么人想什么即如果当你贪钱的时候你就会。
0: 你见什么都是钱。
1: 是啦，没错。
0: 当你的眼界高一点你想成仙你就见什么都是
1: 钱。没错，你就会见到成件事很有意境。
0: 没错。而另外呢去到唐代呢他们有些叫做厌胜钱的东西的。厌就是讨厌的厌，胜是胜利的胜。
1: Okay。 那
0: 这种钱呢就不是钱嚟嘅，因为民间咧佢哋会叫好多名嘅，除咗剑圣钱，又可以叫咩民族钱，又叫花钱咁啦。佢生得似钱，但系佢从来都唔系用嚟买嘢嘅，即系佢哋民间也是会流通，但系就唔系用嚟买嘢。咁佢哋一般嚟讲系一个打赏嘅意思，即系一种 credit 嚟嘅。咁佢哋咧如果攞去陪葬嘅话咧，也是一种仪式钱币，就系都系俾一个 credit 啦。咁而家咧就话咧，佢哋喺唐代咧系发现咗好多呢啲厌胜钱嘅东西。咁喺墓葬里面好多嘅，尤其是系啲贵族墓咁样样啦。咁比较具代表性咧，就喺洛阳有一个十六宫区。咁咧，佢哋喺里面有个唐墓咧，系出土咗208枚开元通宝钱，其中有20枚爆靓鎏金噶。咁呢啲咁样嘅钱币咧，就系用嚟讲呢个墓葬嘅主人嘅 status 嘅。即系佢越多呢啲嘢，就系佢好有功德。

0: 哦，是功德，就不是说他有多有钱，是功德。
1: 讲功德或者他的身份有多么的显赫，因为例如呢好像以前有一个太夫人的墓里面有三枚这个开元通宝，背面是查了金粉，他就基本上已经可以象征这个墓的主人就不是普通人了。最后呢大家研究完之后发现，哦，他是唐代承德君节度使的母亲，所以他是很显赫的。你不显赫那是不可能有这些这样的东西在你的墓里面。另外还有一枚很特别的验证钱呢，是在河南三门峡黄河家园工地里面发现的。它是五反梅花形，就是很漂亮，好像梅花状这样。
0: 挺得意的。
1: 是的，每一反上高都雕了一粒字，因为一共五反，所以合共它可以砌出来的字就是长命守富贵的意思。即是他又讲长命又讲富贵又讲守护，所以以前这些钱币很多时候他是一个钱币投入他的墓中，但是他对先人记载的祝福就不只是钱，即不只是富有或者买通那么简单，他有很多的祝愿买了下
0: 去。跟那个买路钱的 concept exactly the same， 即他都不 是
1: 守护来
0: 的，是不是 care 那个银仔，而是他那份祝福和那份关心心意是
2: 超时空漫游。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be savage。
1: FM 102.4至106.3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午夜十二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是9月7号，但认为可能性不大，只会同伊朗达成协议，问题很快会解决。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又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美伊谈判，认为民众都非常尊敬他，又说好想见穆杰塔巴，时机成熟的时候两个人可能会会面，但仍然要视乎事态发展。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特朗普星期一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的时候，指责他癫了，批评他忘恩负义，自己曾经帮助内塔尼亚胡在腐败案聆讯中不用入狱。特朗普承认当时是讲了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持续攻击黎巴嫩是癫了，但强调两人合作得非常愉快，自己亦都喜欢内塔尼亚胡。美国国防部通知盟友，美国将会根据本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对北约部队的兵力部署。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说，美方已经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必须改变。北约盟友日益具备独立部署和保卫联盟的军事能力，美国相关调整将会确保北约不再过度依赖美军力量，而鉴于存在多战区同时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相关调整势在必行。格林克维奇又说，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该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的责任。美国国防部官员上个月说，正计划由德国撤出大约5000个美军。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后说，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又说美国将会向波兰增兵5000人，但未说明详情。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话，宏福苑业主最快下个星期三可以领取大维修基金首轮退款同预缴的管理费。合安法通告话，业主可以在星期五至到今个月20号期间，经宏福苑管理人网站进行网上预约，领取实体支票。业主可以选择亲身领取，或者透过一户一社工或者区议员代领。至于联权，即是长命契的业主已经身故，但仲未在土地注册处办理相关手续，或者其他特殊个案的单位业主，最早可以在今个月20号起开始领取支票。消防处说，昨晚葵和街发生的火警，相信同非法加油活动有关，政联同民政处商讨加强地区巡查和监管措施。事发在星期二晚，葵和街葵德工业中心二座对开发生火警，消防指火势非常猛烈，邻近建筑物外墙遭到严重熏黑和受热损坏，没人受伤。将火救熄之后，发现一个严重焚毁的油缸和入油工具，警方正追查涉案工具和车辆拥有人。消防话，过去五个月在葵和街一带倒破了5个非法加油站，检获超过14000公升非法燃油，将继续在附近以至各区全面打击非法加油活动。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选举事务处在去年底立法会换届选举中委任大约34000个选举工作人员，开支合共大约2亿3600万。谢小华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时说，绝大部分选举工作人员是现职公务员，退休公务员只是占大约400人，主任级人员有超过10000人，投票和点票助理员等其他人员大约23000多人，大部分人员的工作时间横跨3日，亦都需要按分派的任务。

0: 在筹备期间参加一系列的培训。有议员提议不向参与选举工作的公务员支付额外报酬，或者改为聘请义工以节省公帑。谢小华说，选举关乎宪制秩序和国家安全，工作人员要具备所需的经验和能力。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29度，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系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嘅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0: 史上最大规模的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11: We are ready。
10: 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12: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13: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12: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13: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号起，
12: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0: 由传统经典到跨界创新，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欢迎大家呢个钟头进入戏曲大世界嘅，除咗有我之外，亦都系两位好拍档喺度啦。桃花源粤剧工作社嘅 Rex 同埋 Morris， hello，
2: hello， hello， 大家好。
1: 咁就较早之前啦，我哋即系我同阿 Rex 啦，同埋一众好友咧，就去欣赏咗阿林忆莲小姐嘅回响演唱会 Resonance。 咁今集都想藉住呢个演唱会，我哋睇到啲乜嘢呢？无论去制作上啦，作为一个 artist， 即係林忆莲小姐佢自己本身啦，咁都有好多嘢值得大家参考同埋借鉴嘅。咁首先问咗阿 Morris 先，即係你而家就比较多喺台湾啦。咁林忆莲小姐其实有一段好长嘅时间都喺台湾发展㗎嘛。咁同埋都系攞咗好多啲金曲奖嘅奖项咁样啦。咁而家嘅听众对于佢嚟讲，其实仲熟唔熟悉嘅咧？
2: 其实都以我嚟讲啦，即系我嘅同温层啦，其实都熟悉嘅。你话真系再年轻一代，我就唔系太清楚。咁但系起码佢每一次，如果譬如佢有新歌回归啊，或者要去开演唱会啊，都系一件盛事嚟嘅。其实喺台湾，即系佢当时最全盛时期嘅创造力啊，或者曲风啊，所有嘅嘢咧，其实我觉得系已经有佢一个影响力喺度噶啦，即系无可替代嘅其中一位天后嚟噶啦。即系 even 喺台湾嚟讲，咁所以佢每一次嘅回归或者系所有嘅嘢，佢都会系一件事咯，绝对系一件事。
1: 系咁，所以佢其实都系叫做华语乐坛之中都有一个席位啦。因为到近年，大家都会知道，譬如佢去内地做一啲嘅即系歌手类型嘅嗰个节目啦，亦都系应该都几大回响嘅。照我所知，咁同埋佢亦都同内地嘅一啲作曲人啊、音乐人啊合作去做歌啦。
2: 咁睇佢嗰个嘅都系佢即系巡演咗一段时间啦，喺内地，你见到个回响其实都几大嘅。咁当然其实我哋回溯翻嗰个时段，其实你话佢即系我即系佢最全盛。

0: 啦，即係當時仲係比較年青嘅時代，我哋之前都曾經回顧過佢幾張嘅大碟，係喺個意念啊、概念上邊啊，所有曲風啊，覺得都我哋都覺得佢係一個哇唔單止淨係即係歌精舞勁啊，其實喺佢直頭係玩到好多嘅概念上嘅嘢嘅，唔係淨係一首歌好聽或者佢唱得好好咁簡單嘅。咁其實嗰段時間我哋唔會感覺到佢對其他地方个影响有几大嘅，其实好老实讲，咁直至到佢嘅国语碟啦，出现咗之后咧，其实相对嚟讲咧，佢喺香港个影响力就细咗嘅，因为我哋接触得少咗啦，即系佢出广东碟啊各类嘢，就集中咗喺其他嘅市场嗰度，咁。而家过咗咁多年之后啦，佢喺国内开演唱会嘅时候，你就发觉啊，原来佢好多歌，即系包括佢嘅国语金曲啦，或者系某一啲嘅广东歌，原来嗰个影响力系咁大嘅。同埋你会见到，唔系一啲好成熟嘅观众先至去睇，可能好多年轻嘅观众，可能系都会去睇，即系呢个现象相对嚟讲，比起。唔知咧，可能都系我哋得到嘅系一啲片面嘅资讯啦。咁但系个感觉上嚟讲咧，似乎我哋香港观众就系我哋呢一批较为主要嘅。咁反而系年青嘅一辈咧就冇咁多嘅，系啦。即系我唔知我自己观察到一个咁样嘅现象喺佢嘅身上嗰个吓。
1: 系因为佢近年来有一个即系乐迷俾佢嘅叫昵称啦吓，或者一个嘅讲法啦，就叫佢做妈咪啊嘛吓，叫佢做。妈咪，咁我就会叫佢做连母嘅，母亲个母。咁呢个妈咪或者母亲，其实系代表乜嘢咧？咁大家都可以自己慢慢去参详下啦。咁但系讲翻今次佢喺香港嘅呢一个叫做巡回咗内地好多城市啦，跟住最后翻到嚟香港嘅呢个叫做即系演唱会啦，系香港专属嘅。啊，广东歌单啊，吓系重要系大家都谂啊，咁其实佢之前做咗咁多场啦，都好熟练噶啦，应该吓所有嘅流程啊、背景啊、嗰啲 graphic 啊、台灯声啊、服装啊，都已经系好好啦。咁咦，咁大家就谂啊，咁佢顶笼咪加多啲广东歌落嚟？点知睇完之后咧，大家都真系跌晒眼镜吓，因为等于。由头再做过一样，系啊，咁啊，嗰晚我睇完，即系由头睇到尾啦，即系 encore 完晒之后咧，我觉得真系诚意满满，同埋都可以藉住今次嘅演唱会，我觉得佢系俾香港嘅一封情书咯，我会咁样去形容啊。
0: 嗰个情感系好丰富嘅，虽然我冇份睇啊，我 feel 到所有嘅报道啦，大家即系第一手嘅资料啦，整出嚟佢嘅演唱会里面嘅歌单啊、内容啊各类嘅嘢咧，真系诚意满满啊！学你话斋，
1: 系咁我问翻阿 Rex 先啦，你算唔算系第一次睇林忆莲演唱会呢？
2: 我绝对系第一次啊，唔系，但系个人演唱会系第一次，以前睇过另外一啲合作嘅演唱会。嗱，我又申报啊，我唔系莲粉嚟嘅，咁但系我一路都有。梗系会知呢位咁劲嘅歌手啦，我都之前都分享过啦。佢出道嗰阵时真系麻麻地啊嘛，但系而家真系成精啊，简直，即系好厉害嘅。
1: 我形容为成仙咯，
2: 都得嘅。我觉得系一啲好厉害嘅 artist 啦，佢真系好尊重嗰个艺术嘅本身啦。即系虽然我唔系佢嘅粉啊，但系一路都知佢咧就好玩概念性嘅，因为呢样嘢系我自己好中意嘅嘢嚟嘅。即系我成日谂嘢啊，做创作啊，我都会喺呢个角度出发嘅。我成日都会问嘅，即系以前细个买一只碟翻嚟咧，嗰啲流行曲碟啦吓，即系我曾经系多次失望嘅咧，就系话哇，真系得一两只主打嘅啫，其他嗰啲真系唔好话概念啊，你净系 feel 到佢系求其塞满佢嘅啫。咁嗰阵时系令我好失望嘅，我会觉得吓咁都得噶，原来即系第一次，即系最初嗰时自己买唱片就觉得咁嘅，原来啲歌咁后来林忆莲嗰啲咧就好唔同嘅，佢成日都系要成个概念咁出啊，好多嘢想讲，好多嘢去 feel 个世界，咁我觉得呢啲系好难得嘅。咁今次就好啦，我唔系熟悉佢嘅嘢，但系我咪当一个艺术品或者一个节目咁样去睇咯。佢又有好嘅，我唔熟当中咧有字幕啊嘛，咁好似演唱会有字幕噶嘛。又或者因为而家就摆咗去啲叫做咩三面台啊，算系嘛？
1: 系
2: 咁就会清楚啦。以前喺台顶嗰啲节目，你点去睇咧？咁样吓，咁你就会更。

0: 我睇到佢好多歌咧，有佢个人嘅世界观嘅，
1: 嗯，
0: 吓，咁你会见到佢，跟住咧，我就会好克制地，唔好俾嗰啲 close up 吸引，一定要睇翻个台面真嗰边发生咩事，咁样我就会留意佢成个制作啦。
1: 系，咁啊，成个制作，我哋都好多环节都可以慢慢讲啦，嗱，因为我哋成日都话港式演唱会咧。好俗套噶啦，已经吓，即系好似有一个流程或者系一个既定嘅程式咁样。咁但系睇阿林忆莲今次嘅演唱会咧，系冇嗰啲嘅俗套或者系程式嘅所谓吓，佢真系用音乐嚟到去表达，用歌声去表达佢想讲嘅嘢。一 part 同一 part 之间嘅 transition 非常之好啦，每一 part 佢哋自己音乐上、歌曲编排，甚至成个 graphic 成个气氛。是好完整嘅吓，咁但系每一 part 都会有啲牵连嘅，咁所以所有嘅起承转合咧系非常之完整。咁嗱呢个我就觉得佢自己本身一定系好有谂法，或者系出自佢嘅，先至可以会做到咁样样啦。咁至于其他嘅嗰啲方面嘅 technical 方面嘅嘢又系点咧？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讲。
2: 上嚟咧体验一个护理嚟嘅新嘅嘢嚟嘅，我哋研发咗好耐嘅嘢咧，系效果好。
3: 因为咧而家湿啊嘛，就会有啲头油啦，同埋啲头发好扁嘅。呢一个疗程咧，最紧要系帮大家咧系平衡个油脂。即系话唔系净系去头油，而系咧平衡个油脂分泌，因为你冇头油又唔得，你太多头油又唔得，咁所以咧帮你平衡咗个分泌嘅时候咧，咁变咗你头发就可以 keep 住清爽，同埋 keep 住咧养翻好啲头发啦。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55668299咧，就已经可以体验一次呢个头皮抽湿机嘅疗程嘅。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系我觉得我个头皮好湿好油嘅话咧，我哋就会送埋一支控油止痒嘅旅行装俾你用。
4: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5: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继续分享下睇完啊，林忆莲今次喺香港站嘅呢个回响演唱会啦。咁佢喺尾场都话啦，其实呢个唔系香港站，呢个系翻屋企，系啊。咁佢就好想真系送一份礼物啦，俾香港嘅乐迷啦，亦都俾佢即系长大，同埋俾咗好多嘢佢嘅呢个城市啦。咁头先就系讲啦，啊，成个概念都好完整，我相信都系佢出自佢嘅，应该啊，即系侧边当时即系当然有好多人会帮佢 execute， 帮佢执行啦。咁但系又翻翻去啦，我哋成日都讲嘅就系你嗰个舞美系乜嘢咧？你嗰个美学系乜嘢咧？成个今次个体验，我就会形容为系一个简约得嚟好优雅同高贵，但系亦都系好超越咗现世嘅一种感觉咯，系
2: 我尝试 feel 紧你讲嘅嘢，
3: 世界观系有呢样嘢啦。如果我用翻制作人个角度去睇啦，因为我都好留意嘅，一路睇，所以咁我就睇台有台灯声啊、技巧嘢啊、佢嘅感情啊。当然，我首先系睇 artist 嘅表现先嘅，永远都系。但系其他啲嘢我都会同步，都会去睇。咁我自己会形容系一个好有品味嘅流行乐演唱会，因为通常我会觉得流行曲嘅演唱会都系冇乜品味嘅。我比较大胆咁讲，睇冇乜品味嘅意思就系喺 Philippe 喺度揈一轮啦，同埋佢哋好着重一啲嘢咧，就系嗰个节奏啊，即系几时要出首快歌，等啲人唔好悭瞓啦。你千祈唔好成日都慢歌啊，嗰啲嘢我听得太多啦，因为我以前工作关系，成日听到啲幕后嘅专家教我哋要点样做份 rundown 嘅，就系用呢一招嘅啫，其实。冇人话有概念，唔会人话有 taste 啊，嗰啲嘢唔会。我今次睇到林忆莲咧，系摒弃咗呢啲嘢嘅。佢唱完快歌之后，就基本上冇快歌唱咁滞嘅，系咁样唱佢中意唱嘅歌。但你会唔会觉得闷咧？我觉得唔会啦。你只要有 meaning 有意思，唔好停留咗喺个 format 度，惊死人闷，惊死人观众白痴嘅呢一啲咁嘅概念，佢完全摒弃晒。佢好有信心，我要呈现我嘅情怀。我嘅觀眾支持我嘅人就會睇啦。咁呢樣嘢你睇到 artist 本身個自信同埋準確啊，
1: 係咁啊，亦都係我覺得係都幾有大膽嘅做法添啊嚇，因為我諗大家會去睇林憶蓮嘅都係有品味嘅嚇，我即管咁講。

0: 个我谂佢就唔会好好在意，或者根本唔系个考虑，就话哎呀，观众会唔会闷啊？观众会唔会觉得唔够啊？或者系啊呢度会期望我去做乜嘢？佢冇晒呢啲嘢啊！佢就系要呈现佢嘅世界观、佢嘅一啲价值观或者佢嘅感情、佢嘅情怀俾大家睇。咁其实里面系好丰富嘅。当然啦，即系香港专属嘅有一 part 就真系。冇得唔係香港啦，係直情係香港嚟嘅。關於
1: 所有影像啊，所有內容，你都 feel 到係好呢個地方、呢、這個城市嘅
0: 好呢個地方
1: 成長啊，各樣嘢啦。
0: 係咁，佢將佢自己個人又緊扣成個城市嘅一啲嘅好重要嘅片段啦。咁佢運用咗譬如嗰個嘅投影啊，好多建築嘅啲元素個樣，有啲招牌，有啲街角。有电车，有天桥，跟住佢自己旧居嘅一个小嘅角落头，加佢自己少少嘅一啲黑白嘅细个嘅照片等等，旧衣车、旧风扇等等呢啲，嗱咁呢啲就齐晒咯。咁但系佢唱咩呢？啊，咁大家就喺度谂啦。因为咧每次阿林小姐都系嘅，佢好少咧将个原装嘅编曲咧成只再唱翻俾你听，佢一定系会有啲新嘅编曲，系啦，唔同嘅 arrangement， 唔同嘅感觉。咁大家就喺度听紧嗰啲前奏，究竟佢唱咩呢？哦，一开口
1: 出嚟啦，咁
0: 系啦，还有啊，佢唱紧咁大家就已经哇咁样啦，
1: 几多哇噶？
0: 好多 wow moment 嘅睇佢嘅 show 今次吓，咁跟住但系唔静止嗱，还有佢最初出嘅时候就系同王杰一齐一直合唱歌嘛，咁当时大家都会觉得啊，咪情歌一只咯，就系讲一啲未了情啊，大家未放低大家咁样，咦？咁但系当佢摆咗喺今次咁样嘅演出嘅时候咧，我就会有一个新嘅角度去认识还有，佢讲紧系对呢个地方嘅未了情啊，其实系。佢自己独唱紧系一个环游，咁跟住再未得，仲要夹前尘，系啊！大家如果有听过前尘，又系知道啦，又系讲紧一啲即系曾经嘅过去
2: 熟悉嘅地方，
0: 系啦，曾经的一个你，曾经的一个我，曾经的相处过吓等等呢啲，跟住到最后又夹翻环游，中间有几句
1: 翻翻嚟，
0: 哇！嗰几句直情系。是一个好好的注脚去完咗成件事咯。咁我觉得哇，真係諗到咁样嘅，我諗都唔係第二个啦，应该就係佢自己嘅一啲 idea 嚟㗎啦。
1: 呢啲好明显㗎啦，一定係出自佢自己嘅一啲情怀，跟住同个成个作业单位去 lead 佢去做囉。你好明显係佢 lead 㗎啦成件事。我諗亦都係有咁嘅位置啦，唔需要再争拗嗰啲我以上我头先讲嗰啲无谓嘅 rundown 嘅一般发布啊。
0: 系啊，咁啊嗰 part 就应该我谂系大家都系最记得或者最中意嘅其中一 part 啦吓。咁啊，当然有其他好多唔同嘅元素嘅，譬如我哋从嗰个嘅场地开始讲先啦。因为去到启德一个咁大嘅主场馆咧，哇！
1: 入
0: 到
1: 去
0: 系啊，真系我都系第一次入去，真系好大。咁所以好多时候咧，我就系见到林忆莲咧一粒米咁样喺个台嗰度，咁咧就系有好多嘅投影啊，大嘅 screen 啊，咁就系去睇嗰度啦，唯有系咁。同埋声音嘅方面咧，始终唔知系咪因为太幅员太广啊，你好难咧将啲声系咁多条 track 啊，咁多声一齐系做得好好嘅一个融合，同埋大家都会听得清楚。坐喺唔同位置嘅朋友咧，都反映过就话，咦，其实可能都有啲差别，我听落都吓。呢、个 technical 上系咪可以解决嘅问题咧？
2: 难咯，
1: 难啊！你除非个场，我谂嗱，我哋唔系呢啲工程师，真系唔系好知点样做啦。但系咁大个场。即系用我哋 common sense 咁样去讲咧，你要做到佢好似听戏院或者 CD 咁样咧，系好难嘅。始终就好似咁巨型嘅时候咧，佢嗰啲回声啦，佢所有嘢会炒埋一碟嘅。
0: 系
1: 你好难再将佢分到咁细致啊，喂啲音色啊，应有嘅位置去咗边啊嗰啲嘢。佢唔炒埋先至奇啦，佢都出咗嚟，去到你耳仔嗰度已經撈撈埋埋空氣所有嘢啦。咁呢個情有可原嘅，你去到呢咁大嘅場體咧，你就要預咗咁啦。呢、這個我諗，就算你幾有誠意去做咧，除非你話我有誠意到我就係要千零人嗰啲場嘅啫，咁啊呢個另計。但係呢啲咁大嘅場咧，咁係聲上面係有啲缺失嘅，但係咧。因为我好唔多睇演唱会嘅原因，我都分享过啦，我就好怕啲声咁差嘅一啲表演嘅。咁今次呢个咧就比我以前听嘅已经好咗好多啦。特别个 vocal 上面咧，你会特别佢咁多佢把声， 佢唔係啲砰砰聲打你兩巴嗰啲聲嚟噶嘛？如果你啲聲唔好，你會隱藏咗 artist 個 vocal， 咁就好嘥嘅。咁而家算係清晰地聽到 enjoy 到，我覺得啱去到有咯。
2: 首先問下大家，你兩位坐喺咩位置先？
1: 嗱，我哋應該坐喺下低嗰啲，
0: 我哋叫波地係咪球場嗰度？
2: 嗱，好重要噶嘛，其實對於嗰個聲音嘅影響，你坐喺邊個位置？即係如果你坐喺下邊，我相信首要照顧嘅人啦，其實一定會坐喺即係面對舞台，即係相對於係坐喺地下嗰一陣係一定係照顧先嘅。即係無論你點樣做嗰個音嗰個效果啊，相對嘢係啦係啦係啦。咁即係你坐到觀眾席啦，所謂上高或者最後嗰啲，相對就個音響效果就會冇咁理想。呢個就一定㗎啦。呢個喺一個大嘅球場上面做係冇辦法可以做得到好完美、好細緻嘅一樣嘢㗎啦。
0: 咁但係如果你坐即係比較斜台或者高啲嘅咧，有個好處就係你可以成個 graphic 睇曬，你成個投影、成個影像睇曬。
1: 我同台面咧，而家你波地呢度咧，其實係平噶嘛，
0: 係啊，所以就睇唔到，睇唔曬，
1: 完全見唔到個台面嘅嘢。係，我又覺得應該有啲係睇嘅個台面咁樣。
0: 咁但
1: 係
0: 又得意喎，
1: 飛波地冇得睇。
0: 佢呢個場地嘅限制，佢將佢轉化咗成為一個特色，係乜嘢咧？用燈光嗰度用得好好，轉頭翻嚟講。

0: 午夜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最后，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不会拥有核武，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9月7号，但认为可能性不大，说和伊朗会达成协议，问题会很快解决。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又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美伊谈判，认为民众非常尊敬他，又说很想见穆杰塔巴，时机成熟时两人可能会面，但仍要视乎事态发展。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特朗普星期一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时，指责他癫了，批评他忘恩负义，自己曾帮助内塔尼亚胡在腐败案聆讯中不需要入狱。特朗普承认当时讲了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持续攻击黎巴嫩是癫了，但强调两个人合作得非常愉快，自己亦喜欢内塔尼亚胡。美国国防部已经通知盟友，美国将会根据本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对北约部队兵力部署。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经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必须改变。北约盟友日益具备独立部署和保卫联盟的军事能力，美国相关调整将确保北约不再过度依赖美军力量，而鉴于存在多战区同时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相关调整势在必行。格林克维奇又说，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美国国防部官员上月表示，正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个美军。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后表示，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又说美国将会向波兰增派5000士兵，但未说明详情。日本公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日本传媒报道关于中国的军事发展，白皮书几乎和去年相同的措辞，说是日本和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问题。其中朝日新闻报道，白皮书提到，鉴于中国军队在日本周边地区日益活跃，日本应该透过综合运用国家实力，并同盟友同志同道合国家开展合作和协作来应对，又说单方面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构成对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国际社会已经进入新的危机时代，而印太地区的安全环境日益严峻。报告亦都对中国进一步加强和俄罗斯的合作表示严重关切。日本放送协会报道，白皮书中新设新型作战方式栏目，强调日本应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技术在防务领域的应用，同时以乌克兰局势为例，强调提升长期作战能力的重要性。在本港，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表示，宏福苑业主最快下个星期三可以领取大维修基金首轮退款以及预缴的管理费。合安法通告表示，业主可以在星期五至到这个月20号期间，经宏福苑管理人网站进行网上预约，领取实体支票。业主可以选择亲身领取，或透过一户一社工或区议员代领。至于联权，即是长命契的业主以经身故但尚未在土地注册处办理相关手续或其他特殊个案的单位业主，最早可以在这个月20号起开始领取支票。人称King Sir的戏剧大师钟景辉星期三朝早在屋企睡梦中安详离世，享年89岁。家属发文表示，钟景辉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后续的丧礼和追思安排有待落实细节之后再作公布。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对钟景辉辞世表示哀悼，并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FM102.4 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地区星期四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7: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去得启德嘅主场馆开演唱会，咁就当然啦。我哋头先讲啦，声音上可能都有先天上一啲限制啦，但系点样去将佢转化成为你嘅效果啊、灯光啊、成个 mood、成个气氛嘅制造，系可以利用到个场地咧？今次林忆莲嘅回响演唱会，我觉得佢好聪明地系做得到嘅。嗱，讲下其中一样嘢啦，大家都知啦，嗰个天幕可以开可以闩噶嘛。咁我哋睇嘅时候，当然系闩啦。咁啊谂住。啊冇啦，咁啊删咗咁咧，诶，点知唱呢个寂寞流星群嘅时候咧，忽然间缓缓的一粒一粒咁样嘅，好似流星一般嘅嗰啲灯光，就真系打咗上去嗰个天幕嗰度吓，慢慢一路有唔同嘅线条一路运行，咁你就觉得哇，真系好似去咗个星夜咁样样咯，
2: 流星雨咁咯。
1: 冇错，咁同埋咧喺成个场馆嘅侧边咧，佢有一啲好幼嘅环回成个场馆嘅一啲显示屏嘅，好幼嘅，佢都用埋，有两条嘅总共。
2: 其实系嗰个所谓嗰、那个嗰啲叫话包厢座，前面嗰埲少少嘅墙一个栏杆位，咁就啱啱就系围绕成个墙嘅，咁佢就适当地运用同舞主舞台嘅配合一齐咁样咯。
1: 系吓，咁呢个就系佢点样可以运用。整个场地有的东西去帮他讲故事啦。我觉得由始至终其实他都是用无论是出碟又好或者是做演唱会都好，他都是爱来讲他自己的故事。那有什么零件啊或者有什么的材料可以帮到他，那他就用咯。
3: 我觉得其实现在去做演唱会呢，我们就行返远少少去睇啦，即係我哋竞争好大，因为有韩国而家好强势嘅好多嘅歌手啦，年青一辈又好，资深又好啦，佢哋做好多好有经验，做好多好大型嘅演唱会。其实相对我哋香港歌手做呢类嘅大型演唱会呢，係经验係少啲嘅，因为我哋冇场㗎嘛，
1: 以前
3: 係啦，最多都係万零人喺红馆咋嘛，所以我哋缺或者之前有个试过喺旧机场啦，即係将机场 close 咗之后嗰笪地呢，当然就係、是、即係嗰个差评多过好评啦，嗰度做嘅嗰啲演唱会，系啦，因为太空旷啦，各类嘅嘢啦，咁直至到我哋而家先至有一个呢一类型嘅大嘅场馆去试呢啲嘢，我就喺度谂紧个竞争啦，即系嗱，当然，我哋嘅经验可能相对人哋去做呢啲场馆冇咁多，咁亦都有好多嚟自韩国。呢啲女團、男團嘅競爭，因為佢哋真係做到好手到拿來啦，所有 concept 上面啊、音響啊，或者係舞蹈各方面咧，都已經好有經驗。當然佢哋一套一個咁資深嘅歌手去諗。

0: 去唔系一个竞争嚟嘅，系一个互相辉映，即系大家都有大家嘅法宝。你有年你年青一辈歌手嘅嗰种嘅青春洋溢嘅法宝，我有我而家呢个年纪好似一杯醇酒嘅一个谂法，点样去做我嘅演唱会？又系有一个好唔同嘅，即系我系唔知点解突然间谂起嗰种，大家嗰种竞争系啲乜嘢，或者大家嗰种概念上系会点样去转化嗰件事啊？一个咁成熟嘅歌手同而家好多年轻嘅歌手去比较嘅时候，
1: 系咁后期系咯，喺网上都睇到好多评论，好好笑嘅。有啲网民就话：冇啊，我都系陪阿爹哋妈咪去睇嘅啫，我都唔知佢边个嚟嘅，我又冇听过佢啲歌嘅。咁但系。睇睇下又觉得啊几好睇、哦，即系佢会用几好睇嚟形容吓，同埋又听落听佢嘅唱腔同埋啲歌唔娘、哦或者唔老土、哦，竟然我谂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 comment 嚟噶。
0: 系啊系啊，因为我哋都经历过，其实我哋后生嘅时候都经历过我哋所谓嘅上一辈前辈歌手系金曲。嗱，当然佢哋嚟讲又未去到金曲，但系咧即系叫上一辈嘅歌手嘅一啲演唱会啦。佢哋有一个好 format 化嘅一样嘢啦，基本上取经自日本嘅一个演唱会嘅风格啦，然后变成一个本地嘅嘢啦。即系我哋系经历过一个咁嘅转变，而且都算成功嘅，因为呢个 format 系令到香港做演唱会系发扬光大，影响到内地同台湾之后。嘅演唱会制作其实影响非常之大嘅吓，呢个转化咁，但系突然间，好似我哋就缺失咗啦。由于个场地各类嘅嘢，跟住就外来嘅，好似你话斋啦，佢哋可能对于我哋而家，相对于佢哋嚟讲，就系上一辈嘅歌手啦嘅姐姐或者系练舞啊嘅一个歌手，佢哋未必认识到佢嘅歌啊各类嘅嘢，或者最近佢哋嘅歌都已经唔系呢一批广东歌啦，都已经系一批嘅国语金曲啦。对于佢哋嚟讲，咁。点样去令到大家跟住爹哋妈咪，我都好幸福啦，可以爹哋妈咪去睇佢，呢个冇得顶啦，我觉得系都好孝顺嘅，肯跟啊，都好难得嘅。咁但系呢一个重新嘅发现，俾到年青人，头先你话啦，即系原来唔靓嘅，仲有多一啲乜嘢咧嘅影响喺度咧？据你嘅观察，你觉得系？
1: 好实在一个观察，串流平台即刻翻晒嚟啊！佢呢个又系好似我哋之前
0: 洗版咁
1: 一样，系啊！
2: 票房话俾你知系嘛？呢个回响话俾你知，真系嘛？咁我自己觉得，点解会唔靓咧？好明显，因为你话斋，佢好多元素系现代，系而家嘅元素嚟嘅，但系佢又唔系刻意惊死旧咗啦，系为新而新咁样。佢都幾守得到嘅自己嘅本分，就係我而家嘅感覺係呢個現代嘅感覺，咁用現某一啲嘢去表現咯，亦都唔係刻意人哋用咩，我就要用咩啦。咁我覺得呢個係就係、是、我都係嗰句啦，自信心嘅表現，同埋都仲係connect 緊個世界咯。你見到佢個人嘛，如果唔係你會脱節噶嘛，咁點知而家興嘛？如果你唔知咧，又人哋又話，人哋自然就話俾你聽，而家興嗰啲嘢噶，你唔可以冇嗰啲嘢噶，咁你就真係好容易攋嘢噶。
1: 其中一樣嘢咧，我都真係服得好緊要啊，練舞。个妆系自己化嘅，原来
2: 系咩？
1: 系啊，有冇搞错啊？真系
2: 请啲贵档妈都唔认得嘅化妆师啊，佢
1: 系
2: 咁用啊，几好啊个妆，
1: 好靓啊个妆化得，
2: 好型啊！我成日觉得成件事好型。嗱，同样仲有一样嘢，如果你话佢玩嘢又好，嗱，我谂佢唔系玩嘢嘅，不过我啲人衰就话人玩嘢啦。佢出场咧，通常都要好 surprise， 好特别噶嘛，飞天遁地嚟齐噶嘛。佢瞓喺度出场，
1: 系瞓喺度唱，
2: 冚住晒，瞓喺觉咁。
1: 但系
2: 查查见到个人喺度唱紧歌，哦，原来佢嚟噶，
1: 仲系用英文唱紧 breathing in breathing out， 一个呼吸好单纯，即系好似生命嘅初型咁样，系差唔多净系听到佢嘅 vocal， 系冇其他嘅伴奏音乐，佢一出嚟就系咁样样嗱，所以就系好完整一个 concept， 再加上点样佢唔娘，甚至我觉得系型，同埋我希望我攞绿油卡嘅时候都有佢一半咁好咧，啲衫啊，哇，简约有型，有剪裁，有 design， 系啦，就即系取长补短，完全系佢做晒呢样嘢。咁点解我哋咁中意睇咧？就因为好 tasteful 啊，成件事出到嚟
2: 吓。成件事好克制嘅嗱，我好留意佢所有啲灯光嗰啲嘢。如果你要留意咧，你会睇到佢嗰个主舞台，佢嘅自己嘅人。你梗係用 follow 嘅，通常呢啲場都要，但係好暗嘅，係我未見過演唱會係咁暗嘅，個主體咁暗嘅，
1: 係真唔會射到去，真
2: 係啦，因為光就白，可能好多嘢去考慮啦，可能唔想咁，同埋加埋，如果你因為佢同嗰個畫面同個 video 咧各

0: 一样各方面嘅夹咧，我觉得技术上亦需要。
1: 嗯，
0: 啊，你突然间扯晒嗰个主题出嚟咧，我哋自己拍嘢就知嘅。咁你个透过 cam 影佢之后咧，你就得个人嘅面光咧，后边啲嘢就黑掹掹噶啦，会吓。咁，但我估佢又唔系净系为呢个原因嘅。我觉得成件事望落去。唔系要嗰啲金光灿烂啊，闪闪生辉嗰种咁，你睇佢啲衫都唔系啦，好克制地有两一两个位闪下嘅，但系成件衫都唔会系 bling bling 啦咁样嗰样嘢。即系我好明显见到，咦，真系未见过咁暗嘅演唱会。
1: 系咁啊，仲有好多啲 surprise 位嘅，转头翻嚟再讲。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通常开演唱会咧，啲歌手啊出场啊、退场啊，咁样都有四方八面好多唔同嘅位置可以运用噶嘛，吓咁啊升降台啊呢啲就真系最 standard 啦。咁但系今次林忆莲演唱会咧，我好深刻嘅一个出即系入翻场嘅位系乜嘢咧？即系话佢要退场啦，翻后台嗰个位系乜嘢咧？佢系喺中间升起咗一个嘅舞台吓，即系一个高台啦叫做。咁啊，当然有侧边好多个 graphic 去配合嗰个内容嘅。佢唱完之后咧，佢好似喺中间咧，喺一个半高度嘅中间咧，系入翻去一个唔知乜嘢嘅空间嗰度。咁但系原来系侧边个 graphic 咧，系一朵花嚟嘅。佢就好似一个花嘅花心咁样。咁就慢慢咁就行咗入去一个唔知嘅咩嘅空间嗰度。我未见过一个歌手退场系退到去半空㗎喎，可以。
2: 呢个加埋个台嘅设计，所以用喺个概念度啦。个台都好型嘅，好，其实个台有啲科幻感嘅，有啲星球 feel 嘅，一个圆形，跟住个圆形可以上落吊啊，或者唔同嘅 angle 面向观众啊，跟住里面有啲显影嘅 LED wall 嘅嘢啊，咁各样嘢，但係好简单嘅啫。所以就算係你有时候一个剪影啦，后面有个 LED wall 好多个影 LED wall， 然后睇佢舞台嘅剪影都好靓嘅成件事。咁呢啲我哋成日会讲返啦，你话哇叫年舞啦，咁即係话上一代啦，我当係咪咁。但系个传，我哋呢，我哋呢连续好多集啦，由我哋访问啲年轻演员啊，各样嘢到演艺学院一批嘅新嘅学生啊，各样嘅，我哋都系讲一个传承问题啦嘛。咁我哋成日都会思考一个问题嘅。咁呢啲叫做上一代啲啊，叫做上一代啲嘅一啲 artist， 佢哋能够带到个光环，或者带到嗰个辉煌，或者点样去再令嗰件事，唔系就系个人啦，我谂系个行业啦，各方面。可唔可以再繼續延續呢？唔係延續個人光輝咁簡單，係整個行業啊！咁其實靠乜嘢可以做到呢？我一路睇，我就有思考呢個問題，唔知你哋又點樣睇呢啲嘢嘅咧？
1: 你有冇思考到啲乜嘢咧？咁啊 ，Rex 啊，
2: 我自己都係好原始嘅，我成日都會覺得，即係我係印證，好似睇 Michael， 我又印證一啲嘢，睇下連舞啊嘛，又印證到一啲嘢，都係我自己比較堅持嘅嘢嘅，但係會受呢個近代打擊嘅嘢，所以我想之前嗰幾集我咪分享咯。啊，如果 Michael 收得咧，我就可以唔收檔啦，因為我都有啲堅持係近某一啲人哋覺得唔得嘅嘢嘅。咁今次我又睇咗少少啦，就係、是、譬如我講份 run down 啦，佢冇喺度懶係要有嗰個節奏啊，驚死你瞓咗覺嗰啲嘢咁冇自信心啊，喺個 meaning 度落手啊，呢啲都係我一路以嚟我出道以嚟都會想做嘅嘢，但係好多人撳住你，冇人會明白你做咩嘅，或者你要講多少少人哋先會明嘅，又或者唔重要，唔好嘥呢啲時間啊！咁好多呢啲衝擊，咁我從 Michael 到電影到話連舞呢個演唱會，都俾咗我一個強心針，去啦，夠膽，你有自信。覺得 meaning 係最重要嘅時候就咪做咯，觀眾要收嘅就收到咯。
1: 係啊，呢、這個如果講係成全咧，我諗佢一個最功德無量嘅成全就係佢親身示範到俾大家知道個水準可以去到邊度咯。即係即使佢已經係出道咗咁多年啦，佢攞綠油卡啦，咁但係我仍然仲可以咁噶，乜原來得噶？吓，系唔好只限于就系话啊，我食老本啦。如果佢就咁样出嚟唱翻佢30年前、40年前嘅歌，我相信大家都收获有余，但系佢唔会咯。
3: 系啊，因为其实真系要计辈份啊，佢系上两辈噶啦。因为如果以而家嘅年轻嘅观众去睇而家嘅歌手，咁应该系容祖儿、谢霆锋系佢哋嘅上一辈啦。
1: 系咯，
3: 咁跟住再上一辈就系林忆莲佢哋啦。所以其实
1: 上几辈
3: 啦，唔止上一辈啦，
2: 唔止上一辈
3: 系啦，
1: 上几
3: 咁喺佢呢个年纪嘅创作人咧，我咁讲啦，佢唔单止一个歌手咁简单啦，点样去我觉得除了坚持他自己的嘢之外，当然我觉得有一个优势就是他一路以来他都兼收并蓄的。大家都知道他那个创作上的路线，同埋是他一路都维持着一定的声望在这里。
1: 同埋他跟很多即是很不同的人合作的。
3: 是啦，即是他不是突然大休息了10年之后再翻出来，他一路都有做自己的嘢嘅。不过可能隔得耐少少再出现嘅。所以他一路都有维持着他自己的创作在里面。这个亦都是很重要的一样嘢。
1: 好，咁最后送返一首歌俾大家啦，就是当时佢 佢都好感觸啊！佢每次唱呢首歌都有啲感觸啊！對於我哋啲樂迷嚟講咧，次次一開頭一冧咧就會哇咁樣啊，微涼。

0: 城财经台，凌晨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科威特民航总局公布，科威特国际机场的两个客运大楼已经恢复航班运作，飞机正常升降。机场在当地星期三清晨受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虽然遭到拦截，但遭击落的武器碎片掉落在地面造成了破坏。一号客运大楼

0: 嚴重受損並造成一死六十三人受傷，傷者包括平民、機場員工和旅客，傷勢各異，包括骨折、頭部外傷和爆炸受傷等，亦都有人吸入濃煙不適。死者和部分傷者是印度公民。印度外交部發表聲明譴責襲擊，科威特外交部就這次襲擊勒令两个伊朗外交官在24小时内离境，并紧急召见了伊朗驻科威特临时代办。伊朗宣称他们的袭击目标是美军基地，以报复美军夜间对伊朗岛屿和邮轮的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就将美军的行动描述为自卫性打击。美国加州贝克斯菲尔德市发生的银行劫持人质事件持续几个钟头的对峙之后，在当地星期三清晨宣告结束，人质全部获救，疑犯被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击毙。事发在当地星期二下午一点几，一个据称胸前绑有炸弹的男子在洛杉矶以北大约180公里的贝克斯菲尔德市的一间大通银行入面挟持多名人质。当地警方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派出的谈判专家和该名男子进行十几个钟头的谈判，有两名人质在谈判期间获得释放。警方表示事件中无人质受伤，都在现场接受了医疗评估，目前疑犯的身份尚未确认，导致这宗事件的具体成因亦都仲未公布。中美洲国家巴拿马发生大规模越狱事件，造成三死九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一，巴拿马警方表示巴拿马省东部的拉霍伊塔监狱当时正进行囚犯转移和重新分配，195个囚犯趁机逃离监狱，安全部门出动1200个执法人员参与搜捕，之后找回123人，当中三名死者都是囚犯，另外有六个囚犯和三名警察受伤。国家警察局局长呼吁在逃囚犯尽快投案自首，否则将面临新的法律后果。在本港，一对男女声称在屋企分娩诞下男婴，但拒绝提供 DNA 证实血缘关系，两人涉嫌虐儿被捕，获准保释，七月上旬向警方报到。男婴被送往明爱医院接受身体检查，没有表面伤势，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到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士照顾，以保障男婴安全。警方表示两名被捕人已经同意让警方检取两人和男婴的 DNA 样本作校对核实身份。警方说被捕人在屋企分娩期间可能出现的问题会直接影响婴儿的生命危险，加上男婴没有身份，影响到男婴健康和福利。社署表示已经为男婴向法庭申请保护令，署方会订立合适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向法庭提交报告，并按法庭指示执行计划。至于两名被捕人声称另一个女儿在瑞典被接管，入境处表示正向瑞典政府了解情况，包括女童在当地的身份以及被接管的后续安排，处方会视乎瑞典当局的回复作适当跟进。消防处表示星期二晚葵涌葵和街发生的火警，相信同非法加油活动有关，正联同民政处等商讨加强地区巡查和监管措施。事发在星期二晚十点几，葵和街葵德工业大厦工业中心二座对开发生火警。消防话火势非常猛烈，邻近建筑物外墙遭严重熏黑和受热损坏，没人受伤。将火救熄之后，发现一个严重焚毁的油缸和入油工具，警方正追查涉案工具和车辆拥有人。消防话过去五个月在葵和街一带倒破了五个非法加油站，检获超过1.4万公升非法燃油，将继续在附近以治国区全面打击非法加油活动。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

0: 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雄主持，
7: 歡迎收聽每天愛你多一點，我是節目主持梁劍雄 Rochelle。 咁我哋今日咧個範圍裏面咧就更加熱鬧，好多朋友上咗嚟傾偈，咁不如你哋逐位打下招呼先。
8: 大家好，我是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的社工，我是阿希。
9: 大家好，我是阿成，我是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的受益者和義工。
10: 大家好，我叫做 Ann， 我是香港復康會鄭德賢日間復康護理中心的經理及物理治療師，做 Ann。
11: 我是 Andy， 我是復康者，亦都是鄧德賢中心的一個使用者。
7: 是
12: Hello 你好，我是 KK。 我是復康員的受益的。
7: OK， 咁大家好啦，我是 Chris 啦，我是職業治療師嚟嘅，咁我是在香港復康會賽馬會樂齡護康員嗰度服務嘅，咁頭先啊 KK 咧都係我哋嘅服務使用者嚟嘅。
13: 係，咁嗱，我哋上嗰兩集咧就請咗係香港復康會上嚟傾偈啦，咁都有講過香港復康會，因為1959年成立啦，喺香港即係已經60多年啦，咁啊。上兩集都講過，就復康會真係幫緊啲朋友去復康啦。咁時至今日咧，60多年咧，因應翻社會需要咧，就唔單止淨係復康啦，仲有好多唔同範疇嘅。咁我上嗰兩集咧就介紹咗，而家有嘅係關於可能跨境養老嘅服務啦。咁呢幾集咧，我哋會 focus 講多啲喺個復康路上點樣幫啲受惠者咧。嗱，頭先都聽到啦，有 KK 啦，有 Andy 啦，同埋有阿成啦，咁都有講其實佢哋都係呢度嘅使用者咧，係受惠過咁樣啦。咁好多唔同範疇嘅。咁頭先Chris 同 Joanne 都介绍过啦，咁佢哋系属于香港复康会社区复康网络里边嘅郑德贤日间复康护理中心啦，或者系你哋相关服务，你哋系护理同埋复康，帮一啲可能中风嘅照顾者、中风嘅朋友仔咁样样啦，系咪？咁可唔可以讲多少少？你哋系嚟自个中心，系嚟自复康网络嘅边一个单位咁样样啊？
7: 其實都可以講翻，其實咧，我哋係唔同嘅服務嘅 division 嚟嘅咁樣咯。咁咧香港復康網絡佢哋係自己一個啦。咁我哋咧就係香港復康會六名護康員咧，係屬於一個係啦長期照顧部嘅部門嘅。咁譬如頭先阿 Joanne 嗰方面啦，係鄭德賢嘅日間復康中心啦，同埋復康網絡咧就屬於復康部嗰個部門咁樣嘅。咁但係我哋都係就住一啲嘅喺社區有需要復康嘅人士咧，去提供唔同佢哋所需要嘅服務嘅咁樣。咁所以一啲嘅服務對象啊，咁或者係一啲服務內容都有少少唔同咯。咁我諗喺陣間嘅傾談嘅內容咧，咁可以再同大家分享多一啲咯。
13: 好啊好啊。嗱，頭先有提過咧 ，Andy 同埋 K 咧，你哋两位都系受惠于呢个服务啦，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其实你系点样受惠法？其实你哋本身自己发生紧啲咩事？咁呢个会又点样帮你哋咧？可唔可以一或者 Andy 去讲先？
11: 我咧就突然间发觉自己中咗风，
13: 几时嘅事啊？
11: 奥运时间睇咗三晚奥运，8月8号我好记得当日，咁就睇到夜晚3点钟。又第二朝起身7点钟，发觉自己晃下咁样，都唔知自己中咗风，咁错失咗个黄金机会。因为我瞓到成点之中嘅时候，再晃下，咁我就知道真系有问题啦，就入咗急症室，再入咗医院，就住咗1个月度啦。咁出嚟就医院再安排埋一啲叫日间嘅服务。咁最嬲尾咧，我都要翻翻屋企正常嘅运作。咁就轉介咗去復康會嗰度啦，咁喺個復康。
13: OK， 嗱，頭先你就話你當時咧就3日3夜喺度睇電視啦。咁但係你話你個症狀當時就係你好似暈下，個人搖下，係咪類似咁樣？
11: 嗰個企唔穩啊，其實。
13: 係，咁但係幾日之間都係咁樣樣噶。
11: 其實個過程好微妙嘅，最初入醫院冇咁弊嘅。入咗醫院1、2日之後閉咗嘅，因為真正中風咧係一個斷崖式喺個腦裏邊出咗問題，而腦裏邊出咗問題咧就影響咗我哋喐動機能啦。我好彩咧就冇言語上嘅問題，或者個智能上的問題都冇好大損傷。但係喺個復康之中咧，就係話入咗急症室幾日之後咧。原來仲差咗喎，咁最嬲尾就轉介咗我去療養院，要做咗成3个礼拜嘅復康。咁始終醫院嗰個資源好緊缺嘅，咁我亦都唔想長期佔咗醫院咧，就要翻屋企自己可以照顧到自己嘅情況。但所謂自己照顧嘅情況咧，其實經歷好多嘢嘅，咁呢個當中咧就可以數到有200+个嘅醫護復康員帮助咗我成个过程。
13: 即系其实系牵涉好多人力物力啦。
11: 好多人力物力嘅。
13: 咁但系你话当时你就唔想再用医院嘅资源啦。
11: 其实就唔系唔想用啊，因为佢要腾翻出嚟俾第二啲人用啊。
13: 系，即系你都好会谂到都可以用翻其他方法啦。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你當時你就話你都係需要一個復康好長嘅路程噶嘛？咁、你係點樣去做呢件事咧？係直接去知道有個叫復康會嘅地方啊，定還是係點樣樣？
4: 咁呢度就講緊我哋都好幸運，各個機構咧，其實佢就互相轉介嘅。咁、其中一個咧就俾我轉介咗去復康會，我相當好運，因為復康。

0: 会都是一个好好的机构、
1: 嗯、
0: 在当中来讲呢就、我经历过大概五个月左右、
1: 嗯、
0: 即是不同时间 的曝光、
1: 嗯
0: 啊、当中也有其他机构我都同时有用、嗯、当然啦曝光会给到我的感觉呢是很安心还有很多治疗师、啊、很多 support 给到我的、
1: 嗯嗯、
0: 身心灵方面都做得到的、
1: 嗯嗯都想詳細問多少少，你話其實復康會可以幫到你、身心啊各方面，其實具體啲即係乜嘢嘅服務？咁你最初係點樣？嗱，你話係即係轉介俾你，譬如可能醫院，定、嗯、還是係其他唔同嘅慈善機構轉介，定還是你係點樣去得知到佢哋嘅服務？
0: 嗱，嗰度就牽涉喺醫院嘅復康，即係療養院嘅復康部咧。佢會我畢咗業啦，叫做嚇畢業之後，如果我用一個 terms 畢業等於失業咯喎，咁我再點咧就轉介咗去復康會同埋另一個機構。咁我揀復康會嘅原因咧，我第一次去到見到有位朱姑娘，佢相當好啊。佢問我幾樣嘢，我而家可唔可以喺地下踎低企得翻身啊？我終於發覺自己唔得喎。咁如果你碌咗喺地下咁點啊？啊、或者你以前做開的家務吸塵那些怎麼做啊，那我就發覺其實我是很想做回我日常做的事、
1: 嗯、
0: 也都很想做回我在家庭和社會的責任、
1: 嗯、
0: 那這個呢就是房委會給到我由最初第一天見面他說你要定一個目標和那個目標呢怎樣行得到呢就是有這些方法的、
1: 嗯嗯、
0: 那我看到參觀過那個中心很寬闊，很多人在做運動，不同的狀態的人、啊、中間又有機會有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有言語治療師、還有很多人幫我們即是講的情況呢，我就不算很嚴重那種，但我見到很多比我更嚴重的要扶持住、啊、或者引一些儀器吊起來做運動、啊、那我看得到整個過程之中呢、是有方法去做、
1: 嗯嗯、
0: 有治療師、每個禮拜或者每兩個禮拜見我們一次、
1: 嗯
0: 啊、這個就是我最主要揀復康會的原因、
1: 嗯、
0: 就是說不是單純做運動或者單純去做一些事情是、就是、令到我做到某些事情，而是一個最後去到一個生活狀態，
1: 是
0: 就
1: 是这样。是。那你刚才有讲过是帮你做一些，例如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做一次那些服务啦。
0: 那、嗯、
1: 但是当时你的能力上是你是有些什么做不到的，包括你刚才说原来踎低不得的，那除了这些之外你平时日常做到的事例如哪些是做不到
0: 的？刚才讲过啦，就说最基本一个人复康呢或者中了风呢就由脑开始问题。
1: 嗯、
0: 其实呢最差情況呢我是要用支架持揸住嚟行嘅。另外呢我是企唔得穩嘅、
1: 嗯。
0: 我攬大步啲都唔得嘅。上落樓梯日都成日驚跌嘅，根本係唔得嘅。咁就另外再簡單，我鍾意影相，我拎個相機都冇力嘅。咁揸個水煲亦都冇力嘅。發覺成身好似緊咗嘅。咁仲有中風其中一樣嘢，因為我係左邊中風，就右邊隻腳凍 L L 嘅，點解？瞓覺嘅時候突然間會抽筋嘅，即係好多呢啲細節。如果講耐咧，就講唔完嘅。但如果真正要講咧，就話好似突然間老咗十幾年咁樣。而起身行路會喘氣嘅。當喘氣嘅時候咧，同一時間咧，我的狀態咧就睇落，如果唔喐嘅話咧。後面那些人是不知道我中了風的、啊、行街市隨時一腳踢下來我要向人家 say sorry 的、
1: 嗯
0: 上落樓梯或者入地鐵最初我都做不到、嗯、我不敢、即是搭那些叫做扶手電梯著了一聲下去那隻，因為怕踩不切或者行不切，後面那個衝過來我就倒了、
1: 嗯
0: 啊、那在那幾個月的過程呢，治療師一路睇住我，一路跟進，一路調節嗰個要做嘅嘢，而一環一節咁樣咧，好似竹筒咁樣咧，就打通咗。咁去到最撚尾，我可以講俾你聽，我喺 graduate 嘅時候咧，係可以去浮潛。
1: 嗯、
0: 我呢兩個月咧，係可以行去 鸟取行雪山，不过唔限到。

0: 頂，我要計翻我而家嘅能力，去到一半就收手啦。
1: 一半都好犀利喎，
0: 一半都犀利㗎，因為上咗去就落唔到嚟嘅，先射石。咁我要揸兩支杖，著住雪爪，有朋友在關鍵位扶持我，我當然啦，我有數十年行山經驗，我知道哪個位要坐在那裡，哪個位要線下去攞油這樣下，我嚟緊下個禮拜呢又會走去行山了咁再一個呢，我昨天去伊麗莎白醫院，治療師話講俾我聽，我完成了訓練，我可以再揸翻車了。
1: 哦，你停了很久没得炸了已经。
0: 是啊，所以我讲一路的故事呢，就是想我们同路的人呢不要放弃，希望在这里的，问题很多，但是很多解决方法，有很多专业人士帮我们，
1: 即包括其中就是复康会的服务，
0: 包括就是复康会服务很多有心的人在这里。

0: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又到雨季，近年本港不时出现所谓世纪暴雨，不同地区都有水浸情况。新界北部尤其严重，北部都会区的水务和渠务规划可不可以应付到未来大规模发展？本港目前整体防汛基建又足不足够呢？
2: 民生无小事，
3: 本周嘉宾立法会议员姚铭、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月明，以及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陈建石。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4: 民生无小事，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5: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5: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7: 由而家到凌晨2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想问下，头先你讲咗好多关于你嗰个情况啦，跟住有好多服务令到你可以回复翻好多唔同嘅体力或者能力啦。咁我想问下 Joanne， 咁其实譬如头先阿 Andy 就讲佢嗰个状况啦，咁其实好似 Andy 嘅状况嘅朋友仔系咪都有好多噶？其实
1: 都系，其实而家即系中风嘅情况都越嚟越普及啦，咁样。咁其实正如 Andy 头先所讲咧，我哋中心就主要系提供一啲即系中风复康嘅服务啦。咁嗰个特色系我哋系用世卫嘅框架叫做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系统。咁其实嗰个特色就系咧，我哋唔系净系集中喺譬如患者嗰个能力上面有缺损啊，即系话你只手而家冇力，只脚唔行得远咁样，而系咧我哋系希望即系透过我哋嘅训练咧，系可以提升到佢哋日常活动啊，同埋咧社区参与嗰个程度咁样。咁就我哋嗰个个案经理咧系会同患者一齐去定立一啲复康目标噶。咁譬如好似 Andy 咁样样咧，好活跃嘅，好中意即系户外嘅活动啊、行山啊等等咧，咁我哋都会同佢一齐定立呢啲复康目标噶。咁有啲即系患者会话我好想落翻去饮茶。有啲咧就话年轻嘅佢想翻工咁样，咁其实治疗师嘅团队咧都会因应住呢啲目标咧，同佢一齐制定一啲针对性嘅训练咯，咁就让到佢咧系可以尽量投身翻个社会啦，有翻佢自己嗰个生活嘅角色嘅。
0: 系，头先你提及过咧就话其实都中风呢个数字，即系或者越嚟越多人系有呢个情况啦。其实而家系咪有个情况就系年轻化咗，或者你哋有冇数字去统计？其实而家大概有几多人用到你哋呢个服务，多唔多啊？或者个会真系比以前，可能以前系比较年纪大啲见得多啲嘅，而家唔系，可能30岁、40岁都其实都会有噶啦，咁样啊。
1: 其实中风年轻化呢个趋势都喺我哋中心都见到啦，因为我哋嘅服务使用者咧，其实都唔系净系老人家嘅，咁年轻嘅都有啦。其实最年轻我哋收嘅个案咧系20几岁嘅，即系中风患者咁样。咁就好似呢啲个案咧，其实佢最终极嘅目标，佢都好想即系翻工啦，因为始终仲系漫漫长路啦，佢都需要投入翻个社会啦。咁所以即系我哋治疗师团队都会因应住佢哋嘅需要咧，都制定翻啲即系合适佢哋嘅复康计划。
0: 我都想问一下咧，其实你有提及过最后生嘅20几岁都有啦。咁其实多唔多呢啲情况，又或者系其实会唔会都有啲睇到某啲嘢，例如可能多数佢哋系比较偏肥啊，或者佢哋身体上有啲特别，有冇呢啲咁嘅倾向咁样样噶？定还是其实唔系一定系咁嘅，即系其实好多你望廿零岁可能系普通，但原来佢有啲唔同嘅病啊咁样样。
1: 系啊，都即系嗰个原因都因人而异啦，都未必话一定系肥先至会有中风嗰个状况嘅咁样咯。
0: 咁最主要就系你哋会因应翻唔同嘅 case， 即系睇翻佢。

0: 状况啦，咁我想问一下 K K 啦，咁 K K 你个状况又系点样嘅咧？其实你又发生过啲咩事呢？
1: 2004年咧，我就中风啦，咁啊右手右脚咧又喐唔到嘅，咁啊嗰时凌晨3点半啦，咁就我真系打电话去嗌咗10次车啦，去医院啦，跟住就在医院度就开就好紧张啊，因为好担心自己以后的事啦嘛。跟住又咁啊，喺嗰个社工咧就又介绍咗去乐龄会度呢度一住啦。就嗰度就多咗啲关心啊，性啊，去解决我嘅谂嘅嘢咯。即系多人帮你啊。即系各方面啦、啊。即系行路啊，或者系。吃啲乜嘢啊？咁就多咗啲了解中风嗰个问题啦、
0: 即系其实嗰刻好彷徨，但系乐龄佢哋嗰边就可以有啲唔同嘅服务去叫做话到啲意见俾你听咁样
1: 样。冇错啦。
0: 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嗱？你话你系2004年嗰时中风啦，咁就右手右脚都唔喐得啦。嗰时个情况，除咗右手右脚唔喐得之外，仲有冇啲乜嘢？其实你。
1: 言语上都唔多先，唔好讲得唔正嘅。跟住佢就帮咗我去咁教翻我所有嘢啦。好多即系好似细路仔咁啊，教翻晒行路啊、讲嘢咁样咯。
0: 重新学习，
1: 重新学习啦。咁见啲人咧多咗啦，佢好多人去帮你啦。即系好多人去同你倾下偈啊，定去了解你嘅嘢啊，咁啊帮你解决啲问题咯。
0: 咁当时你右手右脚个活动能力唔好啦，讲嘢又讲得唔好啦，呢、个情况维持咗几耐啊？
1: 维持咗个几月？
0: 个几月？
1: 就开始好翻，好啲啦，已经。
0: 咁嗰时你可唔可以举个例？例如你讲嘢系点样疾法？即系一句句子，你系好多字都讲唔到，你可唔可以举到例子俾我哋听下？
1: 嗰时系略略地啊，
0: 好略嚟
1: 啊，略嚟啊，略嚟咁样咯。跟住就佢一路喺中心度咧，就好多人帮你咧，就解决呢啲问题咯。有治愈师啦，帮你去又教你点。讲翻啲字咯，啲发音啊，
0: 你
1: 读翻啲字咁样咯，因为。

0: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1: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2: 阿雷军啊，由佢 day one 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1: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0: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
3: 今晚11:00，你会做啲乜嘢？

0: 小敏，
1: 你好啊，程主播。
0: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Morning has
1: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0: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2: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3: 到地狱啊！我同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2: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3: 朱古力啦，唔好周围走啦，悭钱啦，
2: 系。你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3: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当时你本身是不是有工作翻紧工
6: 嘅？系啊，翻紧工嘅。
5: 嗯，但系你一中风之后，系咪影响到你唔能够翻工？
6: 系啊，
5: 嗯，
6: 即系，
5: 嗯，
6: 打倦晒我所有之前谂嘅嘢，
5: 嗯，
6: 咪重新学习过咯，又系。
5: 哦，咁你当时本身系做啲咩工作噶？
6: 我喺厨房做嘅。
5: 系，咁好大影响噶。
6: 系啊，
5: 系，
6: 即系改变咗我人生啦，而家系。
5: 嗯。咁但系嗰刻系冇先兆嘅，即系突然间发生嘅。
6: 冇先兆嘅，即系一晚变晒所有嘢，已经系。
5: 嗯。
6: 所以初就系个心情，好难接受咯，都系。
5: 嗯。但系你当时嘅右手右脚唔能够喐动到啦，咁你个唔能够喐动嗰个范围系几大？即系直头，譬如落地都唔得啊，定点样样？
6: 落地唔得嘅。
5: 系。咁拎嘢咧？
6: 拎都拎唔到嘅，
5: 完全拎唔到，
6: 冇力嘅，
5: 完全冇力，
6: 系、
5: 嗯、
6: 行都冇力嘅、
5: 嗯。
6: 跟住就好翻咯，即系过年之后咧，好似慢慢翻力咯，有翻啲力啦。
5: 咁你而家回复翻你当时嘅几多成嘅活动能力啊？
6: 而家有七成啦。
5: 七成。咁其实当时就系呢个零月就。一路去做一个复康嘅治疗咁啦，
6: 即系复康啦，即系有言语啦，有复康啊，咁样即系好多嘢学到咯，系。
5: 嗯，系咪曾经都入住过佢哋一啲嘅短期嘅住宿咁样嘅？
6: 就喺呢度先学到嘢。
5: 哦，
6: 咁你冇都冇去过咧，就唔知咁好咯。
5: 当时要喺嗰个住宿计划系维持咗几耐啊？
6: 我维持咗几个月。
5: 住咗几个月
6: 啊？佢要全面，即系好全面啦，乜都有，有心理啊嘛，有营养啊，咁啊，营养师啊，咁啊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啊，咁啊，即系好多解决嘅心理同心理嘅问题咯。
5: 即系喺照顾日常生活，包括可能你嘅饮食啊，就帮你计算晒你可以食啲乜嘢嘢啊。咁、每日就系做好多唔同嘅治疗，系咪？
6: 系啦，
5: 日日都做嘅。
6: 日日都做，早晚都做，跟住又有社工会帮你去倾下偈啊，解决你嘅问题咯。所以好全面咯，
5: 系就住咗几个月，出翻嚟就翻屋企啦。
6: 系啦。
5: 咁但系翻屋企之后咧，需唔需要再继续使用复康会里边嘅相关服务咧？
6: 唔需要啦，而家。
5: 即系唔会再去复康会度睇下有啲乜嘢，
6: 有间唔中去倾偈啦，搵啲佢哋
5: 啊，搵佢哋倾偈，倾偈都好大帮助噶。
6: 系啊，啲社工去倾下偈咯。
5: 系嗱，咁我都知道咧，应该仲有好多服务系可以帮到其他唔同嘅朋友仔嘅。咁可能咧，我留翻 下一集再问阿希同埋阿成，其实仲有啲乜嘢服务，或者系阿 Joanne 同埋阿 Chris 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其实你哋帮

凌晨两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访问中声称伊朗同意放弃核武，伊朗官员反驳话特朗普的讲法具误导性。特朗普在星期三播出的纽约邮报节目中重申绝对不能够让伊朗拥有核武，而伊朗政权亦都已经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但他随即补充说德克兰政府仍然有可能改变主意。 CNBC 曾经就特朗普的访问内容向伊朗外交部查询，对方拒绝置评，不过一名匿名伊朗政府官员向 CNBC 表示特朗普的言论具有误导性。该名官员指出伊朗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长期成员国，他们的核计划向来纯粹出于和平目的，伊朗从未寻求发展核武器，因此所谓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的讲法根本毫无新意。官员指出屡次将议题包装成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会错误暗示伊朗之前曾经试图研发这一类武器。

0: 这种暗示并不准确，亦都不符合伊朗既定的政策和国际义务。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7月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国家元首会议。鉴于美国是北约的领导者，美国总统几乎都会出席北约峰会，但今年特朗普是否出席一度引发外界疑问，因为他多次表达对北约的不满，指责该联盟愿意在对伊朗战争中向美国提供帮助。鲁比奥星期三在国会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谈及特朗普的不满情绪，说他主要不满在于一些北约成员国在危机时刻不允许美军使用其境内军事基地，但尽管对北约感到失望，特朗普仍然将会出席这次会议。鲁比奥说，美国仍然是北约联盟的一员，美方将会前往土耳其讨论所有这些议题，特朗普亦都会出席下一次北约国家元首会议，届时这些问题都将得到明确说明。多个北约成员国早前拒绝支持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包括拒绝美军飞机使用其领空，或不愿派遣海军力量协助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近几个星期里，特朗普多次将北约称为纸老虎，并威胁话会退出这个军事同盟。法国当局宣布已经对中国电商巨头希音 Shein 处以两项罚款，总额超过2200万欧元，理由是 Shein 在产品可追溯性、环境标签和配送时间方面存在问题。这次新增罚款令到法国对 Shein 的累计罚款总额超过2亿1000万欧元。 Shein 表示将会对这些过重的罚款提出异议，并辩称并未发现任何消费者受到损害，平台上的交易公平性以及所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安全从未受到任何质疑。环保组织和政界人士指责 Shein 在造成环境污染、从事不正当竞争、销售不符合基本法规的商品，并且其中国工厂的员工的工作条件很恶劣。法国贸易部长帕潘表示，虽然逃避遵守法国的规则，自从色情儿童玩偶事件以来，法国决定不再让这些电商平台逍遥法外，将会坚持到底，直到他们彻底改变做法或者退出法国市场。在本港，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表示，宏福苑业主最快下个星期三可以领取大维修基金首轮退款以及预缴的管理费。合安法通告表示，业主可以在星期五至到这个月20号期间，经宏福苑管理人网站进行网上预约，领取实体支票。业主可以选择亲身领取，或者透过一户一社工或区议员代领。咁至于联权，即是长命契业主已身故但还未在土地注册处办理相关手续，或其他特殊个案的单位业主，最早可以在这个月20号起开始领取支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3: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2: 你有电工牌嘛？
3: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2: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4: Music on board。
5: 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5: 爸爸妈妈，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所以。

0: 你問我好多點滴係有嘅，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係我諗對我嚟講最珍貴就係每一晚嘅佢哋兩父子嘅故事時間。
1: 嗯，
2: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1: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2: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2: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0: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4: No return, you won't return. We are the signal. Lock and learn.

凌晨三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英国一架皇家海军直升机在进行训练期间坠毁，机上三个皇家海军人员不幸罹难。事发在当地星期三凌晨大约3:45，一架麦林MK4 军用直升机在英格兰西南部的德文郡坠毁。现场目击者表示，直升机飞过时发出五寸上的机械杂音，而且飞得极低。皇家海军发言人证实意外在直升机训练演习期间发生，并表示殉职军人亲人已经获得通知，五家属要求给予空间，稍后才会公布更多细节。英国首相斯基贤在社交平台上形容今次致命空难是极严重悲剧，并慰问殉职的三个皇家海军人员的家属、朋友和挚爱。国防大臣荷里安亦都表示对失去三个军人感到震惊和痛心。威尔士王妃凯特以海军航空兵名誉总将身份表示，他和王储威廉的心和殉职军人家属和朋友同在。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威廉和凯特将会在未来几日内亲自联络死者家属。不据悉，国王查理斯三世亦都已经获悉事件，并将会向家属致函慰问。菲律宾参议院星期三复会，在多数派参议员埃斯库德罗倒戈出席，令到会议达到开会的法定人数下，少数派成功在下个月副总统沙拉弹劾审讯开始之前夺得参议院控制权。会议并同时选出华裔参议员张乔伟为参议院临时议长，并宣布

0: 卡耶塔洛唔再担任参议院议长。上个月先至当选议长的卡耶塔洛在社交平台开直播，说自己没有辞职，没有被合法罢免，而且没有丧失行为能力，指控参议院发生政变。亲沙拉阵营的多数派参议员德拉罗萨早前为逃避国际刑事法院通缉而潜逃，不同阵营的参议员埃斯特拉达星期一遭反腐部门拘捕，令多数派参议员由13人减至11人，和少数派持平。多数派议员和卡耶塔洛由星期一开始集体缺席会议，导致参议院未能够达到法定开会人数而留会。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星期三呼吁参议员抵制结束抵制，说参议院停摆已经扰乱重要的立法职能，并削弱政府解决紧迫国家问题的努力。美国加州贝克斯菲尔德市发生的银行挟持人质事件，持续几个钟头的对峙后，在当地星期三清晨宣告结束，人质全部获救，疑犯被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击毙。事发当地星期二下午一点几，一个据称空前绑有炸弹的男子，在洛杉矶以北约110公里的贝克斯菲尔德市市中心一间大通银行入面挟持多个人质。当地警方同美国联邦调查局派出的谈判专家和该男子进行十几个钟头的谈判，有两名人质在谈判期间获得释放。警方表示事件中无人质受伤，都在现场接受过医疗评估，目前疑犯的身份还未确认，犯案动机亦都未公布。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访问哈萨克最后一日，到访中亚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见证香港理工大学和教育大学和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进一步拓展两地院校间的合作。李家超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指出，持久繁荣需要跨越国界的知识、人才和信任共享，而一切都始于教育。他说去年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签署合作备忘，成为亚洲首例，具有里程碑意义，亦体现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高等教育合作的共同承诺。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率领师生研学团到新加坡期间，怀疑同当地保安起争执，并以粗言责骂保安员。学校法团校董会发声明，话不接受李卓卿的辞职申请，法团校董会按办学团体指示，即时解雇李卓卿，免去他一切职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仲有可能要还原土地，唔系讲玩噶。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0: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3: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柔，
4: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5: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6: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5: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4: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5: 佢唔相信阿妈。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
6: 星期一至五6:00，你搞紧乜啊？
7: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8: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9: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10: 准备抢集团啤梨报道，
11: 我准备点唱啊？
12: 我碌紧手机咯。
11: 6:00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3: 我听啤梨咯。

0: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唔
0: 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一点。
2: 又到雨季，近年本港不时出现所谓世纪暴雨，不同地区都有水浸情况，新界北部尤其严重。北部都会区的水务和渠务规划可不可以应付到未来大规模发展？本港目前整体防汛基建又足不足够呢？
3: 民生无小事，
2: 本周嘉宾立法会议员姚铭、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月明，以及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陈建石。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4: 民生无小事，
2: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5: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投資如戰場，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样。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三接受黎巴嫩广场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德克兰同华盛顿的联系并未中断，但谈判仲未取得进展。他并补充说，双方正在研究已经交换的文本。对于战事发展，阿拉格齐重申德克兰方面已经明确表态，面对针对贝鲁特的袭击不会保持沉默，任何对贝鲁特的袭击都将带来严重后果，并导致战争全面重启。在以色列威胁要袭击贝鲁特郊区的那一刻，伊朗就采取了果断立场。伊朗武装部队亦都进入了全面戒备状态，以准备进行反击。以色列早前曾经威胁要轰炸贝鲁特南郊，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表示，他已经获得以色列和真主党双方停止战斗的承诺，并将此举描绘为一项阻止了以色列扩大攻势的外交突破。科威特国际机场在当地星期三清晨受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一号客运大楼严重受损，并造成一死63人受伤。美国和伊朗军方都指控是对方的责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说，他们的袭击目标是美军基地，科威特国际机场并非攻击目标，认为事件是由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故障所导致。美国军方就说伊朗的讲法不实，并补充说伊朗使用无人机袭击了这座民用机场是一次蓄意精心策划而且毫无正当理由的攻击。受到事件影响，科威特民航部门一度暂停机场的飞机升降，并暂时关闭领空。袭击造成了63人受伤，当中包括平民、机场员工和旅客，伤势各异，包括骨折、头部外伤等，亦都有人吸入浓烟不适。死者和部分伤者是印度公民。印度外交部发声明谴责袭击。科威特外交部就这次袭击勒令两个伊朗外交官在24小时内离境，并紧急召见了伊朗驻科威特临时代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时会出现战术层面的分歧，但双方在核心目标上保持一致。内塔尼亚胡在接受 CNBC 访问时表示，他和特朗普每两日就会通一次电话，双方有

0: 住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说，战事最终怎样结束仍然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特朗普较早时证实他在星期一与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时讲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癫了，但说两个人合作得非常愉快。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政府互换照会，双方同意就可互免签证安排进行落实细节商讨，让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日。双方政府代表星期三在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乌兹别克外长塞尔多夫的见证下互相照会，互相交换照会，确认建立互免签证的安排。在互换召会之后，两地政府会随即推进落实的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啊。
3: 唔怕嘅，游泳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2: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3: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2: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8: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9: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1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费，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2: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3: 小米嘅米宝向

0: 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1: 阿雷军啊，由佢 day one 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
0: 啊！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2: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又到雨季，近年本港不时出现所谓世纪暴雨，不同地区都有水浸情况，新界北部尤其严重。北部都会区的水务和渠务规划可不可以应付到未来大规模发展？本港目前整体防汛基建又足不足够呢？
3: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立法会议员姚明，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月明，以及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陈建石。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5: 民生无小事，
4: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6: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雄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5: 小马，
6: 你好啊，程主播。
5: 我哋每朝咧喺

0: 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1: broken，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已经好难得。
0: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话对谈，放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各话

0: 清晨五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一旦同德克兰政府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签署后随即重开。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他正试图将重开这条重要水道的事情同目前黎巴嫩境内持续的军事冲突抽离。至于几时达成协议，他表示同伊朗的谈判最早可能在这个周末取得进展。特朗普表示，根据目前同伊朗商讨中的协议，美国将会获得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这个一直是谈判中的主要症结所在。特朗普在星期三播出的纽约邮报节目中重申，绝对不能够让伊朗拥有核武，而伊朗政权亦都已经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但他随即补充说，德克兰政府仍然有可能改变主意。他又说，如果一切顺利，他可能会在某个时候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英国大学生遇害案中，警方现场处理争议持续发酵，案发地爆发民众抗议并引发骚乱，导致多个警员受伤。英国首相斯基贤公开谴责暴力乱象，呼吁社会保持理性冷静，杜绝借悲剧激化对立。事件源头是去年12月南安普敦一宗街头凶杀案，23岁石克教徒迪格雅用传统的短刀袭击18岁白人大学生洛雅克，导致他死亡。迪格雅星期一被法庭判处终身监禁。法庭判刑之后，警方当晚公开警员随身摄录机片段，引发舆论哗然。画面中身受重伤、生命垂危的洛雅克被警方戴上手铐，引现场警员相信迪格雅方言，认为洛雅克是种族歧视攻击者。咁即使洛雅克多次表示唞唔到气，都遭警员无视。汉普郡警务处长布恩向洛雅克家人道歉，但表明他不会因为这件事引咎辞职。他同时指出，在警察行为独立办事处就警方当时的应变表现完成调查之前，他不会预判调查结果。匈牙利总理毛昭尔表示，他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毛昭尔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已就乌克兰境内的匈牙利少数民族在语言、教育、文化等议题上同乌克兰达成了一项关键协议，咁有望为批准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的首个章节铺平道路。不过毛昭尔表示，匈牙利仍然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入盟的谈判进程。他说，如果乌克兰能够在未来10到15年内完成全部33个入盟谈判章节，那匈牙利会就乌克兰入盟问题举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民公投。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政府互换召会，双方同意就互免签证安排进行落实细节商讨，让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日。双方政府代表星期三在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乌兹别克外长塞尔多夫的见证下互换召会，确认建立互免签证的安排。在互换召会之后，两地政府会随即推进落实的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继去年9月放宽乌兹别克人商务和旅游多次访港签证的申请门槛后，同乌兹别克建立互免签证安排，有助进一步促进香港同中亚之间的经贸同旅游发展。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表示，宏福苑业主最快下个星期三可以领取大维修基金首轮退款以及预缴的管理费。合安法通告表示，业主可以在星期五至到这个月20日期间，经宏福苑管理人网站进行网上预约，领取实体支票。业主可以选择亲身领取，或者透过一户一社工或区议员代领。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水务署嘅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系监测水质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之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那个1亿-2亿像素的镜头 crop 出来差好远的。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7: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6: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7: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系
6: 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7: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9: 为你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嘅《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又到雨季，近年本港不时出现所谓世纪暴雨，不同地区都有水浸情况。新界北部尤其严重，北部都会区的水务和渠务规划可不可以应付到未来大规模发展？本港目前整体防汛基建又足不足够呢？
3: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立法会议员姚明、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月明，以及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陈建石。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5: 民生无小事，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6: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7: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6: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半至12点，开始直击。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一旦同德黑兰政府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签署后随即重开。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他正试图将重开这条重要水道的事宜和目前黎巴嫩境内持续的军事冲突抽离。至于几时达成协议，他表示同伊朗的谈判最早可能在这个周末取得进展。特朗普表示，根据目前同伊朗商讨中的协议，美国将获得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这个一直是谈判中的主要症结所在。特朗普在星期三播出的纽约邮报节目中重申，绝对不能够让伊朗拥有核武，而伊朗政权亦都已经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但他随即补充说，德兰政府仍然有可能改变主意。他又说，如果一切顺利，他可能会在某个时候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三接受黎巴嫩广场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德兰同华盛顿的联系并未中断，但谈判仲未取得进展。他并补充说，双方正研究已经交换的文本。对于战事发展，阿拉格齐重申，德兰方面已经明确表态，面对针对贝鲁特的袭击不会保持沉默，任何对贝鲁特的袭击都将带来严重后果，并导致战争全面重启。在以色列威胁要袭击贝鲁特郊区那一刻，伊朗就采取了果断立场。伊朗武装部队亦都进入了全面戒备状态，以准备进行反击。以色列早前曾经威胁要轰炸贝鲁特南郊，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表示，他已经获得以色列和真主党双方停止战斗的承诺，并将此举描绘为一项阻止了以色列扩大攻势的外交突破。科威特国际机场在星期三清晨受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一号客运大楼严重受损，并造成一死63人受伤。美国和伊朗军方都指控是对方的责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说，科威特国际机场并非他们的攻击目标，因为事件是由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故障所导致。美国军方表示伊朗的讲法不实，并补充说，伊朗使用无人机袭击了这座民用机场，是一次蓄意精心策划而且毫无正当理由的攻击。受到事件影响，科威特民航部门一度暂停机场的飞机升降，并暂时关闭领空。袭击造成63人受伤，当中包括平民、机场员工和旅客，伤势各异，包括骨折、头部外伤等，亦都有人吸入浓烟不适。死者和部分伤者是印度公民。印度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袭击。科威特外交部就这次袭击勒令两个伊朗外交官在24小时内离境，并紧急召见了伊朗驻科威特临时代办。在本港，强积金顾问金公布，五月强积金回报率 2.9%， 相当于人均赚9886元，年初至今回报率 7.2%， 相当于人均赚23628元。五月股票基金投资回报 3.8%， 当中亚洲股票基金表现最好，回报率 10.9%， 大中华股票基金回报 5.4%， 在股票类别中排名第三。不过港股相关基金录得亏损，香港股票基金和追踪指数的香港股票基金五月分别亏

0: 选0.9%同1.7%，系表现最差嘅股票基金。至于五月混合资产基金回报系3.3%，固定收益基金回报0.2%。火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宏福苑业主陆续收到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之后，有部分业主反映不知怎样处理案揭，因此解说专队主动联系各方支援业主前行。何永贤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当局除了解说不同方案和特设销售计划项目资讯支援睇楼团之外，亦主动和银行工会和14家银行保持紧密沟通，在星期一开始向居民提供案揭指南，方便居民更容易理解银行业界的特别按揭安排。解说专队会在宏福苑业主同意下向银行转介个案，并附上具体查询内容，让有关银行可以派出专责同事在一两个工作日内主动致电业主，加快跟进。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天日极端酷热，新界高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4: 国财经六十分，
6: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7: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第十二届上交会下周开幕，参展企业首次突破1000家，首发首展硬核技术成果将在展会上亮相。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录得50.3%，重回扩张区间。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将于今年的9月通航。7月1号起施行，五部门联合发文，保障超龄劳动者的权益。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要求严禁炒作高考状元，升学率坚决纠正奢华录取通知书等。A 股史上第四只2000元股诞生，上市不到一个月，连续一季累计涨幅超过了23倍。国际方面，经合组织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2.8%。受到美伊新冲突的影响，油价出现了攀升。今天沪深股市集体上行，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也是收涨的。欧股开盘目前普涨，原油期货则是出现了大幅的上涨，金价显著回落，美元指数目前翻红。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7: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岛内民生痛点以及外部势力干涉等多个热点问题做出了详尽的回应。
8: 近期多个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即将举行，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介绍，备受瞩目的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在福建厦门等地举办，将邀请台湾有关政党代表及各界人士参加。此外，近段时间来，大陆各地省超如火如荼举办，特别是闽超

0: 推出系列特色对台活动，引发广大台胞热情关注。对此，朱凤莲表示，闽超以创新开放台胞专属参赛名额，每一支参赛队伍均可新增两名台胞球员。各大赛区主场邀请台胞赴闽观球，启动两岸球迷同框加油短视频征集活动，邀请金门马祖特色啦啦队同福建啦啦队同场展演，并将在厦门、平潭等地举办至少一场闽超队伍与台湾地区城市球队的专项交流赛。针对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中，关于台湾业者可以多种方式参与大陆微短剧创作，朱凤莲介绍主要有三种途径，分别是在闽投资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公司，与大陆业者合拍共创，参与演出。对于台湾网红馆长近期在川渝直播参访，两岸网民特别是台湾网民予以了热情回应，希望有更多类似的善意互动。朱凤莲表示，
1: 百闻呢不如一见，见面三分情，我们欢迎包括台湾网红在内的台湾同胞多来大陆走走看看，用各种方式了解大陆，分享在大陆的真实见闻和发展机遇。
0: 针对赖清德将小红书等社交软件对台湾青年世代的影响称为安全危机的言论，朱凤莲直言，无论赖清德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不会得逞，反而会越进越火。
1: 所有温暖交集的瞬间，都是两岸网友共享共创的双向奔赴，更是两岸一家亲的生动体现。
0: 经济领域，美国近日公告称，对台湾的非半导体产业提供关税优惠。对于台行政部门所谓这将有助提升相关产业竞争力的说法，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如此倒行逆施，蒙蔽不了台湾产业界和民众，只会自食恶果，沦为笑柄。
1: 用500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等失血般的让步，仅仅换来象征性的税率优惠，民进党当局对此竟然还有脸大肆邀功，标榜为自己的功绩，完全是自欺欺人。
0: 发布会上还有记者问及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最近表示台湾需要更多的电力，岛内就有舆论表示了台湾对电力能力供应缺乏的担忧，民进党却是始终不敢面对攸关产业命脉的能源问题。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指出，缺电已成台湾发展软肋，民进党当局一门心思搞台独，把能源问题政治化，暴露了其只顾一党之私，不顾民众福祉的嘴脸。在国际局势方面，针对近日美国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演讲中罕见未提台湾一事，朱凤莲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的最大公约数。对于日本、菲律宾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及民进党当局的复合行径，朱凤莲严正警告，此举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上海市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将于6月11号到13号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目前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本届上交会参展企业数量首次突破了1000家，并且迎来了多项首次突破。这场全球技术贸易的盛会将会带来哪些硬核看点呢？
3: 本届上交会以打造技术贸易新生态、共会全球合作新篇章为主题，设置一个主题馆展区、4大专业技术展区、一个创新及交易服务区。展览总面积达 3.8 万平方米，汇聚了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全国24个省区市的创新成果。展会期间还将举办开幕式以及主宾城、国际组织、知识产权等3大主题日和40余场主题推介活动。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周兰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展会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规模再创新高，参展企业首次突破1000家，达到1006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邓林企业就有236家。在展区设置上，本届上交会瞄准新赛道，专业特色更加凸显。
4: 数字科技展区聚焦人工智能、大模型、商用密码、生产性互联网、智慧口岸等领域的前沿技术，展示上海数字化转型的成果。消费科技和健康科技展区推出智能家居、脑机接口、康复养老等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并运用场景互动、沉浸体验等多种手段，展示在智能穿戴、美妆与时尚

0: 等 AI 加消费领域的最新应用场景。
1: 据介绍，本届上交会共有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邓领企业236家，在先导产业、新兴支柱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集中展示一批硬核技术成果，其中首发首展项目15项。比如，在前沿技术方面，将展示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全球首创介入三尖瓣修复器械。在自主创新成果方面，将展示脑机接口、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工业机器人等新技术新产品。在国际合作方面，本届上交会也迎来了历史性突破。展会首次采用境内外双主宾城机制，由瑞士洛桑市、英国苏格兰城市群担任境外主宾城，大连市、南京市担任境内主宾城。同时，首次设立国际展区，来自德国、法国等国家和地区的74家企业将展示机器人、精密制造、数字化解决方案等创新成果，并发布80余项技术合作需求。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迎来了新规，日前人社部等五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将于2026年的7月1号起实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相关的法律制度短板。暂行规定明确，境内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并受其管理的劳动者均适用该规定。新规重点保障了四大核心权益，明确要求及时足额支付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报酬，合理安排休息休假，一般不安排加班，提供合适的岗位与劳动强度，并进行安全培训。同时，用人单位必须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此外，需延长缴费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续缴养老保险，经协商一致也可由单位代扣代缴。若权益受损，超龄劳动者呢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或者申请调解仲裁，相关部门将依法查处并提供高效维权服务，让银发就业更有保障。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5: 2026年第2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不好曹源。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中国财经60分。
3: 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4: 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记者从教育部获悉，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将于6月7号开考。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级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统筹谋划，精心部署，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的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杜绝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高考在即，广大考生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而一些不法分子受到利益驱使，也在伺机而动，散布高考相关的虚假信息，制造贩卖焦虑，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严重损害了考生和家长的切身利益，也严重扰乱了考试招生秩序。教育部昨天发布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醒警惕，明辨真伪，谨防上当受骗。
5: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此外，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极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了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5月份物流业需求稳中回升，物流业景气指数重新回到了扩张区间。请听报道。
6: 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大多数较上月有所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从业人员指数等均位于扩张区间。具体来看，5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50.2%， 连续三个月回升。进入5月份，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较上月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7: 五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是中国经济韧性与活力的直接体现。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 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6: 另外，五月份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 52.6%， 环比上升 0.3 个百分点，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为应对成本变化，企业积极采取优化业务布局、扩展细分市场、调整运力网络等多种措施，保持韧性经营。五月份物流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9%， 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均有所回升。企业对

0: 对近期市场预期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了重大节点。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当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通水，那么这意味着平陆运河正式开启了全线通水，进入到油水调试阶段，预计呢将在今年九月全线通航。下面通过一串亮眼的数字，带领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平陆运河工程创下了多少个世界第一和全国之最。
2: 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起点位于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江直达北部湾出海。简单说，就是把西江干流和北部湾直接连在了一起，让西南地区的船更便捷驶向大海。运河起点至终点水位落差达65米，为此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如同水上电梯，保障船舶通行。其中马道枢纽创下两项世界之最，一是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 29.6 米，二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单闸式面积相当于 1.5 个标准足球场，双线船闸可同时满足12艘5000吨级船舶通过。此外，马道和起石枢纽还创下了阀门启闭速度最快的世界纪录，重达70吨的工作阀门开门仅需1分钟，关门仅30秒。同时，平陆运河还拥有两项全国第一，它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行5000吨级大船，建成后西南地区货物出海航程将缩短560多公里。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开挖量约 3.15 亿立方米，相当于三峡工程的三倍。为实现省水目标，建设者实现世界首创，在马道、起石枢纽采用三级省水池叠合布置形式，并分别用1302根和1152根钢筋混凝土柱子支撑上万吨水体。从世界最快、最大到全国最高、最大，再到世界首创，平陆运河用一项项因河记录打通西江与北部湾，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注入澎湃动力，也在新时代写下了属于中国基建的精彩传奇。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此外，平陆运河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呢，运河沿线的港口产业园也逐渐迎来了投资热，运河的影响力持续升温。
3: 平陆运河连接江海，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城运港。在高山作业区，一艘艘货船排队等候装运花岗岩的碎石材料。这里距离平陆运河入口平塘江口仅有8公里。平陆运河通航前，这些碎石材料要走560公里水路前往广州港，或者通过汽车运输到钦州港。平陆运河通航后，产品就可以直接通过运河从北部湾出海，物流成本将直线下降。
2: 南宁凯新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
4: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反向的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反向的去找资源，所以说的话呢，未来的话呢，我们主要的这个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3: 与此同时，南宁港六井作业区铁路专用线工程也在抓紧建设中。作为南宁港首条近港铁路专用线，它是补齐南宁港水铁联运短板、打通物流通道最后一公里的关键性工程。同时，南宁港口岸发展规划也在推进。
2: 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
5: 目前港口一类口岸的规划以及建设正在有序的推进，我们争取在九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使桂东、桂北以及西南地区的外贸货物大幅的向我们南宁港进行中转。
6: 中国财经六十分。
7: 我是从来没有听过36着的。 36着走为上着嘛。
8: 秘笈古书。
7: 古书一定中㗎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总之你未见过都未古书。
8: 你冇理我。
7: 秘笈呢样嘢都中㗎。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㗎。
8: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㗎。
7: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呢古代计谋。係用咗好多历史里面嘅一啲事例呢。应该流通呢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囉。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㗎。
8: 咁呢本书有冇名㗎？
7: 36计。
8: 釜底抽薪。
7: 你个煲里面啊，

0: 阿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1: 走为上计，
0: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2: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5: 早上六点半，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场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南韩地方选举点票仍然继续。韩联社报道，根据最新的开票结果，执政共同民主党已经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成为今次地方选举的最大赢家。报道指，在这次选出的16个道知市和港域市市长职位中，共同民主党已经在京畿道、仁川等13地取得胜利或者保持领先，而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预计只能够取得大邱、庆尚北道和庆尚南道三地。在14个议席的国会议员补选中，共同民主党候选人亦都在大多数选区领先。这届地方选举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首次在南韩全国范围内举行的选举。韩媒指出，随着这次大胜，在掌握立法权和行政权之后，执政党将会进一步掌握地方权力，在执政第二年获得更强劲的施政动力，落败的国民力量党或将会围绕责任归属陷入内部分裂危机。今次选举投票率达到 61%， 创下历届地选第二高，不较上一届地选最终投票率高出 10.1 个百分点。菲律賓參議院星期三復會，在多數派參議員埃斯庫德羅倒戈出席，令會議達到開會的法定人數下，少數派成功在下個月副總統沙拉彈劾審訊開始之前奪得參議院的控制權。會議並同時選出華裔參議員張喬偉為參議院臨時議長，並宣布卡耶塔洛不再擔任參議院議長。上個月才當選议长的卡耶塔洛在社交平台开直播，说自己没有辞职，没有被合法罢免，而且没有丧失行为能力，指控参议院发生政变。亲沙拉阵营的多数派参议员德拉罗萨早前为逃避国际刑事法院通缉而潜逃，同阵营的参议员埃斯特拉达星期一遭反腐部门拘捕，令到多数派参议员由13个人减至11人，同少数派持平。多数派议员和卡耶塔洛由星期一起集体缺席会议，导致参议院未能够达到法定开会人数而留会。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星期三呼吁参议院结束抵制，说参议院停摆已经扰乱重要的立法职能，并削弱政府解决紧迫国家问题的努力。英国一架皇家海军直升机在进行训练演习期间坠毁，机上三个皇家海军人员不幸罹难。事发当地星期三凌晨大约3:45，一架麦林 MK4 军用直升机在英格兰西南部的德文郡坠毁。现场目击者表示，直升机飞过时发出不寻常的机械杂音，而且飞得极低。皇家海军发言人证实意外在直升机训练演习期间发生，并表示殉职军人亲人已经获得通知，伍教授要求给予空间，稍后才会公布更多细节。英国首相司纪贤在社交平台上形容今次致命空难是极严重悲剧，并询问殉职的三个皇家海军人员的家属、朋友和挚爱。国防大臣荷里安亦都表示对失去三个军人感到震惊和痛心。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政府互换召会，双方同意就互免签证。

0: 安排进行落实细节商讨，让双方旅客可免签证逗留30日。双方政府代表星期三在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乌兹别克外长塞尔多夫的见证下互换照会，确认建立互免签证的安排。在互换照会之后，两地政府会随即推进落实的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同乌兹别克建立互免签证安排有助进一步促进香港同中亚之间的经贸同旅游发展。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率领师生研学团到新加坡期间，怀疑同当地保安起争执，并以粗言责骂保安员。学校法团校董会发声明，话不接受李卓卿的辞职申请，法团校董会按办学团体指示，即时解雇李卓卿，免去他一切职务。呢节新闻报段。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4: 财经六十分，
6: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7: 港口建设不断提及扩能，产业园内也是一片忙碌。在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几公里外的一个产业园内，一家新能源船舶制造基地的地勘及设计工作已进入尾声，预计六月底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集船体建造、西装、涂装于一体的现代化生产线。打产后，基地年产能可达35万总载重吨，年产各类新能源船舶约70艘，主力船型是适配平陆运河的绿色标准船。
8: 金石集团广西区域总经理李泽瑜，
9: 它会带动我们电动船舶产业集群的一个升级，也能带动在运河上率先打造一条低碳、绿色、智能的电动船舶产业链。我们也希望把我们中国造的电动船舶输出到东盟市场。
7: 目前平陆运河经济带重大项目建设正全面推进，黄统至百色铁路、钦州港大榄坪自动化集装箱泊位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平陆运河经济带已形成现代绿色化工、先进钢铁材料、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机械及高端装备、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临海沿江大工业。
8: 广西发改委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管理处副处长杨正美，
10: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动产业、人口及生产要素向经济带重点区域集聚，强化设施联通和产业协同，延伸向其他区域联动发展，全面对接东盟和一带一路国家。
11: 记者6月3号从上海海关获悉，今年的前五个月，上海口岸累计完成离境退税20.1万票，涉及退税商品销售金额19.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300%和62%，数量和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的约40%。今年的六月，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及 RCEP 全面生效三周年。记者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了解到，广东口岸累计进口享汇货物538亿，减让税款14亿元。2023年、2024年、2025年连续三年税款减让实现了大幅的增长，同比分别增长了8.81%、32.35%和32.12%。海关通过优化通关、便利化流程，指导企业运用原产地规则及培育经核准出口商等措施，叠加政策红利，持续示范了关税减让效益，助力企业发展。6月3号凌晨，随着 KC8217 航班平稳降落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白云机场口岸新增广州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这也是首条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哈萨克斯坦的首都的直飞航线，完善了中国中亚地区空中交通网络，将有力地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区域互联互通。根据白云边检站统计，随着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中国与相关国家人员间的往来持续增长。截至6月2号，今年以来，经白云机场口岸入境的中亚五国旅客超过9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了 286%。刚刚过去的5月，上海楼市延续了小阳春的热度，二手房网签成交突破了2.8万套，同比增长约 31%， 创下了近6年来同期的新高。随着近10年来时间跨度的增长，也仅次于2020年5月约 3.05 万套的水平。那么在呼吸条等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之下，二手房市场开始从以价换量模式逐渐进入到量价企稳的新阶段当中。继续来听报道。
12: 金三银四传统旺季过后，上海二手房市场的热度并未降低。记者走访了一些中介门店，近期成交活跃。
13: 我没想到月初就给我卖的，我四月份刚刚给他，等于说我是也是卖了好价钱吧。庆幸去年没有去卖。
12: 今年以来，上海二手房市场持续保持活跃，三月成交3.12万套，四月成交2.87万套。五月虽然受到五一假期影响，成交量仍突破2.8万套，已连续三个月维持在2.8万套以上。若剔除春节因素，上海二手房月度网签量更是连续六个月保持在2万套荣枯线以上。而与成交量维持高位形成对应的是，市场库存正在持续收缩。数据显示，四月申城二手房挂牌量已降至18.1万套，连续八个月向下消化。也有机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二手房挂牌笔数约30.92万笔，一年时间比去年同期少了超7万笔。同时，某平台对外展示的上海挂牌房源约7.88万套，降到近三年来的最低水平。
14: 某中介品牌沪东北事业部总经理邓川：
15: 年前大概是一套房子的销售周期在，3到5个月平均啊。这个现在的话，其实挂出来的价格只要是相对贴合市场价的话，三个月之内就可以去化掉。
12: 今年二月至四月，上海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2%、0.4%和0.7%，涨幅连续扩大，显示市场修复力度正在增强。
14: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
16: 当前上海二手房市场总的一个判断就是说，是一个量升价稳这样一个这个状态啊，在实际过程中呢，它也是有助于大家这个辨别这个方向啊，更好的这个积极入市。
12: 挂牌下降的背后还藏着一个细微的变化，除了已经售出的，还有不少是因为房东主动撤牌或已售转租。
15: 是不是可能今年金九银十会有更好的一个利好？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大家的信心啊，相比之前，可能有很明显的一个变化。
11: 近期国际金价持续震荡，金价从年初的历史高位出现了明显的回撤，国内黄金饰品价格也出现了下调。那么黄金消费市场的情况究竟怎么样呢？未来金价的走势又如何呢？
17: 记者走访黄金卖场看到，目前市场主流品牌足金饰品零售价普遍落在每克1340元至1370元区间，对比年初市场零售高点的每克1600元至1700元，单克价格下调超过300元，降幅约20%。金价回落带动了刚性消费需求释放。 记者走访发现，进店的很多消费者都是带着明确需求进店的。
18: 准备买个对戒，首先是黄金下跌，然后其次是婚期临近了，然后我们就准备买饰品。
19: 我现在又买了一个新的，已经换新。

0: 空间有限。
1: 太白股份高级黄金投资分析师李阳，
2: 黄金价格拉长了看，其实从2000年基本上国内价格大概80多块钱，到现在可能大概990，在这个20多年当中，那可能除了个别的年份10%到20%左右的这种下跌，中长期那我们平均每年大概黄金是8%以上的这种增幅在持续的一个上涨啊，长期看我们还是看好这种黄金的一个走势的。一般推荐投资者啊，就是持有10%左右的黄金作为整个家庭资产的配比，建议可以采取这种分批次买入的方式。
3: 在智能时代，Token 就是磁源，正在像水电一样成为新型的硬通货。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我国日均 Token 的调用量从2024年初的1000亿元跃升到了2026年3月的140万亿。当人工智能需求迎来爆发式增长，如何让广大中小企业能够低成本的使用人工智能的硬通货，最近的江苏无锡上线城市级 Token 超市，将人工智能服务从传统的卖算力变成了卖能力，让企业用 AI 变得更为简单更省钱。一起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最新的介绍。
4: 过去2年，大模型技术百花齐放，但高昂的成本让 AI 似乎成了大厂的游戏。然而随着 Token 超市的上线，这一局面正在被打破。江苏西维斯安防科技有限公司软件负责人李涛坦言，用上 Token 超市后，他们公司的研发效率猛增，成本大幅下降。
5: 中国财经60分，
6: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7: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6: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8: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么说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8点钟，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7: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9: 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先生，中年人呢依家有三宝
10: Hyrox 呢，你是要斗力嘛，
9: 是啊，
10: 主要是力量啦，啊，肌力爆发力啦，咁你个 Paracal 呢就有协调啦，有技能啦，手眼嘅协调啦，有你嘅身体嘅移动啦，即係你个左右啊前后啊呢啲移动啦，咁你跑步呢即係马拉松啦，马拉松呢係一个广义嘅名称嘅，
9: 嗯，
10: 唔係一定要全马㗎，半马10K 都可以广义嘅，甚至超马就系嘅。咁长跑呢对于我哋个心肺功能啦又好啦。咁所以有心肺功能啦，又有一啲协调性啦，又有一啲高强度嘅训练可以增加我哋肌肉啦。咁所以夹埋呢三宝我都几推介㗎。
9: 逢星期日下午3点，新城资讯台。
11: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5: 中国财经60分。
12: 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3: 接入 Token 超市之后，公司软件开发费用每月不到10000，研发和人员的成本大约缩减了50%，而且开发效率提高了80%。以前觉得在产品里嵌入 AI 是大厂才做得起的事，现在调用几个接口就可以了。
4: 这种转变是如何实现的呢？无锡市人工智能产业服务平台 Token 超市负责人朱一清介绍，过去企业用 AI 需自建机房、买高端显卡、招算法工程师，加上托管电费和运维，一年费用超100万。而现在的 Token 超市就像水电表一样，按用量收费，一站式串联起算力、模型和应用生态。
14: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现在提供的 Token 超市为企业提供普惠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能力，让每一个比方说像制造业

0: 业服务业的企业或者是创业者都能用上人工智能的能力。
1: 如果说按量付费解决了价格痛点，那么货架丰富则打通了效率堵点。Token 超市技术工程师宋于婷介绍，在传统的开发模式下，企业要接入 AI， 需要组织专门的技术团队去研究各个大模型的 API 接口，进行复杂的适配和调试。而在 Token 超市里，这一切被极简化。登录平台网页，仿佛进入了一个线上商城，平台接驳了30多家主流模型厂商，后台自动调度最优解，无论是文本创作、逻辑推理，还是代码生成，企业都可以按需选购。
2: 我们依托万卡集群，也同时接入了很多主流的模型厂家服务，等于有好几条供应线路在跑。如果某一条线路出现了情况，请求就可以快速切换到其他线路，保证速度和稳定性。忙的时候我们就多开窗口，闲的时候就关掉几个，然后既保证了速度，也控制了成本。对用户来说，他其实不用操心这些，他只需要知道一件事，就是发请求，拿结果，很快很稳。
1: Token 超市的上线并非孤立的技术升级，背后是一个庞大的货架生态体系，即算力超市、模型超市、应用超市和场景超市的组合体。自5月下旬试运行以来，平台已服务近50家客户。不仅如此，企业在 Token 超市消费还可以申领补贴，进一步降低了数字化转型的门槛。从卖算力到卖能力，这场资源经济的试验本质上是对数字基础设施的重构，它不再仅仅是建设钢筋铁骨的数据中心，而是在建设一套让 AI 能力流通起来、度量起来、消费起来的商业体系。这种能力及服务的模式或将成为未来智慧城市和产业数字化的标准范本。只有让资源像电力一样可以便捷获取，智能经济的潜力才能真正释放到千行百业。
3: 截止到今天的零时，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 158.24 亿元，其中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票房突破了 14.75 亿，暂列年度票房亚军。随着电影的持续放映，取景地广东汕头市揭阳市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为当地的乡村旅游开启了电影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
4: 在揭阳荣城区登康镇西集村，片中男女主角邂逅、信差落水的石板桥成了火爆的打卡地之一。来自各地的游客在这里拍照、录短视频，沉浸式感受影片中的潮汕风情。周末高峰期游客量可达四五千人。
5: 特意过来打卡的，环境非常好，你看那里人都特别多喽，来走这一道桥，然后还有看标旗，就是去重现一下电影里面的片段。
4: 连日来，揭阳组织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及归侨侨眷等代表观看潮语电影，通过温情故事深化乡情纽带，厚植家国情怀。当地还精心策划组织了近300场次活动，面向广大市民游客提供旅游优惠措施35项。
3: 揭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资源产业科四级调研员钟杰：
6: 我们围绕跟着电影游揭阳这个主题，精心设计了三条旅游线路。线路我们以微度假、周末两天游来设计，突出夜游产品，推荐旅游购物、餐饮、住宿等服务配套，以满足游客的消费需求，将人气流量转化为经济流量。
4: 位于广东汕头的澄海区塘溪村的启凤臣公祠、张错城等百年桥宅也因电影迅速走红。
3: 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工作人员吴俊才：
7: 我们都积极地去拓展空间，一个是对道路进行一个重新的规范，另外一个就是提高我们所有这个周边那些商铺，特别是潮汕小吃，他们的服务质量还有食品的品质。
4: 汕头市精心打造了一日主题游、两天一夜游、三天两夜游三款电影主题线路，全面覆盖电影汕头核心取景地。
3: 汕头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产业与资源科一级科员梁潇：
8: 我们重点推出了票根经济模式，我们的游客和观众可以凭借我们的电影票根畅享全市上百家优质商家的一个消费折扣，而且是涵盖了餐饮、美食、酒店、住宿、景区门票乃至文创等全覆盖，游客可以凭借电影票根实现一票畅玩汕头。

0: 日前在黄海海域首批船载的舱养三文鱼起步上市了。国产三文鱼从深海出水到端上消费者的餐桌，最快只需要一天的时间。
1: 在黄海海域千里岩岛附近，首批船载舱养模式养殖的三文鱼正式开捕。据了解，此次起捕的三文鱼是2025年11月在黄海山东海域通过陆海接力模式入舱养殖的。期间，技术团队攻破三文鱼对水温、水质、水流等高需求存活标准。本次共起捕3000尾，总重12吨，成活率达 97.5%。 为了让消费者品尝到新鲜的深海美味，养殖船引进急速锁鲜等工序，通过陆海接力冷链系统实现线上下单、速递配送，线下门店市民即买即提，每百克20至40元的价格，让消费者享受到深海直达舌尖的消费体验。
2: 我们全家都非常喜欢，性价比非常高，我们已经来卖过好几次了。
3: 某水产公司营销人员江丽丽：
4: 这个三文鱼上市初期的第一批3000尾已经全部都抢购一空了，现在是预定到了第六个批次，每批次大概是4000尾左右。
1: 据了解，目前我国三文鱼产业已经形成从育种、养殖、加工到销售全产业链。随着陆海接力养殖三文鱼在山东等沿海省份推广和探索，国内的三文鱼养殖能够减少对进口三文鱼的依赖，保障国内市场的稳定供应。
0: 转时间，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消息。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4083.97点，今天收涨了0.22%；深成指报15704.71点，收涨了0.73%；创业板今天收报于4122.99点，今天收涨了1.65%；北证50指数今天收跌0.48%；沪深经30成交额31531亿，相较昨天放量了340亿元。今天下跌个股数相对较多，达到了3700多只。从盘面上来看，钻石培育板块今天表现相对较好，煤炭开采加工板块午后出现了大幅拉升，油气开采和服务板块今天也是持续的上攻，影院板块今天全天低迷。那么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一下期来听听天象财富黄月的分析点评。
5: 我们看到今天全天市场还是这个低开震荡走高的过程，下午有波跳水，跳水以后市场继续翻红，各大指数全部以红盘报收，创业板指数、科创板指数基本上涨了2%左右啊，双创指数引领各板块继续上涨。但是我们从涨跌比来看呢，其实接近有3700多家个股呢是下跌的，涨跌比之间基本上是1:2，说明个股的这个赚钱效应，大部分个股还是比较差，但是权重个股，特别是科技权重个股走得比较强。上证指数来看呢，其实主要还是维持在一个区间震荡，基本上在4050点到4120点左右，箱体来回进行震荡。这个科技股里面分化还是比较大，主要是以科技里、你的权重啊带领这个指数涨得比较好。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个股这个分化会比较明显，特别是一些传统类个股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调整，而相对赚钱效应比较突出的集中在几大科技股啊，这主要是通信，这个还有像这个航天装备、半导体、CPO 等等一些这个比较权重的个股走得比较好。那么这些个股呢，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一直体现着比较好的赚钱效应，所以整个虹吸效应的作用资金比较强。
6: 中国财经60分。
7: 小麦
8: 你好啊，程主播，
7: 我们每朝呢在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那你其实觉得怎样才是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和快乐呢？ Morning has
8: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的事，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这件事已经很难得。
7: 我呢就比较简单一点，每一日一擘大眼的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的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是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8: 原来生活好快乐。
7: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小麦麦卓华。
9: 老豆同仔
10: 一

0: 咪有得挥，
1: 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2: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3: 星期六晚上十一点至凌晨一点，新城资讯台。
1: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2: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4: 扯到行。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5: 早上七点，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一旦同德克兰政府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签署后随即重开。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他正试图将重开这条重要水道的事宜与目前黎巴嫩境内持续的军事冲突抽离。至于几时达成协议，他表示与伊朗的谈判最早可能在这个周末取得进展。特朗普说，根据目前与伊朗商讨中的协议，美国将获得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这个一直是谈判中的主要症结所在。特朗普在星期三播出的纽约邮报节目中重申，绝对不能够让伊朗拥有核武，而伊朗政权亦都已经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但他随即补充说，德克兰政府仍然有可能改变主意，他又说如果一切顺利，他可能会在某个时候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三接受黎巴嫩广场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德克兰同华盛顿的联系并未中断，但是谈判上未取得进展。他并补充说，双方正在研究已经交换的文本。对于战事发展，阿拉格齐重申，德克兰方面已经明确表态，面对针对贝鲁特的袭击不会保持沉默，任何对贝鲁特的袭击都将带来严重后果，并导致战争全面重启。在以色列威胁要袭击贝鲁特郊区那一刻，伊朗就采取了果断立场。伊朗武装部队亦都进入了全面戒备状态，以准备进行反击。以色列早前曾经威胁要轰炸贝鲁特南郊，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表示，他已经获得以色列和真主党双方停止战斗的承诺，并将此举描绘为一项阻止了以色列扩大攻势的外交突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时会出现战术层面的分歧，但双方在核心目标上保持一致。内塔尼亚胡在接受 CNBC 访问时说，他和特朗普每两日就会通一次电话，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怎样结束仍然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特朗普较早时证实，他在星期一和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时说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癫了，但说两个人合作得非常愉快。在本港，一对男女声称在家分娩诞下男婴，但拒绝提供 DNA 证实血缘关系，两个人涉嫌虐儿被捕，获准保释，七月上旬向警方报到。男婴被送往明爱医院接受身体检查，没有表面伤势，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到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士照顾，以保障男婴安全。警方表示，两名被捕人已经同意让警方检取两人和男婴的 DNA 样本作校对，核实身份。警方表示，被捕人在屋企分娩期间可能出现的问题会直接影响婴儿的生命危险，加上男婴没有身份，影响到男婴健康和福利。社署表示，已经为男婴向法庭申请保护令，署方会订立合适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向法庭提交报告，并按法庭指示执行计划。至于两个被捕人声称另一个女儿在瑞典被接管，入境处表示正向瑞典政府了解情况，包括女童在当地的身份以及被接管的后续安排，署方会视乎瑞典当局的回复作适当跟进。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表示，宏福苑业主最快下个星期三可以领取大维修基金首轮退款以及预缴的管理费。合安发通告表示，业主可以在星期五至到这个月20号期间，经宏福苑管理人网站进行网上预约，领取实体支票。业主可以选择亲身领取，或者是透过一户一社工或区议员代领。至于联权，即是长命契的业主，业主已身故，但还未在土地注册处办理

0: 相关手续或其他特殊个案的单位业主，最早可以在这个月20号起开始领取支票。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傲具港岛东半山地标式住宅项目 Jardini 骏誉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的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的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邀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1: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1: 教育家、
5: 生活家、
1: 体育家、
5: 艺术家、
1: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登。

0: 財資大道，郭燕明、林潔瑩、何文傑。
1: 早晨，早晨，去到星期四朝早啦，去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天气都相当之热啊，最高去到成34度嘅高温吓。咁啊，至于咧地缘政治局势方面咧，而家讲紧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话咧，或者可能喺今个周末咧同伊朗咧达成呢个协议，有望咧达成协议，咁啊，令到个投资气氛系咪都再松一口气啲咧？
2: 唔系，个市唔系跌咗好多咩？琴晚
1: 就跌咗好多，不过今朝早有呢个消息之后，会唔会又好翻啲咧？呢个咧就可能欣要睇睇咧开市嘅情况系点啦。
3: 留意下家族之前有冇入市咯，系发啲信息之前，
2: 咁易俾你睇到咩？你又真系简单嘅啫。如果唔系变咗个明灯，
3: 次次而家佢就系、是、啊，即系搞不搞又讲下话会好啊，跟住啊个市啊弹。
1: 嗱，呢个系最新消息啦。咁头先 A 姐都讲啦，咁啊今朝咧其实咧华尔街股市啊、欧洲股市咧都系下跌嘅。咁啊睇翻咧当时咧就系讲中东局势升温啊，原油价格亦都升咗上嚟，引发大家担心个通胀啦，令到投资者咧先行获利先吓，咁所以咧导致纳指同埋标准普尔500指数咧都系跌嘅，导致跌咗超过1%，欧洲股市亦都下跌嘅。不过今朝特朗普又咁样讲嘅话咧，可能喺周末跟伊朗咧达成协议，又会唔会令个气氛好啲咧？大家就要咧留意翻个情况啦。咁另外咧就喺香港呢边咧，其实咧暂时我哋讲紧咧，我哋经济环境都向好啦，首季经济增长有5.9%啦。咁啊嚟紧咧，其实睇到陆续出嚟啲数据咧，无论旅客嘅人数啊，以至到零售销售都系继续咧系增长紧上嚟嘅。咁啊失业率咧3.7%啦。咁我问下何文杰，知唔知咩系尼特族咧？
3: 尼特族啊，即系有啲似我哋好几年前啊，讲躺平嗰个概念啊，相差无几嘅吓。
2: 其实系个英文字整出嚟嘅啫嘛，我哋琴日都解释过啦，系三样冇嘛，三冇嘛。
3: 系三冇，不过就呢个系西方社会出现嘅吓，躺平有少少佛学嘅思想啊嘛，系咪？咁啊，但
2: 系即系又唔系打紧工。又唔系去学紧嘢，又唔系受紧训
3: 啊！咁系英国嘅，嚟自英国嘅，90年代已经有噶啦吓，即系大概呢个概念，即系又唔系读紧书 education 啊，即系或者 employment 同埋呢个 training 啊嘛，

0: 咁啊夾埋呢個字咧就變咗啊啲中文 NEET， 英文 NEET 咧啊縮寫，跟住變咗尼達咁啊，尼達個就咁譯，咁所以就係純粹用中文去睇咧，又唔會直面，冇躺平咁逼真啊！咁啊，但
1: 躺平啊，直接可以理解到
0: 係
1: 嘛？
0: 但個概念咧，其實就好相似啦嚇，即係年青人啊，特別講緊十五六歲開始嚇、可以做嘢嘅，到三十幾歲咁、都呢個係人生啊青春歲月啦。咁但係可能啊，同社會有啲脱軌喎嚇，即係又咁你乜都唔做，咁即係點咧？咁連社交生活都冇埋咁。
2: 咁有兩樣嘅，首先就係個環境冇空間俾佢，或者冇機會俾佢。一個咧就係佢自己根本就唔想做是但啦，反正屋企好食好住，攤攤唞唞又一日咁又有 AI 啊，幾多嘢好玩啊咁。咁所以咧，如果佢屋企家庭條件財務上又冇咩負擔嘅話咧，咁呢一啲所謂廿零岁出头到到三十零岁咧，佢系有条件咧就喺度嚟得嘅。
0: 咁呢個喺內地叫做啃老族啦，或者叫做家裏津啊，
1: 又或者咁講啦，經濟環境咧，其實咧對於就業方面嘅情況都可能多多少少有影響啦。你睇翻咧，青協都講緊咧，即系咧唔好忽視嗰個經濟差咧，可能有啲職位冇咗，特別係而家仲要 AI 盛行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一啲即係簡單嘅工序啊，單一嘅工種咧，其實都係可能減少咗。呢啲都係咧年輕人入行嘅其中一個嘅其中一個門檻嚟噶嘛。咁你睇到咧香港呢邊咧，如果咧舊年嚟講咧，尼特族咧嗰個占比咧大约系6.3%啦。如果同其他附近地区比咧，嗱，澳洲方面仲犀利，8.5%啦。如果经过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如果2024年咧再早少少咧就11.2%嘅。咁澳洲咧2024年就8.5%啦。咁啊新加坡咧，如果旧年啊同翻香港比，新加坡系3.8%，香港咧就6.3%嘅。
0: 咁呢個嚇係全球嘅環球現象嚟嘅。
2: 其實阿孫玉涵之前咪講咗個數咯，冇咗一半啊嘛，由60,000一變咗30,000啊嘛。咁呢個就係正正就係你係俾個科技去 KO。你呢班年青人就算係幾努力，我喺4年或者3年大學裏邊咧，即係埋頭苦幹讀一科乜嘢，但係出到嚟佢都 match 唔到嗰個客觀環境俾到佢嘅機會。咁所以咧呢個就工種自己嘅消失啦，同埋即係個科技對佢哋嘅威胁啦，咁但系咧，你成日叫人创业啊、转型咧，咁一个初出茅庐嘅小子或者小妹妹咧，咁佢点样？系咪老豆又打本俾五球嘢去开档什么咖啡店咧？咁我觉得如果大家都朝住呢个方向咧，就好难搞。又大家朝住同一个方向去读某一啲科，就系第日出嚟就揾到嘢做嘅，咁又系争奔头，系咪？
1: 咁啊，头先我讲话读某啲科啦，而家可能 AI 方面嗰啲科目咧比较盛行啲啦。不过我都同啲大学者倾过啦，咁好多时候呢啲 AI 又或者咧人工智能呢啲科目咧啱啱新开啦，其实你要衔接翻海外一啲课程咧，唔系真系话真系咁容易嘅。咁所以咧喺选择上面咧，其实咧年轻人都可以咧系谂一谂啦。另外
0: AI 本质上你用纯粹应用咧，根本就唔需要去读一个课程啊。
2: 一個 user
0: 啫嘛，呢個概念就已經係一個即係嚇，又係好令人費解嘅。係
2: 咯，你揸車啫嘛，你唔使學整車係嘛？
0: 係啦，咁所以咧就你用4年時間去讀一個 AI 相關嘅課程，除非你係即係做 AI 背後啊，即係設計AI 嗰種層次嘅嚇，即係志願啫。咁所以而家個世代咧，其實亦都你唔好話互聯網令到呢個現象出現，但係全球咁出現咧，其實唔係話獨獨香港年青人特別唔奮進嘅，因為好多以前啦，你要喺現實生活先滿足到，譬如社交需要，人都係動物嚟，群居動物嚟噶嘛，你唔可能日日病埋啊。咁但係而家你病埋咗喺屋企咧，
1: 都冇問題，
0: 仲有社交嘅，你有好頻密嘅社交，
2: 即
0: 係
2: 虛擬世界嘅社交。
0: 係啦，因為你有個社交媒體啊嘛，係嘛，你可以日日喺度睇啲同學啊朋友啊做緊啲咩事，日日可以短信啊，不斷傾偈都得嘅喎，視像又得嘅喎，咁甚至你做埋網紅都得嘅喎，你屋企係咪？咁佢頭先講話尼特族啫嘛，冇話我唔喺個網度好活躍啊，或者我哋香港叫高登仔係咪？曾經何時啊？
2: 再早咧個 term 咧就叫宅男，就宅喺屋企，宅男宅女咧就真係又或者再前啲有個叫隱蔽青年，最近咧有個非常之唔好嘅 term 就叫做老鼠族。咁咧就成日咧就真系夜晚就匿喺啲嚇陰暗嘅地方，咁成日都唔見光。但系但凡呢啲形容詞咧都非常之健康，但系咧就對於下一代或者延展下一代咧，即系我哋都要世代相傳噶嘛。如果佢哋系咁嘅話，佢根本就好難有下一代。 他们没有社交，那你怎样啊，即人工受孕整个 B 出来，那我想他都不懂搞啊。第二呢，就是你如果没有了一个即所谓 social life 呢，其实整个人个性格啊发展啊都好唔平衡。即係你如果返學你冇同學嘅话，你都唔識同人相处啦，係咪？
0: 嗯，咁所以啊，呢个软技巧系喺基础教育啊，以至可能大学教育都更加重要嘅，即系啊同人沟通嘅能力啊，吓情绪控制啊，吓领导能力啊，吓公开同啊讲嘢嘅表达能力啊，呢啲其实咧就冇一个主修科嘅，咁但系反而咧就系经历你做咁多年嘅教育之后咧，吓有你唔能够提升到某个水平咧，你日后喺个职场咧就好难去立足啊，吓因为你其他嘅即系操作嘅层次嘅嘢咧，系越嚟越多系会俾科技取代啊嘛，咁呢个其实就即系有个讲法就唔同地方唔同啦吓。你印度仲出現咗一個好大嘅爭議添啦，有個首席大法官啊，咁啊叫康德，咁喺公開場合就話嗰啲失業青年係曱甴啊嘛，
2: 係啊，好侮辱噶。
0: 啊，冇用喎！咁但系啲年青人有啲咩反抗咧吓？咁啊，唔系游行示威抗议，喺个网络度组织咗个曱甴党出嚟，唉，爆红全国，即系将啲曱甴咧就不停喺个 AI 就整做吓，你哋法官嘛，咪整个法官样又有，整做议员样又有，总理样又有，跟住组党啊，叫啲年我哋就系失业青年嚟噶啦，隐蔽噶啦，咁啊一齐入党咁啊，喺网络搞好多短片啊，吓即系。国际媒体都关注一个现象啊，即系印度青年嘅声音啊，即系你获夹奖，我咪夹俾你睇咯，咁啦吓，咁仲系带动咗一个全球嘅讨论啊，都可以一脉相承咁去讲嘅，就系其实呢个现象咧系令人忧心嘅，
2: 同埋系非常之消极咯，喺一个社会喺人类嗰个即系延展里边咧。如果每一个阶段呢，即係啦，你如果话40年代30年代打仗冇得好讲啦，死好多人啦，一场一战或者一场二次世界大战死好多人啦，譬如饥荒疫症咁死好多人啦，呢啲系天然或者不可抗力嘅。但系到人类咁先进，而家咁识保护自己，咁有条件去将自己嘅健康啊、人生啊，即系计划好嘅时候咧，啊，竟然咧就啤咗一嚿嘢出嚟咧，就令到自己好得闲兼好废咁，咁系有少少咧系走回头路，同埋我唔知道即系千万年后，即系如果我哋嘅下一代嘅下一代 look back 咧，咁觉唔觉得我哋呢一代好傻咧咁？
0: 咁你睇曱甴党个反应嘅，佢哋又好有幽默感啦，其实喺网络亦都好有组织力啦，
1: 同埋亦都几有创意添。
0: 系啦，有佢自己个世代嘅语言啦，去传播啦，吓咁呢个曱甴党喺个 IG 度开个账户咧，就已经2000多万粉丝，系比印度个人民党嗰个账号仲多人嘅。
2: 咁系咪实名噶？系咪有真人嘅？定系鬼 account 嚟？
0: 咁 IG 嘅真人啦，
2: 真人嚟噶嘛
0: ？follow 个党啫，咁啊当即系讲笑咁，即系当入咗党咁啦。咁你俾个人民党嘅追随者仲多个账号，你咪咁可想而知嗰个社会震撼力系好大咯。
2: 即系佢讲嘅嘢都有人和应啊。
0: 系啊，咁但系佢哋又将个反讽啊打翻转头，即系话曱甴就打不死噶，打极都有啊，印度吓。咁你啊，生命力好顽强噶，我哋呢班年青人咁你唔好。所以喺呢个视觉底下，我哋又唔好讲话完全负面嘅吓，尼特族又好咩都好吓，你唔好标签佢，可能今日佢未搵到工啫，听日去游学完咁，佢唔知谂到啲咩即系新奇玩意咁翻嚟去创业都唔定啊。
1: 同埋你睇翻呢一班年轻人咧，其实佢哋可能咧商机或者个创意上面咧，较传统嘅一啲中年人咧，其实系更加好、更加多噶，因为咧佢喺接触互联网嘅时候，即系冇界线啦，唔同嘅地方，其实佢都可以接收到唔同嘅资讯啊、唔同嘅认知。等等，其实可能在他的创意上面其实可以嚟紧系用到在个社会上面嘅。
0: 咁香港啊，出名冇创意真系，你老实咁讲，真系
1: 多咗
0: 嘅而家。其实我哋突破框框，因为教育体系不停洗脑，就系、是跟规矩嘛，跟 model answer 吓、标准答案啊，咁好就现实世界人生冇标准答案嘅嘛。
2: 同埋有很多创意咧，即系可能言者无心，又听者有意啊。跟住又有引起好多联想啊，咁有关当局又觉得你系咪心怀不轨啊，咁我觉得呢啲咁嘅障碍呢就成为咗好多即系想发挥但系又发挥唔到嘅撞墙式嘅嘢囉，咁其实年青人就真系的而且确佢可以即系 就好好海闊天空咁諗嘢嘅。但係當有呢啲咁嘅低壓喺度嘅時候咧，咁佢哋都顧忌㗎，或者佢哋嘅家長都顧忌㗎。

0: 喂，你唔好亂嚟啊！咁樣，所以咧就自細或者喺青年年代咧，佢已經有少少呢一種咁樣嘅框框思維咧，咁唔知道佢即係佢嘅強項、佢嘅叻嘅地方用咗喺邊啦，或者佢係體育叻，又或者佢係即係諗嘢叻，或者佢畫畫叻。但係究竟有冇呢個舞台咧？我成日都喺度講，即係譬如等於阿鍾景輝啱過身啦，咁佢即係一大堆嚇，即係桃李滿門嘅學生咁，個個都叻，咁但係係咪個個都能夠即係有佢自己嘅舞台咧？咁或許我哋一陣都講下啊，即係呢位大師級嘅即係老師咧，即係喺過去呢幾十年對香港嘅貢獻。
1: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2: 人生唔会事事如意，喺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嘅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呢个系公益金及时雨基金嘅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一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元。
1: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元。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 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6: We are ready.
7: We are ready too.
1: 四年一度的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8: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9: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8: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9: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日起，
8: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10: Line up 世界杯。
1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0: 好啦，咁啊，正话咧讲开呢个失业青年啦，今日星岛日呢个东方日报嘅政论咧就讲进入 AI 新世代。呢、这个青年双失咧就成为隐患，世代更迭咧就就业更加难。咁呢个 AI 咧就既带嚟机遇，亦都带嚟挑战嘅。当中青年就业困难咧，正正系执政者必须解决嘅事。数据显示，旧年本港嘅离特族，即系刚才提及嘅非在职、非在学、非受训嘅青年咧，系达到36,200个。咁啊，尤其是 AI 取代咗大量嘅初级职位，连带大学毕业生嘅职位空。缺都大幅减少。面对青年求职难，甚至出现躺平心态，政府再不出手提供支援和鼓励，恐怕就会迷失不止一整代，更会危及社会未来的发展。2018年至2025年期间，本港青年人口下降20%，15岁至24岁青年的失业率由 8% 升到 11.2%， 数字比起亚洲其他国家地方高，亦都是香港5年来的新高。议员对于年轻人前途表示忧虑，劳福局局长孙玉涵回应说，2023年至2025年本港离特族人口的确是有所上升，占整体青年人口比例是 6% 至 7%， 反映本港青年一般是需要较长时间探索职业方向，求职的时间亦都相对较长。至于青年失业率一般是比较高，就归咎于初次求职缺乏工作经验了。强调政府已经推出多项措施来协助促进青年就业，包括展翅青年就业计划、青年就业起点、大湾区青年

0: 就业计划等等。随住社会变得富裕，一般的年轻人的成长亦都较为顺遂，不少人养成了娇生惯养的态度，由于没有太大的经济压力，他们对生涯规划漫不经心，甚至认为父母供养子女是天经地义，渐渐就变成啃老族。而 AI 就兴起了，企业为了削减成本，逐步就将入门职位自动化，包括编写程式、文职工作和这个客户支援等等。例如资讯及科技和通讯业2025年青年失业率是达到 6.9%， 是这个行业整体失业率即是 4.2% 的 1.6 倍。港府亦都承认 AI 的应用令到劳工市场出现结构性的改变，包括八大联校网上求职平台的职位空缺亦都是跌到近五年来的低位，比起2021年大减 51.5%。 当局正就 AI 对劳工市场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会在今年的第四季公布。大量失业会造成大量社会问题，加剧福利开支，甚至引发更多的罪案，特别是年轻人无所事事的时候，就整个社会都会失去动力。教宗梁十四世呼吁世界放慢发展 AI 的步伐，不可谓不用心良苦。当然有危有机， AI 在未来一定会创造出新的工种，例如是 iPhone 面世之前大家都没法子想象科技会发展到今日这样的地步。当局必须要持续加强创科方面的教育和培训，让年轻人有更多的自信面对竞争，同时亦都要检讨现行政策，包括支援和鼓励措施是否足够，以致过度引入专才会不会会加剧本地年轻人失业等等，这些都要考虑。
1: 同大家看就是明报社评讲，就是抚平历史伤痛，大步民族复兴的。今天是六四事件37周年，当年北京大批民众和学生自发前往天安门广场悼念已故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同时表达反官倒、反贪腐的诉求的。尽管后来事态是变得复杂，学生表现亦都有不成熟之处，但大多数的民族都是出于一片的担心，希望是国家进步，事件流血收场叫人是悲痛的。人事变迁，沧海桑田，过去数十载无论国家定是世界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发展取得了可观的成就，更加在国际舞台上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然而六四事件留下的历史伤痛仍然需要是抚平的。六四事件之后，外界对于中国发展前路一度是抱有怀疑的，然而当局以行动证明改革开放坚定不移，过去30多年国家发展令世人是刮目相看的，不仅是成为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而综合国力亦都是不断地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全国不再存在是极端贫穷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小康社会愿景已经是实现多年了，现正是朝着建设现代化发展国发达国家的方向迈进，无论是太空探索、新能源发展，以至到人工智能，国家在不同的领域都是致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科技是自立自强的。另外权力当局亦都深明是腐败可以是亡党亡国的教训，过去10多年反贪腐打贪更加是属于雷厉风行的。外部环境方面，尽管境外一些的反华政客以至今是仍然是热衷操作意识形态的议题，然而更多的西方国家领袖愿意放下意识形态的分歧，寻求与中国合作，这个趋势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是尤其明显的。回看当年六四事件并非是无可避免的悲剧，当时权力当局内部对于怎样去看待或者处理广场上面的民众明显存在路线和意见的分歧，虽然官方近年一再是重申对当年发生的事情早有定论，不过回顾历史，权力当局对事件的定性由早期的反革命暴乱到后来的政治风波并非完全一成不变的。民众当年走上街头都是出于一片的担心，他们的爱国情怀应该是获得肯定。
2: 经济日报的社评标题是央行买金的大趋势，港促建交易生态，环球金融格局就在历史性的转折点，黄金已经取代美债成为全球央行第一储备的资产，央行持续买金已经成为大趋势，香港正积极打造国际黄金

0: 交易中心，需要尽快将交易生态圈搭建好来迎接这个新机遇，提升本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欧洲央行报告显示，截至去年底，黄金在全球央行的资产储备当中，比前年的 20% 升到 27%， 持金是36,520吨黄金，而美债占比就由 25% 降至 22%。 全球央行在四年累积买入了4,085吨黄金。在个趋势底下，香港必须加快个黄金生态的建设。
1: 早上7:30，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黎巴嫩和以色列的代表星期二起在美国国务院进行为期两日的谈判。美国国务院会后发布联合声明表示，在美国主导的谈判下，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执行停火协议，并同意在这个月22号当周重启政治与安全议题磋商，以期达成全面协议。声明指，双方在美国的指导下同意迅速推进建立试点区，黎巴嫩武装部队将在试点区内完全控制领土，排除所有非国家行为者。以色列和黎巴嫩重申双方无敌对意图，并承诺继续进行直接谈判。美国重申将继续支持两国政府行使其主权。不过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与此同时，以色列星期三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说，以军在黎巴嫩没有停火，寻求保持最大限度行动自由，而黎巴嫩真主党就继续打击以军目标。美国众议院在部分共和党人倒戈下通过一项由民主党主导、不具法律约束力、旨在终止伊朗战争的议案。共和党领袖批评做法会削弱总统特朗普和伊朗谈判时的筹码。议案要求特朗普必须停止美军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除非国会投票宣战或者授权使用武力。不过这次投票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任何议案要生效还必须经参议院通过，并需要在两院都获得2/3多数票才能够克服特朗普几乎肯定会行使的否决权。众议院是以215票对208票的投票结果通过议案，当中有4共和党议员倒戈，加入民主党人一同投票支持。尽管特朗普所属的共和党在参众两院都占微弱多数，但这个仍然是特朗普在国会遭遇的最新挫折。朝中社报道，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星期三视察了一处新落成的核材料生产设施，并表示平壤当局已经敲定一项更宏大的方案，将几何级数地扩大国家的核武力量。央视报道，金正恩视察了采用新一代技术的生产工序，了解了投产指标和远景生产计划。金正恩说，核专家团队潜心破解核物质生产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为提高生产工序各系统因素的效率，进一步夯实武器级核物质生产基础提供了坚实保证。金正恩表示，在第八届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直接指导下，经过5年的核武力强化历程之后，武器级核物质生产能力已经超越了以往2倍的水平。现在凭借核科研团队的高度技术实力，朝鲜劳动党的核力量增强路线坚决落实到位。劳动党九大通过了战略决定，考虑朝鲜核武力长远需求，要进一步扩大核物质生产能力，并继续增加核武器数量。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政府互换召会，双方同意就互免签证安排进行落实细节商讨，让双方旅客可免签证逗留30日。双方政府代表星期三在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乌兹别克外长塞尔多夫的见证下互换召会，确认建立互免签证的安排。在互换召会之后，两地政府会随即推进落实的具体

0: 内容已早日实施安排。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同乌兹别克建立互免签证安排，有助进一步推进香港同中亚之间的经贸同旅游发展。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今朝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因为有火警，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介乎弥敦道与加士居道之间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伊利沙伯桥面系车多啲啲，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隧道入口。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窝打老道翻沙田排到去圣佐治，出尖沙咀龙尾仔九龙塘会。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去荃湾广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由新城学院主办 ，Tom Sir 谭志强主讲，
6: 日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日星期六朝10晚4，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
7: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并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查询详情 ，WhatsApp 9829234498292344，或上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8: 又到雨季，近年本港不时出现所谓世纪暴雨，不同地区都有水浸情况。新界北部尤其严重，北部都会区的水务和渠务规划可不可以应付到未来大规模发展？本港目前整体防汛基建又足不足够呢？
9: 民生无小事，
8: 本周嘉宾立法会议员姚明，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月明，以及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陈建石。
9: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10: 民生无小事，
1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1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3: 好啦，翻嚟咧睇睇美股先啦。美股咧今朝收咧三个主要指数咧系显著下跌嘅，其中道指咧跌咗超过1%嘅。我哋请埋咧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同我哋分析下美股嘅走势。早晨，梁伟文。
14: 早晨。
15: 早晨，
13: 早晨，早晨。今朝早咧就话咧个局势似乎有啲缓和啦，但系今朝咧收咧美股嘅时候咧就系三个主要指数都系显著下跌嘅。你自己点样睇个股市嘅情况呢？
15: 其实我谂琴日叫做即系借势回一回啦，咁当然我谂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同个油价有关啦，咪即系中东嘅情况好似不似预期啦，暂时都仲系即系嗰个即系谈判好似交着住，甚至有消息讲好似伊朗方面系冇再同美国有接触嘅时候，咁当然市场就会担心啦。之前乐观觉得个协议好快会出现，呢样嘢会唔会落空，再次令到油价会飙升咧？咁当然琴晚方面见到油价确实有啲飙升嘅情况嘅，咁当然未算话好夸张啦，嚟楼。有都係95蚊啦，部有就97、98蚊呢啲嘅水平啦。咁同之前講緊高位81蚊都仲有啲距離嘅。咁但係始終油價升翻，始終令到個通脹嗰個威脅會升温啦。咁自然個加息個可能性會增加啦。咁呢個對啲科技類嚟講，可能都會即係借勢有啲受壓啦。咁所以琴日我諗都係擔心呢樣嘢啦。咁

0: 另外一个担心就是说都预期当中的啦，不过最终出现了就是特朗普再次打这个关税战啦，用这个301的条款啦，向不同的国家啦会开征一些新的关税啦。咁当然即是个关税再开征这个都是预期当中的啦，不过始终即是真的出现的时候，市场可能又会担心美国同其他国家之间个贸易的关系又会有些不明朗啊，有些冲突存在，咁呢个对即是一些企业的营运啦，对一些即是零售销售啊，可能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喺度。
1: 我唔知道今次即系再搞呢个关税啦，即系得闲啊，可能得手闲打完仗走嚟打关税战。咁但系咧，佢呢一个加征 10% 到12.5% 呢个关税咧，其实系向60个呢个贸易伙伴嘅。咁但系佢其中44个经济体咧，就即系因为并冇针对嗰啲叫做咩强迫劳动嗰啲咁嘅嘢啦，咁所以咧，即系呢个推出呢个关税啊，或者即系诸如此类呢啲嘢咧，其实即系嗰个有效性喺边咧？因为嗰个中国啊、印度啊、日本啊、friend 同 friend 嗰啲啊，都一律即系包晒喺入边噶。
0: 其实我谂佢今次呢个咧，基本上个动作都系补充翻咧之前嗰、那个即系叫做系关税被呢、这个即系美国法院裁定咗系即系不合法嘅时候啦，被迫取消啦。咁所以基本上今次就用301呢个条款啦，作为一个借口又好啦，作为一个工具都好啦，重新开征翻佢想开征嘅关税啦。咁所以我谂即系今次呢10% 或者15% 多少少咧，即系第一步啦。向唔同嘅国家可能都继续会用呢个301条款啦，去即系调节翻佢嘅关税。例如话之前有啲国家要交25%嘅，我相信佢都会用翻301条款咧，将个关税抬翻去25%呢个水平噶啦。有啲可能交紧25%，有啲讲紧30%嘅，都会用翻呢个咁嘅即系方式啦。咁所以我谂呢个只系第一步啦。咁之后会陆陆续续都会用呢、这个即系条款呢、这个名义咧，用唔同嘅一啲叫做系理由啦，去即系增加翻个关税啦。咁我谂暂时市场就觉得呢个预期当中，因为都预咗佢会做噶啦。不过个问题就系话，当你又重新再即系调节嗰啲关税嘅时候，市场又再次要适应啦，亦都好似头先所讲，市场要担心就系其他贸易伙伴同美国之间会唔会有冲突嘅出现啦。最简单嚟话，个欧盟嘅会唔会同美国之间又会再次有啲即系争拗啦？咁我谂呢个市场会忧虑嘅。咁同埋始终喺成个关税未稳定之下咧，对美国企业嚟讲都唔系一件好事，因为你啲进口商究竟点样去安排佢啲进口零售嘅价格点样去定，基本上都系会好混乱咯。咁所以我呢样嘢都系要留意咯。咁例如话对零售商嚟讲，Walmart 啊、Costco 等等啊，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喺度。
2: 咁而家吓，即系有其中60个经济体，有15个又会大概加10%啦吓，英国啊、加拿大嗰啲去友好啲嗰啲吓。咁另外45个经济体咧就要加12.5%额外加噶吓，即系之前嗰啲嘢搭上去喎。咁中国就喺其中之一啦。咁欧盟嗰啲已经讲咗话呢个系一个荒谬嘅做法啦吓。咁你用呢个301条款，其实所谓贸易嘅顺差逆差，其实喺而家个科技世代就好难计啦。你美国啲科技企业够输出咗好多啲服务俾全球啦吓，个个都帮衬佢啊，佢赚到水涨船高。如果你计埋啲科技企业佢嗰个喺外国嘅收益，咁你算唔算贸易咧吓？即系呢啲咁嘅大家有来有往啊嘛。咁唔可以话吓，即系你科技你又去赚尽咁其他咧有买有卖嘅，你又话要加关税，咁呢个道理系咪讲唔通咧？
0: 其实我谂就一定系啦，尤其是我谂今次咧，咪301条款入边佢用到一个理由，就系话防止强制劳动商品进口措施不足啦。咁当然有啲国家佢就话基本上系有个即系强制劳动嘅情况啦。咁甚至有啲国家基本上冇可能发生嘅，例如话一啲英国啊、欧盟啊、讲紧即系日本等等啦。咁佢就用另外一个原因，就系佢哋冇有效地防止一啲强制劳动嘅商品进口啦。咁所以变相我谂即系呢个原因。好多國家都係唔會接受噶啦，不過個問題就係特朗普講到明，基本上擺到明，基本上佢係要增加關税，咁所以唯一就係你願唔願意或者敢唔敢同佢嘈咁解嘅啫。咁當然頭先講過，大部分國家應該都唔會同美國去爭拗噶啦。咁唯一比較會爭拗嘅，例如話歐盟啦，咁當然我哋中國會同佢爭拗啦。但係個問題就係爭拗都冇用噶啦，佢都係單方面會加。咁唯一就會唔會有啲反制嘅措施會出現嘅時候，令到個貿易戰又會即係個風險會再次增加翻。
2: 咁你而家咪你讲个强制劳动，真系牵强到不得了啦，系嘛？即系啊，你纽西兰啊、澳洲啊呢啲咁嘅地方，咁你好难话佢有啲咩活动啊，系啊做进行紧呢啲所谓强制劳动嘅。
1: 但佢又要 trace 人有。

0: 強迫勞動啦，對呢個藉口咧就覺得係政治操弄啦。咁想問梁偉文咧，呢個消息出咗嚟之後咧，對邊一類啲股份可能個影響會比較大啲咧？
1: 其實我諗當然同啲即係進出口相關嘅啲股份啊，或者製造嘅股份啊嘅影響相對就會比較大啲啦，咪即係個關税嗰個承擔又再次出現翻啦，咁自然就係影響住嗰、那個即係叫做係個銷售嗰、那個即係前景啦，咪始終你有咗關税，咁即係嗰個成本會增加啦，無論係講緊嗰個生產商去承擔又好，講緊個消費者承擔都好啦，基本上個成本一定增加咗嘅，咁呢個一定係會影響到個銷售，咁所以呢個我諗都係需要留意咯。咁當然暫時個市場嗰、那個即係恐慌程度就唔係真係咁高嘅，因為始終都預期當中啦。咁所以同埋始終個關稅率都仲係唔係好高啦。咁但係要留意就係會唔會好似頭先所講啲反擊嘅行動，令到整個關稅戰嗰、那個即係温度會升溫啦。咪始終好似上年咁樣如果真係有反借嘅行動，令到大家再不斷咁樣再加落去嘅時候，嗰、那個影響就會越嚟越大，或者個市場、那個擔心程度就會越嚟越高。
2: 嗯，其實你睇而家佢嗰個關税咧，搞咗年幾啦，其實有少少得個吉嘅，因為咧最初有一啲就已經係唔啱手續嘅情況下就向人打徵，咁你向人徵咗之後咧，而家又要回水，回水之後咧，佢根本咧就幫唔到佢自己嗰、那個國家嘅收入，佢嗰條超級高嘅債咧就仲喺度累積緊咁，咁情況之下，佢就算要而家對住60個國家又嚟一鋪啦啊，10% 又好，12.5% 又好。其实对佢整体嗰个联邦个财政赤字有咩帮助呢？
1: 其实我想帮助就真的很轻微啦，就算你话最高峰期嘅，讲紧一个月有可能300亿美金嘅一个即系叫做关税嘅收入都好啦，其实一年都系讲4000亿美金，咁其实对你个整体嗰个即系财政嗰个赤字又好，对整体嗰个总债务都好啦，其实赤字方面可能帮助到一啲嘅，咁但系总债务就一定冇乜帮助啦，咪讲紧去到成差唔多成400000亿嘅总债务，咁你一年多咗4000亿嘅收入，其实都唔帮得几多，咁我但系佢嗰个重点，我谂除咗改善个政府嘅財政之外啦，另外一個佢嘅重點，特朗普覺得會成功嘅就係可以改善美國個貿易唔平衡啦。覺得透過關税之後啦，美國個進口會減少，從而更加多嘅生產會翻去美國，從而令到美國喺個貿易上邊冇咁多嘅赤字會出現啦。咁但係呢個係咪真係會成真？我就始終有個好大嘅問號啦。咪始終美國點解過去一路都冇一啲即係本土嘅製造業或者製造業相對會比較式微，個原因就係成本高啫。咁所以變相你就算打人哋關税幾多，令到進口嘅產品貴咗幾多都好啦。你話係咪真係可以令到啲生產商即係將個生產搬翻去美國？其實真係好困難，因為始終以而家美國嘅人工啊，美國其他啲成本你話真係要美國製造，除非一啲好高端嘅產品嘅啫。如果唔係，其他基本上我諗都唔會有即係經濟效益啦。咁所以我諗即係佢個想法當然好美好啦。咁但係咪成真？當然佢亦都會覺得有啲係成功嘅，例如話啲即係科技公司真係多咗喺美國設廠，咁但係呢個係咪真係一個即係完全扭轉到成個貿易嘅平衡？我始終覺得就唔係呢件事咯。
3: 佢連石油啊加工都要外判啦嚇，晶片就喺第度做啦。咁你要有生產鏈啊嘛，除咗你話要技術啊、環境成本啊，咁呢啲其實就唔係話用美國容易三兩刻講得到，甚至乎都做唔到啊！成個美洲嗰個工業生產鏈都斷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咁你去工業化係自己去嘅以前嘅國策嚟啊嘛，咁咪美式嘅政治制度，咁你幾年一任嘅總統，你改變唔到幾十年建立落嚟嗰個經濟嘅模式嘅，咁而家即係你翻來覆去咁都係得盞搞嘅啫，咁呢個税關税最後出嚟係咪會變成好似格林斯潘咁啊，變成一個消費税呢？咁始終美國當地人買嘢嘅時候就會貴咗㗎啦，你加得爽嘅，政府喺個關廠啊，我哋以前中國叫關廠㗎嘛，稱喺個馬灣個島嗰度，啲船一入馬灣呢，入嚟香港前呢就喺嗰度關廠，交低啲税先，咁清朝啊，咁而家仲有石頭喺度㗎，咁你收咗啦，咁你入咗嚟嗰啲貨品咪貴囉，即係賣俾啲消費者咋嘛，咁跟住牽連落去就話本地嘅通脹，美國通脹增加啊，咁你跟住你話要減息又減唔到，咁呢啲咁嘅論述都講咗好耐㗎喇嘛。
1: 係啊，冇錯，咁唯一我諗即係對於特朗普嚟講仲好嘅地方，即係暫時都仲係好好嘅地方，就經濟暫時就好似見唔到一啲咩傷害啦，咁或者暫時啲數據都仲係 OK 啦。咁但我覺得有部分原因就因為純粹個科技業啫，因為你啲科技公司今年咧講緊一個好誇張嘅資本開支啦，咁所以其實淨係

0: 靠住呢個資本開支，其實都撐住咗個經濟嘅。無論講講響講就業啊，啊講緊個成個經濟增長啊，甚至講成個市場氣氛。因為始終你個股市咁旺嘅時候咧，即使你話真係真係關税高咗，啲零售價格高咗，可能都暫時都未影響到咗個零售嘅層面嘅。咁但係一啲數據其實都開始見得到咧，有時啲中低收入嘅家庭咧，其實都開始越嚟越困難㗎啦。尤其是即係經過即係三月份嗰個美伊戰爭之後，油價飆升咁。那個困難的程度又再進一步增加了，所以暫時就數據真的未見到的，但是你說未完全沒有隱憂，我始終覺得不是了。當然個股市就暫時就沒有理會的，因為始終暫時個股市都將個焦點擺在整個 AI 的發展、半導體的火熱、所以基本上一路都帶著個股市升了。所以特朗普如果看著個股市表現作為一個指標的，當然就覺得沒有問題了。所以這一刻基本上他都繼續好肆無忌憚的、覺得、只要、個股市沒有問題的，佢政策点样搞，基本上都仲系可以咯。
1: 好明显咧 ，AI 呢团火咧就有排烧嘅，咁大家仲系有一个梦。哪管呢个梦暂时都遥不可及，又唔知几时有钱赚，又要累多好多钱落去咧去打造佢嘅未来咁啦。咁但系咧，原来有个报告出咗嚟嘅数字咧都几有趣嘅，就系欧洲央行咧就出咗话，截至到2025年嘅年底，即系几个月前啫，黄金喺全球央行嗰个储备资产嘅占比咧，就由之前嘅一年嘅20%、20%就升到去27%，即系话好明显咧，一年下来咧，就即系大家央行之间咧就吸咗好多金，咁而呢个27%咧系超越咗美国国债嘅22%，即系话咧佢再用黄金嚟作为呢个储备咧，就多过用美国国债，即系我讲紧欧洲啊吓，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唔知呢个 trend 又会唔会再即系延伸落去咧？大家都觉得你美国国债都喺度。揞下揞下，有咁鬼波动，咁始终都系黄金实净啲，咁但系黄金咧就过去呢几个月咧就有少少牛皮嘅，牛皮偏软添，吓咁呢个时间又会唔会诶令到啲央行又咦系时间又去慢慢吸咯咁？
0: 其实我谂呢个一定系大趋势嚟嘅，因为即系我谂去美元化呢个情况咧，其实我谂即系由特朗普叫做再次成为美国总统啦，甚至系大征关税之后啦，或者就系一啲政策基本上系令到即系大家觉得美国嗰个行为好似离啲盟友越嚟越远嘅时候咧，其实都令到即系好多国家咧对美国嗰个顾虑系增加咗啦，咁令到喺个外汇储备入边啦，都即系减少美元嘅比重啦，将一啲外汇储备咧变成一啲即係非美元嘅資產啦，咁所以黃金都係其中一個選擇啦。咁我諗背後都係即係見得到美國方面咧，其實越嚟越多用一個美元作為一個攻擊嘅一個手段啦，去對其他國家嘅時候咧，大家都擔心再持有咁多美元咧，嗰個風險咧係會有個增加嘅情況嘅。咁所以我諗即係去美元化，或者央行個眼中咧，我諗即係越嚟越明顯噶啦。咁唯一就係嗰個速度有幾快咯。咁當然啦，呢個就一個應該係一個10年、20年甚至30年嘅一個進程嚟嘅，就唔会一下子出现嘅。咁但系呢个进程应该都系会持续噶。
2: 咁你睇翻咧，即系比特币咧，就喺呢段时间咧，都系下跌咗落嚟啦。咁你睇翻，佢喺呢个礼拜三曾经都跌到去65美金嗰个水平嗰边啊，二月以嚟嘅低位啦。点样睇即系比特币嗰个投资前景咧？
0: 其实我谂即系比特币方面最近就冇咩好坏嘅消息出现嘅，咁但系个市场动力就好明显，个价钱就俾咗大家睇啦，即系越嚟越弱啦，甚至系突然间有个大幅转弱嘅情况啦。咁而家就即系好接近翻讲紧即系今年嗰个低位噶啦，因为今年嘅低位最低嘅时候大概60,000美金左右啦。咁我谂即系暂时就即系观望住先啦，就唔好谂住尝试喺个低位度闹啦，因为始终比特币方面啦，或者其他加密货币都一样啦，你好难用一啲好客观嘅因素去衡量啦，究竟佢有啲咩因素影响住佢嘅价格啦，或者就佢咩价格为止一个合理嘅价钱啦。咁所以好多时基本上都系睇个市场动力嘅啫。市场动力喺度嘅时候，咁自然价格不断咁样去反复向上啦。但系倒翻转头，市场动力唔存在嘅时候咧，自然个价格不断沉底，亦都即系经常会见嘅。咁所以我谂呢段时间，我谂其中一个可能性就系因为半导体太强啦。咁所以好多资金其实可能即系被抽走咗，包括系投资紧加密货币嘅投资者啦，因为见到半导体嗰边可能一日有啲股票一日升一两成都可以嘅，咁自然就觉得比特币好似冇咁吸引，或者嗰边吸引啲，咁可能将啲资金吸咗过去都唔出奇啦。咁所以我谂即系最近都系即系观望先啦，睇下有冇机会佢个低位企翻稳啦。咁但系如果用个消息嘅层面咧，其实仲冇咩坏消息嘅。最坏都系讲 Treasury 方面啦，有抛售呢个即系比特币嘅情况啦。咁但系第一

0: 抛售金额好少嘅啫。咁同埋就系相关嘅抛售，其实之前一早已经讲咗有呢个可能性噶啦。咁所以呢个抛售就唔算话一啲好意外或者好突发性嘅一啲消息咯。
1: 嗯，另外咧就系 SpaceX 咧将启动咧 IPO 啦，咁据而家咧正式路演前夕咧已经向投资者咧就公布咗个定价啦，打算系每股咧就$135发行啦，咁啊呢个咧就入场费大约系$1,000左右，而家大家形容就系对于而家即系美股七红里面咧个吸引力，或者就即系仲可能再吸引一啲，系点睇个情况呢？
0: 其实我想最重要就是个估值啦，整体个公司的估值究竟用什么价钱去上啦。如果你说每一股是多少钱的，反而我想对于美股的投资者来讲呢，现在就不是很介怀的。因为你讲一股是讲$135又好，$13,500又好，甚至$135,000都好啦。其实个影响就不太大，因为在美股现在的世界里面呢，就不需要买一整股的。我们可以买 0.1 股又得 ,0.01 股都得的。咁所以个价钱就唔影响啲散户嘅入场嗰个兴趣嘅，反而我谂即系最重要就系话整体成间公司上市嘅时候个估值系几多啦？呢个我谂市场好关注啦，因为最近都讲$20,000呢个市值应该就守唔住噶啦，可能要落翻去$175,000。咁但系$175,000都仲系一个好夸张嘅一个估值嚟嘅，因为对比翻而家讲紧一年都大约系$2,000,000左右嘅收入嚟讲咧，其实嗰个即系叫做估值对于嗰个收入个倍数都仲系好高啦。咁同埋而家即系 SpaceX 方面都仲系未有盈利嘅，甚至就系叫做系合并咗呢个 XAI 之后咧，个亏损有个增加嘅情况啦。咁所以我谂呢个即系听众方面都需要留意嘅。
1: 嗯，好啊，今朝同阿梁伟文咧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
2: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3: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系为遭遇困难嘅人士提供一个快捷嘅援助，以解决佢哋燃眉之急。
4: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嘅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1，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2，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5: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
6: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傲具港岛东半山地标式住宅项目。Jardini 骏誉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的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的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要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7: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